0: 受传媒访问时话，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俄罗斯同乌克兰未有如总统特朗普所宣称实现能源停火，继续互相袭击。俄军过去一晚袭击乌克兰30多个能源设施，引发大规模停电，影响数十万人。西部卢茨克市遇袭，6个人死亡，亦有货仓同住宅被击中。乌军就继续向俄国实施远程攻击，击中当地最大的数据中心。另一方面，乌克兰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有通知下突然中断乌军使用星链军用版卫星的部分服务，限制乌军无人机飞行速度在时速160公里，导致多个任务中断，阻碍乌方打击俄国目标以及拦截俄方无人机的能力。到访伦敦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 SpaceX 的做法是巨大错误，如果不恢复乌军使用星链卫星的全面服务，将令更多平民死亡。他又指乌方接受特朗普在俄乌之间扮演中间人，但必须保持中立，对特朗普选择站在俄罗斯一边感到痛心。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日前曾经表态支持总统特朗普的讲法，认为乌克兰应该选出新的领导人，指泽连斯基下令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做得太过分。支持乌克兰的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马斯克又再次利用旗下产品搞政治。在香港警方日前瓦解一个针对海外留学生的诈骗集团，涉嫌诱骗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到香港购买名贵手表，再以九折转售套现。警方今个月9号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有骗徒假冒内地公安人员和清身处外地的中国学生涉嫌洗黑钱案件，要求他们亲身到香港以证清白。骗徒带受害人购买4只手表价值134万元，要求受害人将手表交给骗徒。警方经调查后发现犯罪集团与表行有紧密联系，将手表转售给表行套现。警方今个月12号拘捕4名男子同一名女子，年龄介乎18至40岁，他们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1项串谋欺诈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检获买卖手表的单据、6部手提电话同被捕人犯案时身穿的衣物，在一间位于湾仔的表铺起回2只涉案手表。 KMRBMS430 DZ 新闻报道员。
1: 新闻报道由委联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2: 喂，追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系唔知点算。
3: 唔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2: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3: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2: 电话626-438-1555，
3: 626-438-1555，
2: 债务唔使怕，伟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4: 经济越嚟越差，但系红蓝卡嘅福利咧就越嚟越好、啊。
5: 系咩？系咩？有咩咁好啊？
4: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免话保险啦！
5: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4: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富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6: 天气报告。
0: 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55至80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3至86度。昨天嘅城市街嘅天气概况。帕斯蒂纳天晴80度，相对湿度17%。洛杉矶是84度，相对湿度16%。蒙市84度，相对湿度15%。坦布斯提83度，相对湿度15%。丹蒙巴80度，相对湿度17%。而安凡82度，相对湿度24%。
1: 天气报告由 ARK Academy 赞助播出。
7: 想为小朋友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的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0: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7: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 Family Density Love to Go 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2: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7: 电话626-287-8321
2: 汇丰心融大酬宾，
1: 花旗心海心燕窝免费寄，
2: 寄中国免费，
1: 寄美国免费，
2: 全场货品低至五折，
1: 所有货品三房起，批发价更优惠，
2: 买100%纯正美国花旗心搵汇丰，
1: 买正宗墨西哥海心搵汇丰，
2: 买燕窝花胶重组仲系搵汇丰，
1: 汇丰心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2: 汇丰心融喺蒙市香港超市正对面 ABC 咖啡旁。
1: 汇丰心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822-1638。
2: 以上优惠有条件限制。
1: 血栓是引发心脏与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罪魁祸首，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都是血栓发出的危险警告。
2: 来自日本的乌美芹纳豆激酶 5000FU 升级配方，添加褐藻糖胶，促进血液循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1: 以品质赢得口碑，乌美芹纳豆激酶现有买两盒加送一个月用量活动。
2: 购买乌美芹产品接受 OTC 卡，圣盖博希尔顿广场旗舰店888-747-3311 888-747-3311。
8: 新闻报道是由新年华假期赞助播出。
1: 跟住新联话，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9: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 ，Casablanca 大西洋风情，拉巴特旺盛古迹，
1: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9: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北野广场眼前一亮。
1: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9: 11月30日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联话假期800-978-1788 800-978-1788。
10: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迟。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啦。
1: 好啦，由边度开始讲起咧？我哋
0: 何从说起？
1: 从何？
0: 从何说起？唔系蔡天凤，我今日有个 point
1: 啊，你个 point 系乜嘢？
0: 系啦，睇你会唔会 cover 到呢个 point。咁个 point 咧，我就觉得就好似第一次听嘅啫，个 point 系，我觉得哇，好似好紧张、好惊险咁样。就个 point 咧，就系话应该就当其时蔡天凤已经失踪啦。
1: 嗯。
0: 咁跟住就嗰、那个啊，佢而家个老公啦，系嘛？阿、谭生啊，谭生就梗系揾阿前夫或者前夫阿哥啦，系咪？要司机。我老婆唔见咗，
1: 系啊，问
0: 佢首先讲就话，首先就嗰个已经觉得好奇怪，当一个人失踪嘅时候，最亲嘅人系失踪啊，你唔见咗，你系点都会紧张。佢话当其时睇到佢哋个反应比较淡定，
1: 嗯，
0: 跟住仲唔系话最紧要就系话，诶、诶，点解系咯？点解要咁快报警？佢话可能绑架。
1: 系，即系佢阿妈嘛。
0: 绑架系咪都应该
1: 紧张？人哋要钱噶嘛。
0: 如果你
1: 咁快报警，
0: 如果你明知有人屋企有成员俾人绑架，系咪都会极度紧张？
1: 系，
0: 肯定啦，唔使讲，死咗点算？你唔会好平定，好平平静嗰种吓？咁快报警，咁可能绑架咧？咁快报警，即系好似好危险、啊，你唔惊撕票？
1: 系啊，
0: 咩咩反应？第一，好啦，但系另外一个 point 咧，最紧要就话，原来当其时咧。佢就因为去完警局啦嘛，去完警局跟住就走啦。
1: 嗯，
0: 走嘅时候，当阿谭生现任老公同阿邝氏家族嘅时候咧、嗯，突然之间阿谭生收到警察打嚟电话。
1: 哦哦，系啊，好惊险啊嗰度。
0: 跟住打嚟，咁就警察喺个电话同佢讲：我哋而家怀疑系邝氏家族做嘅。
1: 嗯。
0: 跟住嗰阵时佢系同紧邝氏，佢话你可唔可以而家用咗一种方法？
1: 嗰日应该第二日嚟。
0: 系啦，咁你可唔可以讲讲呢个 point 啊？
1: 因为咧嗱，佢个即系先生啦，邝广志，其实前两日咧就讲嘅，都讲咗佢哋系点样认识嘅、即系点解佢可能叫婚后都仲系同嗰个佢嘅前夫咧一家好似乐也融融咁。咁原来佢真系佢识阿蔡天凤咧，都系透过佢嘅前夫识嘅。佢哋系真系同学嚟嘅咁样样。咁佢就系、是、即系琴日讲嘅。咁、今日主要咧就系讲佢。地发现咗蔡天凤失踪之后，佢嗰、那个嗰一日嘅经历咯，
0: 系系系系。
1: 咁就嗱，佢佢一度系要休庭嘅，因为嗰、那个系啊，即系嗰个法官都话、不如休息下，佢好好休息下咁样。即系你即系可以试想下，
0: 冇错。
1: 哇，呢种咁样。咁样嘅死法，
0: 即系佢仲要谂翻，佢好似觉得系咪自己
1: 有冇做系嘛？可以
0: 做少咗嘢咧，系但冇人估到啦，冇人估到噶啦。咁佢仲话嗰日原本真系约咗个老婆，仲话可能系咪？
1: 夜晚一齐去食腊蟹，咁佢仲话即系最尾嗰个短信系嘛？咁佢老婆仲即系好亲昵咁叫佢啊！你系咪有出去即系食烟啊？猪猪即系咁样系讲呢啲咯。咁嗰个系即系最后嘅一个留言啦。
0: 跟住就冇咗短信。
1: 咁系咯，即系完全即系唔似一个。正常嘅啊，出去散心啊，或者系咩咯？好啦，阿谭方俊咧就继续作工，即系继琴日之后吓，咁佢就话喺2月21号咧，三年前嘅吓失踪嗰一日咧，佢曾经咧就系、是、因为佢日嗱，我记得咧就系、是、佢真系夜晚咪约咗人食嘢嘅，咁其实蔡天凤应该一齐去噶嘛，咁我相信蔡天凤冇出现，所以佢就同个朋友真系去食嘢咯，即系食饭啦。
0: 咁可能真系唔知去边，
1: 就系啦，可能佢系啦，冇嚟搭讪啦。咁你约朋友，你一定要去食嘢先啦，系嘛？咁啊，夜晚好似翻到屋企嘅时候。啊！蔡天凤嘅妈妈就喂，我都未揾到佢，佢又话未揾到，咁先开始就担心嘅。
0: 因为当你几个钟揾唔到，都仲可能谂紧佢大人嚟嘅，可能佢真系中间有啲事发生，咁唔使担心。即系你要希望，即系点讲啊？即系 hope for the best，
1: 系
0: 你唔会咁快谂啲咁差
1: 衰嘢，系啦系。
0: 但系过一日，佢都冇复你，
1: 系啦，咁
0: 你就惊。唔系
1: 嗰晚佢哋已经开始惊啦，因为咧冇人。同佢联络到系嘛？咁佢可能觉得我唔联络唔到啫，或者我嘅信号有问题，可能阿妈同佢联络到咧咁样。咁所以去到夜晚嘅时候，蔡天凤嘅妈妈都话我搵唔到佢啊咁。咁佢就话曾经致电咧俾佢阿大伯，因为大伯系司机嚟啦，佢嗰日系应该要同佢一齐去接个女噶嘛。咁啊问阿邝广志阿蔡天凤喺边嘅时候咧，邝广志咧就话我唔知道、啊。咁但系咧佢就话。哦，佢喺大埔中心嗰一带落咗车噶啦，咁样，咁佢讲呢一句咁嘅说话咯，咁佢话因为佢嗰日原本咧就系应该要要接个女放学嘅，咁但系邝广志就话咧，佢当时咧就已经叫阿妈妈，即系阿 邝港捷嘅妈妈阿李瑞香咧，就接咗阿蔡天凤嘅女放学。咁所以你呢啲咁嘅好奇怪咯，系嘛？即系我系做司机，但我放低咗佢啦。咁而家应该冇嘢嘅，你唔好咁紧张啦。咁样，咁跟住咧就阿谭生啦吓，佢话当晚亦都有同呢个李瑞香，即系阿邝港捷嘅妈妈通电话啦，因为佢个仔话佢去接咗个女啊嘛。咁啊。亦都同邝港捷又对话，又同阿邝港捷对话，总之同佢哋三个人嘅对话咧，都觉得邝家成家人啦，都表现非常之平淡啊，但系都系话唔知道个蔡天凤喺边，但佢哋好平淡，
0: 所以呢个真唔系正常嘅反应嚟噶，
1: 真系唔正
0: 常，系咪？所以我觉得呢啲咁嘅衰人咧，谂住自己好叻，
1: 做起做埋做住好嘛，
0: 你要
1: 紧张啊，
0: 你要读多啲书，睇人哋啲临床嘅研究，点样去读心术。呢啲系人嘅本能反应咧，系反而警啲调查嗰啲系睇呢样嘢多过睇你讲嘅嘢。
1: 系啊，咁佢话咧完全咧唔似系有担心啦。咁佢当时都有啲惊讶，就系、是点解好似一啲都唔着紧咁嘅咧？
0: 癫咗我谂，如果真系知道自己失踪，
1: 咁佢喺庭上就话：我当时唔会谂，都系你哋一家人做阿嫲咁样。咁跟住咧就佢当晚咧嗱未报警之前咧，佢都开车咧，就因为佢话喺大埔嗰一带放低咗佢嘛，咁会唔会喺度行街咁样？咁佢真系都开车啊！呢个先生都有开车去揾下，但系一无所获。咁当晚咧，因为佢同个朋友食完饭之后，佢就返回九龙塘独立屋嘅时候咧，就蔡天凤嘅妈妈就系同佢讲呢啲嘢嘛。咁系咯，咁跟住就不如点啊报警啦。咁所以当晚咧，两个人咧就去咗报警啊。咁咧就佢听到咧阿蔡天凤嘅妈妈啦，蔡母啦吓，就喺警署嗰度，佢咪话打电话俾阿邝港捷嘅，同阿邝港捷两个都打噶嘛。咁嗰个通话咧，其实佢就听到啦。佢就可能阿邝港应该系邝港捷就闹啊嘛，你报咩警啊？
0: 咁快报警？
1: 就讲佢个粗口嘛，扑乜嘢啊嘛。咁所以咧，佢妈妈当时喺警局啊，你。扑咩啦？你先扑啦！我个女而家唔见咗啊！而家成家人报警啊，好正常啫咁啊。咁所以就嗱呢啲嘅对话，警察应该系听到啦。咁所以报完警之后咧，咁应该好夜啦吓。咁啊去到第二日噶咯，第二日嘅晏昼三点几啊。咁啊完全都冇音讯啦。咁佢就透过语音讯息咧，就同嗰个邝港捷
0: 系。
1: 即系佢个大伯啦，又再联络啦，就再问清楚，喂，究竟喺边个位置你放低咗佢啊？咁样咁啊，邝港捷咧就回复，可能都去附近先记得嘅。我净系咁，我因为嗰度好多商场嘅，大埔有好多商场。佢话所以话摆低咗佢啦，搞掂咗咁。总之就佢就叫佢，不如你再车我去嗰附近睇下你放低向边啦，咁样。咁就即係佢就話大埔中心嗰啲位，咁所以佢就覺得啊，佢又講唔出個即係確實嘅位置。當時佢聽完都覺得有啲懷疑，好似帶緊佢遊花園咁。咁就係啦，就係嗰日啦，係嘛？咁跟住去到第三日咯，23号嗰日，咁踏入即係蔡天鳳已經失蹤第三日啦。咁譚生咧就同呢個邝港捷同警員。一同就前往呢个大埔，邝广杰咧尝试就讲出啊蔡天凤喺边个位置落车
0: 其实几难啫，哦，
1: 会唔会系乜嘢？
0: 几难啫？如果你真系
1: 咁都唔记得，
0: 你揸车你揸车你留心条路噶嘛？你唔系盲中中揸住车啫嘛？大埔你话大系得，话细系得，做惯司机都系嗰头出没噶啦，系咪佢会唔会啊？我唔知道啊，但系有几难认得出边度啊？即系呢啲已经觉得，可能警察觉得你唔系嘛，咁都认，咁都唔记得。
1: 咁谭生之后咧就乘坐邝港捷驾驶嘅七人车咧就离开大埔，准备前往接啲仔女放学。咁谭生就话咧，佢当时就坐喺个副驾驶座位嗰度嘅，咁个车辆咧就驶至马场嘅时候咧。咁啊，
0: 收到电话，
1: 收到
0: 一个
1: 女警嘅电话，
0: 系
1: 啊，咁啊，女警当时咧喺个电话嘅另一边咧就话，我哋而家咧极度怀疑邝家一家人，包括坐喺你隔篱嘅邝港捷啊，
0: 哇，你真会做嘢咁啊！
1: 咁啊，谭咧就话，哇 ，Madam 当时问佢，你有冇方法令阿邝港捷翻翻去大埔之前嗰个位置？可能佢惊佢杀埋佢啊，
0: 系，
1: 你。即刻离开佢啊！即叫佢开车去翻，你扎扎地，喂，我想去翻嗰边啊！咁啊，因为佢惊佢越开越
0: 系啊！
1: 哇 ，My God，
0: 几惊险啊！
1: 都系噶，警察都惊
0: 嘅，真系。 喂，佢杀得嗰、那个一个咁嘅咁 close 嘅人咧，唔争就杀埋你，真系讲句唔争在啊！
1: 系啊，因为你知道太多系嘛？
0: 你开始唔系唔系佢既然都喂，你谂下呢三仔爷，一个膊头，一个就脚，可能吓，另外一个波我唔知啦。但系佢哋已经丧咗心嘅时候，佢、要杀埋你有几难啊？
1: 嗱，即系呢嗰日系第三日，系啦，咁嗰、那个女警。其实在第三日的时候可能警察已经拿了很多证据，包括是不是买煲啊，买东西是不是
0: 逻辑，那些很多东西都不那个故事都没办法接得埋你。但是我想问是不是之后他好像成功地说服到说叫他不知道怎
1: 样。是那谭生一听到这样的电话当
0: 然。那他说什
1: 么，那即刻叫阿邝讲一句，啊，警方说叫我回去现场那里协助，即是你可不可以请我回去，这样。那么邝讲杰就邝讲杰就坐 Uber 翻翻去大埔，
0: 哦，即系放低佢啊，佢揸翻车就
1: 系啦，就俾佢揸呢个陈车，系啦，因为车其实都系谭生佢。
0: 即系可能，诶，讲唔好意思，我要翻翻转头，咁你跟唔跟我翻直佢警站？佢梗系唔去啊，
1: 哦，
0: 反而赶走佢啊，反而赶咗落车，但我帮你嗌车。
1: 咁你起码分开咗佢先啦。女警呢通电话都，
0: 我唔系打，当唔系抌得你，我会安排埋 Uber 俾你翻，你要去加多利山又好，你去边都好，
1: 嗯，
0: 咁就反而咁样系唔觉啦。咁就话佢唔想再翻警署噶嘛。邝广志唔想咗翻警署，尽量唔翻都唔翻啦，系咪先？所以你咁样讲系 perfect， 因为佢就觉得哦，咁你去啦，但我要揸咗个车，冇问题。咁我帮我嗌埋 Uber 俾你，都几醒嘅。
1: 咁你谂下，谭生喺嗰一刹那嗰个脑海里面谂啲咩？
0: 系啊，
1: 我谂佢之前嗰两日都谂过怀疑，但系咧就都系希望真系唔系咁嘅结局啦。希望老婆再揾翻。
0: 哎呀，几日都唔见大人嚟噶嘛？你话冇电都充到电啦。
1: 警察都怀疑嘅时候，你已经哇心都寒。
0: 即系我话呢个系一个大城市。一个人突然之间咁样选择失踪，一系就有意外，
1: 唔系一系真系俾人绑架咯，
0: 系一系俾人绑架，一系又有意外，
1: 因为佢
0: 行咗跌咗落个山度，
1: 系
0: 即等于喺美国都有人失踪噶，原来啲大学生去出边消遣夜晚饮到醉醺醺，跌落个河度，系会
1: 有
0: 嘅，
1: 有，
0: 咁会系啦，咁都有可能啦，系咪先？但系即系可能就系嗰种最重要，
1: 但佢太冷淡啦，
0: 系啊。
1: 太冷淡，
0: 佢哋真系唔系咁叻噶嘛，佢哋冇谂埋呢样嘢噶嘛。
1: 咁啊，谭生咧继续咧就俾嗰个辩护律师嗰边就继续盘问啦。咁啊，谭生就话，当佢收到女警个电话嘅时候咧，佢话我嘅危机感咧涌上嚟啦，唔系身边嘅人就会冇事啊，原来有啲咁嘅事发生紧，原来佢哋系疑犯嚟噶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回想翻佢哋之间嘅一啲对话，佢就认为邝广杰咧就引我去第二个位，根本就有呃紧我，瞒住我啲嘢咁样。咁啊，跟住阿谭生咧回答大。

0: 咁我覺得係咪佢都會覺得自己反而係一開始其實好似第三者咁，因為其實佢呢就係、是、同學啦，佢哋兩個同學啦，咁就喺二佢係佢喺澳洲讀書，咁澳洲讀書嘅時候呢就返返去香港呀，有一年呀返去香港嘅時候，咁就同呢一個阿鋼鋼節見面嘅時候呢，佢就帶埋佢老婆出嚟，係咁樣識嘅。
1: 最终就变咗佢老婆。
0: 啊，咁虽然佢哋可能真系同校定点，但系佢系唔本嚟系唔识啊蔡天凤噶嘛，系咯咁样咯，咁就系咯，佢话佢第一次见啊蔡天凤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嗱，佢喺澳洲读书啦，咁啊假期嘅时候翻翻香港嘅时候咧，阿邝广志其实系主动喺 Facebook 嗰度揾佢。即系可能醉酒咁啊，咁所以咧，即系出嚟见面嘅时候就带埋个老婆咯。咁喺
1: 谁不知之后，个老婆跟咗佢。
0: 系啊，其实有啲嘢嗬，即系话唔识或者话呢件事就唔会发生，真系唔知啊。咁啊，大约喺2013或者2014年尾，佢自己述啦吓，佢系第一次见到蔡天凤。咁咧，蔡天凤咧同阿邝广志咧两个人当时咧就住喺黄埔花园嘅。佢蔡妈妈咧就系、是、住喺另外一座。咁佢话当时咧，亦都会去邝广志屋企啊，即系佢哋嗰阵时仲系结婚噶嘛，同阿蔡天凤啊嘛，会去佢屋企食饭嘅。
1: 嗯，咁样
0: 系啦，亦都会去佢妈妈，阿蔡天凤嘅妈妈喺另外一处啊嘛，都系可能黄埔花园嗰啲，亦都会去嗰度食饭。咁所以同阿蔡天凤嘅妈妈都系识得相处，系好融洽嘅。咁咧，咁后嚟发生咩事咧？就系喺2015年。即系隔咗好短时间啫，有一次佢翻翻香港，就收到有一个咁嘅信息，就系话邝广志咧消失咗，唔知去咗边。咁佢话完全唔知有咩事，咁佢就问啊蔡天凤，咁啊邝广志去边啊？点解完全揾唔到佢嘅咁？咁阿蔡天凤净系即系好似耍佢咁样，即系话诶佢安全嘅咁样，即系你唔需担心啦。但系我唔知佢边啊咁样。咁原来其实嗰段时间咧，佢系涉及另一宗诈骗案，佢就喺网就唔知点样去呃人啊嘛，
1: 走咗上大陆，
0: 系啦，呃唔知几多钱，几百万蚊啲金啊，盗窃罪啊，涉及金额600多万港元啊嘛，其实佢着草喺广州啊，咁所以佢爸爸系咪因为警员高官唔知点啊，总之佢可以咁样进出噶喎，又咁咧就由嗰日开始，因为邝广志消失咗啊，消失
1: 咗人啊，成日有个空缺喺度，
0: 会唔会其实佢都对阿蔡天凤真系都有好感咯？
1: 有个空缺啊，即刻。
0: 咁佢话由嗰日揾唔到佢开始咧，佢话佢冇见过蔡冇见过邝广志呢个人啦，咁就好似完全消失咗咁样，直至到2022年啊，先至系重遇翻，即系话佢咧七年冇见到佢，七年见唔到呢个人。咁喺邝广志失踪呢件事上面咧，佢话佢都曾经上网去搜寻，话你而家咩都可以望到，一揾其实揾到，佢系牵涉一宗盗窃案嘅。咁但系佢就话，我自己都冇再深究呢件事啦。咁人哋屋企人都唔想讲系嘛，即系佢老婆都唔讲。我谂蔡天凤一定知啦，系嘛？蔡天凤所以都话，佢安全嘅。
1: 梗系知啦，梗系知啦，即系着草啫，其实系安全嘅。
0: 咁佢话佢虽然有猜测过咧，邝广志嘅消失可能同呢一宗嘅盗窃案有关，但系就实际上就唔清楚。咁最终咧，其实都喺蔡天凤口中知道，其实邝广志就翻咗来。咁亦都知道涉及金额系600多万嘅，咁亦都唔知道后嚟佢有冇还翻款啦。咁但喺呢个期间咧，就可能就成日同阿蔡天凤相处咯，
1: 日
0: 久生情啦，系啦，咁啊成日去街啦，因为佢有两个小朋友去照顾，咁佢又帮佢照顾咯。咁啊久而久之啦，两个人就发生咗感情嘅。咁啊喺2015年12月8日咧，同阿蔡天凤咧就系正式拍拖，即系话其实邝广志一失踪咗，其实几个月佢哋就拍拖。
1: 即系所以，如果嗰、那个佢个前夫冇犯嗰个错，冇着草，可能佢继续喺埋一齐。
0: 系
1: 嘛？
0: 系啊，佢就唔会入去家，即系佢就唔会同阿蔡天凤发展呢段感情咯，系咪先？
1: 系
0: 嘛？佢一路喺度，咁你都系即系你都系朋友嚟噶嘛？你唔会咁样。但系佢系唔系话间中会出现？佢哋人消失咗咁多年，七年，即系前前后后。咁所以佢其实好快就同阿蔡天凤就系拍拖啦，一个月后就同居啦。咁跟住佢又话怀孕啦，所以去到2016年9月个第一个女已经出世啦。
1: 同埋你咁啱遇到、
0: 咁但系所以佢离唔到婚咯，即系佢个离婚手续又办唔到啦，所以啲人话佢咩重婚，其实唔系咯，佢见唔到呢个人，佢着草啊嘛。咁但系佢就照同阿谭生呢家人咧，就系即系举行咗一个婚礼，哇！嗰啲金咧大到，
1: 所以我就谂咯，有时好似真系人好得意，好似佢咁样啊，即系。

0: 巅峰，佢本身话佢好叻嘅。但如果你真继续同呢个旷世批，可能你就继续养呢一班咁嘅男人家，即系冇用嘅男人。咁啊，或者你好叻，但系你嘅钱有限。
1: 但系我觉得佢嗰啲钱咧，其实买嗰个咩咩，即系嗰个就，其实系谭生呢家人俾。
0: 所以我意思就
1: 是，如果佢唔识啊，谭生呢家人，
0: 佢咧，佢嘅可能都成功。
1: 咁佢住黄埔北
0: 咯，咁可能都可能都 OK 生活。
1: 吓，
0: 咁但系就唔会有嗰个另外一个 level， 因为加多利山系另外一个 level 嚟噶。
1: 系啦，系啦，就令到佢哋嗰个
0: 突然之间一上。
1: 是啦，
0: 所以佢鼓励你同佢冇问题添嘅，整我有同你两个仔女，
1: 嗯、
0: 我冧掂你，你养掂我，咁嗰边就系更有钱嘛。谭生有钱嘅时候，我就再俾钱投资，啊，你又投资到，可能你本身由几百万去到几千万，去到再亿亿声嘅身家嘅时候，
1: 系、
0: 嗯，就另外就即刻你谂下，你可以免费有司机，即系呢个矿石，有司机，有工人，跟住有大屋住。突然之间就佢个生活更好啦，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即系你遇啱谭生，可能就咁啱害咗你添。
1: 系啊系啊，
0: 你冇遇佢，佢系好叻投资，但系都系有限钱。
1: 系咯、啊，呢、這个呢笔钱太吸引佢哋呢一班嘅即系废人咯。
0: 系啊，真系噶。
1: 同埋咧，有一次佢话咧就因好多时咧坐天蓬，其实就后期嘅时候都系因为小朋友嘅事咧，就同佢哋嗰家人嗌交。其中有一次咧，呢、這个矿球啊。就啊，真系打佢咯，咁啊，就冲埋去打佢。跟住第二次，即系再想打嘅时候咧，佢因为佢现场啊，呢个谭生佢就挡住咗嘅。咁咧就佢亦都亲耳听到就系嗰次咧，就系话因为佢嘅阿蔡天凤嘅女病发烧，咁咧就阿邝广志喺现场噶嘛，即系去探佢啦，系嘛。咁嘅时候咧，咁、那个邝广志嘅妈妈就叫自己嘅仔啊，唔好。黐埋个孙女，因为佢发烧啊。咁、啊，蔡天凤听到就有啲唔锯啦。佢话你嘅仔就系仔啊，我个女都系女嚟嘅。病冇出，即系唔系咁严重啫。点、解你叫个仔唔好去接触个孙咧？即系咁样，好似哇好保护自己嘅仔咁啦。咁跟住咁啊，话喺房嗰度咧，就两个人就即系拗起上嚟。拗起上嚟嘅时候咧，矿球就即刻冲入去，就用一句说话：吵咩吵？你只不过系生仔工具嚟嘅啫。哇！你当住咁多人面，当住而家佢个老公啦，当住你个仔啦，当住所有人讲呢番，跟住再又打，
0: 哇！拉得啦，
1: 咁系咯，咁所以喺过去话就系嗰晚开始啦，呢个系好似琴日嘅作工嚟，佢就话走嘅时候咧就同个老公讲啦，即系蔡天凤就话呢家人真系好恐怖，真系唔识感恩，我哋真系要远离佢，系嗰个时候开始嘅。
0: 呢句说话亦都系开始铺上佢死亡之路，
1: 都系系啦，
0: 因为你选择同呢咁，
1: 我觉得已经不归路啦，冇得走。
0: 同呢批咁嘅人咧，人即系人渣，冇再人渣呢家人。就嗰刹决定，反而嚟，因为其实真系离不开嘅魔掌，已经入咗呢个魔鬼。
1: 嗯，但系你谂下，邝广志嗰个身份系咪？点解佢可以即系，譬如三个人旅行啊，仲系可以同呢一个叫旧同学，可以即系仲系可以咁样相处？你觉得系咪因为其实嗱，第一佢已经唔爱蔡天凤啦，可能啦。第二就佢都知道自己离开七年啊嘛，佢都冇养嗰小朋友，即系佢冇做到父亲嘅责任。反而呢一个谭生，佢有帮佢养呢个小朋友，系咪咧？再加埋佢咁有钱，如果佢穷，或者可能同佢反面啦。
0: 因为点都愣一愣，
1: 朋友妻不可提啊嘛。
0: 你呢啲愣一愣
1: 但
0: 系
1: 呢个咁有钱，佢琴日作工嘅时候咧，佢就话嗰个谭即系谭生，即系谭家咧，佢嗰个咩谭仔咩面线啊？
0: 系佢哋噶，就谭、是、啊，系谭仔面线。
1: 好有钱啊嘛，佢就系卖咗俾个日本嘅公司啊嘛，十亿作价，就系、是、嗰几年发生噶、
0: 哦。
1: 所以佢啱啱同我坐天凤嘅时候，佢未噶。即系未有咁有钱啦、啊，即系谭家都系有钱，但系未去到有十亿咯。咁佢一个法官就话：，咁你系咪即系话好有钱嚟嘅？佢可以咁讲，十亿我突然间多咗。咁十亿佢爸爸，即系佢爸爸嗰家人噶啦吓，爸爸同可能大伯咁样分，咁都有五亿咯。佢
0: 系啊，系
1: 突然间五亿咯。咁所以佢话屋企人咧，佢爸爸系佢爸爸即系爸爸妈妈对阿蔡天凤又好好，佢又前前后后俾咗七千八千万佢，可能就系嗰啲钱就系买呢间屋
0: 啦。系啊，
1: 咁样咯，
0: 五亿哦，
1: 啊有五亿，咁你再加埋，可能自己之前都有钱噶嘛，你嗰、那个
0: 系淡仔
1: 系嘛，淡仔面线啊嘛，咁所以系
0: 系嘛，
1: 咁你谂下嗰家人，佢乜所谓啫，系咪先？但佢可以闹佢话佢生仔工具，
0: 人生嘅嘢真系
1: 当住面咁，
0: 系
1: 佢买间大屋俾你住，
0: 唔系嗰个系一个，即系话俾你呢种人系去到极点啊，衰到即系抗求呢啲咁嘅人啊。极点啊，
1: 嗯，
0: 系咪啊？佢人格啦、啊，佢而家之后，
1: 但你当你知道嘅时候，你已经 你可以做咩？我觉得蔡天凤已经想离开佢哋啦，想买屋啦，想同佢断绝关系啦。
0: 冇错，
1: 但系已经系咯，太迟咯，系啦，系咪？
0: 佢系冇咗人性啊嘛！佢即系你杀人已经好恐怖嘅，杀人都系我都话啦，帮派嗰啲啊，又可能有另外一种嘅
1: 残忍，
0: 残忍嘅，可能佢就为咗就啊、我系帮派，我系咁啦。但你呢个系普通人嚟嘅啫，仲要学翻嚟咩前警察添？
1: 系，
0: 即系你真系一个，仲要年纪大，你但系为
1: 同埋你睇下蔡天凤点样对你唔住啊？佢蔡天凤点样害你啊？有冇害过你先？
0: 仲要肢解啊，大佬，真系救命！
2: 节目时段系由洪德品为赞助播出。
3: 36.99元，36.99元，皇帝系帮你啦！
4: 猪杂粥都仲系7.99元，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5: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99元，大龙虾15.99元，靓到爆！
4: 惊喜大礼送黄毛鸡，
5: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确搞掂。
4: 36.99元，皇帝蟹19.99元，象拔蚌，大龙虾15.99元，7.99元，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8088。
5: 洪德品味，评论正之最，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6: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嘅距离，并且拨打911。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7: 和平超市 Rosemead 同 Garden Grove 本周特价。有菜心1.19元，青江菜9.99元，雪里红6.99元，紫茄6.99元，小白菜7.99元，上等牛仔骨5.99元，新鲜秋鱼3.89元，椰子水1.99元。逢星期四三样产品当天疯狂大优惠。红萝卜7.99元至2磅，白心番薯9.99元至2磅，华盛顿苹果9.99元至2磅。快啲去 Rosemead 和平超市，喺 Gary 及 St. Gabriel
8: 货靓
7: 加平，
8: 尽在和平超市。
7: 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系华人玩家嘅最爱，唔单止免抽水，仲系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嘅赌场。而家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元免费游戏筹码，快啲嚟参加南加州最火热嘅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哋系洛杉矶首屈一指嘅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天天欢迎。你的来临 ，Please book responsibly. 100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
8: 次畅游游中国东西南北，
9: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8: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9: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8: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1: 讲最新嘅交通情况，101号公路南行线喺 Melrose 嘅行车挤塞，去到 Vaughan Avenue 嘅行车亦都挤塞。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交通路况由捷丰传讯赞助播出。
11: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10: 五条线每月只要80元，平均每条线16元，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11: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 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10: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11: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
2: 节目时段系由方建尧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生前信托能令你的遗产避免法庭认证，节省时间和金钱，避免家人因财失意而要打争产官司，避免因为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更令你在法庭诉讼中全身而退，保住你不身奋斗赚取的财富。
12: 我是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的信托法和资产规划法专家，
2: 方律师独创的资产信托可以让你富过十代。626-289-8299，626-289-8299。
13: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前。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好，咁其他新聞好嘛？
1: 好。
0: 今日咧就有睇条片，而家好多人讲翻呢单新闻咧，我哋系讲过嘅，不过我已经唔即系原来都咁多年前，就喺三藩市嗰边咧有个工程师啊，个男人啦，即系喺同事嘅嗰啲水杯嗰度就放一啲嘅重金属。
1: 我就点解觉得好似冇讲过咁样？
0: 系咩？可能太多啦。可能太多了真的。
1: 但牵涉华人啦当然。
0: 但是华人啦。哇好多单都是华人喎。其实几日前呢又是在另外一个州呢又是警察呢又是说一个女又是即是那些科研人员啦。就是向另外一个越南裔的一个又是那些科研人员可能妒忌人地就在那里放毒。跟住呢就事发之后呢他想坐飞机即刻回中国。
1: 哦、
0: 在那个机场即刻被人拉住。
1: 哇
0: 咁嗰、那個即係學校嗰啲嘅叫導師啦，因為佢會睇住呢啲即係嗰啲研究員去研究啲嘢。咁、那個導師係兩個都係學生嚟㗎嘛。佢一睇到呢單，嘩真係，因為呢捉咗呢一定罪呢坐成十幾年，因為呢啲係企圖即係謀殺㗎嘛。咁但係而家我講呢個呢啊又係華人啦。咪你唔記得仲有咩仲有一個又係華人呢，佢係嫌係咪樓上定樓下嗰、那個
1: 就噴一啲
0: 整埋啲毒啊，喺人哋屋企门口嗰度，等人成家都唔舒服，希望人哋赶人走啊嘛，话人哋嘈啊嘛，
1: 跟住挤啲嘢喺人哋，
0: 又系华人嚟噶喎，
1: 系啊，挤啲嘢喺门口度，等佢辣啊嘛，等佢吸嗰啲毒气，
0: 太多啦，
1: 所以佢成日都头晕身庆咁样，
0: 系咯，咁啊希望佢哋走
1: 啊，系咪因为大部分啲就系读嗰啲化学嘢啊，
0: 系咯，
1: 研究生啊，
0: 即系学以致用啊，
1: 成日都要接触 lab 系嘛。
0: 咁你咁啱個個都係華人，咁你學嗰啲嘢唔係我嚟咁用㗎嘛，係咪好，咁啊嗱呢個呢就係今日啦，全部都喺度講啦，點解要講返轉頭呢，就係、是、因為三藩市嗰邊個法官呢就幾開恩囉，就係呢一個被告呢其實前前後後即係其實佢被拉咗之後呢，咁叫唔可以保釋啦，因為佢成200萬嘅保係還押
1: 啦，都係
0: 喺一路拘留啦，係咪咁到最後嘅時候你可能以為喂呢啲企圖謀殺啦，佢放咗啲毒藥啦，呢度佢唔係冇飲到喎，已經飲咗喇喎，跟住話即係佢上訴喎，其實係上訴喎，佢上訴嘅理由呢竟然法官呢都係接納㗎，佢上訴理由就話呢一隻咁嘅重金屬叫鎘㗎，呢隻重金屬是不会导致人长期的身体损害。哇他竟然拿到这一点、啊、
1: 长期
0: 、啊、即可能暂时的，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是是是，你不会一世都有影响的、揸住这一点，那就法官就两日啫，坐监只是两日、啊、那就现在应该放出来了。咁所以呢一个受害人呢叫姓阮啦，阮容呢，咁佢就而家就接受呢啲电视台嘅访问，係啦，佢话而家我都即係諗住由民事嗰个诉讼，佢而家都可能好烦啦，咁算啦，即係都冇辦法啦，咁即係唯有自己倒霉啦。
1: 但个女小姐劲唔舒服㗎嘛，嘛
0: 梗係啦，佢爸爸死咗添啊，但係佢话佢好难证实系咪呢样嘢囉，但係因为佢呢嗰个水杯呢，嗱因为呢件事呢就係、是发生喺2017年㗎啦，都幾耐㗎啦。咁佢当时呢就喺帕克莱嗰边呢有一间即係研究公司啦，工程与研究公司啊，简称BEAR 呢间公司，两个人一起喺度做嘢嘅。咁呢个受害人其实佢而家係50岁嘅一个女士啦。咁佢就话喺做嘢嘅时候呢已经就即係知道呢、這、一个David Su 啊，XU 啊，呢个人就一路都系唔妥佢㗎啦，但你唔会估到佢会落毒㗎嘛。咁直至到呢去到2017年係囉，佢就曾经去过急症室，喺10月份嘅时候两次紧急情况，好唔舒服唔舒服，又呕又剩。咁医生呢同佢做咗好多检查，就都揾唔到原因嘅。咁因为其实呢啲系重金属㗎嘛，其实系冇可能会接触到㗎平时啲人。咁可能医生其实只不过系用可能你有冇肺炎啊、流感嗰啲去查，佢咪查唔到囉。咁之后呢佢嗰个呕吐嘅情况呢系越嚟越严重㗎，跟住后嚟根本返唔到工。咁去到2018年11月27号呢，佢仲攞申请病假 佢就話哎呀我可能返唔到工啦，好唔舒服。咁呢個 David 呢仲回覆佢喎，哎呀你呢就應該喺屋企休息，等個身體好啲呢至再返嚟，你唔好急住返嚟呀，呢度呢呢間公司呢都好唔掂㗎啦，咁樣即係叫佢留下，即其實佢係好似妒忌佢呀，升職快呀咁樣嘅、哦、所以佢就好希望佢就希望你唔好返工囉，希望你辭職囉，甚至乎
1: 讀咁多書竟然妒忌人哋，跟住落毒，你又真系毒到毒到毒坏脑啊！你
0: 嗱喺台湾嗰个咧就系落毒系咸湿啦，呢个咧就系想铲除你咯，铲除你咯。
1: 佢又唔系谂啊，我自己越做好啲，
0: 嗯，
1: 系嘛？
0: 系哦，即系呢个快啲嘛，呢个快啲嘛，咁你唔见咗你啊嘛，佢咪佢咪可以升职咯？咁所以呢、這个女事主啦。可能是不是這封的回覆這個 David 太好心了，因為他知道這個 David 都不妥自己，但是竟然這麼好心地啊你家休息先啦，好一點先回來、嗯、是不是這件事令到他懷疑呢、嗯、但不知道啦，去到2019年刮了兩個月，他在 office 那裡飲完一樽水之後呢，即其實他是那些保溫杯那種水來的、嗯、他又開始不舒服了，跟著他懷疑啦，跟著他就將這個水樽呢就啊、哦，唔系佢未怀疑，佢攞呢个水樽都拎埋翻屋企，好多人即系带住呢啲嘅保温杯噶嘛。翻到屋企嘅时候，佢阿妈饮咗一啖，佢阿妈觉得有啲酸味，啊佢又唔觉得，佢阿妈就觉得咦点解有啲酸味嘅咁样？跟住咧开始佢哋就话，诶咁啊去验下，就将呢一樽水咧就拎去化验、
1: 嗯，
0: 一验就验到有嗰只嘅重金属叫镉，咁、嗯、跟住咧佢就你有证据啊嘛。咁佢就開始裝呢個閉路電視，就對住呢樽水。咁我而家喺傳媒成日見到，嗱，你睇下呢個男人冇得抵賴啦。佢咧係嗰樽水咧，擰開咗個蓋啦，跟住咧自己咧就走去做好似啲藥樽咁嘅嘢，就啲粉嚟啦，咁啊倒少少落去，跟住咧又再擰翻咁樣。咁之後就證實咗呢樽水裡面就係、是、有嘢啦。咁係、超標啊！佢話水啊。可能水都有唔同嘅化學嘢礦物質喺入邊嘅，但係呢佢話呢個鎘嘅含量呢已經係超出咗最大污染物容許濃度嘅350,000倍。所以你唔死其實你都好大幸，但佢話佢爸爸呢係過身嘅，佢好懷疑個爸爸嘅過身呢可能就同呢啲水都有關，可能佢有時佢都會帶呢啲水返屋企人，可能會唔會無意之中你吸咗定點樣樣，佢咁話啦。但佢阿媽因為佢嗰日都飲咗一啖㗎嘛，佢話佢阿媽其實而家都係唔舒服㗎咁、哦、樣。
1: 其實真係啦，唔好睇少，雖然你話感覺嗰啲好似嗰啲閉路電視嗰啲叫隱蔽錄影機啊，咩叉咗啊，係一個鐘啊，係有啲人譬如即係睇下你用喺邊度啦，譬如有啲人整嗰啲 smoke detector 其實想偷拍人哋、
0: 啊、
1: 但係如果你真係想用呢種方法去偷錄，想搜羅證據，有冇人想即係整想扇自己落洞，嗱、嗯、真係啲鏡頭好緊要，
0: 係啊，
1: 你冇鏡頭你真係死無對證，
0: 係啊，死無對證，
1: 我而家影住你可能就係呢、這個可能就係一個
0: 差，你冇得抵賴啦，
1: 係一個差咗可能擺喺度，真係
0: 你唔好話嗰啲係咖啡粉，
1: 系咯，睇到你埋嚟落嘅时候，哇！嗰下就觉得、
0: 哎、人赃并获啊！咁所以咧，佢系2019年3月28号就系告佢咧企图谋杀罪同埋两项落毒罪嘅，就以$2,000,000即系保释金嘅。咁咧佢系俾到钱，佢俾咗，跟住咧就佩戴电子脚镣。哇！所以真系佢其实唔使坐监，一路都冇。佢俾到$2,000,000，
1: 而家仲要
0: 跟住禁止佢使用咩工程师嗰个执照啦。之后咧就系喺屋企，其实嗰个叫做系嘛，戴住脚镣嗰啲，其实越嚟越松噶，系啊，越嚟越松。咁去到2023年9月，隔咗几年啦，佢咧就可能个啊辩护律师醒啊，同佢咧就系话认罪协议认咗啊，咪唔使咯。咁啊认咗边行咧就唔系企图谋杀嗰行，就认咗咧就系落毒罪啫。咁、变咗企图谋杀嗰啲咧就撤销咗。咁变咗咪两年缓刑咯？
1: 哦，不过最紧要就系
0: 点啊？
1: 即系冇嘅，咁
0: 你唔好彩咯。
1: 系啦，我话如果嗰个女士真系冇事嘅，即系冇死到啦吓。咁如果佢真系，即系当然你话之后会唔会有事唔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冇事，咁即系当系即系好彩咯。咁、但系咁你搵佢搵佢廿年啊，30年啊？
0: 咁但系我觉得应该有啲惩罚咯，因为呢个其实
1: 佢
0: 系谋杀嚟嘅。
1: naturalized 嘅 citizen 应该系嘛？
0: 哦，咁我冇讲。
1: 踢佢走啦， 其中一个包括就是踢埋啲人走，因为你犯重罪呢啲。
0: 算唔算重罪啊？落毒应该重罪啦，系嘛？
1: 卡过嚟呢啲咧，就直情踢埋走，唔想养你。
0: 系啊，但我觉得应该系企图谋杀嘅，我觉得。
2: 节目时段由昌兴珠宝赞助播出。
3: 昌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标，代理白爵、即雅、IWC、Omega、Chanel、Super、浪琴、Hot and Fire、Mikimoto、Helen， 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玉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2: 超越半世纪嘅信誉传承，成就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嘅光临参观选购，圣确博店626-280-9195。
3: Arcadia 摩店在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 770-3288。
2: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3: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2: 律师费咁贵，
3: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受伤，
2: 真系咁好。
3: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Vicky， 你面部黑花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喺私人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私人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洗眉只系199，瘦眉加眼线只系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班5元起。私人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2: 节目时段由天普市海悦大酒楼赞助播出。
4: 哇，天普市海悦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啦。
3: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4: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3: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聚餐够晒气派。
4: 仲有龙虾意面、龙虾粥全日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9.99，全日供应，
3: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海悦大酒楼。
4: 订座电话626-280-2998，
3: 因为请以电话可报为准。
5: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前。星期一至五下午4-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今日 Open AI 咧捉到个内鬼喎，不如咪睇下。喂，即系而家讲紧咩监控镜头啊？头先又话啊，即系仲系要监控人哋啊，偷睇人咧，始终都系要有啲镜头喺度咁样咯，系嘛？即系都未去到话，即系我喺度谂，因为 Open AI 呢啲已经系全球最顶尖系嘛？呢啲嘅科技公司啦，系嘛？即系如果佢哋啲人都系咁样去偷听人咧，即系变咗其实，即系嗰个科技都系停留喺嗰度咯。因为 Open AI 今日咧就话喺个佢喺会议室嗰度就发现咧有啲可疑嘅嘢，就有部电视机嗰度就整咗一个 S， 即系嗰啲咩嗰啲插头啊，就绑住喺后边，觉得好奇怪。系啦，可能可以收音嘅。
1: 听下你开会讲咩？
0: 系啊 ，USB 啊，嗰嚿嘢。
1: 最传统嘅原子嘅间谍方法。
0: 但系喺个电视机嗰度，
1: 你唔睇个电视机，你咪唔讲咯。
0: 哦，
1: 即系其实一个麦克风啫嘛，系嘛？
0: 系咁啊，贴住，因为电视机系黑色系嘛，可能就唔系好觉，咁啊就发现咗就有嚿咁嘅嘢，就喺佢哋嗰啲系高层。他们是我们开会的那个会议室那里，那部电视的 USB 就连接了什么样。
1: 哇、
0: wow. 那就是不是他们开会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说的、那你不是偷听
1: 的、
0: 那就立刻就拉了这个人。我想怎么拉，是不是都是要闭路电视或者等他去拿东西啊，或者是怎样。那可能不知道，其实现在的 office 全部有闭路电视、很容易就查到。那就是一个呢，就是35岁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员工。
1: 员工
0: 是啊，员工来的。那涉嫌呢，其实就是将这些可能的机密资料会不会是
1: send回沙特。
0: 回沙特呢，所以呢FBI 就话，因为而家去到咧，逢系 AI 呢啲咧，都系已经涉及到国家安全嘅嗰个领域啦、所以一定会系严惩啦，咁样样。咁啊，
1: 搞笑就系。
0: 咁啊，话喺佢嘅系咪女朋友啊？总之佢伴侣嘅搜寻器啊，即系可能揾料啊，都有揾过呢啲咁嘅嘢，即系点样可能整喺点样偷听啊？
1: 即系而家你所有都系。
0: 佢以為可能喺個女朋友嗰度揾，佢就唔會揾到佢。
1: 唔係，我話而家咧，其實我哋真係冇辦法，大家係真係乜都用網。我成日都話，仲鼓勵大家問 AI 啦，問 AI 啦。其實真係日後你有咩事，你真係啊俾人拉，或者你真係犯錯嘅時候，呢啲就係你嘅數碼痕跡。係
0: 喎、
1: 咁我當然可以講話，我揾做 research 啫，係嘛？係咪？你可以咁講，我做 research 啫。譬如好似我哋做電台，喂，有人講呢單新聞，我咪做下睇下究竟，即係明唔明啊？睇佢點講啦。但係當然唔係齋睇你 search 乜嘢，而係都有其他嘢嘅。
0: 係，
1: 但係就
0: 咁就信唔信你啫嘛？
1: 而家個個都真係上網問嘅，一定會
0: 係啊，
1: 係嘛？
0: 咁啊，所以 Open AI 就即係即刻啊 ，Open AI 係咪之前有一單又係？你知而家佢啲 AI 不受控啊嘛，成日都喺度自己即系
1: hack 其他嘢，
0: 系啊，即系唔听话咁啦。咁啊，之前咧就佢嗰个 AI 啊，佢为一宗嘅谋杀案俾贴士啦，咪睇呢单新闻啦。系真系黐线嘅，真系哇！我觉得哇，你真系，所以点解啲人而家即系觉得 AI 真系要好好咁监控佢？就喺Philadelphia。嘅警局，佢哋咧就有一个网站，你知啦，而家网站都系即系搜集，譬如有啲你某一宗嘅谋杀案喺几年前发生啊，咁我希望你哋咧嗱打呢个电话1800嘅妈妈电话，提供更多资料啦，咁样咁嗰啲咧全部保密噶嘛，咁啊你可能 send email 嚟得啦，留言啦，点样点啊，咁啊话说啦，呢、這个Anthropic Anthropic 嗰只 AI 系咪唔系 Open 啊？嗬 ，Anthropic 啊，咁啊。佢咧就自己递表格啊，佢扮啊扮系嗰啲 witness 啊，佢为呢一宗嘅谋杀案去提供资讯啊，咁你肯定讲大话啦，你谂啊系咪？你点可能知道呢宗谋杀案发生咩事啫？佢扮佢系俾资讯啊，佢系报料啊，
1: 佢会可能喺网上搜罗到啲嘢，大家啲警察系即系睇漏眼啊，点解算佢想帮你啊？
0: 哦，咁啊，即系如果咁啊，都有用咯。
1: 系啊，咁而家点啊？咁佢
0: 咁咧，咁搞笑啊！就系、是、Anthropic 嗰度咧，其实咧，佢就隔咗两个月后，其实佢系7月份佢就已经做埋晒呢啲咁嘅嘢啦，冷热心吓，俾料人哋啊嘛。咁公司咧就喺9月份就发现咗呢件事，但系到 今个月啱啱呢个星期啦，先至系讲，唔系讲翻俾警局听啊。原来警局咧就话佢完全唔知呢件事，因为咧警局都有一个可能过滤嘅，就可能要嚟诶，佢系当咗佢 spam
1: 啊。
0: 因为佢嗰个唔系真人嘅开一个email 嗰个账户啊嘛，咁所以咧其实警局嗰边咧系冇收过一个咁嘅电邮嘅，因为佢哋以为系嗰啲嘅叫咩 spam 啊，即系
1: 中邮
0: 咯，系啦，就一路冇收到。但你谂下，如果佢系顺利，第二次佢聪明噶啦嘛，佢咪扮到系一个真人啦，咁俾你嘅时候，警局真系以为有个咁嘅真人，跟住以为咧。就是
1: 帮手破案咋，我以为
0: 佢
1: 叻到，
0: 系想帮嘅，
1: 因为佢叻到系其实佢知道有啲嘢系佢睇得到嘅，咁、跟住就觉得点解呢单嘢冇仲未破到，但佢揾到啲资料，即系第一佢系
0: 咁又有时有用喎，如果咁就
1: 系啊，
0: 系
1: 我就谂紧系咪咁啫嘛，
0: 咁但系有可能报错嘅喎又。唔知啦，
1: 因为如果我觉得即系因为佢哋个佢有分析能力噶嘛，系咪有逻辑性噶啦嘛？咁所以
0: 即系话，而家警局啊，如果而家咁讲啊吓，佢哋收到一啲所谓 email 啊，或者系任何嘅资讯啊，只要嗰个唔系真人啊，你冇见到嗰个真人入嚟警局同你讲嘢，你唔好信、啊，有可能就系 AI 嚟嘅啫，佢可以虚构噶，佢都有可能虚构噶，佢会令到你去揾咗第二个方向嘅，佢可能冤枉咗某一个人嘅、你又可能。即系未必系冤枉嘅，咁但系你会查咗一个根本完全同呢件事可能无关嘅，唔知咯。但系即系佢系而家佢成日都会做呢啲咁嘅嘢。
1: 喺德国做好笑啦，系嘛？德国啊，有一个后生仔啊，同另一个男人啊，两个啊，整咗个机械人 AI robot 啊。
0: 哦，点啊？
1: 喺条街度将个 AI robot 就打扮成人，好似 Iron Man 咁嘅颜色嘅金色、红色咁样嘅。咁佢系遥控嘅，即系机械人遥控，即系一个人咁样行嚟行去。喺条街度走去
0: 哦，非礼啲女仔，
1: 非礼啲女仔，
0: 佢好似啊，唔系好似个人咁啊，
1: 系，跟住行埋咧，好似同即系好似要
0: 啲摸佢啊，
1: 咩直情系啊，拍佢，跟住仲要系好似扮同佢即系搞嘢个动作啊，企佢企
0: 咁可唔可以告佢啊？
1: 咁而家直情拉咗个机械人，
0: 咁但系机械人冇用啊嘛，你惩罚佢都咁控
1: 拉
0: 控制嗰啲人，
1: 咁啊梗系啦，但系好笑，而家拉咗个机械人。
0: 啊！啲法例真系，
1: 嗰个机械人行出去出边，就是、一个僆仔企，即系揸住个遥控咁喺出边喺度搞个女搞，即系用个机械人撩女仔，其实侵犯女仔，非礼女仔，咁都得。
0: 所以嗱，你点样去？点样去惩？系咯，
1: 德国啊，
0: 系啊。咁但系嗰个女仔嘅感觉都系唔好啊嘛。虽然呢个机械人系咪？
1: 咁即系咪搞嘅就走咪走咯。咁但系谂下，机械人好大力噶嘛，同埋可以跑得快噶嘛。其实系个恐怖，恐怖意思佢可以整伤你。
0: 系
1: 我成日觉得系咪？即系当人都可以，但系机械人就嗰种，如果佢失控嘅时候，佢不停系咁呢个铁嚟噶嘛。
0: 咁告佢几多级啊？呢啲非礼罪啊！
1: 坐翻
0: 终身监禁俾佢出嚟啦，真系好。听
1: 多谢收听《日落大道》节目。如果你想收听节目重播。请上网 am1430.net 点选节目重播，特别感谢佳信财务贷款萧文龙赞助网上节目重温，电话626-712-9092。仲要俾暗疮、湿疹、脱发反复折磨你几耐？快啲揾 Bespoke 皮肤专科何文健医生帮你。何文健医生专攻牛皮癣、风烂、白食等顽固皮肤病，采用突破性医疗方案，安全高效。
2: 何医生曾经参与美国 FDA 研究，信心保定改善皮肤就是改善生活。
1: 接受政府医疗卡及各类保险，精通广东话、国语及英语。Bespoke 何文健医生诊所在 Arcadia， 电话626-513-2619，626-513-2619。
2: 成日挨夜热气，喉咙干涸，咁就要饮太子牌花旗参蜜糖茶啦。
1: 佢心味浓郁，甘甜润喉。仲可以补气提神，增强免疫力。
2: 官方认证100%威州花旗参，太子牌你最可信赖。全美销量冠军嘅太子牌姜糖，选用火山姜制成，姜味浓郁，暖胃提神。出门带一包就唔怕晕车浪啦。除咗原味、柠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乐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肠胃舒畅。
3: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4: 我是亚洋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3: 亚洋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1: 如果发生车祸之后人身受伤的赔偿和保险公司的谈判，你都无需担心。交给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服务华人市区超过40年，
5: 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团队为你处理棘手的车祸案件。
6: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7: 我是 Tammy， 负责客户关系总监，为你全力以赴。
2: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866-338-6868。各位听众朋友，喜欢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起迎新春的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 1430粤语广播电台主办的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不单止给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和福气的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的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的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 1430的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齐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哪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 1430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新聞報導由世紀遊輪贊助播出。
1: 世紀遊輪帶你遇見歐洲最美嘅聖誕童話。
2: 12月2日出發，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5星豪華遊輪世紀之星號，開啟歐洲聖誕童話萊茵河10天8晚巡遊，
1: 感受歐洲璀璨嘅聖誕燈海與濃濃聖誕氛圍。
2: 全程中文導遊隨船服務，遊輪提供中式佳肴同精緻西餐餐點，全天酒水套餐無限暢飲，包含所有岸上觀光，
1: 免費 WiFi， 每人3299元起。
2: 電話626666999，626666999。
3: 粤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佛商仪报道的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未有如总统特朗普所宣称实现能源停火，继续互相袭击。俄军过去一晚袭击乌克兰30多个能源设施，引发大规模停电，影响数十万人。西部卢茨克市遇袭，6个人死亡，亦有货仓和住宅被击中。乌军就继续向俄国实施远程攻击，击中当地最大的数据中心。另一方面，乌克兰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有通知下突然中断乌军使用星链军用版卫星的部分服务，限制乌军无人机飞行速度在时速160公里，导致多个任务中断，阻碍乌方打击俄国目标以及拦截俄方无人机的能力。到访伦敦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 SpaceX 的做法是巨大错误，如果不恢复乌军使用星链卫星的全面服务，将令更多平民死亡。他又指乌方接受特朗普在俄乌之间扮演中间人，但必须保持中立，对特朗普选择站在俄罗斯一边感到痛心。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日前曾经表态支持总统特朗普的讲法，认为乌克兰应该选出新的领导人，指泽连斯基下令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做得太过分。支持乌克兰的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马斯克又再次利用旗下产品搞政治。美国社会安全局宣布，受到通货膨胀影响，明年1月起，全美国大约7500万名社会安全福利领取者每个月福利金将平均增加大约75美元，生活成本调整幅度为 3.6%， 是202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调升。调整之后，平均每个月社安金将会达到大约2170美元，不过这一次调整幅度仍然低过近期 3.7% 的年通货膨胀率，退休人士的实际购买力可能仍然受影响。伊朗战争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柴油价格上涨亦都进一步增加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生活成本成为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社安金长期财务亦面临压力，随着婴儿潮世代陆续退休，福利支出超过薪资税收入，信托基金预计将在2032年耗尽。专家警告，如果国会未能及时改革，届时福利可能面临大幅削减。目前两党议员仍然未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洛杉矶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争取连任的市长巴斯昨日与市议员拉曼举行唯一一场电视对决，双方针对治安、山火善后以及警察局长去留等议题展开激烈交锋。巴斯批评拉曼缺乏领导城市的经验，立场反复，亦不擅长与市政府合作。拉曼则指责巴斯在2025年 Palace 山火爆发时人不在洛杉矶，造成市府信任危机。巴斯为当时不在美国国内公开道歉，并表示已经努力简化程序协助灾民重建。警察局长麦唐纳的去留亦是辩论焦点。拉曼批评洛杉矶警察局在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中似乎有保护移民執法人員的情況，主張撤換局長。巴斯則警告2028年奧運前更換警察局長可能造成警隊混亂，雙方亦就無家可歸者政策互相指責。拉曼批評巴斯的安置計劃缺乏問責，巴斯則指相關支出亦都曾經獲得拉曼批准。6月初選中，巴斯獲得 34% 的選票，拉曼以 29% 緊隨其後。近期民調顯示拉曼一度領先，但选情仍有变数，两人将在下个月3号的决选中争夺洛杉矶市长职位。 KMRBMS430 列支新闻报道员。
4: 新闻报道由华明胜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5: 你在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6: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5: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6: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4: 866-338-6868。 你有听过福全健保吗？一个以你为出发点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无论你喜欢哪种服务或者养生方式，福全都会用心聆听。由传统文化到日常习惯，由健康关怀到生活所需，结合东西方的精华和智慧，等你可以安心自在地享受每个生活时刻。福全健保，健康养生以你为本，立即致电 833-388-1894。 Careful Care Health Plan In 是一项同 Medicare 签约合约的 HMO 和 HMO CSMP 计划，投保需视乎合约续约情况而定。
7: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8: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跟大家讲一件有些奇怪的事，这个奇怪的事就是美国的总统都是 Donald Trump 呢，他讲的，他出来讲呢，他说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协议，那么呢互相呢就不攻击对方的炼油设施，那么呢所以他目的呢就说这个世界的这个柴油的价格就可以比较稳定了。这件事呢听起身挺好的、如果大家不互相不打的话，那这个柴油价格呢就下降。他特别是只讲到柴油，没讲这个汽油啊，汽油叫做 gasoline， 柴油叫做 diesel。咁啊 ，diesel 嘅价格咧就要降啦。大家如果睇下美国嘅数字咧，美国呢几个月嘅汽油价格咧喺度升啊，六蚊几美金咧一个 gallon 啊，平均嘅计算。咁佢话咧，而家咧美国嘅呢个柴油价格咧就唔会上升。咁我先讲讲柴油价格点解放到咁关键咧？因为用柴油嘅人咧就系美国嘅农民啊，美国嗰啲乡下嘅农民嘅啲机械咧，全部用柴油嘅。用汽油呢太贵啦，柴油呢就比较够力，咁呢就用柴油啲拖拉机啊，收割机啊，特别秋天咁多收割机，咁要用柴油，咁如果柴油价格跌落嚟，呢啲农民呢就会开心，呢个系关键㗎。当然仲有啲用柴油用得多㗎呢，就开啲大卡车嘅嗰啲司机嗰啲 truck 啊，嗰啲呢用柴油嘅。但我哋一般嘅老百姓呢，我哋唔用柴油嘅，我哋大部分呢用汽油啊。咁當然呢，而家有啲混合能源嘅車，汽油用得少呢，都係用汽油。美國呢純粹嘅電車呢用得唔多，除咗大城市有啲以外呢冇嘅，佢唔學中國嘅咁多。咁一講呢個咁嘅消息呢，我諗 Donald Trump 肯定一個目標就為咗討好美國嘅國內嘅呢啲人嘅高興啦。美國國內有啲咩人佢真係會咁在意呢個柴油價格呢？咪農民囉，美國嘅農民大家知道呢比較保守嘅，他们呢主要呢就是投票给 Donald Trump， 因为这些人呢对国际政治又不关心，对其他的东西呢也不关心，但是呢他注意自己的生活价格，如果物价上涨，柴油价格上涨，他们生活呢有影响，他们就不会投票，那么可能支持呢 Donald Trump 反对的人。所以 Donald Trump 呢在这个十月份啊，他讲出一个这样的讲话，就是讲给他们听的。他一讲我知道他讲给哪个听的了。不过不是说每个人都知道的。因为这个消息呢有点爆裂。因为没什么可能啊，有什么道理乌克兰说不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呢？并且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讲，除了极少数支持俄罗斯的人以外，大部分都希望呢继续打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呢发动战争入侵人家的国家，这件事呢应该惩罚的。所以呢大家见到乌克兰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呢都好多人都好开心。咁而家话忽然间乌克兰唔打啦，咁呢件事咪大家觉得话咁点解会唔打，唔通 Zelensky 同呢个普京可以达成协议呢？咁呢件事呢应该系呢个10月11号讲嘅。我听到呢个节目呢嗰日啊，我呢就冇搵到消息，因为呢我而家呢有一种特别嘅反应，凡系 Donald Trump 喺度讲啲我觉得唔合逻辑嘅话呢，我就要諗下系唔系有真系呢件事。所以我等咗大概一日啦，到12号消息出嚟啦，然后13号就消息更多啦。咁 呢个乌克兰嘅呢个总统咧，Zelensky话我冇话唔打啊，我几时讲过话唔打？我又冇同多拉特朗普打电话讲过话唔打，我更冇同俄罗斯嘅总统普京讲过唔打。咁跟住咧，俄罗斯方面咧亦有消息话，我哋冇同边个达成协议，话唔打，咁啊照打。所以多拉特朗普咧就嬲啦，就开始闹啦。佢闹边个咧？佢唔闹普京，佢闹 Zelensky， 话你哋国家咧应该再搞一次大选，咁啊快快脆脆换一个总统。直头咧就指呢个 Zelensky， 即系话佢唔听话啦。呢件事啊，而家国际呢个媒体咧都喺度评论呢件事，不过咧大家咧都系冇咩特别啦，因为呢个就讲明咗 Donald Trump 咧更加系佢自己呢个人咧，佢冇咩逻辑，佢好实用主义啊，为咗选票咧乜嘢都讲得出嚟，希望大家咧都帮佢。但如果你唔帮佢咧，佢就话要大选换总统。但今日咧就讲下呢件事，呢件事咧就喺做佢讲嘅呢个停火啦。佢叫做能源停火，亦即系咧仗仲系可以打，但系能源就唔好打啦。所以能源停火咧就话唔好打炼油厂啦。咁乌克兰有几多炼油厂咧？有限啦，有都俾俄罗斯打到七七八八啦。而俄罗斯嘅炼油厂多，因为俄罗斯嘅领土大啊，有好多炼油厂咧喺俄罗斯嘅腹地啦，譬如话喺乌拉尔山脉或者更加东嘅地区，咁啊嗰啲炼油厂咧支持咗俄罗斯嘅呢个能源嘅生产，咁而家乌克兰而家嘅无人机能够飞咁远去打俄罗斯嘅炼油厂，呢个咧就是新嘅情况。所以咧，所谓要能源停火，就系咧要乌克兰唔好打俄罗斯，呢个咧基本上系一个指令性嘅。嗱，我先讲讲呢件事嘅来由啊，点解会搞起呢件事？其实十月九号就有啲讯息啦。当时咧，十月九号 Donald Trump 都同记者讲，嗱，佢成日同记者乱讲话嘅。佢话佢就呢个世界而家嘅柴油价格上涨呢个事咧，佢同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已经达成口头嘅协议啦。咁亦即系话佢同普京打过电话啦。咁我估计佢亦可能打电话嘅。咁咧就话要平抑呢个油价。咁佢点样平抑咧？佢话我过去嘅呢个一段时间咧，对俄罗斯咧采取咗呢个非常严格嘅呢个制裁，所以俄罗斯咧柴油、汽油都出唔到口，原油、天然气都出唔到口。咁出唔到口咧，俄罗斯唯有卖俾中国啦，仲剩翻一个间隙卖俾印度。到而家为止咧，可能剩翻中国一个国家买佢嗰啲原油、天然气啦。咁俄罗斯卖唔喐咧，就赚唔到钱啦。大家知道欧盟啊，最近呢几日都达成协议，2027年系完全停止俄罗斯嘅天然气同石油。咁亦即系话咧，佢喺欧洲完全赚唔到钱啦。咁喺中国可以赚到钱，但俄罗斯嘅出产量咁大。佢當然希望買，咁而家咧，普京咧就十月九號講話，由於而家世界嘅油呢、這個柴油價格太高啊，我咧同普京商量好咗啦，就話美國咧就暫停對俄羅斯嘅呢個柴油嘅制裁啦，亦即係話俄羅斯咧而家出口咧就出口，冇問題啦，美國咧就唔制裁你，咁咧呢個咧佢講到咧將俄羅斯呢個柴油咧就扯到美國嘅身上。佢话美国国内嘅柴油价格咧供应而家比较紧张，油价咧比较高，所以咧我哋采取一个必要嘅步骤。呢个步骤系咩嘢咧？就等俄罗斯咧嗰啲石油、柴油咧就能够出口，平抑呢个价格。咁呢个讲咧就讲俾美国农民听噶啦，因为农民用柴油多咧，咁佢呢件事咧即系话美国咧对俄罗斯嘅柴油咧就唔制裁啊，单方面放咗。十月九号佢讲完呢句话，我即刻咧就睇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啦，咁睇下系咪呢个佢乱笠啦？冇谂到冇几耐啊，几个钟头以后，美国嘅呢个财政部咧就有个报告，就话咧呢个美国嘅财政部咧话未来几个月啦会放松对俄罗斯嘅呢个制裁啊，咁呢个咧睇嚟咧俄罗斯开心啦，因为俄罗斯咧能够卖油咁啊赚钱啦，赚到钱攞嚟做乜嘢啦？攞嚟打仗咧，咁咧呢个咧就系。呢件事啊，十月九号一出嚟咧，呢、这个 Zelensky 乌克兰嘅总统咧就讲啦，佢国家咯被背叛啊，呢、这个的确系噶啦。我同俄罗斯打紧仗，我攞命同佢打，咁你制裁俄罗斯嘅油，咁等俄罗斯咧少啲收入，咁而家咧你解除咗呢个封锁，咁乌克兰咪要更多嘅人啊，要付出呢个鲜血嘅代价啦。所以 Zelensky 咧就讲背叛啦。咁呢件事咧，所以呢个乌克兰方面咧，完全唔同意美国总统咁讲。咁 Donald Trump 咧就话你有冇搞错啊？我叫你啊， 唔好打俄罗斯，我同佢放低呢个制裁，你点会闹我啊？咁我如果睇睇历史咧，过去嘅一段时间啦，呢、這个泽连斯基有六次系拒绝咗美国要求咧，啊唔好打击俄罗斯嘅石油嘅基地嘅呢个要求。当初Trump成日要泽连斯基话你唔好打啦吓咁啊，泽连斯基唔睬佢啊，照打。所以咧佢又发表呢个命令啦。咁呢个呢就係乌克兰方面公开讲我哋继续呢个打击。咁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佢讲嘅呢个古仔即係10月11号啊，佢其实呢就有个逻辑啊，我解俾大家听。亦即话美国而家国内嘅柴油价格比较高。美国嘅柴油价格高嘅原因呢就係因为乌克兰打咗俄罗斯嘅柴油嘅呢个设施，石油嘅设施。所以呢搞到美国嘅柴油价格喺度飞涨。咁而家呢我唔制裁俄罗斯嘅柴油出口，咁呢就等到美国国内嘅柴油价格呢就可以跌。嗱呢个逻辑啊，呢个我哋叫一个古仔，我讲个古仔俾你听。嗱我哋讲呢个呢，佢其实呢照顾到边个呢，就照顾到呢个农民啦、啊、呢个牧场主啊佢嘅利益。因为呢个农民多嘅地区，美国农民唔系穷人，大家记住啊，美国嘅农民呢有钱嘅、啊、比较保守。主要喺美國嘅中部地區啊、中西部地區嗰啲咁大嘅農場，嗰、那個地方咧係共和黨嘅票倉，即係共和黨要攞票，你要喺嗰度攞。你喺東西兩岸嘅大城市，你攞唔到票嘅，你只有去揾嗰啲農民去攞票。咁佢哋就有益嗰啲農民啦、嗰啲農場主啦，佢益佢哋。咁咧，所以咧呢個 Donald Trump 咧就聽到Zelensky話：我唔會接受你呢個對俄羅斯解除制裁嘅呢個限令啊。Donald Trump 呢就喺白宮同好多記者講啦，話 Zelensky 呢係俾全世界帶來麻煩啦。佢話喺柴油燃料個問題上呢係俾美國嘅呢個農民啊，呢個 farmers 帶來麻煩，帶來 trouble。啊講呢個話，咁即係挑起美國人呢去仇恨烏克蘭嘅總統。但呢件事呢就係咁起㗎。10月9號啊，10月10号隔咗一日，这个矛盾呢完全公开化。咁呢个 Donald Trump 呢佢喺一个喺个上飞机嘅时候同记者讲，这个系佢边度呢，佢当时喺白宫坐车就坐飞机去 Tennessee 去参加共和党嘅呢个集会嘅时候，佢就喺飞机同记者讲啊，佢话呢乌克兰呢而家呢个唔配合呢就因为乌克兰嘅总统嘅问题啦。佢覺得咧，烏克蘭咧應該換個總統啊，烏克蘭咧應該換個能夠達成協議嘅新領導人，因為咧Zelensky本來咧可以達成好多協議，但係咧由於佢嘅某種原因啊，佢冇咁做嘅。佢話俄烏戰爭咧係一場唔應該爆發嘅戰爭，咁咧我認為咧烏克蘭咧而家應該換個新總統啦。喂，俄烏戰爭係俄羅斯嘅特別軍事行動搞起身嘅。咁乌克兰被侵略，你仲话呢个不应该发生嘅战争去益呢个俄罗斯，你呢个唔知点搞嘅呢？佢呢就到咗呢个机场啦，当时佢去 Tennessee， 佢到咗呢个 Andrews 联合嘅基地呢，佢呢就话呢个 Zelensky 自从上台2022年上台以嚟啊，乌克兰呢一直呢冇换一个新总统，佢话呢而家呢应该呢就要换一个总统啦。佢话呢呢、这个我哋呢而家知道俄罗斯呢想达成协议，但係 Zelensky 唔想达成协议，所以乌克兰呢应该换总统。佢而家讲啲咁嘅嘢。因为呢件事呢搞到好大啦。咁所以呢当时美国嘅媒体呢就都报道咗呢件事啦。华尔街日报呢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呢就话呢个呢系到历史以嚟，我哋知道由2022年以嚟系 Donald Trump 对 Zelensky 最直接嘅一个攻击。佢旧时呢咁又唔鍾意，咁又唔鍾意，但都有限。而家呢直接话你换总统，讲到咁。咁呢件事呢喺欧洲引起好大嘅反响。欧洲各个国家嘅领导呢都喺度闹 Donald Trump 啊。呢个捷克嘅总理啊叫 Babish， 呢个 Andrei Babish， 话美国嘅呢种做法呢系对欧洲嘅巨大嘅呢个侮辱。唔正只系对乌克兰啦，对欧洲。佢话呢打咗欧洲一巴。乌克兰嘅国内嘅反应咧就比较复杂啦。乌克兰嘅外交部长就讲啦，佢话我支持泽连斯基，佢话咧佢得到乌克兰人民嘅支持，但系咧乌克兰有个前议员啊，叫做诺文斯基，就话咧呢个泽连斯基咧应该呢个辞职啦，因为咧美国总统话唔中意你，要将权力咧就交俾乌克兰嘅呢个国会啦。 咁咧呢個意思其實好簡單，話你烏克蘭嘅總統得罪美國嘅總統，咁搞到咧呢個烏克蘭咧攞唔到世界嘅援助。其實唔係咁講嘅，歐洲係俾完援助嘅，美國唔俾嘅。泽连斯基嘅回應咧，佢比較巧妙嘅。佢一方面咧，佢話烏克蘭啊，佢到底要揀邊個做領導人咧？我哋會由呢個烏克蘭嘅社會同烏克蘭嘅人民決定。咁當然呢個講法對噶啦。我換總統。咁就決定大選啦，咁就選啦。但烏克蘭而家打緊仗，而家講得唔好聽，俾俄羅斯打佔咗四個州嘅領土。

0: 两个月，但系咧呢个屈兰嘅呢个讲法咧，就呢次好聪明啊，将个波调翻俄罗斯嗰方面。咁啊，克里姆林宫咧就宣布啦，佢话呢个咧冇办法嘅，话因为咧而家俄罗斯嘅议会仲喺一日俾乌克兰嘅无人机喺度攻击，咁我点样能够停火60日咧？所以而家咧大家都唔松口，不过而家咧美国咧就同俄罗斯企埋一齐，系孤立呢个乌克兰。呢、這个情况咧比较特殊噶，我今日同大家讲呢个节目咧，我觉得好似有啲发梦咁啊，都唔知会点解会搞成咁嘅。咁当然咧呢、這个咁嘅情况就到咗当然长到10月11号，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就讲咗呢个话，话俄罗斯同呢个乌克兰达成协议啦，而家要能源停火，我讲到咁，但系咧乌克兰嘅总统即系讲冇呢件事，我哋未达成协议。俄罗斯咧亦话我哋冇同乌克兰达成呢个协议，就呢件事啦。
1: Parkway Spice School Casino 是华人玩家的最爱，不单止免抽水，还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的赌场。现在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元免费游戏筹码，快点来参加南加州最火热的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们是洛杉矶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way Spice School Casino 天天欢迎你的来临。 Please stand by responsibly 1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
2: 澳门、大湾区，美食纯玩七日游，米其林推荐美食，深度品味，岭南精髓，十月、十一月各有一团。
1: 仲有潮汕、南澳七日游，探索文化，寻访古迹，从街头小食到丰盛宴席，极致潮汕美食。十月二十三号广州启航，
2: 仲可以接住玩韩国釜山七日美食之旅，重立假期，食得招式，玩得精彩。3232668988，
3: 36.99，36.99，皇帝系帮你啦！
4: 猪杂粥都仲系7.99，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5: 仲有象肋蚌，每磅只系19.99，大龙虾15.99，靓到爆！
4: 敬请大礼送黄木鸡，
5: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确搞掂。
4: 36.99皇帝蟹，19.99象肋蚌，大龙虾15.99，7.99猪杂粥，快啲打电话定位6268088，
5: 同桌档位。评论正之罪，因为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6: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黄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0: 其实呢，在这个所谓的发表讲话，10月9号、10号、11号这三日，这个乌克兰的代表呢，在美国的迈阿密在这里跟美国的这个代表团在这里座谈的。两个美国代表，两个主要人呢，一个是 Steve Witkoff， 一个呢 Donald Trump 的女婿叫 Jared Kushner。这两个人呢代表美国政府在这个迈阿密跟乌克兰的代表团呢在这里谈。在这里谈了两日以后呢，他呢亦都美国方面呢就通过这个 Witkoff 和 Kushner，就对乌克兰的代表就说呢，停止打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并且呢停止打这个粮食的运输，说呢美国希望呢乌克兰这样做的。那乌克兰当然希望可以这样做呢，但前提就是俄罗斯不要打。那俄罗斯怎会同意说不打乌克兰呢？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听到这个讲话，那这个呢当时在这个迈阿密这个见面， Donald Trump 呢还打电话找了欧洲的几个国家呢，去大家一起谈，有英国啊、法国啊、德国的这些国家的安全顾问，还有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欧盟的官员呢去谈，就说呢能不能够现在呢乌克兰呢不去打俄罗斯的这个运油设施，俄罗斯亦停止打乌克兰的这个油的设施和这个运输的设施，那么叫做能源停火呢。咁但係呢，而家个问题呢就冇一个方向啊係愿意呢话就先停嘅。譬如俄罗斯话好啦，我60日唔打啦，咁乌克兰呢就唔会再打啦，大家停火啦。乌克兰呢就同俄罗斯都系咁嘅，但俄罗斯唔松口，我唔接受60日停火。乌克兰呢话如果你60日之内你唔停火，你仲喺度每日打乌克兰，乌克兰一定要攻击你啦。打乜嘢呢？淨係打军事目标唔够喉呢，打你个炼油设施，俄罗斯呢就痛。 所以呢件嘢咧就搞到咧 Donald Trump 咧就。

0: 嬲啦啊！话喂喂，我同你打咗招呼，叫你停，你唔听我话。其实乌克兰咧已经六次拒绝美国嘅停火，因为冇道理啊！乌克兰单方面停，俄罗斯算点咧？咁 Donald Trump 咧，佢嘅其实嘅佢关心嘅咧，我今日讲到就系国内嘅政治啦。而家美国嘅能源价格好高，通货膨胀咧，而家冇办法回落。共和党而家嘅选情咧有压力嘅，唔能话共和党就真系失晒，但佢有压力嘅，因为呢个市场价格越嚟越高，呢、這个用嘅油系越嚟越贵。咁如果你仲继续喺度咁搞嘅话咧，可能有啲人咧就唔投票俾你共和党咧。所以 Donald Trump 咧系而家想通过能源停火，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嘅协议嚟影响呢个原油嘅呢个期货嘅市场，咁想办法咧压低国内嘅油价。其实佢真系想压低咧就国内油价，但系你压乌克兰、压俄罗斯冇乜鬼用啊！因为美国国内嘅油价同美国本身有关，因为美国入口嘅油好少啊。美国系一个石油输出嘅大国，无论汽油、柴油，美国都多，所以咧呢个咧佢就Donald Trump 咧就编个古仔。就话哎呀，而家咧就点解世界嘅柴油咁贵咧？就因为呢个乌克兰打俄罗斯嘅炼油设施。如果乌克兰唔打，我哋嘅油就平。佢做个古仔，咁大家话哇，呢个古仔咁鬼幼稚，我哋一般人都听懂啦。大家千万唔好忘记啊，佢要讲呢个古仔唔系俾我哋听噶，系俾美国嗰啲农场主听噶。嗰啲农民、嗰啲农场主咧，佢一日都唔睇咩国际新闻。一日咧就睇下听下 Donald Trump 讲乜嘢，佢哋关心嘅咧就我哋种田可以买到更多嘅谷物，咁咧就冇咩事噶啦。如果总统能够帮到我哋降低油价、提高食品嘅价格，我有钱赚，我咪投票俾你咯。呢、這个咧就 Donald Trump 嘅铁票仓，佢一定咧就要拉住呢啲人。所以咧呢、這个 Donald Trump 嘅目标咧，而家睇好清楚，就喺11月3日嘅中期选举以前啊，佢希望咧。在外交呢能够有突破的。咁亦都希望呢在呢个入冬以前，因为入冬啊地下硬咗，坦克车呢就开得快，咁呢可能呢打得更犀利。佢希望呢早啲呢就达成一个协议。目的呢唔系为乌克兰，亦唔系为俄罗斯，系为咗佢自己嘅票。所以我今日讲嘅呢段故仔呢，大家听完呢就知道 Donald Trump 而家就諗乜嘢啦。所以呢先有呢个10月11号嘅能源停火嘅宣布啦，其实呢是一个完全冇经过协调嘅一个单边嘅呢个讲法，亦当然就自己讲嘅。喺个机场度同啲记者就咁乱噏啦。咁佢讲嘅呢，佢话双方都同意啦，俄罗斯同意，乌克兰同意，喺度乱噏。我就唔知道佢点解可以咁乱噏。因为呢个世界嘅媒体而家係透明嘅。你话乌克兰、俄罗斯同意，如果佢哋讲唔同意，你咪冇面啦。翻谂起身啦 ，Donald Trump 佢亦唔要咩面，有咩面啫？所以咧，俄罗斯咧都系佢讲咗话双方同意后咧，俄罗斯冇出声，有两日，俄罗斯冇出声，咁啊沉默。呢个 Peskov 俄罗斯嘅发言人咧就话俄罗斯而家冇可以发表嘅信息啊，我哋咧仲喺度继续接触，但系乌克兰嘅总统啊Zelensky就话我哋根本冇同俄罗斯应承，如果俄罗斯答应60日停火，我哋可以考虑，但如果唔停火，我哋唯有打啦。大家知道乌克兰而家嘅打仗系为咗国家嘅生存啊！如果停止几日唔打，俄罗斯压住乌克兰打，因为俄罗斯一开战就打人哋首都，一开战就打人平民嘅目标，俄罗斯从来冇手软过嘅，都系乌克兰咧逐步由打军事基地先转到打呢个能源设施。咁呢个点讲呢？所以 Donald Trump 咧一个人讲嘅。咁到咗12日，即系琴日咧 ，Donald Trump 咧俾记者追问呢个问题啦。佢话佢讲咗句话，呢、這个好似 Donald Trump 话佢哋都同意咗啦。即系佢哋就讲俄罗斯到乌克兰啦。我话佢哋都同意咗啦。呢句话唔知噏乜嘢啊！我睇到佢嗰个录影咧，觉得又熟悉，因为佢一日都系咁讲话，但系咧亦系咧唔知佢噏乜嘢。咁所以呢呢个美国由于国内选举嘅逻辑去驱动佢去搞呢件事，佢呢用能源价格作为佢嘅入手嘅部分，佢呢绕开当时嘅双方面，俄罗斯同乌克兰佢都冇打招呼就话停火。所以呢到底呢个咁嘅情况佢到底会点呢？大家都觉得话呢、這个美国总统完全冇信用啊。 一个总统如果冇咗 confidence， 冇咗呢个信任，你话国家嘅老百姓点信佢呢？不过呢件事未过㗎。不过大家话如果感觉 Donald Trump 咪冇选票啦，唔可能嘅。因为佢主要嘅选民呢，嗰啲人佢唔系几理呢啲事嘅。好似我哋呢每日要睇下新闻啦，要分析下啦，大家要关注乜嘢啦。但系投俾佢票嘅嗰啲农民呢，佢哋唔睇嘅。觉得呢佢讲话啱，要拉低我哋嘅柴油价格，我票就俾佢。佢呢其实呢咁系有用嘅，但我哋觉得呢是好奇怪。咁俄罗斯呢就喺 Donald Trump 讲咗呢句话以后，或者话11号话呢个双方面呢系呢个互相都同意，然后呢话 Zelensky 如果唔同意呢，乌克兰应该另外选个总统。咁俄罗斯军队呢隔咗几个钟头就对呢个乌克兰嘅境内嘅发电厂发动咗袭击。即系话你总统讲话乌克兰嘅总统应该换人，我就打啦，咁打乌克兰嘅呢个发电厂啊。咁所以呢件事啦搞到乱七八糟啊。而家世界嘅媒体呢，我諗大家对呢个 Donald Trump 嘅呢种行为啊都已经有啲厌啦，因为日日都係咁搞。咁当然乌克兰冇办法啦，啲俄罗斯日打到头上，佢之后要应付啦，并且乌克兰嘅军事嘅援助呢係有一定嘅压力嘅。咁大家话美国到底而家嘅物价有冇上涨啦，美国的确有通货膨胀。2026年的8月份美国的消费者指数啊，这个 CPI 是上涨了 3.4%。 那么美联储最看重的另外一项呢，这个叫 PCE， 这个价格指数呢亦涨了 3.4%。 那么其实呢美国的美联储啊，它核心的标准呢说这个 PCE 呢最高只有 3%， 现在呢已经提高了。因为美联储讲过啦，如果我哋要稳稳阵阵嘅发展美国经济咧，呢、这个唔管系呢个 CPI 定系 PCE 呢个消费指数嘅话咧，都应该系2%。咁咧，本来咧就话啊，有可能突破2%到3%啦，而家居然突破咗3%，达到3.4%，讲明美国价格喺度升啦。咁这个呢，这个美国过去的六年的消费价格呢累计上涨了 29%。即是狠地涨了1/3。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美国呢过得很辛苦的，有很多人说喂，现在本来我的收入在美国过得挺好的，现在觉得很辛苦。因为呢价格是这样涨，那怎么办呢？你价格上去它不落来你拿命啦。所以呢这个呢就越来越犀利。而工资的涨幅呢是落后于这个物价的涨幅。所以呢美国现在的选民呢有压力的。所以 Donald Trump 为什么这么急呢，就乱急呢，就是这样的。这个美国联邦理事，这个储备银行的理事啊，叫 Christopher Waller， 他在10月8号就讲了，他说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呢高油价，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的投资的热潮，还有呢潜在的美国会加的新的关税，这些呢这三样东西，高油价、 AI 投资热，还有潜在的新关税，在这里将以前要有些改变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势头已经减弱了，就由于这三样东西。能源价格呢是最有政治敏感性的元素，我们知道全美国来计这个汽油的零售价格呢已经超过每加仑 4.7 元美金，柴油的价格呢又涨得更多，所以这些价格涨，所以大家不满啦，特别是中东的冲突啊，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而等到呢全球的成品油的供应紧张，因为你海湾这么多国家都做这个汽油啊柴油出口啦，现在由于伊朗在搞，美国又封伊朗，那里就不通呢就高，加上呢几日啊，呢个野蛮胡塞武装又喺度搞呢个红海嗰边嘅呢个海峡啊，咁所以呢两者皆辛咧，呢个油价一定涨，所以 Donald Trump 咧就喺度攞呢个讲嘢啦。咁呢个 Donald Trump 咧，佢话讲真，佢唔道歉嘅，佢咧就话希望咧佢能够炼油厂换炼油厂，亦即系话俄罗斯唔好打乌克兰嘅电厂啊，炼油厂。咁乌克兰咧亦唔好打俄罗斯嘅发电厂，同埋俄罗斯嘅炼油厂。而家问题系俄罗斯唔收手，咁乌克兰点收手咧？ 乌克兰唔收手，呢、這个美国总统唔闹普京，佢调转头闹乌克兰嘅总统，话你哋应该大选换个新总统。但呢个就成个古仔嘅呢个过程啦。
1: 容超华牙科诊所喺正方广场嘅大中华超市旁，容医生30多年嘅行医经验，先后喺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2: 容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咗一般牙科，仲有做专业嘅箍牙服务，有金属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收政府医疗卡同各种保险。七天开诊，有问题请打1800300-86331800300-8633。
3: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4: 我是亚裔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3: 亚裔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2: 和平超市 Rosemary 和 Garland Grove 本周特价，有菜心1.19磅，青江菜9.9磅，雪里红6.9磅，紫茄6.9磅，小白菜7.9磅，上等牛仔骨5.99磅，新鲜秋鱼3.89磅，椰子水1.99盒。逢星期四三样产品当天疯狂大优惠，红萝卜7.9-2磅，白心番薯9.9-2磅，华盛顿苹果9.9-2磅。快啲去 Rosemead 和平超市，喺 Gary 及圣 Gabriel
5: 货靓
2: 加平，
6: 尽在和平超市。
7: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20000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落筹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价。上次车祸好彩识得揾邓蓉蓉律师处理咋，伤又好翻，仲唔使自己拎钱跟程序走，好快就得到一笔非常可观嘅索偿，真系全靠邓蓉蓉律师。
2: 唔系咩啊？邓蓉蓉律师拥有强大律师团，精通8种语言，沟通冇难度。就算案件喺其他城市发生，团队一样可以提供协助噶。
7: 咁攞唔攞到赔偿呢？
2: 邓蓉蓉律师超过20年经验，专注人身伤害、车祸、伤人及跌伤索偿，唔成功唔收费。626-866-3394 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8: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0: 大家点解又话乌克兰话要炼油厂啊？呢个问题咁点解Donald Trump话要两方面嘅炼油厂啊？大家都唔好打咧。其实乌克兰嘅境内只有一座炼油厂，乌克兰好少嘅。旧阵时乌克兰同俄罗斯连埋一齐嘅时候咧，俄罗斯炼油厂攞油俾佢嘅。而家咧乌克兰咧剩翻一个炼油厂。如果乌克兰咧要更多嘅油咧，可能由佢邻近嘅罗马尼亚、波兰咧去入口，唯有呢条路啦。因为俄罗斯咧打佢嘅炼油厂，俄罗斯国内嘅炼油厂咧就多到不得了，所以话用炼油厂换炼油厂，呢、这个其实咧就讲乌克兰唔好打俄罗斯，俄罗斯打乌克兰嘅炼油厂系每日都有噶啦，咁呢件嘢仲有咩讲嘅咧？所以呢件事啊，而家咧就搞成咁，所以而家我今日同大家讲节目咧，我都唔知点讲，因为讲呢啲咁嘅 Donald Trump 讲话嘅方式咧，我都觉得为佢难受，因为一个人咧。如果你呃人咁，大家仲可以接受，但系你明明知道，大家都知道你喺度讲假话，你仲喺度讲假话，讲到好似真嘅咁，你我觉得咧，我听嘅人我都觉得为佢有啲面红，点可能咁讲嘢咧？佢就系咁讲，一啲咧都唔怕丑嘅。咁美国嘅呢个柴油价格咧，头先我讲过，每加仑而家系升到6.28，前两日高最高嘅时候达到。6.5一个 gallon 嘅，咁而家咧到6.2啦，都系算比较高噶啦。咁咧呢个咧应该咧比一年以前2025年嘅柴油价咧高出到71%，涨咗70%。你谂几犀利嘅价格啊？咁呢个咧就预期话今年咧，如果真系打仗，可能上涨50%咧， 搞到而家上涨 70%。你又当得上咪急唔急呢？佢但係呢佢又唔能话哎呀係由于我同打伊朗造成霍尔木兹海峡嘅紧张，佢绝对唔能咁讲呢。佢讲边个呢？佢攞乌克兰嘅总统嚟讲，啊主要系佢搞俄罗斯，所以搞到我哋价格咁高。绝口唔提啊美国打伊朗打到霍尔木兹海峡停运啦。喺美国嚟讲呢，柴油系呢个美国嘅嗰啲卡车嘅运输、农业机械，仲有美国大量嘅工厂嘅呢个关键嘅投入品啦、消耗啦，唔系用电就用油啦，用油主要就是柴油啦。呢、这个柴油嘅飙升呢，就会等到全美国嘅呢个经济都会达到有好大嘅负面嘅作用。因为能源价格提升，乜嘢都高咯。你即系讲得唔好听，你即系做啲用品啦，做日用品啦。我哋每日食嘅面包啊等等呢啲嘢，佢都要用呢个能源去做㗎啦。咁呢个咪一高咪乜嘢都贵咯。所以而家美国呢有个好大嘅问题嘅。咁Donald Trump有冇处理呢？ Donald Trump呢有一系列嘅处理嘅措施，佢签署咗好多行政命令，将呢个美国本来啊每一家庭嘅油要收两毫半啊，呢个美两毫即係两毫半即係A quarter 即是一个二十，每一家庭加25仙啊，就是这样这个价格。他这个是联邦税，他现在将这个要放低，又说现在暂时不加，将他推延到这个年底啦。并且呢他呢将这个限于这个农业用、工业用的有颜色的柴油，那你现在可以给开车用，那么也就是放松了这个。他主要呢要降低这个零售的价格。咁呢并且呢美国呢直接做嘅就放松对俄罗斯嘅柴油嘅制裁啦。咁呢件事搞起身呢就好多嘅问题啦。当然呢美国对柴油嘅依赖呢非常厉害嘅，美国嘅大量嘅卡车都係用柴油嘅。仲有农业机械，头先讲咗啦，建筑设施用柴油，铁路运输，美国呢电气化水准唔高，冚唪唥开火车嘅啲火车头呢都係柴油嘅。呢啲呢柴油价格如果上涨，最后呢会等到整个美国社会受到影响。运输成本增加呢，商品价格上涨呢，农民同埋企业嘅经营嘅压力增加呢。所以呢美国政府而家呢喺呢个价格上涨嘅时候呢，佢嘅政治压力呢觉得好大，但佢又唔愿意同伊朗呢即刻放松。其实美国话我而家唔打伊朗啦，咁即刻就冇事啦，大家去卖油啦。咁伊朗如果再真係要搞嘅话，伊朗打完碾死自己啫，伊朗靠呢个油㗎嘛。咁但係呢当然从又落唔到呢个台阶，自己开始话打咗仗，到而家呢仗打唔完，咁柴油价格上涨係你嘅问题啊。佢唔想承认喎，佢将呢条数呢落乌克兰嘅数。呢、這个呢就係今日讲嘅呢件事啦。咁所以呢而家俄罗斯呢集中将呢啲油啊，而家呢冇办法卖到欧洲啦，而家想办法呢就会卖俾其他国家。头先讲咗啦，而家呢俄罗斯卖俾印度都有问题，因为印度都驚啊，印度企喺中间，如果美国话呢个唔啱，咁唔得咁唔得，印度呢佢仲係希望美国嘅市场啊，美国嘅呢个制造业嘅加工啊等等。所以呢中东国家、欧洲仲有其他嘅亚洲国家，咁大家呢都觉得哇呢、這个俄罗斯又唔敢买喎，因为美国咁紧。而家唯一买嘅国家呢就係中国，因为中国呢冇唔怕啦，中国有呢个陆地嘅呢个输油管道，唔使行海路。第二个呢中国唔睇美国嘅面色。咁所以呢俄罗斯而家要赚钱呢就係呢度啦。咁大家话美国有几大影响呢？其实美国影响唔大啊。美国系全球最大嘅石油输出国啊。美国而家嘅嗰个石油嘅输出同埋石油嘅呢个产能呢超过呢个沙特阿拉伯，超过呢个中东嘅各个国家。呢、这个美国呢佢乜嘢都卖，原油亦卖，但美国主要卖成品油，就是柴油呢、汽油呢，仲有航空嘅燃料。咁最近呢几年呢，美国嘅有部分嘅炼油厂呢关闭，同经济冇关系啊，因为美国个环保设施太多，因为你如果开个炼油厂影响美国嘅呢个环境嘅安全，咁我关咗好多厂啦。所以呢美国呢喺本国嘅燃料油入方面呢有啲都受到影响。唔係话美国冇油，係美国呢炼油嘅能力喺度下降。下降係点解呢？自己搞死自己。 因为有咁多绿色环保嘅设施，咁又唔得，咁又唔得。美国咧干脆咧就闩门，闩门工厂点办咧？买外国嘅油，所以美国咧而家咧亦都几依重呢个嚟自呢个中东地区嘅油，嚟自呢啲其他国家嘅油。其中咧，当然美国唔会买俄罗斯嘅油啦，但系美国咧本来系一个能源嘅大国，而家咧变成要入口一啲能源。Donald Trump 咧，所以容易赖啦，一出事就赖去乌克兰嘅总统啦。咁而家咧呢个整个嘅情况咧，美国喺柴油价格上咧，佢唔系一个简单嘅贸易问题，亦唔系话关税能够解决嘅问题。佢呢个背后咧，就系、是、全球嘅能源体系喺呢个入边咧出现好多问题，一个系战争啦，一个美国嘅制裁啦，第三个系运输嘅风险。第四个咧就是、产业嘅呢个变化，美国自己要删好多炼油厂，因为环境啊会受影响，咁所以咧明明有油佢唔炼，就而家美国嘅情况啦。咁美国嘅情况系咪冇油咧？美国点会冇油咧？根本就唔系呢个而家咧美国而家嘅问题咧，就系、是、要点样攞到足够嘅选票。我讲多啦，像而家做啲嘢咧，都系讲选票嘅。我后面呢同大家讲讲俄罗斯有几个大嘅炼油厂，因为大家见到乌克兰一日打呢度一日打嗰度，我同大家讲过一次，我今日呢同大家集中讲讲俄罗斯呢有几多大嘅炼油厂。第一个就梁赞炼油厂啦，梁赞啊，佢呢离莫斯科唔远，呢、这个呢系供应咗俄罗斯中央嘅呢个地区嘅最重要嘅燃料，梁赞炼油厂啊，呢、这个呢个拥有者呢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叫 Rosneft。 好多俄罗斯认为呢莫斯科周边是高安全区，因为呢度离任何国家的边境都好远啦，咁呢变成离乌克兰呢远到不得了，起码700公里以上。但由于而家呢无人机技术发展啦，呢种嘅安全感呢就冇啦。两站炼油厂呢多次受到乌克兰嘅攻击，佢嘅部分嘅生产装置受到影响，呢、这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大的炼油厂呢是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伏尔加格勒在哪里呢？就是旧时的斯大林格勒，现在叫做 Volgograd， 就叫做伏尔加格勒。它是俄罗斯南部的重要的燃料生产基地，它呢靠近乌克兰，靠近黑海，靠近高加索地区。如果这里受到影响呢，就不只是商业的问题了，会影响到俄罗斯南部的后勤的体系，亦即是说俄罗斯军队的油呢，如果打了这个伏尔加格勒的油厂呢，俄罗斯军队都受影响，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叫做 Tops 这个炼油厂，图阿普谢炼油厂，这个呢是在黑海的沿岸，它在哪里呢？在 Krasnodar 边疆区，是俄罗斯少数靠近黑海的大型的炼油厂。这个黑海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呢，但黑海咪靠住呢个乌克兰咯。所以呢俄罗斯嘅能源出口就要喺呢、这个呢个炼油厂出。咁呢亦系俄罗斯南部嘅军事嘅呢个虚楼啦。所以如果话伏尔加格勒同埋呢个图阿普谢炼油厂都受到袭击呢，俄罗斯呢个军队呢有影响㗎。但呢两个炼油厂呢，我讲已经俾乌克兰军队打过好多次㗎啦。继续喺度打。咁呢另外呢，喺俄罗斯嘅伏尔加地区呢有一批嘅炼油厂。呢度有呢个萨拉托夫炼油厂喺伏尔加河地区。另外有萨马拉州嘅新古比雪夫炼油厂。同埋我讲过呢个 Switzerland 呢个炼油厂。呢、这个呢都系俄罗斯传统嘅炼油嘅基地。而家呢都俾乌克兰打。特别重要系萨马拉地区。除了这些炼油厂以外，俄罗斯其他的几个炼油厂都在西部的地区，就比较远了。譬如说这个呢，但是现在比较西部的地区都被打。这个譬如说这个在圣彼得堡，即是列宁格勒附近的基里希炼油厂，这个呢就是俄罗斯西北地区最大的炼油厂，它呢已经受到乌克兰的袭击，并且不止打了一次。所以呢，这个俄罗斯而家我头先讲嘅大概五六个炼油厂呢，就是俄罗斯嘅国内最大嘅炼油厂。咁都俾乌克兰打到，并且呢乌克兰呢而家未收手嘅。亦即係话我哋会继续再打。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Donald Trump 就拿这件事讲，就说哎呀，我叫乌克兰就不要打了，俄罗斯就不要打了，那我们美国的燃油价格呢就会这个跌下来了，给大家一个希望，就是想压到更多的选票，就是11月的这个中期选举。我想这件事捅了出来以后呢，美国的农民没有说达到不看报纸不看电视的这个水准啦，所以呢都会慢慢透出去的。这件事呢，我其实讲来讲去其实就讲 Donald Trump 这个人完全没有政治的人格，今天主要讲这点。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听日再谈，拜拜。
2: 最近你成家人都咁精神嘅，我哋最近食紧美国女士新鲜花旗参啊！新鲜花旗参有咩好啊？新鲜心，清香鲜甜，口感爽脆，煲汤入餸都得，简单有滋养，大人细路一齐食，全家补充元气，听落真系又健康又好食、啊。仲要只有喺美国先至可以享受到新鲜花旗参，梗系要趁新鲜食啦！
1: 鲜心到，元气到，美国女士新鲜花旗参，新鲜上市，把握鲜心季，欢迎上网搜寻女士烘焙小厨影片，新鲜心食谱等住你。
2: 成立46年的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的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和旅游团体，
1: 突破开发10人以上的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2: 完全按照你的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不用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1: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2: 626-571-2988，探讨新闻事件背后的网络，呈现你未必留意到的细节，发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5: 特朗普总统9号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面宣布任命扎卡里亚为白宫发言人，称赞他一直是坚持支持自己，并且形容他是由一开始就忠诚而出色的支持者，亦都是坚定的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粉丝和成员。特朗普并且表示相信扎卡里亚会获得媒体、美国人民和政府团队的尊重，并且能够和各方良好合作。扎卡里亚将会接替前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莱维特在8月底卸任，希望在第二个细路出世之后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之后呢会加入霍士新闻担任电视评论员，并且预计会主持自己的节目。扎卡里亚的职业经历横跨了国际法律、非营利组织、国土安全部和保守派政治传讯，他曾经短暂担任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并且出任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当时的国土安全部长是诺姆。之后他转任了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高级传讯顾问，这个集团旗下平台就包括了 Truth Social。 扎卡里亚的任命正值美中关系持续受到贸易、科技和安全议题牵动之际，他曾经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可能会为他理解中国社会和商业环境提供不同一般美国政治圈人士的视角。不过他过去在中国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这段经历会不会影响他对中国的公开论述仍有待观察。扎卡里亚的中国经历可以追溯至2011年，他在南加州佩伯代恩大学的卡鲁索法学院完成法律学业之后去了北京，在中伦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团队担任律师助理。根据他自己在 LinkedIn 上面的资料，他在中伦工作的时间是2011年8月至2013年6月，主要接触国际法律业务。他曾经表示工作内容包括为世界银行集团提供外部法律顾问服务。这段经历目前是受到各方极大关注，因为中伦律师事务所亦都同中国官方机构、国有企业以及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跨境交易有业务往来，并且是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不过当时不少中国顶尖的律师事务所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并且聘用受过外国法律教育的律师以处理跨境商业交易和法律事务。目前呢，没有公开资料显示扎卡里亚本人曾经直接代表中国政府或中国国有企业处理法律事务。所以扎卡里亚曾经在中国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任职，不等同于他曾经帮中国政府服务。他的实际工作内容和律师事务所整体客户结构应该要加以区分。 佢个老公泰勒扎卡里亚当时亦都喺北京做嘢，从事以新兴市场为重点嘅私人股权嘅投资业务。扎卡里亚曾经话自己啱啱到北京嘅时候咧，唔识讲中文，并且形容咧当地生活咧为佢带嚟明显嘅文化冲击。佢之后掌握咗部分嘅中文能力，不过佢嘅中文程度咧主要系属于基础水平，冇证据显示咧佢能够用中文去进行复杂嘅外交或者法律讨论。扎卡里亚公开支持特朗普再次参选总统，甚至提出要等特朗普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的主张。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可以当选总统超过两次，所以若果要令到两度做总统的特朗普再次当选，将会面临明确的宪法限制。在移民政策方面，扎卡里亚上年曾经回应特朗普顾问米勒有关庇护城市的贴文，主张美国应该要暂停人身保护令制度。扎卡里亚亦都曾经抨击过加州州长纽森，他发文说特朗普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应该接管整个加州，因为你很明显一件事都不值得信任。这些贴文显示他过去在部分的议题上面采取强硬的立场，亦都同特朗普支持者当中的部分政治主张相呼应。不过相关言论是不是代表他目前的完整政策立场，仍然需要根据他后续的公开发言和实际工作表现呢去进行判断。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解码，我是晓慧，多谢收听。
2: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多谢收听。世纪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的圣诞童话。
6: 12月2号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五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十天八晚巡游，
2: 感受欧洲璀璨的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6: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游
9: Amber Alert. The following message is transmitted at the request of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An Amber Alert is being issued by the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on behalf of the Torrance Police Department. On October 10, 2026, Nyla Austin was taken from Los Angeles, California. Nyla Austin is a 9-month-old black female, 18 inches tall, weighing 15 pounds with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Nyla Austin's clothing description is unknown.The suspect, Kenisha Austin, is a 29-year-old black female standing 5 feet tall, weighing 100 pounds with brown hair and brown eyes. Kenisha Austin's clothing description is unknown. The suspect and victim are believed to be on foot. If seen, call 911.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愛聆聽粵語廣播 AM1430。尹方建姚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的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在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1: 尹方建姚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的信托八大资产规划专家。
0: 方律师独创的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2: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日星期六朝早10:30，国语；晏昼2:30，粤语。在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福伊尔顿酒店举办的免费法律讲座。
3: 报名热线626-289-8299 289-8299。
2: 汇丰心融大酬宾，
0: 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
2: 寄中国免费，
0: 寄美国免费，
2: 全场货品低至5折，
0: 所有货品三磅起，批发价更优惠。
2: 买百分百纯正美国花旗参，搵汇丰；
0: 买正宗墨西哥海参，搵汇丰；
2: 买燕窝、花胶、藏草，仲系搵汇丰。
0: 汇丰心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2: 汇丰心融喺蒙市香港超市正对面 ABC 咖啡旁。
0: 汇丰心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 822-1638。
2: 以上优惠有条件限制。
4: 粤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福商仪报道的新闻。总统特朗普表示，丹麦自治属地格陵兰即将开展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大规模勘探工作，并指当地拥有全球数一数二而且极容易开采的庞大石油储量。不过特朗普并未透露美方会否或如何具体参与有关勘探项目。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发文形容格陵兰是我们美丽的新格陵兰，并引述专家意见指，当地随手可得的石油储量远超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特朗普在贴文中亦高度赞扬上个月达成的防卫协议为美国和欧洲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利益。他强调任何针对美国本土的空中袭击都无可避免，需要掠过格陵兰上空，因此美方具备足够能力在这里瓦解各类的威胁。特朗普上个月刚与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达成一项安全防卫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军在当地的军事角色。该协议为美军增建两个新的军事基地，以及部署特朗普倡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铺平道路。外电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指，中国的国有贸易公司今个星期采购了8至10艘美国大豆，每艘船装载大约6.5万吨，是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统特朗普会谈后中方首批类似采购，将会在12月开始装运。在上个月习特会之后，美中公布双方达成共识，对各自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提供对等降低关税待遇，但不包括大豆。而在今次采购前，中国已经购入大约1370万吨美国大豆，超过中方承诺在2026-2027年销售年度采购2500万吨的一半。美国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在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发生爆炸，三名工人受伤，初步怀疑可能由设备故障引发。事发工厂冒出大量浓烟，并传出爆炸声。以色列派出8支消防救援队伍到场，环境部门亦都派员到场评估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鲁比奥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一夜蛮行径的帮凶。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消息，鲁比奥与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通电话时敦促萨尔瓦多与美国及其他伙伴国家一起在联合国推进共同优先事项。卢比奥专门提及对古巴的政策考虑。 KMRBMS430 列支新闻报道员。
5: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 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
3: 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斑5元起。思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昌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表，代理白爵、即雅、IWC、Omega、Chanel、Super、浪琴、Hot and Fire、Bikimoto、Kilian， 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0: 超越半世纪嘅信誉传承，成就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嘅光临参观选购，圣盖博店626-280-9195。
3: Arcadia Mall 店喺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770-3288。
6: 天空下的彩虹。
7: 在今个星期三的天下的彩虹节目里面呢，我乔翻翻嚟啦。咁好多听众呢都知道我哋呢去咗呢一个西班牙葡萄牙啦。咁我乔呢都有份去带队。咁今次呢即係有几少少辛苦啊，因为都有百几个团友同我一起去啦，好开心嘅。咁喺呢个旅游嘅过程当中呢，我又更加认识到导游呢个行业啦。因为呢有位导游呢，我哋以前根据去意大利团嗰时呢，佢又一起陪同我哋呢，今次又喺呢一个双牙个旅程里面呢又碰返佢喎。咁大家都一见如故啦，就好好傾啦。咁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喺呢个十日个过程里面呢，咁我就发觉到哇，即係导游真係好辛苦喎。因为佢除咗係要同我哋一起讲解呀，呢个历史呀，或者当地嘅风土人情呀，呢个文物呀，每一个建筑物呀，每一个即係好多嘅嘢呢都会同我哋分析啦，或者讲解啦，又或者呢我哋有咩问题问佢嗰时呢，佢就随时答，要答到我哋，答唔到呢我哋就笑佢，就嘘佢啦，即係呢啲系大家互动嗰种交流嗰方法啦。咁喺过程里面呢，我哋发觉到导游呢真係要除咗口才好、记性好、历史知识丰富之外呢，佢仲要识得应变喎。因为整个团里面呢真係有好多小插曲啦，或者有啲突发嘅事情呢，我哋都要点去识得兜啦，识得保护住啲客啦，又识得点样去整个流程点样去调动啦。哇，你真係諗下百几人食饭呢，嗰、那个虚陷性啊，点样安排啊，或者住宿嘅时候点样去安排啊，呢个都系一个几艰难嘅事吓，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即系而家做个导游咧，即系除咗同呢个团友要有互动之外咧，又即系对上要对呢一个旅行社交代啦，对下又要同呢一个团友交代啦，咁啊同我哋 DJ 同事们咧又有互相嘅呢一个紧密嘅合作啦。咁咧虽然咧我哋即系整个行程里面咧系有少少攰，因为行好多路，但系咧都好开心嘅，喺从佢哋呢个三位导游身上，我自己桥都学到嘢。我一路带队以嚟咧，即系喺我哋1430嘅活动里面啦，我接触嘅都系男导游，我系从来未试过咧接触女嘅导游。诶，点知今次我哋喺八月嗰时候咧，我哋曾经同一个举办过咧，就系国家公园亲子活动游啦，中加州3日2夜团啦。咁同我合作嗰位导游咧，原来是女士嚟嘅。呢位女士咧，真系俾我好大印象，同埋好深刻。唔单止我乔对佢深刻印象，我哋成 B 车嘅朋友咧，都好开心。哇！真系点样讲咧？系唔舍得佢啊！真係唔捨得佢，幸而佢喺加州住，亦都住得我哋好近。我哋完咗呢个活动之后呢，我哋即刻约佢飲茶，一起再延续我哋嘅友情，延续我哋友谊。今日我乔呢好开心地请佢上嚟，同我哋大家听众们分享下佢做导游嘅心得，点解会做导游，尤其是女仔呢，即係做导游呢就唔简单啦吓。呢位呢就我哋如果去个国家公园亲子活动呢一个活动嘅朋友 ，B 车嘅朋友，对佢一定陌生。Joey，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 B 车嘅团友，你哋好，我系 Joey。
7: 听到个把声，好开心，好有亲切感咧。 因为佢嗰日咧全程吓三日两夜里面全程咧喺个车上面啦，即系又搞气氛啦，又讲历史啦，又讲加州嘅道路嘅规划啦，又整个中加州嘅形成点样去道路点样安排啊，又教我哋睇山景啊，路边嗰啲。佢又隨時可以指得出呢個係乜嘢，呢個係乜嘢咁樣講俾我哋聽啦嚇，同埋搞好大嘅氣氛啊！即係喺成個旅程裏面都好開心嘅，即係大家都我叫最舒服啦，因為咧我都唔使點講嘢，冇咁嘅機會俾我揸個麥去講嘢，因為咧佢真係好佩服佢，我都即係佢一路講解嘅時候，我都真係拎支筆拎個簿嚟要抄低下佢講嘅嘢，係令到我對。南加州、北中加州嘅有更多嘅认识。好啦，我想问一下 Joey 啦，点解你会中意做导游呢个行业咧？有咩启发你去想做呢个行业嘅咧？
8: 啊，系啊，好开心今晚可以咧。好开心今晚可以嚟到呢、這、一个直播室啦，可以同阿乔姐啦，同埋到我哋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一齐分享我之前做开旅游嘅呢一个心得啦。咁当然啦，呢一次咧系俾大家睇到啦，我哋三日去北加嗰阵时咧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啦。当然都系我嘅荣幸啦，可以咁讲。咁其实总结嚟讲，我已经做导游哎呀，我都唔系好想讲呢个数字，佢讲咗之后就管教我，大家可以估下我几多岁啦，真系。其实乔姐讲到好啱啊，因为旅游行业咧好多都系男性，因为呢个咧都系讲紧一个好有体能嘅一个工作嚟嘅。因为咧我哋上班时间唔制嘅，即系朝早可能三四点四五点起身都有，咁咧一路直踩落十几个钟，咁夜晚又要频扑啊，又去睇下啲客人啊，又要讲解啊，咁呢个喺体能上边咧都几吃力嘅。所以好多咧都系男性居多啦。咁喺我喺南加州做导游嚟讲咧，女性嘅导游真系唔多见。好荣幸可以做到呢一个其中之一嘅一份子啦。咁其实讲翻起做旅游话咧，我系1998年，我系喺广东旅游学院毕业嘅。咁嗰阵时即系算系叫做科班出身啦。咁嗰阵时真系一本正经咁样考咗导游证嘅。咁可能喺如果喺内地过嚟个朋友，我都知啦，我哋内地咧系需要一个 license 嘅咁样啦。嗰阵时考咗导游证之后咧就。唯一个启发啊，嗰阵时因为系九几年嗰阵时咧，成日见到有啲外宾啦，就嚟我哋广州咧，哇！嗰阵时觉得好威水啊，揸住支旗仔咁样周围走啊，又系可以，即系觉得哇！如果我哋有一日可以变成佢嘅话咧，真系好威风嘅感觉。咁就系咯，阴差阳错就咁，嗰阵时就报咗一个旅游嘅行业啦。咁旅游行业嗰阵时咧，当时又有旅游管理啦，有旅游酒店啦，咁但系咧，我又中意玩、哦，所以嗰时又报咗导游，系咯，就导游咁样一毕业出嚟之后咧，就揸住个导游证周围去走咯。
7: 咁喺广州做导游咧，会唔会系揸住个导游证，即系已经考到啦，可以全国咁嚟做带队咧？
8: 系啦，乔姐讲得好啱。其实我哋可以揸住个导游证咧，唔系话你可以全部都可以去讲解嘅。咁导游分为两种啦，喺中国嚟讲，咁一个系叫做地陪啦，咁你个license 咧系属于，譬如我哋系广州地区啦，咁我哋就只能喺广东省系作讲解嘅工作嘅。咁如果你系要去到云南啊、贵州啊咁咧，你就要做翻地即系全陪嘅角色吓，即系你听人哋讲吓，你就乖乖地坐低喺度咁样咯吓。因为毕竟系讲到尾啦，我哋之前我出世，我喺中国出世嘅，咁所以我哋中国系地大物博，咁所以个知识系非常之多嘅，咁一张导游证咧系冇可能将所有中国嘅知识全部都要掌握到嘅，系咯，所以嗰阵时我哋就系喺广东省系做一个地陪讲解嘅工作，咁又有一个好契机啦，我觉得我都系食咗时代个红利嘅嗰班人嚟嘅，嗰阵时咧就啱逢咗我哋香港回归啦。咁就有好多我哋嘅香港同胞啦，咁係嗰陣時係返到廣州啊或者珠三角啊啲地方玩啦、啊。咁嗰陣時呢就有好多旅行社係嗰陣時呢就做得風 风生水起啦、
7: 嗯
8: 啊。所以喺嗰阵时候咧，我都系好 enjoy 呢一份工啊！我觉得哇，我个心愿终于系可以达到咗嘅，系啊系啊，所以就好努力咯。嗰阵时即系毕竟系科班出生，即系咁学咗好多架构上嘅嘢啦。譬如好似最关键嘅导游个旅游素质啦，
7: 系
8: 啦，同埋你嘅应变能力啦，即除咗知识之外咧，我觉得呢个系后期慢慢去 build up 嘅。即系譬如你好似啱先阿乔姐讲紧嘅，要去应对咁多人嘅食饭啦、住宿啦、又或者团上有啲咩突发情况啊，咁你又要好快咁样去作出一个决定啦，究竟应该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啦？所以系咯，嗰阵时就有咗好多嘅机会可以去 train 我哋咯。咁、因为一大班嘅一个旅游者啦，入咗我哋即系珠三角嚟玩啦、所以咧嗰阵时就有好多呢啲咁嘅机会，可以慢慢去 build up 你好多嘅经验啦。
7: 系系、经验咧就系从你个工作上面攞翻嚟嘅，即系你嗰个变应变能力咧，就系唔系话如果万一 A 系咁样嘅时候，我哋点样做 ？B 系咁样嘅时候，点样做 ？C 系咁样做嘅时候咧，攞嚟有一 A、B、C 嘅方案，但系可能会突然间出个 D 出嚟，咁你系点？点去应付呢？
8: 其实都系结合当其时嘅天时人嚟咯，即系有乜用乜咯。我记得印象好深刻嘅一次，系喺香港有部电视连续剧叫做《茶事故乡龙》。啊，呢部
7: 记得
8: 系啊，记得吓。讲出呢部戏，大家都知道我有啲年代。嗰阵时咧，佢就有好多去到呢个拍摄点啊，亦即系喺我哋个广西嘅德天瀑布。茶事故乡浓啊，酒事故乡醇啊，这个系列的片出了来之后呢，那段时就好多人想去那里看一看，人家哇这个景好靓啊，想去那里看看。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情况，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是乡下的地方，真的是那段时那些路呢未有咁发达嘅，咁亦都冇而家嘅手提电话嘅，咁好多都系靠地图啊，咁你知啦，有阵时可能司机唔系好识路啊，全靠导游咁样去睇路啊。哇，一个唔觉意，哇，踩错路啊，大佬。系啦，所以你有好多 A 计划、B 计划，哇，我哋计划好几多钟食饭，几多钟做酒店，突然间，冇晒啦。系嘛？即系因为好多呢啲咁情况，咁出现咗 D 嘅点办咧？冇计噶，咁你只能够系就地取材。系咪？咁你走错咗就啦，冇问题。咁当其时最当下咩咧？即刻打电话，系问下边度可以食饭，边度可以落脚，跟住咧边度可以调车过嚟。其实当其时你系搵即系冇办法用你谂咁多嘢嘅，因为当其时有成团人喺度。成五十几对眼睇住你，所以你系逼住冇办法，你系一定要好快咁样去谂出一个决定，究竟我应该点？咁我要同公司汇报而家个情况系点？咁接落嚟又点啊？点？其实呢个真系好考验人嘅。不过好在胜在嗰阵时咧后生，
7: 而家都唔系老，
8: 老经验丰富啫。
7: 好形容词，
8: 系啦系啦，嗰阵时因为后生咯，即系我哋讲紧啊胆粗粗啊，系啊就系咁就冲咯。咁其实慢慢我哋会复盘翻嚟睇嗰时咧，我觉得年轻其实真系一个好有冲劲嘅，做导游系好系好啱嘅。因为导游呢行业咧，佢系唔单止净系口口才啦，其实反应啊应变咧呢、這个先系最关键嘅。
7: 是你话讲到体能呢，即系虽然我唔系呢一个导游啊，我哋可以叫地陪。DJ 嘅作用呢，就係從 LA 機場一路陪住啲團友呢，就去到目的地啦，無論去中加州又好，去西班牙葡萄牙又好，去邊度都好啦。我哋出隊呢都係陪住佢哋喺機場就開始出發一路去啦，咁幫助佢哋協助佢哋有時過關或者攞行李有啲咩事情提醒佢哋最緊要唔好個 passport 冇隨便即係隨便擺呀，要真係要成日提住嗰啲團友呢，即係 keep 好個呢、這個passport 啦，啲錢包啊，錢唔見咗唔緊要，千祈唔好唔見咗個 passport 啦。如果唔係，你成團人都喺度，即係呆滯喺度噶啦。咁喺呢個工作裏面咧，你講到你去係正式去嚟到去受 呢个国家嘅训练啦。咁其实咧，你考入去要读啲咩嘅咧？
8: 我哋嗰阵时考18科。
7: 哇！
8: 我哋读咗系足3年嘅。
7: 哦。
8: 咁包括有导游嘅规范管理啦。包括有一个素质嘅培养啦。
7: 咩叫素质培养
8: 呢？就好似譬如好似嗱，你见到咩人嗰阵时咩种族需要咩禁忌，咁咩禁忌嗰阵时你用咩方式同人哋打招呼，咁你即係点样去尊重对方嘅行为，咁如果对方行为有冲突于你嗰阵时咧，你系应该要点样去调整？咁其实呢个都系讲紧一个素养嘅问题。一个导游除咗佢个行为要规范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佢要有素养。佢有素养嗰阵时，当佢去成个人佢出嚟嗰时候咧，佢精神状态咧，佢系以礼貌示人嘅。因为我哋希望即系可能我哋之前系科安出场咧，佢系规定就话导游出嚟嗰面貌咧系要精神嘅，系要代表住你呢一个地区，要代表住你唔单止系代表你间公司，亦系代表你成个区域。譬如你系广东省嘅导游，咁你出嚟咧，你系要正气嘅。系啦，你讲嘅嘢咧系要有文化底蕴嘅，因为我哋讲。广东省有好多嘅祠堂啦，包括以前我哋要考试嘅陈家祠啦，仲有好多岭南嘅建筑啦。咁你所有嘅呢一个言行举止出嚟咧，你系要代表住我系一个传播嘅一个作用。系啦，当你喺传播嘅过程当中咧，你系要一定素养去转播呢啲信息俾一啲外地嘅人知嘅。所以咧。我会好多谢呢个学校咯，即系俾我哋可以真系有一个科班出身嘅嘢，可以即系调整到我哋自己成个行为个行为咯。就因为可能而家咧呢个行业就慢慢咁唔俾人哋太过于睇重咯，可能因为觉得半路出家嘅人好多，其实导游呢个门槛咧相对嚟讲唔算系好高，佢都唔系，亦都唔算系好高。学历要求嘅一个行业，但系咧，
7: 就记性好咯，我觉得
8: 系啦，一个记性好咯，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始终都系一个规范咯。当你受嗰个正规规范嘅管理出嚟之后咧，你会觉得哦，所有嘢个框框条架系咁样。我记得我毕业嗰阵时咧，我嘅老师就送咗俾我

0: 然之后咧，你全身咁样展示俾一啲所有嘅游客。
1: 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职业其实我都系好骄傲，所以我嗰阵时系有做咗，差唔多都有成10-20年啊。系咯，我觉得如果吓，即系如果有得翻转头，即系冇 Covid 发生嘅话，可能我都而家都仲系继续做紧导游。
1: 嗯，咁你即系上今年8月嗰阵时系客串性质咯。
0: 是因为我的老东家实在对我太好了。
1: 是因为你实在太有质素，还有是一个非常之应该怎么说呢，尽忠职守兼及是做足120分的导游。所以呢就是你的东家呢就真的游说你再来一次出山同陪伴我们1430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这个中加州玩。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好荣幸嘅，喺呢一次接触里面咧，俾我认识到哦，原来咧即系深入啲啦。咁其实我带队嗰阵时咧，同啲导游都有交通倾偈嘅，但系咧即系唔系话咁太了解佢哋。不过我都知道佢哋嘅压力好大，就好似正如话斋，佢4-5点起身啦。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好尽责。因为这团友呢7点钟可以早餐有早餐食啦。他们可能呢已经是6点8-9个字已经起晒身就排晒队喺度出面㗎啦。咁我通常呢7点半之前我一定落去。即係同佢哋食下早餐啊，倾下偈啊，都会有咁嘅。咁佢哋上房啦，我又睇下佢哋上房嘅情况啊，有冇困难啊，因为有时去到国外呢就可能有啲大型的酒店有东翼有西翼，人家就有1、2、3座 ABCD 座，真的头都晕埋的他们。有时候我自己打搞到我自己好像上一次去到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第五啊五座我真的在哪里啊。我都要你团友嘿你那里啊桥，我都要他告诉我听。是啊，是很开心的，我其实就是觉得无论是做导游或者陪团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来的。其实呢就是你哋需要知识之余咧，我相信咧，你哋仲有好多嘅有趣嘅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同我哋大家再分享好吗？
0: 好啊，多谢晒，眼间见。
2: 天空下的彩虹。如果有一日我离开呢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嘅谢幕。我想睇到洋溢祝福嘅面孔。我想听到亲友温馨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温馨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3: 营养分半钟，由你的营养师文少主持。
4: 大家听到癌症 cancer 都会好担心，因为越来越多人患上癌症，当然亦都可能同我哋唔健康嘅生活习惯有关。唔少研究都显示，平时多食蔬菜可以抗氧化，并且有助防癌。今日就等我同大家揭晓下抗癌蔬菜排名。第一位系西兰花。根据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和美国癌症研究所整理的相关研究之中，西兰花成为冠军，因为它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含有大量硫化葡萄糖苷、萝卜硫素，有效活化体内的解毒酵素系统，发挥强效抗氧化和对抗发炎的反应。而第二位就是羽衣甘蓝，它和西兰花一样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除了硫代葡萄糖苷和萝卜硫素之外，亦都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K、 叶黄素、玉米黄素和类胡萝卜素，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減低細胞受损的风险。而第三位就是大蒜，大蒜是对于消化道癌症有更明显的效用，因为它含有大蒜素和多种含硫化合物。研究显示，经常食用大蒜的人士可以降低患上肠癌、胃癌这些消化道癌症的风险。不过建议在烹调大蒜之前先将大蒜拍碎和静止10分钟，这就可以令到大蒜素释出。今日跟大家讲了头三位的防癌蔬菜，听日再跟大家揭晓另外3种防癌蔬菜，记得留意啦。

0: 听完文少的讲解，就记得做个健康的型男型女啦。下次再见。
1: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2: 我是亚阳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哋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同跟进噶。我哋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好多中低收入家庭同埋新移民申请政府嘅计划同埋补助。
1: 亚阳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嘅宗旨就系帮你悭钱，即刻打嚟626-291-2200。291-2200。
3: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10多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以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 585-0208。
4: 蓄意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亦欲5年或同时执行。
5: 天空下的彩虹。
6: 好啦，我哋节目又翻翻嚟啦。我今日嘉宾咧就系 Joey， 系一位女嘅导游小姐啦。咁咧喺我自己年轻嗰阵时咧，我都想做导游嘅。我难玩啊嘛！而家喺呢一个去过跟过我一起去玩嘅1432嘅听众团友们咧，都知道阿乔系好难玩，好中意玩。兼格咧就系细个好曳嘅，嗰种曳咧唔系话做坏事嘅曳，系调皮，中意搞搞震啊，中意周山跑啊咁样嘅。好啦，咁我觉得咧，即系我个美梦就冇啦吓，因为我爸爸反对，爸爸唔知点解嗰阵时比较保守，女仔唔好做导游，抛头露面，周围走陪人哋嘻嘻哈哈，咁爸爸唔俾咧，咁啊到而家嚟到加州啦，嚟到美国啦，咁我有机会啦，即系唔系做导游啦，就系做陪团啦，系陪住啲团友一齐去玩啦，咪都好开心嘅。好啦，咁我觉得咧就系、是、做导游嗰、那个即系应变能力啊，好强嘅。即系我觉得系呢一个系每一个导游佢好似天生有呢一份嘅，即系已经有呢样嘢噶啦。但系有啲就即系应变能力咧，就唔系，即我觉得睇个人啦，吓好个人嘅。咁啊，但系咧，我觉得 Joey 咧真系俾我一个好深刻印象咧。佢系讲下笑，又踩下自己一齐。系，总之令到你哋务求你哋开心，整个团里面开心就得噶啦，真系做埋小丑都得嘅。即系我觉得呢一份咧，就系、是、应该点讲咧？呢一份真系要拎得出，有呢种勇气。呢我觉得就系你个职业操守。即系觉得你个目的就系带得呢个团嘅团友舒服，佢觉得物有所值，开心玩得。完之后玩完之后咧，不生难忘阿 Joey 呢一个人，嗱不生难忘，同我哋1430嘅朋友一齐去玩呢一、這个咁嘅印象咧，真系系导游嘅功力，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吓。咁、好啦，你喺广州做导游啦，咁啊已经得心应手啦，因为你系出生嘅地方啦，咁啊对嗰、那个。各方面环境咧都会有熟悉啦。咁你到你到移民到嚟加州啦、美国啦，咁有冇再做翻呢个行业咧？
7: 有噶有噶，我嚟到美国第一份工咧，就系、喺一间旅行社做。嗰阵时咧，啱啱嚟就未摸清门路啦，就唔知个对于导游点样操作啦。所以嗰阵时第一份工咧，就系投咗一间台湾嘅旅行公司。嗰阵时做前台嘅，咁、收下客啊，睇下机票啊，吓咁样游程啦。但嗰阵时咧都冇继续去做导游，因为咧佢哋嗰啲导游咧可能都系可以讲系资深啦，就唔系我咁容易入啦。咁后来一个机缘巧合咧，就去咗另外一间公司。咁嗰阵时我就正式系想做翻我嘅老本行。咁就一路就喺嗰间公司就做咗，一直做到疫情之后咯。
6: 咁你喺广州嘅有 这个学校去训练你啦。咁嚟到美国啦，嚟到我哋美国罗省啦。咁重新做嗰时候，你咪重新再了解美国嘅历史啊？
7: 是的，是的，这个是一定要的。那那时刚刚来呢，所以就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么不够班啊，是吧？因为对美国历史了解呢都是仅次于那个即是人家告诉我知啦，譬如好像很仅限的资料咯。所以那时就去了读书咯，就去了返学啊，慢慢返学去返了 college。咁今次呢就慢慢了解咗多啲对呢个国家重新认识咗啦，咁先至有机会去再执返呢一支咪咁同人哋讲介绍我哋美国啊咁样。不过其实呢嗰时啱啱喺美国做导游嗰时呢，面向嘅客户群呢多数都系中国人啦，咁佢哋嘅要求好简单，就系、是、需要你同佢解释下语言啦，咁样语言呢个方面系唯一个最唔沟通噶嘛，咁所以佢嚟到呢个希望有一个人识得讲国语啦，又识得讲英文啦，可以同佢哋可以好顺畅咁样去完成成个流程啦。
6: 等于我哋1430出队嗰时咧，都系要求无论去到世界各地，有冇广东话嘅都有噶。
7: 系啦，所以正系因为我。今次可以同1430嘅团友可以结缘呢，係真係因为呢一个团係纯粹全部讲广东话嘅。我已经太耐冇用全广东话嘅大团啦。所以呢当我个老东家同我一讲起嗰陣时呢，我就话唔使讲我会去。因为呢一个係一个你个身体上面一种本能，即好似你突然间俾佢唤醒咗咁啊！因为你而家出嚟嗰阵时候，你系用广东话带团噶嘛，咁你讲开就系我哋讲紧同声同气噶嘛，
6: 系。
7: 咁你突然间你去咗一个环境，你又要从即系你唔可以讲广东话啦，咁你所有嘅客全部都系讲国语啦，或者同埋讲英文啦。当其时你就会慢慢发觉有好多啲我哋土生土长讲广东话嘅讲。纯正粤语的那些 gap 啊，那些文化呢他都 gap 不到啊。
6: 是他所谓难 gap 啊。
7: 是啦。所以当时我老东家跟我说，哇 ,1430 有个团，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哇得没问题即刻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身体上的细胞啊，已经是刻到骨子里面的。所以我最大的enjoy 呢，这一团可以然后同阿乔姐上到嚟做呢一次直访咧，其实真系好想同我哋讲，即系 B 车个客人讲一声，我真系好爱你哋，系因为你哋时我先有呢个机会可以再重返喺架车上边咧，可以一本正经咁样胡说八道。
6: 点知一本正经啊，唔系胡说八道，你系带起个气氛，系一本正经嚟讲历史啦，即系啲交通啊、道路啊、点样形成啊，咁我都真系，我都唤醒咗我，哦，原来系咁噶。
7: 所以希望1430多啲办呢啲
6: 好，就系由你呢句说话咧，我哋就话反映俾我哋上头知道多啲夹办啊，三日两夜或者四日三夜嘅 local 团啊，
7: 系啦，
6: 啲团啲团友啊，啲听众朋友都反映出嚟嘅，希望我哋都多啲搞下呢啲咁嘅local 团啦，唔好一味往外走吓。因为有啲家庭呢就好想一家大小一齐玩，但又冇咁多时间去往去欧洲啊，或者係台湾啊、亚洲区啊，咁去亲咗十日八日，咁冇咁多假嘛。咁如果一个 long weekend 有三四日嘅，咁就开心好多，又唔使搭飛機。
7: 係。
6: 有啲有搭飛機恐惧症。
7: 係啦係啦。其实我觉得真係我哋 LA 呢，就住咗南加同北加，都係一个得天独厚嘅地方嚟㗎。又有山又有海，即是你想象当中的所有资源在街就都有。有沙漠啦，有海滩啦，有森林啦，有湖泊啦，有国家公园啦，是不是？其实是真的好怎么说啊，好。
6: 去多几次都得去啊。
7: 是啦是啦。不单止只是可以是三日两夜，是不是？其实可以都有啲两日一夜啊，是不是？或者个 weekend, long weekend 啊，咁去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idea 可以去创出出嚟。
6: 是好好好听完呢个节目。做完呢个节目，听完呢、这个你个建议之后，一定要反映俾我哋、
7: 啊。所以1430个听众朋友咧，一定要 keep 住我哋乔姐个频道吓。
6: 好啦，其实你哋觉得咧，即系两地嘅大队里面咧，有啲咩唔同咧，或者有咩困难咧？
7: 唔同嘅困难系，我觉得最大都系一个文化嘅冲击咯。因为喺美国呢一边咧，我都系做地陪。美国嘅地陪呢边咧，佢系有好多，即系我哋讲紧 Covid 之前啦，咁、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咁将唔同世界、全世界各地嘅客人，咁啊集中喺 LA。跟住咧就由一部车咁样就带住佢，所以咧喺同一部车入边咧，我哋讲紧嘅唔系净系讲广东话同埋普通话，而系讲紧有成十几个国家嘅人。
6: 嗯，
7: 啊，佢有可能澳洲啦，有可能系巴基斯坦啦，有可能印度啦，有可能系马来西亚啦，可能系菲律宾啦。咁一部车入边有可能真系超过十个国家嘅人，唔出奇噶。
6: 嗯，
7: 咁呢十个国家个入边咧，佢系唔包餐嘅。
6: 哦，
7: 系啦，呢、這个
6: 因为
7: 一个比较。
6: 因为唔同国家唔同口味咧，
7: 冇错啦。咁唔同国家唔同口味，你冇办法包餐啊嘛，系咪？
6: 系。
7: 咁其实同我哋之前带团个最大个差异化就系咁啊。以前我哋系大家同声同气食埋一台饭啊嘛，系咪？我哋讲紧嘅白菜一汤、白饭任装、牛肉汤，系咪？
6: 非常之顺口啊，即系顺口料嚟嘅。
7: 系啊系啊，所以当你去到即系美国带地陪团咧，你冇办法包餐，因为你包唔到。系咪？咁大家人哋佢系食汉堡包嘅，咁呢个要中意食沙律嘅，咁嗰个食 vegetarian 嘅，咁但系你知啦，通常我哋嗰啲行程时间又比较紧嘛，咁你只能够喺一个好嘅地方去揾一个净系得快餐嘅地方俾佢哋拣，所以唯一呢一个我觉得系比较。嗯，即系对我嚟讲咧，可能觉得对唔住个客嘅，因为真系攞唔出手啊！你唔出手，唔知道应该俾啲咩好嘅餐厅去提供俾呢个 trip 入边。即管你喺个架车度，你表现得好丰富吓，你个知识可以囊括到佢哋对嘅，但系一落你谂啊，始终食都系民以食为天嘛，系咪？你当你行咗三四日咗之后咧，哇，成三日入边。日日汉堡包，餐餐麦当劳，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唯一可能系讲话差异化唔同嘅地方咯。不过 all in all 其实都 OK 嘅，其实好多好多客人嚟到美国之后咧，佢都会觉得啊都 OK 啦，即系好难去就到唔同嘅口味咯。其实包容性都系好强嘅，呢个系我都感觉到好，即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6: 所以我哋上次去中加州国家公园亲子游嗰时咧，系包晒午餐晚早午晚三餐包晒，啲团友咧非常之开心啊！佢唔使头痛啊！
7: 系啊，
6: 咁、通常我哋咧去外国咧，系无论系东欧啊、西欧啊，或者欧洲国家啊、东南亚都系包餐嘅，唯独咧就系好少话喺。local 團裏面包餐，但係咧上一次我哋嘗試包餐啦，咁啊即係非常之開心，啲團友就話我唔使周圍去揾嘢食，
7: 係啦，係啦，
6: 玩完肚餓即刻帶我哋去食嘢，幾好啊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提議，亦都係好好嘅
7: 一個 point 咯。我諗我哋個勞動家其實呢方面都做得好相當之唔錯呢一個方面。咁最緊要啦，大家都係包容性啦，即係就算唔理食咩都好，大家坐埋一齊一張台食飯就好開心。
6: 系
7: 一种感觉，系 warm 嘅感觉，
6: 有好多互动喺里面嘅。
7: 系啦，
6: 系咁，我哋又休息一阵间，翻嚟咧睇下 Joey 咧喺呢个带团嘅生涯里面有啲咩棘手难搞嘅客，佢哋点样去应付佢吓？
7: 好。
8: 天空下的彩虹。
9: 希洛浸基县嘅选民们，选举季节嚟啦，边个都唔想成为嗰个人，所以请务必投票，唔好唔记得贴上我已投票嘅贴纸，炫耀一下。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寻找你附近嘅选票投递箱。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er 为你提供。
10: 阿 Kitty 啊，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椒盐龙虾$20.99，琵琶鸭$13.99只，只系晚餐堂食，食满$49.99，何点收完即止。
9: 全只渔村龙虾套餐568蚊
10: ，Happy 啊，3:00-6:00，几十分。 款菜式只系六折。
9: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10: 茶市消费满100蚊，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9: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宴6.8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10: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24688222，阿基比亚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11: 你喺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9: 你系咪唔知道你嘅社安有啲咩福利？
11: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商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9: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10: 文景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户创经济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111，
12: 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8: 天空下的彩虹。
6: 好啦，我想问阿 Joey 呢，你喺呢一个行业里面呢，有冇遇到啲真係好棘手嘅问题，你都真係无所適從咁去应付嘅呢？
7: 无所适从咁去应付咧，咁又冇，因为毕竟都系客噶嘛，
6: 客系大过天啊，
7: 系啊，即系点讲都好，毕竟俾咗钱，系咪先啊？系啦，即系点讲咧？我始终觉得系，当然我会将我最阳光、最积极、最开心嘅一面带俾你，但系如果喺某种程度上面你系唔欣赏嘅话，我唔勉强，但系我做翻我自己嘅本分。如果系因为你个人嘅原因，觉得呢个 trip 唔系好 enjoy 咧，我唔会好勉强咯，系啦，我唔会好勉强，即系话我一定要你好开心。咁其实我会好积极咁同佢沟通，究竟个问题喺边？其实每一个人佢出嚟玩都系自在开心嘅啫，
6: 系。
7: 所以我每一次个团口，我都会同佢哋讲话，其实我哋今次出嚟玩嘅意义系乜嘢？系为咗开心，唔系为咗开会，系咪啊？
6: 系啊。
7: 咁你冇理由，你又使咗钱啦，又请咗假啦，带埋屋企人咧嚟呢度撒气噶嘛？
6: 嗯，
7: 系咪？其实每个人都有佢自己个难处，又或者嗰一刻佢觉得佢谂咗啲嘢，佢系唔开心嘅。其实 OK 冇问题。如果嗰个问题唔系因为我引起嘅话咧，我系尽量去尊重佢哋。咁如果个问题因为我去引起，或者因为我哋公司或者某个制度引起嘅一个旅途上面个唔舒服啊，或者唔愉悦嘅话咧，我会尽自己最大个能力去沟通。
6: 嗯，
7: 因为我觉得无论系男人、女人、大人、小朋友，咩背景、咩文化嘅人，佢始终都系有本住一个善良嘅心嘅。
6: 系，
7: 因为我哋点解我好中意呢一个行业咧？呢一个行业俾我一种好欢乐嘅磁场。
6: 嗯，
7: 因为你觉得每个人都系花钱嚟使开心嘅。
6: 系，
7: 佢唔系花钱嚟。即系嚟揾
6: 起手，
7: 系啦，冇错。你睇破咗呢一个本质之后咧，你就会觉得所有问题都唔系问题，只系沟通上嘅问题。
6: 嗯，
7: 所以我觉得以前咧，我唔记得大家有冇印象啦？有个旅行社嘅口号就系话：旅途好与坏，在乎沟通与关怀。
6: 嗯，
7: 我觉得呢个就系讲到个重点。是咪？咁旅途咧，其实冇好同坏之分嘅，关键系沟通个过程顺唔顺畅，两个个意识有冇达到共识，有冇喺 same page， 同埋你对佢嘅关心够唔够？系咪？如果佢今日佢花钱，即系又买咗机票，又请咗假，又带埋大细一齐过嚟，咁佢得到嘅体验同佢 expecting 系唔一样嘅，咁可能佢心里有落差。是咪？咁佢有落差，佢当然佢有情绪。咁当然呢个情绪系个根本系点样咧？咁我就用个根本去解决就得啦。所以好 lucky 咯。到而家目前为止，我可能都冇，暂时都冇有，即系好令我难堪或者系好唔愉快嘅经历系冇噶。 所以我基本上是在这么多年的旅游生活当中我是零投诉。
6: 当然啦。
7: 就是自己的金漆招牌。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呢他有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窗口。那看你师傅你有没有睇到佢嗰个难处，
6: 系，
7: 佢上车都系想你开心啊，
6: 系系。
7: 当然你用你可以好容易用你嘅积极嘅能量去感染到佢哋，呢个 which is good， you know，因为佢系双向嘅。但系有啲人佢冇咁外向，佢比较慢热，佢接收你个信号比较慢。咁呢个咧你就会诶、上嚟你可以就会睇到啦。哦，呢个人佢。佢對我好似有少少嘅情緒啦，咁我會私底下會同佢講，咁啊點啊，玩得開唔開心啊？今日有咩特別？
6: 啱啱食啊啲嘢。
7: 其實都係溝通同關懷。
6: 我記得喺中間周嗰陣時咧，我同一對母女咧一齊食嘢嗰時咧，我見佢將個包啲嘢就剔曬出嚟，我問佢點解啊？佢話唔食豬肉。咁我話點解你唔早啲出聲？佢冇所謂啦。他说不可以因为整个团的团友就我的。那我说你下一次呢再跟我们玩的时候呢你早点话给我们听你不吃猪肉。那我们会为你准备另一些即是可能牛肉啊鱼啊鸡啊那比较好一点不用你挨肚饿嘛这样。
7: 啊、
6: 所以他都有包容的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即是客人啦、啲團友咧非常之包容嘅，
7: 冇錯，冇錯。
6: 即係佢覺得唔係你哋嘅錯，係我自己嘅問題，唔關你哋事，所以佢哋自己另外買嘢食啦。佢又冇投訴話，哎呀，我唔食豬肉㗎，你俾啲豬肉我食，佢又唔係咁樣咁樣去投訴咯。我覺得非常之係包容性好大，其實就是一大堆人一大班人去玩呢，即是無論百幾人好幾十人都好啦，其實我們143名出親隊呢都是140個130個三四架車都是好等閒之事來的啦，怎樣控制個場面啦，咁雖然就要靠導遊啦，亦都靠我們143名嘅支持同事去幫忙啦，咁、我記得呢有一次呢就是有一個连着一个老人家咧，都我唔知佢几多岁啊，但系佢细细粒，佢系专门系跑得最快嘅。我问佢：，哇，点解你跑得咁快嘅？嘿，我参加十次马拉松，
7: 浓缩嘅都系精华。
6: 好啦，咁去到我好深刻印象咧，系张家界，张家界咪一条楼梯999级嘅
7: 啊，系
6: 吓嗰度咧就系而家就有。
7: 有啲天梯啊，
6: 天梯啦，电梯啦，
7: 电梯系啦，系啦。
6: 当年系冇嘅，佢话佢要走上去，咁我就话，因为佢咧好多时咧同我哋一齐玩咧，佢湿水冷物咁，跌咗喺第二度，跌咗喺度，佢就唔知去咗边度，哇！我哋嘥好多时间去揾佢，咁我就话你真系要上去啊？佢系啊，咁啊，佢一支箭去了。我唔放心，我惊佢上咗去唔知落翻嚟，死啦！嗰阵时唔知边度揾佢，我朋友陪住佢999级上埋去。其实我之前去过，我已经行过一次噶啦。我有再跟佢一次，哇！真系都几索气吓。我仲讲笑添，我企埋去嗰个影相个级度就1000级。我同佢一齐讲笑话，我上多一级，多你一级，我1000级啊！但你企上去就要个摄影师帮你戳影相，10蚊鸡，呢系小儿科啦吓。我觉得真系即系团友佢哋有要求咧，如果我哋即系同事间，我哋 DJ 同事间做得到，一定都会即系协助嘅，帮佢做嘅。
7: 系，我都相信系。
6: 系啊，
7: 因为其实人与人之间咧，其实我哋而家觉得话，而家啲人沟通好难，系因为我哋唔愿意再花时间去沟通。但是当你去三日或者四日更或者更长的时间都相处在同一个车厢入面嗰时候，你讲得即是我哋话朝唔见晚见系咪，抬头唔见低头见系咪，三日你都坐喺成部车度，你面对都系一班人，所以就话营造一个欢乐嘅气氛呢，其实导游系起住好关键嘅作用嘅。咁导游呢个系一个定海神针，当然你好似个小太阳咁样，你企咗上去之后呢，人哋见到哇今日好开心啊，咁成车就会感染到你哋嘅，感染到你啲啲咁样嘅气氛。咁所以可能跟我 B 车嘅人都知道我有个习惯，就系我上车之后呢，我会同啲团友讲话，嗱而家呢同你对面嗰个讲声， 早晨，多謝，係咪呀？
6: 係呀，
7: 好簡單嘅一個問候語，可以好直接咁樣拉近你同其他群友嘅之間嘅距離。
6: 係係，
7: 我哋就不妨多啲笑俾對方，咁多啲時間俾對方，咁大家其實都可以感受到嘅。
6: 係
7: 呀，感受到嘅。
6: 係，
7: 當然呢啲包容咧，都係嚟自於每一個人佢對呢一個 trip 係咪？如果有一個人你個轴心，你个核心是正能量的，大家是自不然咁样就会散发出所有的正能量出来的。
6: 是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一群人去旅行呢，最紧要就彼此包容，有啲行得慢啲，有啲行得快啲，有啲呢就可能係挂住影相甩漏啲，即係你影下相就唔见咗佢呀，你就要即係我哋嘅责任就係睇住佢，喂快啲啦，冇跟快啲跟住大队呀，甩咗呢你就凄凉㗎啦。我记得有一次呢去喺西班牙时入个皇宫，有个伯伯，哎，我唔去呀、我唔入去呀、喂点解我行得慢呀、整咗你哋呢就要等我，我费事你哋等我，我唔入去呀，咁我你唔入去我冇得入㗎喎。佢哋唔識理我啦，你自己入啦，咁我入咗去之后你都唔知行咗边度，你一个人我哋可能係入去成个几两个钟头，你喺出面好闷㗎喎。好彩佢都听话，你呀唔該你呀入去啦，你唔入去呢我桥冇得入㗎。即係又氹啦又威胁啦。真係好得意㗎，即係跟住我哋去玩嗰啲听众呢有一部分都是年长者啦、你真的当他小朋友咁氹佢。
7: 是。
6: 啊是。好开心的。
7: 是啊是啊，我觉得可以即是在我的导游生涯当中啦，可以认识到好多不同来自国家的人，不同文化背景啦，不同的教育原来个 background 啦，咁有不同的地方啦，不同的语言啦，不同的宗教信仰啦，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好好的修炼策来的。因为你是不断咁样去修炼自己，点样去同人哋去沟通，点样去包容佢哋，点样去尊重人哋。所以我就喺呢个行业入面，我觉得对我嘅帮助呢人生係好好多㗎。係
6: 係、
7: 除咗淨係即係我本身其实都係好 enjoy 呢个行业啦、因为可以周围玩啦。
6: 係同我一样咁难玩。
7: 錢因为呢全部都系人哋係咪女婿俾埋房费，係咪俾埋仲俾埋钱你去玩喎、哇呢、个行业真係係咪好犀利㗎。咁其实多数嚟讲呢都系后期我的人生经历慢慢 build up 了之后呢，咁你就会发觉哦，原来这个行业不单止除了可以满足到你对工作的一个需求之外呢，还是可以跟人打交道的。
6: 是啊，同埋重新认识一班新的好朋友。
7: 是啊，
6: 起码我哋而家彼此认识啦，又是认识咗几个小金花啦。
7: 是啊，
6: 我哋通常就终于准备了第二次饮茶啦，系咪啊？
7: 冇错，系啊，喺未来我都好希望，因为呢一个行业咧，真系可以识得好多唔同嘅人嘅。
6: 系
7: 系啊，唔同嘅即系背景嘅，好即系可以识到好多，同埋你对你自己嘅一个人生啦，都系一个好高嘅一个挑战嚟嘅。
6: 系、我都藉着除咗系空气中同听众们有个神交之外咧，喺旅游里面咧，我都识咗好多好朋友，成为即系一个日后里面。唔单止喺街道打下招呼，其实就一起去再重新再出发旅行啦，就可以一起食饭聚啊，即系饭局啦，一起食下饭啦，好开心嘅，即系可以识到好多唔同背景嘅朋友，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系嘛，但系喺呢个旅游嘅日子里面咧，能够彼此认识，成为一个好好嘅一个沟通啦，亦一个团体啦。好，今日非常之多谢 Zoe 你同我哋接受访问，系啦，希望你再唔好再咁孤寒吓，就系收埋。希望我哋一四三零再举办高古团嘅时候，你再重新出江湖，做出江湖带队，
7: 同我老东家讲声。
6: 好，
7: 多谢晒，多谢晒，
6: 拜拜，
7: 我哋所有听众朋友，祝你哋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6: 拜拜，
7: 拜拜。
13: 天空下的彩虹，
14: 成日挨夜熱氣，喉嚨乾渴，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參蜜糖茶啦。
13: 佢心味濃郁，甘甜潤喉，
15: 仲可以补气提神，增强免疫力。
14: 官方认证100%威州花旗参。太子牌你最可信赖，全美销量冠军的太子牌姜糖，选用火山姜制成，姜味浓郁，暖胃提神，出门带一包就不怕晕车浪啦。除了原味柠檬芒果，现在还有全新可乐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肠胃舒畅。
16: 跟住新联华假期，郑州开封谷展9天7夜游，
17: 问鼎中原，尽享绝色秋景。十月限时开封谷展，满城金谷，靓爆朋友圈。
16: 漫游清明上河园，穿越千年繁华，黄河之水天上来，湖口瀑布，再上龙门石窟，一次过尽览中原壮丽河山。
17: 10月23日出发，1599不含机票，住5星酒店，名额有限，报名要快，1800978 1788，1800978 1788。
18: 哎呀，谂起剥牙就惊啦，而家仲要剥4隻横生嘅智慧齿添，好彩有美加牙科，唔使全身麻醉，半粒钟搞掂。
17: 嘿，我爸爸年纪大，牙骨收缩冇晒牙，连活动牙架都严松，啲牙医想帮佢植牙都唔得。好彩有美加牙科牙医帮佢成功做咗鼻窦提升手术后，可以立即植上4隻牙同一排假牙，食嘢同真牙一样，食到嘢身体自然好啦。
18: 美加牙科罗兰岗 Clinic 嘅新诊所亦投入服务啦，6265371999。
19: KMLB AM1430 全体工作人员中谷听众，本台所播出的商业广告并不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和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们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的意见，多谢。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揾方建尧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嘅遗产避免法庭验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喺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1: 我系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嘅信托法及指引规划法专家。
0: 方律师独创嘅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2: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号星期六朝早10:30国语，晏昼2:30粤语喺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嘅免费法律讲座。报名热线6262898299 289-8299。
3: 粤语新闻报道，
4: 依家有三名报告新闻。首先系加州洛杉矶本地新闻，喺新 Ferry 今日一部 pickup truck 与一部大型货车喺新 Ferry 五号高速公路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并且导致所有北行车线道封闭。据加州公路巡警话，事故今朝早11点左右发生，地点靠近 Shelton Street。有传媒直升机在现场上盘旋，看到一部白色 pickup truck 部分卡在大型货车的尾部下方。据洛杉矶消防局说，一名男子当场死亡，另一名男子轻伤被送往医院。在事故发生后，高速公路所有北行车线道都被封闭，工作人员清理事故现场，目前尚未有关于事故原因的更多细节。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沙特发动攻击，星期三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由沙特主导多国联军就说成功拦截并且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就说部分导弹碎片坠落在利雅德，造成一个人受伤。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攻击，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及哈尔科夫市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及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由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5: 乌克兰首都几乎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是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说，若果客户开发不安全的人工智能软件，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但同时认为 但同时认为目前外界对人工智能的忧虑程度并不合理。黄仁勋接受彭博通讯社访问时说，肯定会停止向不负责任开发商供货，但事前会先与对方沟通，因为辉达的技术是通用型，对其他公司如何使用辉达技术的判断有限。他又指人工智能行业快速扩张，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是行业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阵痛，相信人工智能软件可以得到控制并安全部署。英国商业及贸易大臣韦诺通话，英国不会因为欧盟压力而对中国汽车征收进口税。欧盟在2024年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明年开始将实施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每年35万部进口配额。韦诺通承认不排除未来或者对中国商品实施入口限制，因为不想英国成为中国货品进入欧盟市场后门。正在印度访问的韦诺通强调，英国就与欧盟相关的贸易保护关税作出任何决定一阵，都是基于英国的利益，而不是基于其他国家要求。英国目前没有大型中国汽车制造商，所以不会发生在英国生产汽车然后通过某种方式运往单一市场的情况。英国欧盟峰会将下个20号在布鲁塞尔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说，希望就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进行严肃对话。有欧盟官员说，英国的谈判立场将决定是否值得建立关税同盟或者重新接纳英国加入欧盟。 KMRBM1430 一节新闻报告完毕。
6: Parkwest Bicycle Casino 是华人玩家的最爱，不单止免抽水，还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的赌场。现在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元免费游戏筹码，快点来参加南加州最火热的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们是洛杉矶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west Bicycle Casino 天天欢迎你的来临。 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1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
7: 有咩咁好啊？
8: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7: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8: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富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9: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0: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9: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0: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9: 每人2999蚊起。
10: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9: 哇！天普市海悦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10: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9: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10: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9: 仲有龙虾意面、龙虾粥全力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6.99，全力供应，
10: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府市海悦大酒楼。
9: 订座电话626-280-2998，
10: 因为请以电脑可报为准。

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晚上的 Music Song 开始啦，多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支持，支持我，支持广东歌，支持好音乐啊。今晚第一首带来的新歌是来自女团 Lolita 的成员 Elga 郑紫棋的全新作品， MV 呢还找我老友何卓天导演执导，新歌歌名叫做紫皮屋。

如果你同我一样都好鍾意日本超人啊、战队啊嗰啲特摄片嘅话呢，呢首新歌嘅 MV 啱晒你。记得上 YouTube 揾下，听过有 Elka 郑紫棋嘅新歌《紫皮屋》。每一次去人哋屋企参观嘅时候呢，我都会好留意一样嘢嘅，就係佢屋企每一埲墙、每一间房究竟用啲乜嘢墙纸啊。

作曲方大同，填词黄伟文，主唱容祖儿。长子，但系我发现咧，长子呢样嘢咧，好似喺香港普遍啲啊，嗬。因为喺美国去亲朋友啲屋咧，埲墙多数都系油油啊，系咪呢边唔兴噶？

今晚继续以新歌带嚟中古歌嘅传统啊，听过都系黄伟文填词 ，Eric Kwok 作曲监制，编曲张子坚，主唱李克勤，《纸牌屋》。本来系想播林忆莲嘅，点知揾下揾下，发现谢霆锋都有首歌叫《纸飞机》嘅。

0: 一年一度的红蓝卡转换期又到啦。
1: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例如牙科买送、医生网络、退款福利都好齐全。
0: 经验丰富的佳信健保服务现在特别设有十几间注册中心来方便大家选择计划。
1: 想知道更多更新的资讯，你可以逢星期六朝早9:08听黎小姐主持的保健中环节目。
0: 查询电话888-338-5132 888-338-5132。
2: 朋友，你在美国辛苦赚回来的财产，在你百年归老的时候，你留下的财产你的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一年之后才领取到你的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电话626-308-9308 626-308-9308。
3: 感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1: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3: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起在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3: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4: 点到九点 ，music show，music show。
5: 继续翻嚟 Music Zone， 今晚第二首要介绍俾你嘅全新作品系嚟自 Howie 嘅 DJ 作曲，天使王伟文，主唱 Fiona 黄淑曼，我。

呢种 style 真系好巧儿嘅 ，Dear Jane。听佢有黄淑曼嘅全新作品，歌名叫做《饿》，肚饿嗰个饿。大家有咩时候最肚饿啊？我嚟讲咧，我就系临瞓觉之前咧，总系肚饿嘅，同埋一起身空肚未食早餐嗰阵都好肚饿噶。

听过古 Sir 古巨基的《空肚食早餐》，之后这一首是新歌来的，很久没见他了，他是唐妹，带来全新的作品《情感独立》。

一个来自堂妹的新歌《情感独立》，看回他创作班底很有趣、哦、咦，填词有堂妹还有林一峰。听过一峰呢，接下都会在洛杉矶搞音乐会，乐迷们记得留意住啦。讲开音乐会呢，今个 weekend 都好热闹啊，在洛杉矶呢有两场 show 会开，包括了林敏聪、汤宝如、布之伦啦，还有皇上张敬轩都在 LA 开 show 啊。而我呢就好期待呢一队乐队有冇机会可能会嚟 LA 呢，都去到温哥华咁近咯，不如顺便过埋嚟啦。佢哋係 Color。

0: 听过有香港乐队 Color 嘅独立曲。
1: 点解你个样咁残嘅？唔够分啊？
2: 唉，呢摆手痕咯，赌大咗，跟住啲卡又碌爆晒，真唔知点还啊！
1: 咁你又唔使惊，即刻搵美联律师事务所啦。人哋减债律师廿几年经验，听我朋友讲啊，18000减到2000几蚊添啊，赌债卡债都搞掂晒啦。
2: 咁犀利啊！即系可以减85%咁多啊？
1: 应该就系啦，快啲打美联律师事务所，电话626-438-1345啦。
2: 咁我即刻记住咯，626-438-1345。
3: 想为小朋友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嘅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4: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3: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 Family Density Love to Go 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4: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3: 电话626-287-8321，
4: 626-287-8321。
5: 血栓是引发心脏血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罪魁祸首，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都是血栓发出的危险警告。
4: 来自日本的乌美芹纳豆激酶 5000FU 升级配方，添加褐藻糖胶，促进血液循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5: 以品质赢得口碑，乌美芹纳豆激酶现有买两盒加送一个月用量活动。
4: 购买乌美芹产品接受 OTC 卡，圣盖博希尔顿广场旗舰店888-747-3311，888-747-3311。
6: 文景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蚊起，上无创建日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1，
7: 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8: 星期三晚8点到9点 ，Music Zone，Music Zone。
0: 好啦，最后一节嘅 Music Song 有四首新歌要推介俾你，首首都非常之咁高质。首先第一首出场有嚟自关纳嘅《空想家》。

喂，首歌咁好听得唔得噶？首先必须承认，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 Kiri T， 而呢首新歌咧更加犹如使出必杀技，好正。只要你真心爱一个人，无论佢有几咁岩残，你都系会一样咁爱佢嘅。嚟自 Kiri T 嘅新歌，就算我错漏百出。

好啦，今集 Music Song 嘅时间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你嘅收听，多谢你嘅支持，支持我，支持广东歌，支持好音乐。记得凡事 take it easy， 我哋星期六晚再见啦。最后送俾你有嚟自 Mira 成员 Tiger 邱傲然嘅全新作品，新歌歌名好简单，就系、是、叫做新歌咯。

0: 佢。如果发生车祸之后，人身受伤嘅赔偿同保险公司嘅谈判，你都无需担心。交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服务华人市区超过40年，经验丰富嘅专业律师团队为你处理棘手嘅车祸案件。
1: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2: 我是 Tammy， 负责客户关系总监，为你全力以赴。
3: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4: 妈妈长期食血压同糖尿药，直到成个人散晒，冇气冇力冇晒精神啊！
5: 维康纯虫草啦，
4: 你咧最近系零舍胃猛，
5: 我有维康纯虫草啊嘛，老婆你呢排都有情万种咗噃，
4: 全靠食维康纯虫草咋？
5: 维康纯虫草采用美国高科技低温提取破壁精华，效果有目共睹，国际心容行热卖中。维康纯虫草加力之王，帮你身体健康精神爽。
6: 1-866-583-9333。
7: 我系吕珊，本宫都系食维康纯虫草嘅，我嘅健康当然首选维康纯虫草啦。
8: 想起 AD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绪，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揾一间，施工揾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卸膊，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揾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喺 ADU 都揾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DU 预审批户型，连过 Temple City、Rosemi、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6268038000。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之前工厂大火，灰尘防毛周围飞，屋企只猫刺好臭，全屋成地感冒，点搞啊？搞到 allergy，
2: 不如试下全新上市嘅追觅 FP10 Air Purifier 空气清新机啦。
1: 16X Loop Boost 强劲气流，快速捕捉空气中仓浮尘异味，360度自清洁滚轮，自动吸纳地面宠物毛发，
2: 配合4 stage HEPA filtration， 过滤 99.97% 嘅微细颗粒，空气即刻清新得多。
1: 仲有时尚边几设计，摆喺屋企靓又实用。
2: 而家购买更享两件85折夏日优惠，速电626-830-0790 830-0790。
1: 智能体验，尽在追觅。
3: 红蓝卡计划转换期又到啦，明年有好多变化，我到依家都仲唔清楚要点样拣选好。
2: 唔使担心，嘉联太平医疗网今年新增至14间合作嘅红蓝卡健保公司，俾你更多选择嘅权利。我哋喺 Alhambra、蒙市、Arcadia 同工业市都设有免费咨询站，帮你快速掌握明年计划最新变化。
4: 马上拨打626-598-3331，626-598-3331，向嘉联太平医疗网了解更多详情。
5: 粤语新闻报道。
6: 依个西文报新闻，8个州分别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诉讼，指控公司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危害儿童，亦欺骗家长。提告州份包括艾奥瓦、堪萨斯、硬色州等，要求法院下令 OpenAI 调整 ChatGPT 对儿童的运作方式，并且下令 OpenAI 交出从年轻用户身上赚取的利润。 OpenAI 发言人说，公司的产品已经内置针对特定年龄层的保护措施，例如家长控制、休息提醒以及适龄模式保护等，将继续与专家合作建立更多保障措施，并与各个州合作推动适用于整个产业的政策。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星期三在东部海域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强调未对周边国家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报道指今次试射要检查水下战斗系统的经常性动员状态，熟练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亦显示北韩战争压制手段高度的可信度和能力。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正直等官员到场观摩试射。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话，教宗梁14世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梁14世两位医生话，初步血液检查及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教宗梁14世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跟随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体育新闻。
7: 曼城主场对巴黎圣日耳门的欧联比赛，在上半场已经落后3球，道尔13分钟起脚射近柱，收死曼城门将当拿龙马。2分钟之后，他助攻比奥斯文丹比利顶成2-0。域新亚32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后，夏兰特53分钟顶入，追近至1-3。但阿基奥治63分钟起脚，当拿龙马挡高之后，个波继续飞往龙门，佢嚟唔切回身，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追成2-4。尾段圣日耳门获得12码，费兰托利斯主射被当拿龙马接实，但曼城最终4-2击倒。而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宁斯。阿士东维拉主场大送费伦巴治6只光弹，尼高拉斯积逊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两队上半场1-1打成平手，换边后马伦7分钟内连入2球，罗马领先3-1，但皇马尾段大反击，艾斯比和安迪力的入球攀平3-3。到90分钟，鲁迪加接应各球门前撞入，皇马绝地反胜4-3。
6: KMRBM 1430的节晚间新闻报告完毕。
2: 一隻名錶從不平凡，記錄住你的身份與品味，亦是可以傳承的價值。
3: 超過60年歷史，李興華翡翠金城，華人信賴的名錶珠寶專家，
2: 匯聚世界頂級品牌勞力士、卡地亞、寶格麗、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靈，每一件都是身份象徵。
3: 由名錶到黃金璀璨鑽石，只為呈現你獨一無二的品味。
2: 李興華翡翠金城，鄭基 6264562222 1-909-831-8888 全新荷里活 Lodge 萬店 3-237-2-8888。唉，追數電話日日響，信用卡醫療費壓到我唞唔到氣，真係唔知點算。
1: 唔好灰心，委聯律師事務所專辦債務問題，律師團隊擁有20多年經驗，曾成功協助客户減免高達80%債務，助你重新出發。
2: 真嘅？咁我即刻打電話。
1: 債務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電委聯律師事務所預約專業諮詢，踏出財務重新第一步。
2: 電話626-438-1555
1: 626-438-1555。
2: 債務唔使怕，委聯律師事務所幫到你，減債有方，生活有光。
8: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9: 我是亚洋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哋享誉免费帮你了解同跟进噶。我哋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好多中低收入家庭同埋新移民申请政府嘅计划同埋补助。
8: 亚洋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嘅宗旨就系帮你悭钱，即刻打嚟626-291-2200 291-2200。
3: 血栓是引发心脏与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罪魁祸首，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都是血栓发出的危险警告。
2: 来自日本的乌梅勤纳豆激酶 5000FU 升级配方，添加褐藻糖胶，促进血液循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3: 以品质赢得口碑，乌梅勤纳豆激酶现有买两盒加送一个月用量活动。
2: 购买乌梅勤产品接受 OTC 卡，圣盖博希尔顿广场旗舰店，888-747-3311，888-747-3311。

0: 心跳人生8520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Carina。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fa 嘅 Carina。
0: 系啊，你好啊，你又跳进咗我哋节目啦。
1: Yeah， 我觉得好衬你哋嘅呢个节目名啊。
0: 系嘛？
1: 心跳恒星同我嘅新歌好相似。
0: 冇错啊，你呢个讲暗恋嘅歌都带俾人好多，尤其是我啲阿叔啊，即系都好耐冇试过呢一种咁青春嘅心跳啦。
1: 其实阿姐我都系啊，我都系，我都唔系。你越细个，你先越容易有呢种咁心动嘅感觉。我觉得越大咧，你个人谂
0: 跳纯咗啊，好啦，依家系。
1: 系啊，
0: 你其实你自己系近呢首歌嘅状态啊，定系其实你都唔系嘅，你已经系比较贴地。
1: 其实我想我是 Max 咯，我应该说我觉得要有浪漫的态度，但是我都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来的。其实
0: 怎样实际法呢？
1: 就是我觉得怎样说呢，就是很多东西现在生活上面你都不可以就这样说我爱你，或者用情话来完成所有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很实际。我们、如果真的搬出去住的话要多少钱呢、就是很多这些大人的 problem 啊、
0: 哦、是
1: 以前细个不会想那么多，即是都是去哪里拍拖、现在可能就真的会，我想大成年人拍拖就会有很多计算，还有个 commitment 大了，个成本大了、很多东西。
0: 还有呢、开始想那些东西呢是长远一点的，你不会只是想做完这一步就算，你想的已经不是我下一步开心还是不开心、是下一步会不会引致下两步的不开心、
1: 是啊，
0: 是吧？
1: 可能悲观一点、现在想
0: 周全啲咯，我系话
1: 系啦，所以我觉得呢首歌都系好想唤醒下大家以前有呢一个感觉，或者系我发现出完呢首歌之后，我嘅女 fans 可能佢哋嘅年纪真系比较细，佢哋就系经历紧以前我嘅嗰啲心动嘅时候咯，嘅时期咯，所以佢哋
0: 点知咧？佢哋
1: 因为我感觉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即系都会同我讲佢哋听完呢首歌嘅感受啦，或者我见佢哋拍啲手势舞俾我睇嘅时候咧，我系真系觉得佢哋好有青春嘅气息，然后我就 feel 到我都系尾班车噶啦，
0: 因为你唔系 Gen Z 啊？
1: 哦，我系 Gen Z， 我01嘅。
0: 哦，
1: 但都01都唔系好细个噶啦，我而家都我距离我嘅第一次中意人已经有10年啦，我啱啱喺度谂，
0: 会唔会就系你上次上嚟我节目讲嗰个男仔
1: ？Oh yes， 系啊系啊系 ，exactly，
0: 即系一啲唔同学校嘅，
1: 系啊系啊系，
0: 你又好中意佢，甚至乎帮佢报英文，我冇记错，
1: 哇、哦，好劲、啊、你。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呢个细节啦，已经系我嗰阵时系真系会好用心啊！
0: 哦，咁你唱呢首歌嘅时候就系、是、勾起呢一个人啦，
1: 有噶。我谂最容易 relate 到嘅系呢个人咯。
0: 其实我成日都好奇啲歌手咧，譬如呢首歌咧，曾经呢个人令我最心动嘅，我每次唱我都系谂起佢噶啦，即系设定咗某一啲画面添嘅。
1: 其实我冇，我唔系因为呢个人所以有呢首歌嘅，我系纯粹听完个 demo， 我觉得 OK 都系一部分。点解话其实呢首歌个性格好衬我啊？因为我都系一个比较花痴啲啦，古灵精怪啲啦，然后又即系点讲咧 ？Over， 我都想喺呢首歌同埋呢首歌嘅 MV 里边表现到一个真实啲嘅我出，
0: 精神面貌嘅你，即系话。
1: 其实我嘅精神面貌多数时候都系咁，
0: 真系你嚟嘅。
1: 我谂我其实就唔系去到咁 extreme， 呢个就多咗嘅。其实同埋我唔系谂住做包租婆嘅，我本身系谂住做一个 super model 嘅，即系啲 Victoria's Secret 嗰啲 model 系佢哋临去做 show 或者系佢哋上台之前都会整一个咁样好80年代，系咪80-90年代嗰啲，敬似致敬紧周星驰咯。
0: 我觉得啱啱好啊，即系嗰种混杂，你会有一啲旧嘢喺个 MV 啦，同一时间，因为你歌词里面讲嗰啲嘢咧，都系好2026年点样同人暧昧。
1: 是啊，
0: 即系我觉得系几得意嘅。我哋听咗好多年关于暗恋，可能容祖儿嘅歇咁样，佢系抽离咗嗰个时代，当时兴啲咩嘅？林郑唔会填 MSN 啊，
1: 系
0: ICQ 啊，但系呢个得意嘅，我觉得有两大嘅元素啦、即系你记录咗呢个社会嘅，我觉得首歌系
1: 限时动态咯
0: ，IG story， 因为我谂都系依家啲人拍拖一个好依赖嘅途径啦，即系冇咗你都唔知点样。去 approach 一啲有兴趣嘅对象，
1: 系噶，其实系噶，因为你一嚟就 DM 人哋，好似好快咁样。但系
0: 嗱，如果你唔 DM， 咁又点咧？哇，我真系好想识佢、啊。
1: 即系你俾人，你 like 人哋嘅 story 就系表示我睇咗觉得好睇咁样嘅意思啊嘛。咁、我又未去到要一定要 send 个 message， 即系呢样嘢系可能好初期嘅时候你会有。 即系有留意嘅咯，即系如果你见到你有少少好感嘅对象对你做呢样嘢，你可能都会觉得哦，咁好似佢都几中意我，或者佢都有留意我，佢都有认真睇
0: 嘅。有时演算法又好鬼神奇嘅。如果我当下嗰个情形就系、是、你咧最近对一个男仔都有少少兴趣，咁咧个演算法开始感应到，开始咧譬如你睇 story 咧头嗰几个都总系有佢个 account。
1: 系。
0: 咁你会唔会仲觉得哎呀佢睇个 story， 你会特别在意呢样嘢，然之后呢就开始每个 story 都追住佢睇咗未呢，佢睇咗未呢。
1: 我諗而家呢个年代人鍾意人嘅应该都会㗎喎、哦。即係你鍾意人你就会好想知佢留唔留意自己㗎，佢鍾意你先留意你㗎啫、
0: 嗯。
1: 如果佢唔鍾意你㗎喎，佢可能冇睇，应该係话如果我係有一个对象而我是想他留意到我呢，我可能是看得很 detail 他究竟几时看了我的 story 的、
0: 嗯、
1: 即是他我出了一个钟他看呢，出了十五分钟他看呢，定看了半日都还没看呢，即我就可能会很 focus 在这些位置。
0: 哇，那调回转呢，你会不会是、哎、如果你喜欢那个男仔出了个 IG story， 你又不想给他、知道你这么快看，你真是忍到手隔四个钟先看。
1: 我想说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啦， IG story 不是很多个圆圈这样的、
0: 哎、
1: 如果呢你这样你我当这个是你喜欢的人的 story 啦，这个是即是左右的圆圈，我当你想看的人在左边啦，那你按住右边的 story 呢，你扫向右边其实你是会按见到少少左边的 story 的嘛，我不知道这样东西会不会令到对方看到我看了咯、
0: 嗯、
1: 我没有去证实过，但是这样东西就是
0: 很安
1: 乐、哎、我只是觉得咁我只是拉过了少少，及到少少去做去 po 了些什么，但我又不完全看到，那其实是不是应该是我没有看到呢，
0: 嗯，
1: 即系呢样嘢就我想 find up 嘅，我想今日咁快试下先。
0: 其实我几年前见过有人用呢个方法嘅，
1: 系咯。
0: 当然仲有第二个方法，我觉得好啲嘅咧，就系你揿咗飞行模式先，因为佢系 IG 系 preload 咗一堆 story 噶嘛，就算你断咗网，你都揿得入去噶嘛。
1: 但我断咗网睇嘅话，睇唔睇到嘅咧，咁即系代表，即系对方睇唔睇到我睇咗嘅咧？
0: 哦，我又想知啦。
1: 系，
0: 反正我觉得如果真系你唔想俾佢知自己睇咗咧，断网好似好啲。
1: 系咯，断网好似稳阵啲咯。
0: 系啊，我就觉得咁你。如果偷睇冇理由 IG 咁蠢嘅。
1: 係囉，我都覺得係喎。唔知喎，我等我今日。
0: 其實依家呢兩個方法都呃唔到 IG 㗎啦。
1: 其實都有可能係。
0: 你知唔知 IG 係出咗付費模式㗎？
1: 哦，真係㗎？係
0: 啊，你可以睇到嗰個人幾點鐘睇你 story 同埋睇咗幾多次。你肯唔肯加呢個錢？
1: 如果我有鍾意人，我係一定會加呢個
0: 錢。係啊。
1: 我而家系暗恋紧一个人，或者系唔系啊？可能我认真讲，暗恋紧人嘅时候，你真系好想知道，可能。
0: 哇！你真系好恋爱脑、
1: 啊。但系系咯，我谂都会嘅，都会都
0: 會。喂，但系我话俾你听，更加令人崩溃嘅就系、是、咧，如果对方都俾咗钱咧，佢系可以唔俾你 check 到咯，即系大家俾咗钱就打我。最后大赢家就系
1: 不过唔使担心。
0: 阿伯格，
1: 我觉得正常嘅男仔系唔会特登用付费模式去为咗要掩盖呢样嘢嘅。
0: 系啊，我觉得
1: 女仔就会想。
0: 你對佢有意思，咁你撳咪撳囉。
1: 如果真係鍾意你嘅男仔，佢唔介意你俾錢睇咗添啦。
0: 係囉。
1: 你知仲好啦。
0: 你send返張單嚟，我幫你俾。

0: Carina， 半夜跳进你限动。你首歌第二样嘢就系用 AI 呢个工具啦。
1: 哦，系啊，系啊，
2: 好恐怖啊！如果真系咁样嘅话，
1: 但系我觉得其实完全系有可能。即系我觉得咧，其实我自己都有试过问 AI 一啲恋爱问题嘅，应该。但系咧，我谂 overall 就系以前细个啲嘢，我咧其实谂嘢系会感性啲，同埋。唔会咁啊，唔识讲，即系以前你唔会咁容易可以分析到两性关系嘅嗰种矛盾系点解会嚟有呢种感觉嘅咧？即系以前系混乱啲嘅，我觉得。而家咧就系、是、其实你好多嘢原来 AI 都解释到俾你听
0: 嘅。你系咪一个都几清晰嘅人咧？唔需要 AI 嘅。
1: 嗯，我谂对我嚟讲 ，AI 系辅助我多啲嘅，即系佢唔会系我最主要 count on 嘅一样嘢。我都几有自己个人嘅谂法嘅，即系如果有啲人系真系完全唔谂咁样交俾 AI 谂咧，咁件事就好似变得好唔同。
0: 但你唔知道人哋有冇用 AI 噶嘛？
1: 系啊，真系。
0: 系嘛？即系当你面对面嘅时候，哇咁企咩讲嘢？点解同
1: 诶？咁你就知啦。
0: 就
1: 点
0: 解用 AI 啦？依家咧，我准备咗个游戏同你玩，
1: 嗯、
0: 就睇下你同 AI 对于。一个男仔嘅 send 过嚟嘅 message 嘅回复
1: 哦，好啊，
0: 嚟比较一下啦。
1: 哦，好啊，睇下先。
0: 系啦，虽然你可以睇穿呢个 AI 嘅 pattern， 但系有冇话好过佢咧，就真系唔
1: 未必
0: 啊。
1: 系，
0: 我哋就有几句啦，咁啊，同你睇下玩几句，睇下点样啦。第一题，个男仔咧就复你 IG。佢就見到你鋪嗰啲嘢食相，佢話呢間餐廳好唔好食啊，一直呢都好想試一下㗎喎，咁你會點覆呢？
1: 呢個男仔係咪我鍾意嘅男仔嚟㗎？
0: 即係有發展下咁樣囉，有潛力。
1: 嘩，諗下先，諗下先。如果
0: 呢間餐廳好唔好食㗎，一直呢都好想去試一下㗎。
1: 如果係有潛力而我對佢係有好感嘅話呢，我會覆佢好食，感嘆號，感嘆號，感嘆號，有時間去囉。
0: 喂，近喎、啊、AI 係教你覆超好食，下次你请我带路。
1: 嗱、哦，佢嗰、那个
0: 你含咗佢喎。
1: 嗱，佢嗰个主动得滞啦。佢讲埋话咩？下次我请我带路，你请我带路啊？系嘛？定系
0: 下次你请我带你去？
1: 哦，
0: 咁嘅意思系你带个男仔。
1: 嗱，佢嗰个咧就主动啲咯，再即系佢再明显啲咯。我嗰个就含蓄啲。
0: 但我中意你嗰个自信啊。
1: 哦，系咩？
0: 即系你对 AI 嗰个浅答。
1: 我是抱个 AI， 我
0: 太主动了 AI。
1: 是咯，我是女仔嚟的嘛，我不会话，即我不会去到咁明显，即如果那个人不是我真的去到 100% 好喜欢的程度呢，我可能都会即 back off 少少先。
0: 含蓄啲。
1: 是啦，看他对看他怎复嘛。
0: 是你超好吃啦，咁其实你真的给个位他再复你，不如你带我去啦咁样。
1: Yeah.
0: 第二个啦。你呢就 send 一些衬衫的相或者是自拍啦。咁、那個男仔又覆你喇喎，喂你今日呢個打扮呢好襯你喎，好睇喎，咁你又點覆呢？喂、嗯欸、你有啲覺得好核突喎呢
1: 個。唔係我諗緊如果嗰個人係我鍾意會係點，因為我覺得可能我而家間唔中都會聽到有人有呢個雜味嘅。咁所以如果我要諗一諗個角色，如果係我鍾意人你會有啲咩分別囉。如果同佢係一個曖昧期嘅時候，我就應該會好開心。如果嗰個人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純粹係即係都有啲好感啦，即係如果我對佢係有啲好感嘅話，我可能就咁會覆多謝，然後有啲 emoji， 我唔會話我下次著俾你睇啦，呢啲咁鬼核突嘅嘢㗎嘛。
0: AI 都冇咁主動
1: ，AI 都冇咁主動
0: ，AI 都冇咁主動。
1: 嗱、
0: 我講咧 AI 點樣先啦、
1: 啊，
0: 咁咧佢就話：咁即係平時唔好睇。
1: Oh,
0: 玩你咋，多謝你發現我今日扮過靚啊。
1: 喔、oh, 即係佢串返對方先。我幾 ok 嘅呢、這個我覺得。
0: 幾有火花㗎。
1: 幾有火花嘅，但係純粹都 ok 嘅。我其實覺得佢答得幾好。
0: 係呀係咪，
1: 因為佢答得好過我啊。我想多謝多謝，即係我 end the chat 啦，未去到我想繼續講咁多嘅時候。
0: 哇，真係你真係男仔大考驗
1: 喎。但其實我係開心嘅。如果那個人是我喜歡的話，
0: 但是他又不是你條蟲嘛。
1: 是啊，但是
0: 你的 end chat 跟住他啊不想跟我傾，他又很難是。
1: 可能就看看那些 emoji 要特別一點，就是那個多謝之後的後面那些 emoji 可能就要是一
0: 些美美啊，
1: 即是信你或者是搞笑一點，或者是會令到對方覺得他應該都是開心的。
0: 我們看看下一題啦。
1: 好，
0: 你呢半夜鋪一些關於聽歌的 story， 他就你都有聽這首歌的，我們 taste 幾次的。
1: 哇，我喜歡這些。 我鍾意呢啲
0: 知音人
1: 係咪？係呀，唔係佢用呢樣嘢嚟打開話題係好事嚟嘅、因為我會鍾意同另一半去聽差唔多嘅歌，我就會
0: 梁鋒咩
1: 啊，等下先，
0: 你唔好又 end chat 啊，
1: 我唔
0: 人哋已經係好好努力嘗試，
1: 你最鍾意邊一首咁囉、
0: 啊、都好喎、啊、
1: 起碼俾佢講下，
0: 我講咗 AI 點樣鋒未啊？
1: 未呀未呀未呀，
0: 咁就證明聽呢首歌嘅人都特別有品味啦，括好包括你
1: 都 OK 嘅，都 OK 的。
0: 我覺得咧，呢啲咁嘅曖昧嘅攻防咧，你係俾位人哋入翻嘅。
1: 係啊係，佢有做到呢個功能嘅。

0: 林千莹，
1: 区议员嘅选民们，选票已经寄出，你可以从10月1号开始投票，将选票投递到任何一个选票投递箱，然后就可以划掉投票事项啦。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制定提前投票计划啦。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rar 为你提供。
2: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十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2: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2: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3: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100,000或100,000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 585-0208。
1: 蓄意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智慧齿有问题，长喺下边、侧边，或系智慧齿疼痛、肿胀、感染。
3: 唔好担心，如果你有牙科医疗类嘅保险 ，Lotus Dental 接受智慧齿检查、拔牙同手术。
1: 即使你冇保险 ，Lotus Dental 以合理嘅价格帮你攞走智慧齿。
3: Lotus Dental 帮你嘅智慧齿及时正确治疗。
1: Lotus Dental 七天营业，快啲预约 Rosemary 626-286-5600。Westminster 714-379-2560。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刺去班5元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 626-782-1111。
4: 留意索扣龙索，
1: 各位听众朋友，喜欢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起迎新春的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主办的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不单止俾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同福气的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日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的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的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1430 的最新消息。

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齐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边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430 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0: 翻到嚟心理恒星8520，继续有 Carina 同 AI 大战啊！究竟面对住暧昧嘅男仔 IG 嘅 DM， 佢哋各自复啲咩咧？下一题啦，你病咗，或者有啲负能量嘅 story， 佢问你点啊？你 OK 嘛？要唔要我买啲热饮或者买啲嘢食送过嚟俾你啊？你呢个笑系有啲意味喎，
1: 谂下先。
0: 嗱，你顾虑系咩
1: 咧？我本人咧系一个唔系太中意讲多过做嘅人嚟嘅，即系如果嗰个人系，即系佢前面嗰句系关心嚟嘅，系好嘅，但系后面嗰句咧话送咩，使唔需要
0: 送啲嘢食嘢饮啊，送药咩都好啦。
1: 我唔系好中意人哋问我呢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女仔都系，我觉得女仔系唔中意对方问嘅。
0: 要送就送咗啦，
1: 系咯，要送就送啦，即系我唔中同你讲。好啊，我想要啊，好啊，你送嚟啊，你唔会咁讲噶嘛，咁即系你呢个问题系废噶啦，对于我嚟讲就系，
0: 哦，
1: 因为我答唔到你嘅，我唔会话系啊，我想要，你可唔可以帮我买？
0: 我又有矜持，
1: 系咯，都有少少啦，同埋我唔会直接叫佢去买噶嘛，
0: 嗯，
1: 即系咯，我
0: 想做男人真系好难。
1: 其实同佢一齐咗，我同佢一齐咗，我就啊唔得啦，我需要乜乜乜乜乜乜乜乜，咁就可能叫对方去买都直接。
0: 但系我谂作为男仔嘅角度啊，讲两句啦。因为你唔舒服啊嘛，你病咗嘛，咁病咗个个都想见人嘅咩？同埋又即系我哋又未一齐
1: 嘅。而家有好多好浪漫嘅方式噶，例如你可以直接 send 嚟我屋企，或者你可以
0: 佢又想摆喺你啊嘛。
1: 哦，咁又可能系。
0: 系嘛？到时咁如果喂我叫个外卖员上嚟，你又话，切你诶有心咪自己送啦。
1: 但系我唔系噶，我中意去送上嚟多啲，因为你。俾翻个 privacy 我嘛，即系我本身同你未去到情侣啊嘛，咁所以我未必会想你见到我病嘅时候嘅样噶。
0: 啊，系啊，我头先就系咁嘅意思咯。
1: 所以如果佢揾人送上嚟嘅话咧，咁佢同时间又做到呢一个角色，但系同时间我又唔需要见到佢。
0: 嗯，
1: 系呢，即系呢个就周全啲。但系佢有呢个心，我都好好嘅，我都觉得好好嘅，佢有呢个心。
0: 你话唔问 AI 唔得咩？
1: 系啊，
0: 咁复杂啫，大佬，我觉得如果你唔舒服，我即系有时半夜三更，我即刻可以冲到过嚟，我觉得已经加分啦。
1: 系啊，系
0: 咁复杂，你又要顾及下自己安全，
1: 嗯，
0: 系嘛，即系喂，嚟我屋企啊，咁有时佢又入嚟坐，咁点啊？
1: 佢如果嗰个我都中意嘅话，我就由佢入嚟坐噶啦。如果唔系，我连病都唔话佢知。
0: 咁啊系。
1: 不过我觉得如果系啱啱呢句嘅话，我可能会复。即系可能系少少感冒啫，唔使啦，咁样咯，好翻我哋再约。
0: 等我状态好啲先见你啦。
1: 应该都唔会，我可能会冇咗呢句，我可能会冇乜嘢，咁就大过咗。系咯，我发现我都几，我发现我系几褪得喉，可能真系会令到对方觉得好头痛。
0: 褪得好喉啊！
1: 系啊，
0: 佢唔舒服啊，依家
1: 系咪佢会唔开心咯？佢睇到我咁样
0: 头痛埋，同埋你头先你讲嗰啲考虑咧，我觉得。细心嘅男仔都会有考虑嘅，但佢唔知点表达俾你听，即系总之你好想知道，总之佢系有谂过噶嘛，
1: 系其实好难
0: 嘅。如果一个男仔将佢所有谂思考嘅过程都打埋出嚟咧，嗱，其实我又想即刻送俾你嘅，因为可能你会觉得咁你问咗都送咗啦，但系咧我又顾虑到咧你病咗未必想见人，但系咧亲自送系有诚意啲嘅。
1: 咁你觉得咧？咁我话如果佢咁样问我，好 OK 嘅。即系佢讲埋呢样嘢，我起码我觉得佢系有脑
0: 嘅思考过程，
1: 佢有脑，同埋佢真系佢都谂得几细心嘅。我发现我需要一个男仔都几细

0: 喜欢的症状 Referee 玩了咁多题，总括嚟讲，我都系觉得自己覆自己谂系好玩啲咯。
1: 系啊，
0: 你谂下，到即系一齐咗啦，我当咁先算啦。回味翻，喂，嗰阵暧昧嘅时候咧，
1: 其实我系想咁讲嘅。
0: 系点解你咁样覆我嘅？跟住你谂翻起，你一半嘅回忆都系你问 AI 嘅，成件事。冇晒温度，
1: 完全唔记得自己会咁覆添啊！直情人哋问到你，如果系啦，即系我觉得正常人应该唔会真系咁样去问 AI 啩，句句都
0: 会噶，太好用啦！
1: 真系咩？
0: 即系你好想嗰件事成功啊嘛，你在乎嗰人，你先
1: 系
0: AI
1: 嘅，都系嘅，都系嘅。
0: 但冇咗温度，我哋自己唔知咯。我觉得呢个系最得人惊。
1: 同埋你真实，你先会见到嗰个人系点样 feel 一啲嘢。
0: 嗯，
1: 同埋系可能讲电话仲好过 IG 咯。讲电话你起码 feel 到，同埋佢冇得问 AI 啊，
0: 系即刻答，
1: 即刻答咯，
0: 唔准谂，
1: 呢啲先真噶嘛，即系如果哇过每次等你，你都要过三个字先复我，或者过半日先复我嘅话，我就觉得好唔同咯、啊、件事。
0: 咁啊之后就你讲你嘅爱情故事啦，佢系一个我比较旧年代，都系实体见面嘅古仔啊，定系点样咧？
1: 因为咧，其实我嘅恋爱经验就唔系好多个，我得一个 X 嘅啫。
0: 嗯，
1: 咁所以咧，我就要
0: 啊 ，sorry， 我想问你上次讲嗰个系咪拍过拖噶？
1: 冇拍过拖嘅，上次嗰、那个，即、最边冇发展到去情侣嘅。
0: OK，
1: 而家呢个就系我嘅初恋啦。
0: 哦，
1: 就系、是、真系拍过拖嘅。
0: 系距离呢一个你帮佢补习嘅男仔之后几多年啊？
1: 唔系好多年噶咋，我谂相隔咗半年噶咋。
0: 嗯，
1: 我就同呢个男仔一齐咗啦。
0: 嗯，
1: 之后。
0: 佢系咩类型噶？系咪你 M V 嗰个咁样噶？
1: 唔系，我第一次心动嘅嗰个男仔就同我 M V 嗰有啲相似嘅。
0: 好正喎，如果咁样。
1: 佢冇去到咁正，但系佢个 type 系，因为我有个癖好添，讲得好恐怖。即系我有个取向咧，系我中意啲犬系男友嘅。
0: 犬系点啊？
1: 唔系 ，sorry， 呢个男仔其实唔系真系好犬系，但我突然之间 recall 咗呢个。
0: 总之你中意犬系啊？
1: 我中意犬系男友，但系我有个 specific 嘅 type 咧，就系如果嗰个男仔咧系乱毛嘅，然后有啲阴系，总之系乱毛入有阴嘅男仔，然后肤色比较黑啲啲咧，我系会有好感，容易有好感啲嘅。
0: 哦，系咪寒少少咧？嗰啲头系
1: 吸落嚟。你想象系蓝柱黑啦。男柱黑或者是系都系韩国嗰种感觉嘅男仔，系咪韩国咧？其实都唔一定，佢系乱毛
0: 嘅。咁样一齐耐咗，佢可唔可以转发型啊？
1: 转发型原来系好重要，我觉得系即系会觉得冇咁好睇，但系都接受到咯。
0: 嗯，即系已经中意咗啦嘛。
1: 系啦，咁
0: 嗰阵
1: 时算啦算啦。咁但系我都会想对方系整翻个乱毛咯。
0: 其实可以，我想问咩犬系啊？咁多狗，紫娃娃又系狗，唐狗又狗。
1: 我谂系金毛型咯，我嘅谂法就系佢系好，我谂有少少嗲，然后系好会俾情绪价值俾得好足嘅，然后系关怀型啲嘅，系咯，金毛就完全系咁咯，真系。
0: 系咪好大只噶？
1: 又唔一定要好大只嘅，我嘅谂法里面啊，
0: 金毛真系，因为我唔熟啊，金毛真系金毛寻梅犬，
1: 系啦系啦，
0: 咁系咪
1: 佢性格
0: 系大啲嘅？
1: 唔关体型事噶，讲犬系你讲咩？系其实系讲个样同埋讲个性格咯。猫嘅话，咁咪就系爱理不理咯，间唔中先睬下。
0: 猫就唔好啦。
1: 系啊，拜拜。no 啦，我中意金毛型嘅，可能因为我嘅 MBTI 系 ENFP， 我本身已经系只快乐小狗啦，所以我就、都会中意啲犬系嘅男仔咯。我觉得系，
0: 即系一齐好 happy 咁样啦。
1: 系啦，咁样就好 happy 啦。
0: 咁呢个第二个咧，佢系咪咧？
1: 佢系一个灾难，即系佢未到，佢都系一个唔系太好嘅经验咯。其实我同嗰个
0: 佢点追到你嘅咁？
1: 其实我同佢系好日久生情嘅 feel 嘅，同埋其实我谂系同第一个人有啲关系嘅，因为第一个男仔咧系我一见钟情嘅，同埋系佢虽然佢嘅外貌系犬系，但系咧其实佢个人嘅性格咧其实系内敛啲，同埋冇咁主动，亦都冇咁多嘢讲嘅。我同佢可能好多时候都系 text， 我同佢冇乜出嚟两个人嘅见面，系好似冇试过添啊直情。但系第二个人咧就系调翻转啦，佢就一个 energy level 好高嘅人嚟嘅，同埋佢 kind of 系一个 leadership 好高好好嘅人啊，所以佢系一个好 convincing， 同埋一个会令到女仔觉得呢个人系可以依靠嘅人。
0: 嗯，
1: 我觉得我谂我应该当初系中意佢呢啲位咯，同埋佢都几，我谂佢都几搞笑嘅。
0: 系
1: 咯，所以。 第一个同埋第二个啲唔同嘅。第一个即係可能去到我个心动差唔多 fade out 嘅时候，呢、這个男仔就差不多时间出现囉。咁、我就觉得哦，我慢慢同第一个男仔去倾偈嘅时候，我就发现我需要一个同我能量相似啲嘅人。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可能因为咁，所以我就容易俾第二个人 attract 到囉。
0: 係咁啊，一齐咗啦。
1: 一齐咗四年几。其实佢大我好多㗎，佢大我八至九年㗎。咁我会觉得佢係啱啱已经讲晒佢嘅所有优点。我已经好完全，因为我只係得一个 X 呢，所以我又唔想好 publicly 咁样去讲佢嘅唔好。
2: 佢又冇呃你㗎喎。即係佢嗰啲優點呢，一齊咗係冇唔會冇咗㗎嘛。咩領導才能啊，搞笑全部都存在。
1: 但係
2: 佢未必對你啫。
1: 係。
2: 同埋兩個人拍拖有咩 leadership 好可言啦、
1: 兩個人一齊，如果個人 leadership 得太勁嘅話，就變成咗好大男人㗎啦。即係或者好 controlling。
2: 我頭先都想問啊，因為呢你話 energy level 嗰啲似㗎嘛。
1: 係。
2: 咁我覺得兩個似嘅人呢，你同佢保持距離呢，你睇嗰啲嘢係優點嚟嘅，因為呢啲優點你自己都有嘛。
1: 係啊，
2: 但係兩個撞埋一齊呢，其實兩個人似唔係一件好事。
1: 係啊，原來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嚟㗎。

0: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之后继续听下 Carina 描述下呢一段关系啊，陨石点样继续撞地球呢？
1: 我喺佢身上咧系学咗好多嘢嘅，因为我觉得佢系一个偏向反面教材多啲，即系我嘅男朋友嘅反面教材啦，即系。我发现我不是真的很喜欢一些人是很 judgmental 的，就是有些人是一来就会见到人的不好的东西，或者他其实不是很相信这个世界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坏人多，即是所有人做的东西都是有心计有心机的，即是有些人看世界是这样的嘛，那我觉得他偏向就像是一个这样的人。
0: 哦，你就这四年默默抄低，下次找男朋友不要找这个。
1: 我不是默默抄低的，我觉得他都有很多嘢系我觉得我唔 OK 嘅咯，即系可能我真系要一个情绪稳定啲嘅 男朋友咯。
0: 佢唔稳定，
1: 佢好唔稳定噶，佢会，我觉得佢有啲躁狂噶，其实。
0: 哦，你嘅动作令我好不安喎。
1: 系，即系
0: 佢系打墙定咩？
1: 佢会打穿弄墙噶，佢唔系净系会打墙，佢会即系打，总之佢会有啲扫嘢啊。
0: 我想问，咁你find out 系弄墙太薄定系佢真系好大力噶？劲喎，所以我重点系
1: 嗰个应该系缝墙咯，应该偏薄嘅，如果唔系正常应该打唔穿缝墙吧。
0: 明嘅，明嘅，我讲下啫，讲下啫。
1: 同埋我嗰阵时得16岁咋，所以我就觉得系一个几大阴影嚟噶。
0: 生命备受威胁啊！你再同我拗啊！你嘅下场，
1: 我唔系
0: 望下幅墙，
1: 我唔系觉得佢会打我咯，我系觉得一个人嘅情绪管理系咁样嘅时候，我就。会有啲觉得唔 OK 啦，不过我都好犀利，我都可以接受到呢样嘢先。
0: 我以为你话你好犀利，我都可以打穿幅墙。
1: 唔系，我唔得，我会离开咯。
0: 嗯，
1: 即系我就会变成，我谂系咯，即系我就会变成，我见到一个人咁样嘅时候，总之 recall 佢嘅好多同佢一齐嘅时光嘅时候，都系唔开心嘅比较
0: 多。咁啊，两样嘢，第一就系你好在意另一半嗰个情绪究竟大唔大，因为有啲人咧。EQ 高度呢其实真係好好大件事呢佢都冇咁大情绪嘅。
1: 我係觉得
0: 呢个第一啦。
1: 是是是
0: 第二就係、是、喂我真係嘩好大情绪佢未必俾你知㗎嘛或者佢唔会选择去破坏一啲嘢㗎嘛。呢个係佢 present 出嚟嘅方法。
1: 係、
0: 嗯。咁所以你係唔 OK 第二样定係连第一样嘩有个咁汹涌嘅情绪都唔係。
1: 我其实完全接受到对方係有唔同嘅情绪纯粹係佢呢一个发泄情绪嘅方法我係有啲恐惧囉。因为嗰陣时发生嘅嗰个区域呢就係、是、一个 private area 嚟嘅。咁呢样嘢我 ok。即係唔係代表我 ok, 只係咁样都好啲。但係佢 publicly 呢佢都会踢下嘢呀、啊、然后即係会有啲好暴力嘅行为、啊。
0: 咁唔得喎。
1: 咁我就觉得呢样嘢系我真系接受唔到。
0: 唔系噶，呢啲你一系佢你好爱佢，要佢去求助啦。一系就你如果继续一齐嘅话咧，佢终有一日系个发泄嘅对象系你咯。
1: 我嗰阵时冇而家呢一个意识啦。我以前系因为我读女校咧，我身边嘅女仔其实都唔系好多拍紧拖噶，即系可能我都系偏向头啲会拍拖嘅人啦。所以其实再加埋佢年纪都算大我好多，喺嗰阵时即系唔系只系我嘅师兄，佢变成即系都大我一橛嘅。咁所以其实我变相我有啲位我唔知道自己谂嘅系咪真系啱，同埋我唔知道，可能我嗰阵时未有咁 build up 到自己，我系一个点样嘅人，我嘅 value 系啲乜嘢，我冇咁清晰咯、嗯。所以嗰阵时我谂我都顶咗好耐咯。
0: 最后就系因为呢个原因，你提出咗分手啦。
1: 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但系都唔系太好啦。
0: 你好厚道、哦。原来你个人分手你都冇好希望提对方系不是。不过我喺度做个简单嘅呼吁啦。即係如果咁多广大嘅女性你嘅男朋友系有以上提及嘅情况嘅话呢你可以选择喺 IG story 呢铺一啲求助嘅 story 啦。或者呢问下 AI, 可能都系帮你早日脫困嘅。
1: 係。
0: 好冇
1: 係。
0: OK, 多謝。

0: 你成个人都咁精神嘅？我哋最近食紧美国许氏新鲜花旗参啊！新鲜花旗参有咩好啊？新鲜心、清香、鲜甜，口感爽脆，煲汤、入餸都得，简单有滋养，大人细路一齐食，全家补充元气，听落真系又健康又好食、啊。仲要只有喺美国先至可以享受到新鲜花旗参，梗系要趁新鲜食啦！
1: 鲜心到，元气到，美国许氏新鲜花旗参新鲜上市，把握鲜心季，欢迎上网搜寻许氏烘焙小厨影片，新鲜心食谱等住你。
2: 每日一句陈述主持，今日介绍嘅系人间有美事清欢。人间有美事清欢系出自宋代名人苏轼所写嘅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微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雨花浮五盏。鸟茸蒿笋是春盘，人间有美事清欢。词的上片写作者朝早游山所见的沿途景观，下片写作者以同游者以清茶野餐的风味，全词结构运成，寓意深刻，洋溢住生命的活力，寄寓住苏轼清旷闲雅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态度。苏轼号称东坡居士，因此世人又称他为苏东坡。苏东坡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单止是诗人、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而且在写词方面更加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东坡为人率真，好交友，亦好美食，创造了很多饮食精品文化，亦喜欢游山玩水。正是这份洒脱，亦难怪自古至今无数的人将苏东坡奉为自己的偶像。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在黄州经历了四年多的贬谪生活之后，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去禹州做团练副使。这个对苏轼来说算是长期政治打压稍为减轻了。于是苏轼离开了黄州赴禹州，可能是长久的仕途不顺，他心里有些小情绪，所以没有急着去上任，而是开始一路的游山玩水兼探探自己的朋友。苏轼在游玩途中饮到了乳白色的春茶，还吃到了新鲜清脆的野菜。雪沫雨花就是指茶上雪白的泡沫，当时的人将茶叶剪成很小的粉末，然后用沸水冲泡，再快速地击打嘟白色绵密的泡沫。这种饮茶的方式当时非常的流行。还有鸟牙和蒿笋这些鲜嫩的时令青菜，装在盘里头格外的好看，闻一闻都有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好茶好菜使读者从中体味到品茗尝鲜的时候的喜悦和畅舒。这种将生活的形象铸成艺术形象的手法，显示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旷达的人生态度。词结尾七个字“人生有美事清欢”是全词的点睛之笔，看到美景，饮到了好茶，吃到了好菜，这些清淡的欢愉才是人间至美的体验。苏轼尝尽了人生百态以及世间的冷暖，体会到平淡生活的乐趣。苏轼一生其实是充满坎坷的，仕途并不平坦，但是再多的逆境亦不能够抹杀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微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雨花浮五盏。鸟茸蒿笋是春盘，人间有美事清欢。多谢各位收听今日的每日一句，我是陈述，我们下次再见。
3: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现在是为被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而焦虑？你而家需要用法律武器嚟捍卫自己嘅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嘅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喺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 866-338-6868 866-338-6868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经济越来越差，但是红蓝卡的福利就越来越好、啊。
2: 是咩？是咩？有咩咁好啊？
1: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2: 特别是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1: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富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3: 仲要俾暗疮、湿疹、脱发反复折磨你几耐？快啲揾 Bespoke 皮肤专科何文健医生帮你。何文健医生专攻牛皮癣、风烂、白食等顽固皮肤病，采用突破性医疗方案，安全高效。
4: 何医生曾经参与美国 FDA 研究，信心保定，改善皮肤就是改善生活。
3: 接受政府医疗卡及各类保险，精通广东话、国语及英语。Bespoke 何文健医生诊所在 Arcadia， 电话626-513-2619，626-513-2619。
5: 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 1480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逢星期三的晚上，刘海欣用不同的音乐和你在空气中见面。刘海欣，星空下的心情。

嗱，今晚带嚟嘅呢一位女歌手咧 ，Sandy 林忆莲咧，都终于系喺香港嗰度咧，系开佢嘅演唱会。而今次嘅舞台咧，就由红馆移师到去呢一个嘅启德嘅主场馆啊。入围嘅观众咧，可以有成40,000+人啊，可以话座无虚席。而当中咧，今次佢呢一个嘅演唱会咧，亦都系一个香港限定版。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次呢睇返喺 Sandy 嘅呢一个演唱会嘅歌单当中，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 Sandy 呢有好多好多经典嘅歌曲，无论系广东话定系国语嘅作品。而佢近呢几年呢，其实大部分嘅时间呢反而都系即系可能喺内地啊，或者系即系推出呢一个嘅华语歌曲呢为主嘅。咁但呢反而呢喺今次返去香港嘅呢一个嘅香港站嘅呢一个演唱会当中呢，佢就可以话准备咗一个为香港乐迷嘅一个嘅歌单。因为呢喺佢今次嘅呢一个演唱会当中，全部呢都系属于广东话嘅作品。歌单方面啦，定系喺佢嘅服装方面啦，或者咧喺舞台方面咧，见到 Sandy 咧都系真系落足心机，希望咧将最好嘅带俾香港嘅观众。其实咧 ，Sandy 咧都出咗名咧，系一个要求咧非常之高嘅女歌手，无论喺音乐方面啊、制作方面啊。咁所以咧喺佢今次嘅呢一个演唱会当中咧，亦都系赢尽口碑之余咧，亦都令到好多喜爱佢嘅乐迷咧，都系非常之感动。因为咧，其实林忆莲都有好多好多嘅歌曲系陪住我哋一齐长大，所以今晚海咧都会同大家咧去分享嚟自林忆莲嘅作品。首先今晚呢只是揀佢嘅广东话作品呢，其实呢真係都揀唔晒嘅。自己呢喺今晚挑选呢一个歌单嘅时候呢都非常之头痛。真係要作一番嘅取舍啊。上次呢由佢比较早期嘅时候嘅歌曲呢去先同大家去分享先啦。嗱，讲到 Sandy 呢早期嘅嗰个作品呢，佢初初嘅时候呢，当然啦，香港嘅乐坛呢都系比较受日本嘅呢一个嘅音乐呢所影响嘅。咁所以当年呢都有好多嘅歌曲呢系属于改编自日本嘅作品。而记得呢林忆莲其中佢喺佢第一张个人嘅专辑入面呢，以下嘅呢一首嘅歌曲呢亦都系改编自当年啦松田圣子一首好经典嘅歌曲。首先带俾你嚟自有林忆莲嘅呢一首爱情 I don't know。

0: 文景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户创经济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1，300011111，
1: 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2: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3: 五条线每月只要80元，平均每条线16元，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2: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3: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2: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喂，追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系唔知点算。
4: 唔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2: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4: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2: 电话626-438-1555，
4: 626-438-1555。
2: 债务唔使怕，伟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5: 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 1480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实咧，如果大家咧有留意 Sandy 嘅作品咧，由佢初初出道嘅时候，我系见到佢初初嘅现场演绎啦。咁到而家喺舞台上边嘅挥洒之余咧，呢啲嘅功力咧都系一路一路咁慢慢咁累积啦，一路一路咁去改进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所有嘅天王天后啦，你会发觉咧佢哋嘅喺舞台上边嘅表演咧，都系一路一路咧。自己去改進，一路咁進步噶。而講到 Sandy 嘅作品早期啦，咁除咗好受到即係日本嘅歌曲影響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歌曲咧係改編自一啲係屬於可能美國呢邊啦，或者係英國方面嘅啲嘅作品。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係屬於 Sandy 咧，亦都係比較早期嘅一首歌曲。亦都是改编自美国方面的歌曲作品，自己觉得这一首歌是一首很舒服和很温柔的歌曲，所以都想在今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有林忆莲的这一首《早晨》。

当时咧林忆莲拣嚟嘅歌单当中咧，佢亦都有好多嘅歌曲，佢话都好多年好多年咧冇唱过，因为咧相信咧可能平时咧喺佢嘅演唱会当中咧，就可能咧亦都占咗其中一部分咧系属于一啲嘅华语歌作品啦，咁所以咧变咗咧未必咧有太多嘅广东话嘅歌曲咧可以喺佢嘅歌单当中出现，但今次咧属于一个系专属于香港乐迷嘅歌单，咁所以咧。有啲嘅歌曲亦都可以再喺呢一个嘅舞台上见到林忆莲嘅现场演绎。发觉呢其实呢忆莲呢佢有一啲嘅歌曲呢係好有一啲女人味啦，同埋呢好性感，同埋呢你会觉得嗰种嘅感觉呢係酥在骨子里嘅嗰种感觉。但嗰种性感唔係话喺衣服方面啊，或者喺呢一个嘅装扮方面啊，动作方面。你只係听佢嘅声线，听佢嘅演绎呢，已经觉得呢佢唱呢啲嘅歌曲时候呢令你好有心动嘅感觉。而以下呢一首歌呢亦都系佢今次嘅演唱会当中佢其中一首有现场演绎嘅作品，而呢一首歌佢话佢自己呢都好耐冇喺台上边唱过，带俾你嚟自有林忆莲嘅呢一首《你是我的男人》。

0: 世纪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嘅圣诞童话。
1: 12月2号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五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十天八晚巡游，
0: 感受欧洲璀璨嘅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1: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游轮提供中式佳肴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0: 免费 WiFi， 每人3299元起。
1: 电话626666999，626666999。
2: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0: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2: 律师费咁贵，
0: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受伤，
2: 真系咁好。
0: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1: 想为小朋友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嘅幼稚园 ，Temple City 嘅 ARK Christian Academy。欢迎你，可谓有需要家庭申请助学金，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报名，
0: 拥有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精通英语、广东话及国语，并举办不同家长讲座，携手培育孩子健康成长。
1: 10月31号早上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0: ARK Academy 喺6539 Rosemary Boulevard， 电话626-287-8321，
1: 626-287-8321。
3: 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1480 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4: 其实每一首歌就好似同我哋讲紧一个故事一样，而海欣就喺星期三嘅晚上同你分享每一首歌背后嘅故事。逢星期三晚，林海欣星空下的心情

咧曾经同益年咧系一齐合唱。另外一位咧，亦都喺益年嘅音乐作品占一个好重要位置嘅咧，就系填词人林夕。而今次咧，益年咧亦都喺佢嘅演唱会当中，亦都系特别咧有多谢林夕。而以下嘅呢首歌曲，虽然佢喺今次嘅演唱会度冇演绎过呢首歌，但呢首歌亦都系嚟自林夕填词嘅一首作品。带俾你嚟自有林忆莲嘅呢首歌曲，名字叫做《你令我性感》。

讲到喺一年嘅歌单当中咧，其实咧佢都曾经咧出过好多好经典嘅啲合唱歌曲啦。咁如果譬如早期嘅时候咧，应该你会记得咧佢同Blue Jeans 合唱嘅一首嘅下雨天啦，跟住咧之后咧佢同王杰合唱嘅环游啦，温柔的你啦，咁到到后来咧佢同学友主唱嘅日与夜啦等等，呢啲都系经典嘅合唱作品。咁而讲到跟住落嚟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头先亦都提过喺一年嘅音乐道路上呢位嘅男歌手，呢位嘅音乐人，经常咧都系喺佢嘅演唱会当中成为佢嘅音乐总监，相信咧亦都系因为咧，其中最了解忆年咧喺音乐上边追求嘅一位音乐人。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同林忆年一齐合唱嘅歌曲，带俾你有林永亮加埋有林忆年，有以下嘅呢一首《此情只待成追忆》。

0: 唔使搬酒店。
1: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0: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邮轮，10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1: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0: 啊！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元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2: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洛杉矶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价。
3: 各位听众朋友，喜欢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起迎新春的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主办的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不单止俾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同福气的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日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的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的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1430 的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齐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边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0: 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 一四八零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1: 其实每一首歌就好似同我哋讲紧一个故事一样，而海欣就喺星期三嘅晚上同你分享每一首歌背后嘅故事。逢星期三晚，蓝海欣星空下的心情。讲到英年嘅作品，动听嘅歌曲有好多好多，以下呢一首咧，亦都系其中一首系佢今次嘅演唱会当中有选唱嘅歌曲作品，亦都系一首难度非常之高嘅歌曲，亦都系自己一首好喜爱嘅歌曲。答你有呢一首《没有你还是爱你》。

每次咧听林忆莲嘅作品嘅时候咧，都会发觉，尤其是咧佢演绎呢一啲唔同嘅情歌嘅时候咧，好有一种咧，令到人咧即系唱到入心嘅嗰种感觉。会觉得咧佢嘅声线除咗好动人之外咧，你会发觉咧佢演绎呢啲嘅歌曲咧，可能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嘅一啲曾经有过嘅一啲嘅经历、一啲嘅感受，放咗喺呢啲嘅歌曲当中。头先嘅一首《没有你还是爱你》，喺感情当中，就算对方唔喺你身边，唔代表呢一个嘅感情嘅爱情嘅感觉就已经系结束。有时咧，可能你选择离开或者唔同一个人发展一段嘅关系，唔代表你唔中意佢。反而相对来讲，可能因为曾经在感情受过的伤，又或者可能你太过在乎这个人，而令到你对这一段的感情却步，会不会就像以下的这首歌曲一样，带给你有林忆莲的这一首《赤裸的秘密》。

0: 昌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标，代理伯爵、积雅、IWC、Omega、Chanel、Shopper、浪琴、Hot and Fire、Mikimoto、Kilian， 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1: 超越半世纪嘅信誉传承，成就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嘅光临参观选购，圣确博店626-280-9195。
0: Arcadia 摩店在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 770-3288。
1: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0: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还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没有缩水？提醒你不要再用2026的旧选择，决定你2027的健保计划。
1: 玩保险10月8日起在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例如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
2: KMLB AM1430全体工作人员忠告听众，本台所播出的商业广告并不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和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们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的意见，多谢。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以下是今日重播節目，敬請留意。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种关注节目时间，我是经纬。
1: 大家好，我是思维。
0: 由细到大呢，经纬都好喜欢看奇幻啊、神话啊、科幻的故事。如果有电影或者电视剧呢，经纬都好捧场的。其中一个可以咁讲啦，多年来呢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即是算不是数一都是数二的神话故事《西游记》。而《西游记》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有趣的东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特别是神话故事里面的那些变幻啊、法术啊。到今时今日呢，经纬都仲有一丝咁嘅幻想啊，觉得呢啲嘢系真嘅。嗰啲36变啊、腾云驾雾啊，咁我嗰阵时系觉得系真嘅吓，到而家都依然有一个咁样嘅幻想，希望系真嘅，真系好吸引人。思维有冇俾一啲浪漫主义嘅幻想所吸引到啊，令到你有呢一方面嘅向往啊或者追求咧？
1: 我冇呢方面嘅向往同追求，但系即系呢一种幻想其实系好好嘅，即系见到佢描绘嘅嗰啲神话般的场景啦，是很吸引的。特别就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哇，可以去到咁远的地方看下，即是比我们坐巴士啊、踩单车啊、甚至搭飞机啊都要快得多、舒适得多，是吗？这些真的很令人向往的。不单只是我的，连到啲后期的电影都是这样的。大话西游里面紫霞仙子都期待着有一个盖世英雄骑着七色祥云来打救他，是吧？所以这一种的向往幻想其实一直都在大家的心里面，亦都有很多真正的有识之士，不是只是好像我那样觉得好看啊、好玩啊，甚至会将它落到实处，希望可以是将这些幻想呢就最终变成现实的。比如呢，就是其实在冇几耐之前呢，在巴黎呢就有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哎，我们又回到去念念不忘的奥运，就是在巴黎奥运前呢，其实就有一个愿景嘅，就希望能够真实咁解决当地嘅呢一个交通拥堵嘅问题。咁除咗警察部门要话封路啊，啲人话要放假之外呢，其实都有啲公司就希望，我哋系咪可以好似即系类似筋斗云咁样啦，架住一啲嘅飞行器，载住巴黎奥运上嘅观众，能够为佢哋开辟一个新嘅道路呢，咁样。咁不过呢，就由于呢一个认证嘅延迟啦，呢一个美梦最终係唔能够喺巴黎奥运上面实现嘅。大家都睇到呢个时间已经过去咗啦。咁但係呢，喺巴黎奥运之后嘅8月12号呢，其实喺奥运落幕之际啦，佢哋都仲係喺凡尔赛宫呢一个地方呢，就係试飞咗一款名叫做 Volocopter 嘅飞行汽车。咁呢个飞行汽车呢，是冇人试飞嘅，虽然係冇搭住呢一个客人啦，咁但係佢最终係为咗佢哋嘅认证啦，为咗试飞成功啦，为咗最终实现喺巴黎奥运期间飞行嘅梦想呢，试飞咗。咁更加呢亦都係承载咗1783年人类第一个热气球喺凡尔赛宫起航嘅呢一个叫做前人行过嘅路啦，再喺今年嘅8月12号呢，就係试飞咗呢一个飞行器嘅。咁可想而知，就係其实人类对于喺一啲科幻世界里面嘅梦想，都好希望将一日将佢变晒成为现实嘅。
0: 思维有思维念念不忘嘅巴黎2024啦，经纬有经纬期待展望的洛杉矶2028，据说有一种这样的讲法，在洛杉矶2028因应交通的问题，其实我们有可能会见到空中的士，即是这些刚刚思维所讲的空中飞行器投入营运，在2028的洛杉矶奥运会我们会见到这些这样的交通工具。究竟是真是假呢？我哋就俾4年时间慢慢观察呢一方面嘅发展啦。翻到《西游记》，我哋之前所讲嘅呢啲飞天遁地嘅幻想，当时就系幻想，其实喺我哋人类社会咧，一早就已经系实现咗噶啦。只不过我哋冇咁浪漫，将佢连结喺埋一齐啫。而家喺我哋日常生活咧，开始越嚟越多呢一啲能够好快捷嘅透过空中嘅一啲交流同埋运动噶啦。 咁究竟是一个契机啊，定是昙花一现的一种科技的大堆头发展呢？嗱，呢方面咧，不如我哋今日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啦，就同大家讲下喺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哋要认识几个最近几热门嘅专有名词。咁喺好多中国大陆嘅媒体啊，中文媒体咧出现嘅频率都好高嘅。第一个咧就叫做新质生产力，第二个咧就叫低空经济。第三个呢，我见到有好多嘅英文报纸同埋华文报纸呢，都经常啊，特别喺科技版呢，都会有一个英文嘅缩写，就叫做 EVTOL。咁啊，中文系咩意思呢？中文其实就系讲緊电子嘅垂直嘅升降飞机。咁呢啲呢都系同我哋今日嘅话题呢有相当之密切嘅联系嘅。
1: 嗯，其实你啱啱所提到的 EVTOL 啦，我有啲媒体上面听到叫做 EVTOL 啦，其实可以讲系俗称嘅Flying Cars， 就系飞天车。佢嘅原型咧，应该系嚟自于几十年前嘅科幻作品《回到未来》嘅桥段嘅。咁好多人就觉得喺当时，被视为未来城市交通工具嘅，比车更快，比直升机更平嘅，更加能够相对个人化嘅呢一啲方式咧，其实系好可以系翻到去我哋而家嘅科技场景里边嘅，即系我哋嘅科技场景系可以通过物联网啦、互联网啦，将佢实现出嚟嘅噃。咁所以咧，其实早喺疫情前啦，2018年嘅时候咧，就已经见到无论系喺欧洲啦、美国嘅 Silicon Valley 啦，都有好多嘅业者咧，就系通过上市嘅方式啦，通过集资嘅方式啦，又或者系通过科研嘅方式啦，就系出现咗好多呢啲唔同嘅喺呢啲飞行器 EVTOL 上面嘅部署计划嘅。咁有一啲咧就已经系开始实现佢哋嘅电池嘅充电制作啦，亦都有啲就系开始建造一啲嘅的士站啦，咁啊甚至亦都有一啲咧就开始订立一啲佢哋嘅飞行嘅路线啦，等等等等啦，亦都有一啲政府咧就系希望可以应用喺点样嘅交通啊、救援啊或者系物流啊方面啊咁所以其实呢个布局咗喺2018年。疫情前就已经系开始见到喺好多欧洲国家啦、美国嘅国家啦，甚至好似亚洲嘅日本啊、中国啊，都开始听到呢一个名词嘅部署噶啦。咁但系咧，疫情即系呢个大浪冚嚟啦，就似乎呢啲声音咧就销声匿迹嘅。咁但系咧喺近啲时间，确实咧2024年开始咧，呢一啲嘅声音又开始系越演越烈咯。
0: 是咁啊，其实啱啱嗰个讲法咧，就是、我哋俗称嘅飞车啦，系嘛，喺个天空度飞嘅车，好多嘅科幻电影都已经系即系好普遍啦。我哋其实都好熟悉，亦好期待啊，真真正正喺我哋日常生活喺民用方面可以用飞车。咁而家讲緊电飞车添嘛，相当之环保嘅，兼且係快捷嘅一啲交通工具，有唔少嘅新创企业，特别一啲独角兽企业都係专力去研究緊呢一方面嘅产品嘅。亦见到有唔少嘅企业呢，其实已经係有产品成型啦，投入到去使用添㗎啦。点咩时候至开始广泛使用呢？自己即係坦白讲，经纬有少少保留㗎，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位高的人来的所以揸架飞车呢就未必适合我。对于不少对高空有畏惧的朋友呢，其实是不是能够适应到这些所谓的电子飞车呢？这个当然是后话啦。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就会满天都是飞车飞来飞去呢？思慧对于一个这样的场景，你觉得是期待啊，还是有多少的担心啊，甚至有恐惧的情绪在里面呢？
1: 都我睇到而家每日放工嗰啲车龙啦，其实我系对呢一个满天嘅飞车咧系有啲期待，系咪能够缓解我哋交通嘅问题咧？即系令到我哋喺地面上面冇咁挤迫咧？咁但系当呢啲咁多嘅交通工具涌晒上天嘅时候，会唔会有密集恐惧症咧？所以焦虑同期待咧系并存嘅。咁不过其实我好想提一下嘅就系喺欧美咧呢方面定立嘅标准咧比较严格啲嘅。嗱，我哋就睇好似巴黎奥运啦，大家都知道，如果一单子呢啲空中的士啊或者空中飞车能够出现嘅话，确实真系可以缓解到好多呢啲交通嘅问题嘅。亦都有好多公司，我都话咧，2018年嘅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做啦。其实到今时今日，已经有好多公司咧，已经系具备咗呢一啲嘅飞行器，能够系俾佢哋使用到嘅。咁但系就系喺欧洲航空安全机构方面嘅认证啦，就已经系相当地困难啦，令到咧呢一个巴黎奥运嘅空中的士咧，就始终都赶唔到奥运嘅呢一个重要嘅节点嘅。咁而且咧喺欧美国家啦，对于呢啲无人驾驶嘅飞行器啦，或者有人驾驶嘅飞行器啦，其实嗰个监管系相当之严格嘅。有好多嘅地方都未必能够系俾佢通航啦。对于线路嘅审批，你亦都系相当之审慎啦。咁所以咧，呢一种嘅密集恐惧症啦，或者欧美，我觉得系比较难喺短时间里边实现嘅。不过咧，喺中国咧，相对呢一个国家，其实即系我觉得发展系比较有趣嘅。当国家一单子号召发展啦，哇，就会有好多人涌去一齐去做实验啦，去发展啦。咁所以我觉得相对嚟讲，喺中国能够实现呢一种满天飞车嘅机会咧，可能会大好多嘅。
0: 嗯，我都同意思维呢种讲法啦吓。嗱，翻转头啦，讲翻我哋美国先啦。再退一万步，我哋唔讲一啲咁先进嘅飞车、载人嘅飞车或者载物嘅飞车啦，净系好简单嘅一部，我哋讲紧系无人飞机啊 ，drone 啊，有个摄像头细细嘅一部嘅 drone 咧，其实喺我哋美国咧都有好严格嘅规定嘅，真系唔系话你买咗翻嚟飞上天玩下啫咁样。如果真係要按照法規嘅要求去做呢，任何人拥有一啲飞行器无论係大細嘅飞行器呢，都要攞一定嘅牌照嘅，要去考试嘅 FAA 啊，只要喺个天度飞嘅东西呢都有監管嘅。咁點解經委會了解呢部分嘅情況呢？最主要呢，咁我哋電台每年嘅農曆新年都有一啲街會嘅活動啦。我唔記得我有冇喺節目裏面講過啊。咁啊，街會嘅活動除咗正常嘅攝影之外呢，咁我哋都希望能夠透過呢一啲航天拍攝器影一影我哋人頭湧湧啊、萬人空巷嗰種咁樣嘅熱鬧嘅情況啦。咁但係呢，就揾咗兩個有 FAA license 嘅攝影師，咁佢哋都經過一番嘅努力呢，都冇應承到我哋呢一個工作。原因就好簡單，因為 FAA 要求啦，呢一啲飛行器嘅附近唔能夠有電線杆啊，唔能夠有某些裝置啊，某些地方啊，反正要求係好嚴格㗎。當佢係一個牌照嘅持有者呢，佢俾人發現佢違章或者违反呢个飞行規則的话呢，佢係会被罚款同埋被吊销呢个執照嘅。咁呢方面你可以睇得出呢，一部咁简单嘅无人机或者叫做飞行摄影机啦，喺 Costco 啊任何地方好平就买到㗎啦，100-200蚊都已经係买到㗎啦。大家都误以为买咗就可以玩啦，但係按照真正嘅規矩呢，是所有人都需要攞一个飞行的执照，同埋严格咁样遵守呢个飞行嘅要求嘅。咁就呢样嘢就见到我哋呢方面其实係有个好严格嘅规章制度啦。何况如果要坐人喺上面，要运货喺上面，呢一方面我觉得係更加难去立法同埋去监管。所以喺至少喺美国啦，要真係達到我哋啱啱所謂嘅願景啊，滿天都係飛的係咪啊，飛送外賣嘅送人嘅自己揸車嘅喺個滿天飛嘅呢種狀態呢，應該嚟我哋想像中嘅時間呢都略為遙遠咗少少㗎。
1: 咁喺 欧美国家难以实现啲啦，而家嚟讲吓，咁但系唔代表佢唔能够实现嘅。啱啱都讲咗啦，呢、这、一个世界有一个地方叫中国，如果佢能够开放俾大家去做嘅话咧，其实呢一、这个满天都系飞的嘅机会系极有可能出现嘅。咁而且咧，风口真系嚟咗啦吓，就喺2024年年初咧，喺中国上层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提出了就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等若干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其中呢低空经济就成为了大家聚焦的新的赛道了。因为呢这个地方呢既可以是令到产业升级啦，可以推动更多的这些科技经济的发展，打造一个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新的先进的生产力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另外一方面呢也都可以就是令到更多的新能源、新技术、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卫星联网、北斗导航、等等都可以呢就是继续大力发展融入其中嘅，咁更加咧就可以系推动社会层面嘅和谐吓，令到一线嘅城市嗰啲高峰交通拥堵嘅问题能够解决啦，亦都可以令到一啲二线嘅城市可以得以沟通啦，甚至系一啲乡镇城市得以沟通啦，咁甚至乎咧，亦都可以进一步发展旅游啊，等等嘅产业啦，吸引更多嘅人才资金涌入啦，推动一啲边缘啲嘅城市进一步发展啦，咁更加可以咧就系发展呢一个绿色低碳嘅应用啦，咁所以喺种种嘅呢一啲利好嘅条件之下咧，政策又嚟啦，条件又嚟啦，中国就喺2024年开始咧叫出咗呢一个低空经济元年嘅口号，有好多嘅产业啦都开始系瞄准咗呢一个低空经济噶。
0: 好多谢思维啊，能够即系咁简洁阐述咗中国政府中央嘅一个红头文件，同埋对呢一个经济工作嘅指导思想啊。嗱，我哋休息一阵，喺一种咁样嘅一呼百应嘅状态之下，而家中国搞低空经济，究竟系一个点样热火朝天嘅状态呢？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资讯噶。
2: 一种关注，无国界，无限制，无限畅谈，无限快乐。

0: 继续我哋一种关注，节目现场有思慧同埋经纬喺度噶。咁啱啱思慧都同我哋讲咗啦，表达咗中国政府中央啊对经济发展嘅一个新嘅愿景同埋佢哋嘅计划。咁其中好简单嘅，我哋都用一个专有名词去概括嘅，就叫做新质生产力。咁新质生产力系一个新嘅创意名词嚟噶吓，喺一个马克思思想里边，生产力发展同埋创新系习近平思想里边其中一个重要嘅环节啦。咁呢个新质生产力其中有啲乜嘢呢？咁包括咗我哋今日所讲嘅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嗱，据说咧喺2023年咧已经系超过咗1500亿人民币噶啦，喺未来嘅五年同埋十年咧系会过万亿，甚至系几倍咁样增长噶。究竟低空经济包含咗啲乜嘢呢？有好高嘅科技啊，其实亦有好多啊人间烟火嘅东西。喺中国大陆，原来而家低空经济搞到如火如荼，唔少嘅新创公司啦，或者唔少嘅人呢，都哇卷起衣袖啊，就全力咁样投入到呢个运动啊，或者呢个浪潮里面，希望喺政策嘅推动之下啊，分一杯羹，能够喺一个经济领域上面呢就搵佢哋嘅第一桶金。所以低空经济有冇搞头呢？思慧有咩好嘅諗法，我哋返去搞一搞。
1: 首先我哋先要了解呢个低空先。低空系咩嚟㗎？咁其实呢就係相对于高空而言嘅低空囉，係咪？就係喺我哋距离正下方地平面垂直距离1000米以内嘅呢一个空间。咁你可以去發展嘅經濟，咁其實都仲可以向上延伸嘅，大概就係去到4000米啦。咁喺呢一個位置裏面，你能夠發展嘅各種經濟嘅形態，包括咗飛行啦、旅遊啦、通航啦、物流啦，甚至科研教育等等呢，其實都包含喺呢一個經濟其中嘅。咁所以佢個發展面係好大㗎。咁阿經緯話齋，即係確實係大有可為㗎。雖然呢我就已經係冇辦法去參與呢個波經濟嘅發展㗎啦，但係確實真係好吸引人嘅。因為就好似我上一次嘅分析啦，整個嘅低空經濟產業鏈啦，上游可以涉及到一啲原材料啦、零部件嘅研發啦，又或者啲芯片啊、電池啊呢啲嘅應用製造啦，中游呢亦都可以涉及到無人機啊、直升機啊、飛行器啊、飛行器嘅設計製造啊、相關嘅配套啊、基礎設施啊，甚至係保障服務啊，都包含其中嘅。而下游呢就涉及到地面嘅一啲应用场景啦，无论係啱啱所提到嘅旅游啊、物流啊，甚至係的士嘅载人运输啊等等呢，其实都可以应用其中嘅。咁可想而知呢一个产业链呢，確实佢涉及嘅范围真係好大㗎。
0: 咁上有上做就下有下做啊，唔同嘅层次都可以参与到呢个低空经济㗎，由服务业、制造业、科技业、教育业、旅游业、运输业，全部啊多层面、多角度，所有嘅产业啊，都可以喺呢个上下几千尺嘅范围里边咧展开噶。咁啊，当然啦，需要一啲基础设施嘅配套啦，需要一啲科技力量嘅支持啦，亦需要国家嘅方针政策嘅关照啦，至能够可以全面咁样铺张出嚟啊。咁啊，亦有一啲人担心啦，喂，究竟即系呢个亦系唔系再嚟一波大躍進啊、假大空啊，喺一啲咁樣嘅口號之下一窩蜂去發展呢個低空經濟，其實係咪真係能夠促進到市場嘅發展呢？係咪能夠搵到錢呢？係咪大家能夠可以持續咁樣發展嘅一個經濟模式啊？咁樣呢，咁呢樣嘢就幾睇㗎下。首先我即係自己覺得啦，低空經濟呢有佢一定嘅局限性。呢、這個局限性就係真係要睇天食飯啦。同高空經濟我哋所講嘅過咗平流上咗平流層嘅嗰啲航空運輸啊嗰啲啊受天氣嘅影響相對嚟講冇咁大。平流層以下嘅天氣狀況比較複雜，落雨、落冰炮係咪落雪、打風呢啲情況呢時時都會發生嘅。咁一啲咁樣嘅情況發生， 再加上而家全球暖化啦，自然灾害嘅频率亦越嚟越高啦，每次都系好极端嘅天气啦，唔通真系一落雨落成一个月两个月，好多低空经济就展开唔到嘅，咁呢两个月咪真系唔食饭系咪啊？呢啲经济点样去展开呢？我觉得有一个咁样嘅先天嘅不足嘅条件喺度噶吓，毕竟即系一个层面嘅航空运输咧，完全系要睇天食饭，睇老天爷嘅面色嘅。一个问题咧系需要解决嘅，呢、这个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比较先天不足嘅情况，就系、是、我哋人始终对于天气嘅掌握同埋掌控咧，未去到话全面嗰种控制嘅阶段。所以是有少少的担忧在这里。
1: 但我就认为就经济顾问的测算 ,2023 年的中国低空经济规模是去到了5000几亿人民币的。增速可以高达 33%, 并且有望去到2030年是去到20000亿元人民币的。我想而知它这个的规模是相当之巨大，也都能够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的。在现在这个中国无论是发展它的产业，在现在相当之头痛的时候，人力需要解决的时候，去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其实对于这个国家是有帮助的，可以解决到很大一部分的方向和就业的问题。另外呢，也都有因为这个低空经济其实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就刚刚提到无论是在产业的互相的配搭方面，它的产业涉及的广泛都有它一个好处在这里。更加呢就是在现在所实现出来的低空经济已经能够投入实现的这些例子来看啦，就好像低空经济应用到去物流这个场景里面，相对于传统的物流配送方式，如果用无人机来做一些物流的配送，其实已经是展现了很大的潜力和价值的。一来就可以提高这个配送的效率，人力成本节约了，安全隐患降低了。所以其实在中国一些的公司在2015年就已经开始了国内无人机的一些配送了，其后越来越多的这些公司，包括顺丰啊、美团啊、饿了么啊、菜鸟啊等等，不同的平台都已经开始它的无人机加物流的配送了。可想而知，就在这个的领域，其实就早就已经有很多的公司开始应用，发现它们用得都不错，效果都不错。所以呢，其实在低空经济现在所看到的应用场景来看，它的效果都是可以的，是可以再深入发展到去其他领域，包括了载人飞行啊等等的。所以

0: 球嚟讲咧，都系占咗大部分嘅一个数据嘅领先嘅。咁好多人就讲啦，我哋生活喺美国，其实低空经济我哋都唔系接触得太多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大家细心谂一谂啊，其实喺美国啊，呢个低空经济，即系喺低空里边作业嘅情况咧，其实都好普遍噶吓。好可能我哋生活之中未有太多嘅应用层面，但系去到我哋加州，例如好似中加州嘅呢一啲农业嘅灌溉啦，农业嘅杀虫啊、播种啊等等啊嘅呢一啲手段咧，都系用飞机去进行噶啦。而家讲紧系二三十年前就已经系用呢一啲农业飞机去进行呢一啲咁样嘅手段噶啦。咁喺好多嘅 freeway 上边，亦有好多嘅警察用直升机啦、飞机啦，去检测呢一个交通啦，去指挥呢个交通啦，或者系去进行一啲警方嘅行动啦，都用到呢一啲飞行器嘅。咁喺民用方面，大家都知道啦，直升机嘅使用啦，呢一啲小型飞机嘅使用啦，小型飞机嘅牌照嘅发放啦，咁我哋洛杉矶咁大啊，有几多个小型飞机场，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啊？就喺我哋华人区都有两三个小型飞机场，拥有飞机执照嘅人多不胜数，想攞个飞机牌照亦系相当之容易。咁其实喺呢方面咧，已经从数量同埋个体量嚟讲咧，喺世界上边咧已经系处于一个相当之领先嘅地位噶啦。
1: 确实咧，美国系一个低空经济嘅开局者，大家一啲都唔否认嘅。大老板上班，直升机停机坪啦，医用嘅直升机啦，或者系我哋喺飞机上面嘅直升机啦，又或者系其他嘅啱啱经纬提到嘅喺农业上面嘅应用啊，一啲科技公司嘅应用啊，咁不过咧，即系美国确实系世界上为数不多有钱嘅国家，佢能够喺呢方面嘅应用啦，甚至喺军方上边吓，第一台嘅 eVTOL 都系空军所应用嘅，确实系美国系呢个先行者，但系由于一啲政策嘅掣肘啦，其实我哋第一节都提到啦，冇办法能够将佢有更大方面嘅落实嘅，至少喺而家短期内系睇唔到嘅。咁但系相反咧，中国呢一个地方咧，人多啦，多公司想趁住风口蠢蠢欲动啦，政策上面亦都比较多地带可以俾大家去谂办法啦。咁所以咧，你就睇新能源车啦，美国最开始用製造出嚟賣到全球都出名嘅，但係喺而家新能源車就喺全世界聲名大噪啦，亦都甚至乎掌握咗新能源車嘅三大件，令到好多傳統車廠咧都唔知點算啦。咁另外好似無人機咁樣，而家中國無人機嘅產業咧係佔咗全球70%以上嘅份額嘅，完全得益於佢完整嘅產業鏈啦、供應鏈啦。都是其他世界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优势来的。所以在现在发展低空经济呢，真的讲不埋的，话不定真的会比中国有了这个先机的。在现在在中国呢，最简单就是讲载人的这个空中的士啦，或者系空中汽车啦，其实就比较先咁应用到呢一个场面上边啦。咁好似喺今年嘅二月份嘅时候啦，我就睇到咧喺中国咧珠海啦、深圳嘅呢一个珠江口咧，就已经系有一个 eVTOL 盛世龙咧，就系成功试飞嘅。佢哋当时咧用时大概是20分钟啦，就已经将以往揸车绕行南沙大桥或者虎门大桥去行这个深圳珠海的路程两三个钟头的路程用20分钟就解决了啦。咁而且呢，当时的新闻呢真係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的，因为这部盛世龙的中国自主研发的飞行器啦，它起飞的重量2000公斤，可以载五个人，而且咧就系巡航速度可以去到200公里每小时。咁呢一个空中的士如果真系大规模应用咧，喺未来深圳到珠海啦，又或者深圳到香港啦，可能单座嘅票价都系200-300人仔就能够解决噶啦。三个钟头嘅呢个车程，其实用20分钟

0: 能够解决的话，真的可以令到到时好多人的出行啦，甚至更多的商业场景啦，是可以转化成为现实的。而且不单止是在深圳珠海这个地方，其实在中国的上海啦，又或者更多的不同的城市啦，已经开始了这些无人车的应用了。所以在中国，其实当这个发展大势一起身的时候呢，或者真的会领先于全世界的。
1: 刚刚思维所讲的这些内容啊，很多在香港做生意的朋友听到都害怕啊。现在个几钟头的车程都这么多人上北上去消费了，到时变成20分钟还有人留在香港消费的，是不
2: 是？一种关注，无国界，无限制，无限畅谈，无限快乐。

0: 回到嚟我哋一种关注啦。嗱，咁讲到低空经济啊，确实系一个即系相当之科幻嘅愿景嚟嘅。咁啊，快捷啦、方便啦，或者系合乎呢个经济原则啦，更加节便啦，都系一个即系好值得期待嘅未来啊。咁当然啦，有好多生活習慣啦，或者係政策啦，或者係城市本身嘅一啲自然條件嘅掣肘啦，並唔係話每個城市都能夠全面咁樣展開呢啲低空經濟嘅。咁啊，當然啦，經過即係同而家國內嘅情況就脫曬節啦，真係唔知道啦。舉個例子啊，好似十幾二十年前喺廣州咁啊，高樓大廈都好多噶啦，咁但係都仲有好多嘅呢一啲十層八層嘅住宅樓啦。咁呢啲十层八层嘅住宅楼，咁仲有好多人呢就鍾意晾衫嘅，香港又一样啊，飞条大竹出去咁晾住啲衫啊，万国旗就挂晒喺度啊。咁低空经济面对住呢啲咁多难以预测嘅阻挡，会唔会一个消耗率太大呢，或者係冇辦法能够咁及时咁样喺低空展开作业呢？其实有好多城市啊，包括呢啲电线啦，包括呢一啲挂空嘅呢一啲设施啦、装置啦，都成为咗影响低空经济嘅一啲少少嘅障碍㗎喎。
1: 嗯，冇错啦。咁除此之外啦，即係好似一啲低空經濟所用到嘅，即係比如好似飛行的士咁啦，咁到底係有人駕駛定冇人駕駛先？咁操作嗰個人要唔要拉神呢？萬一遭遇事故，邊個嚟負責呢？同埋飛到上半空，大家動彈不能啦。咁到底係咪安全嘅呢？到底應該點樣去監管呢？航線嘅起降點到底係點樣制定嘅呢？通訊係咪能夠確保安全呢？係咪會同其他嘅航線唔會有衝突呢？係咪中間好似經緯講會有啲阻擋埋喺度，會影響到呢？咁其實喺實際嘅運作過程裏面呢，確實真係有好多嘅問題係即係令大家打個問號。好嘅，咁所以真真实实咁样，如果真系投入到去大规模嘅民用啦，相信都仲系需要一定嘅时间啦，又或者系会限制喺某啲嘅场景咧，大家系可以想象嘅。咁所以咧喺而家咧，虽然低空经济咧喺中国就系蓬勃咁发展吓，尤其系喺啲科技公司啊，喺好多嘅媒体上面，我哋睇到咧，即系吹到虚虚冚冚咁。咁但系咧，亦都有唔少嘅人咧系为之发出一啲嘅警示嘅，尤其咧就系喺证监会啊，呢啲嘅方面啦。因为喺而家咧，特别系呢啲嘅飞行汽车嘅概念风光嘅时候咧，有好多嘅公司咧都系投入到去集资当中噶，咁啊亦都有好多咧，就系描述自己可能同边啲嘅大厂啊、高科技公司啊建立咗团队啊，去进行集资嘅。咁但系事实上咧，真系到调查嘅时候咧，就发现其实有好多嘅呢啲股份啦，有好多嘅呢一啲嘅公司啦，可能都有一啲名不符实嘅表象嘅，即系比如话，佢本来就係做一个汽车零部件嘅公司嘅，但而家呢宣布要进军呢一个EVTO 嘅领域，咁啊佢哋就要再集资啦，估计一路飙升啦。咁但係最尾揭示，可能佢并唔係话同一啲咩科技大公司合作啦，又或者佢喺呢一个科技领域其实占比係好少嘅，大部分都仲係做返汽车零部件嘅。咁所以喺而家都有唔少呢一啲嘅公司呢喺中国嗰度呢就係出现嘅。睇起身风好大啦，咁但係亦都有机会呢，其实係泡沫嚟㗎吓。
0: 每次一啲咁样嘅熱潮之下呢，混水摸鱼嘅人同埋公司呢一定就有㗎啦。咁呢方面嘅監管啦同埋投资者呢一定要慎重。咁经纬亦諗到一个幾好嘅契机啦，既然我哋都可以混水摸鱼啦，我同思维不如就成立一个低空经济嘅研究室啦，教大家点样去接纸飞机，係咪呀？咁都算係一个低空经济嘅持份者啦，係咪呀？咁我哋可以集资上市啊，创一番好嘅成绩。
1: 不过呢，即係我觉得大浪淘沙嘅，即係大家又唔需要对呢个太过担心啦。咁毕竟即係而家嘅赛道逼满咗人，咁但係市场係会做优胜劣汰㗎嘛，係咪呀？ 即除了一些大资本啦你撑得住之外其他慢慢地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做调研的大家亦都慢慢会知道哪些公司是真是假的是吧那真真正正企得住的那些公司经过大浪淘沙之后啦啲金出咗嚟之后啦大家就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嘅。咁毕竟啦喺而家呢一个时候即係整体比较低迷嘅时候能够可以发展一啲比较新颖啲嘅经济咁毕竟都系一个救市嘅好方法嚟嘅。咁除此之外啦即係由呢一个低空经济所描绘嘅场景能够解救大家喺呢一个挤塞嘅交通当中啦能够令到大家可以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嘅旅程变成20分钟能够令到大家更容易咁收到你想要嘅心仪嘅呢一个物品咁其实低空经济如果真係能够发展得好好嘅话呢真係可以帮助到我哋㗎。
0: 令人期待嘅愿景呀人类嘅未来嘅发展未来嘅城市嘅规划我想呢都应该将这个低空经济的发展呢纳入到城市规划里面的啦怎样去建造更多基础场景啦令到大家的生活更多同个天空有所联系啦地面接上天空啦虽然未能够跨出宇宙但是都已经一步一步向这个蓝天白云呢进展的啦。好咁呢方面呢確實係好振奮人心亦係充滿咗期待嘅未來嘅閃爍啦。好多謝思維同我哋分享咁有趣嘅內容我哋節目時間就到啦我哋下期再傾啦喎。
1: 拜拜。
0: 拜拜。
2: 以下係今日重播節目敬請留意。
3: 都說夕陽無限好賞日莫道黃昏時。

0: 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下午4点到6点有日落大道，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欢迎。
1: 好啦，开始我哋啊，咁就哇嗰日终于就行过你行嘅路，望到你望嘅铺头，
0: 唔明你讲咩啊？咩行过？
1: 因为你话
0: 路啊，
1: 我好少去街噶啦，我行过你行嘅路，望到你望过嘅铺头，我嗰日终于到，估下。
0: 哇！
1: 你谂下你自己有咩地方去啫？有咩地方你会觉得我系会需要刻意提啊？
0: 我行过个铺个路铺，即系我放工嗰条路啊？
1: 咁唔
0: 系
1: 啊？
0: 你
1: 都
0: 系平时都系嗰条路，
1: 冇特别噶，
0: 系
1: 啊？有咩特别啫？你如果你来来去都嗰几个地方系冇乜特别啦，系嘛？咁可能又唔系嗰啲。
0: 即系我喺节目嗰度提过，
1: 梗系有啦，你有提过啦。
0: 啲听众可能都知道讲紧你讲紧咩，但可能我唔知道。我喺节目度同你讲嗰样嘢，我就讲我间铺头。咁跟住你咧就去睇呢间铺头。
1: 又唔系嗰间铺头嘅，但总之就系 D 铺头啦。吓，但系点解我强调我终于咧，即系证明
0: 你
1: 去过啦？
0: 从来冇去过，
1: 我冇去过嘅。
0: 哦，系咪嗰啲 antique store 嗰啲啊？
1: 系边区
0: ？Pasadena。
1: No。
0: 橙园啊，即系 Orange County
1: 嗰个。Orange 咯，
0: 系咯，就系嗰。
1: 就系嗰个 block 咯。
0: 咁你嗰间
1: 我未去过，我冇去到嗰间 antique store， 但系嗰一个 area 我系以前真系未去过嘅。
0: 哦，
1: 因为嗰度系 old town 有少少感觉，系啦。咁嗰因为 Orange 呢个城市都大啦，系嘛，即系南加州咁 Orange 唔系净系一个
0: Orange
1: 系
0: county 啦，
1: 系
0: 一个 city。
1: 咁 Orange 呢个市嚟噶嘛，即系 City of Orange 啦。
0: 系
1: 咁其实佢系真系有个少少 old town 感觉。
0: 系
1: 咁佢就零零四中间有个圆圈咧。
0: 系啊，好似个公园咁。
1: 好似个回旋处咁，即系好似一个。
0: 好 cute 啊！嗰度。
1: 系，因为你去欧洲咧就系兴
0: 呢种咁啊，
1: 呢种全部圆圈嘅，即系你，因为佢话咁样反而系唔会有 traffic 噶。但我哋美国
0: 点解啊？
1: 系因为你冇需要停，其实大家转出去嘅时候咧，永远你都系冇车就可以转，你唔使刻意停。所以点解喺美国话有时会有 traffic 咧？就系因为每一次嘅 stop sign， 你个个都要停嗰一秒钟就大镬噶啦。但系佢呢个就 flow traffic 啊嘛。即系如果你去欧洲嗰啲公路咧，同埋日本都系嘅，佢哋全部系兴呢种圆形嘅，即系街咧就围住。
0: 即系啲标定系围绕呢个圈咁样起。
1: 系啦，咁嗰啲唔系嗰啲街系围住，譬如呢条我其实转可能右边有条街，跟住嗰度有条街，咁你一个圆圈你可以伸展四五条街或者五六条街出去嘛。但我谂我哋加州唔同啦，我哋 LA 系一个井嚟噶，一格格噶嘛，咁就比较方便啦。东南西北系嘛，即系所有都系一个井字吓，即系一个
0: 直线，
1: 直线。咁但系喺欧洲去亚洲，其实日本系咁好多，就系、是、呢种好多圆圈，就系、是、你去到咁上咧要转右，咁但系你要直去嘅话咧，咁你可以直去嘅，咁但系你要转右咪可能呢条街转咗右，或者第二条街转右咧，咁所以有时喺欧洲我会行错路，因为你个 navigation 咧，你成日 miss 咗个口，因为原来可能去三条街，但佢话你永远唔会停，因为如果你冇车，你可以就咁转噶啦，你唔需要 stop 嗰下，咁同埋大家就算有车都好咧，大家都会互相识得避，你转先我就行先，所以其实佢话呢种嘅设计系方便，就系、是、反而唔会塞车咯。咁我觉得
0: 喺 Pasadena 有一条街系咁。有一条街喺
1: 有系我知边度，我呢度嗰度咧，我呢度嗰度系啦，咁好细啫，嗰条街系类似啦，但系欧洲系大部分都系咁嘅，其实系日本都系咁嘅，所以就嗰个 City of Orange 嗰度咁样，我喺附近做嘢个 weekend， 咁就中间就系零舍一个圆圈，好似有啲草地咁样，几棵大树咁样，
0: 咁你可以即系其实喺度行咯，
1: 都几系啦，咁但系嗰度就啱啱一个四条街咯，啱啱好四条街咯，
0: 系
1: 嘛，即系东南西北四条街，
0: 过系过，
1: 系啦，咁所以四条街，咁你围住嗰个圈嗰四条街，主要就系所有啲铺头晒度，
0: 系啦系啦，
1: 跟住有好多 antique store， 咁你讲嗰时话 antique， 我就应该系呢度啦，因为嗰阵时就首先呢个摊其实好行嘅，我觉得系好，
0: 你停咗部车之后你就
1: 系啦系啦，
0: 同个铺头啊食下嘢啊咁样咯，
1: 好多餐厅啊，咁好多唔同类型嘅餐厅，咁我觉得
0: 佢又唔系嗰啲咩大。嘅牌子，即系唔似Pasadena呢个 Old Town 呢边咧，就系即系大牌子嘛，系嘛？嗰个唔系嘅，
1: 其实
0: 都系细细哋个铺头精品。
1: 全美国都好多类似啲咪摊仔。咁南加州其实 就係咯 ，Silk Orange 呢度佢呢個，我諗佢就係想 keep 住呢種感覺。係
2: 啦，我覺得
1: 係
2: 保護呢個。係
1: 啊，好想呢一種嘅 feeling。
2: 係。
1: 咁、所以我覺得喺附近住嘅人就會有呢啲可以嚇、即係可能。佢覺得會好開心嘅，因為可能有啲就好多餐廳揀先，我覺得都幾多選擇嘅，都係都有拉麵鋪啊咁樣，有啲鋪頭仔啊，有啲 antique store， 咁我覺得幾啱嗰種就係喺附近住，你想有少少 city life 又唔係，因為 area 太大嘛，咁、所以其實就咁除咗 city life 都唔知有冇其他城市有，但係我就嗰日去嘅時候我就哦原來呢度，因為我喺後面嗰度有間。我谂应该以前系间屋嚟嘅，就可能将佢改建成为做 wedding 嗰啲咧。
2: 哦，
1: 个门口系佢一个就咁一个 venue for wedding， 我觉得系。
2: 哦，
1: 而家好兴嘅，即系可能有时有啲本身自己一间豪宅，
2: 嗯，
1: 可能好多年前，
2: 哦，
1: 捐咗俾城市，
2: 系
1: 或者个城市就嗰样，不如我嚟做租出去啦。有啲可能佢自己私人就再改建咁样，咁、可能又保留啲房俾佢换衫，跟住可能有个好大嘅礼堂，可以俾佢摆好多围，咁啊就到会后边个厨房到会整嘢食咁样，咁又可能有个。后院可以整行礼，咁都几兴有呢种啲屋嘅。咁所以我嗰日有少落雨嘅，咁我就去咗。我呢度咁熟嘅 Orange， 咁我行出去就见到啊，
2: 个圈
1: 系呢度啦。咁我觉得系、我特登去行嘅晒四条街，因为我觉得系我又同自己讲啊，呢度即系要嚟，即系要翻多嘅。
2: 你停喺边啦？你部车
1: 其中一条打横街咯、哦，因为我做嘢嗰度就系好近啫。咁、所以我就
2: 容易揾位嗰度，
1: 觉得喺嗰度系几好行咯。
2: 嗯，
1: 系啦。咁我又谂紧，即系如果好天
2: 系
1: 嘛，即系你。特登揸，其实唔塞车半个钟，出个字落到去噶啦。咁、你喺嗰度喺度食下嘢，行下街，唔系我话斋唔系咩铺头啊咩
2: 名牌，
1: 而系嗰种好似感觉就系得意咯。
2: 系啊，好多二手店咯。
1: 系啊，有少少即系 Monrovia feel 啦，但系佢就正啲，佢四条街嘛，佢咁一就咁四条大街，所以一定要行晒四条，即系八边啦。
2: 系
1: 啊，系咪每条街有两边行噶嘛？咁、起码你有八边俾你去行。
2: 嗯。
1: 咁同埋都有，都话即系有啲都有啲餐厅睇落好似唔错嘅，咁有 sports bar 乜都有，所以。几好 feel 啊！
2: 全部细细间，
1: 系啊，几好 feel 都唔错。
2: 嗯，
1: 所以我就
2: 嗰度，即系谂起我啦，
1: 即系谂起你，就像在我心间。咪即系讲嗰个，
2: 可能即系我觉得冇边个城市有咁样嘅设计啊！即系
1: 我
2: 中间个花园咁大，
1: 我就谂会唔会有我哋唔知嘅？呢啲南加州好多城市噶嘛，
2: 但呢次系真系偏旧式咯。
1: 系啊，我谂佢一定
2: 新起嘅城市就唔兴呢种啦，
1: 就系呢种啦，
2: 全部起晒啲 plaza 仔咁样卫星城市啊嘛，边度整呢种
1: 靓嘅有靓嘅口行嘅。即系你去到高级嘅有高级 Central City， 哦，佢个设计，宽敞，
2: 系嘛，
1: 合 upscale， 但系呢种系我几肯定啲人系比较中意呢种，但系又要干净咯，
2: 干净
1: 系都系比较干净嘅。咁、如果啲 antique store 咧，系真系好似陈铺咁啦。其实你唔一定买嘢嘅，你其实咩逛下都几，因为佢门口摆啲特别嘅嘢。
2: 我中意而家，即系因为你谂下，而家我哋买任何嘢都可以喺网度买噶嘛，系嘛，即系譬如你喺网上乜嘢都可以买。但行嗰啲铺头，你就喺网度买唔到嘛，系咪啊？即系你话二手店，佢点会放喺网上面俾你买？咁所以令到你仲系有嗰种行街嘅感觉咯。如果唔系其他嗰啲店铺，譬如你话 Zara、H&M， 全部我喺网度买到咯，我想咩要行街咧？我唔中意行嗰啲铺头，我系中意行嗰啲喺网度买唔到嘅嘢，系咪啊？你可以掂下佢啊，跟住佢系独一无二嘅，系咪二手店啊嘛？咁所以我觉得，譬如你话
1: 古董店啊，其实叫 antique 嘅古董添啊，都唔系二手。二手我觉得系 thrift shop 嚟嘅，
2: 哦，
1: 系嘛？其实佢系古董店，即系 antique 啊嘛 ，antique 古董嘛，
2: 系。
1: 咁所以佢
2: 都系二手、三手、四手。
1: 系啦，但系佢尽量想收啲特别啲嘅嘢。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嘛？佢尽量想去系啦，即系吸引啲特别啲嘢入唔同嘅铺头啦。同埋佢嗰度
2: 有惊喜咯。
1: 系啦，咁你隔篱好明显咧，即系都系少少 trendy 嘅。咁有间铺头系真系卖二手嘢啦，即系嗰啲 vintage 嘅古着衫，即系古着啦。
2: 嗯。
1: 咁里边就系靓啲古着啦。
2: 哦、
1: 即又是牛仔褸啊 T 恤啊，即全部都是二手嘢嘅古所以古着啦、啊。咁日本好多啦，當然咁其實就喺嗰度都有一間好靚嘅，即比較裏面啲嘢真係靚，就唔平噶啦。呢啲古着地方，因為佢揾到呢件嘢，咁佢可能話60元件，可能覺得都好啊。因為呢件其實可能你喺 Goodwill 都揾到嘅，但比佢轉手入嚟咧，就成日感覺就高檔啲，
2: 係
1: 啦。咁
2: 即
1: 可能都揀過嘅，
2: 有個氛圍喺度啊。即係佢係譬如嗰種嘅特色。 嘅衫，咁佢會搜落嗰一類嘅衫，咁你就容易去買嘢咯。你唔係嗰種 style 嘅，你唔會入嗰間鋪頭咯。
1: 所以 Google 係啦，咁啊Orange 呢個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叫即係其實 Orange 啫。你打 Orange 咁你就
2: 參加啲本地即係本土本地嘅一啲鋪頭啊。
1: 係啦，冇錯，
2: 呢啲唔係啲大公司
1: 嘅，
2: 嚇，即係好似 Kelly Carson 即係幫襯嗰種咯。
1: 喂，而家有晒条有片出嚟喎。
2: 係啊。
1: 佢终于有一个
2: 有片睇。
1: 有个男呢个 ESPN 嘅主持嚟嘅。
2: 係嗰、那个时而家成日都爆大料㗎。
1: 係咪菲律宾人呢你觉得佢名叫 Tory 㗎。
2: Tory 唔系西班牙人啊。
1: 叫个 mix, 我觉得佢个样有少少西班牙。唔系似 Hispanic, 但係有少少菲律宾。
2: 哦哦哦。
1: 似亞洲樣
2: 嘅，佢以前喺 ESPN 就即係講體育啊嘛，咁啊有譬如通常喺嘉賓四個嘉賓啊，咁佢就其中一個哇，口齒流流利，
1: 佢都流利
2: 啊，
1: 佢都
2: 講咗好多年啊嘛，但係呢兩年佢就即
1: 係
2: 爆咗好多嗰啲即係獨一無二嘅料咯，
1: 佢自己開自己 channel 咯，應該係
2: 啦，係啦，係啦，
1: 嚇就有佢有叫 Gable Terrestrial 嘛 ，exclusive 嘅攞到啲呢個鋪頭裏邊嘅片 ，I mean 個閉路電視，
2: 但係呢個閉路電視點解佢可以攞到？个 owner 冇发放喎，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叫个 owner， 你即系不如你整条片出嚟，大家睇下啦，有声就可以还原究竟边个讲大话咯，系嘛？因为而家呢个 owner 出嚟讲到咧，就系、是、唔单止
1: 佢即
2: 系企硬，唔单止唔道歉啦，佢仲要话我呢只咁嘅假雀仔假雀。我而家要1000万先买，1500万、1400万，即系唔卖啦咁样。咁佢即系意思，你而家咁样，你以自己系名人，咁啊喺度踩我哋，系嘛？即系你而家搞到我哋咧，啲员工或者嚟行街嘅，
1: 咩生命受威胁啊？
2: 系啊，个个都惊到地地震，你系咪真系想整死我哋啊？咁样，
1: 所以咧，我就觉得好奇怪。大家雙方其實我唔知 Kelly Carson 係咪佢真係太敏感啦，有時你真係有人玻璃心，有少少以為真係覺得。
2: 而家啲人話佢係咪 Karen 咧咁樣？
1: 係啦。
2: 係咪冇嘢揾人搞咧？
1: 但係就我覺得有時好得意，講者無心嘅，但係聽者有意，係咪咁嘅解釋啱唔啱啊？講者無心，聽者有意嘛。
2: 係。
1: 因為你對號入座咗嘛。
2: 啊。
1: 但係唔知啦，咁要真係睇下究竟，要睇下 conversation。但是呢即是我反而觉得这条片现在看得很清楚，你昨天估啱了，戴着顶 baseball cap， 孭个背囊，
2: 牛仔阔裤，黄色衫，都成
1: 咁就是游客 feel，
2: 游客 feel 系。
1: 但个系啊，我觉得亦都 OK 嘅。咁佢真系嚟，可能我见到好似有两个小朋友跟住，系咪佢？
2: 冇，其实冇嘅。
1: 我 friend
2: 嗰个其实就系职员嚟噶，你睇下好似好细个，系咪？
1: 两个一男一女，
2: 但系佢一出嚟嘅时候，一个人行噶。
1: 唔系，话有一男一女入去里边铺头噶，全程好似跟住咗佢咁噶。
2: 应该系员工，
1: 但系唔系好年轻噶，系小朋友嚟噶。
2: 哦，
1: 一男一女系孭住袋，好似行紧街。
2: 但系佢应该冇同人哋一齐去噶，因为有另外一条片影到佢出嚟嘅时候，佢即刻已经揸住个手机，冇人喺佢身边。
1: 咁嗰啲会唔会跟住后边咧？咁啱嗰男嗰男女系
2: 唔会认得佢啫系嘛？
1: 莫非唔系你真系睇条片啦？因为见到佢好似
2: 我见到有两个系比较矮嘅，即系蒙咗个面啦。
1: 咪一男一女咯，但系小朋友嚟噶，一睇出系小朋友。咁你见到佢好似咁啱喺佢附近跟住佢咁嘅，我怀疑佢哋究竟系咪
2: 佢仔女啊？佢仔女啊？
1: 冇咁大。
2: 但系佢走嘅时候又冇跟住。
1: 嗱咁 anyway 啦，咁我就觉得咁佢仲一个人就喺度玩紧嗰个喺度一个人喺度碌碌下咁望住个叫咩啊？叫咩 Kaleidoscope 啊？啲乜乜啊？唔系望远镜。
2: 唔系望远镜。
1: 万花筒。
2: 万花筒，哦，
1: 万花筒啊，系啦，我哋叫万花筒啦。咁就系咁佢玩完，跟住之后佢就行。
2: 同埋呢间铺头咧好细啦，但系好多人嘅，我觉得当时好多人，唔系净系得佢一个咯。
1: 咁就佢行过另一个角度行去另外一边时，就佢一个墙上面黐住雀仔。
2: 系。
1: 咁就可能入一个员工，个员工啊，我觉得好搞笑。首先个员工就戴顶帽，个男仔嚟，戴眼镜。哇！右手啊揸住杯嘢，好
2: casual。嗰个系老细嚟噶，其实
1: 佢话唔系，
2: 系啊，嗰个员工嚟噶，个男人啊，员工嚟噶，
1: 其中系员工嚟噶咋？
2: 点解咁似接受访问嗰个男人嘅？
1: 咁啊行过嚟，咁就好似好 casual 拎住杯嘢，咁都觉得但似老细咯。你话听老细先咁嘅样噶嘛？
2: 系啊。
1: 咁啊就系咁听佢讲，指咁，但系呢个男人啦吓，即系应该系员工啦吓，就好似临尾有一个位系佢系指埲墙嘅。咁究竟指埲墙啲人估啦，究竟系指个价钱咧，或者系万蚊噶？咁我不如揾另外一个可能啱你嘅后味，啱你啲噶啦，咁样。咁就其实听唔到佢哋讲任何嘢嘅，只系身体语言，跟住就 Kelly Carson 有少少就话：哦，系咩？佢望一望嗰阵，一少点下头咁样，就系成件事就咁啦。
2: 咁就留咗好短时间。
1: 咁跟住之后佢就走咯，
2: 走啦，放低晒佢自己本嚟揸住嗰啲嘢都走啦。
1: 咁究竟系？
2: 跟住临走之前你睇唔到，其实佢唔系，系啦，佢系望住嗰个 cashier 嗰度 ，cashier 嗰度有个男人嘅，我觉得有两个老细嘅，因为佢话
1: 系老细
2: 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接受访问嗰个咧，唔会嗰个咧，即系佢成日都有个男人接受访问噶嘛，而家咁嗰个男人系望住佢噶嘛，佢又望住嗰个男人讲嘢，佢反而唔系同之前嗰个男人，因为之前同佢倾偈嗰个男人咧，其实都冇理到佢，即刻咧就走咗去服侍另外一班嘅顾客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好似个老细所讲，佢话因为我哋已经同佢解释啦，嗰隻雀仔呢就唔系for sale 嘅，我哋不如呢就俾另外一啲类似嘅嘢俾你睇嘅时候，咁我觉得嗰个职员，咁你应该系带啊 Kelly Carson 去睇另外嗰个你话代替呢一隻雀仔，其实佢根本冇理到佢，反而我觉得佢系真系好似 Kelly Carson 所讲，佢好似觉得你咁败味啦。即系我冇理佢啦，跟住就走啦，跟住就服侍第二啲人咯。其实嗰个顾客同你倾紧偈噶嘛，佢既然对呢个15,000有兴趣，咁你咪介绍其他俾
1: 佢。可能嗰阵跟住可能讲翻咗吓，可能咁啊，即系可能呢个都有少唔同嘅，可能觉得俾人好似做咩睇唔起我咁，唔知啊。即系装修嗰啲呢啲系好难搞，即系佢有佢。
2: 如果你好，即系你如果你嗰个版本系真嘅，呢一嚿嘢咧系唔系 for sale 嘅？其实你应该系同嗰个顾客讲清楚，因为个顾客好中意嘅时候，你咪同佢讲话 ，sorry 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其实唔系卖嘅咯，即系我估唔到你咁中意，不如我睇其他嘅。咁你应该系跟住呢个客人
1: 带佢，
2: 系啊，带啊，因为佢咁有兴趣，同埋佢已经睇到15,000，即系证明佢都系有即系有钱买贵嘢嘅人啦。咁你系咪应该对住呢一个顾客，同埋你可以同佢解释，因为嗰只雀仔好特别噶嘛。佢会叫噶嘛？系会真系好似只啊，好得意啊！咁其实佢，但系你觉唔觉得佢完全望都唔望啊？雀仔呢个功能
1: 角度唔
2: 系
1: 好。
2: 其实你应该系介绍，你睇下我几威啊！呢只咧就我
1: 可能佢知道你今日都系问嘅啫，嘥气啦，即系唔会买嘅。即系可能佢已经惯咗，有边个会买得起下嘅铺头系嘛？可能佢觉得。吓、啊，唔系问问呢只嘢，即系敷衍下你啦。可能我系啊，呢只点啲，可能都费事做。即系明唔明啊？即系有啲人过嚟问啲贵，明知买唔起，我仲要喺度服务你。
2: 系咯，
1: 即
2: 系
1: 讲心态。
2: 咁你系咪嗱？咁啊，认同咗啦。你觉得佢买唔起咯？
1: 有可能
2: 就系所以 Kelly Carson 就系咁。
1: 咁但系我就话嗰个老板咧就企硬，因为而家其中一个老板即系长头发嘅男人咧就企到好硬。我觉得佢都几串嘅。
2: 系啊，佢
1: 因为佢回应嗰下就系话。哦，冇啊，系啊，咁啊 ，Kelly Carson 咧就行入嚟着住便装啦，咁样等于同其他人一样啦。咁或者我哋真系有啲嘢做得唔够咯，即系佢觉得
2: 佢想系啦，即系你系咪想？
1: 即系你着住便装，
2: 你系明星，你希望我认得你人
1: 系啦。佢着住便装，
2: 但系你睇佢嗰个表情啊 ，Kelly Carson 完全冇认为自己系明星啦，系咪啊？如果系佢化妆啦，扮靓啲，佢就系想以一个普通人入去啊嘛。如果佢系 Kelly Carson， 根本呢件事系唔会发生。我相信呢个老细咧，如果嗰只雀仔真系唔系卖，你会解释清楚咯。对唔住啊，我知道你即系你买得起啦，系嘛？但呢个雀仔又镇店之宝，系咪？我有一个 designer Seattle 嗰度，不如你联络佢啊。喂，可以同人讲噶啫，佢话系。镇店之宝嘛，唔卖噶嘛。
1: 唔系，但系镇店之宝，我唔知点解摆喺一个咁
2: 显眼嘅地方，
1: 唔显眼嘅地方啊？
2: 点解啊？
1: 有棵嗰啲植物遮住晒嘅，
2: 咁佢要衬嘅雀仔啊嘛，
1: 摆到好高噶，好高，
2: 佢要
1: 衬
2: 嘅雀仔啊嘛，唔系，我觉得眼灯射好靓喎。
1: 系咩？哦 ，OK。
2: 你要睇其他片啦，因为有人亦都系专门咧，又喺旧年嘅时候咧有份。是真係介紹呢個雀仔點樣點樣咁樣咁好多人
1: 嘅。但晏晝嗰陣時係冇咁樣咁光猛，我睇嗰條片係佢求其好似喺呢度，即係等於我哋呢埲牆咁上面有樣嘢喺度，跟住仲要下面有一棵嗰啲好大葉嗰啲好難養嗰啲呢，成日甩成日一塊葉落嚟嗰啲呢，佢就一棵養得好靚嘅，唔知真定假就擺喺度。咁就常覺得好似喂咁樣遮住曬，好似冇乜特別喎，咁樣我仲即係我睇條片就覺得咁樣咁唔當。
2: 咁首先你想呢啲雀仔係買抑或唔買囉，即係如果你係鎮店之寶，你就唔係咁可能問你唔係放。
1: 仲要即係嗰種，首先佢要態度，我覺得首先佢都幾有咩，佢都幾咩啦。首先就冇去覺得其實成件事息事寧人，因為佢仲要係話即意思話神经网佢令到你员工而家受威胁啊！我谂好危险啊！你咁样做点点啊？跟住仲要不过咁样，你啲嘢着咧，即系坦白讲，真系可能你都咁受欢迎，原本系1,000,000嘅，不过而家咧，我哋就标价只1,500,000，即系好似嗰种哇！
2: 你想买都买唔到，
1: 玩嘢喎，好似即系感觉好似好有吉屎，系咪？因为你预咗有即系你知啲名人，佢都有。 幾千萬人 follow， 咁四千幾萬，好似加加上啲 fans 梗係抱不平㗎啦。
2: 但我覺得 fans 唔會話因為佢咁樣講就真係盲目咁樣嘅，而家大家都喺度想破案咁啫嘛，係嘛？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名人咧，都有可能俾人反轉頭反噬你嘅，因為如果你係夾硬屈人啦，又或者你自己係扮曬嘢，係嘛？即係覺得啊、哎，我係明星，我應該有咁嘅待遇嘅時候，啲人咧，我唔係你嘅 fans， 我都可以衝入去你嘅 Instagram 咪鬧你㗎，所以你未必。一件绝对是好事嚟噶。
1: 知边个 Kathy Griffin 啊？
2: 知啊，知知。
1: Kathy Griffin 啊，知边个？
2: 搞笑噶嘛？
1: 系啊，搞笑啊。
2: 系啊，佢之前讲啊特朗普咁样。
1: 系啊，跟住又喺个 Countdown Show， 佢又嗰啲又系即系
2: 女人啦，
1: 系。系啦，咁样少少口无横飞咁讲啦，系嘛？咁佢就佢话同即系佢意思，佢识 Kathy Griffin 都熟嘅，都识噶啦，即系都认识呢个人。佢话佢自己觉得。即系 Kathy 唔系嗰种人嚟嘅，即系佢自己咁讲，佢话我唔觉得佢系做嗰种人嚟嘅。佢话我觉得佢系咩咧？可能佢遇到呢件事，佢冇谂咁多，就等于我哋有时所有人忍唔住睇到啲嘢，忍唔住要即刻发炮，
2: 系啊，
1: 即系等于个 Trump 咁凌晨三点钟，叭叭叭叭叭叭，咁喺社交网度，佢话佢嗰阵可能好猛，即
2: 系
1: 觉得好似受委屈，俾人咁样睇唔起，
2: 系啊，好难受。
1: 系啦，即系任何人可能都有呢种感觉，咁佢即刻忍唔住，即系
2: 同埋因为第二条片影到佢咧，一行出去即刻佢就攞起个手机啦，佢即刻攞个手机出嚟系咁揿啦，
1: 搞错，
2: 所以啲人睇翻佢放嘅时候系3:09，佢就话就系啱啱出嚟嘅时候即刻
1: 忍唔住咯，
2: 佢唔系话谂到清清楚楚今晚夜晚咧，越谂越唔瞓咁样写出嚟。
1: 跟住我要整衰你间铺，嗰啲你咧，嗰啲 fans 要出动咁样，佢即时掹到，即除非佢太敏感。
2: 啊！
1: 但系我唔知咧，咁啱呢只雀又真系10,000啊！你话1,500又话啫，你话10,000可能真系对于呢间铺头。系我谂真系你啊嘛，
2: 冇人
1: 根本唔会人买嘅，无端端拎10,000入去买只咁嘅木雀做乜嘢啊？你估？超有钱嗰啲人唔会喺啲铺头。
2: 咁我
1: 讲
2: 啦，如果今日入嚟嗰个吓系 J Lo 入嚟，咁佢问，咁你会点啊？
1: 即系容易，容易认得啊？
2: 系啊，你认得嗰个人，你系咪会卖俾佢啊？因为你写咗10,500啊嘛。然后如果你唔卖嘅，你系咪应该同佢讲清楚？因为嗰个明星啊嘛。但系因为呢个普通人，你讲都唔讲，咁我觉得始终入。即系你系客人嚟噶嘛，你都系咪应该对好啲咧？
1: 所以你依然真系暂时未知道第八。
2: 我因为我睇嗰个男人嗰个态度系好轻率，即系直情都唔想介绍呢只雀。喂，其实你镇店之宝，你应该系哇呢只我唔买噶，不过你睇好得意啊咁，即系有个热情喺度咯。但我觉得佢对呢个客人就系真系觉得你系一个。你以你咁嘅衣着，
1: 所以咧，
2: 我系唔会在乎你
1: 的。如果我睇呢个 co-founder 嘅呢个长发呢、這个接受访问呢个男人，跟住隔篱嗰个唔知系咪都系 co-founder， 即系边即系负责所谓 service， Carol Carson 嗰个戴住顶帽、戴个眼镜、戴个手揸住杯咖啡啦。嗱、如果我觉得你系真正嘅员工咧，你系做紧嘢，你唔会揸住杯咖啡行嚟行去。
2: 我觉得个老板嚟嘅。
1: 我话咧，就算做老板都唔会咁做，点解咧？其实感觉系唔好嘅，因为你
2: 系
1: 做 retail 嘛，
2: 系
1: 嘛？你唔好 hea 住，你唔好 hea 住行，即系点解？
2: 你放低杯咖啡
1: 会倒泻啦，你会撞，你会倒泻落我度，你会倒索你啲产品度。其实你唔会拎住杯嘢出嚟做 servicing， 咁我当佢老板仲衰。员工我都仲话觉得啊，系咪搞错？喂，称职啲得唔得？但我就谂紧，点解呢个嗰、那个人个态度咁 hea 拎住杯嘢咁 service 人？跟住个如果个 call 翻嚟出嚟接受访问，又系呢种咁。即都几
2: 嚣张，
1: 几嚣张嗰种 feel 系咪就系呢间铺头？我哋根本唔休做，个个就当系一个即系热点嚟嘅，
2: 系
1: 啊，个个都冇招，即系点啊？嗰啲个冇即系好似连阿 Carson 都话我特登揸去 book 嚟去搵呢间铺头，听讲好出名，系咪就系有种咁嘅姿态？就觉得切，
2: 我大把名
1: 人，系啊，我使乜怕你啲咪即小明星系嘛？即我唔知系咪咁啊？因为有人分析嗰样几好嘅，即系我睇到话，其实呢件事。点解要搞到咁麻烦？又话啊啲 fans 又要出嚟，又话攻击你啊，搞到你又要出嚟澄清。其实我当下真系斋睇身体语言嗰、那个员工嗰种态度，你可以话佢好 casual， 即系负责同人讲。你可以讲话俾听，佢唔 care， 好 hea。咁如果你话既然搞到咁大，讲一句好简单，哎呀，其实咧呢件事我都有少少睇翻闭路电视咧，可能我哋真系疏忽咗，
2: 有啲误会
1: 系啦。咁啊，我哋都对所有行都平等嘅，无论你系 superstar 或者系普通人，我哋都系一致嘅，都系我哋觉得就可能我哋要 make sure 我哋对所有行咧都系要好。白头即系俾心机，即系讲紧，即系讲句 sorry。其实成件事冇事。
2: 系啊，佢冇啊，而家冇啊。
1: 得噶啦，系嘛？即系
2: 点佢唔单止唔道歉，仲要 gaslighting 啊！即系
1: 系啊，
2: 吓佢以另外一个版本去展示翻嗰个，就显得 Kelly Carson 好似冇事搵事嚟搞，
1: 系
2: 佢令到 Kelly Carson 有咁咯，即系俾人嘅印象系咁样样。哇，我觉得
1: 呢个曲唔系呢个老细行出嚟讲嘢咁姿态，我觉得似系嗰种人。

0: 做服務性行業呢，遇到一啲衰嘅客人呢，你都係好即係好嬲好嬲好嬲，但你遇到一啲呢好唔即係尊重你嘅 sales， 你都係亦都係好嬲好嬲好嬲，梗係好。
1: 你冇機會買貴嘢可能
0: 冇啦，係呀冇
1: 平嘢都會俾人得，平嘢唔會傷心。
0: 即係起碼而家呢一刻，我唔記得，可能遇過，但我都唔會放喺個心度咯，或者因為我忘記啊，我唔會成日放喺個心度啊嘛。我但係呢種感覺，我唔知點解感同身受，我覺得人生裡面一定有遇過，只不過我而家講唔出嚟，一定係會有遇過嘅。
1: 或者唔
0: 醒氣，唔醒氣啫。但我完全可以明白一個入到去一個鋪頭嗰度，人哋睬都唔睬你啊，嗰種感受唔係咁好咯。
1: 冇嘅，都係嗰句啦。我都話啦，
0: 咁嘅倒米㗎嘛。
1: 係啊，咁我都話其實就真係 EQ 嘅。我覺得如果我俾佢牽制住我，嬲佢，跟住又要發曬脾氣、發癲又鬧，跟住拍片又成，咪嘥我時間啦。如果我見到你咁，我咪轉頭走咯。即係可能講句拉少，話乜咁㗎你？係咪？可能阿劉德華講句啦，係咪？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唔得㗎噃。唔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啲佢唔一定係話睇唔起你、買唔起嘢，而佢懶，費事煩。有時佢覺得咧，
0: 睬你。
1: 所以點解有時點解即係有啲人就唔鍾意香港嗰種，譬如話嘩積極嗰頭入出嚟呢就 how may I help you， 又點解有咩幫到你先生，唔係佢平平就覺得好煩嘅。
0: 我都唔鍾意，唔係有啲呢你入嚟去同你打個招呼，佢就俾自由你行啦。但係最驚嗰種呢就去跟住你嘛，嗰啲係咪即係細細地呢，可能喺時裝店嗰啲可能老細嚟嘅，佢又比較積極呢，咁你跟喺我後邊我就唔鍾意囉，係咪？但係系咯，但系当你如果你有嘢问，咁佢完全系完，好似唔睬你咧，咁你又
1: 苏花唔知啊，苏花而家觉得就其实好简单咯，我觉得你可能好去咯。我其实近期我真系都几开心嘅，我真系去一间就系 department store， 近期都成日 shop shop shop，
0: 开心啊！
1: 咁啊遇到个 counter 都系啲护肤品啦吓，咁就一个女士嚟嘅，咁就。咁啊，讲英文啦，同我哋咁啊，好似之后就再讲少少，
0: 即系佢属于某一个品牌，
1: 系啦，某一个品牌。咁佢喺个 department 上面有个 counter 咁啦，咁佢有独立店嘅，咁我就咁样经过，咁佢就即系系咯，咁正常。咁啱我哋睇下嘢，咁我又入去睇，咁佢就少少推介啦，哇，呢个点点，跟住就我唔知佢咪企图想同我讲国语啦。但可能佢聽到我哋兩個講廣東話，佢即刻就哦講廣東話㗎，咁咪容易啲啦。咁我就哎呀同聲，佢話係啦，唔使咁麻煩，同聲同氣有親切感啊，咁我就 OK 啦咁。咁所以一講廣東話即刻唔同曬啦，咁即刻同佢講話，我哋想要啲乜嘢，想做啲乜嘢咁樣。咁跟住就咁佢真係好緊張，即係似翻一啲真係能力點講有幹勁嘅 sales 做嘢。动作快嘅，系啦，咁嗰时啊醒目嘅，咁即系唔系年纪唔细噶，不过咁好啦，咁我就话啊，我谂住买好多，我哋谂住当系礼物送俾你，咁即系帮我谂啊，唔紧要，嗱，我咧将整个盒俾你，跟住咧嗱，我私底下咧咁加啲 sample 落去，咁啊整咗一个礼盒俾你，咪可以当送俾人，佢咪好睇咯咁样，嗰时觉得系，即系佢帮我谂。咁我成日都帮你行咁諗㗎，个 moment 我觉得好醒喎咁样，咁跟住就即刻我就好啦，咁你帮我砌十件啦咁样，咁佢真係哇好積極啦，咁傾下傾下哦先知道原来佢喺香港嚟咗几个月啫，佢啱啱喺香港嚟嘅啫，咁佢喺香港就係做零售嘅，係做大牌子，
0: 好有經驗，
1: 係做大牌子嘅零售，咁所以喺香港嘅零售
0: 豪客開心，
1: 而喺香港就係你真係要快手快腳，你會俾人炒㗎大佬，你唔好慢條絲你。即美国唔系咁，有啲 sales 遇到啲真系唔睬你噶嘛，真系猛噶，唔好讲笑。我唔系要你急得紧要，但系你有啲地方你就要快手，因为客人冇唔系想等你喺度慢慢嚟，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忙可以忙，但系你快手咯。咁所以佢就好快手，佢就哇即刻咁，我系咁我诶咁我哋帮买啦咁样，唔系买好多钱嘅嘢就唔多噶。先倾下倾，哎呀，其实移民咗过嚟几个月咋咁样，哇咁咪真系做嘢，咁我都要搵食噶，咁即系倾其实香港嚟，咁即系觉得其实就。嚟到呢度人生路不熟，有对手都 OK 嘅，做嘢啫嘛，系嘛，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咪一路一边做一边
0: 客人开心嘅，咁第日咪再帮助你，咁你嘅业绩咪越嚟越好咯。
1: 咁所以
0: 咧，人哋即系个品牌就睇到噶嘛。
1: 系啦，咁佢
0: 好一个人帮衬你，肯定系你有问题啦。
1: 咁所以嗰个 moment， 我就嗰时候觉得佢就系做惯嗰种。如果呢个客人，我点样可以 make sure？
0: 佢睇到个客人有心嘅，佢真系想要买嘢，我要帮佢。
1: 咁有啲系唔帮谂噶嘛，有啲觉得我系啊。 即係好死板囉。咁、但佢話嗱唔緊要，我可以幫你砌一個即係 sample 佢可以俾你㗎嘛。係咪咁如果你想當一個禮盒嘅，咁嗱如果我當有一個盒加啲咒紙喺度，我加啲 sample, 係咪打開似唔似一個禮物包啊？似喎、咁佢咪諗喺佢可以做到嘅範圍之內去幫客人諗，咁、你即時令到我好啦，咁你幫我
0: 買，你又買多幾份，
1: 係啦，咁係咪醒目啊？咁啊好笑咁啊行下，咁突然之間就有一個女士就攝入嚟，咁好似好 friend 咁樣嘅，喂，識唔識你啊，峰哥咁。
0: 同你啊，我
1: 见到我啦，跟住问，又系跟住问嗰、即系 sales 话，又系嗰句，识唔识佢啊？知唔知佢边个？我心谂最唔好问，千祈唔好问我呢、千祈唔好问人。
0: 要拎啱啱嚟啊！喺香港嚟啊，激佢
1: 真系唔识，
0: 真系唔识，肯定唔识。
1: 咁但系佢好少嘛，佢
0: 如果佢嚟咗卅年嘅都唔识咧，咁你有啲 sad 啦。但系佢已经几个月嚟，
1: 佢已经忙紧做嘢，
0: 佢嬲。
1: 咁啊，跟住佢啊，识唔识佢啊？跟住我心谂好尴尬。咁就好尴尬，咁呢个女士做咩事呢？即系其实听众嚟嘅，咁好 nice 啊！咁原来佢系客人嚟，
0: 咪就得就去搵翻佢咯，系咪？我都系
1: 就系原来佢就系狂赞佢，佢就话佢好醒噶。咁啊，
0: 即系你有时咧，你如果你遇到一个咁好嘅 sales 咧，你系希望我第日啊，我想回购咧，就买嘢嘅时候咧，我去翻佢嗰度，等佢嘅业绩好咁样咯。
1: 咁
0: 想帮助嘛？证
1: 明佢真系得啦，因为点解呢个女士就系话，咁佢仲识讲，我 V I P 客嚟咁样，其实。买得几多即系护肤品嗰啲唔系即系话好贵嘅嘢，咁但系佢嗰一刹即证明佢真
0: 系
1: 好识得令啲客人开心。
0: 开心
1: 咁佢去到我以为佢哋识咗好耐，以为佢 friend 嚟嘅，佢嗰种感觉已经好熟啊嘛。咁喺度讲笑，呢个点样讲大嚟嘢咧？咁我就即系觉得啊，原来即系所以当你醒啲，
0: 同埋个服务态度，人与人之间始终都中意嗰种交流咯。嗱，呢啲品牌其实喺网度你都可以买嘅，都有 free sample 或者乜嘢。但系你真系其实你对到一个人同佢倾到偈，其实嗰种又好开心嘅一种感觉嘅。
1: 觉得系
0: 你真要开车都要去见佢咧。
1: 虽然话喺网上都系真睇性格啦，可能你真系觉得最好
0: 唔好见
1: 系啦。所以我觉得系其实即系睇性格，有啲可能觉得唔好烦，我唔想见又唔想同人有任何交流嘅。但我发现咧，其实呢种同陌生人倾偈嘅呢个系健康嘅。我睇前嗰排睇一篇嘢，其实你真系唔好睇小，你出去出边去超市去买嘢，去同一个陌生人倾偈，甚至好似呢个咁样。嗰一刹那个感觉其实是身心健康的，原来话好个 relevant， 即系屋企就咁，可能就对住个电脑咁样，乜都唔好同窗。即系话，如果你想令自己开心啲咧，其实佢话呢种同 stranger 讲嘢嘅呢个机会，如果你可以把握到咧，其实系令到你嘅人会开心。真我成日都系出去做，咁你会开心啲咁样。咁所以我就系话嗰 moment 我见到个大家同心同意，首先同心先啦。咁我觉得就系我要更加要支持嘅。点解？因为佢真系。嚟到呢度，揾份工做，系嘛？
0: 香港人
1: 可能学揸车，系嘛？我唔知咩背景啦，点解要过嚟啦？咁最后爆晒啲嘢出嚟啊！咁但系咧，即系嗰晒觉得，其实系得嘅，因为佢都系要嚟学，人生路不熟，系嘛？英文唔一定好叻，但系可能 OK 啦。咁但系你喺我哋呢区又英文唔一定要劲咧，觉得因为点解？其实反而你识国语，识国语仲紧要，因为普遍客人都系吓，即系我哋中国人多嘛。咁但系我就睇到嗰种其实。系啦，俾心机个脑识转下啲嘢。
0: 所以嗱，佢翻就系话，作为顾客咧，其实多多少少你真系直觉你，你唔会错得去边。即系嗰个人如果系有心帮你啊，好诚恳定去为你而服务嘅时候，你系感觉到嘅。但系嗰个人咧，鄙视你啊。好轻视你嘅时候，你亦都系
1: 感觉到
0: 嘅，即系人咪系咪因为一定要听到人哋讲一啲种族歧视嘅说话，或者即系，我坐你傻啊，你买唔起啊，唔使讲噶，唔使讲到出口，
1: 睇你
0: 系啊，你买唔起噶
1: 啦，唔系
0: 阿陈师奶，你有咩睇啱啊？我睇都唔
1: 同埋咧 ，Kelly Clarkson 冇理由再需要觉得自己冇信心噶啦嘛，佢已经咁多年喺娱乐圈。佢就希望唔想人認得佢添啊，調翻轉係嘛？反而就係佢就想做一個普通人，因為佢冇人冇理由唔識佢，因為佢已經咁多年喺娛樂圈。咁所以
0: 如果佢想有一啲嘅即係特別嘅對待咧，我覺得佢一入去門口，其實你即係。唔系真系望住个嗰、那个望住嗰个老板啊，就同佢倾两句，即系其实暗示系啊，我咁就已经搞掂啦。但系佢冇咯，其实佢就唔想咁样。好多名人就系唔想你认出去，系嘛？佢都系想做翻一个普通人。
1: 哦，但我出边去街，我会有个牌识流川枫噶。
0: 你唔使牌，
1: 有啊，我特登写喺度，我惊人认唔到我。
0: 但系如果人啱嚟咗几个月，喂，你一几个月 飲茶呢？
1: 飲茶嘅時候，哎呀，我唔記得搣，我上次做活動嘅時候唔記得搣我嘅流川楓嗰、那個。
0: 但
1: 係
0: 你俾我覺得你俾貼士俾得少咧，人哋都會記住你啊！你唔好以為淨係得着數啊！
1: 喂，嗰、那個流川楓出表示，我最多13，
0: 而家18起啊！而家最少18啊！哇，犀利啊！而家嗰啲18，
1: 你可以揀 custom 噶嘛，係啊！

0: 好啦，香港买嘢几开心。
1: 有咩跟进啊？
0: 有咩跟进？
1: 蔡天凤有咩跟进？
0: 哇，好多喎、啊，
1: 好多、
0: 啊，因为我哋琴日冇。
1: 喂，咁留翻五点钟先讲啦，蔡天凤就系嘛？呢、這个因为我见到今日有我听个新闻嗰时有一个 point 啊，
0: 个 point 啊，边个 point 咧？
1: 嗰个 point 我觉得哇，呢、這个有需要
0: 讲。
1: 佢留翻五点啊，你讲。
0: 唔系，因为可能我未必即系睇得晒噶。
1: 吓、
0: 啊，系啊，因为每个传媒咧，嗱有啲传媒哇，真系逐字逐句咁样喺庭上面讲嘅嘢，全部讲咗出嚟。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冇必要啦，
1: 哦、
0: 太 detail 啦嘛。咁我唔知道你嗰个 point 系咪就系你嗰度？
1: 系咪呢个？
0: 因为
1: 你
0: 啲老
1: 婆系咪呢个 point？
0: 系啊，我哋个 point 同我个 point 可能唔同啊嘛。
1: 系咪？咁啊系，我哋大家
0: 睇你个框先啦。
1: 咁就仲有咩咁啊？仲有咩可以讲下咧？哦，系喎，咁嗰个 Kimberly 咧，咪话喺希
0: 驻希腊大使
1: 嗰个咪前。
0: 喂，我哋嗰个女发言人今日表现有冇好啲啊？即系喺中国攞律师牌嗰个
1: 啊？点样咩表现？
0: 我就唔知啊，今日有冇人即系继续睇？
1: 唔系啊，喂，
0: 有一个讲话佢太紧张。
1: 琴日讲开嗰个 Kimberly 咧，呢单又觉得冇啊。而家话咧，因为其实佢咪话喺嗰边又要求啲人喺出边捐十万蚊俾佢，即系俾十万蚊佢找卡数啦。跟住话喺嗰边咧，好似都要求有礼物啊，又要坐私人飞机呢、這个，即系好似即刻喂。你做完做大事，
0: 即系受贿咯。
1: 系啊，过咗去即刻要过啲咁奢华生活。咁但其实话好多人做大事去啲大国家就系咁，因为其实可能你代表自己国家嗰边，
0: 唔会咁样去拗啲咁嘅着数啊。
1: 我就觉得咧，会唔会即系背后我唔知佢咪真系捉住有啲痛脚？原来而家咧嗱，我唔知真定假吓，我唔知真定假，因为有啲消息人士话，因为咧其实而家尽量都唔希望以一个咁恶劣嘅即系咁嘅。嘅分手嘅，对于佢、
0: 哦，
1: 因为佢太熟悉，
0: 系啦，特朗普家族
1: 家庭嘅所有嘢，
0: 系，
1: 咁所以佢可能就系因为佢明知知道自己手揸住好多嘢，
0: 系，
1: 有日记簿，
0: 系，
1: 有晒所有发生过，
0: 咁你谂下，佢同佢个大仔拍拖去到离婚，
1: 咁跟住就可能觉得你我要而家为所欲为，我要风得风，要得雨，咁啊听闻就话好多啲即系。圈内人啦、啊，或者系个即系可能系咪政府入边，或者系阿 Trump 嘅个团队啲人，尽量都希望唔好行到呢一步，就系、是、话要搞到抹晒面
0: 咁僵，
1: 因为担心佢
0: 爆大镬，
1: 系会有惹手，系啦。咁而家仲要用呢种方法咁样，即系少少好似踢走佢咧。
0: 系
1: 咁好啦。
0: 咁佢琴日就系自愿离职啦。
1: 佢会唔会之后？
0: 咁但系佢琴日起码嗰番说话就都叫好来好去嘅吓。咁佢、就话依然系支持特朗普嗰个 mega 嗰个运动啦，即系好爱国啦，去过去几十年啊公职生涯嘅，唔会因为呢件事点点点啦。咁
1: 部署紧可能
0: 写书咯，我就话
1: 部署紧第时就有单大
0: 整个 podcast 啦，咁啊写下书啊，
1: 一单大一出就好震撼。
0: 就要睇下特朗普或者而家现政府点样对待佢。
1: 其实佢系咪系 Newsom 极条针嚟啊？
0: 系、哦，
1: 佢曾经同佢都有一手，
0: 不过唔成功、哦。你应该做埋新抱先得噶吓，你变埋 Trump 嗰个 last name 先得。
1: 佢入去里面搞到已经去到咁高层啦，
0: 哦，
1: 即系差唔多就嚟加埋入去吓 Trump family，
0: 差少少。
1: 但系而家俾你做咗大事，
0: 临门一脚。
1: 但系攞足晒
0: 大使嗰啲咧，其实就系想洗开佢嘅。嗰阵时佢个仔应该同佢分手啦，咁就洗开佢，咁就等佢分开。
1: 佢有本日记簿，
0: 棒打鸳鸯啊！
1: 有本日记簿啊！
0: 唔出奇啦，佢
1: 好多 dirty secret 入边啊，唔出奇。
0: 咁但系佢犀利咯，系咪啊？即系左右都得啊嘛，即系民主党系嘛，
1: 系
0: 嘛，又识咗个。柳心、哦，柳心有可能是未来系嘛？民主党一定是推佢出嚟竞选总统噶啦，即系佢嗰啲枕边人，
1: 系
0: 件件都好劲，即系咁。咁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系揸住好多，系咯，好多只有佢知嘅一啲。
1: 如果佢突然间离奇有事发生，咁我就真系谂
0: 谂。系啊，咁佢又未去到咁啊嘛，佢又未去到咁。即是值得人哋咁样、对佢嘅，我又觉得太抬举系嘛，
1: 唔知。

0: 开始讲起呢？我哋
1: 何从说起？
0: 从何？
1: 从何说起？喂，蔡天凤，我今日有个prompt。
0: 啊，你个prompt系乜嘢？
1: 系啦，睇你会唔会 cover 到呢个prompt。咁个prompt咧，我就觉得就好似第一次听嘅啫，个prompt系。
0: 哦。
1: 会觉得哇，好似好紧张、好惊险咁样。就个prompt咧，就系话应该就当其时蔡天凤已经失踪啦。
0: 嗯，
1: 咁跟住就嗰、那个啊，佢而家个老公啦，系嘛，阿、谭生啊，谭生就梗系揾阿前夫或者前夫阿哥啦，系咪？又司机，我老婆唔见咗，
0: 系啊，问
1: 佢首先讲就话，首先就嗰个已经觉得好奇怪，当一个人失踪嘅时候，最亲人系失踪啊，你唔见咗，你系点都要紧张。佢话当其时睇到佢哋个反应比较淡定，
0: 嗯，
1: 跟住仲唔系话最紧要就系话，诶、点解系咯？点解要咁快报警？佢话可能绑架。
0: 系，即系佢阿妈嘛，
1: 绑架系咪呢个？
0: 人要钱噶嘛？
1: 如果你明知有人屋企有成员俾人绑架，系咪、
0: 啊、
1: 都会极度紧张？
0: 系、啊，
1: 肯定啦，唔使讲，死咗点算？你唔会好平定，好平静嗰种吓？咁、快报警，咁可能绑架咧？咁快报警，即系好似好危险、啊，你唔惊佢撕票？
0: 系啊，
1: 咩反应？第一，好啦。但系另外一个 point 咧，最紧要就话，原来当其时咧，佢就因为去完警局啦嘛，去完警局跟住就走咯。
0: 嗯，
1: 走嘅时候，当阿谭生现任个老公同阿邝氏家族嘅时候咧、嗯，突然之间阿谭生收到警察打嚟电话。
0: 哦，系啊，好惊险啊嗰度。
1: 跟住打嚟，咁就警察喺个电话同佢讲：我哋而家怀疑系邝氏家族做嘅。
0: 嗯。
1: 跟住嗰时佢系同紧抗事，佢话你可唔可以而家用咗一种方法？
0: 嗰日应该第二日嚟。
1: 系啦，咁你可唔可以讲讲呢个方啊？
0: 因为咧嗱，佢嘅即系先生啦，抗港节，其实前两日咧就讲嘅，都讲咗佢哋系点样认识嘅、
1: 嗯，
0: 即系点解佢可能叫婚后都仲系同嗰个佢嘅前夫咧一家好似乐也融融咁。咁原来佢真系佢识阿蔡天凤咧，都系透过佢嘅前夫识嘅。佢哋系真系同学嚟嘅咁样样。咁佢就系、是、即系琴日讲嘅。咁、今日主要咧就系讲佢哋。被发现咗蔡天凤失踪之后，佢嗰、那个嗰一日嘅经历咯，
1: 系。
0: 咁就嗱，佢佢一度系要休庭嘅，因为嗰、那个系啊，即系嗰个法官就话、不如休息下，佢好好休息下咁样。即系你即系可以试想下，
1: 冇错，
0: 哇！呢种咁样咁样嘅死法，
1: 即系佢仲要谂翻，佢好似觉得系咪自己
0: 有冇做？系嘛？可以做
1: 少咗样嘢咧，系但冇人估到啦，冇人估到噶啦。咁佢仲话嗰日原本真系约咗个老婆，就话可能系咪？
0: 夜晚一齐食腊蟹。咁佢仲话即系最尾嗰个短信系嘛？咁佢老婆仲即系好亲昵咁叫佢啊！你系咪有出去即系食烟啊？猪猪即系咁样系讲呢啲咯。咁嗰个系真系最后嘅一个留言啦。
1: 跟住就冇咗短信。
0: 系咯，即系完全即系唔似一个。正常嘅哇，出去散心啊，或者系咩咯？好啦，阿谭方俊咧就继续作工，即系计琴日之后吓，咁佢就话喺2月21号咧，三年前嘅吓失踪嗰一日咧，佢曾经咧就系、是、因为佢日嗱我记得咧。就佢真係夜晚咪約咗人食嘢嘅，咁其實蔡天鳳應該一齊去㗎嘛，咁我相信蔡天鳳冇出現，所以佢就同個朋友真係去食嘢囉，即係食飯囉。
1: 咁可能真係唔知去
0: 邊，就係啦，可能
1: 冇嚟搭閘。
0: 係啦，冇嚟搭閘啦，咁你約朋友你一定要去食咗先啦，係咪？咁夜晚好似返到屋企嘅時候，蔡天鳳媽媽就喂我都未揾到佢喎，佢又話未揾到，咁先開始就擔心嘅。
1: 因為當你幾個鐘揾唔到，仲可能諗緊佢大人嚟嘅。可能佢真系中间有啲事发生，咁唔使担心。即系你要希望，即系点讲啊？即系 hope for the best。
0: 系，
1: 你唔会咁快谂啲咁差嘅
0: 嘢。系啦，系啦。
1: 但系过一日，佢都冇复你，
0: 系啦，
1: 佢收唔到电话，你
0: 唔系嗰晚佢哋已经开始惊啦，因为咧冇人同佢联络到，系嘛？咁佢可能觉得我唔联络唔到啫，或者我嘅信号有问题，可能阿妈同佢联络到咧咁样。咁所以去到夜晚嘅时候，蔡天凤嘅妈妈都话我搵唔到佢啊咁。咁佢就话曾经致电咧俾佢阿大伯，因为大伯系司机嚟啦，佢嗰日系应该要同佢一齐去接个女噶嘛。咁啊问阿邝广志阿蔡天凤喺边嘅时候咧，邝广志咧就话我唔知道、啊。咁但系咧佢就话。哦，佢喺大埔中心嗰一带落咗车噶啦，咁样，咁佢讲呢一句咁嘅说话咯。咁佢话因为佢嗰日原本咧就系应该要接个女放学嘅，咁但系邝广志就话咧，佢当时咧就已经叫阿妈妈，即系阿邝广志嘅妈妈阿李瑞香咧就接咗阿蔡天凤嘅女放学，咁所以呢啲咁嘅好奇怪咯，系嘛？即系我系做司机，但我放低咗佢啦，咁而家应该冇嘢嘅，你唔好咁紧张啦，咁样。咁跟住咧就阿谭生啦吓，佢话当晚亦都有同呢个李瑞香 即系阿邝广志嘅妈妈通电话啦，因为佢个仔话佢去接咗个女啊嘛，咁啊。亦都同邝广志又对话，又同阿邝广杰对话，总之同佢三个人嘅对话咧，都觉得邝家成家人咧都表现非常之平淡啊，但系都系话唔知道蔡天凤喺边，但系佢哋好平淡。
1: 所以呢个真系唔系正常嘅反应嚟噶，系咪？所以我觉得呢啲咁嘅衰人咧，谂住自己好叻，
0: 做戏做埋做传统啊，扮紧张啊，
1: 心上要读多啲书，睇人哋啲临床嘅研究点样去读心术。呢啲系人嘅本能反应咧，系反而警即系调查嗰啲系睇呢样嘢多过睇你讲嘅嘢。
0: 系啊，咁佢话咧完全咧唔似系有担心啦。咁佢当时都有啲惊讶，就系、是、啊，点解好似一啲都唔着

0: 嘅妈妈啦，蔡母啦吓，就喺警署嗰度，佢咪话打电话俾阿邝广志啊，同阿邝广杰两个都打噶嘛。咁嗰个通话咧，其实佢就听到啦，佢就可能阿邝广，应该系邝广志就闹啊嘛，你报咩警啊？
1: 咁快报警，
0: 就讲佢个粗口嘛，扑乜嘢嘛。咁所以咧，佢妈妈当时喺警局啊，你扑咩啦？你先扑啦！我个女而家唔见咗啊，而家成家人报警啊，好正常啫咁啊。咁所以就嗱呢啲嘅对话警察应该係听到啦。咁所以报完警之后呢咁应该好夜啦。咁去到第二日喎，第二日嘅晏昼三点几。咁完全都冇音讯啦。咁佢就透过语音讯息呢就同嗰个邝广杰。
1: 係。
0: 即係佢个大伯啦又再联络啦。就再问清楚喂究竟係边个位置你放低咗佢呀咁样。咁邝广杰呢就回复可能兜去附近先记得嘅。我淨係咁我因为嗰度好多商场啊大埔有好多商场。佢话所以话摆低咗佢啦搞掂咗。咁总之就佢就叫佢不如再车我去嗰附近睇下你放低向边啦咁样。咁就即係佢就話大埔中心嗰啲位咁所以佢就覺得啊我又講唔出個即係確實嘅位置當時佢聽完呢都覺得有啲懷疑好似帶緊佢遊花園咁咁就係啦就係嗰日啦係咪咁跟住去到第三日喎23號嗰日咁踏入即係蔡先鋒已經失蹤第三日啦咁譚生呢就同呢個邝广杰同警員一同就前往呢个大埔。邝广杰咧尝试就讲出啊蔡天凤喺边个位置落车。
1: 其实几难啫，
0: 会唔会系乜嘢？
1: 几难啫？如果你真系
0: 落车，咁都唔记得。
1: 你揸车你要你揸车你留心条路噶嘛？你唔系盲中中揸嘅车啫嘛？大埔你话大系得，话细系得。做惯司机都系嗰头出没噶啦，系嘛佢会唔会啊？我唔知道啊，但系有几难认得出边度啊？即系你啲已经觉得可能警察觉得你唔系嘛，咁你认咁都唔记得。
0: 咁谭生之后咧就乘坐邝广杰驾驶嘅七人车咧就离开大埔，准备前往接啲仔女放学。咁谭生就话咧，佢当时就坐喺个副驾驶座位度嘅，咁个车辆咧就驶至马场嘅时候咧。咁啊，
1: 收到电话，
0: 收到
1: 一个
0: 女警嘅电话，
1: 系
0: 啊，咁啊，女警当时咧喺个电话嘅另一边咧就，我哋而家咧极度怀疑邝家一家人，包括坐喺你隔篱嘅邝广杰啊，
1: 哇，你真系做戏咁啊！
0: 咁啊，谭咧就话，哇 ，Madam 当时问佢，你有冇方法令阿邝广杰翻翻去大埔之前嗰个位置？可能佢惊佢杀埋佢啊，
1: 系，
0: 你。即刻离开佢啊！即叫佢开车去翻，你扎扎地。喂，我想去翻嗰边啊，咁样，因为佢惊佢越开越。
1: 系啊
0: ！Oh my god！
1: 几惊险啊！
0: 系噶，警察都惊
1: 喎，真系。喂，佢杀得嗰、那个一个咁嘅咁 close 嘅人咧，唔争就杀埋你，真系讲句唔争在啊！
0: 系啊，因为你知道太多系嘛？
1: 你开始唔系啊？唔系佢既然都喂，你谂下呢三仔嘢，一个膊头，一个就脚，可能吓，另外一个波，我唔知啦，但系。佢哋已经丧咗心嘅时候，佢要杀埋你有几难啊？
0: 嗱，即系呢嗰日系第三日，系啦。咁嗰个女警，其实喺第三日嘅时候，可能警察已经攞咗好多证据，包括咪买布啊，
1: 啲嘢唔合逻辑，啲嘢好多样嘢都唔咁个古仔都冇办法接得埋嚟。咁但系我想问下，系咪之后佢好似成功地说服到，话叫佢唔知点样？
0: 系咁啊，咁啊，谭生一听到咁啊电话，梗系
1: 咁佢讲咩？
0: 咁啊，即刻叫阿邝广杰啊！警方话叫我翻翻去现场嗰度协助，即系你可唔可以请我翻翻去啊？咁样，咁啊，邝广杰即系就啊，邝广杰就坐 Uber 翻翻去大埔。
1: 哦，即系放低佢啊！
0: 就
1: 揸翻车
0: 就系啦，就俾佢揸呢个
1: 车，
0: 系啦，因为车其实都系谭生佢。
1: 即系话，诶，讲唔好意思，我要翻翻转头，咁你跟唔跟我翻直去警走？佢梗系唔去啊！
0: 哦，
1: 反而赶走佢啊，反而赶咗车，但我帮你嗌车。
0: 咁你起码分开咗佢先啦。
1: 反而
0: 女警呢通电话都，
1: 我唔系打，我唔系抌得你，我会安排埋 Uber 俾你翻，你要去加多利山又好，你去边都好。
0: 嗯，
1: 咁就反而咁样系唔觉得。咁就话佢唔想再翻警署噶嘛，邝广杰唔想再翻警署，尽量唔翻都唔翻啦，系咪先？所以你咁样讲系 perfect， 因为佢就觉得哦，咁你去啦，但我要揸咗我车，冇问题。咁我帮我嗌埋 Uber 俾你，都几醒嘅。
0: 咁你谂下，谭生喺嗰一刹那嗰个脑海里面谂啲咩？
1: 系啊，
0: 我谂佢之前嗰两日。 都諗過懷疑，但係呢就都係希望真係唔係咁結局啦，希望個老婆再搵返。
1: 哎呀幾日都唔見大人嚟㗎嘛，你話冇電都充到電啦。
0: 警察都懷疑嘅時候你已經哇

0: 即系我话呢个系一个大城市，一个人突然之间咁样选择失踪，一系就有意外，
1: 唔系因为真系俾人绑架咯，
0: 系啊，俾人绑架，一系有意外，即系行咗跌咗落个山度。
1: 系啊，
0: 即等于喺美国都有人失踪噶，哦，原来啲大学生去出边消遣夜晚饮咗醉醺醺，跌落个河度，系会有嘅，
1: 有，嗯，
0: 咁会系啦，咁都有可能啦，系咪先？
1: 嗯，
0: 但系即系可能就系嗰种最最紧要，
1: 但佢太冷淡啦，
0: 系啊，
1: 太冷淡，
0: 佢哋真系唔系咁叻噶嘛，佢哋冇谂埋呢样嘢噶嘛。
1: 咁又谭生咧，继续咧就俾嗰个辩护律师嗰边就继续盘问啦。咁啊，谭生就话，当佢收到女警个电话嘅时候咧，佢话我嘅危机感咧涌上嚟啦，唔系身边嘅人就会冇事啊，原来有啲咁嘅事发生紧，原来佢哋系疑犯嚟噶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回想翻佢哋之间嘅一啲对话，佢就认为邝广杰咧就引我去第二个位，根本就有呃紧我，瞒住我啲嘢咁样。咁啊，跟住谭生咧回答大律师提问嘅时候咧，咁啊法官又提醒佢：你又唔使讲咁多嘢嘅，佢问佢同你讲咩讲咩得噶啦，咁样。
0: 边个啊？即系提嗰个啊？
1: 即系话谭生可能佢讲咗好多自己嘅感受出嚟咯。咁啊，法官就提醒佢：你只系需要回答即系嗰个律师问你嘅嘢，唔需要讲其他嘢。咁啊，法官亦都话：我睇到你嘅情绪好不稳，需唔需要休息啊？咁啊，咁啊，谭生我需要。咁所以法庭咧就系休庭嘅，直至晏昼咧先至系继续出庭嘅咁样。咁啊嗱，讲翻佢哋点样识啦？点样识啦？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又可能点解会对嗰个邝广智咧？即系通常咧，你都有啲呷醋或者咩咁啊？但系佢哋系可以一家人去旅行啊嗰种咧。咁我觉得系咪佢都会觉得自己反而系一开始其实好似第三者咁啊？因为其实佢咧就系、是、同学啦，佢哋两个系同学啦。咁就喺以佢系佢喺澳洲读书。咁啊，澳洲读书嘅时候咧，就翻去香港啊，有一年啊，翻去香港嘅时候，咁就同呢一个阿邝广智见面嘅时候咧，佢就带埋佢老婆出嚟，系咁样识嘅。
0: 最终就变咗佢老婆。
1: 啊，咁虽然佢哋可能都系同校定点，但系佢系唔本嚟系唔识阿蔡天凤噶嘛，系咯，咁样咯，咁就系咯，佢话佢第一次见阿蔡天凤嘅时候咧，就应该系。佢喺澳洲读书啦，咁假期嘅时候翻香港嘅时候咧，阿邝广智其实系主动喺 Facebook 嗰度揾佢，即系可能最旧咁啊，所以咧，即出嚟见面嘅时候就带埋个老婆咯。咁喺
0: 谁不知之后，个老婆跟咗佢。
1: 系啊，其实有啲嘢嗬，即系话唔识或者话呢件事就唔会发生，真系唔知啊。咁大约喺2013或者2014年尾，佢自己述啦，佢系第一次见到蔡天凤，咁咧。蔡天凤咧同阿邝广智咧两个人当时咧就住喺黄埔花园嘅，蔡妈妈咧就系、是、住喺另外一座，咁佢话当时咧亦都会去邝广智屋企啊，即系佢哋嗰阵时仲系结婚噶嘛，同阿蔡天凤啊嘛，会去佢屋企食饭嘅，
0: 咁嘅
1: 系啦，亦都会去佢妈妈阿蔡天凤嘅妈妈喺另外一处啊嘛，都系可能黄埔花园嗰阵，亦都会去嗰度食饭，咁所以同阿蔡天凤嘅妈妈都系识得相处，系好融合嘅。咁咧，咁啊后嚟发生咩事咧？就系喺2015年，即系隔咗好短时间啫。有一次佢翻香港，就收到有一个咁嘅信息，就系话邝广智咧消失咗，唔知道去咗边。咁佢话完全唔知道有咩事，咁佢就问阿蔡天凤，咁啊邝广智去边啊？点解完全揾唔到佢嘅咁？咁阿蔡天凤净系即系好似耍佢咁样，即系话诶佢安全嘅咁样，即系你唔需要担心啦。但系我唔知道去边啊咁样。咁原来其实嗰段时间咧，佢系涉及另一宗诈骗案，佢就喺网就唔知点样去呃人啊嘛，
0: 走咗上头，
1: 系啦，呃唔知几多钱，嗰啲几唔知几百万啲金啊，盗窃罪啊，涉及金额600多万港元啊嘛，其实系着草喺广州啊，咁所以佢爸爸系咪因为警员嗰关唔知点啊？总之佢可以咁样进出噶，又咁咧就由嗰日开始，因为邝广智消失咗啊，消失人啦，
0: 成虚而入啊，正一。有个空缺喺度，
1: 会唔会其实佢都对阿蔡天凤真系都有好感咯？
0: 有个空缺啊，即刻。
1: 咁佢话由嗰日揾唔到佢开始咧，佢话佢冇见过蔡冇见过邝广智呢个人啦，咁就好似完全消失咗咁样，直至到2022年啊，先至系重遇翻，即系话佢咧7年冇见到佢，7年见唔到呢个人。咁喺邝广智失踪呢件事上面咧，佢话佢都曾经上网去搜寻， 话你而家咩都可以望到，一揾其实揾到，佢系牵涉一宗盗窃案嘅。咁、但系佢就话，我自己都冇再深究呢件事啦，咁人哋屋企人都唔想讲系嘛，即系佢老婆都唔讲，我谂蔡天凤一定知啦系嘛，蔡天凤所以都话，佢安全嘅，
0: 梗系知啦，梗系知啦，即系着草啫，其实安全嘅。
1: 咁佢话佢虽然有猜测过咧，邝广智嘅消失可能同呢一宗嘅盗窃案有关，但系就实际上就唔清楚。咁、最终咧，其实都喺蔡天凤口中知道，其实邝广智就翻咗内地吓，咁亦都知道涉及金额系600多万嘅，咁亦都唔知道后嚟佢有冇还翻。款啦，咁但喺呢个期间咧，就可能就成日同阿蔡天凤相处咯，日久生情啦，系啦，咁啊成日去家啦，因为佢有两个小朋友要照顾，咁佢又帮佢照顾咯，咁啊久而久之啦，两个人就发生咗感情啦，咁啊喺2015年12月8日咧，同阿蔡天凤咧就系正式拍拖，即系话其实邝广智一失踪咗，其实几个月佢哋就拍拖。
0: 即系所以如果嗰个佢前夫冇犯嗰个错冇着草，可能佢继续喺埋一齐。
1: 系
0: 嘛？
1: 系啊，佢就唔会入去，即系佢就唔会同阿蔡天凤发展呢段感情咯，系咪先？
0: 系
1: 嘛？佢一路喺度，咁你都系即系你都系朋友嚟噶嘛？你唔会咁样，但系佢系唔系话间中会出现？佢成日消失咗咁多年，7年，即系前前后后。咁所以佢其实好快就同阿蔡天凤就系拍拖啦，一个月后就同居啦。咁跟住佢又怀孕啦，所以去到2016年9月个第一个女已经出世啦。
0: 同埋你咁啱遇到、
1: 咁但系所以佢咪离唔到婚咯，即系佢个离婚手续咪办唔到啦，所以啲人话佢咩重婚，其实唔系咯，佢见唔到呢个人，佢着草啊嘛。咁但系佢就照同阿谭生呢家人咧，就系即系举行咗一个婚礼，哇！嗰啲金咧大到，
0: 所以我就谂咯，有时好似真系人好得意，好似佢咁样啊，即系蔡天凤，佢本身话佢好叻嘅，但系如果你得继续同呢个旷世批，咪可能。你就继续养呢一班咁嘅男人家，即系冇用嘅男人，咁啊或者你好叻，但系你嘅钱有限。
1: 但系我觉得佢嗰啲钱咧，其实买嗰个咩即系嗰种，其实系谭生呢家人俾。
0: 所以我意思就
1: 是、如果佢唔识啊，谭生呢家人，
0: 如果佢唔识佢咧，佢嘅可能都成功。
1: 咁佢住黄埔翻嚟咯，
0: 咁可能都可能都 OK 生活。咁但系就唔会有嗰个另外一个 level， 因为加多利山系另外一个 level 嚟噶嘛。
1: 系啦系啦，就令到佢哋嗰个
0: 突然之间一上
1: 系啦，
0: 所以佢鼓励你同佢冇问题，啲咩顶我有同你两个仔女，我谂掂你，你养掂我。咁嗰边就系更有钱嘛。谭生有钱嘅时候，我就再俾钱投资。啊，你又投资到，可能你本身由几百万去到几千万，去到再亿声嘅身家嘅时候，
1: 系佢都唔
0: 介。另外就即刻你谂下，你可以免费有司机，即系呢个卡矿石，有司机，有工人，跟住有大屋住。突然之间就佢嘅生活就更好啦，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即系你遇啱谭生，可能就咁啱害咗你添。
1: 系啊系啊，
0: 你冇遇佢系好叻投资，但系都系有限钱。
1: 系咯、啊，呢笔钱太吸引佢哋呢一班嘅即系废人咯。
0: 系啊，真系噶。
1: 同埋咧，有一次佢话咧就好多时咧，蔡天凤其实就后期嘅时候都系因为小朋友嘅事咧，就同佢哋嗰家人嗌交。其中有一次咧，呢个矿球啊，就真系打佢，咁啊，就冲埋去打佢，跟住第二次即系再想打嘅时候咧，佢因为佢现场啊呢个谭生，佢就挡住咗嘅。咁咧就佢亦都亲耳听到就系嗰次咧，就系话因为佢嘅阿蔡天凤嘅女病发烧，咁咧就阿邝广智喺现场噶嘛，即系去探佢啦，系嘛。咁嘅时候咧，咁、那个咁邝广智嘅妈妈就叫自己嘅仔啊，唔好黐埋个孙女，因为佢发烧啊。咁啊，蔡天凤听到就有啲唔锯啦。佢话你个仔就系仔啊，我个女都系女嚟嘅。病冇出，即系唔系咁严重啫。点解你叫个仔唔好去接触个孙咧？即系咁样，好似话好保护自己嘅仔咁样。咁跟住咁啊，话喺房嗰度咧，就两个人就即系拗起上嚟。拗起上嚟嘅时候咧，矿球就即刻冲入去，就用一句说话：吵咩吵？你只不过系生仔工具嚟嘅啫。哇！你当住咁多人面，当住而家佢个老公，当住你个仔啦，当住所有人讲呢番，跟住再又打，
0: 拉得啦，
1: 咁系咯，咁所以喺过去话就系嗰晚开始啦，呢个系好似琴日嘅作工嚟，佢就话走嘅时候咧就同个老公讲啦，即系蔡天凤就呢家真系好恐怖，真系唔识感恩，我哋真系要远离佢，系嗰个时候开始嘅。
0: 呢句说话亦都系开始铺上佢死亡之路，
1: 都系系啦，
0: 因为你选择同呢咁，
1: 我觉得已经不归路啦，冇得走。
0: 同呢批咁嘅人咧，人即系人渣，冇再人渣啦，呢家人。就嗰刹决定，反而离，因为其实真系离不开嘅魔掌，已经入咗呢个魔鬼。
1: 但你諗下抗港字嗰、那個那個身份係咪點解佢可以即係譬如三個去旅行啊，仲係可以同呢一個叫舊同學可以即係仲係可以咁樣相處？你覺得係咪因為其實第一佢已經唔愛蔡天鳳啦，可能啦。第二佢都知道自己離開七年啊嘛，佢都冇養嗰個小朋友，即係佢冇做到父親嘅責任。反而呢一個譚生，佢有幫佢養呢個小朋友，係咪咧？再加埋佢咁有錢。如果佢窮，快啲可能同佢反面啦。
0: 因為點都諗一諗，
1: 朋友妻不可睇嘛。
0: 你呢啲諗一諗咧，
1: 但係你咁有錢喎、啊，佢琴日作工嘅時候咧，佢就話嗰個譚即係譚生，即係譚家咧，佢嗰個咩譚仔咩面線啊？
0: 唔係佢哋啊，就係、是、係譚仔面線、
1: 啊。好有錢噶嘛，佢就係賣咗俾個日本嘅公司啊嘛，十億作價，就係、是、嗰幾年發生嘅、哦。所以佢啱啱同我坐天房嘅時候，佢未嘅。即未有咁有钱啦、啊，即系谭家都系有钱，但系未去到有十亿咯。咁佢一个法官就话：，咁你系咪即系话好有钱嚟、啊、佢可以咁讲，十亿突然间多咗。咁十亿，佢爸爸即系佢爸爸嗰家人噶啦吓，爸爸同可能大伯咁样分，咁都有五亿咯。
0: 系啊，
1: 突然间五亿咯。咁所以佢话屋企人咧，佢爸爸系佢爸爸诶，即系爸爸妈妈对阿蔡天鳳又好好，佢啊前前后后俾咗七千八千万佢，可能就嗰啲钱就
0: 系
1: 买呢间屋。
0: 系啊，
1: 咁样咯，
0: 五亿、哦、
1: 啊，有五亿，咁你再加埋可能自己之前都有钱噶嘛，你嗰、那个
0: 啊系淡仔
1: 系嘛，淡仔面线啊嘛，咁所以系
0: 系嘛，
1: 咁你谂下嗰家人咁乜所谓啫，系咪先？但你可以闹佢话佢生仔工具，
0: 人生嘅嘢真
1: 当住面咁，
0: 系啊，
1: 佢买间大屋俾你住，
0: 唔系嗰个系一个，即系话俾你听，呢种人系去到极点啊，衰到即系抗求呢啲咁嘅人啊。极点啊，
1: 嗯，
0: 系咪佢人格啦、啊，佢而家之后，
1: 但你当你知道嘅时候，你已经你可以做咩？我觉得蔡天鳳已经想离开佢哋啦，想买屋啦，想同佢断绝关系啦，
0: 冇错，
1: 但系已经系咯，太迟咯，系咪？系咪？
0: 佢系冇咗人性啊嘛！佢即系你杀人已经好恐怖嘅，杀人都系我都话啦，帮派嗰啲啊，又可能有另外一种嘅
1: 残忍
0: 嘅，可能佢就为咗就啊、是哎，我系帮派，我系咁啦。但系呢个系普通人嚟嘅啫，仲要何况你咩前警察添？
1: 系，
0: 即系你真系一个仲要年纪大，你但系为
1: 你睇下蔡天鳳点样对你唔住啊？蔡天鳳点样害你啊？有冇害过你先？

0: 其他新聞好嗎？
1: 好，
0: 今日呢就有睇條片喎，而家好多人講返呢單新聞呢，我哋係講過嘅，不過我已經唔即係原來都咁多年前，就喺三藩市嗰邊呢有個工程師啊，一個男人啦，即係喺同事嘅嗰啲水杯嗰度就放一啲嘅重金屬。
1: 我就點解覺得好似冇講過咁樣？
0: 係咩？可能太多了可能太多了真係。
1: 但係牽涉華人啦，當然。
0: 係華人啦。哇，好多單都係華人喎。其實幾日前咧，又係喺另外一個州咧，又係警察咧，又係話一個女嘅，又係即係嗰啲科研人員啦。就是向另外一個越南裔的一個又是那些科研人員可能妒忌人哋，就在那裡放毒，跟住呢就事發之後呢他想坐飛機即刻回中國、
1: 哦、
0: 在個機場即刻被人拉了。哇，那個即是學校那些的叫導師啦，因為他會看著這些、啊、即是那些研究員去研究的東西、嗯、那個導師是兩個都是學生來的、
1: 嗯、
0: 他看到這單嘩真的因為你捉了一定罪呢坐了成十幾年、嗯、因為這些是企圖即是謀殺的、嗯、但是現在我們講這個呢、啊、又是華人啦，不你不記得還有咩？還有一個又是華人呢，他是嫌是不是樓上還是樓下那個
1: 就噴一啲、
0: 啊，整埋啲毒啦、啊，入啲門口嗰度，等人成家都唔舒服，希望人哋趕人走啊嘛，話人嘈啊嘛，
1: 跟住擠啲嘢喺人哋，
0: 又係華人嚟喎，
1: 係啊，擠啲嘢喺門口度，等佢辣啊嘛，等佢吸啲毒氣，
0: 太多啦，
1: 即係所以佢成日都頭暈身興咁樣，
0: 係咯，咁啊希望佢哋走
1: 嘅，係咪因為大部分啲就係讀嗰啲化學嘢啊，係
0: 咯，
1: 研究生啊，
0: 即係學以致用啊嘛，
1: 成日都要接觸接觸 lab 係嘛？
0: 咁你咁啱個個都係華人，咁你學嗰啲嘢唔係我嚟咁用啊嘛，係嘛？咁啊，嗱呢個咧就係今日嗱，全部都喺度講啦。點解要講翻轉頭咧？就係、是、因為三藩市嗰邊個法官咧就幾開恩咯，就係呢一個被告咧，其實前前後後即係其實佢被拉咗之後咧，咁叫唔可以保釋啦，因為佢成200万嘅保係還押，
1: 一路都係
0: 一路拘留啦，係嘛？嗯，咁到最後嘅時候，你可能以為喂呢啲企圖謀殺啦，佢放咗啲毒藥落呢度，佢唔係冇飲到，已經飲咗咯。跟住話即係佢上訴，其實係上訴。佢上訴嘅理由咧，竟然法官咧都係接納嘅。佢、上訴理由就話呢一隻咁嘅重金屬啊，叫鎘啊，呢隻重金屬係唔會導致人長期嘅身體損害，哇！佢竟然攞到呢一點喎、
1: 啊，
0: 長期、啊，即係可能暫時嘅啫，可能幾個月或者幾年嘅啫，你唔會一世都有影響嘅。啊，揸住呢一點，咁就法官就兩日啫，坐監只係兩日，嚇、啊，咁就而家應該放出嚟啦。咁所以呢一個受害人咧叫姓阮啊，阮容咧，咁佢就而家就接受呢啲電視台嘅訪問，係啦，佢話啊，而家我都即係諗住由民事嗰度訴訟佢，而家都可能好煩啦，咁啊算啦，即係都冇辦法啦，咁啊即係唯有自己倒霉咯。
1: 但係個女小姐係勁唔舒服噶嘛，係嘛？
0: 梗係啦，佢爸爸死咗添啊，但係佢話佢好難證實係咪呢樣嘢咯，但係因為佢咧嗰個水杯咧，嗱，因為呢件事咧就係、是發生喺2017年噶啦，都几耐噶啦。咁佢当时咧就喺帕克莱嗰边咧有一间即系研究公司啦，工程与研究公司啊，简称BEAR 呢间公司，两个人一齐喺度做嘢嘅。咁呢个受害人其实佢而家系50岁嘅一个女士啦。咁佢就话喺做嘢嘅时候咧，已经就即系知道呢、這、一个David Xu 啊，XU 啊呢个人就一路都系唔妥佢噶啦。但你唔會估到佢會落毒㗎嘛。咁直至到呢去到2017年係囉，佢就曾經去過急症室，喺10月份嘅時候兩次緊急情況，好唔舒服唔舒服，又嘔又成。咁醫生呢同佢做咗好多檢查，就都揾唔到原因嘅。咁、因為其實呢啲係重金屬㗎嘛，其實係冇可能會接觸到㗎平時啲人。咁可能醫生其實只不過係用可能你有冇肺炎呀、啊、流感嗰啲去查，佢咪查唔到囉。咁之後呢佢嗰個嘔吐嘅情況呢係越嚟越嚴重㗎，跟住後嚟根本返唔到工。咁我去到2018年11月27號呢，佢仲攞申請病假， 他就说哎呀我可能回不到工了，好不舒服。那么这个 David 呢还回复他，哎呀你呢就应该在家休息，等个身体好一点呢再回来，你不要急着回来呀，这里呢这间公司都很不掂的啦，这样就叫他留下。即其实他是好像妒忌他啊，升职快啊咁样嘅，所以他就好希望他，他就希望你唔好翻工咯，希望你辞职咯，甚至乎
1: 读咁多书，竟然妒忌人哋，跟住落读，你啊真系读读到读坏脑啊你！
0: 嗱喺台湾嗰个咧就系落读系咸湿啦，呢个咧就系想铲除你咯，铲除你咯，
1: 佢又唔系谂下我自己要做好啲，
0: 嗯，
1: 系嘛？
0: 是喎，呢个快啲嘛，呢个快啲嘛，咁你唔见咗你咁嘛，佢咪可以升职囉。咁所以呢、這个女事主啦，可能系咪呢封嘅回复呢个 David 太好心啦，因为佢知道呢个 David 都唔妥自己，但竟然咁好心地啊你屋企休息先啦，好啲先返嚟啦，系咪呢样嘢令到佢怀疑呢，真唔知啦。咁去到2019年喎，隔咗两个月喎，咁佢喺 office 嗰度飲完一樽水之后呢，即其实佢系嗰啲保温杯嗰种水嚟嘅，咁佢又开始唔舒服啦，跟住佢怀疑啦，跟住佢就将呢个水樽咧就唔系佢未怀疑，佢攞呢个水樽都拎埋翻屋企，好多人即系带住呢啲嘅保温杯噶嘛，翻到屋企嘅时候，佢阿妈饮咗一啖，佢阿妈觉得有啲酸味，啊佢又唔觉得，佢阿妈就觉得咦点解有啲酸味嘅咁样，跟住咧开始佢哋就话。咁去驗下，就將呢一樽水呢就拎去化驗、
1: 嗯、
0: 一驗就驗到有嗰隻嘅重金屬叫鎘，咁跟住呢佢就呢有證據㗎嘛，咁佢就開始裝呢個閉路電視，就對住呢幾樽水，咁我而家傳媒成日見到，嗱你睇下呢個男人冇得抵賴啦，佢呢係嗰樽水呢擰開咗個蓋啦，跟住呢自己呢就揸住好似啲藥樽咁嘅嘢，就啲粉嚟啦，咁就倒少少落去，跟住呢又再擰返咁樣，咁之後就證實咗呢樽水裡面就係、是、有嘢啦，咁係、超標呀，佢話水呀、啊、可能水都有唔同嘅化學嘢礦物質喺邊嘅，但係呢佢話呢個鎘嘅含量呢已經係超出咗最大污染物容許濃度嘅350万倍，所以你唔死其實你都好大幸。但佢話佢爸爸呢係過身嘅，佢好懷疑個爸爸嘅過身呢可能就同呢啲水都有關，可能佢有時佢都會帶呢啲水返屋企，可能會唔會有冇啲之中你吸咗定點樣，佢咁問啦。但佢阿媽因為佢嗰日都飲咗一啖㗎嘛，佢話佢阿媽其實而家都係唔舒服㗎咁、樣。
1: 其實真係啦，唔好睇少，雖然你話感覺嗰啲好似嗰啲閉路電視嗰啲叫隱蔽錄影機呀，咩插咗呀，係一個鐘呀、是有些人譬如即是看你用在哪里，譬如有些人整那些 smoke detector 其实想偷拍人家、但如果你真的想用这种方法去偷錄，想搜罗证据，有没有人想即是想擅自己落洞、真的这些镜头很重
0: 要、
1: 你没有镜头你真的死无对象、我现在拍着你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0: 你没得抵赖了、
1: 一个叉座可能摆在这里，真的
0: 你不要说那些是咖啡粉，
1: 看到你埋嚟落嘅时候，哇！嗰下就觉得
0: 人赃并获啊！咁所以咧，佢系2019年3月28日就系告佢咧企图谋杀罪同埋两项落毒罪嘅，就以$2,000,000即系保释金嘅。咁咧佢系俾到钱，佢俾咗，跟住咧就佩戴电子脚镣。哇！所以真系佢其实唔使坐监，一路都冇。佢俾到$2,000,000，
1: 而家仲要
0: 跟住禁止佢使用咩工程师嗰个执照啦。之后咧就系喺屋企，其实嗰个叫做系嘛，戴住脚镣嗰啲，其实越嚟越松噶，系啊，越嚟越松。咁去到2023年9月，隔咗几年啦，佢咧就可能个辩护律师醒啊，同佢咧就系话认罪协议认咗啊，咪唔使咯。咁啊认咗边行咧，就唔系企图谋杀嗰行，就认咗咧就系落毒罪啫。咁变咗企图谋杀嗰啲咧就撤销咗。咁变咗咪两年缓刑咯？
1: 不过最紧要就系
0: 点啊？
1: 即系冇嘅，咁
0: 你唔好彩咯。
1: 系啦，我话如果嗰个女士真系冇事嘅，即系冇死到啦吓。咁如果佢真系，即系当然你话之后会唔会有事唔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冇事，咁即系都系就好彩咯。咁但系咁你搵佢20年啊，30年啊？
0: 咁但我觉得应该有啲惩罚咯，因为呢个其实
1: 系
0: 几度谋杀嚟嘅。
1: naturalized 嘅 citizen 应该系嘛？
0: 哦，咁我冇讲。
1: 踢佢走啦，
0: 啊，
1: 其中一个包括就系踢埋啲人走，因为你犯重罪呢啲，
0: 算唔算重罪啊？落毒应该重罪啦，系嘛？
1: 卡过嚟呢啲咧，就直情踢埋走，唔想养你。
0: 系啊，但我觉得应该系企图谋杀嘅。

个 OpenAI 咧捉到个内鬼喎，系咪睇？喂，即系而家讲喺咩监控镜头啊？头先又话啊，即系仲系要监控人哋啊，偷睇人咧，始终都系要有啲镜头喺度咁样咯，系嘛？即系都未去到话，即系我喺度谂，因为 OpenAI 呢啲已经系全球最顶尖系嘛呢啲嘅科技公司啦，系嘛？即系如果佢哋啲人都系咁样去偷听人咧，即系变咗其实即系那个科技都系停留喺嗰度啦。因为 OpenAI 今日咧就话喺个佢喺会议室嗰度就发现咧有啲可疑嘅嘢，就喺部电视机嗰度就整咗一个 S， 即系嗰啲咩嗰啲。

0: Show. Gabriel Austin,
1: a
0: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1: station.
2: Hi, 咁就係佢哋開會嘅時候咪有好多人問嘅，咁你咪偷聽。咁啊，即刻就拉咗呢個人。我諗點樣拉係咪都係要閉路電視或者等佢可攞嘢啊，或者係點樣樣？咁啊，可能唔知啦。呢其實呢而家啲office全部有閉路電視喎，好容易就查到。咁就係一個咧，就係三十五歲來自沙特阿拉伯嘅一個員工。
1: 員工係啊，員工嚟嘅。咁啊，涉嫌咧其實就係將呢啲嘅可能啲機密資料會唔會係收集、AI
2: 即係你可能喺個女朋友嗰度揾佢尋，唔係我話而家咧，其實我哋真係冇辦法，大家係真係乜都用網，我成日都話做鼓勵大家問AI啦，問AI啦，其實真係日後你有咩事，你真係俾人拉或者你真係犯錯嘅時候，呢啲就係你嘅數碼痕跡。係
1: 喎，
2: 咁我當然可以講話，我揾做research啫，係嘛？係咪？你可以咁講，我做research啫，咪好似我做調查咧，喂，有人講啲單新聞，我咪做下睇下究竟，即係明明睇下點講啦，但係都唔當然唔係齋睇你research乜嘢，而係都有其他嘢嘅。係，但係就唔知信唔信你啫嘛。係啊，我都真係想問，我一定會。係
1: 啊，
2: 係
1: 嘛？咁啊，
2: 所以OpenAI就即係即刻啊，OpenAI係咪之前有一單又係？ 你知而家佢啲AI不受控啊嘛，成日都喺度自己即係hack其他嘢嘛。係啊，即係唔聽話咁啦。咁啊，之前咧就佢嗰個AI啊，佢為一宗嘅謀殺案俾貼士啊，唔睇啊新聞啦。係真係黐線嘅，真係哇！我真係哇，你真係所以點解啲人而家即係覺得AI真係要好好咁監控佢，就喺Philadelphia 嘅警局，佢哋咧就有一個網站，你知啦，而家網站都係即係搜集，譬如有啲啊，你某一宗嘅謀殺案喺幾年前發生，咁我希望你哋咧嗱打呢個電話100000嘅電話，提供更多資料啦咁樣樣，咁嗰啲咧全部保密噶嘛，咁啊你可能 send email 嚟得啦，留言啦，點樣點啊，咁啊話説啦，呢個Anthropic 啊，Anthropic 嗰個嗰只 AI 係咪？唔係 Open 啊，Anthropic 啊，咁啊。佢咧就自己遞表格啊，佢扮係嗰啲 witness
1: 啊！佢為呢一宗嘅謀殺案，佢提供資訊啊！咁你肯定講大話啦！你諗下係咪？你點可能知道呢宗謀殺案發生咩事啫？佢扮佢係俾資訊啊！佢係佈料啊！
3: 佢可能喺網上搜羅到啲嘢，大家啲警察係即係睇漏眼啊，調翻轉佢想幫你啊！
2: 咁啊，即係如果咁咪都有用咯！
1: 係啊！咁如果點啊？咁佢
2: 咁咧咁搞笑喎，就係Anthropic嗰度咧，其實咧佢就隔咗兩個月後，其實佢係7月份佢就已經做埋晒呢啲咁嘅嘢啦，懶熱心嚇，俾料人哋啊嘛。咁<笑>公司咧就喺9月份就發現咗呢件事，但係到10今個月啱啱呢個星期啦，先至係講唔係講翻俾警局聽啊。<笑>原來警局咧就話佢完全唔知呢件事，因為咧警局都有一個可能過濾嘅，就可能以為佢係當咗佢 spam。 因為佢嗰個唔係真人嘅開一個email 嗰個帳戶啊嘛，咁所以咧其實警局嗰邊咧係冇收過一個咁嘅電郵嘅，因為佢哋以為係嗰啲嘅叫咩 spam 啊，即係中mail咯，係啦，就一路冇收到。但你諗下，如果佢係順利，第二次佢聰明噶啦嘛，佢咪扮到係一個真人啦，咁俾你嘅時候，警局真係以為有個咁嘅真人，跟住以為咧。
1: 就係幫手破案咋？我以為佢叻到，因為佢叻到係其實佢知有啲嘢係佢睇得到嘅，咁跟住就覺得點解呢單嘢冇仲未破到，但係佢揾到啲資料，即係因為佢係
2: 咁有時好用喎，如果咁做
1: 係啊，係
2: 喎，
1: 就諗緊係咪咁啫嘛？
2: 哦。 咁但系有可能报错嘅喎，又唔知啦。
1: 因为如果我觉得，即系因为佢哋个佢有分析能力噶嘛，系咪逻辑性噶啦嘛？咁所以
2: 即系话，而家警局啊，如果而家咁讲啊吓，佢哋收到一啲所谓 email 啊，或者系任何嘅资讯啊，只要嗰个唔系真人啊，你冇见到嗰个真人入嚟警局同你讲嘢，你唔好信、啊。有可能就系 AI 嚟嘅啫，佢可以虚构噶，佢都有可能虚构噶，佢会令到你去揾咗第二个方向嘅，佢、可能冤枉咗某一个人嘅、你又可能。即係未必係冤枉嘅，咁但係你會查咗一個根本完全同呢件事可能無關嘅，唔知囉。但係即係佢係而家佢成日都會做呢啲咁嘅嘢。
1: 喺德國仲好笑啦，係咪？德國啊，有一個後生仔啊，同另一個男人啊，兩個啊，整咗個機械人 AI robot 啊。
2: 哦，點啊？
1: 喺條街度將個 AI robot 就打扮成人，好似 Iron Man 咁嘅顏色嘅金色、紅色咁樣嘅。咁佢係遙控嘅，即係機械人遙控，即係一個人咁樣行嚟行去。喺条街度走去，
2: 哦，非礼啲女仔，
1: 非礼啲女仔，
2: 系好似啊，唔系好似个人咁啊，
1: 系，跟住行埋咧，好似同即系好似要
2: 即摸佢啊，
1: 唔系直情拍你啊，拍佢，跟住仲要系好似扮同佢即系搞嘢个动作啊，企佢企，
2: 咁可唔可以告佢啊？
1: 咁而家直情拉咗个机械人，
2: 咁但系机械人冇用噶嘛，你惩罚佢都，
1: 咁梗系拉嗰个
2: 控制嗰啲人，
1: 咁啊梗系啦，但系好笑，而家拉咗个机械人。
2: 啊！啲法例真系，
1: 但系嗰个机械人行出去出边就系一个僆仔企，即系揸住个遥控咁喺出边喺度搞个女搞，即系用个机械人嚟撩女仔，其实侵犯女仔、非礼女仔，咁都得。
2: 所以嗱，点样去？点样去惩？系咯，
1: 咩德国啊？
2: 系啊，咁但系嗰个女仔嘅感觉都系唔好噶嘛？虽然呢个机械人系咪？
1: 咁即系咪搞嘅就走咪走咯？咁但系谂下机械人好大力噶嘛，同埋可以跑得快噶嘛？其实系恐怖，恐怖意思佢可以整伤你。
2: 系
1: 我成日觉得系咪？即系当人都可以，但系机械人就嗰种，如果佢失控嘅时候，佢不停系咁样贴你噶嘛。
2: 我想告佢几多级啊？呢啲非礼罪啊！终身监禁，俾佢出嚟啦！
3: 以下系今日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4: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5: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跟大家讲一件有点奇怪的事，这个奇怪的事就是美国的总统都是 Donald Trump 呢，佢讲嘅，佢出嚟讲咧，佢话呢个俄罗斯同乌克兰咧达成咗协议，咁咧互相咧就唔攻击对方嘅炼油设施，咁咧所以佢目的咧就话呢个世界嘅呢个柴油嘅价格就可以比较稳定啦。嗱，呢件事咧听起身几好噶，啊，如果大家唔互相唔打嘅话，咁呢个柴油价格咧就下降。嗱，佢特别系只讲到柴油，冇讲呢个汽油啊，汽油叫做 gasoline， 柴油叫做 diesel。咁啊 ，diesel 嘅价格咧就要降啦。大家如果睇下美国嘅数字咧，美国呢几个月嘅汽油价格咧喺度升啊，六蚊几美金咧一个 gallon 啊，平均嘅计算。咁佢话咧，而家咧美国嘅呢个柴油价格咧就唔会上升。咁我先讲讲柴油价格点解放得咁关键咧？因为用柴油嘅人咧就系美国嘅农民啊，美国嗰啲乡下嘅农民嘅啲机械咧，全部用柴油嘅。用汽油咧太贵啦，柴油咧就比较够力，咁咧就用柴油啲拖拉机啊、收割机啊，特别秋天咁多收割机，咁啊要用柴油。咁如果柴油价格跌落嚟，呢啲农民咧就会开心，呢个系关键嘅。当然，仲有啲用柴油用得多嘅咧，就开啲大卡车嘅嗰啲司机、嗰啲 truck 啊，嗰啲咧用柴油嘅。但系我哋一般嘅老百姓咧，我哋唔用柴油嘅，我哋大部分咧用汽油啊。咁當然咧，而家有啲混合能源嘅車，汽油用得少咧，都係用汽油。美國咧純粹嘅電車咧用得唔多，除咗大城市有啲以外咧冇嘅。佢唔學中國嘅咁多。咁一講呢個咁嘅消息咧，我諗 Donald Trump 肯定一個目標，就為咗討好美國嘅國內嘅呢啲人嘅高興啦。美國國內有啲咩人佢真係會咁在意呢個柴油價格咧？咪農民咯，美國嘅農民大家知道咧比較保守嘅。佢哋咧主要咧就系投票俾 Donald Trump， 因为呢啲人咧对国际政治又唔关心，对其他嘅嘢咧亦唔关心，但系咧佢注意自己嘅生活价格。如果啲物价上涨、柴油价格上涨，佢哋生活咧有影响，佢哋就唔会投票。咁可能支持咧 Donald Trump 反对嘅人，所以 Donald Trump 咧喺呢个十月份啊，佢讲出一个咁样嘅讲话，就系讲俾佢哋听嘅。呢个佢一讲，我就知道佢讲俾边个听噶啦。不过唔系话每个人都知道嘅，因为呢个消息咧有啲爆裂。 因为冇乜可能啊，有乜道理屈埋话唔打俄罗斯嘅炼油厂咧？并且对于全世界嘅人嚟讲，除咗极少数支持俄罗斯嘅人以外，大部分都希望咧啊继续打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咧发动战争入侵人哋嘅国家呢件事咧应该惩罚嘅。所以咧，大家见到乌克兰咧打俄罗斯嘅炼油厂咧，都好多人都好开心。咁而家话忽然间乌克兰唔打啦，咁呢件事咪大家觉得话咁点解会唔打？唔通泽连斯基同呢个普京可以达成协议咧？咁呢件事咧，应该系呢个10月11号讲嘅。我听到呢个节目咧嗰日啊，我咧就冇揾到消息，因为咧我而家咧有一种特别嘅反应。凡系当咗长牌度讲一啲我觉得唔合逻辑嘅话咧，我就要谂下系唔系有真系呢件事。所以我等咗大概一日啦，到12号消息出嚟啦，然后13号就消息更多啦。咁呢个乌克兰嘅呢个总统咧，泽连斯基话我冇话唔打喎，我几时讲过话唔打？我又冇同多拉特打电话讲过话唔打，我更冇同俄罗斯嘅总统普京讲过唔打。咁跟住呢，俄罗斯方面呢亦有消息话我哋冇同边个达成协议话唔打，咁就照打。所以 Donald Trump 呢就嬲啦，就开始闹啦。佢闹边个呢？佢唔闹普京，佢闹 Zelensky， 话你哋国家呢应该再搞一次大选，咁就快快脆脆换一个总统，直头呢就指呢个 Zelensky， 即係话佢唔听话啦。呢件事啊，而家国际呢个媒体呢都喺度评论呢件事。不过呢大家呢都系冇咩特别啦，因为呢个就讲明咗 Donald Trump 呢更加系佢自己呢个人呢，佢冇咩逻辑，佢好实用主义啊，为咗选票呢乜嘢都讲得出嚟，希望大家呢都帮佢。但如果你唔帮佢呢，佢就话要大选换总统。今日呢就讲下呢件事，呢件事呢就系做佢讲嘅呢个停火啦。佢叫做能源停火，亦即话咧，仗仲系可以打，但系能源就唔好打啦。所以能源停火咧，就话唔好打炼油厂咧。咁乌克兰有几多炼油厂咧？有限啦，有都俾俄罗斯打到七七八八啦。而俄罗斯嘅炼油厂多，因为俄罗斯嘅领土大啊，有好多炼油厂咧喺俄罗斯嘅腹地啦，譬如话喺乌拉尔山脉或者更加东嘅地区。咁啊，嗰啲炼油厂咧支持咗俄罗斯嘅呢个能源嘅生产。咁而家乌克兰而家嘅无人机能够飞咁远去打俄罗斯嘅炼油厂，呢个咧就是新嘅情况。所以咧，所谓要能源停火，就系咧要乌克兰唔好打俄罗斯。呢个咧基本上系一个指令性嘅。嗱，我先讲讲呢件事嘅来由啊，点解会搞起呢件事？其实10月9号就有啲讯息啦。当时咧，10月9号 Donald Trump 都同记者讲，佢成日同记者乱讲话嘅。佢话佢就呢个世界而家嘅柴油价格上涨呢个事咧，佢同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已经达成口头嘅协议啦。咁亦即系话佢同普京打过电话啦。咁我估计佢亦可能打电话嘅。咁咧就话要平抑呢个油价。咁佢点样平抑咧？佢话我过去嘅呢个一段时间咧，对俄罗斯咧采取咗呢个非常严格嘅呢个制裁，所以俄罗斯咧柴油、汽油都出唔到口，原油、天然气都出唔到口。咁出唔到口呢，俄罗斯唯有卖俾中国啦，仲剩返一个间隙卖俾印度。到而家为止呢，可能剩返中国一个国家买佢嗰啲原油天然气啦。咁俄罗斯卖唔喐呢就赚唔到钱啦。大家知道欧盟最近呢几日都达成协议 ,2027 年係完全停止俄罗斯嘅天然气同石油。咁亦即话呢，佢喺欧洲完全赚唔到钱啦。咁喺中国可以赚到钱，但俄罗斯嘅出产量咁大，佢當然希望買。咁而家呢，普京呢就10月9號講話，由於而家世界嘅油呢、這個柴油價格太高啊，我呢同普京商量好咗啦，就話美國呢就暫停對俄羅斯嘅呢個柴油嘅制裁啦，亦即話俄羅斯呢而家出口呢就出口，冇問題啦，美國呢就唔制裁你。咁呢個呢，佢講到呢將俄羅斯呢個柴油呢就扯到美國嘅身上。佢話美國國內嘅柴油價格呢供應而家比較緊張，油价呢比较高，所以呢我哋采取一个必要嘅步骤。呢、這个步骤系咩嘢呢？就等俄罗斯呢嗰啲石油柴油呢就能够出口，嚟平抑呢个价格。咁呢个讲呢就讲俾美国农民听㗎啦。因为农民用柴油多呢，咁佢呢件事呢即係话美国呢对俄罗斯嘅柴油呢就唔制裁啊，单方面放咗。10月9号佢讲完呢句话，我即刻呢就睇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啦。咁睇下系咪呢个佢乱噏啦。冇諗到冇几耐啊，几个钟头以后 美国的这个财政部呢就有个报告，就话呢这个美国的财政部呢话未来几个月啊会放松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啊。这个呢睇嚟呢俄罗斯开心啦。因为俄罗斯呢能够卖油咁赚钱啦，赚咗钱攞嚟做乜嘢，攞嚟打仗啦。咁呢这个呢就係呢件事啊 ,10 月9号一出嚟呢这个 Zelensky 乌克兰嘅总统呢就讲啦，佢国家攞被背叛啊，这个的确系㗎啦，我同俄罗斯打緊仗，我命同佢打。咁你制裁俄罗斯嘅油，咁等俄罗斯呢少啲收入。咁而家呢你解除咗呢个封锁，咁乌克兰咪要更多嘅人啊要付出呢个鲜血嘅代价啦。所以 Zelensky 呢就讲背叛啦。咁呢件事呢，所以呢个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唔同意美国总统咁讲。咁 Donald Trump 呢就话你有冇搞错啊，我叫你啊唔好打俄罗斯，我同佢放低呢个制裁，你点会闹我啊咁。我如果睇睇历史呢，过去嘅一段时间啦，呢个 Zelensky 有六次係拒绝咗美国要求呢唔好打击俄罗斯嘅石油嘅基地嘅呢个要求。Donald Trump 成日要 Zelensky 话你唔好打啦咁， Zelensky 唔睬佢照打，所以你嘅又发表呢个命令啦。咁呢个呢就係乌克兰方面公开讲我哋继续呢个打击。咁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佢讲嘅呢个古仔即係10月11号啊，佢其实呢就有个逻辑啊，我解俾大家听。亦即话美国而家国内嘅柴油价格比较高。美国嘅柴油价格高嘅原因呢就係因为乌克兰打咗俄罗斯嘅柴油嘅呢个设施，石油嘅设施。所以呢搞到美国嘅柴油价格喺度飞涨。咁而家呢我唔制裁俄罗斯嘅柴油出口，咁呢就等到美国国内嘅柴油价格呢就可以跌。嗱呢个逻辑啊，呢个我哋叫一个古仔，我讲个古仔俾你听。嗱我哋讲呢个呢佢其实呢照顾到边个呢，就照顾到呢个农民啦、啊、呢个牧场主啊佢嘅利益。因为呢呢个农民多嘅地区，美国农民唔系穷人，大家记住啊，美国嘅农民呢有钱嘅、啊、比较保守。主要在美国的中部地区啊，中西部地区那些咁大的农场，那个地方呢是共和党的票仓，即是共和党要攞票你要在那里攞。你在东西两岸的大城市你攞不到票的，你只有去找那些农民去攞票，那他们就有益那些农民啦，那些农场主啦，他益他们。那呢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听到 Zelensky 说我不会接受你这个对俄罗斯解除制裁的这个限令啊。Donald Trump 呢就在白宫同很多记者讲啦，说 Zelensky 呢是被全世界带来麻烦啦。他说在柴油燃料的问题上呢是被美国的这个农民啊，这个 farmers 带来麻烦，带来 trouble。讲这个话，那即是挑起美国人呢去仇恨乌克兰的总统。但这件事呢就是这样起的 ,10 月9号啊。10月10号隔了一日，这个矛盾呢完全公开化。咁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佢喺一个呢、这个喺个上飞机嘅时候同记者讲，呢、这个系佢边度呢，佢当时喺白宫坐车就坐飞机去 Tennessee 去参加共和党嘅呢个集会嘅时候，佢就喺飞机同记者讲啊，佢话呢乌克兰呢而家呢个唔配合呢就因为乌克兰嘅总统嘅问题啦。他觉得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啊，乌克兰应该换个能够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呢 Zelensky 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是呢由于他的某种原因他没有这样做的。他说俄乌战争是一场不应该爆发的战争，那呢我认为乌克兰现在应该换个新总统了。喂，俄乌战争是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搞起身的，咁乌克兰被侵略，你仲话呢个不应该发生嘅战争去益呢个俄罗斯，你呢个唔知点搞嘅呢。佢呢就到咗呢个机场啦，当时佢去 Tennessee， 佢到咗呢个 Andrews 联合嘅基地呢，佢呢就话呢个 Zelensky 自从上台2022年上台以嚟啊，乌克兰呢一直呢冇换一个新总统，佢话呢而家呢应该呢就要换一个总统啦。佢话呢这个我们呢而家知道俄罗斯呢想达成协议，但是 Zelensky 不想达成协议，所以乌克兰呢应该换总统，他现在讲这样的事，因为这件事呢搞到很大啦。所以呢当时美国的媒体呢就都报道了这件事啦，华尔街日报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呢就说这个呢是到历史以来，我们知道2022年以来是 Donald Trump 对 Zelensky 最直接的一个攻击。他当时呢 咁又唔鍾意，咁又唔鍾意，但都有限。而家呢直接话你换总统，讲到咁。咁呢件事呢喺欧洲引起好大嘅反响。欧洲各个国家嘅领导呢都喺度闹 Donald Trump 啊。呢、這个捷克嘅总理啊叫 Babish, 呢个 Andrej Babish, 话美国嘅呢种做法呢是对欧洲的巨大的这个侮辱，不仅仅是对沃兰，对欧洲，他说呢打了欧洲一巴，沃兰的国内的反应呢就比较复杂了。沃兰的外交部长就说呢，他说我支持 Zelensky, 他说呢他得到沃兰人民的支持，但是呢沃兰有个前议员叫做 Novensky,就话咧呢个泽连斯基咧应该呢个辞职啦，因为咧美国总统话唔中意你，要将权力咧就交俾乌克兰嘅呢个国会啦。咁咧呢个意思其实好简单，话你乌克兰嘅总统得罪美国嘅总统，咁搞到咧呢个乌克兰咧攞唔到世界嘅援助。其实唔系咁讲嘅，欧洲系俾完援助嘅，美国唔俾嘅。泽连斯基嘅回应咧，佢比较巧妙嘅。佢一方面咧，佢话乌克兰啊。佢到底要揀边个做领导人呢？我哋会由呢个乌克兰嘅社会同乌克兰嘅人民决定。咁当然呢个讲法对㗎啦。我换总统咁就决定大选啦，咁就选啦。但乌克兰而家打緊仗，而家讲得唔好听，俾俄罗斯打占咗四个州嘅领土。咁而家系咪搞大选最好嘅时间呢？唔管㗎啦。但系呢呢、這个泽连斯基呢仲冇得罪美国㗎。佢话如果呢、這个能够停战的话，我们都同意的。那这个呢就是要普京同意60日全面停火，两个月大家什么枪都不发，我们搞大选啦。选成点就点的啦。他说乌克兰呢，他说如果60日之内你都不打的话，乌克兰呢就搞选举。所以呢这个呢就将这个换一个总统，就将这个球呢踢回给俄罗斯。也就说好啦，我们乌克兰可以搞选举啦。那你呢就要停火，停火两个月。但是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讲法呢，泽连斯基很聪明啊，将个波调回俄罗斯那方面。咁克里姆林宫呢就宣布啦，佢话这个呢冇办法嘅，我话因为呢而家俄罗斯嘅议会仲喺一日俾乌克兰嘅无人机喺度攻击。咁我点样能够停火60日呢？所以而家呢大家都唔松口。包括而家呢美国呢就同俄罗斯企埋一起去孤立这个乌克兰。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的，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好像有些发梦那样，都不知道会怎么会搞成这样的。当然呢这个这样的情况就到了 Donald Trump 到10月11号就在社交媒体上面就讲了这个话，说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达成协议了，现在要能源停火，就讲到这样。但是呢乌克兰的总统真的讲没有这件事，我们未达成协议，俄罗斯呢亦话我哋冇同乌克兰达成呢个协议，就呢件事了。

0: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 其实呢，在这个所谓的发表讲话，10月9号、10号、11号这三日，这个乌克兰的代表呢，在美国的迈阿密在这跟美国的这个代表团在这座谈的。两个美国代表，两个主要人呢，一个是 Steve Witkoff， 一个呢 Donald Trump 的女婿叫 Jared Kushner。这两个人呢代表美国政府在这个迈阿密跟乌克兰的代表团呢在这谈。咁喺度傾咗兩日以後呢，佢呢亦都美國方面呢就通過呢個 Witkoff 同埋 Kushner 就對烏克蘭嘅代表就話呢，停止打呢個能源基礎設施，並且呢停止打呢個糧食嘅運輸，話呢美國希望呢烏克蘭咁做嘅。咁烏克蘭當然希望可以咁做呢，但前提就俄羅斯唔好打。咁俄羅斯點會同意話唔打烏克蘭呢？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听到这个讲话，咁这个呢当时喺这个迈阿密这个见面， Donald Trump 呢仲打电话搵咗欧洲嘅几个国家呢去大家一齐倾，有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嘅呢啲国家嘅安全顾问，仲有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同埋欧盟嘅官员呢去倾，就话呢能唔能够而家呢乌克兰呢唔去打俄罗斯嘅呢个运油设施，俄罗斯亦停止打乌克兰嘅这个油的设施和这个运输的设施，那就叫做能源停火了。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呢就没有一个方向是愿意呢说就先停的。比如俄罗斯说好了，我60日不打了，乌克兰呢就不会再打了，大家停火了。乌克兰呢就跟俄罗斯都是这样的，但俄罗斯不松口，我不接受60日停火。乌克兰呢说如果你60日之内你不停火，你还在每日打乌克兰，乌克兰一定要攻击你。打乜嘢呢？淨係打軍事目標唔夠喉呢，打你個煉油設施，俄羅斯呢就痛。所以呢件嘢呢就搞到呢 Donald Trump 呢就嬲啦，話喂喂，我同你打咗招呼叫你停，你唔聽我話。其實烏克蘭呢已經6次拒絕美國嘅停火，因為冇道理啊，烏克蘭單方面停，俄羅斯算點呢？咁 Donald Trump 呢佢嘅其實佢個關心嘅呢，我今日講到就係國內嘅政治啦。而家美国嘅能源价格好高，通货膨胀呢而家冇办法回落，共和党而家嘅选情呢有压力嘅，唔能话共和党就真係失晒，但佢有压力嘅，因为呢个市场价格越嚟越高，呢个用嘅油係越嚟越贵，咁如果你仲继续喺度咁搞嘅话呢，可能有啲人呢就唔投票俾你共和党呢。所以 Donald Trump 呢係而家想通过能源停火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嘅協议嚟影响呢个原油嘅呢个期货嘅市场。咁想办法呢压低国内嘅油价。其实佢真係想压低呢就国内油价。但呢你压乌克兰压俄罗斯冇乜鬼用啊，因为美国国内嘅油价同美国本身有关。因为美国入口嘅油好少啊，美国係一个石油输出嘅大国，无论汽油柴油美国都多。所以呢呢个呢佢就Donald Trump 呢就編個故仔，就話哎呀而家呢就點解世界嘅柴油咁貴呢，就因為呢個烏克蘭打俄羅斯嘅煉油設施，如果烏克蘭唔打我哋嘅油就平。佢做個故仔，咁大家話哇呢個故仔咁鬼幼稚，我哋一般人都聽懂啦，大家千萬唔好忘記呀，佢要講呢個故仔唔係俾我哋聽㗎，係俾美國嗰啲農場主聽㗎，嗰啲農民嗰啲農場主呢佢一日都唔睇咩國際新聞，一日呢就睇下听下 Donald Trump 讲乜嘢，佢哋关心嘅呢就我哋种田可以买到更多嘅谷物，咁呢就冇咩事㗎啦。如果总统能够帮到我哋降低油价提高食品嘅价格，我有钱赚，我咪投票俾你囉。呢、這个呢就 Donald Trump 嘅铁票仓，佢一定呢就要拉住呢啲人。所以呢呢个 Donald Trump 嘅目标呢而家睇好清楚，就喺11月嘅3号嘅中期选举以前啦，佢希望呢在外交呢能够有突破的。咁亦都希望呢在呢个入冬以前，因为入冬啊地下硬咗，坦克车呢就开得快，咁呢可能呢打得更犀利。佢希望呢早啲呢就达成一个协议。目的呢唔系为乌克兰，亦唔系为俄罗斯，系为咗佢自己嘅票。 所以我今日讲的呢段古仔咧，大家听完咧就知道 Donald Trump 而家喺度谂乜嘢啦。所以咧，先有呢个10月11号嘅能源停火嘅宣布啦，其实咧系一个完全冇经过协调嘅一个单边嘅呢个讲法，亦 Donald Trump 自己讲嘅，喺个机场度同啲记者就咁乱噏啦。咁啊，佢讲嘅咧，佢话双方都同意啦，俄罗斯同意，乌克兰同意，喺度乱噏，我就唔知道佢点解可以咁乱噏。因为呢个世界嘅媒体而家系透明嘅，你话乌克兰、俄罗斯同意，如果佢哋讲唔同意，你咪冇面咯。我谂起身啦 ，Donald Trump 佢亦唔要咩面，有咩面啫？所以咧，俄罗斯咧都系佢讲咗话双方同意后咧，俄罗斯冇出声，有两日，俄罗斯冇出声。咁啊，沉默呢个 Peskov 俄罗斯嘅发言人咧就话俄罗斯而家冇可以发表嘅信息啊，我哋咧仲喺度继续接触。但是乌克兰的总统Zelensky就说我们根本没有跟俄罗斯应承，如果俄罗斯答应60日停火我们可以考虑，但如果不停火我们唯有打。大家知道乌克兰现在的打仗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如果停止几日不打，俄罗斯压住乌克兰打，因为俄罗斯一开战就打人家首都，一开战就打人平民的目标，俄罗斯从来没有手软过的，都是乌克兰呢逐步由打军事基地先转到打这个能源设施，咁呢个点讲呢？所以 Donald Trump 咧一个人讲嘅。咁到咗12号，即系琴日咧 ，Donald Trump 咧俾记者追问呢个问题啦。佢话佢讲咗句话，呢、這个好似 Donald Trump 话佢哋都同意咗啦。即系佢哋就讲俄罗斯到乌克兰啦。我话佢哋都同意咗啦。呢句话唔知噏乜嘢啊？我睇到佢嗰个录影咧，觉得又熟悉，因为佢一日都系咁讲话，但系咧。亦系咧，唔知佢噏乜嘢。咁所以咧，呢个美国由于国内选举嘅逻辑去驱动佢去搞呢件事，佢咧用能源价格作为佢嘅入手嘅部分，佢咧绕开当时嘅双方面，俄罗斯同乌克兰，佢都冇打招呼就话停火。所以咧，到底呢个咁嘅情况，佢到底会点咧？大家都觉得话呢、這个美国总统完全冇信用啊！一个总统如果冇咗 confidence， 冇咗呢个信任，你话国家嘅老百姓点信佢咧？不过呢件事未过噶，不过大家话如果咁讲 ，Donald Trump 咪冇选票啦？唔可能嘅，因为佢主要嘅选民咧，嗰啲人佢唔系几理呢啲事嘅，好似我哋咧每日要睇下新闻啊，要分析下啦，啊大家要关注乜嘢啦？但系投俾佢票嘅嗰啲农民咧，佢哋唔睇嘅，觉得咧佢讲话啱。要拉低我哋嘅柴油价格，我票就俾佢。佢咧其实咧咁系有用嘅，但我哋觉得咧系好奇怪。咁俄罗

啊，啲俄罗斯又打到头上，佢之后要应付啦，并且乌克兰嘅军事嘅援助咧系有一定嘅压力嘅。咁大家话美国到底而家嘅物价有冇上涨咧？美国的确有通货膨胀。2026年嘅8月份，美国嘅消费者指数啊，呢个 CPI 系上涨咗 3.4%。咁美联储最睇重嘅另外一项咧 ，C 呢个叫 PCE 呢个价格指数咧，亦涨咗 3.4%。咁咧，其实咧，美国嘅美联储啊，佢核心嘅标准咧，话呢个 PCE 咧最高只有 3%， 而家咧已经提高咗，因为美联储讲过啦，如果我哋要稳稳阵阵嘅发展美国经济咧，呢、這个唔管系呢个 CPI 定系 PCE。呢、這个消费指数嘅话咧，都应该喺2%。咁咧，本来咧就话啊，有可能突破2%到3%啦。而家居然突破咗3%，达到3.4%，讲明美国价格喺度升啦。咁呢个美国过去嘅六年嘅消费价格咧，累计上涨咗29%，啊，即系悭悭地涨咗1/3。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喺美国咧过得好辛苦嘅，有好多人话。喂，而家本来我个收入喺美国觉得几好噶啦，而家觉得好辛苦，因为咧啲价格系咁涨，咁点办呢？你价格上去佢唔落嚟，你攞命啦。所以咧呢、這个咧就越嚟越犀利，而工资嘅涨幅咧系落后于呢个物价嘅涨幅。咁所以咧美国而家嘅选民咧有压力嘅，所以Donald Trump点解咁急咧喺度乱噏咧就系咁啫。呢、这个美国联邦理事呢、这个储备银行嘅理事啊，叫 Christopher Waller， 佢喺10月8日就讲啦，佢话而家美国面临嘅问题咧，高油价呢、这个，第二个咧就系呢个 AI 呢个人工智能嘅投资嘅热潮，仲有咧潜在嘅美国会加嘅升嘅关税，呢啲咧呢三样嘢，高油价、AI 投资热，仲有潜在嘅新关税。喺度咧，将以前啊要有啲改变嘅呢个通货膨胀嘅势头咧，已经减弱咗，就由于呢三样嘢。能源价格咧系最有政治敏感性嘅元素啦。我哋知道全美国嚟计呢个汽油嘅零售价格咧，已经超过每加仑$4.7，柴油嘅价格咧又涨得更多，所以呢啲价格涨，所以大家不满啦，特别系中东嘅冲突啊。对于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运输，而等到咧全球嘅成品油嘅供应咧紧张，因为你海湾咁多国家都做呢个汽油啊、柴油出口啦，而家由于伊朗喺度搞，美国又封伊朗，嗰度就唔通咧就高，加上呢几日啊呢个也门胡塞武装又喺度搞呢个红海嗰边嘅呢个海峡啊，咁啊所以呢两者加起身咧呢个油价一定涨，所以 Donald Trump 咧就喺度攞呢个讲嘢啦。咁呢个 Donald Trump 呢佢话讲真佢唔道歉嘅。佢呢就话希望呢佢能够炼油厂换炼油厂。亦即话俄罗斯唔好打乌克兰嘅电厂啊炼油厂。咁乌克兰呢亦唔好打俄罗斯嘅发电厂同埋俄罗斯嘅炼油厂。而家问题是俄罗斯唔收手咁乌克兰点收手呢乌克兰唔收手呢、這个美国总统唔闹普京佢调转头闹乌克兰嘅总统话你哋应该大选换个新总统。但呢个就成个古仔嘅呢个过程了。

0: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 咁大家点解又话乌克兰话要炼油厂啊？呢个问题，咁点解多纳松部话要两方面嘅炼油厂啊？大家都唔好打咧。其实乌克兰嘅境内只有一座炼油厂，乌克兰好少嘅。但是乌克兰同俄罗斯连埋一齐嘅时候咧，俄罗斯炼油厂攞油俾佢嘅。而家咧乌克兰咧剩翻一个炼油厂。如果乌克兰要更多嘅油咧，可能由佢邻近嘅罗马尼亚、波兰咧去入口，唯有呢条路啦。因为俄罗斯咧打佢嘅炼油厂，俄罗斯国内嘅炼油厂咧就多到不得了，所以话用炼油厂换炼油厂，呢、这个其实咧就讲乌克兰唔好打俄罗斯，俄罗斯打乌克兰嘅炼油厂系每日都有噶啦，咁呢件嘢仲有咩讲嘅咧？

所以呢件事啊，而家咧就搞成咁。所以而家我今日同大家讲节目咧，我都唔知点讲，因为讲呢啲咁嘅 Donald Trump 讲话嘅方式咧，我都觉得为佢难受。因为一个人咧，如果你呃人，咁大家仲可以接受，但系你明明知道，大家都知道你喺度讲假话，你仲喺度讲假话，讲到好似真嘅咁。你我觉得咧，我听嘅人我都觉得为佢有啲面红，点可能咁讲嘢咧？佢就系咁讲，一啲咧都唔怕丑嘅。咁美国嘅呢个柴油价格咧，头先我讲过，每加仑而家系升到6.28蚊，前两日高最高嘅时候达到6.5蚊一个加仑嘅，咁而家咧到6.2蚊啦，都系算比较高噶啦。咁咧呢個咧應該咧比一年以前2025年嘅柴油價咧高出咗71%，漲咗70%。你諗幾犀利嘅價格啊？咁呢個咧就預期話今年咧，如果真係打仗，可能上漲50%咧，搞到而家上漲70%。呢個當得長唔急唔急咧？佢但係咧佢又唔能話，哎呀係由於我同打伊朗造成霍爾木茲海峽嘅緊張，佢絕對唔能咁講咧。佢講邊個咧？佢攞烏克蘭嘅總統嚟講，啊主要係佢搞俄羅斯，所以搞到我哋價格咁高，絕口唔提啊！美國打伊朗打到霍爾木茲海峽停運啦。喺美國嚟講咧，柴油係呢個美國嘅嗰啲卡車嘅運輸、農業機械，仲有美國大量嘅工廠嘅呢個關鍵嘅投入品啦、消耗啦，唔係用電就是、用油啦，用油主要就係柴油啦。呢、這個柴油嘅飆升咧，就會等到全美國嘅呢個經濟都會達到有好大嘅負面嘅作用，因為能源價格提升，乜嘢都高咯。你即係講得唔好聽，你即係做啲用品啊，做日用品啊，我哋每日食嘅麵包啊等等呢啲嘢，佢都要用呢個能源去做噶啦。咁呢個咪一高，咪乜嘢都貴咯。所以而家美國咧有個好大嘅問題嘅。咁Donald Trump 有冇處理呢？ Donald Trump 呢有一系列嘅處理嘅措施，佢簽署咗好多行政命令，將呢個美國本來啊每一加仑嘅油要收2.5毫啊，呢、這個美兩毫即係2.5毫，即係係 quarter， 即係一個二十，每一加仑加25仙啊，就係咁樣呢個價格。佢呢個係聯邦税，佢而家呢將呢個要放低，又話而家唔暫時唔加，將佢推延到呢個年底啦。並且呢佢呢將呢個限於呢個農業用、工業用嘅有顏色嘅柴油，咁呢而家呢可以俾開車用，咁亦即係放鬆咗呢個，佢主要呢要降低呢個零售嘅價格。咁呢並且呢美國呢直接做嘅就放鬆對俄羅斯嘅柴油嘅制裁啦。咁呢件事解釋呢就好多嘅問題啦。當然咧，美國對柴油嘅依賴咧非常厲害嘅。美國嘅大量嘅卡車都係用柴油嘅，仲有農業機械，頭先講咗咧，建築設施用柴油，鐵路運輸，美國咧電氣化水準唔高，冚唪唥開火車嘅啲火車頭咧都係柴油嘅。呢啲咧柴油價格如果上漲，最後咧會等到成個美國社會受到影響，運輸成本增加咧，商品價格上漲咧。農民同埋企業嘅經營嘅壓力增加咧，所以咧美國政府而家咧喺呢個價格上漲嘅時候咧，佢嘅政治壓力咧覺得好大，但佢又唔願意同伊朗咧即刻放鬆。其實美國話我而家唔打伊朗啦，咁咪即刻就冇事咯，大家去賣油啦。咁伊朗如果再真係要搞嘅話，伊朗等於碾死自己啫。伊朗靠呢個油噶嘛，咁但係咧Donald Trump又落唔到呢個台階，自己開始話打咗仗。到而家咧，仗打唔完，咁柴油價格上漲係你嘅問題啊！佢唔想承認，佢將呢條數咧落烏克蘭嘅數，呢、這個咧就係今日講嘅呢件事啦。咁所以咧，而家俄羅斯咧集中將呢啲油啊，而家咧冇辦法賣到歐洲啦。而家想辦法咧，就會賣俾其他國家。頭先講咗啦，而家咧俄羅斯賣俾印度都有問題，因為印度都驚啊，印度企喺中間，如果美國話呢個唔啱。咁唔得，咁唔得！印度咧，佢仲系希望美國嘅市場啊，美國嘅呢個製造業嘅加工啊等等。所以咧，中東國家、歐洲仲有其他嘅亞洲國家，咁大家咧都覺得哇，這個俄羅斯又唔敢買，因為美國咁緊。而家唯一買嘅國家咧就係中國，因為中國咧冇唔怕啦，
中国有这个陆地的这个输油管道不用行海路，第二个呢中国不看美国的面色。咁所以呢俄罗斯而家要赚钱呢就是呢度啦。咁大家话美国有几大影响呢，其实美国影响唔大啊。美国系全球最大嘅石油输出国啊，美国而家嘅嗰个石油嘅输出同埋石油嘅呢个产能呢超过呢个沙特阿拉伯，超过呢个中东嘅各个国家。呢个美国呢佢乜嘢都买，原油亦买，但美国主要买成品油，就是柴油呢汽油呢仲有航空嘅燃料。咁最近呢几年呢美国嘅有部分嘅炼油厂关闭，同经济冇关系啊，因为美国个环保设施太多，因为你如果开个炼油厂影响美国嘅呢个环境嘅安全，咁关咗好多厂啦。所以呢美国呢喺本国嘅燃料油入方面呢有啲都受到影响。唔係话美国冇油，係美国呢炼油嘅能力喺度下降。下降系点解呢？自己搞死自己。因为有咁多绿色环保嘅设施，咁又唔得咁又唔得，美国呢干脆呢就闩门。闩门工厂点办呢？买外国嘅油。所以美国呢而家呢亦都几依重呢个嚟自呢个中东地区嘅油，嚟自呢啲其他国家嘅油。其中呢当然美国唔会买俄罗斯嘅油啦，但美国呢本来系一个能源嘅大国，而家呢变成要入口一啲能源。当到Trump呢所以容易赖啦，一出事就赖去乌克兰嘅总统啦。咁而家呢呢个整个嘅情况呢，美国喺柴油价格上呢佢唔系一个简单嘅贸易问题，亦唔系话关税能够解决嘅问题。佢呢个背后呢就系全球嘅能源体系喺呢个入面都出现好多问题，一个是战争啦，一个是美国嘅制裁啦，第三个是运输嘅风险，第四个呢就是产业嘅呢个变化。美国自己要删好多炼油厂，因为环境啊会受影响。咁所以呢明明有油佢唔炼，就而家美国嘅情况啦。咁美国嘅情况系咪冇油呢？美国点会冇油呢？根本就唔系。呢个而家呢美国而家嘅问题呢就係要点样攞到足够嘅选票。我讲Donald Trump而家做啲嘢呢都系讲选票嘅。我后面呢同大家讲讲俄罗斯有几个大嘅炼油厂，因为大家见到乌克兰一日打呢度一日打嗰度，我同大家讲过一次，我今日呢同大家集中讲讲俄罗斯呢有几多大嘅炼油厂。第一个就梁赞炼油厂啦，梁赞啊，佢呢离莫斯科唔远，呢个呢是供应了俄罗斯中央的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燃料，梁赞炼油厂。这个呢拥有者呢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叫 Rosneft。好多俄罗斯认为呢莫斯科周边是高安全区，因为这里离任何国家的边境都很远啦。咁呢变成离乌克兰是远到不得了，起码700公里以上。但由于现在呢无人机技术发展呢，这种的安全感呢就没了。梁赞炼油厂呢多次受到乌克兰的攻击，它的部分的生产装置受到影响，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大的炼油厂呢是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伏尔加格勒在哪里呢？就是当时的斯大林格勒，现在叫做 Volgograd， 就叫做伏尔加格勒。它是俄罗斯南部的重要的燃料生产基地，它呢靠近乌克兰，靠近黑海，靠近高加索地区。咁如果呢度受到影响呢，就唔只係商业嘅问题啦，会影响到俄罗斯南部嘅后勤嘅体系，亦即係话俄罗斯军队嘅油呢，如果打咗呢个伏尔加格勒嘅油厂呢，俄罗斯军队都受影响。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叫做 Taubes 呢个炼油厂，图阿普谢炼油厂，呢个呢係喺黑海嘅沿岸。佢喺边度呢？喺克拉斯诺达边疆区，是俄罗斯少数靠近黑海的大型的炼油厂。这个黑海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呢，但黑海就靠着这个乌克兰。所以呢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就要在这个炼油厂出。咁呢亦是俄罗斯南部的军事的这个虚楼啦。所以如果说伏尔加格勒同埋这个图阿普谢炼油厂都受到袭击呢，俄罗斯呢、这个军队呢有影响㗎，但係呢两个炼油厂呢我讲已经俾乌克兰军队打过好多次㗎啦，继续喺度打。咁另外呢喺俄罗斯嘅伏尔加地区呢有一批嘅炼油厂，
呢度有呢个萨拉托夫炼油厂喺伏尔加河地区，另外有萨马拉州嘅新古比雪夫炼油厂，同埋我讲过呢个斯特兰呢个炼油厂，呢个咧都系俄罗斯传统嘅炼油嘅基地，而家咧都俾乌克兰打，特别重要系萨马拉地区。除咗呢啲炼油厂以外咧，俄罗斯其他嘅几个炼油厂咧都喺西部嘅地区，就比较远啦。啊，譬如话呢、這个咧，但系而家比较西部嘅地区都被打。呢、這个譬如话呢、這个喺圣彼得堡，即系列宁格勒附近嘅基里希炼油厂，這個、呢个咧就系、是、俄罗斯西北地区最大嘅炼油厂，佢咧已经受到乌克兰嘅袭击，并且唔止打咗一次。所以咧，呢个俄罗斯而家我头先讲嘅大概五六个炼油厂咧，就是、俄罗斯嘅国内最大嘅炼油厂，咁都俾乌克兰打到，并且咧乌克兰咧而家未收手嘅，亦即系话我哋会继续再打。所以喺呢个情况下，多得长就攞呢件事讲啦，就话哎呀，我叫乌克兰咧就唔好打啦，俄罗斯就唔好打啦，咁我哋美国嘅燃油价格咧就会呢个跌落嚟啦。俾大家一个希望啊，就想呃到更多嘅选票啦，即系十一月嘅呢个中期选举啦。我谂呢件事捅咗出嚟以后咧，美国啲农民冇话达到唔睇报纸唔睇电视嘅呢个水准啦，所以咧都会慢慢透出去嘅。啊，呢件事咧，我其实讲嚟讲去，其实就讲多多长呢个人咧完全冇政治嘅人格。今日咧主要讲呢点。好嘅，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度，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如阴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

这首歌叫做总有你鼓励，希望你给多些掌声我好朋友。我知道有一天，你都出名，我又是你。

0: 朋友 Casey Lee 將會是一個很出色的實力派歌手，我們給多些支持他，給多些鼓勵他。
1: 多謝，多謝曬，多謝你在這裡再次多謝你送了這半首歌給我，多謝曬，
0: 我都謝曬，多謝曬。我們第一次合作呢就有一首 No.1 的歌，其實呢都是多謝你們的鼓勵和支持的。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加州对我哋意义非凡，来自世界各地的你和我，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却用相同的努力为这个州的将来来奋斗。当你肩负传承和期待，你需要有力的健保系统做靠山，不用牺牲任何人，全家都保得起，更确保语言不会成为你获得医疗服务的阻碍。以你为先，为你效力，因为同你一样，我们都是加州的一份子。 Covered California
2: 与新闻报道。
3: 依家系 Andrew 报呢次重点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前景交战，伊朗总统佩萨希齐扬警告，敌方即使展开军事行动，利用炸弹同埋导弹，都冇办法迫使德克兰投降。呼吁伊朗人民团结，避免内部分裂，否则会令到敌人得逞。伊朗军方副总参谋长萨阿里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警告船只唔好试图穿越。咁指出，未经协调下驶过将会招致后果，而强调海军拥有新装。备和年轻力量应对敌人威胁，保持对区内全面控制和监视。霍尔木兹海峡接连有双船遇襲，伊朗国营传媒报道，海军已经部署新的部队，即时监视海峡、亚曼海和阿拉伯海的敌方活动和海上交通。航运追踪网站数据显示，上个月28号至今个月4号的一个星期，有10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襲。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亦都是记录到，过去一个礼拜发生15宗其他袭击事件，其中11宗在过去4日内发生。随住局势升级，经由这条战略水道的石油运输亦都是受到扰乱。数据显示，过去星期日只有29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较上礼拜四的近2080万桶大减。美伊僵局持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官员报道，美军已经就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前后下令恢复攻击伊朗制定计划，包括有考虑使用被称为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标志着冲突将会显著升级。消息说，美军计划在美国向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退前采取行动，意味着华府可能会发动额外打击，之后宣布胜利再迅速撤离。报道又引述消息说，美军在打击伊朗红山设施的军事计划当中，亦都有考虑使用炸弹之母，但这款炸弹是否有足够穿透力摧毁深藏地下的伊朗核设施仍然是疑问。炸弹之母是指重超过21,000磅的 GBU-43B 炸弹，是美军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曾经在2017年用作清剿阿富汗东部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是美军历来首次动用炸弹之母。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星期三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且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成功拦截并且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就说，部分导弹碎片坠落在利雅德，造成一个人受伤。中东航海战事未平，沙特阿拉伯继上一日首都利雅德受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之后，西部麦地那省军方今日亦都系拦截并且摧毁一枚来袭嘅巡航导弹。西南部毗邻也门嘅纳桂兰同埋吉赞省就一度发布潜在威胁警报，之后解除。民防部门未有解释原因。沙特主导嘅多国联军同胡塞武装连续当日互相袭击。胡塞武装较早前发表声明，强调将会继续向沙特发动空袭，以牙还牙。如果敌方攻击本国机场，胡塞武装亦都会向敌方机场发动袭击，能源设施亦然。有报道指出，也门胡塞武装由中国进口零件，生产先进中程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就报道内容向中方表达关注。也门外长祖巴向传媒表示，已经同中方通话讨论军民两用产品的使用问题，咁认为中方渴望得到相关资讯，以便展开调查。咁又认为中方明确支持也门政府。《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研究报告报道，胡塞武装由一间自称提供航太零件的中国供应商进口用于改良版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的零件。报道引述中方说，未有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并且遵守联合国对胡塞武装的武器禁运。 外电报道指出，美国据称考虑放宽对影子船队的制裁，允许部分遭制裁船只重新投入合法石油运输，以缓解全球航运费率飙升的压力。有关船只从包括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在内的国家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帮助有关国家逃避封锁。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暂时放宽对俄罗斯柴油的限制，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欧洲国家等批评，说有关做法间接为俄罗斯提供资金以投入乌克兰的战事。有美国官员表示，新的谈判重点在于美国是不是可能允许先前受到制裁的船只运输合法石油，即是未受华府制裁的原油或者石油产品，而不是受到惩罚性措施制裁的俄罗斯和伊朗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中东战事持续之后，海湾国家经济增长短期内将会无办法恢复至战前水平。组织指出，战事对各行各业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并且扰乱一定数量的基础设施，海上能源运输受到影响，需要额外的支出来增强抵御能力。组织早前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受到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影响，中东和中亚地区今年经济将会萎缩0.3%，是全球唯一今年面临经济负增长的地区。其中沙特阿拉伯经济预期萎缩3.3%，是区内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不过随着航运要道预计明年可以重开，地区经济有望迎来大幅反弹。在美国和乌克兰关系紧张之际，乌克兰指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有通知之下，突然中断乌军使用星链军用版卫星的部分服务，削弱乌军无人机作战能力，甚至有多个任务被迫中断。到访伦敦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在使用星链服务时候遇到困难，对此表示遗憾，认为 SpaceX 的做法是巨大错误，并且感到沮丧和被背叛。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回应指出，星链系统的所有速度限制都是由美国政府和军方全权主导，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而白宫对事件仍然未发表评论。马斯克日前曾经表态支持总统特朗普的讲法，认为乌克兰应该选出新的领导人，说泽连斯基下令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做得太过分。支持乌克兰的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马斯克又再次利用旗下产品搞政治。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未有好似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宣称实现能源停火，继续互相袭击。而俄军过去一晚袭击乌克兰30多个能源设施，引发大规模停电，影响几十万人。而西部卢茨克市遇袭6人死亡，亦都有货仓和住宅被击中。乌军就继续向俄国实施远程攻击，击中当地最大的数据中心。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在昨日在东部海域试射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强调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报道指出，今次试射是要检查水下战斗系统的经常性动员状态，熟练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亦都显示北韩战争压制手段高度的可信度和能力。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正正等官员到场观摩试射。北韩官方朝中社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员文章，批评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为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文章指出，日本防卫大臣曾经向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该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仲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速破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仲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说，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且鼓吹加强本国独立压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佢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而美国为 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以便日本充当佢实施霸权嘅马前卒。一旦日本响美国庇护之下拥有核动力潜艇，边一个都冇办法保证日本唔会随时实施先发制人嘅核打击。文章强调，日本私下遵守防卫原则嘅伪装，而充于开发并且部署将周边国家置于射程之内嘅各种尖端攻击装备，甚至系妄想拥有核动力潜艇。这个新军国主义动向和美国的幕后操纵，是制造城内军事不平衡的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闲置12年的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在今日正式开通，中朝双方朝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首批通过大桥的货车分别挂有中国和北韩国旗。新华社指出，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宜州市，全长大约3公里，设双向四车道，由中国全额出资超过22亿元人民币兴建。大桥在2010年12月动工，中方一侧的工程早在2014年10月完工，但是朝方的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迟迟未建成。到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北韩之后，中朝关系回暖，朝方工程先至恢复施工。美国8个州分别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诉讼，咁指控公司的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危害儿童，亦都是欺骗家长。提告的州份包括了艾奥瓦、堪萨斯、阿肯色州等，要求法院下令 OpenAI 调整 ChatGPT 对儿童的运作方式，并且下令 OpenAI 交出从年轻用户身上赚取的利润。OpenAI 发言人说，公司的产品已经内置针对特定年龄层的保护措施，例如是家长控制、休息提醒同埋系适龄模式保护等，而将会继续同专家合作，建立更多保障措施，并且同各州合作推动适用于整个产业嘅政策。美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 OpenAI 财务总监费莱尔表示，选择使用低成本中国 AI 模型的企业正在面临网络安全风险，认为从网络安全角度来看，最好使用西方模型。费莱尔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候表示，中国 AI 模型的进步意味着美国公司不应该过度放慢模型发布速度，但不能够放慢到在工具获取上造成失控。另一间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国际业务主管普林森同日接受彭博访问时候，亦都是提及 AI 安全问题，认为对公众开放使用的开源 AI 模型风险更高，在安全问题上需要对模型开源非常谨慎。美国影音串流平台龙头 Netflix 裁员6%，相当于大约1000名的员工，主要是来自产品、技术、法律和人力资源团队，是公司自从2022年以来最大规模裁员。 Netflix 联合行政总裁萨兰多斯和彼得斯向员工发电邮，说公司的使命是娱乐全世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人力和资源的优先配置上保持谨慎。又说公司业务强劲增长，仍然有望达到预期的全年业绩。 Netflix 面对传统竞争对手和 YouTube 的客户争夺战，今年来股价已经下跌 25%。 有分析师认为 Netflix 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订阅业务，但有关业务增长可能已经去到樽颈，接近极限，而公司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寻找其他收入来源来实现多元化。美国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的行政总裁黄日芬表示，若果客户开发不安全的人工智能 AI 软件，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但同时认为目前外界对 AI 的忧虑程度并不合理。黄日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肯定会停止向不负责任的开发商供货，但事前会先和对方沟通，因为辉达的技术是通用型，对于其他公司如何去使用辉达技术的判断有限。他说 AI 行业快速扩张，外界对 AI 安全的担忧是行业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阵痛，相信 AI 软件可以得到控制并且安全部署。 中国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会晤。俄国传媒报道，王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形容会面对亚太地区发展十分重要。拉夫罗夫表示，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咁话，普京同习近平今年已经两度会面，而俄方期待两个人再次会谈。王毅同拉夫罗夫趁去到巴库出席今日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之前会晤。拉夫罗夫又表示，在国际舞台上，俄中的战略联系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在大多数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或者非常接近，而两国经济合作发展良好。今年头八个月，两国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5%，几乎可以肯定今年双边贸易额将会再创纪录。而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两个人在会上亦都讨论了同美国的关系、乌克兰危机和伊朗局势。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月18日到19日在深圳举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认为，若果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将会非常有益，但暂时不清楚三国领导人的日程，亦都是未知会晤的可能议程。不过佩斯科夫认为，将核实力问题作为议程并不合适，因为中方认为他们的核实力目前没有办法同俄美两国相比，没有讨论的话题。咁佢话，俄方尊重中方的立场，未必能够在三方会晤中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总理李强在后日起一连六日将会应邀出访中亚两国同俄罗斯。中国外交部公布，李强应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后日至星期日对当地展开正式访问。星期日至下星期二应塔吉克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对当地展开正式访问，并且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下礼拜二至星期四就应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到当地举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中国内地传媒报道，在黄岩岛领海附近海域的菲律宾军舰今日有舰载直升机升空，期间非法侵入中方领空。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全程跟监查证，依法警告驱离。而菲律宾传媒报道，两艘中国解放军海军军舰、一艘海警船和一架海军直升机今日在黄岩岛以南大20海里海域尾随执行例行巡逻的菲律宾海军，期间中方一艘护卫舰一度驶近至距离菲律宾军舰不足1海里处，并且作无线电警告。而一架中方海军直升机亦都在空中尾随菲方直升机。菲方话，双方当时未有发生任何危险战术动作，中方直升机只是持续监控。菲方对于中方喊话警告，亦都是依法作适当和专业答复，宣称巡逻任务总体成功。日本政府公布推动修改三份安全保障文件专家会议的会议记录，提到会上有积极意见提出，由于建造核潜艇和训练船员的时间需要以10年起计，所以应该三份文件中写明引进核潜艇，并且启动技术、法制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工作。会上亦都有专家提出，将铁路开支纳入防卫相关经费。有关加强人工智能方面，有意见认为亦都应该纳入安保相关经费。日本宫城县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因为漏水，计划日内暂停反应堆运作。营运核电站的东北电力公司说，涉事的是2号机组涡轮机房内高压第一级水加热器的泄压阀。公司上个月发现阀门轻微漏水，并且流出至排水槽，因应漏水增加，决定关闭反应堆，更换阀门零件。公司强调，外泄的水已经回收，经过妥善净化处理，未有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确诊肺腺癌的教宗梁14世继续在罗马的杰梅利医院留医。梵蒂冈教廷表示，医生说教宗的肺部在手术之后恢复良好，又指出教宗已经在病房内复工。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证实患上肺腺癌，主诊医生为他切除右肺下腺以清除所有癌症组织。 KMRB M430 以上节新闻报道完。
2: 老陈，你点解垂头丧气啊？
4: 唉，最近生意失败，欠落走身债，追债公司成日打电话嚟催我还钱，我已冇能力还，唔知点算好。
2: 你不如揾方建尧律师嚟帮你啦，佢专精破产保护及债务谈判，最快可以喺几个月内将你嘅债务一笔勾销。电话62628982996268982996268299，62628982996268299，不一样嘅律师，不一样嘅结果。
5: 唔好错过方律师每月嘅财产计划讲座，预约请电62628982996。挂浮服务中心举办免费健康博览会，10月17日星期六朝早9点到1点，提供听力、血糖、口腔、耳穴、行动平衡、足部循环检查同流感疫苗等多项健康服务。
2: 另外，11月7日星期六上昼9点至中午12点，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两场活动都是在洛杉矶华房爱平商场举行，地址767 North Hill Street, Los Angeles, CA90012。更多资讯请洽13808-1792。
6: 天气报告。
3: 洛杉矶今日天气为天晴，最高气温会上升到92度左右，今晚下降到68度左右。咁预测听日天气将会大致天晴，天气温就会徘徊70度到97度之间。咁而家 Pasadena 嘅室外气温系59度，相对湿度43%。Burbank 58度，相对湿度43%。Diamondback 62度，相对湿度41%。Downtown LA 都系62度，相对湿度41%。
7: 之前工厂大火，灰尘防雾周围飞，屋企只猫似好臭，全屋成地感冒，点搞啊？搞到 allergy，
8: 不如试下全新上市嘅追觅 FP10 Air Purifier 空气清新机啦。
7: 16X Loop Boost 强劲气流，快速捕捉空气中仓浮尘异味，360度自清洁滚轮，自动吸纳地面宠物毛发，
8: 配合4 stage HEPA filtration 过滤99.97%嘅微细颗粒，空气即刻清新得多。
7: 仲有时尚边几设计，摆喺屋企靓又实用。
8: 而家购买更享两件85折夏日优惠，速电626-830-0790 830-0790，
7: 智能体验尽在追觅。
9: 玫瑰岗纪念公园有多年服务华人嘅经验，专业嘅团队协助家属完成完美嘅规划。玫瑰岗有3个华语办公室，欧香布拉办公室喺 Main Street 同 El Mesa 交接，工业市办公室喺 Gale Fullerton 同 Nogales 中间，仲有玫瑰岗纪念公园内嘅华园会馆，请洽888-882-5866 888-882-5866玫瑰岗纪念馆。
10: 千里马路通，
3: 好啦，我哋就嚟睇你而家 free 嘅情况先啊。57号南行方 Grand Avenue 嗰边有一宗交通意外发生，而家请你向右边路驳。咁而家由 Temple Avenue 开始系多车噶啦。咁另外去到60号东行方 Azusa Avenue 咧，今日较早前咧有宗交通意外发生，而家入口处仍然都系受阻嘅。咁而家咧系由下 Santa Boulevard 开始系有多车嘅报告。至去到5号 Freeway 向北行啦 ，Liquid Boulevard 嗰边亦都系一宗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向右边路驳，车龙咧就系、是、去到 Firestone Boulevard 嗰边。至于去到10号 Freeway 西行翻 Fairfax Avenue 嗰度咧，较早前有一部坏车，咁而家清理咗啦，仍然都系由 Western Avenue 开始咧行车缓慢嘅。咁至于405号北行翻 Washington Boulevard 嗰边有一宗交通意外，中间线系受阻嘅，由105号交汇处开始咧已经有慢驶嘅报告噶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我尿酸高，关节脚趾肿痛，手指变形，点算好呢？
12: 梗系快啲用美国高科技纯植物研制嘅维康痛风王啦！佢系而家市面上最畅销嘅痛风产品嚟噶。
11: 维康痛风王快速清热祛湿，缓解疼痛及并发症，迅速分解关节、肾脏尿酸结症。
12: 维康痛风王专线1866-583-9333，1866-583-9333。
11: 维康仲有灵芝王、顺从草，保你身体更健康。
13: 36.99，36.99，皇帝系帮你啦！
14: 猪杂粥都仲系7.99，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13: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99，大龙虾15.99，靓到爆！
14: 惊喜大礼送黄毛鸡，
13: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括搞掂。
14: 36.99，皇帝蟹19.99，象拔蚌，大龙虾15.99，7.99，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2808188。
13: 唔多档位，评论正之最，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15: 留二索扣六索，
13: 各位
15: 听众朋友喜欢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起迎新春的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主办的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不单止给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和福气的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的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的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1430 的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起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哪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0: 营养分半钟，由你的营养师文少主持。
1: 昨日同大家揭咗防癌蔬菜嘅头三位，今日讲多三种蔬菜俾大家听，希望大家有更多嘅选择，食得更加健康。昨日嘅头三位分别系西兰花、羽衣甘蓝同埋大蒜，而第四位就系椰菜。除咗大蒜外，仍然系十字花科嘅蔬菜。椰菜同样含有二硫氰酸酯、硫代葡萄糖苷。当切开和咀嚼之后，可以转化为活性的物质，促进体内解毒酵素活性，具有强抗氧化力的作用。第五位就是芦笋，它含有叶酸、维他命 K 和 C， 亦都含有高膳食纤维，营养密度很高，可以提供饱腹感，维持肠道健康和减少毒素的停留。而第六位就是菠菜，它含有叶酸、维他命 C 和 E、beta 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等等，可以降低肠癌和肺癌的风险。另外叶酸亦都有助 DNA 正常合成和细胞生长，所以记住多食蔬菜，每日最少吃到五份的蔬菜和水果，咁就最好了。
2: 听完文少的讲解，就记得做个健康的型男型女啦，下次再见。
3: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谢幕，我想看到洋溢祝福的面孔，我想听到亲友温馨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温馨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4: Pachanga 大庄家赌场度假村隆重呈现张敬轩2026不灭演唱会，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在 Pachanga Summit 隆重登场。香港著名唱作歌手张敬轩以最纯粹的音乐编制配合交响编曲，重新演绎经典金曲，与你一同感受音乐最真实的魅力。今日就来大庄家亲身体验星级玩乐尊贵礼遇，预约购票或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Pachanga.com 或致电888-732-426。

0: 公司赞助播出。
1: 咦，老陈咁多人嚟买餸嘅？
2: 冇计啦，老婆翻咗香港，唯有自己嚟啦。哇，咁多肉丸，都唔知边只牌子煮粉好味道咧。
1: 当然系街坊嘅牛丸同牛筋丸啦。街坊坚持用最好嘅材料，佢哋依家叫我八大天王，虾饺、烧卖、叉烧包、凤爪大包，叫我云吞添。直情系将酒楼搬咗去超市，翻屋企只系叮一叮，同酒楼食嘅一样咁好味。各大超市都有得买噶。
3: 街发食品必属佳品。
4: 接住落嚟由莫桑报道一节半点新闻。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战争部计划喺蒙大拿州建立一个新嘅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嘅军事技术，包括系自主武器、太空系统、电子战技术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等等。蒙大拿州广阔嘅地域同埋稀少嘅人口，令到呢个地方成为武器试验嘅首选地。为咗应对未来嘅战争威胁，特朗普喺佢第一个任期里边就已经开始推动太空防御，喺2019年创建咗太空军，并且将佢作为美国武装部队嘅一个独立军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已经拟定最新打击伊朗嘅计划，若果总统特朗普下令，将会出动俗称炸弹之母嘅巨型空爆炸弹，攻击伊朗嘅能源基础同埋核设施。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已经下令军方制定更加多针对伊朗目标嘅打击方案，包括大量能源设施以及可能使用炸弹之母。攻击目标包括伊朗重要嘅霍山地下核设施。有消息人士又提及到，呢项嘅攻击计划使用嘅措辞系攻击将会喺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退之前进行，意味住特朗普政府可能喺发动攻击之后宣布胜利，并且迅速将所有嘅人员撤走。特朗普一直强调，佢嘅目标系确保伊朗永远冇办法取得核武，并且一再威胁攻击豪山。沙特阿拉伯继上一日首都利雅德受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之后，西部麦地拿省军方今日亦都拦截并且摧毁咗梅莱集嘅巡航导弹。西南部比伦也门嘅纳桂兰以及吉赞省就一度发布咗潜在嘅威胁警报，其后解除。民防部门冇解释原因。沙特主导嘅多国联军同胡塞武装连续多日互相袭击。胡塞武装较早嘅时候发表声明，强调将会继续向沙特发动空袭，以牙还牙。如果敌方攻击本国机场，胡塞武装亦都会向敌方机场发动袭击，能源设施亦都系一样。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间嘅学校星期四屋顶突然间倒塌，造成咗至少33个人死亡，超过30个人受伤。死者包括27名嘅13岁以下学生同埋一名嘅老师，伤者已经送到医院救治，当中6个人情况危殆。当地救援部门指出，事发嘅时候学生正系上课，好多个学生被天花压住，现时搜救行动仍然系进行当中，暂时未清楚事发嘅原因。有当地居民认为事件系学校建筑物采用劣质建筑材料所致，呼吁当局调查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会恢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如果美国愿意供应更加多嘅爱国者导弹，先至会再考虑能源停火。早前总统特朗普宣布促成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乌方继续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美国将会立即停止同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泽连斯基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指出，乌克兰配合能源停火期间仍然没办法收到美国对来袭弹道导弹的预警情报，同时星链服务速度突然间减慢，阻碍了前线作战以及对俄罗斯军事目标的中程打击。日本政府公布推动修改三份安全保障文件专家会议的会议记录，提及到会上有积极的意见提出，由于建造核潜艇并且训练船员的时间需要以10年起计，所以应该在三份文件当中写明引进核潜艇并且启动技术、法制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工作。会上亦都有专家提出， 将铁路开支纳入到防卫相关经费，有关加强人工。

0: 业能方面有意见认为亦都应该纳到安保相关经费。中国留学生在南韩擅泊军事设施案二审星期四宣判，釜山高等法院维持有罪审判决，其中一名被告判囚一年半，而另外一名被告判囚一年缓刑两年。案情指出，两名的被告在2023年3月到第二年的6月使用中国制无人机和手机，未经许可一共9次拍摄釜山海军作战司令部以及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二审法院指出，综合原审法院判处有罪依据以及大法院有关一般离敌罪判例，原审法院判处被告有罪，符合法理。连接中国和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朝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北韩总理朴泰成作视像的致辞。李强说，大桥顺利开通不但只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必定将会成为象征两国传统友谊的新地标。他又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持续改善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强调，中朝关系正是进入到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中国愿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1: 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是华人玩家的最爱，不单止免抽水，还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的赌场。现在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元免费游戏筹码，快点来参加南加州最火热的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们是洛杉矶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天天欢迎你的来临。 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800-800-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2: 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1: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冇缩水？提醒你唔好再用2026嘅旧选择，决定你2027嘅健保计划。
2: 华兴保险10月8日起喺南加州各地分享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嚟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嘅健保首选。
1: 希乐浸机缘嘅选民们，选举季节嚟啦，边个都唔想成为嗰个人，所以请务必投票，唔好唔记得贴上我已投票嘅贴纸，炫耀一下。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寻找你附近的选票投递箱， 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er 为你提供。
3: 无论国际大事小事，身边琐碎事都会一一同你分享。莫少康 Andy 主持，
4: 晨早新动力。
5: 早晨啊，各位，咁啊，好快啊，嚟到呢个星期四嘅早上啦，晨早新动力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嗱，咁啊，今日咧即系喺呢个天气上边咧，大家要比较留意一啲啊，因为咧除咗呢一个嘅天气喺呢一个嘅朝头早同中午或者傍晚咧个温度咧相差会比较大之外咧，仲吹紧咧呢个圣塔安娜焚风嘅。咁啊，今日咧亦都会有好多地方咧有呢个红色预警啊、强风警告等等。咁我哋咧稍后啲时间8点钟嘅时候咧，再同大家咧详细讲下咧，即系呢几个。即
6: 天气改变啦，
5: 系啦，咁啊呢一个嘅要点咧，即系好重要啊，因为咧唔系话净系只有呢个山火嘅出现啊，好可能咧即系连你屋企咧都会咧就系影响到嘅。嗱，咁啊而家呢个时候讲啲咩咧？咁啊讲啲经济嘢先啦，因为咧成日都同大家讲咗啦，咁啊而家即系有份工作咧就好好地做啦，因为咧而家出边搵工咧都好难嘅，兼且咧仲要咧就系睇一睇会唔会咧你份工咧俾 AI 人工智能咧就系所影响，会唔会有裁员嘅出现咧？嗱喺呢一年落嚟咧，虽然咧只不过系10月啦，咁啊已经咧时不时咧都听到啲科技公司咧就话要炒人啦，咁啊譬如好似系 Meta 又或者微软啊等等，喺呢一年里边都唔知道炒几多人啦。咁啊至于喺媒体嗰方面咧，亦都系一样。咁好似咧琴日咧呢一个嘅媒体嘅一个巨头公司啊，就系 Netflix。 咁啊，應該而家幾好啊！呢間公司咁多人咧，即係會 join 佢呢一個嘅 member 嚟睇戲啦，啊，又或者咧，即係佢哋咧要好多一啲嘅電影電視劇啊推出。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嗰個嘅工作崗位咧，而家咧都有所影響。咁喺琴日咧就表示咗啦，將會裁減大約係6%嘅工作崗位，涉及到大約係1000名嘅員工。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比較多人數嘅一次裁員嚟，咁引起咗咧即係好多人嘅關注啊。
6: 咁喺發表呢個員工嗰個電子郵件嘅備忘當中咧，咁佢嘅聯合首席執行官啊比得斯啦，同埋蘭薩多斯咧就宣布咗呢項裁員計劃噶啦。咁佢哋話咧受到裁員影響最大咧，應該就會係公司嘅產品啦、技術啦、法律啦同埋人力資源團隊。
5: 嗱咁啊，其實咧即係Netflix 咧，亦都已經係一間比較耐啲嘅媒體公司嚟㗎啦。咁啊，亦都咧即係由開始到而家為止咧，都係為全世界提供娛樂嘅，都算係一間咧即係好有雄心嘅公司嚟。咁啊，亦都咧即係而家咧，佢哋話到要將人員同埋資源嘅優先配置咧，就要係喺唔同嘅方面咧都平均咁分配。咁所以咧業務冇錯，表現係強勁，而且不斷咁增長。咁但係咧即係希望能夠咧重組呢個嘅架构之后咧，能够提升到个服务，所以咧而家就精准人手啦。
6: 咁啊，其实咧睇到呢一个嘅，即系佢哋嗰个发展路向啦，就都唔系话一个问题啊，因为咧佢哋估计啦，喺呢一个嘅会员注册人数咧增加啦，同埋收费价格上涨嘅推动之下咧，佢哋今年嗰个利润咧系有所增长。咁喺第二个财季咧，佢哋公司咧获得咗成34亿美元嘅利润啊，比旧年同期咧就系增长9%。咁营收咧有125亿6000万，咁啊同比系增长13%。咁啊，而佢哋公司咧会喺迟几日咧20号咧就系公布第三财季嘅收益。好多人都话哇，既然咁好收益，点解仲要裁员呢？真系，
5: 其实讲真咧，即系睇上嚟咧，呢个业绩咧系唔错嘅。但系你要记住，而家咧即系串流媒体嘅公司咧有好多好多，竞争亦都非常之激烈。咁除咗 Netflix 之外咧，佢嗰个最大嘅主要对手咧就系迪士尼 ，Disney Plus 咧亦都系紧随其后嘅。咁再加埋咧 ，Amazon 有呢个 Prime Video 啦，啊，跟住仲有呢一个嘅 HBO Plus 啊等等啊呢啲。嗱，咁啊上个星期咧喺呢一个嘅 Paramount 呢一个。嘅 Skydance 啊，天舞公司咧就以810亿完成咗咧，就系、是、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嘅收购之后咧，呢两家公司合并出嚟嘅即系串流媒体咧，亦都已经咧就系、是、可以话加入咗，变成咗一间企业噶啦，就系、是、Paramount Plus 同埋呢个 HBO Max。咁啊，合併咗之後咧，個新公司名就叫做 Skydance。咁呢一個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威脅同埋壓力嚟嘅，對於呢一個 Netflix 嚟講。所以咧，而家 Netflix 咧要面對咧就係兩間嘅大財團咧，就係夾擊，一個就係迪士尼，另外一個咧就係天舞啦。
6: 嗱咁啊，咁 Netflix 咧曾經喺2025年年底咧簽咗一項協議咧，就話準備收購華納兄弟探索公司嗰個製片廠啦，同埋流媒體業務，但係喺今年2月咧，佢就放棄咗呢項嘅收購計劃，咁所以咧就俾呢一個派拉蒙天舞公司咧就收購咗。咁啊点到啦，咁 Netflix 今日佢啲股价咧继续升紧啊，冇话受到呢个裁员嘅影响啊。
5: 咁啊，因为咧即系美国人咧，而家咧即系喺睇电影嘅方面咧，都中意喺呢个屋企里边睇嘅。咁啊，亦都即系如果你要即系睇一啲最新嘅剧集啊，又或者电影咧、，Netflix 咧始终系一个嘅首选嚟。咁啊，迪士尼亦都系一样。咁、但系咧即系始终而家咧即系裁员得咁紧要嘅咧，有啲人咧到而家都搵唔到工做嘅咧，就只能够节衣缩食。咁啊，再加上咧就系呢年里边打仗频频啦，
6: 物价上升咯，
5: 又令到呢个油价嘅上升啊，等等啊，咁、所以咧持续咧系影响咗咧好多一啲消费者嘅生活。嗱，咁最新嘅一项调查显示到咧，42%嘅受访人啦，减少咗咧就系自己经常去呢个食品杂货店购物嘅。咁除咗咧价格上升之外咧，收银排队时间过程亦都系好多人唔中意啦。咁仲有咧商品缺货啦，以及咧就系店内服务唔好啦，亦都系影响咗咧消费者咧购物选择嘅因素。嗱，其实我会觉得。即系话咧，收银排队时间过长咧，就睇下你去边个时间。如果啊，你朝头早，譬如好似咧9点到10点，到咧即系下昼，你即系傍晚时分7点钟去咧，基本上嚟讲咧。而家嗰啲嘅大型超級市場咧、都唔使排隊，因為咧即係人你會見到係比較少咗、除非你話咧即係好黃金時間5点到6点啊，又或者咧12点到1点即係食飯時間啊，嗰陣時咧就真係會多啲人。如果唔係嘅話咧， 我相信啲大型超級市場都好想見到咧有收銀排隊時間過長，咁代表佢哋嗰個收入會多啲啊嘛。
6: 咁啊真啊，嗱我尋日咧就去咗一間 W 字頭嗰間啊，就超大型嗰啲嘅，即係叫買賣場。
5: 嗯
6: 是有排有人排队两三个咯，每一行两三个咯，咁即係人数少得可怜啊，咁啊你话真係要排长龙嘅话呢，除非嗰、那个我哋讲譬如好似 Costco 咁啦，即係成日都排队嘅，咁你又冇好讲，但係明显啊喺平日嚟讲呢排队嘅人数系少咗嘅。
5: 其实呢即係今年嚟讲呢真係会点解人少咗呢，因为嗰个嘅食品价格即係上升得好紧要，再加埋呢就係呢一个嘅俾嘅税啦，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啲你要揸车去嘅一啲嘅开支呀等等。咁所以呢调查显示到呢 ,92% 嘅受访者都认为啊过几一年嘅食品杂货价格呢係有所上升 ,67% 呢就表示佢哋对食品杂货开支呢係非常之担忧同埋极度担忧，因为呢即係食就一定要㗎嘛。最紧要食饱嘅啫，咁同埋咧，即系你去到一啲嘅即系超市嘅时候咧，有阵时你买食品之外，仲会买啲日用品噶嘛，日用品而家都贵噶，
6: 例如
5: 好似咧，你话牙膏啊、牙刷啊、厕纸啊等等啊呢啲，唔通你唔用咩？用手指咩？冇可能啊嘛呢样嘢，
6: 你死核突，用手指刷牙都几系嘢嘅，啲牙罅刷唔到噶
5: 咁所以咧，而家调查发现到咧，而家有88%嘅受访者咧，通常每个月咧至少喺两间嘅食品杂货店咧就购物，咁但系呢啲咧。就会到多间商店购物嘅人当中咧，有69%咧就表示咁样做咧，其实咧系为咗寻找咧更加优惠嘅价格，因为咧即系有人会试过咧喺 A 度咧买一个香蕉又平，跟住咧去到 B 嗰度咧先至嚟买橙嘅。
6: 系啊，真系虽然我哋咁讲啦吓，咁但系你都要计及埋你自己嗰个揸车嘅油钱啦，你个时间啦，咁好多人都宁愿话睇到现前眼前你所花嘅钱系少咗，都仍然觉得值得。嗱，咁另外有42%嗰啲受访者就话咧，佢哋已经减少咗光顾自己成日去嗰个食品杂货店噶啦。咁啊，报告话咧，咁个价格上涨咧，可以为消费者转向其他商店嘅主要原因，因为好似你咁讲啦，买一样嘢去 A， 买第二样嘢去 B， 逐间嚟去夹价吓。咁希望咧，咁睇到嗰个嘅商品嘅价钱会唔会系低啲啦，同埋咧，究竟供应方面咧，边间有做特价咧，就去边间咯。
5: 系啊，咁啊，有阵时咧，啲即系所以我哋咁讲话，去 A 买一样嘢 ，B 去嗰度买一样嘢，但系好可能咧唔系同一日嘅，分开一日嘅。咁啊，即系
6: 睇下边系顺路啦，
5: 边系顺路就比较去嗰度买比较好啲啦。因为你唔会一日食晒噶嘛，唔通你一日食十个橙、八条蕉、九个苹果咩？冇可能噶，
6: 系咪先？你真系唔使食啦，嗰啲。
5: 冇可能啊嘛！嗱，咁啊，所以咧，而家咧，样样嘢都贵嘅话咧，对于一啲外来嘅朋友，即系移民啊，嚟到美国想实现呢一个嘅美国梦咧，已经系越嚟越贵噶啦。咁啊，大家咧，即系咩叫美国梦咧？要嚟到呢一个地方啊，拥有自己间屋啊，揸新车啊，有小朋友，安享呢个退休生活。咁呢啲先至系美国梦。但系而家咧，要实现呢个目标嘅代价咧，越嚟越高。咁根据一个财经网站最新嘅分析显示咧，而家要实现呢个传统美国梦啊，一个人一生总花费咧要突破$5,300,000
6: 五百三十万，
5: 系啦，冇错，唔系 yen 啊，五百三十万美金
6: ，你自己计一计咧，如果你一个即系自己嘅收入啦吓，唔计食住使费。净收入咁计，你要用几多年，你要赚几多年先有530万呢？
5: 嗱，咁啊，根据估算咧，一个拥有学士学位嘅全职工作者，由25岁开始工作到64岁，收入中位数啦，累计大约得360万嘅啫。哇！而且咧，仲未扣除咧所得税。咁即使咧退休之后咧，再领取20年嘅社会安全金，以每个月平均2071元计嘅话咧，一生嘅收入总额只系得410元，比
6: 410万
5: 啊，410万，咁啊，比实现美国梦所需要嘅金额咧。少咗大约120万，
6: 即系你做一世都搞唔掂，
5: 搞唔掂。
6: 嗱，如果系一个中位数啊，我哋咁讲啦，
5: 咁可以其实咧有啲嘢就可以减去嘅。如果你即系话勉勉强强嘅话，譬如好似咧，即系喺呢一个嘅购买房屋嗰方面，咁啊冇人叫你买豪宅嘅啫，系嘛？咁啊，仲有新车嗰方面咧，冇人要你买跑车嘅啫。养育两名子女，可以养育一名嘅啫，或者唔养都得嘅啫，系嘛？
6: 啊，即系每样都系缩啲啦。
5: 咁啊，医疗保险就冇办法啦。
6: 系呢啲啊。
5: 举办婚礼就两个人嘅事嚟嘅， 啊，饲养宠物可以唔做嘅啫，系嘛？养自己都养唔到，养乜鬼嘅宠物？
6: 鬼咩？你要记得呢个所谓嘅美国梦，我哋讲嘅住洋楼养番狗啊嘛，咁你唔养翻条番狗，咁你边系似美国梦咧？
5: 咁仲有每年度假，你唔系每一年都要去嘅，啱唔啱？所以呢啲嘢减下减下嘅话咧，其实咧都可以咧，即系实现到一个咧比较平少少嘅美国梦。嗱，因为咧而家房屋咧，真系始终系人生当中最贵嘅一部分。一生拥有一间屋嘅话咧，成本系高达到1,275,782元。
6: 哇！
5: 较旧年咧增加咗九万蚊。
6: 即系每年都系高啲。点解咧？因为啲分析话咧，嗰啲嘅美国独立屋啦，住宅价格嗰个中位数咧。已经超过42万啊！
5: 嗱，咁啊，养车都系啦，系嘛？22岁到75岁，成日都买新车嘅话，每十年换车一次咧，咁你仲要计保险、维修、注册、燃油费。原来咧揸部车咧，一生总支出咧达到120,625,627元。
6: 即系揸我哋讲嘅系一架普通车啫，唔系话啲咩靓车啊，即系六七万啊或者以上嗰啲啦。咁至于退休生活嘅第三大支出咧，估计咧就去到120,515,100多元。咁即使你话退休夫妻，你已经系俾晒呢个房贷啦，即系唔使俾租金啦，每年嘅生活费用咧仍然都要71,600噶。
5: 系啊，嗱，仲有啊，头先讲到啊，如果你咩嗰啲养猫养狗嗰啲咧，一年即系呢个总费用都要41,000元啊。举办婚礼啊，买戒指啊，订酒席啊，呢啲啊自己计啦，系嘛，都几万蚊上落啦，呢啲。不过咧，即系呢一个嘅即系结果强调到咧，530万真系唔系每一个美国家庭都必须要准备嘅存款金额嚟，而系咧依据特定嘅生活模式咧估算嘅一生累计支出，冇可能咧你530万都唔够使，希望咧能够达到1,000万咧，咁先至系美国梦噶。
7: 想为小朋友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嘅幼稚园 ，Temple City 嘅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可谓有需要家庭申请助学金，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报名。
8: 拥有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精通英语、广东话及国语，并举办不同家长讲座，携手培育孩子健康成长。
7: 10月31号早上10:30 ，ARK 联同 Chick-fil-A 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8: ARK Academy 喺6539 Rosemary Boulevard， 电话626-287-8321。
7: 6268321。
9: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
10: Hello， 大家好，我梁嘅张，平常心开始咗啦。人生有啲遗憾，能唔能够填补咧，就系睇下你自己嘅心态啦。好多年前睇个古仔，就系有个人咧逼上一个火车，哇！啲火车真系好逼吓，好多人逼晒上去，咁啊开动咯。开下呢个人突然之间咧唔小心，想自己蹬一蹬鞋里边嘅沙嘅时候咧，一失手有一只鞋咧就飞咗落火车外边，即系话火车开动紧啊嘛。鞋跌咗出去出边，仲执唔执到咧？当然执唔到啦。当时佢望住一只冇鞋嘅脚，同埋另一只着住鞋嘅脚，谂咗一阵，就将着住鞋嗰只脚嘅鞋咧，除埋出嚟，即系另外嗰只鞋掉咗出去啦。啲人就话：，你做乜掉对鞋啊？咁佢就话咯：，我都已经冇咗一只鞋啦，其实得翻一只，有咩意思咧？倒不如我掉出去，或者啊，有人执到两只鞋，咁咪对佢有用啊嘛。嗱，人咧有时要豁达到咁样。但今日嘅故事咧又唔系、哦，今日故事就系一个人咧吓喺古时买咗一个咧非常有历史价值，亦都好贵嘅紫砂茶壶。呢、这个紫砂茶壶咧一跌就烂嘅啦，所以佢咧对于呢个紫砂茶壶每一日咧都系非常之小心翼翼，斟茶啊、收藏啊，都系抹啊，都系咧好小心，因为好惊跌落地咧就冇咗噶咯。啊，点知有一日真系唔好彩，失手唔觉意将个紫砂茶壶嘅壶盖冲一声拱咗落地，碌咗埋一边。哎呀！于是佢心好痛好痛，冇啦，得翻个茶壶，冇咗个壶盖。嗱，佢个心情就好似之前嗰个喺火车上掉咗只鞋嗰个人啦。我得翻个壶，冇咗个壶盖，已经唔系完整啦。唉，不如唔好要啦。当下咧一时冲动，就将呢个紫砂茶壶从窗户里边掉咗出边。好啦，咁嗰晚咧就好唔开心，瞓觉啦。到第二日。佢谂嚟谂去都要扫翻嗰个残余嘅壶盖噶，烂咗啫，你都要扫咗个垃圾，唔可以有到佢瞓喺地下噶。于是攞扫把嚟想扫翻佢，哇！点知咧意外地发现嗰个茶壶盖咧冇烂到，点解？因为原来碌啊碌下，碌咗埋一个棉拖鞋上面，阻挡咗嗰个去势吓，亦都咧好似一个气垫咁，佢就冇撞落地下，冇烂到。 当时大家心想，个壶都掉咗落街烂梗啦，系嘛，跌落地下就唔烂啫，跌出窗外面就烂梗。于是佢好嬲咁拎起呢个壶盖，砰掉烂佢，唔要啦，因为个壶都冇啦嘛。好啦，好唔开心。到佢行出去出边嘅时候望下，咦，琴晚掉嗰个紫砂茶壶完好无缺挂咗喺树上边，即系话如果佢唔掉烂个盖咧，呢、這个壶仍然可以继续用。呢、這个故事讲乜嘢？人生皆冲动，有时有啲嘢系有得补救，有啲嘢未必可以想象中咁差。但系如果我哋太冲动行事，好多时候个结果就唔系我哋能够补救噶啦。平常心，我哋下次见，拜拜。

0: 再说。
1: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支。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刺去班5蚊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2: 千里马路通。
3: 好啦，我哋再睇啲 free 嘅情况下，咁现时101号南行返 Glendale Boulevard 边有宗交通意外发生，有右边路北，咁依家由 Normandy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㗎啦。另外110号北行返三街四街嗰边亦都有宗交通意外阻塞住右边线路啦。而家车龙呢去到10号 freeway 嘅交汇处，至于10号 freeway 西行返 Fairfax Avenue 嗰边呢，较早前有一部坏车咁有清理咗啦，不过依然由 Western Avenue 开始係行车缓慢啦。至于405号向北行啦，去到 Latera Boulevard 边亦都有中交通意外，而家清理咗右边嘅路况。咁而响93号 Freeway 向西行605号交汇处嗰边咧，有一部货车就系坏咗，而响右边线路上噶，由 Shoemaker Avenue 开始系多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4: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4: 每人2999蚊起。
1: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一隻名标从不平凡，记录住你的身份与品味，亦是可以传承的价值。
5: 超过60年历史，李兴华翡翠金城，华人信赖的名标珠宝专家，
1: 汇聚世界顶级品牌劳力士、卡地亚、宝格丽、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灵，每一件都是身份象征。
5: 由名标到黄金璀璨钻石，只为呈现你独一无二的品味。
1: 李兴华翡翠金城，请 Gmail 626-456-2222 Wallet 90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网店 323-772-8888。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至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Parkway Spice School Casino 是华人玩家的最爱，不单止免抽水，还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的赌场。现在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元免费游戏筹码，快点来参加南加州最火热的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们是洛杉矶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way Spice School Casino 天天欢迎你的来临。 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1: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2: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2: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0: 粤语新闻报道。
3: 以下由莫桑报道一节新闻。洛杉矶县市公共安全官员星期三呼吁民众早准备防范即将到来的强烈性安娜风和可能引发的山火以及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红旗警告将为星期四晚至星期五晚在洛杉矶县大部分地区生效。气象预报人员表示，低湿度和强风将会形成极易引发火灾的环境，可能导致山火迅速蔓延，扩大灾害。预计山区阵风时速可以达到50至70英里，各地山谷和沿海社区将会出现强烈的阵风，部分地区的火灾高风险可以持续至星期六。官员呼吁居民早准备，以应对电力公司为保障公共安全而采取的预防性停电，以及强风导致的计划外停电。高温天气亦都将会加剧风险。洛杉矶县部分的地区高温警示由星期四至星期六实施。美国八个州份分别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诉讼，指控公司的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危害儿童，亦都欺骗家长。提告的州份包括是艾奥瓦、堪萨斯、阿肯色州等等，要求法院下令 OpenAI 调整 ChatGPT 对儿童的运作方式，并且下令 OpenAI 交出从年轻用户身上赚取的利润。OpenAI 发言人指出，公司的产品已经来自针对特定年龄层的保护措施，例如是家长控制、休息提醒和适龄模式保护等等，将会继续同专家合作建立更加多的保障措施，并且同各州份合作推动适用于整个产业的政策。美国国务院电文显示，国务卿鲁比奥下令全球各驻外使领馆审查自2020年起特定签证和旅客资料，找出生育旅游案例，可能对有关的行为的外国人撤销签证，或者日后难以批出新的签证。电文说明哪些的案件需要转交专案小组，其中一项指示是审查2020年1月24号至今年8月1号一批航班乘客名单资料，需要在11月底之前完成。非美籍人士若果想在世界各地美国大使馆为年幼的子女申请美国护照，过去的旅行记录会更加严格检视。生育旅游是指外国人持有观光签证入境美国分娩，令到小朋友能够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国务院8月宣布成立专案小组，负责处理生育旅游，成员涵盖国务院、国土安全部等跨部门机关。专案小组至今已经撤销大约是2300张的签证。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亚利桑那州出席竞选集会时候扬言，向传媒泄露敏感消息的政府官员应该被枪毙。特朗普又提及到美军原定计划对伊朗发动一次突袭，但有人泄露美军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他没办法不取消行动。有美国媒体猜测他是指2025年6月打击伊朗核设施的任务，他形容泄密者是人渣和卑鄙，必须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应该终身监禁或者是枪毙。 美国知情人士和独立研究人员透露，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正是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大幅加强虚假资讯宣传。白宫发言人比斯指出，特朗普政府正是采取果断的行动，包括是起诉选举犯罪、加强选举基础设施安全，以及保护弱势选民免受欺诈和胁迫。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都没有回应指控。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说，中方反对出于政治目的的散布虚假信息，反对利用网络安全问题抹黑中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战争部计划在蒙大拿州建立一个新的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的军事技术，包括是自主武器、太空系统、电子战技术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等等。蒙大拿州广阔的地域和稀少的人口，令到这个地方成为武器试验的首选地。为了应对未来的战争威胁，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里面就已经开始推动太空防御，在2019年创建了太空军，并且将它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一个独立军种。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弗洛雷斯预定今日10月15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出庭，就新增的密谋酷刑指控应讯。美国检方指控两个人曾经策划对政治反对派施以酷刑，以维持马杜罗的执政地位。这项的新指控在10月8号随着修改后的起诉书公开，大幅扩大了美国对马杜罗夫妇的刑事诉讼。而在同一日，对弗洛雷斯还新增了一项毒品恐怖主义共谋指控，两个人之前已经就涉嫌参与毒品恐怖主义共谋、可卡因进口共谋和武器相关罪名表示不认罪。他们的律师亦都表示，两个人否认涉及到酷刑的指控。马杜罗现年63岁，弗洛雷斯70岁，两个人在2026年1月3号在总统特朗普下令的一次军事突袭行动里面，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住所被美军逮捕，随后被押送至纽约。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已经拟定最新打击伊朗的计划，若果总统特朗普下令，将会出动俗称炸弹之母的巨型空爆炸弹，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和核设施。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已经下令军方制定更加多针对伊朗目标的打击方案，包括大量能源设施以及可能使用炸弹之母。攻击目标包括伊朗重要的霍山地下核设施。有消息人士有提及到，这项的攻击计划使用的措辞是攻击将会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退之前进行，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在发动攻击之后宣布胜利，并且迅速将所有的人员撤走。特朗普一直强调，他的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没办法取得核武，并且一再威胁攻击豪山。美国同伊朗谈判前景交着，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警告，敌方即使展开军事行动，利用炸弹和导弹都没办法迫使达兰投降，呼吁伊朗人民团结，避免内部分裂，否则会被敌人得逞。伊朗军方副总参谋长萨瓦里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警告船只不要试图穿越，只未经协调底下驶过将会招致后果，强调海军拥有新装备和年轻力量应对敌人威胁，保持对区内全面控制和监视。沙特阿拉伯继上一日首都利雅得受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之后，西部麦地那省军方今日亦都拦截并且摧毁了梅莱集的巡航导弹。西南部比伦也门的纳桂兰以及吉赞省就一度发布了潜在的威胁警报，其后解除。民防部门没有解释原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连续多日互相袭击。胡塞武装较早的时候发表声明，强调将会继续向沙特发动空袭，以牙还牙。如果敌方攻击本国机场，胡塞武装亦都会向敌方机场发动袭击，能源设施亦都是一样。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间学校星期四屋顶突然间倒塌，造成了至少33个人死亡，超过30个人受伤。 死者包括27名的13岁以下学生和一名的老师，伤者已经送到医院救治，当中6个人情况危殆。当地救援部门指出，事发的时候学生正是上课，很多个学生被天花压住，现时搜救行动仍然是进行当中，暂时未清楚事发的原因。有当地居民认为事件是学校建筑物采用劣质建筑材料所致，呼吁当局调查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会恢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如果美国愿意供应更加多的爱国者导弹，才会再考虑能源停火。早前总统特朗普宣布促成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乌方继续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美国将会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泽连斯基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指出，乌克兰配合能源停火期间，仍然没办法收到美国对来自弹道导弹的预警情报，同时星链服务速度突然减慢，阻碍了前线作战以及对俄罗斯军事目标的中程打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捕了一名非法入境的瑞典籍男子，指他涉嫌策划向俄方军事设施进行恐怖袭击。当局指出，在西北部普斯科夫州拘捕了这名男子，他非法入境俄罗斯，借口有意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实际企图是袭击军事设施。局方的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在今年的2月至6月期间和乌克兰志愿军签订合同，以雇佣兵身份为这个组织服役，参与对俄罗斯作战。他亦都曾经受训学习怎样操作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监视。这名男子正是被扣押，俄罗斯当局已经向他提出刑事起诉。美国早前提议由华府监管部分俄罗斯被欧盟冻结的资产，即以同俄方谈判。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默茨说这些资产在欧洲被冻结就应该继续留在欧洲，这样是欧洲的事务，应当由欧洲来决定。金融时报早前报道，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向欧盟代表提议将部分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转移到一个由华府监管的机构，以迫使俄方重返谈判桌，但欧洲代表已经拒绝提议。一年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预料今次的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并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所以对于采取什么的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日前在远东区富叶岛拘捕了一名日本记者，指控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上在首相官邸见记者的时候指出，俄方的指控不实，日方将会向俄方传达相关的立场。他又指出，外务省已经向俄方提出要求会见被扣押的日本记者，强调保护国民是政府优先处理事项。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念在记者会指出，目前仍然未联络到被扣押的记者，会尽力安排领事和他见面，确认他的身体健康。被捕男记者任职北海道新闻，被俄方指控受到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收集和俄罗斯防御能力有关的情报，再传回日本。他已经被押送到首都莫斯科，被法院下令羁押两个月。日本政府公布推动修改三份安全保障文件专家会议的会议记录，提及到会上有积极的意见提出，由于建造核潜艇或者训练船员的时间需要以10年起计， 所以应该在三份文件当中写明引进核潜艇，并且启动技术、法制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工作。会上亦都有专家提出，将铁路开支纳入到防卫相关经费，有关加强人工智能方面，有意见认为亦都应该纳入到安保相关经费。中国留学生在南韩擅泊军事设施案二审星期四宣判，釜山高等法院维持有罪审判决，其中一名被告判囚一年半，而另外一名被告判囚一年缓刑两年。案情指出，两名的被告在2023年3月到第二年的6月使用中国制无人机和手机，未经许可一共9次拍摄釜山海军作战司令部以及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二审法院指出，综合原审法院判处有罪依据以及大法院有关一般离敌罪判例，原审法院判处被告有罪，符合法理。连接中国和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朝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北韩总理朴泰成作视像的致辞。李强说，大桥顺利开通不但只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必定将会成为象征两国传统友谊的新地标。他又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持续改善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强调，中朝关系正是进入到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中国愿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有中国内地媒体转载长江集团资深顾问李嘉诚去世的传言，长江集团发表声明澄清，指绝对没有这件事，强烈谴责有内地自媒体哗众取宠，别有用心，捏造假新闻，同时对媒体未经证实就转载假新闻深表失望。长江集团呼吁媒体和各界人士，作出新闻报道或者转载之前，务必确认内容的真确性。2023年香港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达到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作供。被告之一蔡天凤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律师展示邝广杰替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个人自拍照等多张的照片。谭方俊表示，依据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并没有发生重大的争执，并且同意邝广杰当时没理由袭击蔡天凤。而另外，谭方俊在庭上供称，蔡天凤和邝广志所生的两名子女主要是由前家姑李瑞香照顾，照顾指引由蔡天凤订立，李瑞香再安排家用工作，而蔡天凤亦都会接送放学和哄子女睡觉，所以认为李瑞香和两名的孙儿关系不算亲密。 KMLB AM430 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4: 新闻报道由太子行赞助播出。
5: 成日挨夜热气，喉咙干渴，咁就要饮太子牌花旗参蜜糖茶啦。
6: 佢心味浓郁，甘甜润喉，仲可以补气提神，增强免疫力。
5: 官方认证100%威州花旗参，太子牌你最可信赖。全美销量冠军嘅太子牌姜糖，选用火山姜制成，姜味浓郁，暖胃提神。出门带一包就唔怕晕车浪啦。除咗原味、柠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乐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肠胃舒畅。
7: 玫瑰岗纪念公园有多年服务华人的经验，专业的团队协助家属完成完美的规划。玫瑰岗有三个华语办公室， Alhambra 办公室在 Main Street 和 Almanza 交接，工业市办公室在 Gale、Fullerton 和 Logalis 中间，还有玫瑰岗纪念公园内的华园会馆。请洽888-882-5866 888-882-5866 玫瑰岗纪念馆。
4: 节目时段由邓蓉蓉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8: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9: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8: 律师费咁贵，
9: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受伤，
8: 真系咁好。
9: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10: 无论国际大事小事，身边琐碎事，都会一一同你分享。莫少康 Andy 主持，
11: 晨早新动力。
12: 咁啊，头先咧同大家咧即系预告咗啦，咁喺8点钟嘅时候咧就会同大家咧就系讲下呢个天气嘅问题先嘅，因为咧即系今日呢一个嘅天气咧又会系有一个180度嘅转变啦、就会咧迎接住咧就系呢一个嘅 Santa Ana 嘅焚风啊，咁部分地区咧已经系发布咗呢个红色预警噶啦，即系话咧会带嚟一个危险嘅火灾天气威胁。咁、根据咧美国国家气象局嘅消息睇到啦，而家洛杉矶县啊、Ventura 县部分嘅地区啦，包括咧就系 Santa Monica 山。仲有咧就系5号州际公路沿线，以及咧就系羚羊谷嘅山脊等等咧，将会今日早上6点钟到星期六嘅晚上8点咧，系发布呢一个红色预警嘅。
13: 系啊，咁啊，而呢一个嘅即系叫红旗预警啦吓，咁啊，本来咧就系喺今日同听日两日嘅啫，咁但系咧喺今朝咧改为咧去到第3日，即系星期六噶啦。咁而高温嘅预警亦都会喺今日上昼10点开始啦，至到星期六晚嘅8点钟生效。咁啊，预计咧呢个地区咧会系出现呢个高温嘅天气啦，去到90至90几度不等噶。
12: 咁啊，亦都咧，即系预报员话到啦，东北风至到东风嘅风速咧，每个钟头系20至40英里，阵风可以达到每个钟头50至70英里，咁啊，湿度咧低至8%至20%，一旦咧发生呢个山火嘅话咧，呢啲嘅条件咧可能会助长到咧极端火势嘅蔓延，咁所以咧个官员表示咧，就喺呢一个 Santa Monica 嘅山脉沿线嘅社区啊，同埋呢个 Santa Clarita。马里布同埋沙漠地区咧，都系密切监测之列嚟嘅。
13: 嗱，咁而家消防部门咧，都喺呢个地区咧，就部署人员同埋设备咧，系应对翻即将到嚟嘅强风嘅天气啦。因为咧，根据预报啦，咁今日同埋星期六咧，最高气温咧就会去到92，咁听日咧系90度，但系嗰个风速咧就会喺30至45英里左右，系持续嘅风速啊。我哋讲，
12: 嗱，咁而家喺消防员嗰方面咧，消防部门嗰方面咧，已经部署咗啲特击队到嚟噶啦，咁亦都有营地嘅工作人员啊、重型设备啊、直升机同埋消防飞机嘅，咁啊咁样做嘅目的咧，就系如果发生火灾嘅时候咧，消防人员咧可以喺火势较细嘅时候咧，就将佢咧就扑灭，防止咧就蔓延成为更加大嘅火灾。咁根据咧洛杉矶消防局嘅消息咧，就话到红色预警咧啊有个停车嘅限制啊，将会喺星期四嘅早上6点钟就生效啦，亦都会持续至少48小时。咁喺局。咁喺极高火灾危险等嘅级别里边咧，违例停车咧喺一个指定地点嘅车辆咧可能会被拖走嘅。咁而确保咧就系狭窄嘅通道咧就系畅通，方便啲紧急人员咧同埋啲居民咧喺山火期间咧就疏散嘅。
13: 嗱，咁洛杉矶消防局话咧，咁已经包括咗响呢个 San Fernando Valley 啊、San Monica 山脉啦、荷里活山啦，同埋洛杉矶西部在内嘅高风险地区咧，已经预先部署咗啦，更加多嘅资源。嗱，咁亦都官员都敦促居民要自己做好准备啊，包括咗制定咧呢个嘅山火紧急应变计划，咁携带重要嘅药品啦，了解自己嘅疏散区域啦，亦都系注册当地嘅紧急通知系统嘅。
12: 嗱，咁加州州长纽森已经指示咗咧，加州消防局啊，同埋呢一个嘅紧急服务办公室噶啦，咁喺呢一个 Santa Ana 焚风嚟到之前咧，已经预先向南加州部署咗呢个救援嘅资源，咁亦都有好多啲消防人员啊、消防车啊、航空器啊、专业嘅设备啊，已经部署到咧风险最高嘅地区，咁慎防咧就有呢一个嘅山火出现嘅。嗱，咁仲有一样嘢咧，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咧即系而家呢一个嘅 Santa Ana 焚风咧吹到埋嚟嘅话咧，咁亦都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咧，亦都已经系发出咗警告，几万名嘅居民咧会面临住咧公共安全断电嘅风险。咁先睇睇咧，洛杉矶县几多用户受影响咧？
13: 大概有95,284个用户啦，就会系受到影响噶啦。咁啊，而系呢个目前啊已经实施或者考虑实施断电嘅喺 Ventura 县咧，大概有12,900几用户啦。咁而喺 Santa Barbara 嗰边咧，12,900几嘅用户咧，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嘅。
12: 嗱，咁如果屋企里边咧有成员因为医疗状况系需要使用电动医疗设备嘅家庭咧，系可以申请咧就系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嘅医疗基本补助计划嘅。咁啊，上佢哋嘅网站就得噶啦。咁啊，可以打 SCE 亦都可以查到嘅。咁啊，而家咧除咗话呢一个嘅 Santa Ana 份风吹紧咧比较系即系干旱啊之外咧，咁啊亦都我哋要留意翻咧就系呢一个嘅强劲嘅海浪啊，亦都系继续咧就系加速紧咧就系侵蚀紧南部海岸地区，包括埋橙园嗰边噶啦。咁啊，当地官员咧而家就采取紧一啲措施咧保护咧就系呢一个嘅海岸线，以应对咧仲系出现紧嘅强烈厄尔尼诺嘅现象。咁譬如好似咧。而家喺橙園部分嘅海滩嗰度咧，已经系搭建咗有好多一啲臨時嘅地方咧，系去做呢一个嘅即系预防嘅，包括咧嗰边咧，其实都已经侵蚀咗一个咧停车场噶啦，危及到咧就系、是、火车服务啊，以及一啲房屋咧都濒临咧系倒塌。
13: 因为呢啲嘅海浪呢就係侵蚀咗呢个海岸线，好多嗰啲沙啊石啊全部俾佢冲走晒啊。咁而家令人担心嘅情况呢就唔单止喺嗰边，咁好似呢一个叫水晶湾州立公园嘅一处悬崖啦，佢离太平洋海岸公路呢即係CHP 嗰边啦，即係几码远嘅地方，咁亦都係出现咗呢个裂缝嘅问题
12: 喎。咁喺嗰边呢鍾意玩滑板嘅冲浪嘅啲朋友呢就要特别留意啦。咁亦都因为而家喺嗰边咧有好多啲嘅地方都有裂缝出现啊，咁所以咧就喺嗰边你就算散步都好多有一个危险性喺度嚟，因为咧寻日有啲人话到咧喺悬崖嘅一部分咧见到有崩塌添。仲有咧就侵蚀嘅情况咧就非常之严重，感觉咧每一日咧呢一个地方咧都系持续侵蚀紧嘅，咁啊亦都考虑到咧即系未来几个星期海浪仍然都好大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劝喻咧就有部分嘅人咧，尤其是系冲浪者啊，唔好喺呢个时候咧去冲浪啦。
13: 本来就是一个几好嘅冲浪条件嚟嘅吓，呢个海湾啊，咁但系而家咧就成为咗海岸线嘅隐忧，分分钟咧即系连个悬崖咧都会冧落去。
12: 系啊，嗱咁啊喺之前咧就长滩市啊Malibu 嗰边咧就受到呢一个嘅热带风暴 Rachel 嘅影响啦，咁啊 Rachel 呢一个风暴就已经离去咗噶啦，咁啊但系咧海岸线咧仍然都系饱受到海浪嘅侵袭，直到而家为止啊长滩市嗰边咧。嗰八栋嘅房屋都系仲系被贴上红色警示标签嘅，因为咧，如果你有睇过新闻片段咧，其中一张相咧，有一栋房屋咧，长方形嘅，但系中间咧系裂开咗，即系好似
13: 分分钟系断开两边
12: 一个盒咁样啦，已经系断开咗噶啦。咁而家咧就系得翻咧，就系嗰个基建嗰个地方咧黐住嘅啫。
13: 即系
12: 上边嗰度已经系裂开晒，
13: 系完全系好危险嘅一件事，根本系冇可能再住咯。
12: 嗰度应该要拆噶啦，但系咧拆都有麻烦。因为佢左右两边咧，嗰啲屋咧贴得好埋，根本咧即系如果你话要用爆破形式去做嘅咧，亦都唔得。咁所以咧，嗰度咧已经变成咗一个叫危险区。
13: 你去慢慢铲，又惊个地又继续裂开。
12: 咁我相信隔篱嗰两栋都有问题噶啦，
13: 一定
12: 都唔可以噶啦。咁所以就而家咧，就大家系去到呢个长滩市嘅话咧，就应该唔可以去到呢个海滩嗰边噶啦，因为有一个嘅危险性喺度嚟。嗱咁啊，虽然咧而家咧又有呢一个嘅 Santa Ana 焚风啊，又有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啦，咁但系喺呢一个嘅 Santa Monica 码头嗰边咧，仍然都仲可以咧俾大家去观光嘅。咁如果咧呢两日咧大家有夜晚去过嘅话咧，都会觉得咧嗰边特别靓噶，因为咧嗰边嗰个嘅摩天轮咧最近就改咗颜色。因为咧而家咧喺呢一个嘅棒球赛嗰方面咧，道奇队咧就同呢一个密尔沃基嘅酿酒人队咧进行紧呢个国家联盟冠军系列赛嘅。咁寻晚打到第三场啦，咁所以咧。就洛杉矶最具标志性嘅呢个地标之一啦，呢个摩天轮咧就将呢个嘅颜色变成咗蓝色吓，咁啊以表达咧全城系对呢个球队嘅支持，因为咧睇下佢可唔可以咧第三次咧就系攞到呢一个嘅冠军。不过咧今年咧道奇队啊打得麻麻地啊，
13: 就真系闷闷地啦吓。咁啊，如果大家有睇开呢一个棒球赛事嘅话，都知啦。连输咗三场噶啦，嗱今次咧国联嘅总决赛啦吓，就系、是、七场四胜，咁所以咧如果再输多一场咧就拜拜啊，咁但系咧你要逆转 就变成4-3可以打到去世界系列大赛呢亦都系好困难。
12: 嗱咁啊始终呢即系而家我哋洛杉矶好多啲朋友呢都支持呢即系道奇队嘅。咁啊所以呢亦都如果呢两日你仲可以去到呢个 Santa Monica 嘅码头嘅话呢都系睇到呢个 Martinan 呢会转咗呢个颜色㗎啦。
13: 变咗蓝色囉因为道奇队嘅主场色系蓝色㗎嘛。
12: 仲有白色。
13: 蓝白色
12: 系啦，咁啊呢一个嘅图案咧，就会系喺呢个嘅 weekend 嘅时候咧。总之呢场赛事咧仲打紧咧，都可以见到。
13: 今晚就5点钟，第四场系好紧要嘅一场比赛啊。
12: 嗱，咁啊呢一座嘅太阳能摩天轮咧，经常咧都会展示咧对洛杉矶其他机构嘅支持同埋即系赞扬嘅信息嘅，所以唔系净系咧即系道奇队嘅专有嚟。咁啊，而家咧就喺如果你系想睇嘅话咧，咁啊摩天轮咧中午日落时分大概系下午6:20。早咧就系亮灯，直至到午夜嘅。
13: 即系而家个嘅日落时间早咗啊，咁啊6:00咧就会开灯咯。
12: 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如果你冇办法亲临现场嘅话咧，亦都想睇下呢个嘅摩天轮有几靓咧。咁啊，太平洋公园咧系会有高清直播嘅。
13: 咦？
12: 咁啊，只要咧你喺网上边揾就得噶啦。咁啊，你打呢一个 Santa Monica 嘅码头啦，又或者太平洋公园嘅网站啊，都可以见到呢个摩天轮嘅现场直播。咁啊，讲到即系而家咧，即系呢一个嘅赛事啦吓，咁啊，道奇队咧就而家就落后紧嘅，咁啊虽然咧终于到重创，咁但系好多啲球迷咧都仍然为佢哋打气嘅，咁啊如果咧即系喺呢一个嘅叫濒临淘汰嘅边缘底下，即系俾人淘汰咧，就唔能够咧即系满足到咧即系一啲嘅球迷嘅期望，就系、是、可以3连胜。咁啊而家嚟讲咧，只不过咧就喺1966年嘅时候咧，好似出现过一次咧，有个球队3连胜。
13: 系咁啊，就系、是、嗰次咧，就系喺1966年世界大赛当中啦。当时咧就系、是、被巴尔的摩金鹰队咧就系、是、横扫啦。嗰次咧就真系又系争啲4连胜噶啦。咁、但系咧最后第四场咧就系咁先。
12: 嗱咁啊，大家都系呢一个嘅球迷嘅话咧，咁啊第四场比赛就会系喺星期四今日咧，就喺呢个道奇体育场咧就系、是、举行嘅。咁啊买咗飞嘅就应该会去捧场。
13: 5点钟开始啦，
12: 咁啊电视都有直播啦，咁啊。希望道奇队可以再攞，唔系即系第一场攞翻胜利先，
13: 即系唔好俾人
12: 近
13: 翻
12: 啲嘅
13: 话
12: 咧，近翻啲嘅话咧，咁啊都可以有啲机会。咁啊，因为始终咧，呢一个嘅球赛咧，未到最后一刻咧，你都唔知边一队嘅球队咧系会胜出嘅。
14: 加州对我哋意义非凡，嚟自世界各地嘅你同我，唔同语言，唔同文化，却用相同嘅努力为呢。

0: 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1: 天气报告。
2: 好啦，咁讲完天气之后呢，再睇下呢个天气报告啦。咁洛杉矶今日天气呢，虽然有呢个 Santa Ana 份风吹緊啊，风力比较强啲，但都系天晴嘅天气嚟嘅。最高气温呢去到92度，而最低气温系68度。咁预测听日天气呢继续大致天晴啦。咁听日呢会更加热添，去到97度㗎，而最低气温系70度。咁现时呢各地区天气。Pasadena 61度相对湿度 40%， Burbank 61度相对湿度 38%， 达文堡65度相对湿度 36%， 而洛杉矶市中心的65度相对湿度 35%。
3: 你有听过福全健保吗？一个以你为出发点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无论你喜欢哪种服务或者养生方式，福全都会用心聆听。由传统文化到日常习惯，由健康关怀到生活所需，结合东西方的精华和智慧，等你可以安心自在地享受每个生活时刻。福全健保，健康养生以你为本，立即致电833-388-1894。Careful Care Health Plan In 是一项同 Medicare 签约合约的 HMO 和 HMO-CSMP 计划，投保需视乎合约续约情况而定。交通路况由新渔村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4: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只系晚餐堂食，食满49.99元可点，收完即止。
5: 全只渔村龙虾套餐568元
4: ，Happy Hour 3.6点，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5: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4: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5: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9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4: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6-4468-222，4-6-8222。Arcadia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6: 千里马路通。
7: 好啦，咁而家六数 free 西行方由 Free Ranch Road 开始去到 Diamond Bar Boulevard 啦，咁而家右边三条线道咧，亦都系继续封闭啦，咁直至早上10点钟嘅，咁又有挤塞嘅情况噶啦，车龙而家去到 Uclick Avenue 嗰边噶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十号 Freeway 西行方向 Crenshaw Boulevard 嗰边有一宗交通意外，清理咗右边路方，由 Western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啦。咁而另外啦，咁去到呢一个五号 Freeway 710号 Freeway 南行方向 Whitcomb Boulevard 嗰边咧，就有一宗坏车事故报告，左边两条线路都系受阻，咁要由60号交汇处开始咧系慢驶啦。咁而去到101号 Freeway 向北行啦，咁喺呢个 Sunset Boulevard 嗰边有一宗交通意外。左边第三条线系受阻，咁由一街开始都系行车缓慢嘅。只去到405号 Freeway 向北行啦，喺 Hawthorne Boulevard 边咧有一宗嘅坏车事故报告，左边第二条线系受阻嘅。咁由110号交汇处开始咧就慢驶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3: 五条线每月只要80元，平均每条线16元，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8: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3: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8: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
3: 节目时段由汇丰深融赞助播出。
8: 汇丰深融大酬宾，
3: 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
8: 寄中国免费，
3: 寄美国免费，
8: 全场货品低至5折，
3: 所有货品三磅起，批发价更优惠。
8: 买100%纯正美国花旗参，搵汇丰；
3: 买正宗墨西哥海参，搵汇丰；
8: 买燕窝、花胶、藏草，仲系搵汇丰。
3: 汇丰深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8: 汇丰深融喺蒙市香港超市正对面 A B C 咖啡旁。
3: 汇丰深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822-1638。
8: 以上优惠有条件限制。
7: 依家系大谷老师半点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同埋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同埋哈尔科夫市嘅能源部门同埋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同埋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在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本是由美国

0: 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者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和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克里姆公就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时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改变是为时尚早。朝中社报道，北韩在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目标在检查北韩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且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朝早举行启用仪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像致辞。李强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桥顺利开通，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去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领导北韩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中方愿意同朝方一道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务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北韩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美国八个州分别提出诉讼，指出 OpenAI 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涉嫌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咬牙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西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的总检察长星期三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出诉讼，指出 OpenAI 将 ChatGPT 设计成过度迎合用户、无以人类情感的聊天机械人，目的是增加用户信任和依赖，延长使用时间。诉讼文件指出， ChatGPT 可能导致用户的妄想或者偏执想法增加，提供可能危及健康的医疗建议，甚至在极端情况之下鼓吹自残或者伤害他人。各州指控 OpenAI 明知产品有安全风险，但就没有充分披露潜在危害，涉嫌违法，要求法院责令 OpenAI 改变 ChatGPT 的运作方式，加强保护未成年用户，并且向公司索偿。 OpenAI 回应说，公司有建立针对不同年龄用户的安全措施，将继续同专家合作，推动制定适用于整个行业的措施。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所以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空气污染蔓延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日朝早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和向受影响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到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而岛国东帝汶在今日起全国学校停课3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如果必须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 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个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名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名师生，其中最少27名学童和一名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个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1: 节目时段是由亚裔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赞助播出。
2: 红蓝卡开放期又开始了，今年中心健保的客人没得选，一定要马上过来改计划。
3: 申请了其他红蓝卡计划的老友记，今年多了几个新计划，最好都是过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还有200元煤气电费补助。
2: 亚瑞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需要了解红蓝卡计划的马上打626-291-2200 291-2200。
4: 血栓是引发心脏与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罪魁祸首，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都是血栓发出的危险警告。
5: 来自日本的乌美芹纳豆激酶 5000FU 升级配方，添加褐藻糖胶，促进血液循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4: 以品质赢得口碑，乌美芹纳豆激酶现有买两盒加送一个月用量活动。
5: 购买乌美芹产品接受 OTC 卡圣盖博希尔顿广场旗舰店888-747-3311 888-747-3311。
6: 咦，睇见伯母食嘢食得咁滋味，真係好啦。
4: 讲真，要多谢你介绍蒙氏嘅美加牙科俾我，简直快靓正，全口重建四合一植牙加固定假牙，一日就搞掂。睇下，我都系美加牙科做咗排假牙，你知嘛，先至495咋。依家我全家嘅牙齿护理通通交俾美加牙科。
6: 冇介绍错咧，团队细心专业，睇美加牙科牙齿常保健康。
1: 美加牙科罗兰岗 Clima 嘅新诊所，亦投入服务啦，626-537-1999。
0: 莫少康 Andy
7: 晨早新动力，
8: 咁啊，讲完呢个天气嘅问题之后咧，跟住我哋就睇翻咧，就喺美国嗰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啦。咁啊，其实咧系头先咧喺一啲嘅新闻里边咧，都有已经报道过呢个嘅新闻啦。就讲到咧，总统特朗普啦，喺琴日喺亚利桑那州呢一个嘅一场竞选活动里边咧，表示过，佢话任何咧向媒体泄露重要消息嘅政府官员咧，都要承担咧就系致命嘅后果。亦都认为咧，泄密者咧应该要被枪毙添。咁啊，特朗普咧就话到啦，喺佢嘅眼里边。这些这样的人全部都是人渣来的，他同时强烈就批评他所认为的有关伊朗战争的负面报道。
0: 特朗普在昨天就是提及一次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有个别人士就泄露了美军的出发和抵达时间，令到他是一定要取消了那次行动，但是这个军事行动仍然都是最后顺利进行。他说对这次的泄密行动仍然是感到愤怒的，咁佢哋咧就系将美军响12:07离开密苏里州嘅消息啦，就同纽约时报咧同埋 CNN 啲人讲，咁有人泄密，咁系一个卑鄙嘅小人，咁话佢哋应该要坐监，甚至系枪毙添啊！咁特朗普咧就甚至形容呢啲人咧系地球嘅败类啊！
8: 总统特朗普自从第二度上任之后，政府就一直试图打击向媒体泄露资讯的行为，包括就指示联邦机构的官员要签署这个保密协议。根据纽约时报曾经在上个月的报道看到，联邦调查人员对美国军方联合参谋部的大约50名的成员是进行过测谎的，亦都有追问他们有没有向媒体泄露这个资讯。其实呢即係讲到呢即係要枪击啊枪毙啊呢啲事件呢，咁啊最近呢有一个嘅新闻呢亦都系大家好着重嘅，系都有注重嘅，就系喺呢个嘅枪决胡德堡案凶手嘅方面啦，因为呢即系好耐都未试过有呢一个嘅枪毙案啦，仲有呢就系呢一个嘅现场直播添。咁啊战争部嗰方面呢就宣布咗，咁啊计划呢就喺12月3日呢以枪决嘅方式呢去处决呢个凶手。 呢个前陆军嘅少将叫做哈桑，亦都将呢个处决过程咧进行呢个网络直播。咁呢个消息咧引发咗广泛关注。咁而家咧总统特朗普嘅态度咧就成为咗焦点啦，因为咧由佢啊即系话到一定要咁做，而且咧佢亦都讲过又未必会咁做。咁究竟10月3号呢个会唔会即系现场直播咧都未知之数。
0: 是啊，因为如果真是直播的话呢，真的可以说是美军60年来呢首次是執行死刑，更加是美国历史上呢首次是公开直播处决过程啊。咁所以呢亦都引起咗呢美国好多唔同人士一啲嘅争议喺度。嗱，对于枪决哈桑本身呢，特朗普嘅立场系坚定㗎。因为当年呢 ,2009 年呢哈桑就喺呢一个胡德堡空军基地呢就系开火，咁就造成咗成13个人死亡，30几人受伤，系美军基地啊历史上可以话叫最惨重的集体枪击案嚟噶啦。咁特朗普喺上礼拜五咧就直言话哈桑系罪有应得，咁就话呢一项判决咧系伸张正义之举嚟嘅。
8: 咁啊，特朗普咧虽然咧就力挺咧以枪决方式去处决哈桑啦，但表示自己咧未参与咧将死刑过程咧进行直播嘅决定。咁啊喺上个礼拜六嘅时候咧，特朗普就同媒体咧就系透露过，佢最终咧会对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咧而作出决定嘅。咁啊有两种嘅想法，都系唔公开播放或者公开播放嘅啫。
0: 系
8: 咁啊透过播放嘅话咧，或者咧其他人咧就唔会咧即系做出一啲咧好似佢所谂嘅事。
0: 嗯、
8: 不过咧，始终咧，即系而家呢一件事咧，就牵涉到去咧，就系嗰啲嘅叫做恐怖分子嘅方面，因为咧怕现场直播嘅话咧，就变成咗咧将哈桑咧做成咗一个嘅殉道者一样。咁啊，而家咧即系其实哈桑咧，佢亦都系坐紧轮椅嘅。咁啊，有啲嘅跨党派嘅议员咧就警告话啦，公开枪决咧已经坐喺轮椅上面嘅哈桑咧，可能会损害到咧就系美国嘅形象添。咁啊，亦都好似咧俾一啲极端组织咧用作为一个嘅招募。宣传啊，
0: 咁就系最惊会系成为咗一个叫所谓嘅英雄啦，喺呢个恐怖主义上边啦。所以如果你话公开直播咧，亦都系一个难题喺度啦。
8: 嗱，咁啊，亦都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嗰方面咧，日前已经宣布咗咧，就呢一件事咧会系现场直播之后咧，咁天主教美国军中服务总教区嘅总主教啊，亦都系反对咗咧就系直播行刑嘅。咁佢咧就促请咧信奉天主教嘅军人咧喺寻求行刑队豁免。
0: 咁佢就话啦，咁直播死刑或者会对行刑士兵造成心理创伤，咁亦都可能会对公众特别系啲小朋友产生个影响噶。咁所以要求咧就任何指派啦去行刑队嘅天主教徒啦，请求免于執行违背教义嘅行动。咁而呢一位嘅主教啦，总主教啦，就重申反对死刑嘅立场啊，咁质疑直播行刑咧能唔能够真系起到任何有意义嘅作用咧？咁德州天主教主教会议就谴责死刑同埋直播啦，咁就话真正嗰个正义系冇办法透过啦进一步暴力或者系复仇咧嚟到系实现噶，咁而公开直播处决咧只会沦为一场闹剧啊！
8: 嗱，咁啊，国防部咧而家重新审视紧咧全程直播行嘅计划，咁就算咧最终维持直播安排都好啦，画面咧可能会喺开枪之前咧就截断噶啦，咁其中一个考量咧就是避免片段咧成为恐怖组织宣传嘅素材。嗱，咁啊，亦都讲到咧，即系呢啲叫做枪击案嘅事件咧咁严重啦。咁啊，琴日咧亦都有一个嘅突发消息嘅下昼咧，就系公布咗出嚟嘅。咁啊，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咁啊，喺2018年7月21号啦。在 Silverlix 地区就发生了一宗的枪击案的。当时就有一个的男枪手就在这个超级市场里面挟持了就有很多一些人质。最后呢这个的超市的助理经理就被警员就开枪就击毙了。究竟这件事啊引发这个的枪击事件的这个男人需不需要负上责任呢？由2018年开始审就审到就是昨天才是终结了。这个的男人呢一级谋杀罪名就唔成立，不过二级罪名咧，即系话令到呢个警员开枪打死咗呢个超市嘅助理经理咧，佢就要负上呢一个嘅责任。二级谋杀罪成立咗之后咧，系被法庭判处要坐200几年至到终身监禁，即系坐2至3世都未坐完。
0: 基本上咧，即系话系肯定系摸得出嚟噶啦，因为咧话就算你系假释，二百几年你要坐够几多年先至可以进行呢一个假释咧，同埋呢一个谋杀罪名咧，就都几严重吓，因为你涉及嗰个人数咧，即系话系判佢，即系会控告佢咧四十几项罪名噶，即系四十项啊。
8: 咁啊，其中包括廿四项系非法禁锢人治罪啦，吓三项谋杀未遂罪啦，同埋四项持枪袭击警察罪嘅。嗱，其实咧即系呢一件案咧，点解会重审又重审咧？因为咧就系、是。在这个二级谋杀的方面，因为呢即是那个的助理经理呢被打死的呢，就不是说这个男人开枪令他死的，
0: 而
8: 是警员开枪的。
0: 咁
8: 啊到最后呢，其实因为在加州的法律那方面呢，就说到如果一个人啊是引起了一些危险事故而导致到他人死亡的话呢，他都是要负上这个责任的。不过警员呢，虽然啊当时这两个警员呢是被豁免了有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呢即是死者的家属那方面呢，都有咧就系向警察局咧就系提出个诉讼嘅，所以咧应该咧喺2024年嘅时候咧，警察局系赔咗980万俾死者家属
0: 嘅。其实咧呢个赔偿嗰个金额咧就咁巨大啦，咁又系以乜嘢嘅理由？你都係進行呢一個嘅賠償咧，亦都可以咧就係成為呢個最終裁決咧一個引用嘅案例啊。
8: 嗱咁啊，而家呢件案咧就已經係審完噶啦，咁啊呢一個嘅罪犯咧都罪有應得啦。咁但係咧亦都咧即係警示咗所有人啊，其實咧喺美國裏邊咧槍擊案咧每日咧都喺唔同地方咧就係發生嘅，咁啊亦都咧有一啲咧係非常之嚴重，咁啊導致到咧即係有唔少嘅人咧都有呢一個嘅傷亡噶。
4: 节目时段由斯林美容瘦身中心赞助播出。
9: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做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 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十次送十二支。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班5元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海之迪夏日优惠活动开始啦，由7月15号起免费送出由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研发的营养要素，听讲仲是足足一个月份量添。
4: 今次优惠人人有份，仲有机会获赠限量版混合 AG 胶囊型同液体型产品，最高优惠价值高达2250元。
9: 平时工作忙压力大，趁住而家有大优惠，早啲为自己同屋企人打好健康基础啦。
4: 见过身边朋友面临健康挑战时，都日日带住海之迪喺身边，感觉特别安心。
9: 梗系啦，海之迪喝草糖胶荣获日本免疫封效专利，仲获美国免疫学会多年专业认可，品质同信心都有保证。
4: 即刻致电免费咨询热线1888-853-6888，1888-853-6888，提早预约你嘅夏日健康计划啦。
10: 天气报告。
8: 洛杉矶今日同听日嘅天气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咧徘徊92至97度，而最低气温系68至70度嘅。咁啊，现时咧各地区天气 ：Pasadena 66度，相对湿度37% ；Burbank 66度，相对湿度33%；大文巴68度，相对湿度31%。而洛杉矶市中心咧，而家亦都系68度，相对湿度31%。
11: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嘅距离，并且拨打911。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12: 经济越嚟越差，但系红蓝卡嘅福利咧就越嚟越好、啊。
13: 系咩？系咩？有咩咁好啊？
12: 最多仲有197元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13: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12: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富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4: 跟住新年话去北非摩洛哥10天游，
9: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卡萨布兰卡大西洋风情，赖巴特旺盛古迹，
4: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9: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北野广场眼前一亮。
4: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9: 11月30号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联华假期，800-978-1788，800-978-1788。
14: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at San Manuel 将送出第500部别具意义嘅豪华座驾，一部设计灵感源自 Jay Leno 嘅2026年劳斯莱斯 Spectra。Club Serena 会员可以喺10月同11月通过4种方式获得抽奖资格。11月30号嘅终极大抽奖，就有一位幸运儿可以将呢一部劳斯莱斯开翻屋企。种种精彩刺激，尽在欢庆40周年嘅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You win！ 详情请见 Yamaha.com。虽年满21岁方参与赌博，请节制。
10: 晨早新动力。
8: 好啦，时间啱啱好8:18啦，咁今日咧星期四嘅晨早新动力又到此为止啦，听日星期五啦，又系呢个周末前夕啊，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再见啦，拜拜。
0: 感谢心肝宝贝美国心乐康特效养肝素赞助网上重播，灵芝尊虫草至尊虫草王，星期四优惠最大，爱德华电话888-6697-888。
4: 容超华牙科诊所喺正方广场嘅大中华超市旁，容医生30多年嘅行医经验，先后喺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9: 容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咗一般牙科，仲有做专业嘅箍牙服务，有金属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收政府医疗卡同各种保险，7天开诊，有问题请打1800-300-8633，1800-300-8633。
15: 千里马路通。
0: 好啦，我哋再嚟睇睇而家呢个 freeway 嘅情况啊。咁啊，现时喺93号 freeway 向东行去到 Liquid Boulevard 边有中交通意外发生，卡普同左边线路都系受咗由710号交汇处开始系慢驶噶啦。咁另外喺10号西行翻 Crenshaw Boulevard 边有中交通意外，一请你响右边路方啦。至于10号西行翻去到 Liquid Avenue 边咧，就有一部坏车咁样喺呢个入口处嘅右边线路上。咁再加埋喺10号西行翻 Fairfax Avenue 嗰边咧，就一宗系有树着火嘅报告啊。咁依家系由 Normandy Avenue 开始咧，已经有行车缓慢嘅报告噶啦。咁而去到710号南行翻 Whitby Boulevard 嗰边咧，有一部坏车就清理咗啦。而家由 Sir Travis Avenue 开始有多车嘅情况。呢一节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成立46年嘅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嘅态度为你服务，专精机票、签证、邮轮同旅游团体，
4: 突破开发10人以上嘅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9: 完全按照你嘅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唔使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嘅旅游体验。
4: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9: 626-571-2988。
16: 如果有一日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谢幕，我想看到洋溢祝福的面孔，我想听到亲友温馨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温馨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全中国最新最豪华高端旅游列车丝路长安号4月8号出发，十日畅游敦煌丝绸之路。
2: 还有全球唯一熊猫主题高端旅游列车成都号，5月18号出发，16天15晚豪华畅游南北疆。
1: 移动星级酒店川原雪山、湖泊、草原、沙漠、波壁，明星主厨思想接送，专业行李服务，加上音乐酒吧、咖啡、休闲同精彩表演，一路尊贵享受。
2: 两大顶级列车名额有限，重立假期3232668988。
3: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11。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4: 粤语新闻报道。
5: 依家系 Andrew 话报呢次正点新闻。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海军消息报道，一艘关闭追踪系统试图违规穿越亚曼湾禁航区域嘅运油轮，响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起火，暂时未知伤亡情况。伊朗军方副总参谋长萨拉里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警告船只唔好试图穿越。咁指出，未经协调之下驶过将会招致后果，强调海军拥有新装备同埋年轻力量应对敌人威胁，保持对区内全面控制和监视。美国同伊朗谈判前警交着，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警告，敌方即使展开军事行动，利用炸弹和导弹都无法迫使德克兰投降，呼吁伊朗人民团结，避免内部分裂，否则会让敌人得逞。法国将会展开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行动。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表示，法国正落实一项旨在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协议的具体措施，但他拒绝透露相关措施的详情。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月表示，法国将会向沙特派遣军队和提供防御系统，要协助保护红海重要能源运输枢纽港口城市盐布。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原本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但船只仍然需要经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附近和曼德海峡，因而面临极高安全风险。而沙特和胡塞武装冲突持续，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能源设施更加类似成为攻击目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捕一名非法入境的瑞典籍男子，他涉嫌策划向俄方军事设施进行恐怖袭击。当局指出，在西北部普斯科夫州拘捕这名男子，他非法入境俄罗斯，借口有意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实际企图是袭击军事设施。而局方的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在今年2月至6月期间与乌克兰志愿军签订合同，以雇佣兵身份为该组织服役，参与对俄作战。他都曾经受训学习如何去操作 FPV 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监视。这名男子正被扣押，俄罗斯当局已经向他提出刑事起诉。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因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所以对于采取什么的具体措施可能没有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防部将不会在网上直播20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被处决的过程。哈桑的枪决定于12月3号举行。美国当局早前表示，计划直播枪决过程引发争议，两党多名国会议员反对，忧虑会助长激进思想。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曾经表示，不认为直播枪决会为美国构成额外的安全风险，又说如果有人不想看，没人强迫他非看不可。枪击案在2009年11月发生，出任美国陆军心理医生的哈桑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个人死亡，超过30个人受伤，并将2013年8月被判死刑。 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发言何东表示，中方愿意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亦都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他说，中方将会同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至于外资企业的在华经营状况，何亚东就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显示，2025年一共有461,000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 而内地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有268,000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另外何亚东说，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在今日至今个月19号在广州举行，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000个，12,000间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神舟23号乘组五月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央视播出乘组三名航天员工作的最新片段，片段见到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在空间站使用跑步机做运动，并且继续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设备检查维护，亦都见到乘组三名航天员上月初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的片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有序开展。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星期三起暴雨成灾，引发洪水，市内交通瘫痪，多处房屋和道路严重水浸，至少3个人死亡，4个人失踪。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表示，今轮降雨量是自从194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贝尔科兹区降雨量接近273毫米，属于特大暴雨级别，市内部分道路严重水浸，无法通行，全市学校星期四起停课。当局话已经启动大规模应急措施，组织大约47,000人参与救援行动，已经安全撤离超过27,000名被洪水围困的市民。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日伊斯坦布尔同周边地区暴雨持续，或者会进一步加剧水浸灾情。 KMLB AM430 以上节新闻报道员。
6: 新闻报道由世纪邮轮赞助播出。
7: 世纪邮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10或11万长江全景邮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8: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7: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邮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8: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7: 每人2999元起。
8: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6: 当你向就业发展部求助时，我哋将协助你实现目标。无论系喺寻找新工作期间，为你同家人提供支持，亦或喺疾病或受伤后专注于康复所需嘅资源，我哋都可以协助你前行。从支持你与新生儿建立亲子关系，到你嘅伴侣为我哋嘅国家效力时，你照顾家庭所需嘅资源，你嘅 EDD， 我哋将协助你实现目标。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edd.ca.gov。
9: 天气报告。
5: 洛杉矶今日天气为天晴，今日行最高气温会上升到92度左右，今晚下降到68度左右。预测听日天气将会大致天晴，天气气温就会徘徊70度到97度之间。今日眼 pass 天量室外气温系69度，相对湿度系31%。Burbank 69度，相对湿度系29%。白文白73度，相对湿度系25%。但系靓丽74度，相对湿度系28%。
6: 红林卡计划转换期又到啦，明年有好多变化，我到依家都仲唔清楚要点样拣选好。
10: 唔使担心，加联太平医疗网今年新增至14间合作嘅红林卡健保公司，俾你更多选择嘅权利。我哋喺 Alhambra、蒙市、Arcadia 同工业市都设有免费咨询站，帮你快速掌握明年计划最新变化。
6: 马上拨打626-598-3331，626-598-3331，向加联太平医疗网了解更多详情。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慧。苹果新任 CEO John Turner 呢就接棒了 Tim Cook 只是六个星期，咁苹果呢就将这一轮的新品推出呢就留了给屋企。这个的发布会呢不是很声势很大，但是它产品呢都是在约定的时间呢就通通都摆上了官网的了。今次这个主角呢就叫 HomeView，一嚿售价299美金的七寸荧幕，咁佢能够认出咧行近佢嘅自己嘅屋企成员啦，为唔同嘅人咧换上唔同嘅界面。同时推出嘅仲有两位嘅旧面孔啦，其中一个咧就等咗六年咧，终于迎嚟咗更新换代嘅 HomePod Mini 2，以及咧支持免提 Siri 嘅新款 Apple TV 4K。这一场的新闻发布呢，外界就看作是苹果 AI 的一场补考， Siri 一句承诺就跳票了两年，广告呢整整落架，苹果呢最后是揞出了2.5亿美元呢同用家呢对簿公堂，庭外和解。而 HomeKit 已经是走过了12年的了， HomePod 亦都出了两代，客厅呢始终未能够成为苹果的主场。现在呢苹果向 Google 呢就借来了 Gemini 的模型能力，将门钟、门锁和温控设备呢交了给 LG 啦、斯奈德电器这些合作伙伴一起开发，而自己手上紧找住的都是这个系统和这个用户的入口。Turners 呢之前是将 iPhone 定义为智能个人中枢，现在呢苹果又将感知和交互的触觉呢伸入了我们普通百姓的客厅。一家做了50年个人计算的公司，现在希望将自己的产品搬入到家庭里面。不过从经营个人设备至到去组织一家人的生活，苹果熟悉的这一套的本事究竟够不够用呢？苹果用了近20年的时间，将设备之间原本是需要人处理的麻烦是造成了一套被反复验证的方法。2014年连续互通就等任务在设备之间接力，2016年呢AirPods 就将这套方法做得更加之具体了，打开个充电盒轻轻点一点，耳机就完成了配对，传感器判断佩戴状态，而 W1 芯片处理连接和功耗，用家看到的是两粒白色的耳机，而真正的价值是那些原本需要自己去完成的步骤通通都不需要了。苹果的生态日价就是这样从设备之间的关系去生出来的，现在这一套的生态依然都是拥有庞大的业务基础。2025财年 iPhone 贡献了大概2096亿美元的收入，而服务的收入就达到大概1092亿。手机远远是没有失去它的增长能力，而苹果要找的是在手机仍然都还强大的时候，用户和整套生态能够继续发生新的关系。家庭就是这一套方法一直都未可以完全吃到下来的蛋糕。2014年 HomeKit 亮相，初代的 HomePod 也在2017年发布，在第二年以349美元起售，在2021年就停产。咁苹果后来虽然有推出他们第二代的 HomePod， 不过十几年过了去了，在家庭这一业务始终是没有好像 AirPod 这样的增长故事出现的，而 AI 就令到他重新出现了机会了。从手机、电脑、平板、手表的生态互联，至到家居的生态互联，表面上看好像顺水推舟，将一套已经运作了咁多年的设备协同搬入一个家的客厅，似乎只不过是多了一块荧幕而已。不过家和我们的三袋裤袋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来的， iPhone 装住的是一个人的生活，而个厅里面的设备是要同时面对一家人的，电视、音响和中枢哪个可以用，日程、相、短信是有各自的主人的，手机是能够读到日历，但是是没办法持续感知在个房间里面的变化。苹果亦都不是第一次处理多人设备的了， HomePod 是一早已经支持多用户的语音识别， Apple Home 亦都为家庭成员和访客设置了不同的权限。不过当系统开始接触更多个人信息，甚至可以帮人去执行任务，以前围绕着身份和设备访问所建立的规则，那就现在要面对更复杂的情景了。 HomeView 确实是会透过面部识别行近他的人，为最多六位家庭成员各自切换不同的界面，而个人信息就唯有本人配对的 iPhone 或者 iPad 满足安全条件之后才会显示出来的。不过这个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咁最难嘅呢亦都喺呢一步啦，
手機上面的 Siri 呢聽錯一句說話，通常呢都可以重新再問的。如果客廳裡面的熒幕認錯了人呢，那就可能會將第二個人的日程呢就亮了給不是他的那個人，又或者呢將小朋友的請求呢當成了成年人的指令。即使你話認啱咗人呢，亦都未必做得啱嘅。一個人話、我要出門啦，系統可以根據呢個呢去調整佢嘅溫度控制、熄燈、啟動安全防護。但係如果屋企仲有人喺度休息，咁呢啲嘅動作呢就唔可以照單全收㗎啦，係咪？所以呢，模型呢係理解咗一個人嘅意圖，未必可以理解一家人嘅處境嘅。而 HomeView 嘅定位呢，應該就係提供俾家中所有人共享，同時又可以令到每一個用戶呢都感受到完全嘅個人化。只不過由個人設備走向家庭設備呢，蘋果係需要協調除咗設備之外仲有一齊生活嘅其中嘅人啦。而家新任蘋果嘅 CEO Turner 呢，十年前呢係佢自己亦都叫停咗家庭業務呢一範嘅。Amazon Echo 同埋 Google Home 興起嘅時候， Turner 呢曾經因為擔心成本同埋市場回報，反對為初代嘅 HomePod 去增加攝像頭同埋複雜傳感器。咁後嚟呢佢都對蘋果喺家庭市場上面嘅落後呢佢話過承擔責任嘅。而家呢研發當中嘅呢個家庭中枢 J490, 安防感知設備嘅 J450, 仲有帶有運動結構嘅桌面機械人 J595 呢都已經進入咗 Turner 參與推動嘅項目名單㗎喇。而呢場嘅家庭發布呢唔係上任六個星期之後寫出嚟嘅臨時劇本。蘋果呢由天曲嘅時代就已經開始籌備，而家呢輪到 Turner 呢係將佢交付出嚟。而不過真正遲到嘅原因呢，具體嚟講呢應該就係呢個 Siri 嘅。蘋果呢最擅長做嘅事呢係將一項技術交成完整嘅體驗，而 Siri 呢遲到嘅呢兩年呢就係為咗要解決呢個棘住嘅位啦。喺2011年啊 ,Siri 呢就已經跟隨 iPhone 4S 呢已經進入咗大家嘅呢個手機入面㗎啦。語音助手嘅先發優勢並冇順勢變成家庭市場嘅領先，而15年之後呢拖住新一輪家庭硬件嘅都係呢個 Siri。家庭中枢的发布计划呢长期受到新版 Siri 的开发的限制，硬件项目能够按各自的节奏推进，一旦产品价值高度要依靠同一款软件能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整条生产线呢就可能会一起在等了。我哋睇返過呢兩輪啦 ,Siri 嘅升級呢就可以理解當中嘅差別嘅。好似喺2024年啦 ,Apple Intelligence 呢已經令 Siri 呢更加善於理解自然語言啦，能夠處理用戶嘅停頓同埋改口，接入咗 ChatGPT 之後亦都能夠答到更多嘅問題。但係蘋果承諾嘅個人情景理解、熒幕感知同埋跨應用程式嘅操作呢始終係兑現唔到嘅。直至到今年的9月，新架構之下的 Siri AI 隨著 iOS 27以 beta 的形式上線，才開始將這一部分的能力就補回。蘋果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如果用戶問他的親戚下一次到訪的時候想一起做些什麼， Siri 就可以在消息裡面找到對方所提議的烘焙的內容，然後再調出之前郵件裡面的食譜，再將所需要的食材寫入要購買的清單。而熒幕感知呢亦就能夠令佢理解用戶眼前呢啲嘅內容啦，直接進行相關嘅操作。咁以前呢用戶打開個應用要自己決定下一步要做啲乜嘅，而家呢 Siri 呢係要由一句自然嘅語言當中搵到相關嘅訊息，跟住判斷應該要調用邊一個嘅應用，再將動作呢去執行落去。佢需要理解嘅唔單止係人話，仲要喺應用當中嘅內容同埋操作嘅規則。而更加棘手的部分呢就在權限當中了，一項操作就算技術上能夠完成，亦都未必能夠應該立即執行到的。蘋果的開發者課程呢有專門討論過共享內容的確認機制，修改自己的私人日程和修改一場邀請了其他人的會需要考慮的後果很明顯是不同啦。系統必須要知道內容呢是歸屬於誰個，有沒有涉及到其他人，和何時應該向用戶呢再問多一句。蘋果呢原本就掌握住操作系統、帳戶、安全機制同埋開發者生態，但係等 AI 喺呢啲嘅環節之間比較穩陣咁去做嘢呢，仍然都係一項需要重新打通嘅工程。呢、這個就令到 Siri 呢喺蘋果生態當中嘅位置就發生嘅改變啦。新版 Siri 呢係擁有獨立應用，對話記錄呢亦都可以透過 iCloud 嘅設備同步。手機上面呢未完成的交流呢可以在 Mac 的上面繼續，亦都可以由呢 HomeView 延續到 Bill 啦，甚至是 Vision Pro。咁之前呢用戶習慣呢先找到應用然後再用呢個功能嘅。而家一部分嘅任務呢就開始直接交俾 Siri， 由系統去找跟住呢去完成佢個路徑。
应用呢仍然都提供具体的服务，不过呢我们用家进入服务的方式呢就不同了。对于开发者，一项功能呢除了要被用家主动找到，还需要能够被系统理解和调用到的。苹果可以在制定接口规则，但是就没办法要求所有第三方的应用呢都开放自己的全部能力。所以呢个亦都系 Google 合作咧，系冇办法帮苹果完成嘅部分。喺今年一月份啊，苹果同埋 Google 咧达成咗多年嘅协议，下一代嘅 Apple Foundation Models 咧系将会以 Gemini 模型啦同埋云技术作为基础。苹果这次咧系获得更强大嘅模型支持，不过模型能力咧同埋系统执行之间咧仍然系隔住一个应用嘅接口、用户嘅授权同埋真实嘅操作结果噶嘛。第三方冇开放嘅功能咧，模型再醒再叻，亦都冇办法凭空调用嘅。苹果呢是可以向 Google 买模型的技术，不过都需要自己去完成模型和整个软件生态的磨合。合作呢可以说缩短了要追赶的路，不过呢交付的责任呢不会因此而转移的。所以这个正正亦都是 Siri 呢这两年一路延迟所留下的教训。苹果呢曾经将一套还未能够完成的软件能力提早写入了产品的承诺。现在呢才开始兑现，而 Beta 的标签仍然都挂在这里，复杂的任务的稳定性呢就需要更加多的真实体验去检验了。HomeView 上面的 Siri AI 呢今次呢只是向八个国家开放英文版本，而加拿大的法文呢要等一次免费的软件更新。欧盟呢继续在整个首发的之外，连同台亮相的 HomePod Mini 2呢亦都要等后续更新才可以用的。对于家庭的中枢， Siri 的完成度呢几乎是决定了这一部设备究竟能够提供几多少的独立价值。没有足够强的智能交互呢，它就很容易变成了一块固定在客厅里面的小型 iPad， 是不是？苹果等了这么久，等的呢正正就是这一块的荧幕有理由独立存在的软件能力。而 Siri 呢所交答案的方式呢亦都可以说展现了苹果产品方法的另外一面，关键能力呢可以在外部获得，苹果仍然都要负责将它们组织完整的产品体验。一块6英寸的荧幕呢不难做出来，难的呢是可以给它一个不能够被旧 iPad 轻易替代的理由。新版 Siri 呢开始补充了这一部分的能力，不过亦都令到苹果呢就唯有要重新安排自己和外部公司要做些什么了。那模型呢已经有 Google 啦，而到到家里呢连门钟和摄像头呢亦都未必需要苹果自己亲手去做的。那么于是呢在门口方面出现了 LG 这个合作伙伴，而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斯奈德电器。苹果现在最新推出的 Apple Home Collection 首批就包括了智能摄像头、恒温器和门锁，由苹果和 LG 电子斯奈德电器联合开发，苹果参与产品设计、功能制定和工程开发，合作方就负责去制造、品牌和售后。在之前的监管文件里面，这一批产品都会印住 LG 的名字，而 HomeView 自己挂墙的版本支架也都交给了斯奈德旗下的 Schneider Home。 苹果当然有能力自己做这些设备，但是它选择要人家的品牌出现在自己经营的生态环境当中，这个和传统供应链外包又不同。例如好像富士康帮手组装 iPhone， 产品由定义至销售都是苹果主导的，而 LG 就不只是生产设备，还要承担具体门类的经营。门锁是需要适配不同门体的结构，恒温器呢，而恒温器呢就要面对呢不同的一些制暖系统，门中涉及到供电、布线和安装。手机几年可能会换一代，而一套装入住宅入面的安防设备呢可能会用好多年。认证、维护和售后呢是一门好长的生意来的。而今次 Apple Home Collection 呢亦都将接入这个环节呢是摆入了苹果自己的系统。用家呢用 iPhone 轻轻一触碰就可以开始配对，之后呢就不需要另外再装这个厂商的 App 啦，亦都不需要注册第二套的账号。配件上面挂住 LG 同埋斯奈德电器嘅牌子，而日常操作呢就留喺 Apple Home 入面。借人哋嘅硬件成就完整嘅自己体验，其实呢件事呢一早有先例。你记得话 HomeKit 推出之后呢，菲利普啦、霍尔尼尔啦呢啲嘅品牌呢亦都陆续接入嘅。苹果由一开始呢都冇打算自己亲手去做齐晒所有屋企嘅设备。在2020年罗技推出了专门为 HomeKit 而开发的 Circle View 的视频门钟，透过 HomeKit Secure Video 呢，门钟是可以借助家庭中枢分析画面，利用图片库当中已经标记出的人物识别访客，并且将这个通知呢推送到 iPhone、Apple Watch 这些设备。
而錄像呢經過加密之後呢就會保存在 iCloud 嘅上面。門鐘呢由羅技製造，訪客嘅訊息呢就進入咗蘋果嘅帳戶啦、設備同埋服務體系嘅。而今次呢同 LG 嘅合作呢又向前行多一步啦。蘋果呢從制定兼容標準深入到合作產品嘅設計同埋開發環節，同時繼續將品牌同埋經營呢就留俾咗 LG。咁行業標準嘅變化呢其實都推動咗蘋果擴大呢一種嘅分工嘅。蘋果呢同 Google 呢 Amazon 呢啲嘅公司一起參與推動嘅 Matter， 正在降低唔同智能家居平台之間嘅連接嘅門檻。喺2025年發布嘅 Matter 嘅 1.5 呢係增加咗攝像頭呢啲嘅設備類別。而今年嘅 1.5.1 呢又再次完善咗視頻流啦同埋門鐘相關嘅能力。同一件嘅配件可以進入到唔同嘅生態，即係我哋用嘅人呢唔需要喺買門鎖嘅時候呢就要決定啊我以後所有設備都一定要聽邊個嘅。連接嘅門檻喺度降低，平台之間嘅競爭呢係冇消失到㗎喎。Matter 呢係可以統一部分通訊同控制方式，不過就唔可以替各家公司統一曬 AI 嘅能力、帳戶嘅權限同埋服務嘅規則。而設備接咗之後呢，用戶呢習慣將呢個任務交俾邊個呢，仍然係需要各自平台自己去爭取嘅。不過呢 ,LG 呢都有自己嘅小算盤啦。在2024年他呢就收購了荷蘭智能家居平台 Atom 的 80% 的股權，計劃呢將 Homey 的跨品牌連接能力和這個 DQ 整合，和蘋果共同開發配件是一回事，經營自己家庭入口又另一回事了。雙方是可以合作開發一把門鎖，而用家最終習慣透過誰進行管理設備後續服務，由誰提供，仍然都是關係到各自平台的收益。蘋果呢是需要借助人哋嘅硬件擴大生態，而呢啲嘅人哋呢亦都喺度爭奪緊自己嘅客。當越嚟越多嘅設備由 Siri 去統一調度，蘋果能夠控制嘅範圍同埋用戶呢以為佢能夠控制嘅範圍呢就開始出現距離啦。而呢種嘅距離呢亦都會隨住設備嘅壽命呢係被拉長。門鎖啦、攝像頭啦、恆溫器啦，一旦裝咗之後呢，用戶希望佢哋好多年呢都能夠正常工作㗎嘛。AI 模型雲端服務和軟件的接口，但是就可以在幾個月之內可以明顯改變的。蘋果可以在發布的時候完成產品的整合，不過就保證不到合作夥伴之後的每一次更新都能夠和自己的系統保持一致。更何況 Amazon Echo、Ring 還有 Google Nest 已經在美國家庭經營了很多年了。蘋果面對的是一個裝滿了舊設備、舊規則和舊習慣的市場，而新的中枢要接入這些設備呢只是一個起點，之後呢還要希望可以留住大家繼續 keep 住用。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ld

0: 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1: 华埠服务中心举办免费健康博览会，10月17日星期六朝早9点到1点，提供听力、血糖、口腔、耳穴、行动平衡、足部循环检查同流感疫苗等多项健康服务。
2: 另外，11月7日星期六上午9点至中午12点，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两场活动都是在洛杉矶华埠爱平商场举行，地址767 North Hill Street Los Angeles CA90012。更多资讯请洽13808-1792。
3: 感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1: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3: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起在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3: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0: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任何嘅寒冬之下咧，都会有赢家嘅。加拿大时尚零售商啊，我谂好多女士朋友应该都会几中意嘅牌子 Arisia 咧，佢哋嘅收入咧喺2026年嘅第二季度啊，系大升咗 44%， 去到 11.7 亿加元。喺全球服饰市场都咁艰难嘅环境下边，咁出色嘅两位数嘅增长业绩，实在系冇办法令大家忽视系嘛 ？Arisia 咧成立于1984年。发展至今已经是42年了，咁同依靠单一品牌建立鲜明身份认同的模式有所不同，佢旗下的很多不同的品牌呢，分别对应的有都市通勤、简约女装、运动休闲和年轻日常穿着四种不同的目标场景。L 呢是以瑜伽和运动服饰作为起点，将产品延伸去到健康生活的方式。它的优势呢就是品牌的形象集中，消费者呢是容易透过健身或者名人穿搭呢去对这个品牌有所理解的。而来自加拿大的 Arisia 呢，它这个品牌的逻辑呢就没那么简单了。它强调的是 everyday luxury 的这种日常化奢华。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稀缺性，而是以相对可负担的价钱呢提供更讲究的剪裁和设计。它的价钱呢是高过 Zara， 不过呢就低过传统奢侈品牌和部分高端设计师的品牌。因此呢 ,Arisia 的增长呢是不需要完全靠某一种生活方式的流行，而可以呢由不同的着衫场景当中去获取需求。它是希望占据的不是单一的产品市场，而是消费者的衣柜。买家呢是不需要为了某一种鲜明的品牌符号去埋单，而可以因为一件衫有实际的场景而反复去购买。如果说 L 呢是希望将一个运动服饰品牌推向更高端的生活方式消费，Arisia 呢就是透过品牌的那个不同的产品线涵盖更广泛的女性着装场景。其实两个都在扩大消费者愿意为品牌支付的日价的一种理由。不过呢他们要抢夺的消费预算呢就不是太一样的。历史亦都唔短嘅 Arisia， 点样将呢种定位转化成为一门高速增长嘅生意，喺过去八个季度当中能够获得资本市场嘅再度关注呢？我哋睇翻最新嘅财报咧 ，Arisia 嘅增长咧唔系单纯靠门店扩张，亦都唔系话踩中咗某一种嘅流行趋势，佢咧系正在透过产品组合同埋渠道嘅增加，将品牌吸引力咧转化成为更大规模嘅消费需求。第二季度 ，Arisia

旺呢就将公司过去八个季度嘅品牌优势呢归因于喺近呢一年前推出嘅移动 App， 系明显推动咗佢数字增长嘅势头。其实一个好简单嘅事实，品牌吸引力呢系需要零售系统嘅承接先能够真正变成收入。移动 App 嘅作用呢唔系淨係多咗个卖嘢嘅口，亦都令到品牌有机会喺消费者离开店铺之后继续同佢哋产生互动。Arisia 呢正在觸達嘅係第四代嘅消費者，一個並唔會符合單一客戶畫像嘅廣泛嘅消費群體。佢表示話，任何重視高質素產品同埋深度嘅設計呢，同時都希望價錢可負擔嘅消費者都可能同品牌產生共鳴嘅。而隨住全球宏觀環境不確定性嘅增加，Arisia 咧喺過去八個季度突然間加速，除咗數字渠道之外，核心動力咧就正係在於把握咗呢種新進出現嘅集體消費心理。佢係唔需要等所有嘅消費者都認同同一種嘅生活方式，而係希望唔同年齡、唔同生活階段嘅女性咧都能夠認可佢嘅產品價值，並且願意喺唔同嘅場景當中咧去持續購買同埋穿著嘅。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品牌咧多系列矩陣嘅最大嘅意義啦。单一品牌呢通常是要不断咁强化某一种嘅形象先能够维持消费者嘅认知。而 Arisia 呢就是试图透过唔同品牌唔同产品线扩大佢嘅消费入口，等个人客呢由一件单品开始逐渐形成更广泛嘅购买关系嘅。多品牌呢唔系等于天然就具备竞争优势㗎。有时品牌越多呢，企业就需要维持唔同产品之间风格嘅边界啦同埋消费嘅认知。咁如果唔同嘅產品線最終都落入一個好相似嘅基礎款嘅設計，多品牌矩陣就可能會變成內部嘅競爭啦。呢個呢亦都係 Arisia 模式嘅第一個考驗，就係點樣喺擴大產品覆蓋面嘅同時又維持足夠清晰嘅產品系列嘅辨識度。第二個考驗呢係增長究竟有幾多嚟自真實嘅商品競爭力，又有幾多係來自於經營效率同埋階段性嘅因素。根據最新的財報， Arisia 第二季度調整之後的毛利率呢剔除了關稅退款之後是 48.7%， 同比提升了490个基点，調整之後利潤率是達到 21% 的。其實這組數據比單純的收入增長呢更值得留意，因為收入增長說明呢大家願意購買，而利潤率的提升就意味著公司有能力以更好的經濟效益去承接這些增長的購買需求。不過財報當中的利潤增長需要進一步細分，在今個季度利潤增長的 204% 去到 2.02 億加元，其中是包括了9740萬加元的關稅的退款。庫存呢同樣都值得警惕的，截至到第二季季尾， Arisia 的庫存是增長了 35.8% 去到 7.15 億加元，雖然庫存增速是低過在當季收入的增幅。管理層亦都話，庫存增加部分是由於上年同期的庫存不足，不過由於服飾零售商庫存最終能不能夠以正常價錢賣出，是遠遠比帳面上面的增長要更加之重要的。換句說話來講，高增長並不難令到市場興奮，難的是在增長放緩了之後有沒有機會可以守住個利潤率。好啦，第三個問題就是 Arisia 它的增長究竟可以維持幾耐呢？美國市場目前仍然都是公司最現實的增長來源。第二季度美國部分的收入增長是 60.3% 去到 7.79 億加元，佔了他們集團總營收的 66.6%。 而公司亦都計劃在2027財年再新開12到13家的門店，其中11到12家預計都是在美國境內的。管理層預計第三季度的營收可以去到 12.75 億至到 13.25 億加元，並且將全年的營收指引呢上調去到 47.8 至到 48.8 億加元，預計同比增長的比率呢是 29% 至到 32%。 咁即係話呢， Arisia 呢而家仍然有足夠的理由繼續呢去搞呢個北美市場，同時都唔需要太急去開闢其他嘅海外市場。現有市場的需求和渠道擴張的空間已經為這間公司提供了一條非常清晰的增長的路徑了。但是市場亦都需要看到另外一面，當美國貢獻了近三分二的總體收入，公司對於單一市場消費趨勢的依賴亦都會越來越高，而隨著收入基數越來越大，維持高增長的難度亦都將會有所提升的了。

0: 节目时段由音海卫浴设备中心赞助播出。好消息，好消息！音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落趁机最低价。音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音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U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价。
1: 非常时期必须增加免疫力，五合一罗宁果汁补就是最有效的免疫剂。
2: 罗宁果汁以水果维他命矿物质为主，补肝解毒，防肿瘤清肺，加强肺呼吸系统，对改善口干、口苦、暗疮、便秘都会效果明显。
1: 对感冒、胃病、糖尿病、肾脏欠佳、皮肤过敏、骨痛疲劳亦有恢复效果。
2: 永康公司大特价，仲有礼品送，请电626-281-3348。
0: 跟住新联话，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2: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 ，Casablanca 大西洋风情，拉巴特旺盛古迹，
0: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2: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德野广场，眼前一亮。
0: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2: 11月30日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联华假期，800-978-1788，800-978-1788。
3: 呢度系 KMRV AM1430华语广播电台，
4: 以下系一节息息相关。
5: 好啦，咁开始我哋今日息息相关嘅时间啊！今日我哋好高兴再次邀请到啦，服务我哋南加州家庭一百几年 Forest Lawn 福乐纪念公园华语部经理 Even Chan 陈经理上嚟节目度嘅。早晨 Even，
6: 早晨 Andy， 早晨听收音机前面嘅听众，大家好。我系 Even Chan 啦，福乐纪念公园嘅华语部经理。咁咧好高兴咧可以继续代表 Forest Lawn。福乐纪念公园过嚟同大家分享一啲经验嘅。
5: 冇错啦，嗱，睇一睇嘅时间咧，真系好快已经嚟到十月份啦吓。咁啊，十月中，咁其实你下嚟紧呢个礼拜，我知道有一个嘅特别嘅讲座啊，可以系同大家分享一下。
6: 系啊，冇错啦。嗱，我呢个讲座咧，可能系今年最嬲尾一个啦吓，因为十一月份咧，我哋唔会有啦。咁十二月份 Christmas， 咁大家出去玩咁，我哋都要出去玩嘅，所以咧就。争取一下哈，10月18日就系今个星期日晏昼2点，我哋有个生前规划讲座嘅。咁呢个讲座咧系线上噶啦，咁线上嘅讲座咧非常之方便，你只要有需要一台手机或者一台电脑咧就得噶啦。咁重要嘅系咩咧？重要嘅系打电话过嚟888-689-8888去登记一下。咁你登记咗之后咧，我哋就发个链接俾你啦。咁星期日2点，到时到后点一点个链接，你就可以上去听噶啦。
5: 系
6: 咁啊，因为咧嗰、那个呢、這个生前规划讲座嘅时间咧有限嘅，咁我哋咧唔会话讲得好详细嘅，但系咧你可以大致度了解到，生前规划系乜嘢嚟嘅，同埋咧大概要做啲乜嘢嘅，所以咧如果你系想初步了解，又唔好意思打电话过嚟话哦，同我哋倾得好详细，又惊呢个嗰个话咧，冇紧要，听呢个讲座咧，你唔使露面添，click 咗上去之后咧，你就咁听我哋讲就得噶啦，所以咧。冇错失呢个机会，10月18日2点，打电话嚟888-689-8888预约一下得㗎啦。
5: 冇错，因为好快啦，嚟到星期日嘅啫，10月18日啊。咁因为我哋讲到呢嚟到十月中呢，其实距离我哋迎接下一年2027年嘅时间呢，都係得返2.5个月嘅时候㗎啦。好多时候呢，呢个朋友都係諗緊啦，我哋有咩大计呀、
6: 啊、,OK。
5: 呢样嘢好紧要喎、啊，你明唔明啊？
6: 讲系讲2.5个月咯，其实咧我睇咧争一个月
5: 嘅
6: 咋，
5: 好快嘅啫嘛，
6: 好快噶嗱，你谂住 Thanksgiving
5: 系
6: 啊，个个出去玩啦，
5: 系
6: 休假啦，跟住咧 Thanksgiving 过咗，又有圣诞啦，
5: 系咯，
6: 大部分人都安排出去玩噶啦，
5: 圣诞系黐住个新年噶嘛，
6: 就系咯，哇，所以基本上咧，仲有一个月时间嘅啫，到十一月中嘅话咧，差唔多噶啦，今年对于我哋嚟讲嗬，咁啊，所以咧，大家咧真系要争取剩低嘅呢个时间，因为咧大家。唔知你知唔知啦，其实我哋呢行呢每一年齁，每一年都会升价嘅。
5: 冇错。
6: 咁每一年升价呢都会喺年初嗰陣时嘅。咁 升价哇升咗好多啦。
5: 真係呀、啊。
6: 我可以同大家讲吓，我係大概而家计返嚟嘅话係14年前。14年前我自己买嘅幅地吓。我自己买嘅幅地当
5: 时。14年前啊。我估计而家嚟嘅比都係以倍数嚟嘅计㗎喇
6: 喎。都太呀好多倍啦。我啦我可以同大家讲，我当时买幅地呢只係2650蚊嘅啫。
5: 哇。
6: 而家喎而家同一个区你想买嘅话呢已经是去到10000蚊㗎喇。你諗下升咗几多少、五倍啦。
5: 接近五倍啦。
6: 四五倍啦。
5: 係啦。
6: 所以呢真係唔好错失呢个最嬲尾喎。其实呢我哋好多人呢可能年初嗰陣时呢都有寫大计啦，做咩啦。我知道呢我哋呢行呢永远都係 last priority 㗎啦。肯定係最嬲尾先至諗㗎啦。但係唔緊要，你知道 last priority， 但係呢而家我提醒你喎，嗱嗱声喺12月即係今年年底之前呢快啲做咗規劃佢。因为呢避免佢升价啦，另外呢我哋新年流流就唔做呢啲嘢啦，新年之前將佢解决咗佢咁就最好㗎啦。咁另外提醒下大家喎，其实我哋呢行呢生前規劃呢三部分㗎，记得喎，三部分喎是福地福寿计划同埋一个旅游计划嘅。咁呢有啲人呢就做呢又做一半啦，只係买福地啦。其实你做一半买福地嘅话呢等于咩呢，等于我今日买咗间空嘅屋。
5: Okay，
6: 就乜都冇嘅。咁你都住唔到人㗎大佬啊、你要水电煤气家具咁样先住到㗎嘛。咁所以一条龙服务呢就睇呢个囉。咁另外呢有一个好重要呢就係我哋嗰个旅游计划喎，我哋叫 OAP。咁呢个旅游计划呢唔係到到都有得买㗎喎，有好多人佢哋喺其他嘅墓园都打电话过嚟，喂我想买呢个喎得唔得咁样。老实同大家讲唔得。OK， 你只能够系话系 Forest Lawn 嘅一个大家庭一员，我哋先至俾呢个福利俾你去买嘅。咁、呢个呢系非常之好㗎吓。咁、呢只要你系出去旅游、旅游吓，呢、个第一价钱599买咗之后终生有效。然之后呢你只要出去旅游，大家利是有咩事嘅话呢、我哋将个大体运返嚟。成、个过程呢屋企人唔使理任何嘢，佢只要喺人坐屋企就得㗎啦。咁、所有嘢同当地政府打交道啊，运输公司啊，运所有嘢全部我哋理，你乜都唔使理㗎吓。咁当然有啲限制嘅条件，例如而家战乱国家就唔得啦，同美国冇邦交嘅好似北韩啊、古巴呢啲就唔得啦。但係呢、其他地方我哋都唔会去北韩旅游啦，係咪最多去中国啊、香港啊、台湾啊、日本啊咁呢啲欧洲嘅地方玩啦，呢啲全部都承包嘅。
5: 即係你去到北多嘛。
6: 北京南极都得嘅。所以呢就呢、這个好好嘅，所以大家一定咁即係做埋呢个佢，因为上个星期喎、上个星期呢我帮咗个屋企人。咁呢就佢係剛才係嗰、个130我傾过，就係、佢媽媽呢一直住疗养院。OK， 住疗养院呢就爸爸 ,sorry, 爸爸。咁佢住疗养院呢其实一直都住得幾好嘅。咁好稳定啦、突然之间哇大家利是突然之间即係病情好急劇咁惡化咗、就人走咗喎。咁当然好伤心啦，屋企人因为一直都好稳定㗎嘛，佢哋冇即係冇真係冇遇到啊突然之间走。
5: 冇个心理准备。
6: 但係就係啦，冇咗啦，冇心理准备啦。OK， 好啦，咁嚟呢度做嚟呢度搵到我哋啦。咁好彩系咩呢，原来呢家人呢四五年前呢已经帮父母喎、做好咗福地同埋福寿计划规划。
5: OK，
6: 咁所以呢佢当时发生咗事情之后呢就即刻打电话联络我哋啦。咁我哋就即刻开始从嗰一刻就接手㗎啦。
5: OK，
6: 咁佢就唔使再諗其他嘢啦。佢虽然係伤心，但係呢好咩呢，觉得嗰陣时有个人可以依靠啦。
5: 冇错。
6: 所有嘢都係我哋做晒。OK，我哋要安排所有嘢。咁但係佢有一个好即係你話少嘅遺憾又唔係少嘅，都算幾大嘅。佢當時呢只係幫佢爸爸媽媽買咗兩塊地，佢、自己冇買隔離。
5: 咁、
6: 呢次返嚟呢就轉頭呢就同我講話啊陳經理啊，都可唔可以買隔離呀、咁。
5: 我諗嘅機會真係好微乎其微啦。
6: 冇啦真係。第一呢佢買嘅地方好靚
5: 㗎。
6: OK， 咁第二呢因為咁靚嘅地方呢人哋買咗呢佢唔會讓出嚟嘅。
5: 唔會放㗎啦。
6: 唔會放，佢放出嚟嘅機率係等於咩，等於你中個六合彩咁樣。真係，所以呢佢好遺憾啦，當時冇買多塊，冇買父母隔離。咁只能夠話喺嗰個範圍之內搵到最近嘅。
5: Okay。
6: 咁啊都好过冇啦，系咪先？所以咧，我喺度同大家讲一讲咧，好重要一点啊！你既然都规划咗，就一步到位做好佢。
5: 嗯嗯。
6: 唔好做一半，有啲人做一半系净系买福地，唔系福世嘅话，有啲人做一半系咩？我就
5: 系
6: 帮父母规划咗，自己咧就唔就自己唔买。你早晚都要买噶啦，大佬啊，真系。
5: 其实我系想问一问啊 ，Evan， 如果我真系而家个，譬如系荷包有限啦吓、
6: 嗯，
5: 我先买咗福地，
6: 嗯、
5: 但系冇买呢一个服务嘅话，咁、嗯、会出嚟啲咩后果呢最后，
6: 其实咧系有啲人都系咁噶，因为佢哋咧个荷包真系冇咁多。
5: 系
6: ，OK， 咁佢先买福地冇问题，佢先买福地噶。
5: 系，
6: 咁我哋嘅福地咧可以三年之内免费供，一到三年之内或者。一到三年之内你都可以免费供嘅。
5: OK，
6: 咁如果你系快啲嘅，一年之内供晒佢，咁你少咗呢笔供嘅钱啦，即刻就开始买福寿计划啦。
5: 系，
6: 咁如果你话三年冇问题，因为好多人都系三年之后再去买，即系、
5: okay.
6: 即系一次过付两个都好得好
5: 重啊，重皮啊，
6: 咁啊冇问题啊，咁你先俾完地之后，跟住就买一幅一条龙咯。好过你冇啊，真系。
5: 系
6: ，OK， 咁啊，如果真系发生嘅话，当然你有块福地好过冇啊。
5: 系
6: 啊，咁啊，但系美中不足嘅就系，如果你真系冇做一条龙规划，人又出咗事嘅话，
5: 系，
6: 咁啊，到时唔系以现价摆咯，同埋好即系好闹搞咯，
5: 哦，
6: 即系差好多嘅，差好多嘅，所以可以嘅话，经济条件允许，最好就一次过搞掂佢，冇必要。另外一次过搞掂佢咧，系包括埋嗱。好似我同我父母咧，我系同我父母感情好好嘅，所以咧，不论以后任何情况，我肯定会摆我父母隔篱嘅。所以我规划嗰阵时咧，其实规划咗我父母同埋我。另外咧，我细路仔喺呢度大嘅，啲 A B C 嚟嘅，咁佢将来去边度发展，我唔知噶嘛。咁但系我都帮佢预咗。
5: 啊！
6: 佢中意就喺我隔篱，你唔中意你咪自己搞掂咯，系咪先？起码我留咗个呢、這个属于财产嘅嘢俾佢嘛、
5: 嗯，
6: 所以即系一系就唔做，要做就做好佢、
5: 嗯，
6: 真系唔好。唔好即系做一半唔做一半咁样，
5: 系
6: 咁啊！
5: 即系有啲人我都听过，即系话，诶、我买咗地啦，买咗地啦，我买搞掂噶啦。我话你搞掂，咁你个服务嗰边有冇咩？佢哋系唔知噶，
6: 佢唔知啊，真系唔知噶。
5: 以为俾嗰个钱，哦，买咗呢个位啦，咁啊 OK 噶，
6: 系啊，系嘛？之前我帮嗰啲客人真系咁噶，佢、
5: okay?
6: 以为买咗地之后佢搞掂晒，佢真系唔知道。咁可唔可以同佢讲话？好耐之前啊，嗰阵时仲喺另外一间公司做嗰阵时，真系有一个客人咁样样，买咗地之后咧，佢以为全部搞掂晒，咁点知大家嘅事，家人走咗之后过嚟话，诶、唔系搞掂晒嘅咩？我唔系噶，你只买咗地嘅咋、一条嗰啲，又另外俾多萬几蚊、所以咧就真系好冤枉咯、
5: 啊。
6: 咁你而家听到我讲嘢，你知嘅话，就千祈唔好迟疑啦。其实最难同埋最要重要的一步咧，就攞起电话888-689-8888打电话俾我哋啫。
5: 嗯，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提住大家啦吓、要更加多了解啦。咁啊，想了解多啲，我哋呢15分钟未必够嘅。咁啊，自己打电话过去同你啲嘅代表咧嚟去联络啦。咁或者喺今个礼拜日嘅时候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参加埋你呢个线上讲座啦。就系喺晏昼两点到两点半，不过亦都要记住佢电话先啦吓。首先打电话去登记咧，就系888-689-8888-888-689-8888。嗱，点解啱啱 Evan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话、我买咗个位啦，咁啊冇买服务啦，咁点嘅情况咧？我听过有朋友咁讲啦，话、我如果真系个父母走咗，咁咪火化咯，咁好简单啫，咁样。
6: 系啊，
5: 有好多人就系咁谂，谂住火化咗之后好简单，咁啊，喂，剩低嗰啲骨灰咁点办咧？你有冇谂过嘅咧？
6: 系啊，系啊，系啊。另外咧就系话，系啊，火化好简单，
5: 啊、
6: 你去火化。你知道点火化、
5: 啊？
6: 你知唔知道仲有好多嘢做噶？
5: 唔知
6: 道 啊！你唔可以自己屋企后边搭个台咁样
5: 摆几
6: 嚿木就烧噶，唔系咁噶。
5: 咩人告都告死你。
6: 系啊，所以系好简单嘅火化。啱，你有咁嘅谂法，我好同意。咁啊，做啊，大佬，下一步系咩啊？就系、预先规划好啲火化咯。
5: 冇错，冇错。
6: 咁啊，好似嗰日人又系嘅。同佢倾话啊，系啊，我谂住佢老公系鬼佬嚟嘅，有个客人佢老公鬼佬嘅，佢老公鬼佬就话，诶，到时我死咗啊，火化撒开得噶啦，
5: 系
6: 好啊，我话好啊，佢咁计划，佢咁嘅谂法好啊，
5: 系
6: 咁点做啊？你识唔识噶？
5: 系咯，
6: 唔识噶嘛，大佬，
5: 你唔系话真系倒落海度咁啊？你要申请噶嘛，
6: 就系
5: 垃圾噶嘛，
6: 系。大家唔知道，你知唔知啊？骨灰系唔可以随便咁抌噶，
5: 系啊，
6: 唔系话我今日去海边啊，我去海边好高兴，就攞开个骨灰盅咁撒去海，唔得噶，大佬，犯法噶，
5: 真系犯法嘅，
6: 系啊，所以呢啲嘢你唔知道，好多嘢唔知
5: 道，
6: 你 一行就是一行的啦。
5: 跟住我问你，喂，你点样去申请啊？你为申请嘛？点申请啊？你唔知啊？你唔知噶嘛？
6: 你都唔知啊？呢啲全部都要申请，同埋咧，佢就算你撒海嘅话咧，佢有特定嘅海域啊，海域去撒嘅、
5: 哦，
6: 所以并唔系你想象中话、
5: okay ，
6: 哦，我行到沙滩啊，冇所谓，撒个灰
5: 唔系撑条船出去就咁倒落海度，
6: 系啊，唔系咁样嘅，真系唔系咁样嘅、嗯，所以好多嘢都系好，即系好好多嘢搞嘅。咁、
5: 嗯、
6: 啊，最后一点劝大家嗬，千祈唔好拖。冇拖
5: 呢、這个紧要、
6: 啊、真係冇拖，因为呢往往拖越拖就越贵，越拖就越贵、
5: 嗯、
6: 我最近去计划嗰啲旅游啊都係、嗯、三个以前准备嘅价钱同我过咗一个月啦，嘩我睇到又贵咗几嚿水啊。哇，即係我当时好鬼后悔啊，我当时做乜我当时有咁嘅諗法，有咁嘅钱唔定咗佢呢、啊、又拖、哎、拖到而家咪又贵啲囉。
5: 每次咁样拖嘅话呢其实都係一个嘅问题嚟㗎，因为呢时间就係金钱，咁你再拖耐啲，好似啱啱你咁讲啦，你当初买同而家争咗成四倍几五倍嘅价钱、嗯、虽然我有啲人呢，即係我都听过一个朋友咁讲㗎啦，几年前嘅已经係、嗯哎、要准备呀，我搞掂未呀，我上见佢都搞掂未呀，上两个月啦。冇啊，唔记得咗。你咁样搞下话，
6: 正常，
5: 真系又系每年又贵啲，每年又贵啲啦。我哋喺即系空气当中，好老实咁同大家讲，每年都会加价嘅。
6: 系啊，
5: 呢样唔系吓大家。你好似我哋入油啊，我哋消费啊，平时嘅生活水平啊，每年都加紧噶啦。
6: 系、
5: 嗯、啊，政府收你税又加啦。
6: 咪系咯，
5: 系嘛？咁点会唔加咧？
6: 麦当劳买个 ice cream 啊，我仔9.9至而家2.35。哎呀，真样样都贵的，所以唔好拖，真系唔好拖。
5: 同埋我哋最紧要话咧，如果你预早有一个规划咧，对你啲子女咧系一个嘅好嘅交代啦，
6: 好好嘅保，
5: 再加埋
6: 保障佢哋添。
5: 有分期啊嘛，你啱啱咁讲，
6: 系啦，
5: 系嘛，唔需要话一次过攞几万蚊出嚟啊，咁啊去完成最后一程嘅计划。咁、嗯、所以咧，而家去即系准备定咧就系好好嘅。
6: 冇错，
5: 我哋最后咧有一个嘅消息会同大家讲，如果咧。嗯找緊工作的你、嗯、啊，咁啊，或者你亦都可以希望帮更加多华人咧完成佢最后一程嘅话咧，而、嗯、家有咁嘅机会啦。
6: 系啦，大家都好欢迎加入我哋 Voice Long 嘅大家庭嗬。咁、
5: 嗯、
6: 我哋有两种啦，一种系坐办公室，朝8.5啦、
5: 嗯。
6: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挑战啊自己啊，咁可以咧，支票自己写嘅。咁啊，如果想加入我哋嘅话咧，我哋特登请咗个华语部嘅人事部经理帮助大家。咁佢叫做个 Aria。咁电话呢係 323-340-4810, 323-340-4810, 咁、
5: 嗯、
6: 可以用中文同佢溝通啦、
5: 嗯、
6: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加入我哋大家庭嘅话呢唔好迟疑打呢个电话，咁如果想做预先规划嘅话呢 888-689-8888,
5: 嗯记住啦，礼拜日有一个嘅讲座啊 ,888-689-8888 啦、嗯、好啦，时间差唔多，多谢晒Ethan啦，
6: 好多谢晒Ethan，
5: 再见，拜拜。
7: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及 DJ 立场无关。
8: 想起 AD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绪，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揾一间，施工揾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卸膊，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揾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起 ADU 都揾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DU 如审批户型，年过 Temple City、Rosemi、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 626-803-8000。
7: KMLB AM1430 全体工作人员中谷听众，本台所播出的商业广告并不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和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们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的意见，多谢。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新聞報道是由華明盛律師事務所贊助播出。
2: 你在工作中受傷，申請索賠被拒絕，
3: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麼福利？
2: 找華明盛律師事務所專業的工傷賠償律師團隊來幫助你，他們了解你的困難和需求，超過40年的專業經驗，足夠應對案件中各種挑戰，為你爭取最高賠償。
3: 华明盛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4: 866-338-6868。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的壮美山河，
3: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4: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3: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4: 每人2999元起。
3: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5: 粤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佛双儿报道的新闻。美国早前提议由华府监管部分俄罗斯被欧盟冻结的资产，借此与俄方谈判。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默茨说那些资产在欧洲被冻结，就应该继续留在欧洲，这个是欧洲的事务，应该由欧洲来决定。金融时报早前报道，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向欧盟代表提议，将部分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转移到一个由华府监管的机构，迫使俄方重返谈判桌，但欧洲代表已经拒绝提议。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后，欧盟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大约2100亿欧元的资产，其中大约1850亿欧元存放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法国将会展开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行动。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说，法国正落实一项目的是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协议的具体措施，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月表示，法国将向沙特派遣军队和提供防御系统，以协助保护红海重要能源运输枢纽港口城市盐布。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原本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但是船只仍然需要经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附近和曼德海峡，因此面临极高安全风险。而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持续，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能源设施更加多次成为攻击的目标。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昨天开始暴雨成灾，引发洪水，市内交通瘫痪，多处房屋和道路严重水浸，至少三个人死亡，四人失踪。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表示，今次降雨量是1942年有纪录以来最高纪录，其中贝伊科茨区降雨量接近273毫米，属特大暴雨级别。市内部分道路严重水浸，无法通行，全市学校今日开始停课。当局指已经启动大规模应变措施，组织大约47000人参与救援行动，已经安全撤离超过2700多名被洪水围困的市民。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日伊斯坦布尔和周边地区暴雨持续，可能进一步加剧水浸灾情。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表示，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洛茨德廖夫昨天在东京与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村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为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消息指洛茨德廖夫在会谈中向日方指，日本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罗斯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合作搜集泄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与国防能力，这种情况不可接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前日发出通报，指在萨哈林州拘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的一名记者，理由是一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KMRBM430 列字新闻报道员。
6: 新闻报道由佳信健保服务赞助播出。
7: 一年一度嘅红蓝卡转换期又到啦！
8: 今年嘅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嘅计划，例如牙科买送、医生网络退款福利都好齐全。
7: 经验丰富嘅佳信健保服务，而家特别设有十几间注册中心嚟方便大家选择计划。
8: 想知道更多更新嘅资讯，你可以逢星期六朝早9:08听黎小姐主持嘅保健中环节目。
7: 查询电话888-338-5132，888-338-5132。
9: 天气报告，
10: 洛杉矶今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2-86度之间。预测明日都系天晴，气温介乎喺72-91度之间。再睇下城市街嘅天气概况 ：Pasadena 天晴77度，相对湿度22%；洛杉矶市80度，相对湿度22%；Temple City 77度，相对湿度24%；丹蒙波76度，相对湿度24%；而安华79度，相对湿度31%。
8: 咦，你屋企换晒新门窗啊，睇落好通透喎。
11: 係呀，前排换咗恒益门窗，感觉成个环境都升级咗。
8: 咁靓系咪好贵㗎？
11: 放心啦，佢哋系美国本地工厂直营，做咗20多年嘅大品牌，品质同性价比都有保证。最正系乜嘢款式都有，全屋换新一次过搞掂。
8: 听落好抵喎，睇嚟我家新屋装修都要搵佢哋啦。
11: 免费报价专线626-495-3726，
8: 恒益门窗，天长地久。
12: 哇，天普市可以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8: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12: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8: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聚餐够晒气派。
12: 仲有龙虾伊面、龙虾粥全日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9.99，全日供应，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海悦大酒楼。订座电话62620-2998，
8: 因为请以电话可报为准。世纪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的圣诞童话。
12: 12月2日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5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10天8晚巡游，
8: 感受欧洲璀璨的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12: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游轮提供中式佳肴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8: 免费 WiFi， 每人3299元起。
12: 电话626-666-6999，
1: 节目时段系由李兴华翡翠金城赞助播出。
8: 留住永恒记忆，带住佢，记住你，节日你啦，买翻只名表送俾你挚爱嘅人。买名表梗系要拣有超过60年历史嘅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李兴华翡翠金城。
1: 佢哋仲有高贵典雅嘅卡地亚、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灵等世界顶级名表，
8: 同埋高贵时尚嘅黄金同钻石珠宝首饰。李兴华翡翠金城圣 Gabriel 626-456-2222 ，Walnut 99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0: 系 Bad Girl，
1: 大个佬我乖，
0: 早晨。
1: 头先系咪后喺度讲，我寻日阿小仪佢做电影啊
0: 开镜，
1: 咁啊我就去帮佢做呢个开镜礼。
0: 我琴日见你都特登选咗件绿龟装
1: 啦，龟龟嘛。
2: 点解你屋企会有啲咁嘅色嘅衫嘅？
1: 我流绿色嘅血噶嘛。
0: 啊，哎呀，咁啱嘅，我做俾人睇。
1: 三四套綠色嘅我依啲，
0: 我以為是虛哭咯，我自己買出街衫咧，
1: 虛哭成綠色嘅
0: 嚟啊！今日紅色呢件衫係屌咁樣，
2: 唔係啊，因為屋企啲衫洗曬咋。
1: 唔係，咁我你我呢啲出嚟係食四方飯嘅，咩顏色都有嘅。
0: 彩虹人，彩虹人，
1: 有時係紅色，哎呀，有時黃色，
0: 有聽筒黃，
1: 金色、銀色齊曬㗎，
0: 乜都有啊！
1: 財
0: 你要乜有乜，
1: 有乜
0: 透明
1: 閃有，
0: 有
1: 透明，
0: 透明有啦，
1: 係啊，
0: 透明。
1: 透明呀，
0: 咩明咩明，
1: 喂你行走呢个几十年呢，通常啲总会有个晚宴系太空㗎。
0: 係啊，两万讲
1: 㗎。太空你冇睇少啊，每两三年呢就返嚟一次太空㗎啦。真嘅太空一次。
0: 不过而家动漫多，而家动漫多。
1: 增高。我最我觉得哇增高。所以我有一套 Tuxedo 呢是迷彩的。
0: 哇不算得你平时军装嘢都是啦。
1: 不是军装是军装啦，是不是Tuxedo 是迷彩。
0: 迷彩
1: 是。直到 Brad Pitt 最近出来那套戏他咪出来呢全套迷彩。我先知 Brad Pitt 跟我。
0: 你行事都好多啦。
1: 我哋冇法，其实我都识，其实 Brad Pitt 一向都。
0: 冇入过流啊，其实嗰个迷彩。
2: 存在
1: Brad Pitt 唔系小嘢。以前佢烧成套纸啊，成套和嗰啲单睇。
2: 佢着咩都靓㗎啦。
1: 系个靓仔啫。咁所以我寻日都衬返绿色啦。咁见另一个我哋香港 Brad Pitt 见到刘德华。
0: 哇咁我哋節目尾係講起佢，
1: 係
0: 啊，點知真係轉頭就見到佢喎。
1: 係喎，因為套戲係佢㗎嘛。係
0: 個投資。
1: 係個投資嘛，咁啊我真係好驚，有時真係見到佢，有時都好窒窒，都依然都係見到長輩偶像啊呢啲。
0: 你咪好威嘅咩？開咪嘅時候喺講嗰啲話仔嗰啲，你唔係好威咁樣？
2: 係你喎唱歌，
0: 你係㗎嘛？笨仔喎，
1: 有時點叫啊？有華仔，你唔會叫華仔㗎啦。
0: 劉生咯，
1: 係啊，劉生啦，唔係華神嘅前排我。华神咯，
2: 嗌佢做咩啊？
1: 华
0: 兄，
1: 华咩啊？华神啊，
2: 都已经系华神噶。
1: 华神啊，系啊，华神啊，好咁系咯，冇叫华仔，你边度知法噶？
0: 我哋呢啲系睇电视嘅时候就听
1: 华哥啲人讲嘅，系啊。
0: 我哋嗌刘生噶啦，
1: 系啊，所以寻日刘生同华哥夹埋咗，
0: 刘华哥
1: 叫做华生。
0: 华生
1: 是
0: 新
1: 一代，是新一代，是华生，华生添。不过我见佢都是很开心的，咁依然都好开心啦。咁啊，寻日有时阿小月都好开心啦，只龟又开心啦，因为佢真系有只龟嘅。
2: 有花食啊，我见到佢。
1: 系啊，呢段色真系癫啊，
0: 睇晒。
1: 我都唔知佢真系食花食得好，哇！真系食得好犀利，
2: 系啊！佢行到阿曼达食嘢又快。
1: 系啊，刘生都即刻搞个剧，佢话：哇！呢个演员啊！佢個合約好難傾啊。好在我都接得到啊。
0: 即係幾
1: 得意啊。我梗係啦，你見佢食花咁大咬，你都知佢大咬㗎啦。哎呀，好在接得到呀。咁我放工啦可以。
2: 自己開心。我見你又做啲傳媒訪問啊，你又咩要退休啊，又話要放假
1: 有嗰啲啊。
0: 有啊，五年內。
1: 五年內。你耐唔少要 set 呢啲咁目標嘅。
0: 等大家珍惜下你啊，係咪啊。我都係。
1: 等大家有啲嘢寫下先啦。
0: 冇嘢寫。
1: 五年後你都唔記得。因為我出年我會加嘅。七年。
0: 唔係你咪出年照個都係五年內囉個 plan 但係
2: 永遠七年內。
1: 邊日得人理你啦咁。不過唔係我尋日都講咗一個我話唉即係我好早叫阿小儀唔使做電台㗎啦咁樣。咁我嗰時候佢做拍電視劇嘅時候呢佢都收視好高㗎我記得。咁我記得嗰時候唔知有冇出
0: 過。佢用金剛係咪
1: 係用金剛啊嗰時候做嗰個愛情食物鏈啊我仲記得個戲名。咁三十幾點收視嗰時候收視冠軍㗎。咁嗰時候我喺佢你咁啱做唔好返嚟電台㗎啦你出去做電視啦咁樣。咁不過佢自己又唔知佢選擇啦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佢係一個俾電台耽誤咗嘅影星
0: 一個演員
2: 到啦
1: 而家
0: 到啦舞台擔正喎
1: 加埋劉德華係咪
0: 哇
1: 我以為初頭如果劉德華加小儀我以為陶姐二係呀
0: 陶姐唔係佢嘅
2: 靚啊！
1: 佢未夠班，
2: 佢係看護嗰邊啫嘛，看護
1: 咩？無愧啲咩
2: 啊？咩看護
1: 啊？
2: 咩嗰啲社工啊？照顧啊？啲後生啲嘅，後生啲嘅，
1: 佢未夠啊！未夠班，係啊，因為確實都爭，即係未夠犀利係。咁啊，圖佢今時做誒呢個龜
2: 大姐，
1: 龜媽媽，龜姐姐，
2: 姐姐大家姐嘛，
1: 都幾開心。我見到成班演員都開心啦，排嘅時候，我如果嗱，所以因此咧，我就覺得你咧應該有冇叫劉德華去睇呢套戲啊？
2: 哎呀，邊夠膽啊！而家開始要夠膽啊！
1: 夠膽，
2: 莫莫華神，你會睇屎先？講到笑啦，屎咁，都唔老禮成件事。OK。唔夠膽啊！你又唔幫我，其實你應該搭橋啦，你咁多橋，
1: 你真係搭橋，
2: 我係好 friend 啊嘛，我嚟咗
1: 啊，你真係好 friend 啊！
2: 你琴日見你攬曬頭，攬曬頸咁影相喎，
1: 好耐攬住華晨嘅，
2: 係啊，小兒接咗足嘅，
1: 唔係，華晨話你嗰邊啊，小兒中間啊，咁啊，
2: 啱啊，
1: 嗰下我都心裏邊諗一諗啊，
2: 我得罪咗啲咩？
1: 唔係，係咪噶？刘德华啊嘛，梗系喺中间噶啦。咁但系话你见到刘德华讲
2: gentleman
1: 嘅风度，咁我即刻就俾阿小仪喺中。
2: 咁所以咪啱走去黐埋，我系哋两个中间。
1: 我想揽住阿小仪，我宁愿
2: 揽住中间，我见张相。
1: 系啊，我宁愿揽住刘德华。
2: 其实本身小仪系主角，所以佢都好好。
1: 诶，小仪话佢访问嘅时候，佢话我唔系主角啊，我其中一个啫。
2: 哦，乖先系主角。
1: 系啊，佢系啦，佢好谦嘅，谦嘅。咁所以佢谦谦咁样做呢个女主角啊！
2: 琴日咁多机会你就应该讲啦。喂，史诗式 rerun 我请你嚟啊嘛！
1: 我
2: 影相嘅时候讲啦。
1: 呢一套戏咧就由舞台剧走去电影，真系好啱啊！最近我睇到史诗式啊，都系好有
2: 冇听数
1: 啊！
2: 支麦喺你手就系你噶啦，真系啊！你有权噶我，我 feel 到个场静。其实唔单止史诗式啊，之前佢嘅遗憾收藏馆咧都非常之值得。
1: 可以话第二
2: 张马正我 talk show 转电影咯，正啲化。正 Diva， 一个 Diva 点样走出嚟一个诞生？
1: 我都忘记晒呢啲嘢。咁
2: 我提翻你正 Diva。
1: 最近睇到一个咧，哇，即系 Diva 一样，佢尤其是演女警啊，尤其
2: 系啊。
1: 如果咧你话华晨咧，即系嚟紧有啲香港嘅即系
2: 警匪
1: 片咧，识需要一个咩地嘅话咧，佢做变装系一流嘅。
2: 无间道四，
1: 佢一入嚟电台同我一齐做节目嘅时候咧。哇！成日揽住个牌，着件牛仔褛，我心里边谂：哇！呢个咩抌？
2: 正啊！喺戏剧入面噶，
1: 系啊，
2: 无间道罪，系啊，除咗第四，我开呢啲咯，
1: 上唔到三齐，你知唔知 feel 到佢？即系佢个角色啊，感觉上唔到三齐，
2: 真
1: 系啊，系喎，应该咁样喎，
2: 系啊。佢一帶來先講翻，好啦，不過今日劇中嘅演員都喺曬度啦。
1: 唔使擔心，
2: 有落命，我要開始數。
1: 唔使擔心，轉個頭我哋遲啲仲有機會嘅，係咪？
2: 真係，
1: 梗係有啦。唔係南國賽仲有古天樂啊嘛。
2: 先我以為我轉劉德華。
1: 我發話俾你聽，到時 Madam， 你又要 Madam 裝出嚟打波啦。
2: 為咗角色要啊啫。
1: 喺个篮球赛咧，大家排喺度嘅时候，扎公子嘅时候咧，你个裤碌碌跌咗，系啊，跌咗支枪出嚟。所以作为篮球员，系身上有支枪咧，系我
2: 系好正常嘅。
1: 正常嘅，系因为我系一个演员，
2: 所以普通企我立正。
1: 系啊，跟住之后 pro 再跌支，再跌啲 AK 射出。作为演员，
2: 喂，你边个 department 嘅 AK 射出？
1: 系啱啱收翻嚟嘅正诶。
2: 呢个时候手榴弹有啲啦，哎呀！
1: 诶，作为一个演员咧，
2: 手榴弹
1: 系啊。
2: 系
1: 啊，
2: 闪光弹又嚟啦！
1: 你就系咁做呢啲咁嘅戏，知唔知啊？
2: 好会吸引到啊，古生，
1: 直头会啦。
2: 但系点解永远做身都系呢个即系制服噶？
1: 系一定制服嘅话
2: ，FBI 嗰啲
1: 唔得啦，你系制服噶啦，你制服噶啦。
2: 你对
1: 咩啊？咩啊 ？CID 咪唔系制服咯？
2: 哦，系，即系想做便衣啊？想做啲
1: 唔系佢本身 CID 咪便衣啊？
2: 查案系想做咩啊？
1: 我唔知佢做乜
2: 嘅啫，我哋警察唔係制服，點解要 FBI 嘅？有咩唔同啊？係啊，即係我想啲
1: 咩 BI 啫？
2: 好啦
1: ，FBI，
2: 我想做飛虎隊啊
1: ！FBI 喺美國成日俾啲警察捉住㗎，
2: 係咪
1: ？FBI 係嗰啲 secret agent 啊嘛。
2: 係啊，我想做呢啲啊，多一層神秘嘅面紗，我想自己。
1: 係啊，你啲氣氛
2: 啲
1: 嘅，
2: 我有，
1: 太深，一做 FBI 咧，
2: 阿添啊，我叫
1: 太添啊，
2: 阿添
1: 啊，阿添唔添啊？好啦，咁啊。
2: 着制服
1: 去对面篮球明星队嘅队长 古天乐，我向你下战书。
0: 如果你夠勁嘅話，就可以將呢個女仔無論咩角色都可以擺得入去。
1: 好，我收返副戰書。
0: 大哥唔好留俾我啊，好多人聽緊㗎。
1: 唔好意思啊，
0: 講笑啫。
1: 唔好意思，我收返戰書。

0: 俊宇 ，I played me like a fool。
1: 好啦，咁我最近咧网上面咧睇到，我真系唔识嘅今次。我平时好多时候都系介绍一啲嘢俾大家睇啊，或者咁今次咧我就真系哦咁奇怪嘅。咁我睇咗啲咩片咧？就喺外国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做一啲义工咧去帮助四周围嗰啲即社区嘅。我讲几个啦，其中一个咧都几得意嘅，就系咧因为美国咧佢哋咧就系啲屋啦，有前院啦、后院啦，而前院个花园一定有草嘅，咁佢哋唔可以变 concrete 嘅，即系唔可以变咗做泥水地。咁咧就全部都要草，咁跟住然之后咧佢有啲人咧就冇打扫打理好嗰啲前院嗰啲草，就会生到好多。咁我睇到一个咧就系嗰个男人咧系逢亲一得闲嘅时候咧，佢就会去走去问人。我见你前面嗰啲草呢好亂喎、我幫你打掃啊咁樣。咁佢話我冇錢啊，唔係冇錢啊，我會拍片嘅，你俾我拍片就得㗎啦。我幫你清理完之後就唔收錢。咁咁條片呢，成條片呢就將一間雜亂無章嘅，即係好似森林一樣高嘅草、全部剷返靚晒，吹走晒完。每一次都有條片係咁樣嘅，有冇睇過呢啲？
2: 我類似有一條係咁，但我唔肯定係咪同一個。
1: 冇所謂嘅，
2: 我睇過類似嘅，
1: 但係咁樣我係好鍾意睇呢啲片嘅。我有時夜晚兩點鐘，譬如點解兩點瞓唔著呢？我係睇十幾條，即係我係睇到睇兩三個鐘頭，睇，我有種治愈嘅。
2: 我鍾意睇洗鐵囉。有啲人咧去嗰啲二手 market 買啲銅鐵，可能以前舊嗰啲茶壺啊，用鐵做啊，佢點樣由生鏽變翻唔
1: 生鏽？乾淨啦，洗乾淨啦。咁好啦，咁呢一個我最近睇到一個咧，哇，乜嘢都有喎。有啲就咩咧，就將譬如話油桶啊，即街嗰啲電燈柱啊，整翻靚嘅都有嘅，但係全部義工嚟嘅，冇唔收錢。我見到一個咧，嗰個都係義工係咩咧？就喺啲墳前嗰度呢、就幫人洗墳嘛。
2: 有
1: 咁好啦，咁好啦，睇洗墳。咁我覺得咁我又睇咗好多啦，因為我即又唔知點解好吸引啦、可能我自己平時唔係好鍾意沖涼，見到人肯沖涼，我覺得好似好乾淨咁啦。跟住呢嗰個人呢有一個係咁啦，佢每一次呢都擺咗好似個收音機嘅機喺度
2: 㗎。
1: 佢每一次抹嘅時候呢，佢都會同嗰個墳講，我而家嚟清洗你啦，係呀咁你叫咩名呀咁。然之後呢佢好似一個收音機嘅聲音 ,Mary,
2: 咁嗰啲探靈器呀呢
1: 啲。係呀，佢就答佢嘢㗎。但嗰個一個聲係 noise 嘅嘢咋。Mary, 咁樣。喔、Mary, 你好呀，你喺度呀。喔係呀，你點解走嘅，你有邊個掛住呀，David, 咁佢就答返晒佢問題㗎。
2: 好驚喎，你家嘅
1: 呀。係呀係呀，佢有時呢會譬如一個墳墓啦，係一個小朋友啦，咁佢係一個小朋友嘅時候，你有冇小朋友 ,yes, 咁佢會答返晒佢問題。但我唔好明嗰部係乜嘢機嚟㗎呢，而嗰部機呢新聞我再睇，因為睇一條靈異片，咁佢就好多靈異片㗎嘛。而嗰部咁嘅靈異機呢係喺唔同嘅靈異片裏面都會出現㗎喎。
2: 係呀。
1: 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啲人探靈呢，而家呢度有冇人啊，你邊個喺度啊 ?Ghost, 咁樣。佢就答一句係全部都認得到㗎。
2: 之前有個電視台啊，格仔咪度啊，佢哋咪好鍾意探靈嘅，佢都攞住攞呢部機㗎，跟住去到外國，跟住就去一啲山墳啊，成就問問題。
1: 英文嘅淨係答。
2: 又是喎、哦。如果去第二度呢去日本呢，跟住譬如問佢你點死㗎，跟住佢你係咪死於以外咁樣
1: ?Yes,
2: 咁樣。佢係喎，就係、是、答英文，即係唔會我點死咁樣。
1: 嗰部機
2: 其實我懷疑嗰部機呢會唔會佢實 preset 咗一啲答案㗎。
1: 唔會咁雞嘅。
2: 即係其實佢有一千個答案跟住隨機拋出嚟咁樣㗎。
1: 唔會咁雞，佢一講名嘅。
2: 但又真係會因為問 yes or no 問。
1: 因為我睇過有一個探靈呢，佢就話佢直頭係會講呢，佢入到一個我睇咗一個呢就係都好好陰暗嘅森林裏面啦。咁嗰個人係叫佢 beware of 咩 child ghost 咁樣。好長㗎，係啊，係一句嘅說話嚟㗎。Evil child, evil child,
2: 邪惡的小孩，
1: 邪惡的小孩。
2: 我陣間幫你打電話去問下那部機究竟是什麼來
1: 的。你認識他，是的，你認識他。
3: 心裡認識誰很害
2: 怕。因為那時候我有看的時候我都認識他。
1: 我真的很害怕。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如果有這部這樣的機器，因為呢這種這樣的探靈的我叫做儀器啦，樣以前有一個呢是有得 download 的，是拍片，是相來的，是video 來的。你 live 呢拍著任何東西啦，如果嗰度係有靈體嘅話，佢有個火柴人走出嚟㗎。
2: 哦，
1: 你冇見過啊？
2: 冇喎。
1: 咁呢個 app 嚟嘅，你 download 就有㗎啦。
2: 我唔會 download 㗎，但呢個好似假啲喎。
1: 最早呢個好真，
2: 但係
1: 真係外國啲探靈都係啦，點 prove 就係因為佢譬如咁樣，佢首先你人行過啦， 佢火柴人就出㗎啦。因為你個人頭伸手腳你行喺前面呢佢就探到啦。咁你冇跟然之後呢冇嘅時候呢佢就有個火柴人喺度啦。好啦咁我喺旁邊咁我哎我咁得意嘅我試過喺香港因為我 download 咗出嚟。咁我
2: 真係大膽㗎喎。
1: 唔係因為大膽因為傾起偈上嚟。而嗰日呢係新屋入火。我個 friend 呢
0: 你點會呢我哋大家唔會真係好啦。
1: 係呀係呀。
0: 你新屋定係佢但你 friend 都要
1: 決定要去嗰度喎。喂我唔係喎你新屋入火喎。
0: check 下呢度有冇
2: 請咗佢
1: 係咪你 check 下有冇嘢好喎。
2: 咁 check 完
1: 之後。跟住我有部咁嘅嘢㗎咁樣。你冇理先啦。你冇理先。如果嗱你屋企有嘢我簡單啲講句啦。你租咗係咪咁你都走啦。又或者有另一句啦。
2: 咁個法師教下佢。
1: 有啲都咁講嘅呢有啲屋企有好嘅靈呢係好嘅。咁就睇下你係好定靈定係差嘅靈都唔係一定係衰嘅。
2: 但個火柴人佢會講埋係好定壞嘅。
1: 冇。
2: 佢都咁條我以為。
0: 但佢可能會揸拐杖啊嗰啲都有嘅。
1: 咁我落彩啦。
0: 其實佢幾好嘅佢人都。
1: 咁跟然之後呢我話佢試下咁我friend係喎都好喎。咁我嗱。你話呀咁我攞出嚟啦咁我哋就測試下屋企啦好咁究竟呢
0: 究竟有冇呢
1: 有嘅有嘅我可以話俾你係有嘅咁我轉頭返嚟講個故事睇下究竟係點樣話俾你聽呀係咪呢一個係我唔記得叫咩名你上去網而家都應該下載到
2: 嘩
4: 節目時段由繽紛遊輪贊助播出
5: 旅行唔使搬酒店
6: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5: 2027年5月29号坐帝王公主号邮轮11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6: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5: 啊。是啊每位只需要3598蚊起一架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繽紛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繽紛邮轮开始
7: 我哋对你嘅关心唔止喺投保一刻，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嘅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嘅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嘅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嘉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喺熟悉信赖嘅医疗团队嗰度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嘅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仲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
8: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9: 五条线每月只要80蚊，平均每条线16蚊，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8: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9: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8: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
10: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以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 585-0208。
8: 蓄意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
11: 吓，丁嘅点心边度好食噶？同你去新主义酒楼饮茶啦！唔单止水滚茶靓，新主义嘅自家制手工点心，即叫即蒸，正啊！七日全天变茶位，大中细点心一律同价。
12: 喺新主义烧腊度斩料，今晚加送我嘅。
11: 我喺新主义网上睇到有好多款港式镬气小炒，仲有咁多特价餐添，不如 order 埋咯。
12: 新主义重新装修，有多间贵宾房、联欢聚会都一流，干脆订翻几围，我哋班 friend 聚下啦。
11: Arcadia 626-821-0899
13: 州政府政客总想新招向我们征税，这几年他们五次想对我们的储蓄征税，五次，整整五次。42号提案在州宪法里关上这扇门，阻止政客对我们的储蓄或退休金征税。退休储蓄是您辛苦征的，42号提案保护他不受州府政客侵犯，投票赞成42号提案。本广告由 Yes on 42 Protect Retirement and Life Savings A Coalition of Retirees, Blue Collar Workers, Seniors, Veterans, Small Businesses and Taxpayers 资助。广告委员会的主要资助者是建设更美好的加州。
1: 阿靖，你拍拖嘅时候最 bad 做过啲乜嘢？
0: 哼，我去边都唔会同男朋友报到嘅。
2: 我都冇男朋友。
0: 哇，大哥你死啦！你讲中嗰啲，
2: 你啊坏蛋啊你！
1: 帮我试下啦，唔帮我试下呢单嘢，我唔负责啊！
2: 唔使你负责啊我。
14: Bad girl, 大个佬，
0: 心美，
15: 阿姐 ，L C。

0: 点啊！
1: 跟住我哋喺屋企里面啦，咁咧跟住之后咧，咁啊睇下究竟屋企里面冇啦。我真心里边我都有少少惊嘅，因为你开咗嘅时候，你真系见到有咁好麻烦啊嘛。咁我哋开咗嘅时候咧，
0: 你哋有冇谂定？

0: 玩嗰啲 war game 啊，嗰時玩 war game 啊，嗰時好中意玩 war game 嘅。其中一個故事係咁嘅，其中一個故事係咩咧？咁大家即係打 war game 啦，咁通常方生嘢嚟打打。
1: 又嚟嗰啲音樂啦
0: 嚇。又嚟，使唔使一咁快啊嘛？咁譬如我同阿 L 一隊咁樣啦。咁然之後打下打下之後咧，突然之間 L 即係我喂前面睇住小心嚇、啊，咁跟住 L 望一望我，望一望佢，都係唔玩啦，走啦嚇、啊、走咩事啊？玩唔玩啦？走啦，咁啊走啦，哦咁啊走啦。咁啊走嘅時候咧，就大家由山上面就行翻落去下面搭小巴啦。行翻落去搭小巴嘅時候咧，就跟住之後搭緊小巴嘅期間咧，認真嘅去小巴嘅期間咧，就問你 L 時候做咩無端端唔走啊？唔玩啊，上面
2: 好多嘢
0: 好多嘢啊！哇，唔係嘛啦，係啊，
1: 好多人打緊嘢，咁多唔知咩打緊，
0: 唔敢講啊咁樣。咁我嚇點解唔敢講？啲咩唔敢講啊？佢唔敢講啊。佢頭先有一隻我見到一隻嘢，咁喺邊度啊？又始終騎喺你背脊
2: 上。你咁
0: 假嘅？係啊，唔係我係我 friend 同我講嘅，佢唔係佢係嚇騎喺背脊，係啊。
2: 但係你離開嗰度，佢就會走嘅啦，咩落翻地咁樣佢會。
0: 冇錯啦，你冇理佢幾次。
2: 雖然你話好logic嘅，突然之間。
0: 冇錢問乜問題啦？又問埋點騎啊？雙腳有冇刮頸啊？
2: 真係想知啊！咁你反對咧，都講得啦。
0: 佢搭小巴嘅時候真係。
1: Ashley 追問：喂，咁佢本身你有冇 feel 到佢成個過程其實佢個神色都好凝重，因為佢話佢由始至終都騎緊。
0: 問艇翻嚟唔係我。
2: 咁俾人騎嗰個有冇話？哇，膊頭真係有啲痛啊！
0: 冇咁
2: 冇 feel 嘅，
0: 冇 feel 嘅。但係總之見到譬如嗰個見到嗰隻就
1: 玩啦。你諗下見到嗰個人見咗成幾個鐘，都唔知點樣。
0: 見咗佢望
1: 法，都唔知點樣應對。咁你望好唔望好？
0: 你冇呢啲咁嘅奇幻故事咩？
2: 我睇樓有試過嘅，睇樓即係，但我睇樓咧就唔係真係見到嘢，但係可能我某一條街咧，我去到嗰條街，我已經覺得呢條街硬係同我好似有啲唔係好夾嘅，硬係覺得周身唔聚財嘅，然後睇幾個單位咧，都係一入到去咧。即刻投啊！但我從來睇樓係唔會有呢種感覺嘅。喺入到去嘅時候咧，我同我個 friend 係望望對方啦，然後話：你有冇覺得有少少天旋地轉啊？個有啊，係直情咧，你覺得咧望上天花咧係暈暈地嘅。咁嗰次係我覺得最接近嘅啦。
0: 哦，咁啊，就係啊，
2: 係啊，
0: 呢個都接近。
1: 我哋都我近期
0: 一個呢啲佢最接近又。我應該就可以講其他啦。
1: 咁我呢個都近啊，正咧就其實我之前一直都冇同大家講，唔係啊，我哋
2: 唔算好咩嘛，唔係好敏感啊嘛，你個體質。
1: 唔係啊，嗰陣時咧，其實我冇同大家講過咧，我哋練舞台劇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換過幾個排練。
0: 有啲暈喎，要坐低先得嘅啫嘛。
1: 唔係啊，我同你 friend 一齊暈喎，
0: 係咩？
2: 一行出嚟冇事喎，
1: 唔同嘅個感覺。譬如我哋，
2: 你都未試過，你仲話人哋喎？
0: 我未試過，
2: 俾人騎唔少啊！
0: 我未試過，頭先你個太渣咋？佢哋話係咁樣嘅。如果你有嗰種體質啦，好多時候最誇張係咩咧？係有強勁嘅耳鳴嘅，你成日都話啊。
1: 哦，
0: 係啊，你有冇試過強勁嘅耳鳴？
1: 我嗰個係心跳得好快嘅。咁我哋就
0: 有，不過講啫，其實都有唔同嘅體感嘅。
2: 係咯，你 judge 我嘅感覺真係黐線。
0: 唔係你嗰個好弱雞
1: 啊！
0: 乜嘢都問，
2: 天旋地轉都已經講到用咗成語噶啦，
0: 仲低得嘅啫。
1: 第一日 M 或者有第一日 M，
2: 但我同我 friend 都一齊暈，行出去冇事，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呢個。
0: 第一日 M，
2: 好啦，係啦。
0: 唔係我嗰時睇，因為我點解我睇少你一個咧？因為嗰時嗰個我係有個風水師傅就幫我朋友睇，咁我又一齊去睇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大家就由個走廊咧就行入去間個屋度，咁跟住然之後一出走廊咧，個風水師就已經揸住嗰個羅庚噶啦，因為佢即係佢唔係入對先睇。
1: 我想問而家呢一間就係你用 app 睇嗰一間，
0: 唔係
1: 另一間嚟，
0: 另一間嚟。咁跟住佢揸住個羅庚，咁然之後行到入屋，行到入屋個大廳。跟住一個全程由出呢開始佢就可以睇羅庚，咁嗰個 sales 就帶住啦，即係 agent 帶住啦，咁大家就跟住佢啦，咁佢所以佢望住羅庚一路行一路走就佢好啦，咁企停咗，跟住佢咁 agent 話到咗啦，佢到咗啊，我哋佢仲係望住羅庚喎，佢問咗一句入咗屋未？
1: 咩入？
0: 入咗屋未？佢話問我哋，我哋話入咗屋，唔使睇啦，我哋行走得啦咁樣，係啊，
2: 嚇，
0: 係啊，呢度唔使睇啦，
2: 唔入去，
0: 唔得啊，佢話唔得。出走，咁跟住我，哇！咁大家就跟住就係走啦，走就出 lift， 又走咗出去入 lift 就走啦，嚇！大家都知唔對勁啦，係咪？入就唔使睇啦，咁大家唔敢出聲啦喺 lift 度，出到 lift 走啦，跟住就問佢做乜嘢啊？佢話頭。

0: 先咧一出 lift 咧喺走廊咧个螺杆就不停转，佢话嗰种转法咧系发发声有魔大咁转，但系咧呢啲嘢都多时都会发生嘅。佢因为走廊咧系唔定都唔出奇啦，
1: 有 lift 啊，
0: 佢话走廊都系，佢话从来未试过行咗入屋都系转紧嘅，咁即系话佢由走廊去到屋入边咧都系有警棍，佢话呢啲话
1: party
0: 呢啲我唔住得人噶，你又谂下啦，点系你呢啲咩痛？
1: 佢有冇头晕啊？佢有冇头晕啊？
0: 我有，
2: 死都唔知你
1: 咩都头晕，边个
2: 赢啊？而家
0: 头晕啊！
1: 两个朋友
2: 咁咩？咩咩咩？你两家你手啊，大佬！
0: 冇嘢见得尤自可啦，只系个头晕啫，唔合格。
1: 我今朝以为自己撞嘢，
0: 真
1: 系好无聊啊！但我都讲一定俾你笑。
2: 系，
1: 今朝我喺度化妆啦，咁我化完妆之后咧，就有个扁头嘅扫咧，去推开我啲遮瑕膏嘛。咁我就推咁样摆翻低啦，转个头咧啊，再查少少先。咦，我支笔咧，
0: 哦，
1: 已经唔见咗咯。但我成个台
0: 呢个呢个诡异过你头先嗰个，
1: 真系嘛？
2: 天旋地转咁
0: 样，起码有样嘢唔见咗啊嘛。
1: 咁之后摆低咗之后，我真系好惊，我系啱啱摆低咗啫。我攞一支遮瑕膏，一拎翻出嚟，五支笔，我逐支逐支睇个头，全部都唔系扁头嘅。
2: 啊
1: 去咗边啦？我冇啦，冇跌啦。
0: 喂，嗱呢个你唔好讲个结果住先，我斩一斩乱歌病，因为呢啲神秘嘅事咧，真系好恐怖嘅。我睇过有一个都几出名嘅网上边，系有一个女仔喺个喺外国嘅厨房入边，咁个设灵梦，因为有 cam 拍住厨房，所以佢系见得到，佢系走咗过去设个灵梦，设完行开，翻嚟个灵梦黐翻埋。系啊，好啲，跟住又望一望，
1: 我有冇
0: 再次多一次啊？要系啊，我谂啊，你
2: 我笑定惊啊，大佬，
1: 唔系啲话外星人啊嘛，呢啲话系
0: 外星人，
1: 你话针
0: 住嚟
1: 帮你整翻个灵梦啊嘛。
2: 做咩切開
0: 佢啊？你又講呢個 security cam 裏面最恐怖又唔係呢一個 security cam， 有一個都係好恐怖嘅，就係一間喺呢個機場裏面，喺個 security 嗰個地方有鏡頭，係突然之間喺個鏡頭裏面影到 CCTV 有啲人係突然間消失咗。
1: 哦，
0: 呢個你睇過啊？好出名啊！呢個我又唔記得咗咩機場。是突然之間消失了的，咁跟住到而家都唔知
1: 道。係佢針牌嚟㗎係嘛？
0: 咩叫針牌？
1: 時間跳躍者。
0: 係嗰啲人，係嗰啲人突然間即係好似。
1: 時空轉移啊。
0: 唔知係咩，即係呢個人咩。
1: 咁究竟阿正嗰啲。
2: 講返我今日
1: 平頭數。
0: 因為唔見嘢呢係人。
1: 係。
0: 即係真係有嘅，係會有唔奇怪，係唔見咗人都。
1: 因為其實嗰支筆我係得五支喺台面嘅嘛，咁咪逐個頭睇，唔係啊，全部都係圓頭嘅，咁我就抄下我其他嗰啲即係未用嘅掃，乾淨掃，啊真係有一條扁頭掃，唔通我頭先擺翻入去冇啊，冇鬥過，跟住搞咗好耐，諗咗好耐，我究竟嗰支扁頭掃喺邊咧？我睇，哎揾到啦，原來我支筆係雙頭。是有两个头，它前面是圆头，后面是扁头。
0: 咁跟住咧，
1: 跟住我摆嘅时候，将扁头嗰边向翻自己，所以我就系咁 check 上面嘅时候睇唔到，我以为自己撞鬼。嗱，我戴头盔噶，我戴头盔嘅，一早话以为自己撞鬼。
0: 我再讲一次，呢个都好过
1: 头晕啦，跟住我就
0: 头晕啊，大佬，我心谂
1: 头晕好嘅，头晕急屎，头晕加急屎，
0: 有咩鬼嘢故事？咁计只不过系头晕啊，
1: 都系加急。
0: 是咩？
1: 是啊，得唔得？我就 OK。
2: 喂，咁你嗰个最后点啊？
1: 唔系你个心跳讲完
0: 咩？心跳讲完咩？
1: 哦，
2: 翻翻嚟我度咩？
1: 有啲好尊重你嘅，
0: 尊重你
1: 一直都记得嘅。
2: 系啊，我哋咧。其實一直都冇講嘅，咁我哋排練試試識自轉呢，其實我哋轉過幾個排練室嘅，咁其中一個呢就係、是、咁我哋就去啦，咁我哋幾個演員係第一次去嗰度嘅時候呢，一打開門一入到去，我同凌文龍已經對望係咁個感覺係點樣呢？個感覺呢
0: 一定多過頭暈暈同埋急屎
1: 呀，
2: 心跳加速。
1: 心跳加速，
2: 唔系嗰个感觉咧，好晃噶，
0: 系好晃，
1: 好晃噶，
2: 即系好似头晕都晃，
1: 唔系啊，系脚软
2: 啦，你话啦，
1: 晃系
0: 唔系？
1: 唔系黐线噶，咩啊？系真系晃下晃下，
0: 佢一讲晃嗰件事，零二好多。 房啊，我真係明白頭暈好弱嘅房係佢又唔暈，但係空空地朗朗地，
2: 佢軟軟地，係
0: 啦
2: 係
0: 啦，
2: 真係暈啊，
0: 唔係房同雲你根本就有感覺，如果房同雲一樣，佢唔會有個房同一個雲啦、
2: 啊。咁然之後呢個感覺咧，好似係有一種玩完鬼屋出嚟嗰種滑
0: 房，係房，
2: 即係嗰種好虛好緊張，唔知我知好努力㗎，大哥多謝你收房嘅，好房嘅，好房嘅。咁我感覺咧，大家係真係，咦？幾個演員係嗱，我本身唔係敏感體質，我冇見過呢啲嘢嘅，但係咧嗰個感覺係好強烈，係。是有嘢吸緊你啊、
0: 哦、吸緊你啲靈氣啊，吸緊你啲陽氣啊，
2: 跟住之後好快呢，唔知練咗一兩個鐘呢，大家個樣子是謝曬，然後有幾個已經話要瞓覺啦、
0: 哦、
2: 我要瞓覺啦，
1: 好
2: 睇
1: energy
2: 啦，冇人嘅，
0: 唔係冇人，一個房一個佛，佢一靈魂龍個房一個時候佛，房
2: 做
0: 佛，一個房一個佛，
2: 咁然之後呢，總之係第一日嘅時候個感覺係會有持續嘅，持續係點樣呢，咁我哋練完一日其实大家已经冇乜点讲嘢啦，然后大家总之个大家呢度嘅气氛咧，突然之间好暗啊！你觉得睇啲嘢好蒙咁样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就走啦。走嘅时候，我系去到翻屋企，因为都远水路，你当九龙区去翻港岛啦。我系搭车嘅时候，个心仍然跳得好快嘅，即系跳跳跳，系去到真系要翻到屋企，即系手，即系感觉仲好惊啊！点解有种好惊嘅感觉？跟住真系要去到冲凉，热水冲凉，冷静到个人先觉得着地咯。
1: 第一 M 啊！
2: 系房嘅，冇嬲。
0: 虽然系相同啊，
2: 类似，
1: 转咗个包装，
0: 系冇嘢发生。佢做嗱，我哋认真。
1: 其实佢衰过
0: 清醒，你谂下，
1: 少个头晕同埋急屎。
0: 佢房，佢房
1: 房，
0: 即系嗱，房系未去到晕嘅，
2: 系未嘅，
0: 房嘅。但系佢仲有一个奇嘅地方，即系你认真谂，佢排完之后个个都要瞓觉，咁攰啊嘛。
1: 同埋翻到屋企，我个心跳紧啊，系啊，你个心系应该要跳嘅，
0: 舒服晒。有边一个翻工唔系咁样？个翻工都系翻工有啲房噶啦。
1: 你嗰啲系打工仔啊，恐怖！
2: 有冇翻工翻到惊啊？
0: 梗有啦，咁你翻工我都觉得惊。
1: 佢每得吸啖气噶，入埋佢都房噶。
0: 翻到屋企冲个热水又舒翻，舒服翻晒。
1: 食咗三日蛋就晕咯。
0: 系咯，咪咯，个个都系咁噶啦。
2: 咁我期待你嗰个喺个 app 度见唔见到火柴人？
0: 有啊，
2: 系咯。
0: 我哋见到唔系咁样咁样嘅，我哋见到火柴人喺露台嗰度。
2: 系啊，佢哋喐唔喐嘅？即系火柴人有冇显示？
0: 冇，佢就显示，即系佢系一个真系火柴人嚟嘅。咁、我哋成屋都冇，其实喺战战兢兢，系人就见到有人，人因为人呢个系人咧，佢会 mark 翻喺嗰个火柴人度，喺 live 嘅，即系你手机嘅相机嚟。跟住我咦，成屋都冇，咦冇咁样，咁系啦，我话咦，睇下出边先，咁样一去嗰度。就喺露台嗰度就有个人喺度。
1: 哇！你即刻咪打起鸡皮？
0: 好细只，好细只，手板咁大嘅啫。咁
2: 即系佢有因应比例噶，个火柴。
0: 当其时咧，我就喂唔系、小鬼嚟、
2: 哦。
0: 我哋见到有人嘅时候，大家惊就惊，因为第一，我就话好可能，因为佢 mark 人形，咁所以系有人形嘅嘢，显示似人形嘅嘢，佢都会画个人形俾你。我话我
2: 系
0: 咁先，我嗱咦有、哦，咁我话会唔会系我哋啲影啊？即系喺啲玻璃度啊？咁我哋开窗。都仲见到个人，仲见到人影喺嗰度。我会唔会系骑楼？因为佢系露台嚟嘅，系咪有个博位又即系有反射
2: 啊？
0: 咁佢系玻璃嚟嘅。咁跟住之后，我系会唔会有人嘅影？我走开晒，走开晒，咁啊，全部走开晒，影嗰度都系冇，都系个细嘅人影喺嗰度。咁我哋就因为望咗好耐都冇，咁一研究落，我哋又冇惊嘅感觉，因为个感觉系佢细嘅。咁我哋觉得系细鬼冇咁惊。
1: 你做乜睇小人哋啊？
0: 跟住好啦，咪住，跟住好啦，咁我哋褪，我咁啊行近啲褪出去。原来佢细，唔系佢企喺度嘅。原来佢细嘅原因唔系因为佢细只，系因为佢远啊。原来佢穿过咗佢之后，喺街对面，佢啱啱有个公园，个公园上面有条跑步径，然之后佢嗰个人影就喺嗰棵树嘅树底嗰度啊。
2: 哦，
0: 当我行到出露台，我哋行一齐睇，睇到个露台度。在对面树底啊。
2: 咁即证明佢屋企都真係冇。
0: 冇但冇。但係对面树底我哋拍都有囉。係啊。
1: 咁 OK 嘅就对面树底啫。咁人哋都有地方休息㗎。
0: 我唔知
2: 道。我哋冇質疑佢呢樣嘢嘅。
0: 係呀係呀。但係喺我哋發現喺樹底之後，我哋就再冇睇。
1: 你呢啲唔好玩啊。
0: 我哋唔係玩。我哋 你
1: 即系唔好用呢啲咯，好惊啊！同埋自己身处嗰个空间，我宁愿唔知。
0: 系人哋新屋入火 check 啊，个屋嘅干唔干净？
1: 人哋应该租之前帮佢 check。
0: 冇啊，嗱，我都认真讲一句，冇乜嘢唔好接触佢哋。
1: 系啊，
0: 但系你翻屋企，如果你翻屋企，系啊，你唔好撩佢，搞佢，
1: 尊重国界，
0: 唔好玩佢。咁但系最重要系
1: 边界感。
0: 系啊，你翻到去嘅时候，如果你发觉屋企有唔对路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同佢倾下。咁当然啦，我喺外国有好多片啦，最近我都睇咗一个啦。佢直頭屋企裏面有異樣，佢覺得有唔對路，咁佢同嗰佢兩公婆嚟㗎，外國人嚟嘅，咁佢就會同嗰個靈體傾偈嘅，咁佢好多時候呢，佢就即係條片佢就話啦，有啲時候呢我同佢講話，如果你喺度呢，你喐啲嘢啦，咁佢就會喐啲嘢，咁嗰次呢佢就拍低呢，佢就見到佢哋嘅廚房嗰個 island 上面，咁又有支吉嘅膠嘅汽水樽吉嘅，咁跟住佢就話：，我同佢講啦，叫佢如果喺度咧，你喐，佢唔喐喎，佢挑戰佢啦，就係喺度喐啦，你夠膽你喐啦，喐啦，真係個見睇住個樽喐喎，咁啊當然咧，實際上係咪佢用其他方法去整鬼佢啊？
1: 會唔會魚絲啊？
0: 魚絲啊，咁我冇辦法知啦。但係而家我見喺網上面都有幾多呢啲咁嘅靈異片，而我都幾中意睇，係啊。
3: 我唔得個睇唔到，
1: 我都唔得。
0: 睇下啦，你睇下啦，你睇下
1: 真嘅。點解要睇呢啲嘢？
0: 你要真係睇下靈異片，要明白真正嘅靈異片係點，唔係再係嗰啲彷彿同埋枕頭雲，就係代表靈異。
1: 驚啊嘛！
3: 係啊，好驚啊！
1: 咁我覺得真係新屋入火睇咧，都應該係睇樓嘅時候。系咯，因为人哋已经决定咗，个心就好唔舒服。
0: 头先佢都讲打住电话问咗个部机啦，系咪？
3: 系啊，系啊，我就即刻因为其实嗰个制作嘅时候，我老公都有做啦，我都问佢，其实你哋嗰阵时用嗰部机系乜嘢？
0: 头先佢打咗，
3: 咁佢就真系话系一部佢哋叫做靈異收音機啦，都係上網 bit 翻嚟嘅一部嘢。咁但係佢哋就話咧，其實佢係不斷喺呢個收音機咧，係咁 search 頻道，
0: 係啦，
3: 啲頻時 search， 你會見到佢個針咧係咁喐嘅。咁總之就係佢
0: random 咁化，
3: 係啦 ，random 啦咁樣。咁佢就話其咁當然佢哋都唔知點解，去到某一刻又即係問咗條問題。嘅時候咧，佢又真係咁啱啱會答到啲嘢，但佢就話咧，其實應該係有啲人做緊電台節目啦，總之有啲人做講緊一啲嘢嘅時候就咁啱收到。但係譬如佢有試過，佢真係
0: 喺南非嘅時候咧，就問佢你中意食啲乜？
3: 係啦，就去到有一啲有，因為首先有 check 到另一部機，呢度有嘢，咁佢就問你中意食啲咩㗎？用英文問啊，咁跟住佢哋嗰個收音機就喐喐喐喐喐喐喐喐喐喐喐喐喐咁樣，就揾一句，
0: 即係收到嘅，即係 Bumblebee 啦，即係大家有睇呢個Transformer嚇，
3: 係變形金剛，
0: 變形金剛 Bumblebee 就係咁啦，因為變形金剛咧 ，Bumblebee 係一架車嚟嘅，變嘅機械人，咁咧佢成日就攞，因為佢冇講唔到嘢，佢就攞架車裏邊個收音機，然之後不斷轉台，然之後去答你問題嘅，咁呢個就 Bumblebee 喺 Transformer 裏邊講嘢嘅方法咯。咁啊呢一個，如果你有啊嘛，
3: 係咁啱啊定咩啊定咁就唔知，你想攞翻嚟？
0: 梗系啦！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悦太平医疗网的代表，我叫 Ada，
5: 我叫 Connie。
4: 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红蓝卡转换期嘅重要资讯。
5: 冇错啦，尤其你而家参加紧嘅终身健保会员，明年2027年咧，佢哋就会退出市场噶啦。咁所以终身健保嘅会员就请立刻要行动去了解明年2027年嘅红蓝卡健保计划嘅改变。
4: 冇錯啦，咁首先嘉聯太平醫療網咧喺南加州係最大嘅華人醫療網啦。目前我哋會擁有800位家庭科醫生，同埋超過1500位嘅專科醫生。
5: 尤其你需要睇嘅家庭科、心臟科或者係骨科、眼科等等嘅專科服務，我哋透過嘉聯太平醫療網同龐大嘅醫療團隊咧，我哋會提供全面嘅照顧。
4: Connie 啊，好多长者咧喺选择红蓝卡计划嘅时候咧，最担心嘅问题就系、如果我转咗计划，我仲可唔可以睇翻而家嘅医生咧？
5: 系可以噶，咁其实嘉联太平医疗网咧，目前系有同14间嘅红蓝卡健保计划合作，咁按照你选择每一间健保公司嘅计划咧，你都可以保留而家嘉联太平医疗网络入边嘅医生，所以你都系可以翻翻去睇家庭科同埋同样嘅专科。
4: 冇錯啊！而家咧，我哋今年仲新增咗3间新嘅红蓝卡合约健保公司，包括 Alignment、Champion 同埋 Elite Health， 都系我哋今年新嘅合作伙伴之一。
5: 系咁提醒听众大家， 今年2026年的開放期呢就在10月15日到12月7日開始，咁按照你需要的改變呢，咁你就要立刻睇上行動去了解多啲明年嘅計劃個改變啦，有冇影響到你個人嘅需要？
4: 冇錯啊！為咗幫助咧長者了解明年福利嘅改變啦，我哋嘉聯太平醫療網咧喺多個地點咧都有舉辦免費嘅資訊站嘅喎。
5: 係，我哋每日咧都會喺 Alhambra 市、Monterey Park、City Industry 同埋 Arcadia 都有提供免費嘅呢個叫做資訊站喺俾大家。咁無論你而家已經係參加咗健保計劃，了解明年嘅改變，或者啱啱退休攞到紅藍卡，想了解明年2027年嘅計劃有啲咩適合大家話咧，就歡迎大家可以參加嘉聯太平醫療網嘅免費講座。
4: 冇錯啦，記住嘉聯太平醫療網咧擁有超過800位家庭醫生、1500位專科醫生，同時我哋今年咧亦有14間紅藍卡嘅健保公司計劃合作嘅，咁就為大家提供全面嘅醫療服務。
5: 再提醒大家聽眾，開放期今年咧就係10月15號到12月7號，咁了解詳情請致電626-598-3331，再一次係626-598-3331。多謝曬大家。
6: 每日一句陳述主持，今日介紹嘅係我不同意你講嘅每一個字，但我願意誓死保衛你講話嘅權利。我唔同意你講嘅每一個字，但我願意誓死保衛你講話嘅權利。據講係法國著名嘅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嘅名言，有人認為係出自伏爾泰俾一位教士嘅信，亦有專家經過考證得出結論，認為伏爾泰呢句名言僅僅係一個誤傳而已。最早提出呢個名句是英國女作家霍爾，她在1906年出版的一本題為《伏爾泰之友》的書中寫了這句話，後來這句話又在另一本書信中的伏爾泰中再次出現，但此後霍爾明確地表示她只是忠述了伏爾泰的思想，她的依據是愛爾維修事件。伏爾泰並不喜歡愛爾維修所寫的《論精神》這本書，稱之為一堆毫無道理的思想，但當愛爾維修的書出版之後，受到教會和當局的攻擊，伏爾泰又為愛爾維修辯護，於是霍爾在書中評論這件事情的時候就寫到，我不同意你的講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講話的權利，從此成為了伏爾泰的一貫態度。霍爾將這句他自己寫的評語加上了引號，結果使後人以為這個是轉自伏爾泰本人的話。霍爾自己後來亦在封給朋友的信中承認，是他誤將這句話加了引號，而導致了讀者的誤解。他在信中說，我不同意你的講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是我本人的話，我不應該將它加上了引號，我無意之中犯下的錯誤誤導了他人，使他人以為這個是出自伏爾泰的一句話。霍爾的這封信後來被收入在1943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日內瓦霍爾泰博物館館長維爾茲曾經在1994年一次電視採訪中重提了這件事，以證明霍爾泰確實從來沒有講過或者寫過這句名言。言論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通過各種語言的形式，針對政治和社會中各種問題表達他的思想和見解的自由。言論表達的語言形式很多，包括口頭和書面等表達形式，廣義的言論自由還包括新聞、出版、著作、繪畫等自由，還包括創作以及發布電影、照片、歌曲、舞蹈以及其他富有表現力的資訊。言論是公民表達意思、交流思想、傳播信息的必要手段和基本工具，也是形成了人民意志的基礎，因此言論自由在公民的各項政治自由中居於首要的地位。我不同意你講的每一個字，但我願意誓死保衛你講話的權利。這句名言體現了一個有良知的崇尚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的寬容和公允，學者們都公認這句說話是伏爾泰人生態度以及思想的真實寫照，無論是否誤傳都好，這句說話都成為了提倡言論自由的名言。多謝各位收聽今日的每日一句，我是陳述，我們下次再見。
7: 大家好，我是張武吳成遠。4年前我承諾讓聖愛國有更光明的未來， 担任市长期间，市府财政转亏为盈，累积近2300万储备基金，道路品质提升，良好率达85%，更强化文化建设、公共安全与城市基础设施。成果您看得见，承诺我做得到。收到邮寄选票的市民，请投票给江务吴成远，圣盖博士市议员。
8: Paid for by 江务 for St. Gabriel City Council 2026。
9: 你了解牙周病吗？牙周病是牙齿出血、口臭、牙齿脆弱、松动脱落的主要原因。牙周病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发生已经是严重。
10: 30岁以上的亚洲人患有牙周病，立即预约 Lotus Dental 及时对牙齿疾病进行检查、护理和治疗。
9: Lotus Dental 阮文山专科医生提供专门的牙周病护理服务，立即预约 Rosemead 626-286-5600。Westminster 714-379-2560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全中国最新最豪华高端旅游列车丝路长安号4月8号出发，十日畅游敦煌丝绸之路。
2: 仲有全球唯一熊猫主题高端旅游列车成都号，5月18号出发，16天15晚豪华畅游南北疆，
1: 移动星级酒店穿越雪山、湖泊、草原、沙漠、波壁，明星主厨思想接送，专业行李服务，加上音乐酒吧、咖啡、休闲同精彩表演，一路尊贵享受。
2: 两大顶级列车名额有限，重立假期3232668988。
3: 粤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福商仪报道的新闻。总统特朗普表示，国防部将不会在网上直播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被枪决的过程。哈桑的枪决定于12月3号举行。当局早前表示，计划直播枪决过程引发争议，两党多名国会议员反对，忧虑会助长激进思想。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曾经表示，不认为直播枪决会为美国构成额外的安全风险，又指如果有人不想看，没人逼他们非看不可。枪击案在09年11月发生，出任美国陆军心理医生的哈桑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他在2013年8月被判处死刑。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联邦调查人员日前搜查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奥马尔在华盛顿的住所，调查重点是他或已故父亲是否在数十年前的移民文件中故意提供不实资料，以取得合法居留身份和美国公民资格。知情人士透露，调查特别关注奥马尔的出生日期以及他父亲申请入籍时的相关纪录。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童年时随家人逃离内战，1995年移居到美国。他在2000年透过父亲入籍取得公民身份，类似指控多年前就曾经流传，但奥马尔一再否认，说这个是毫无根据的抹黑。报道指，如果调查认定涉及移民欺诈或虚假陈述，司法部可能提出刑事指控，甚至寻求撤销他的公民身份。不过目前还未公布相关指控，亦都不代表他已经被证实违法。另外，华盛顿联邦检察官另行调查奥马尔的财务申报，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他作出解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单止没有欢迎这一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又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欧盟领导人一连两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聚焦能源价格、欧洲经济竞争力和未来六年长期预算等议题，预料将会就推出针对性和临时短期措施向欧盟委员会作出指引，期望缓解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同时讨论长远降低欧洲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说，二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增加 1.4 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亦都额外增加大约1000亿欧元，预计随着冬季来临，高能源成本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又提到欧盟制定一个欧洲一个市场路线图，是希望充分发挥市场潜力，预计明年底之前全面深化单一市场，让企业可以不受阻碍地发展和竞争。会议期间，欧盟领导人预料亦都会讨论俄乌和中东局势、欧洲安全与防务、移民与欧盟扩容等问题。KMRBM 430列支新闻报道员。
2: 之前工厂大火，灰尘防雾周围飞，屋企只猫似好臭，全屋成地感冒点搞啊？搞到 allergy，
1: 不如试下全新上市嘅追觅 FP10 Air Purifier 空气清新机啦！
2: 16X Loop Boost 强劲气流，快速捕捉空气中舱浮尘异味，360度自清洁滚轮，自动吸纳地面草物毛发，
1: 配合4 stage HEPA filtration， 过滤 99.97% 嘅微细颗粒，空气即刻清新得多。
2: 仲有时尚边几设计，摆喺屋企靓又实用。
1: 而家购买更享两件85折夏日优惠，速电626-830-0790 830-0790。
2: 智能体验，尽在追觅
5: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交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只，只系晚餐堂食，食满49.99元何点？售完即止。
1: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元
5: ，Happy Hour 3.6元，几十蚊菜式只系6折。
1: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5: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1: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8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5: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2，4468222。Arcadia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6: 天气报告，
7: 洛杉矶今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2至86度之间。预测明日的天晴，气温介乎喺72至91度之间。昨天嘅城市家嘅天气概况 ：Pasadena 天晴79度，相对湿度21%；洛杉矶市83度，相对湿度20%；蒙市82度，相对湿度21%；Tampa City 81度，相对湿度21%；大曼波80度，相对湿度21%；而奥凡83度，相对湿度25%。
8: 你喺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9: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8: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9: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我哋对你嘅关心唔止喺投保一刻，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嘅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嘅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嘅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嘉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喺熟悉信赖嘅医疗团队嗰度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嘅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仲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
10: 三个农夫倾偈，我哋绝对唔讲多，唔讲少，粒粒字都要计得好准，因为我哋农夫粒粒皆辛苦。
11: 粒粒字都要啊，谂声好清楚啊，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咧上街咧就讲咧几粒字，下街就讲几粒字啦吓，系木系，见鬼！
12: 哇，估到你
13: 啦！是有啲衰㗎喇，即係有啲负面啲㗎喇。
12: 咩意思啊？
13: 你講咩都衰㗎，即係咪呀？我將嗰啲
11: 唔使講好，我哋冇衰。
13: 好驚呀咁
11: 樣。係喇，係
13: 喇。
11: 咩呀？做咩啫？
12: 你想鬧鬼呀？
11: 你想鬧？
13: 好驚呀，而家我想我驚得罪人哋呀。我驚得罪人哋呀。
11: 你喎，呢個環節唔使鬧人㗎喎。
13: 唔係重咗壞佢自己
11: 喎。重咗壞佢，我 feel 到佢調轉咗。
12: 冇嘢嘅。
11: 唔
12: 係，而家阿鄭咁驚係因為大哥啱啱喺度玩返 download 返個 app， 黐線嘅無啦啦又講到話人。
11: 唔好講啲嘢啦。
13: 但係咩唔好講，即係你自己做得出唔得。
11: 你兩個唔好以為兩巴掌出嚟就冇事。重組壞句子係咪你想話啲啲雙杯合逼佢兩個成日都係咁嘅。
13: 係喎，係喎，我都以為係重組壞句子，我而家撈咗啦，你講嘅嘢。
12: 阿姐唔通啱啱有冇講地
13: 呀？係喎，粒粒太辛苦喎，今日係玩。
11: 佢重組壞句子，佢好明顯係你呃唔到人嘅呢啲。係。
13: 呃
11: 唔到人嘅，好啦。
13: 好好好。喂呀，佢係用嗰個 L 嚟影我哋
11: 呀。我真係認人樣嘅啫，係冇乜關係。我哋個 cam 佢都係啦，佢 cam 都話有個人喺度。除非個 cam 真係附託咗一個人喺入面，附託咗靈體，不過係我呢支冇喎。
13: 好煩啊！
12: 我哋 camera 大神，
13: 成日都要搞到
12: 影到我哋靚啲嘅，
11: 真係喎，真係喎。
13: 好啦，咁點啊？個主題係咩啊？
11: 重咗係句子啊！
13: 鬼啊！知道我知道，今日咩啊？唔係粒粒皆辛苦咩？今日而家點啊？錯曬，
12: 粒粒皆辛苦。
11: 见鬼啊！头先
13: 系边个开先？见到 Kiki 讲嘅嘢
11: 系啦，
13: 好，咁我开俾大哥讲啦。好，我开俾大哥啊，嚟咯，两个字，
11: 唔怕，三个字，
13: 你好啊，一个字，
11: 喂，咪先，你好啊，唔得，
13: 点解啊？
11: 唔得，
13: 尊重啫，
12: 尊
13: 仲好有屋龄噶嘛？
11: 有个太多嘢啦，太多嘅答案都系可以你好噶嘛，噶嘛，系咪啊？见到
13: 哦，咁我所以我
11: 知啊，你好嘛？
13: 系咁我重新演绎多一次啦，你好啊！
11: 系咁我都俾你系。
13: 哦，原来
11: 系
13: 演绎
11: 都唔合格，系啊，因为
13: 好 OK 好，我下次会努力啲噶。
11: OK 好，四个字。
13: 你又
11: 繼續剛才那個你錯了哥啊呢位哥啊我今天不會給你過啊他今天戇居居啊
13: 今天有些
11: 東西今天有些戇居居啊他
13: 有些砸住他
11: 的腦袋被東西砸這樣
13: 你好啊
11: 四個字
13: 媽咪的驚
11: 是啦
13: 兩個字走啊五個字
11: 找人劈車啊六個字
13: 冇六個字㗎我哋一字五同七㗎嘛
11: 七個字
13: 喂咪住先
11: 喂咪住先五個字喂咪住先都俾你嘅喂咪住先
13: 好
11: 嘴
13: 啊
11: 喂五個字
13: 喂咪住先兩個字走啊我講咗未
11: 有啊走啊講過
13: 哎呀
11: 好注意啊
13: 好所以你可以轉題目㗎吧
11: 唔可以
13: 继续啊嚟到七个字
11: 有鬼啊快啲走佬啊
13: 可能多咗一个字
11: 有鬼快啲走佬
13: 有鬼啊快啲走佬啊
11: 多咗下字可以快啲好咗你五个字
13: 行得正企得你应该是行得正走得咁
11: 快点咪啦行得正
13: 走得
11: 企得咩伙计啊企得企得
13: 你拿出来六个字
11: 行得
13: 正企得刚才六个字我用了
11: 喂不如这样给得六个字现
13: 在一
11: 次拆了一次拆了不是我的一可以 cancel 因为一都
13: 不是啊得一
11: 二
13: 次
11: 拆一不要二次拆
13: 二次
11: 罗庚做咩呀睇罗庚
13: 睇睇囉。我罗庚你攞罗庚咁样囉。
11: 我罗庚做咩嘢啫我再多係問你㗎。
13: 乜嘢呀佢呀係咪真係鬼囉。
11: 黐線呢邊係攞罗庚check鬼㗎。
13: 咪個樓盤師
11: 咪
13: 囉。
11: 我睇下。我冇攞罗庚check鬼呀。
13: 我睇下。
11: 我喺罗庚裏面覺得嗰度有鬼嘛。
13: 咪就係囉。
11: 你幾時人聽過我攞我罗庚出嚟睇。
13: 有啊。
11: 冇啲咁嘅事。
13: 宋师傅嗰啲咪係
11: 呀。罗
13: 庚呢有鬼嘅时候咪好啊罗庚呢。
11: 睇风水攞罗庚啫有鬼俾佢攞罗庚啫。
13: 即係见到佢啦係咪
11: 行开啦你。而家仲问问题。而家即係黐线好啱第一条问题
13: 睇见到咩先。而家仲未见到定 check 下先。
11: 係呀。
13: 出得个支持啫大哥。
11: 见鬼啫係呀。係眼见啦。
13: 见鬼十八定见鬼有啊。
11: 係呀。
13: 因为其实人比鬼恐怖。
11: 讲埋咩呀
13: 点啊。
11: 可以
13: 继续你可以给我
14: 出手之前有鬼之后会讲
13: 一开始就是见鬼
14: 其实我见到鬼说什么
13: 东西我想逃跑但我留住罗庚
11: 先
13: 罗庚呢
14: 我想找回我
13: 找回
14: 但他被个居民吓到罗庚跌了地下
11: 没罗庚无端端攞罗庚桃木剑啊那些都得罗庚没听人讲我攞罗庚的见鬼见鬼没人讲罗庚的嘛好所以输啊输几下你好吧输二输二你。
13: 我输一。
11: 哇发现你输一。
13: 好像是啊
14: 打错啊。
11: 挑佢。
13: 好。七个字鬼拍后尾怎么去
14: 鬼拍后尾怎么
11: 去你先。
13: 咁你叫鬼
11: 后面嗰个系咩嚟㗎即係呢个系念符嚟㗎。鬼拍后尾怎么去即係而家见鬼呢就殺佢喎。
13: 唔係啊喂佢拍後面咁好
11: 我驚我以為你念咒啊大佬。
13: 我去我嘅人好去我去
14: 唔係啊真係
13: 鬼拍後面怎麼去
11: 係啊
13: 去但佢點寫啊
11: 你咪做乜嘢佢咁樣做乜嘢佢去點你咪口先做個去
13: 所以我今日薯呢
11: 唔係咩呀佢薯就口先做個直做個豬啊
13: 是
11: 口直豬啊 口虛口虛是虛的嘛口直啊直啊直陽的直啊口直豬啊口直豬就是豬
13: 咯是喎是喎是
11: 喎你個豬啊你個豬仔你個口直豬啊你個口直豬啊虛虛咪口直做個虛
13: 而家我哋幾多分啊監製阿鄭舒二 ,Elsie 舒一大哥呢
11: 舒二
13: 舒
11: 二
13: 二好好好最後 round 是
11: 不是
13: 好六個字
11: 急急娛樂令
13: 嘿可以
11: 六個字
13: 搞
11: 錯搞錯急急娛樂令嘿
13: 原本的咒語急急娛樂令你加上灰就破了個咒了
11: 破了個咒
13: 乜字到你開是吧你未
11: 輸錯啦撞
13: 鬼你不是個希咪俾咗你過
11: 咩
13: 俾
11: 呀唔俾呀唔俾呀個希太慢啦急急娛樂令係呀爭個希
13: 急娛樂令
11: 唉
13: 你加埋手㗎其實
11: 佢個鬼拍係咪咩哎喲你哋俾佢
15: 緊接㗎嘛
13: 好虛嘛
11: 好虛
13: 同埋佢即刻接落去你係隔咗一陣其實我嗰個羅家係應該要
15: 其實我都覺
13: 得羅家都算
11: 行開啦羅家同埋你好嗎羅格同你好嗎我會永世記住你啊。咁都俾你過仲得了嘅
13: 仲有。你下次真係見到我就無啦啦對住人哋你好嗎你就知道我撞鬼
11: 啊。

0: every day is Sunday.听众送俾我嘅一个手信，咁嗰时我望望嘅时候就觉得咩嚟噶，咪摆埋咗喺耳边啦。直至到有一日咧，我去嗰啲超市啊买嘢嘅时候，见到吓、啊，原来系新嘢嚟噶，你送俾我嗰个手信咁样。但系呢样嘢咧，一样嘢食嚟嘅，佢系令到我觉得好矛盾嘅。因为譬如好似我中意饮咖啡咁样啦，咁我饮完咖啡之后，咪想食啲香口胶啊，等自己个口去清新啲啦。但系佢竟然出咗就系、是。咖啡味嘅香口胶，咁你究竟食完之后系清新咗啊，定系咖啡味？
1: 我因为你中意饮咖啡，
2: 咁我想问嗰啲，我唔知系咪白痴问题，咁有冇咖啡因噶？
0: 我都特登想，
2: 系咯，
1: 冇啊，
0: 系咪咖啡？
2: 即系等于饮咖啡咯。
0: 而家咧呢一只糖咧喺韩国都有啲红嘅，即系呢个香口胶啦。嘅原因就系因为佢系声称系一个好似固体嘅咖啡咁样，
1: 系咯，
0: 你摆口嚼。
1: 我觉得我咧谂到咧就系，因为我系需要咖啡因嘅，
0: 系啊系啊。
1: 咁你有啲时候你揸住杯嘢饮，你好麻烦噶嘛？你叫我饮啊，我咁我冇带添，
0: 系啊。
1: 我平时有杯咖啡喺度。
0: 啦，
1: 呢个人，我今朝饮咗啦，我饮咗先翻嚟，我就费事成日攞住我成日都攞住杯酒，
0: 系咪啊？杯酒成日漏汁嘅，
1: 同埋个杯又成日漏汁，唔系个杯漏汁，漏咖啡啦。然之后我试过唔见咗两只杯，我唔见咗三四只，咁好麻烦。如果有呢个就唔同，因为我想清醒嘅时候可以用食啦，
0: 嚼下咯。
1: 仲有一样嘢，你咀嚼嘅时候可以令到你人更加清醒噶嘛？
2: 即系喐下喐下噶嘛？
1: 系因为咧。如譬如我哋揸車咁打譬如啦，如果你發覺我揸車嘅時候呢個警戒性唔高，好容易瞓覺、有兩個方法可以幫大家嘅。第一個方法呢就係、是、嚼香口膠、因為口部嘅喐動呢係會令到你腦部清醒嘅、第一。第二呢就係飲咩呢，含一啖暖嘅水。好得意㗎喎，凍水係唔得㗎喎。暖同埋熱嘅水呢含喺口裏面呢、你個人會清醒啲㗎喎。會醒嘅。可能因為個腦覺得你會食嘢啦咁。咁所以呢兩個方法呢我平時有時即係揸車要揸長途車我都會做嘅。咁但係嚼呢係最好個方法。所以你要發現呢好多運動員尤其是打 baseball 嗰啲呢佢成日都搵嘢嚼嘅。咁當然啦佢哋有啲嘢嚼 tobacco 啦就唔係幾好唔健康好多時候跟住有口腔癌啊咁樣。但係好多時候佢都會嚼香口膠啦、目的就係咀嚼呢一個動作呢係會令到你個人更加 alert 嘅。咁、所以你想要個人清醒啦，我又做一樣譬如你需要清醒嘅嘢呢，你不妨攞下嚼嘢。咁、所以佢將兩個好嘢加埋一齊喎。
0: 即係嚼
1: 咖啡因係啦、一咖啡因呢就清醒啦、醒啲啦、二嚼嘢。所以呢個係好發明。
0: 不過佢個咖啡因呢就唔算話好多啦，因為正常一杯嘅咖啡嘅咖啡因係80至到 100mg 啊，咁佢呢一個呢其實每粒得 2mg
2: 啊，咁極少，
0: 所以佢好少㗎就跟住叫掛喉。
1: 哎呀係啦，咁
0: 不過呢
1: 補到
0: 食40粒囉，係呀咪拍囉。但佢重點係咩呢？重點係佢好貴，我見到我超市見到佢好貴，
1: 即係唔係冇人買
0: 嘅。我覺得點解會喺得留意到，因為哇，哦咁有呢盒嘢咁貴嘅，
1: 咁呢啲就係貴嘅，我嗰啲係嗰啲
2: 正常香口膠當十幾蚊一包咯，佢講到咁貴，即係30幾啊要，
0: 我唔記得咗啦，已經好大盒。
1: 冇講價錢，
0: 冇講價錢啦。
1: 如果講價錢，我哋好似變咗有
0: 宣傳咁樣，係咪 ？OK， 係啊，但我覺得咧，大家食之前可以先聞下先，因為一粒香口膠 suppose 應該要清新噶嘛，但係佢聞落去咧，你隔住個盒都已經聞到有咖啡。
1: 哦，佢呢啲系咩嚟噶啦？哎呀，我睇啲包装就知噶啦，啲包装咧
2: 好靓喎，
1: 系买嗰啲咩噶啦？系 style 啊，
0: 生活品味
1: 系啊，冇错。

0: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而家是为被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而焦虑，你而家需要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的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1: 咦，最近你成家人都咁精神嘅？我哋最近食紧美国女士新鲜花旗参啊！新鲜花旗参有咩好啊？新鲜心，清香鲜甜，口感爽脆，煲汤入餸都得，简单有滋养，大人细路一齐食，全家补充元气，
2: 听落真系又健康又好食、啊。
1: 仲要只有喺美国先至可以享受到新鲜花旗参，梗系要趁新鲜食啦！
3: 鲜心到，元气到，美国女士新鲜花旗参新鲜上市，把握鲜心季，欢迎上网搜寻海。烘焙小厨影片，新鲜心食谱等住你。
4: 经济越嚟越差，但系红蓝卡嘅福利咧就越嚟越好、啊。
5: 系咩？系咩？有咩咁好啊？
4: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5: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4: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复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3: 揾方建尧律师做生前信托，可能你嘅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喺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6: 我系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嘅信托法及资产规划法专家。
3: 方律师独创嘅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1: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号星期六朝早10:30，国语。晏昼2:30粤语喺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嘅免费法律讲座，报名热线626-289-8299，289-8299。
7: 留意索扣六索。
1: 各位听众朋友，鍾意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起迎新春的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主办的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不单止给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和福气的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的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的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1430 的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起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哪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0: Discover Day is Sunday。
1: 我覺得呢個真係
0: 咧，呢個係咖啡味嘅香口膠，
1: 香口豬係咪？
0: 香口豬係啦，然後咧佢係真係有咖啡因成分喺入邊嘅，呢排喺韓國都好紅嘅，
2: 聞落去咧好大陣咖啡味，
0: 超勁啊！
1: 因為佢個盒啦、個樣啦、個感覺咧係賣 style 品味嘅，即
0: 係
1: 咧，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嘅，無端端咧，即係好似我哋男人咁啦嚇。
0: 系
1: ，sorry， 唔好意思，
0: 啱啱整裂咗，
1: 好冇品味。
0: 我因為我諗住擺一個好靚嘅 pose 去賣，但係
1: 你俾我導演就會幫佢喺嗰一 part repeat。
2: 唔係，佢直接揾個手提，揾個手模咁樣做一個。
1: 首先我講有品味 repeat， 跟住就打冇品味，係啦，咁樣
0: 煩啫真係。
1: 好，有品味咧，
0: 真係似係學，有品就有，
2: 嚟玩 Give Action。
1: 阿柳嘅啦，我问你一个，我原来你玩呢只，加少少。
0: 啱啱我又托一托个腮，
2: 有少少挑逗嘅，
0: 挑逗嘅眼神。因为呢啲都似系韩剧咧，会有嗰啲植入式广告嗰啲牌子啊，因为好靓。
1: 西装兜开出嚟咧，即系好有优雅啊嘛，搵啲嘢嚟做。
0: 因为佢个金色铁盒包住咗嘅，
1: 金啡色铁盒，跟完之后咧，男人有样嘢嘅，喂，搵唔到喂，
0: 点
1: 样舒服？好啦。男人有樣嘢嘅，通常咧揾啲嘢咧搞下咁樣，咩叫揾啲嘢搞下咧？即係揾啲嘢
0: 呢
1: 啲係啊，好似我爸，我細個嗰陣時叫我爸食煙斗，我點會食煙斗咧？點啊？
0: 開到啦！
2: 兩個互相干擾啊！
0: 我冇干擾你。
1: 頭先佢開
0: 唔係啊，因為耳機
1: 頭先話開到，咪先，咪先，我發現有人講大話。法官，
0: 我
1: 先咧，我開頭開到啦，跟住我就唔理佢
0: 啦，
1: 跟住啪一聲，
0: 其實未開到嘅，因為另外一邊開錯咗，原來佢有人哋有個粒位咧喺嗰度開嘅，咁而家易啲開。
1: 頭先扮開到啊，法官大人，我問頭先啲人扮開到，係啊，
0: 所以阿正係真係細力嘅係咪？
1: 我哋講翻先，就見我爸佢食煙斗，我嚇搞咁多嘢嘅，佢我哋男人喺呢啲搞下，有啲嘢我哋叫手作仔做下，佢先覺得嗰件事有儀式感，
0: 都係。
1: 呢一個都係好似去開下攞粒啊，如果入邊應該有塊嗰啲牛油紙墊喺面啊，
0: 要啊，
1: 跟住翻翻埋啊，
0: 咁交俾你打開睇下入邊嘅
2: 有冇牛油紙啦，
1: 打
0: 睇下啦，
2: 佢要自己打開
1: 嘅，
0: 黐線，
2: 跟住真係開唔翻，嗱大哥又要冚翻埋啊，
1: 唔係啊嘛，打唔開，好易啫喎，
0: 唔係啊，我剪曬指甲啊，因為
1: 唔關指甲，
0: 賴指甲，
1: 係你嚟，嗱我唔用指甲啊。
0: 你
1: 真
0: 開唔到，
1: 開唔到，我唔用指甲，
0: 指甲開唔到，佢無啦，你用咗指甲啦，最後都係，
1: 我叫
0: 琴日剪曬因為，
1: 好，
2: 好，
0: 哇，做咩？未睇啊？
2: 咩嚟㗎？
0: 乜你睇下先？
2: 係咪拖肥糖咁嘅樣啊？
1: 我開得勁嗰陣，我開陣啦，開大，開爛咗，佢應該係咪？
0: 點解佢有個窿嘅？
1: 有個窿嘅嘛，係咪啊？
0: 咦，以為原來唔係中間嗰度開，
2: 我就話未。
1: 你開爛咗
0: 啊？我開爛咗啊！佢應該面嗰陣仲有一陣㗎，係咪啊？
2: 哇！點啊你哋？
1: 開
2: 啊！開咪吞㗎？
1: 唔係啊！
0: 喂，夾嘢推嘅添，我由頭到尾都話係咪吞㗎啦？
1: 係喎。
0: 你兩個點啊今日？

0: 咁佢真係輸咗喎，人哋冇 expect 佢咁樣，我差唔係差爛咗喎。
1: 我懷疑你嗰啲午餐肉咧，你都唔需要鎖匙喎。
0: 呀，大哥，大哥，佢中間邊開㗎？佢中間邊開㗎？唔係咁開㗎咩？
2: 點解你咪先？你點樣扮我？你條脷要少咗癱瘓嘅咧？
1: 你係咩？
0: 佢扮我嘅時候，你會見到佢嘅嘴啊？
2: 唔係佢啲人
0: 坐喺度，坐喺度係咁嘅。
2: 好啦，好啦。
0: 好煩啊！條脷，
1: 嗰
0: 條脷。
2: 喂，但我又想問啦，佢係咪唔似康樂家，好似係糖咧？
0: 唔係吧？
2: 嗱，大哥唔係咩？睇落去佢似糖喎。
0: 咁你加咩都係錯嘅。
1: 冇一樣嘢啱。
2: 如果呢個世界有啲嘢可以重來，我係希望今日嘅節目啊。
1: 今日佢教佢，今日係撞鬼嘅。
2: 鬼啊！
1: 今日真係撞鬼嘅。唔係，好啦，咪睇下先。
2: 妥嚟嘅，妥嚟嘅，
0: 原來唔係香口膠，
2: 係糖嚟，係
0: 啊，薄荷糖。
2: 因為我見到佢似拖肥糖，
0: 因為我見到佢寫住曬落糖咧，我就諗到佢係薄荷糖，佢個成分。
2: 嗱，因為睇落去咧，佢
0: 冇糖噶，冇糖噶，佢係
2: 嗱，佢首先係做到好似咖啡豆咁，
1: 啡色
2: 個樣好似咖啡豆，睇落咧我哋就似拖肥糖啲顏色啦。
1: 第一咪先，開頭仲講咗一大堆，你咪先。你搞到我一开头讲一大堆
2: 嘴仗啊
1: 醒啊，哇，即二合一啊！
2: 我觉得呢个系咬唔开嗰啲硬糖嚟啦，
1: 系喎系喎，
0: 佢系薄荷咖啡糖，
1: 糖又错，个口一开又错，
2: 以为系玩紧，
0: 但系最好嘅辛苦啊，佢已经上晒 AI 噶啦，已经人哋系写住咖啡薄荷糖，我唔知点解觉得佢系喉珠。
2: 你可能講香口膠，大哥仲要問係香口豬呀嘛，係香口豬，
0: 你香口豬或者香口膠囉，類似。
1: 不過唔係喎，呢頭先話都真係喎，個薄荷味唔錯喎。
2: 但佢而家有
0: 咖啡糖咁樣囉。
2: 佢係呀，
1: 個薄荷多喎。
2: 第一啖幾好食嘅，但薄荷多就怪
1: 喎。上次咪食咗一個香港整嘅一個薄荷咩話？
2: 朱古力湯圓。
1: 係呀。嗰陣時候我話湯圓我唔得薄荷啊，好奇怪啊，我麻麻地中意嘛嗰陣時候，但係當係甜品係 OK 嘅，心裏我覺得，咁又好似一粒糖一樣喎，佢呢個薄荷咧，其實我覺得係得，但因為佢糖嘅關係，所以個 mindset 好緊要，所以上次嗰薄荷湯圓咧，如果佢係一個甜品咧，一流，
2: 即係 mindset 就係你個 mindset。
1: 因為我依個呢，我因為佢糖㗎嘛，嗰啲個薄荷好勁㗎嘛，個個都 OK 喎，好鍾意喎，一薄荷味真係嚟呢，少少咖啡嘅香味喎。
2: 反而我覺得佢個咖啡味都幾濃喎，即係佢唔係假嘅咖啡，你知即係下次飲緊一啖咖啡。
0: 佢都真係似一樽嗰啲樽裝咖啡嘅，飲落去都似嘅。但係個甜呢，我覺得調得幾好。但係你問我呢，我如果佢冇薄荷味我就好開心。
1: 哦，係啦。
2: 薄荷呢，佢係令到
1: 冇個咖啡嘛。
2: 係呀，抽走咗佢又唔係咖啡嘅，又唔係薄荷糖咁樣。佢如果做一粒咖啡糖，我覺得佢幾稱職㗎喎。我覺得幾好食添喎。即係佢個甜呀，仲無糖。佢令到我覺得我食咖啡糖冇罪惡感。
1: 我同你調返轉喎。好似上次即係真係同呢個湯圓一樣喎。我今次覺得如果就咁個咖啡糖我唔買佢喎。
2: 點解？
1: 因為佢有個薄荷味昇華咗多少少囉。如果咪都係咖啡糖，唯一一樣嘢就係嗰個盒推用推離開。
2: 有型
1: 囉。咁如果唔係就我好怕嗰啲咖啡桶得咖啡味同埋甜甜味。
2: 哦，不過佢個咖啡味係偏苦嘅，有人話到話都幾深炒。
1: 係係深炒。
2: 比較 nutty 啲。
1: 我鍾意啊，我鍾意呢個。
2: 你又嚟啱你啊。
0: 好有型啊，你搭個桶又話 nutty 啲，深炒。
1: 但係好麻煩嘅。我諗緊咖啡嘛。
2: 但我諗緊點解佢咖啡桶無啦啦要加返個薄荷。係因為我諗緊係咪因為韓國人好鍾意飲凍嘅美食。
0: 有凍嘅感凍
2: 啡，所以佢凍啡感覺
0: 有喎。
2: 我諗緊，所以佢會唔會將一個凍嘅美式咖啡變成固體？
1: 即係佢
2: 一個盒薄荷嘅爽口感，
1: 薄荷嘅爽口感令你覺得好似飲凍咖啡。
2: 因為你就薄荷，你就飲咖啡糖，你冇凍感啊嘛。
1: 係喎，
2: 有啊，因為咁樣所以出咗呢個產品。
1: 不過真係如果擺落口咧，嗰粒嘢就已經有涼嘅感覺。
2: 涼啊，
0: 凍啡感我有。
2: 哦，嗱，如果佢呢個 concept 我就俾佢過啦。
1: 因為涼會太涼啊。
2: 你當凍啡
0: 都真係當開冷氣咁樣，我都
1: 一擺落個條脷度咧，
2: 係啊，散出嚟㗎，
1: 凍啊凍。
2: 頭先你又食多咗粒啊？
1: 係啊，做咩？
2: 唔會好勁咩？
1: 唔會啊，好食啊我。
2: 不過如果係我嘅話，可能我會鍾意即係嗰個唔好咁苦啦，可能個咖啡
0: 再吞翻單。
2: 我覺得樣樣嘢都幾均稱喺個口入邊，而家都幾好。
0: 同埋個盒係有心思咯，
2: 推嘅。就唔
0: 係叫
2: 嘅。
0: 但其實佢推都唔
2: 係
0: 叫
2: 嘅。
1: 你要留意當頭先呢佢開到嘅時候啪一聲。所以呢佢唔係開。

0: 仲有冇新嘢啊？
1: 哎，我呢个新嘢犀利啦！啊，见啊，今日阿郑懵下懵下，啱啦。
0: 写翻啦，头先嗰粒薄糖啊，写翻。
1: 我写讲正翻，趁佢病攞佢命。
0: 你啊，大家咩？
1: 你知道太妹好叻噶啦。
0: 系啊，终于。20/20，佢真系霸王嚟啦。
2: O K 噶。
1: 爆剪答，我又嚟，我又睇到。
0: 又嚟万出。
1: 系啊，唔系。
0: 唔系啦，
1: 我睇新嘢啊。
0: O K。
1: 阿郑。
2: 咩啊？
1: 你冇得听。出来，
2: 我要出去。
1: 一阵咪先，我讲埋先，我讲埋个流程先。阿郑一阵间咧会走出去，唔俾佢听嘅。我就教 Elsie 嗰几个重点。系啦，嗱，教完你之后咧，翻嚟三盘两胜。
2: 好，
1: 如果猜得赢你咧，咁冇计啦。嗱，平时你一定输俾佢噶啦，包剪揼都输噶嘛。
0: 唔系包剪揼还好嘅，五波啫。但系15/20就难讲
1: 啦。你咪输过俾我一次啦。
0: 15/20，
1: 系啊，
0: 听唔听？
1: 系咪真系？
0: 冇啦，算啦，节目无啦猜妹好啦。
1: 咁咪
0: 我，咁我真系我先啦，听住
1: 我先啦。
0: 你哋咪撞咗机啊？
1: 撞咗机添，唉，冇事。好，
0: 下次啊，
1: 一月咁啊，好，你出嚟，你出嚟，好，包剪揼啊，佢而家，
0: 哇，好紧张啊！
1: 妹后咧，佢要匿埋，我一齐，好啦，好晒埋。嗱，我睇咗个
0: 系
1: 新嘅方法猜包剪揼，佢就话咁样嘅。首先第一件事咧。你可以令到佢會出剪，包剪入三個齊曬先講剪先，就係咧，佢一入嚟嘅時候咧，你俾只剪佢睇，原來人咧，當佢見到嗰只剪嘅之後咧，佢會殘留喺腦裏邊，跟住不自覺會出剪嘅。
0: 哦，之前啲電影都係咁噶，要俾啲 number 佢睇。
1: 係啦，俾佢睇咗先。咁所以咧，而家咧，嗱，佢一望我望到嘅，
0: 望唔到嘅。
1: 一入嚟嘅時候咧，就係俾手指佢俾佢剪佢睇。
0: OK。
1: 又或者嗱，小心咧，一間出嘅時候啊，咁就揈啲。
0: 咁樣好似啲啊。
1: 咁佢第一鋪咧會出剪噶啦。
0: 好似揈啲剪出嚟。
1: 好，係啦。好啦，跟住然之後，你睇佢舉起手嘅時候，如果手踭有向外，或者手嘅手掌有向高。想感覺攞更加多嘅空間，尤其是手踭同手腕，就代表包，因為咧出包咧係要攞更加多嘅空間嘅，所以佢手踭拎起或者手掌拎起就出包噶啦。
0: OK， 嗱咁簡單嚟講，我陣間係咁養兩隻手指啦，咁
1: 就出
0: 嗱，咁佢就出剪，我就要出揼啦，我就揼啦。咁但係如果唔係，但係咁樣嘅情景啊，但係如果我 feel 到佢出嘅時候舉高咧，佢
1: 想
0: 出包，我唔可以出揼啦嘛，我就要出剪啦。
1: 係你出剪啦，哇！你好複雜喎，講
0: 唔係咩？
1: 好啦，仲有一個，如果佢係垂直上落嘅，係揼。好啦，記住咯，
0: 我覺得好勁啊！
1: 嗱，垂直上落。好最垂直上落就系揼，记得。
0: 垂直上落系揼啊嘛。
1: 如果佢拎起架底，缩个架底，想攞多啲空间嚟包，但你开头嘅时候俾个剪佢出剪。好啦，我先问你，你而家系咪剪先啊？
0: 系啊系啦，出啲招先啦。
1: 出啲招先啦。
0: 系咁啊，嗱，三门两胜嘅两嘅时候，我个 V 字咧，嗰个
1: 我
0: 就系咁出。
1: 我做，我三门两胜。如果唔系咧，我惊佢，我讲，三门两胜啊，咁我俾多几次。你唔好望我，如果唔系，你记住你出，佢出剪你出揼，记得啦嘛。第一盘。你想答佢就剪
0: ，OK，
1: 好，开始，你好，哎呀，好紧张啊！
0: 搞到我都好紧张啊，大佬，
1: 定啲嚟，定啲嚟，你得嘅，你得嘅，哎，我嘅包剪揼战士已经准备好，
2: 大哥，
1: 我 Super Win， 我话俾你 Super
2: Win，Super
1: Win，
2: 如果你话佢系咩包剪揼战士，
0: 系，
2: 咁我就系决定包剪揼。呢一个界别嘅王者，
1: 唔知啦，唔坐低。
2: 乜嘢啊？傻嚟噶！
1: 坐低，好啦。
2: 我系包剪揼，
1: 包剪王者好弱鸡啊！绝对唔系你啲高阶人，好啦，三盘两胜啊
2: ！OK，
1: 好准备啦，
0: 系，做咩啊？有人谂紧乜嘢嘅要？
1: 冇晒包剪揼啦，
2: 好啦，
1: 包剪揼，
2: 哇！赢咗一次，
1: 咦，咪住先，赢咗第一波嘅。
0: 唔系我出揼 ，Els 出包，
1: 赢咗第一波。
0: 系，
2: 哇，好紧张。
1: 喂，点样咁嘅？
2: 点解嘅？
1: 我点解赢到咁嘅？好啦
0: ，OK。
1: 嚟啊，三盘两胜。
2: 呼吸机，
1: 三盘两胜啊！
2: 好嚟，
1: 喂，赢你啊，嗱，
2: 包，好嘅，好嘅，
0: 包子得
2: 赢。
1: 咁犀利嘅点解你？
0: 因为我最后发现佢全部都系垂直咯。
1: 哦，
0: 所以我就 miss 咗你开头嗰个，
1: 唔
0: 要嗰个假形。
2: 我哋要听翻重温先知咩事噶。
0: 唔系，而家会解俾你听嘅。阵间我哋会 VAR 剪，今日条片会 VAR 嘅。
1: 因为第一咧，佢新嘅包剪揼嘅玩法咧，就系咧，首先。原來如果有一個人啊，佢出拳嘅時候咧，係垂直上落嘅咧，通常出揼嘅。
0: 哦，頭先有次揼咯，係咪？
1: 係啊，因為佢就話見到你
0: 佢兩次都係咁樣。
1: 第二咧就是、如果咩人會出包咧，就是、因為包要攞多啲空間伸開佢，咁所以要出嘅時候咧，格拉底會彈開，手即係總之手咧會向高方向大啲，佢可以俾多啲空間自己出包嘅。咁、哦、剪咧剪就冇嘅，剪係咩咧？就係頭先咧，我哋講咧，第一盤咧就係咁俾啲二嚟，係
0: 啦。
1: 所以頭先咧，我一入到嚟，我哋贏硬啦。三盤兩勝啊！希望
0: 咧、哦，我見到你係咁出個剪啊，
1: 就希望咧咁令到你覺得
2: 你想出剪，
1: 想出剪。
0: 哦，我頭先都有一下想出剪，
1: 係咩？咁呢一出竇咧，唔知點解啫？
0: 唔知啊，我就覺得你係咪想扇我啊？出剪，
1: 哦，
0: 因為我都睇得穿你個招喎、啊。我真係咁整個二字出嚟，係咪真係想講啲咩投射？所以咧，其實我點解第一鋪出竇咧，係因為我覺得 Elsie 會出剪，
1: 哦，
0: 唔知唔知點啦。跟住我就出
1: 剪、嗯。我知啊，你見到剪，
0: 所以對付
1: 啲
0: 保護欲強啊。
1: 聪明
0: 聪明嘅人咧，都系就咁睇佢系垂直定系擘开，
1: 因为佢已经佢
0: 估紧啊。
1: 佢覺得你 manipulate 佢，佢操控緊佢。
0: 但其實我都係計錯數㗎，因為你想我出剪嘅話，你應該出揼先贏我，所以我應該出包嘅，所以我最後應該會打和嘅。如果我出包，但打和起碼唔輸。
2: 但我計錯數，
0: 我係覺得你會出剪。
1: 係啊，開盒嘅時候嘅我都知道你其實唔係太聰明。
0: 係今日啫。
1: 但係我咁你犀利喎，你捉到兩，我都嚇死我。
0: 佢好狠嘅，佢好明顯，佢好直嘅咩？
1: 係好直，你係好直嘅，但係你出揼嘅時候，我心死啦！我見你出包。
2: 所以我有時都會有自己的批判性思考。
0: 是啊，大哥不是所有你拗晒
1: 的。不是不是，我剛才我都覺得知道他醒，我估不到他那麼醒啫。因為剛才他都講了一句，他說如果你垂直呢，他就要出包的。我初來心想，哇，咁你都講我，會不會你太蠢啊？垂不
0: 好勁
1: 啊，好勁啊。
0: 再三一次包子煎打和。
1: 哇，兩個高手過招。
0: 包子煎打啦。
1: 冇
0: 錯㗎，今日節目要
1: 永遠啦，一世都冇錯曬，永遠都贏佢，佢咩包戰特王者冇可能。

0: 喂，张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系唔知点算。
1: 唔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0: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1: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0: 电话626-438-1555，
1: 626-438-1555。
0: 债务唔使怕，伟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2: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
3: Hello， 大家好，我梁日章。平常心开始咗啦，人生有啲遗憾，能唔能够填补呢？就睇你自己嘅心态啦。好多年前睇一个古仔，就系有个人咧逼上一个火车，哇！啲火车真系好逼吓，好多人逼晒上去，咁啊开动咯。开下呢个人突然之间咧唔小心想自己蹬一蹬鞋里边嘅沙嘅时候咧，一失手有一只鞋咧就飞咗落火车外边，即系话火车开动紧啊嘛。鞋跌咗出去出边，仲执唔执到咧？当然执唔到啦。当时佢望住一只冇鞋的脚和另一只穿住鞋的脚，想了一阵就将穿住鞋那只脚的鞋呢除了出来，即是另外那只鞋掉了出去了。那人就说，你做什么掉了鞋啊？咁佢就话咯，我都已经冇咗一只鞋啦，其实得翻一只有咩意思呢？倒不如我掉出去，或者有人执到两只鞋，咁咪对佢有用啊嘛。嗱，人咧有时要豁达到咁样。但今日嘅故事咧又唔系、哦，今日故事就系一个人咧吓喺古时买咗一个咧非常有历史价值，亦都好贵嘅紫砂茶壶。呢、這个紫砂茶壶咧一跌就烂嘅啦，所以佢咧对于呢个紫砂茶壶每一日咧都系非常之小心翼翼斟茶啊。收藏啊，都系抹啊，都系咧好小心，因为佢好惊跌落地咧就冇咗噶咯。啊，点知有一日真系唔好彩，失手唔觉意将个紫砂茶壶嘅壶盖通一声拱咗落地，碌咗埋一边。哎呀，于是佢心好痛好痛，冇啦，得翻个茶壶，冇咗个壶盖。嗱，佢个心情就好似之前嗰个喺火车上掉咗只鞋嗰个人啦。我得翻个壶，冇咗个壶盖，已经唔系完整啦。唉，不如唔好要啦。当下咧一时冲动，就将呢个紫砂茶壶从窗户里边掉咗出边。好啦，咁嗰晚咧就好唔开心，瞓觉啦。到第二日。佢諗嚟諗去都要掃返嗰個殘餘嘅壺蓋㗎，爛咗啫，你都要掃咗個垃圾，唔可以有得佢瞓喺地下㗎。於是攞掃把嚟想掃返佢。嘩，點知呢意外地發現嗰個茶壺蓋呢冇爛到喎。點解？因為原來碌下碌下碌咗埋一個棉拖鞋上面，阻擋咗嗰個去勢，亦都呢好似一個氣墊咁，佢就冇撞落地下，冇爛到。当时大佢心谂，个壶都掉咗落街，烂梗啦，系嘛？跌落地下就唔烂啫，跌出窗外边就烂梗啦。于是佢好嬲咁拎起呢个壶盖，砰掉烂佢，唔要啦，因为个壶都冇啦嘛。好啦，好唔开心。到佢行出去出边嘅时候望下，咦，琴晚掉嗰个紫砂茶壶完好无缺，挂咗喺树上边，即系话如果佢唔掉烂个盖咧，这个壶仍然可以继续用。这个故事讲乜嘢？人生皆冲动，有时有啲嘢係有得补救，有啲嘢未必可以想象中咁差，但係如果我哋太冲动行事，好多时候个结果就唔係我哋能够补救㗎喇。平常心，我哋下次见，拜拜。

KMLB AM1430 全体工作人员中谷听众，本台所播出的商业广告并不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和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们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的意见。多谢。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1430。哇，天普市可以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1: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0: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1: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0: 仲有龙虾意面、龙虾粥全力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0.99，全日供应，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可以大酒楼。订座电话6262802998，
1: 因为请以电脑海报为准。
2: 粤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福商仪报道的新闻。作为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交易所营运商，今朝大约11点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出警告，说由于遭遇网络中断，股票市场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指旗下所有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数据源影响。纳斯达克表示建议客户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因为芝加哥目前未受影响。而今次问题源于新泽西州卡雷特雷的一处设施。联邦法官前日再次阻止总统特朗普限制传媒进入白宫的措施，裁定延长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网站的白宫采访权，让三家媒体在相关诉讼进行期间继续正常进入白宫采访。总统特朗普9月18号以报道不实为由宣布禁止这三家媒体进入白宫。联邦地方法官海利上个月24号先发布临时限制令，要求白宫恢复三间媒体的采访证，到前日再进一步颁布初级禁制令，延长相关保障。海利在裁决中指出，三间媒体很可能能够证明白宫的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保障的正常法律程序，以及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他亦都认为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替禁令辩护，可能只是事后提出的解释。不过法官强调，这项裁决并不代表媒体报道的准确性与公平性不容质疑，亦都不代表政府不能够保护国家安全。白宫昨日批评裁决不当，表示将提出上诉。另一方面， CNN 和 Political 目前仍然被禁止乘搭空军一号随同特朗普出访，法官这次命令并未涉及这项限制。美国8个州分别提出诉讼，指 OpenAI 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涉嫌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艾奥瓦州、坎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西维珍尼亚州、阿肯色州、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的总检察长昨日分别向各州法院提出诉讼，指 OpenAI 将 ChatGPT 设计成过度迎合用户、模拟人类情感的聊天机械人，目的是增加用户信任和依赖，延长使用时间。诉讼文件指出， ChatGPT 可能导致用户的妄想或偏执想法增加，提供可能危及健康的医疗建议，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鼓吹自残或伤害他人。各州指控 OpenAI 明知产品有安全风险，但未有充分披露潜在危害，涉嫌违法，要求法院勒令 OpenAI 改变 ChatGPT 的运作方式，加强保护未成年用户，并向公司索偿。OpenAI 回应说，公司有建立针对不同年龄用户的安全措施，将继续与专家合作，推动制定适用于整个行业的措施。 KMRB MS430 这支新闻报道员。
3: 新闻报道是由戴利来律师赞助播出。一般工伤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10多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伤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伤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伤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 585-0208。
4: 蓄意欺诈工伤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同时执行。
5: 天气报告。
6: 绿
1: 暂记今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2至86度之间。预测明日的天晴，气温介乎喺72至91度之间。再睇个城市间嘅天气概况。Pasadena 天晴79度，相对湿度21%。洛杉矶是83度，相对湿度20%。蒙市82度，相对湿度21%。Tampa City 81度，相对湿度21%。但曼波80度，相对湿度21%。而奥华83度，相对湿度25%。
0: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0: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0: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成日挨夜热气，喉咙干渴，咁就要饮太子牌花旗参蜜糖茶啦。
0: 佢心味浓郁，甘甜润喉，仲可以补气提神，增强免疫力。
1: 官方认证100%威州花旗参。太子牌你最可信赖，全美销量冠军的太子牌姜糖，选用火山姜制成，姜味浓郁，暖胃提神，出门带一包就不怕晕车浪啦。除了原味柠檬芒果，现在仲有全新可乐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肠胃舒畅。
5: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不知怎算好？
6: 我是亚阳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5: 亚阳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291-2200。
7: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
8: 怪。人一日有24小时，在营营役役之际，有没有停低问下自己，有几多分钟你是做紧一啲自己真正想做嘅事？有几多分钟你是真正快乐嘅？
7: 宁愿告退，但像你追。
8: 3分钟嘅点点滴滴，人生阅历，来自一个远方嘅人，平常心。梁帝

0: 由一支火柴燃点的蜡烛，即使看不到划火柴的人，却感觉到由火柴而来的温暖和热度，将正能量燃烧起来。火柴人星期一七点到八点，主持人加利，烧到马利啦。
1: 西文哥，听咗夜精灵，你有冇觉得我？
2: 你个头大咗？
1: 系个脑袋大咗啊！
2: 夜精灵加少少盐，加少少糖。你以为新闻，其实系笑话；你以为笑话，其实发生咗喺每个星期二晚七点到八点。
3: 你探讨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为你呈现未必注意到的细节，一起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AM 1430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五十分播出。错过的听众仲可以上 AM 1430.net 或上手机应用程式点播收听。
4: 无论国际大事小事，身边琐碎事，都会一一同你分享。乐少康 Andy 主持，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七点半至九点，有我哋晨早新动力。

0: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 AMS 四三零，响云影星斗下，与我一起享受寂静的夜幕。
1: 天空下的彩虹是一个令到你越听越喜欢听的多元文化综合节目。
2: 这个节目好像雨后的彩虹，灿烂夺目，
1: 变化万千，
2: 为你带来清新的气息
1: 和无限的惊喜，
2: 教你着迷，
1: 让你倾心。
2: 逢星期三晚上七点到八点，欣桐
1: 和阿乔在天空下的彩虹同你相见。

亦都系啦，仙乐都亦都回归啦，亦都归位啦。等等先啊，首歌有少少 get stuck 嘅。好啦，咁我哋首歌迟少少先听啊。

是的，就是为了要播这一首最新的 Anson Law 罗汉廷的全新出的单曲，就是叫做 Goofy 的。这一首歌是用国语来唱出，大家刚才听到的是一首的跳唱的作品来的，也都是在 party 可以用的快歌。那么 Mirror 大部分如果真是团歌或者什么，最好就快歌了，因为怎样可以摆出他们 K-pop 的阵营来跳给大家看呢。我都是掰他们的快歌的，没问题啊。我又觉得那就说他这首歌其实是想有啲爆发力嘅风格，唔知大家有冇 feel 到啦。因为佢想喺呢一首歌度有啲嘅唔同嘅突破出嚟嘅，佢係用咗个全新嘅声线喎，佢话用咗比较即係冇咁咬字咁实啊，唱得咁实嘅声音，係轻力啲轻声啲比较 soft 啲软啲嘅咁嘅唱法喎，唔知你感唔感受得到啦。咁希望就係想呢一隻嘅单曲同佢之前嘅作品啊都有啲嘅唔同嘅演绎作出嚟唱出嚟，希望大家觉得咦 Anson Law 有突破喎，唔知大家有冇个咁嘅感觉呢。不过始终都係呢一个都係国语歌嘅话有另外一种嘅感受啊，我又觉得你鍾唔鍾意。

0: 咁啊，睇下啲新聞啊，好似啊，近嚟最蝦切邊個啊？喺電影界或者係憑住電影而彈咗出嚟嘅，亦都係人氣飆升嘅，就喺周星馳電影裏面《功夫女足》裏面嘅蔡思貝啦。咁好犀利，仲话喺澳门嘅活动上面咧，可以有同阿碧咸啊互动，犀利啊！咁嗱，呢一个咧就话周星驰咧，就话亦都系啱啱就系乘住阿碧咸睇到咧，佢就发出呢一个嘅邀请简啊，就系话咧全程用英文添嘅、哦，周星驰仲要叫佢做称佢作为足球英雄啊 ，My soccer hero 啊 ，Sir Beckham is a date， 咩意思？即系话约你咯。跟住仲要派埋个心形手势添啊！点解要做咁多嘢？系咁啊，梗系啦，因为呢一套嘅《功夫女足》啊，原来会登陆喺英国嗰度上画啊，都一段时间噶咯，好似播咗出，不过唔紧要啊。而家咧就会将会喺10月23日啊，即系下个礼拜五咧开始咧会喺英国嗰度上映嘅。咁佢就系即系。借佢條橋啦，攞阿碧咸啦，英國最大家最熟悉嘅其中之一個當然係碧咸啦，就係約定碧咸同埋影迷啊，就喺戲院嗰度相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呢一套戲呢？覺得點啊？如何 ？O 唔 OK 啊？你估英國嗰度 buy 唔 buy 咧？嗬？嗱，今日洪金寶啊大哥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發布咗一個好重要嘅聲明啊！即係由於佢有一個嘅之前嘅一個嘅代理人啊，陳美玉女士係 Mabel Chan 嘅，佢一路都係合作咗好耐㗎啦。咁但係呢喺呢一個今年嘅4月1日啊，就係解除咗呢一個合作關係，同埋呢係結束曬所有同呢一位嘅 Mabel Chan 嘅瓜葛喎。咁所以要特此聲明啊，就係話呢一位嘅 Mabel Chan 呢唔可以再做阿洪金寶洪大哥嘅代表，同佢作出譬如任何个承诺啦，会接咩工作啦、洽商啦，或者系签署任何嘅合约。因为咧话，如果呢一位嘅 Mabel Chan 有任何嘅行为或者系非法嘅利用阿洪金宝阿大哥佢个名义嚟作出任何嘅承诺咧，所以就要出呢一个声明咧，就话佢本人啊。冇同意㗎，亦都冇授权有关嘅行为嘅，所以呢你同呢一位嘅陈美玉呢一位嘅女士，佢以前嘅呢个嘅代表人呢，所以由而家开始啊，就话俾你知撇清咗嘅关系啊，同你有啲乜嘢傾过针嗰啲咩承诺啊，接嗰啲咩 job 啊，有啲咩協议嗰啲呢，搜索啲啦，就话呢一切都唔会系阿洪金宝嘅授权嘅所做嘅嘢嚟嘅，咁即系叫所有人嗱避开佢啦，千祈唔好以为同佢倾咗针咗啊，就以为可以揾到洪金宝同你做任何嘅代表表演啊，出席乜嘢嘢咧，完全一概 no 啊 ，no no no。而另外嘅咧就系陈小春啊，原来佢都启程全新嘅巡回演唱啊，就系陈小春嘅 Big Man 一个人巡回演唱会去咗边度？咁啊，当然啦，神州大地咁多嘅城市可以去嘅，佢亦都唔执输啦，就系去咗深圳嗰度开唱嘅，咁亦都得到好多嘅好朋友啦嚟北上嚟帮佢撑场嘅，咁而系可以上场帮佢撑撑嘅咧，就系有呢一个阿郑希怡啊 ，Yumiko 啊，真系好朋友啊！而另外嗰啲好朋友咧，好似有阿黄依文咁样样咧，亦都系化身呢一个嘅小粉丝啊，就喺呢个观众席上边咧跟住唱啊！咁当然啦，帮朋友做势当然系唔少得噶啦，即系揈嗰啲嘅荧光棒啦，跟住喺一边喺度跳舞，一边系唱住阿陈小春嘅歌曲噶噃。仲要系唔知系真心定嘅咩咧？当然呢啲系撑个朋友噶啦，呢、這、一个化身呢一个气氛组啊，就不停咁叫，哎呀你好靓仔啊咁样样啊！我唔知啊，不过陈小春近嚟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佢有啲人揾到佢个近照嗰个样咧，就系、是、有话即系形容得好惨嘅，就系话断崖式衰老啊！ 唔知大家有冇觉得，但佢阿陈少聪嘅年纪都唔细㗎啦，其实即係衰老系必然嘅事，系咪同之前嘅突然间老得好紧要呢？咁我真系你自己睇下先知㗎啦。不过呢个 show 呢就好多人都话即係话都 good show 啊，都话系唔错㗎喎。咁另外嘅呢就係呢一個嘅好，大家都好關心呢一個嘅劇集啊，因為喺呢一個愛回家之開心速遞，而家咪變咗三代同堂嘅，一路嗰個負評都係嘈得好緊要，你話個劇集嗰啲嘅內容似鬧交啊。咁你睇劇嘅最罩忌嘅一樣嘢呢，就係你想睇劇集就開開心心㗎嘛，喺個劇集裏面不停咁鬧啊咁樣成，令到人哋好烦躁啊！有啲人就话，咁就车婉婉做呢一个阿婆，我亦都觉得说服力认真唔够咧。Jenny 做佢个女，即系做佢家姐，就真系差唔多嘅。咁所以而家变成咧，就系话开心速递就已经接埋咗噶啦。咁但系咧，接埋咗嘅嘢唔等于永远要接埋嘅，因为点解要救急啊嘛？呢一个三代同堂。即係如果係嗰個收視唔係幾理想嘅話，咁你都要搵辦法去救救佢呀，救有咩方法呀，咁梗係搵之前嘅同一個系列嘅愛回家嘅系列嚟補一補佢啦，因為之前嗰個開心速遞實在係非常之受歡迎㗎嘛，受歡迎到做咗差唔多近十年呢、這個，不過呢好就係話太多人啦，已經 involve 得太多人嚟講嚟講去呢好似冇乜新意可以再講啦，同埋呢 involve 咁大班嘅藝人喺一個劇集裏面實在係成本亦高咁，所以你變咗 cut 咗變咗三代同堂，得返嗰幾丁人喺度咁樣，真係勢孤力弱之下呢，咁而家打救佢個方法究竟係乜嘢嘢呢，就係話將喺開心速遞裏面啊兩個核心嘅成員呢將會強勢加盟三代同堂，这个已经是 TVB 一个是日前已经是宣布了的一个的一定会執行的一个的任务来的了。咁现在呢就都好的，因为他出一出来这样有些新意搞的，因为三代同堂真的雾气沉沉，没什么人讲、哎、你有没有看三代同堂，没人讲。咁但是现在出了这个呢就变了好像啊都有些话题、哦、咁就说公开了这两个神秘的核心成员的剪影啦，同埋俾啲终极 tips 啊，等大家可以有啲嘢玩下。咁你想知道究竟系边一个嘅成员喺开心速递嗰度过档嘅时候啊，而家咪有啲话题性咯。俾大家啲 tips， 大家睇估估睇，你估唔估到好嘛？男嘅咧就会系大只仔，好打得噶噃。咦，大只仔？咁有啲人就 tip 有幾個嘅即係呼聲比較高少少，我覺得呼聲比較高會唔會係歐瑞偉呢，因為 Terry 佢同佢拍檔無數，由呢一個開愛回家一路咁樣司徒啊，一路咁樣落嚟之後，我即係佢司徒兩個嗰時我覺得好好搞笑好過癮嘅，即係再之前嗰套啦。咁而一路落嚟嘅話呢，咁可能會唔會真係歐瑞偉呼聲最高呢，好打得喎、哦。而另外有啲人就 tip金城安即是周家乐的角色，又或者是许家杰的角色宋水辉，你想是哪一个呢？而女的呢就是说个 tips 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哇掉得咁重的头弹这个出来，咁而是当然啦，美丽与智慧的，咁即是告诉我们知港姐出身的演员啦，咁有几个的噃，咁边几个呢，就是林淑敏啦，这个做大小姐这个啦，又或者是吕慧仪、洪玉水，又或者是做这个 Bunny 的林海恩，咁呢几个都是成为大热门的。咁如果真是即是大家对于这个三代同堂啊仍然冇咩亲切感啊好感嘅之余啊，又想咦咦都好喎、啊、因为好多人可能都仲係好挂住开心速递之前嗰啲演员㗎，咁送返佢哋过嚟都唔错喎，都几好喎、啊、其实係咪变相再回归变咗开心速递呢，不过係即係揀选咗个其中嘅一啲角色，会唔会搞搞下又变返开心速递呢，我都可能有啲咁嘅有啲咁嘅先兆都未定，咁睇下以后点啦，睇下你亦都系啦，三个嘅候选男嘅同埋三个候选嘅女嘅，睇下你觉得 哪一个是最觉得是回归是最适合呢？会不会是宋水辉这个加这个大小姐这样呢？又或者是好像我觉得的，会不会像是欧瑞伟因为回归返同阿 Terry， 因为佢真係神组合，好多人都觉得，我都觉得係好过瘾㗎佢哋。咁如果我係话呢，我都喜欢呢一个欧瑞伟回归嘅，咁睇下你哋点睇啦噃。
1: 节目时段係由华明胜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2: 各位听众，你係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係被恶意解雇，或者而家係为被拖欠工资同加班费而焦虑，你而家需要用法律武器嚟捍卫自己嘅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嘅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喺职场保驾护航。
3: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4: 文景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无创经济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111，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5: 36.99元，36.99元，皇帝系帮你啦！
6: 猪杂粥都仲系7.99元，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7: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99元，大龙虾15.99元，靓到爆！
6: 惊喜大礼送黄毛鸡，
7: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括搞掂，
6: 36.99元，皇帝蟹19.99元，象拔蚌大龙虾15.99元，7.99元，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2808188。
7: 红家档位，平论正之最，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8: 人见人爱，车见车载，拜人细路都去爱。我系乔宝宝，你听紧嘅系 AM 1430。

好多人都好鍾意容祖儿嘅呢一首最近推出嘅全新嘅单曲《阳光普照》，再送俾大家，因为话风格大逆转，有

容祖儿呢一首嘅歌咧，系由林家谦独立包办咗佢个曲词、编、监制四大嘅幕后重任啊，都落喺佢身上。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呢首歌啦，咁就好多人都好中意。因为容祖儿咧，亦都系公布咗啦，喺会喺启德嘅主场馆咧开呢个演唱会，叫做呢、这、一个Eurotour。这个呢就是现在暂定呢就在1月22号至到23号在启德的主场呢，本来就说开两场的，很多歌迷就担心得两场这么少买不买到飞的，已经在那里含含叫他加场加场加场，那也都是啦，啲未即是优先的订票都未出，都已经是开始加场啦。而加场呢又不是加在尾喎，今次是加在头喎，挺有趣喎。就是1月18号嗰个加咗一个嘅头场出嚟嘅，就係话。咁啊，因为上一次2019年开咗个 Pretty Crazy 嘅演唱会嘅时候都相隔好多年㗎啦，相隔7年啦。咁本来嗰时候喺 Pretty Crazy 嘅演唱会里面就係应承大家就话嗱嗱嗱，3年后呢就会开再开大型嘅演唱会，咁大家都知咩事㗎啦。咁冇辦法啦，一卡咗落嚟就变咗转眼间时间真係飞逝啊，又7年过去咗㗎啦。而今次嘅特别嘅呢就係呢，好多嘅演唱会本应喺之后再加几多场㗎，但呢一个係加前而唔係加后喎。咁究竟23号呢一个会唔会係最尾场呢？会唔会仲会喺最后再加？会唔会有第啲动作呢？因为好多观众都会，好多听歌迷啊都会问，系咪23号就系尾场噶啦？咁但系阿容祖儿就大卖关子啦，佢又答得好圆噶，梗系唔系啦咁样。咁啊，即系点咧？但系头场咧就一定系18号噶啦。咁而呢一个嘅喺启德嘅主场馆呢就唔系四面墙啦，呢个太大啩，我唔知啦。咁佢而家呢就系揀咗用三面台嘅呢一个嘅嚟做嘅。咁好快㗎啦，好快㗎啦。咁1月嗰陣时候都差唔多系新年嗰，即系农历新年嗰个时候啊，有容祖儿嘅演唱会啊，因为轮都轮到佢啦啩，启德嘅主场嗰个演唱会啊。而另外嘅亦都有中年好声音四啊，越唱越强嘅演唱会。咁如果讲嘅日子呢，就应该琴日已经系喺伊利沙伯嘅体育馆里面举行咗第一场嘅演出㗎啦。

而近年可能大家都比较少都是见到在荧幕上面见到他，因为年纪都不小了，亦都是开始淡出了这个的幕前。而后呢亦都是得到江美儀亲口就证实了呢，在早前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刘松仁原来曾经是中过风的。咁有人就话见到佢呢就係撑住个拐杖呢就去电影院嗰度睇电影啊，即係非常之对于呢一个嘅光影呢一个嘅，即係佢自己都投身喺嗰度咁多年啦，仍然係好熱衷啊去睇下戏啊咁样嘅。不过佢都话啦，同大家喺网上面嘅朋友都话啦，大家唔使过度担心佢嘅，大家俾啲信心佢啦，佢应该有能力应付㗎喎。咁希望佢都係快啲康复啦，可以嘅话咁咪未必一定係咩重飞拍劇集，因为拍劇集真係幾辛苦㗎，不过得閒亮下相喺嗰啲劇集里面都唔错啊，咁希望佢快啲好返啦嘛。咁然后另外呢一个呢个新聞呢闹得熱烘烘㗎啦，都亦都有好多嘅留言啊，嗰啲就係梅艳芳嘅63岁嘅冥神嗰日呢，就係佢嗰啲歌迷就係出嚟讲就话，其实已经喺7月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啊梅艳芳啊佢嗰个嘅骨灰庵嗰度呢唔见咗啊，俾人即係佢骨灰俾人偷咗啊，就喺大屿山嘅宝莲寺海会塔嗰度。咁我而佢影佢啲相出嚟呢就係佢都唔係寫住咩大明星梅艳芳啊或者点点点，係寫猪女㗎喎，用佢嗰个嘅海清嗰个nickname 嚟係擠落去，但係當然啦，如果係梅艷芳迷嘅話冇理由唔知嗰、那個係梅艷芳啦啩。咁而家嚟講呢都已經係唔見咗三個月㗎啦，有咁本來都冇話一唔見點解冇出嚟講嘅，咁佢諗住睇下冇辦法，佢已經報咗警㗎啦，因為睇下有冇辦法係搵返，咁唔使搞大件事囉。但係呢幾個月啦都好似石沉大海冇乜消息嘅情況之下呢，咁佢哋就決定都係要同公眾報一報講講呢一件事，咁希望大家對呢一結個事件呢或者係七月份啊去過嗰頭喺骨灰庵嗰附近嗰度出現過嘅人有冇啲閒雜人等啊嗰啲咁樣出現過啊，因為呢有話其實佢嗰度係有 CCTV 嘅話，不過 check 過呢又唔見有咩人偷喎，咁奇怪嘅。嗱呢個就幾有趣囉，我就覺得。But anyway， 我講講佢呢一個嘅係佢啲歌迷有啲咩聲明先，就係話近日呢就有關梅艷芳女士骨灰被盜一事呢引嚟社會各界嘅關注啦。咁對此呢佢哋深表謝意啦，而且呢鑑於目前網絡同埋媒體上面出現咗大量嘅誤導性或者不實嘅消息，或者將嚴重影響有用線索嘅收集啊，即係佢哋想究竟去咗邊呢啊，咁佢哋就係正式交由呢一個新界嘅南總區總重案組嚟接手嚟調查㗎啦，不過暫時呢都未有將任何人列為呢一個嘅嫌疑人物㗎噃。咁所以佢都要呼籲有人知道有關或者係有啲咩嫌疑人物去提供下，咁好多人都當然係嫌疑啊嗱呢一個真係係唔係佢啲歌迷講㗎啦，但係出面好多嘅媒體嗰度啦嗰啲呢都話哎呀會唔會係佢歌嘅呢，有邊個即係會咁樣，但係佢當然係自己出嚟係細神劈遠啦，就話唔係啦，又即係話曬即係邊度做啲咁嘅事呀乜乜乜呀咁樣就唔認佢嘅。咁但係呢有人呢就話嗰度嘅大嶼山嘅寶蓮寺嗰啲禪師嗰啲呢好似講啲又唔講啲咁，咁人又提議係將個大師拎返去警局嗰度傲兩傲咪知囉咁樣。咁所以而家呢都係好 QK 嘅呢一個嘅案件，究竟盜咗偷咗梅艷芳嘅骨灰有咩用呀，係咪勒索定係點呀，係咪為咗錢定係點呢，咁就因為見到嗰個嘅骨灰庵嗰個位置嗰啲螺絲係即係鬆開咗嘅，但係佢哋都好似話冇呀，嗰啲禪師就話冇乜事發生，都好似知啲又唔知啲，想講又唔講啲又唔講啲咁樣，咁所以而家呢個都仍然係撲朔迷離㗎，因為有邊個會做啲咁嘅事呢，而梅艷芳都已經係入土都成
23年㗎啦已經係。如果佢再生嘅話應該係60幾歲過咗60歲㗎啦嘛已經。咁究竟邊個會喺呢一個時候做啲咁嘅嘢呢？

0: 大嘅嫌疑犯系边个咧？而个嫌疑犯亦都冇出声噶噃，即系话唔系佢噶噃。咁事件咧就睇下会唔会系，因为实在太点讲啊 ，high profile 啦，系咪咧？你要攞嚟勒索嘅话，你估警方会唔会追查落去？因为你以为系。即是如果是七月的时候已经不见，但又为什么又没有这个勒索信出现呢？快快脆脆搞定他勒索了走了，又不是等了几个月，现在由警察来已经插手的话，你会不会变成即刑事的这个的偷盗人家的骨灰的了？那究竟会不会静静鸡将件事就抹了他，又没事当没事发生，那还是怎样呢？那最终呢，梅艳芳他们的粉丝都是希望，我懷如果你乖乖地送返梅艷芳嗰個骨灰返嚟嘅話呢，我覺得佢哋都唔會太大個追究㗎啦，唔好諗勒索啦，因為班即係好慘嘅班歌迷都係咁多年維護梅艷芳，由佢維護佢啲獎狀呀、所有嘅嘢獎座呀嗰啲咁樣，一路到今時今日到佢個骨灰嘅都仍然係守護喺梅艷芳，即係走咗成二十幾年之後，一啲好忠實嘅粉絲唔好再折磨佢哋啦，我又覺得。
1: 节目时段是由阮文山牙齿专科医生赞助播出。
2: 你要看牙科，来 Lotus Dental， 他们接受医疗及各类型保险，七天营业，申请所有位一般牙套和隐形箍牙套都有超特别折扣，免费咨询。
3: Lotus Dental 有全方位的服务专科，家庭牙科、美容牙科、儿童牙科，牙科保健员是美国名校毕业。
2: Lotus Dental 阮文山专科医生毕业 UCLA， 有28年经验丰富，细心负责，立即预约 Rosemary 626-286-5600 Westminster 714-379-2560。
4: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at Samuel 在10月每周三都会送出一个粉红色的 Birkin 手袋，10月来一次手气就有机会将人人梦寐以求的粉红 Birkin 带回家，一起庆祝 Yamaha 40周年。另外令粉红色成为永恒经典的电影 Pretty in Pink 今年亦都是庆祝上映40周年，立即将电影 Pretty in Pink 加入你的收藏以后再看。 You win， 本影片评为 PG-13， 详情请于 Yamaha.com， 需年满21岁科参与多目诊节制。
2: 成立46年的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的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和旅游团体，
3: 突破开发10人以上的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2: 完全按照你的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不用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3: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2: 626-571-2988。
1: 节目时段是由华兴保险赞助播出。
3: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2: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没有缩水？提醒你不要再用2026的旧选择，决定你2027的健保计划。
3: 华兴保险10月8号起在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例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 626-363-0999， 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

0: 另外一首嘅 Mirror 呢一首佢哋嘅团歌啦，呢一首叫做 Fight Club 啊，亦都系今年第三首嘅团歌啊，梗要出啲团歌噶啦。Mirror 一成队人嚟噶嘛，咁呢一个出系有啲乜嘢嘅意义？当然有啦，十一月啊，即系下一个月就要庆祝佢哋成军，哦，八年咁耐噶啦。所以一齐合体咧，就整咗头先嗰首嘅 Fight Club， 咁咧就亦都系啦，快歌嚟嘅。我都话啦 ，Mirror 嗰啲如果系出嚟表演嘅最好睇嘅，当然系快歌，亦都好赞成佢哋有多啲嘅快歌。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呢一首咧？嗱，呢一个咧就系虽然佢哋唔系正式嘅，都其实都算系噶。梅根喺美国嚟讲，都系算荷里活嘅。即係第幾即係唔係第一把手嘅啲演員啦嘛，當然係咁，但係佢都有 Netflix 啊嗰啲合作啊，都係荷里活人嚟個噃，不過就係嫁咗嘅英國嘅哈里王子咁解嘅啫。咁喺八月嘅時候，亦都係帶埋個兩個仔女啦，就係、是、離開咗，喂、哎，我哋送走咗佢啦，離開咗加州咧，誒翻翻去英國噶啦。不過咧，亦都係啦，之前同大家都講過啦嘛。查理斯三世呢就係、是、即刻出封信就話俾各大人知，佢兩個係平民嚟㗎咋，佢哋呢唔係一個執行皇室公職嘅成員嚟㗎啦，佢係私人嘅公民嚟㗎。所以呢就係、是、劃清界線，大家唔好以為佢話咩出嚟籌下款呢嗰啲代表皇室，絕對唔係呀。因為呢因为这个白金汉宫在任职12年那个的前新闻秘书啊柯比特呢，他就说了就唉哈利一家呢不知道会不会是在这个英国留得长呢，因为他们回来的话想要什么，那么当然想搵钱啦，譬如好像再出自传那个 spare 那个已经是出了，那个都对皇家那个震撼和那个伤害都几重下的，那因为藉住戴安娜的王妃的逝世的周年又来紧啦，那会不会就是想出有关于王这个戴安娜王妃，话就话用悼念佢个名字啊嘛，当然人哋都估到佢个心思系想点噶啦，就系、是、爆下啲咩料啊！不过喺爆出嚟咧，就喺呢一个佢嘅舅父应该戴安娜王妃嗰个 brother 咧，就已经诶、行先一步，就系、是、整咗一本同戴安娜一齐嘅一个书啊，就话益述翻咧，唯一可以爆咧就话哦，戴安娜走嗰阵时咧，阿查理斯王子同佢倾偈嗰阵时咧就话。我哋好快会唔记得佢㗎啦，冇事，即係话仲觉得佢啊好开心喎，戴安娜走咗之后仲嘻嘻哈哈咁样话，唔会，我哋唔会记住佢，我哋会好快就唔记得佢㗎啦，唯一爆嘅呢就係呢一个咁样，而且嗰个销量呢亦都系麻麻喺度割价倾销嘅。咁喺呢个情形之下，唔知啊哈利王子仲做唔做呢，我劝佢就唔好做埋晒呢咁嘅嘢啦，真係。因为呢啲咁嘅卖弄嘅嘢呢可一不可再呀、啊。咁仲有呢就係话啊哈利王子夫妇呢嗰、那个叫做陛下嗰、那个 Your Highness 嗰、那个、那个头衔呢就要继续停用㗎啦。而佢哋搞嘅所有嘅慈善工作呢亦都係纯粹个人嘅性质啦，地位等同拥有商业或者係慈善利益嘅私人公民嘅啫。咁呢一个当然啦，出咗呢个嘅之后对非常之恶言啊，咁但係呢亦都係啦，好多人都係支持呢一个啊，因为觉得佢哋唉又返嚟搞搞阵做乜嘢嘢呢。咁而家就係话佢嗰个两个小朋友咪係返學嘅，返个离开加州嚟呢度去咗英国啊，翻唔够一个月学咧，就已经系话唔系啊几日咋，就已经即刻话要转校啦。点解？间学校好远喺路程咧，好多人就会骚扰佢哋啊咁样。不过你未搵学校嗰阵时，咪已经知噶啦咩？唔系嘅咩？咁当然啦，来来去去，佢哋想要乜嘢？咁啊想要嘅咧，就当然系要有呢一个扩大呢一个嘅。警队的支援啦，是即是保护他们啊，但他们已经不是皇室人员的人来的了啵，这些是要用公帑，不是吧，已经阿爸已经说一早说 no way 啊，不能再搞的了，但是他们现在呢就是营造的气氛就说哎呀我们很多的狗仔队呢哎呀来骚扰我们啊这样，而且呢就是早前啊亦都有另外有一个的 点讲？又或者好多人偷睇佢嗰个小朋友啊，即系喺个校园里边啦，又话啲后屘捉到嘅，原来就系摄影师嚟嘅。咁当然啦，佢哋或多或少都好想影下佢哋啲相嘅。咁就系、是、当然呢一个就谴责佢话有极度鲁莽啦，同埋对儿童私隐造成不可接受嘅侵犯嘅。咁如果然后咧就啊都几得意，就系点样保护佢咧？而家暂时保护个方法咧就系、是、设一条专线俾佢两夫妇。嗱、啊，你有咩事咧？嗱、啊，呢、这、一个电话我俾个专线你，你直打入嚟就得噶啦。即系唔使等嗰啲我哋嘅911嗰啲啊，等一大轮啊，你冇事冇伤啊嘛，咁你继续等啦嗰啲，即系俾条专线佢嘅，咁其实都系特别服务咗噶啦。不过有话咧就因为早前啊，恐怖组织阿盖达咧，亦都系曾经发出对哈里发出个死亡嘅威胁嘅。咁然后呢、这、一个。咁啊，当然啦，咁啊，佢哋都系惊啊呢一样嘢噶啦，咁就系用借用呢个就话唔系，我哋都几危险下，而且同埋咧就话喺英国嘅法律下边咧，因为佢哋如果请系私人保镖咧，就系、是、唔可以带枪噶，咁即系呢个帮耍嚟嘅啫，其实都系睇下场啊咁样嘅，咁就唔知道对佢哋有冇帮助噶啦。不过咧就有话系呢两夫妇其实咧一离开咗加州，好多人都要当个送瘟神咁样嘅，因为好多人就话嗰啲旧嘅街坊佢住过喺加州嗰时候，啲旧嘅街坊就话，唉，两夫妇其实咧鬼咁难相处嘅，同埋咧就话借就借你嚟啊，我识边个我屋企隔篱边个名人啊，边个咁样，即系出名嘅人，即系想。即系自己咁，你梗系 hang around 你自己都皇室人员，你梗系想 hang around 啲都系有头有面嘅人啦。咁好多人就话俾佢同佢 hang out 过之后咧，用完即弃啊，即系话反面不用，即系唔理你噶啦，唔系当你朋友，借你嚟踩一踩你嚟上位啫。有好多人系咁样样讲啊，咁变咗咧，佢哋两个喺你美国佢哋嘅点讲啊，对好多人对佢嘅感受咧、感觉咧。都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觉得啦，而家咧就两个极端派啦，就话喂，究竟佢啲小朋友嗱，小朋友冇罪噶，咁佢哋又俾人跟，呢个或多或少一定有噶啦，咁系咪应该要特别再批发啲警方嘅警力嚟特别保护啲小朋友，等佢哋不至于受到骚扰啊咁样咧？咁有啲都可怜佢嘅就话，都好嘅，但系。极大嘅部分咧，好多人咧都话：，诶，呢两个人麻麻烦烦啦，都话早前特朗普都，我哋嘅总统特朗普都话啦 ，trouble maker 话佢，尤其是梅根咧就话佢，即系煽风点火啊，麻麻烦烦啦，嫁咁又系，嫁咗入去呢一个皇室之后，又话唔知道，嫁之前又话，哎呀，我根本都唔知道啊，哈利系王子嚟，咁你都好背下啫，咁样样，而呢一个就系喺呢一个出嚟之后。又打好多嘅点样啊？DEI 牌咧就系、是、啊、哎，我女性啊，我系黑人啊，我俾人欺负，我翻到皇室又俾人黑啊，有人问我个仔究竟咩颜色啊？即系种种嘅呢个挑起好多嘅事端，咁变咗咧，英国人就应该对佢极度反感噶啦。咁而嚟到加州嘅时候咧，咁亦都系有签咗好多嘅Spotify 啊、Netflix 啊嗰啲咁嘅合约。不过咧。嗱，佢哋想揾錢又冇辦法，其實可以佢乖乖地咧做皇室人員咧都有啖下好飯食嘅，安樂茶飯食嘅，但係又唔要喎，又想出名，但係簽咗約之後咧 ，Spotify 同埋 Netflix 咧就話佢嗰啲咩 With Love 啊、Megan 啊嗰啲咁樣嘅出咗嚟咧，嗰、那個其實收視就麻麻地嘅，又同埋有啲咧就訪問咧又話就唔係佢自己真身訪問嘅，即係佢就咁坐喺度。即系总之佢冇乜做功课嗰啲啦，又想出名，又想攞嗰个威，但系咧做嘢咧就唔系做得好多咁样嘅，咁所以咧而家翻到去话，咁啊梗系想拗呢一个保安啊，究竟佢拗唔拗到咧？两极啦，有啲话其实都好可怜下嘅啲小朋友，咁啊系咪应该俾佢咧？但系有啲话佢两个，哎呀唔抵可怜啊，快啲拱翻佢哋翻嚟加州就算数咯噃，咁唔知你又点睇咧？好啦，今日嘅娱乐新闻讲到呢度，够晒钟啦。咁下个礼拜翻嚟，仲有呢个哥斯拉，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仲要俾暗疮、湿疹、脱发反复折磨你几耐？快啲揾 Bespoke 皮肤专科何文健医生帮你。何文健医生专攻牛皮癣、风烂、白食等顽固皮肤病，采用突破性医疗方案，安全高效。
2: 何医生曾经参与美国 FDA 研究，信心保定改善皮肤就是改善生活。
1: 接受政府医疗卡及各类保险，精通广东话、国语及英语。Bespoke 何文健医生诊所在 Arcadia。电话62651326196265132619，62651326196。
3: 你在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2: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3: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2: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866-338-6868。 我们对你的关心不只是投保一刻，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的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的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的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加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在熟悉信赖的医疗团队那里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的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还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
1: 感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2: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1: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2: 3月28号，同行天下一起在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1: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0: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做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 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洗眉只系199，瘦眉加眼线只系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刺去斑5元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0: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容超华牙科诊所在正方广场的大中华超市旁，容医生30多年的行医经验，先后在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3: 容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了一般牙科，还有做专业的箍牙服务，有金属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收政府医疗卡和各种保险。七天开诊，有问题请打1800-300-8633 1800-300-8633。
2: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是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是全落杉矶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价。
4: 粤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霍双仪报道嘅新闻：美国是否开始限制对乌克兰嘅军事援助与情报分享，引发乌克兰方面忧虑？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乌克兰军方官员表示，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近期对军用卫星网络服务星盾实施速度限制，部分军事行动亦都受到影响。乌克兰官员指，星盾系乌克兰军队操作无人机执行防空和打击俄军后勤与指挥设施的重要工具。部分部队曾经因为通讯中断，无法拦截无人机和飞弹。不过乌克兰国防部仍然在调查，限制究竟源自政策改变抑或是技术问题。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近日连续攻击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乌方一度没有及时收到盟友的飞弹预警。报道说，美方曾经警告乌克兰，如果继续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国可能停止分享关键情报，但目前情报分享并未全面终止。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国仍然在协助乌克兰持续分享情报，希望战争早日结束。联邦法官在前日下令暂停总统特朗普计划改建的华盛顿东波托马克高尔夫球场砍伐树木工程，至少到今个月26号之前都不可以再移除树木。法官并且质疑，政府急于施工可能是为了配合特朗普改建球场的计划，而非单纯执行多年前的景观保育方案。法官雷耶斯在裁决中指出，政府在短短几日内就批准砍树，施工团队上星期六一日就移除了大约430棵健康非入侵性的树木，另外亦都有接近300棵树列入砍伐计划。法官批评砍伐树木的速度过快，又缺乏充分的环境评估，未有清楚说明预算和工程的紧迫性。他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很可能成功证明国家公园管理局违反国家环境政策法，未有充分研究工程对环境的影响。这项诉讼由华盛顿特区保育团体和两名高尔夫球爱好者提出，他们反对将这座历史悠久的公共球场改建为高规格锦标赛球场。法官亦都要求政府，如果要对球场的永久设施进行不可逆的改动，必须提前三个工作日通知法院和原告。法院下个星期将进一步听取政府官员的证词，并考虑是否延长禁令。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日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以及向受影响的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到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要停课，航班取消。岛国东帝汶今日开始全国学校停课三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如果必须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KMRBM430 呢支新闻报道员。
2: 跟住新联话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5: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 ，Casablanca 大西洋风情，赖巴特旺盛古迹，
2: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5: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北野广场眼前一亮。
2: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5: 11月30号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联话假期800978-1788 800978-1788。
6: 天气报告，
3: 洛杉矶今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2至86度之间。预测明日的天晴，气温介乎喺72至91度之间。再睇下城市间嘅天气概况。Pasadena 天晴83度，相对湿度18%。洛杉矶市88度，相对湿度16%。蒙市87度，相对湿度17%。塔布斯提86度，相对湿度17%。大文波84度，相对湿度19%。而欧华88度，相对湿度19%。
7: 朋友，你喺美国辛苦赚翻嚟嘅财产，喺你百年归老嘅时候，你留低嘅财产，你嘅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一年之后先领取到你的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电话626-308-9308 626-308-9308。
8: 好消息，佳信健保服务圣 Gabriel 总公司公开转换期间增加营业时间。
9: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听众可以电话预约或亲临佳信中心见面。
8: 佳信健保服务还有10多间靠近你屋企的服务中心，在 Alhambra、圣 Gabriel、Rosemead、工业市、罗兰岗、Covina。
9: 快啲嚟佳信健保服务中心查询或预约，888-338-5132，888-338-5132。

0: 香港新闻传真。
1: 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将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单位。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宁汉豪表示屋宇署去年起已经进行检控。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几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兆沥园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他又说仍然争取在年底将粉岭北片区推出招标。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卖地计划包括一幅在今年卖地表内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官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另外市建局亦都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预计提供约1050个单位。而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计及所有项目，合计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而为了增加宿位供应，政府新一季度亦都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兆沥园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计划，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
3: 我们今个年度给自己的目标的数字呢，就是12600个单位的，所以三个季度15680个单位呢，是超越了我们这个目标的。既然都达到个目标了，为什么今季还会有土地推出来呢？我们每一年度给自己的供应目标呢，虽然是有助政府规划我们推售土地的整体节奏，但是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供应指标来的。我们不会纯粹因为个数字去到现在又达标了，跟着我们就放慢了我们那个步伐的。
2: 至于第四季度是否仍然会推地，宁汉豪说会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到时再作交代。被问到几时会就粉岭北片区招标，他就说由于当局近期正是就片区向城规会申请改划，强调会争取在年底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屋宇署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照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逃职事件的跟进情况，宁汉豪说屋宇署仍在调查。陈晓君报道。
4: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屋宇署自上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指根据合约，发展商需要在限期前完成项目，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
3: 那个检控是分别针对有关的承建商和有关的专业人士，现在都是等着去排期的了，所以检控工作是进行当中。至于你说赔偿，因为这个项目是透过卖地， 是由墙石去投得啦，入面都有一个的所谓建筑规约，如果因为各种的原因不能够依期完成呢，政府是按个地契呢是有权利呢去收取补地价的安排的。
4: 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逃职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就说屋宇署仍然调查紧，即使项目已获入伙纸，当局仍然可以依法追究。
3: 有阵时发现入伙纸之后，可能有一些隐蔽性的地方呢，当时如果是未看到呢，我们希望有一点很重要的，如果涉事在入面的，无论你是承建商又好，你是专业人士又好，如果在个过程中你是被发现你有些事没有尽责，甚至是有欺骗的话呢，无论是根据建筑物条例和其他有关的刑事条例呢，我们都一定是会追究到底的。
4: 至于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凌汉豪表示会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表示，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五个锚泊区提供百几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设配额。黄世发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的情况。处方亦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黄海怡报道。
5: 继六月港艇北上之后，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来到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月艇南下游艇停泊，黄世发相信泊位足够，无需设立配额。
6: 五个锚区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容纳，如果以40米长的船呢，是有115只的，所以在现在来讲，我们觉得是有足够的泊位，如果啲船落嚟嘅话咧，系可以俾佢系有效咁样，同埋好顺畅咁样拍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话嘅有冇配额咧？我哋暂时系冇话嘅，系需要有一个配额，每一日只可以俾几多条船落嚟。
5: 黄世发提到，已经有300个内地船长通过月艇南下培训同考试，了解香港水域航道分布同埋航速限制区等。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患。这个系统亦都附设功能，向驶入限制区的游艇发出通知。
6: 都有一个所谓叫做电子围栏的功能，就是说访港游艇如果譬如说他不觉意入了一些的限制区域，甚至乎他船上面的自动识别系统是叫做失效的时候，我们的监察系统呢就会向这只船呢发出通知，提示他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我们的巡逻人员呢也都会跟着呢就会去这只船的位置那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帮手的。
5: 黄世发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表示，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和公交将会实施票价五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与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降低路面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下个月16号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和弹性翻放工等。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出售相关产品，吸引市民参与投资。 警方接到21名市民报案，说公司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警方拘捕6人，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正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任信希报道。
7: 被捕的两男四女由52至66岁，他们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被捕人士在案中的分工，由相信集团主脑是一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
8: 涉案的公司是声称在全球拥有多个办事处，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纽约和香港，同时他们只在马来西亚拥有多个大型沉香树的种植场，由当地的公司负责生产和售卖沉香产品，例如有沉香饰物、精油、茶叶等等。公司亦会提供沉香树给当地的善信进行种生机的活动而获利。除了俄称公司有很高的赚钱能力之外，集团的骨干成员亦试过带投资者去马来西亚的沉香园进行考察，从而增加他们的信心。
7: 朱铭伦说，受害人由52到82岁，投资的金额由30000元到190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说，涉案公司在过去几年至少推出了4项投资计划，包括声称以10000元购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警方说，涉案公司是以不同理由拖延投资者逃避还款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名被告邝港志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和邝港志保持联络，又说当知悉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陈晓君报道。
4: 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一方说，谭方俊在案发之后向警方落口供，指他父亲曾经给过4000万元蔡天凤投资物业，但早前在法庭所指的金额就更加高。谭方俊说并非刻意隐瞒，但最深刻是这张4000万的支票，父亲亦都有给过其他支票蔡天凤，前前后后加埋有7000至8000万。代表蔡天凤前夫邝港志一方的大律师就问到谭方俊、蔡天凤和邝港志三人的关系，质疑谭方俊和邝港志是否曾经发展为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但两个人读书的时候是朋友，直至邝港志有段时间没有联络，和对方情感关系自然减低，而对方知道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之后也都有送上祝福。代表律师问到谭方俊不时带子女去到加多利山单位和蔡天凤前夫邝港志的子女见面，直至2022年6月，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的冲突，谭方俊仍然和邝港志维持良好的关系，三个人不时一起聚餐。谭方俊回应说，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这几个小朋友现实上他们始终是兄弟姊妹，维持联络见面是作为父母应该做的事。辩方追问，那次冲突之后两个人对邝港志是否没有任何的仇恨，谭方俊就说表面上是，当时知道了单位在土地注册处登记的名并非蔡天凤，希望小心翼翼不破坏关系地拎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代表律师就质疑谭方俊和蔡天凤是伪善，谭方俊说可能是有些鬼鼠，但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备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礼辞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黄永熙担任。团长陆志聪话：有四分一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亚残运，期望运动员保持信心，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仇志荣报道。
10: 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星期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当地准备赛事。代表团由150人组成，当中有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残疾人跆拳道。开幕礼辞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黄永熙担任。杨少琪和黄永熙都说对担任辞旗手感到兴奋开心。杨少琪说黄永熙是自己在特殊学校的学生，一起做辞旗手是特别的缘分，今届目标是尽力去打。
11: 我觉得很激动的，一个荣耀来的，对我来讲是人生的一个 highlight 啦。可以站在代表团的最前排，其实不是个运动员都可以有这个机会的，很兴奋很激动的，很开心，很感谢，充满感激的。逐场逐场尽力去打，赢不赢到不紧要的，尽力最紧要的，搏尽无悔这样。
10: 首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说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期望可以取得奖牌。
12: 今次做辞旗手非常之开心和兴奋的，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很多谢残奥会给这个机会我啦，也都很多谢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一直为我打气，特别多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会走到这一步，我都会尽力，但希望我都想拿到牌的。
10: 团长陆子聪话：有四分之一嘅运动员系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今次系累积大赛经验嘅重要机会，期望佢哋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13: 运动员同埋教练团一直努力备战，每一次嘅技术调整，每一日嘅训练，都系为咗比赛嘅每一刻发挥得更好。我再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信心，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平日嘅训练嘅成果发挥出嚟，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10: 佢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快转播，希望市民为运动员打气。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4: 想笑得更靓、更自信，牙痛、智慧齿困扰都唔使怕。
15: 美美牙科一站式照顾你，美容牙贴、智慧齿拔除、先进植牙，由专业医疗团队配合最新科技，安全自然又安心。
14: 听讲有保险，仲可免费咨询，连一家大细都照顾到。
15: 即电626-448-5000 448-5000预约啦，周六周日都开诊噶。
14: 美美牙科，笑容更美，健康相伴每一天。
16: 玫瑰岗纪念公园有多年服务华人的经验，专业的团队协助家属完成完美的规划。玫瑰岗有三个华语办公室， Alhambra 办公室在 Main Street 和 El Mansa 交接，工业市办公室在 Gale、Fullerton 和 Nogales 中间，还有玫瑰岗纪念公园内的华园会馆。请洽888-882-5866 888-882-5866 玫瑰岗纪念馆。
9: 选举事务处表示，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今日一共接获29份提名表格，其中2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占最多，有12份，其次是社会福利界有8份，另外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分别是宗教界和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号结束，至今一共接获111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8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早上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李强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成为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梁正涛报道。
17: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 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唔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嘅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嘅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袭击发出预警，并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许敬轩报道。
18: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攻击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有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基辅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在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过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泽连斯基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拥有星链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本，是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和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又说俄方正是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预计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计，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升的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
19: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九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月上升 1.3%， 升幅高过市场预期的 0.5%，按年升 6.3%， 高过预期的 5.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个月核心 PPI 按年上升 0.7%， 高过预期的 0.3%， 按年上升 5%， 高过预期的 4.4%。 另外，美国九月份零售销售按月增加 0.8%， 高过预期的 0.3%， 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扣除汽车的零售销售按月增加 0.9%， 高过预期的 0.5%。 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增加1000人，增至199000人，少过预期的200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增加250人，增至近199000人。直至到10月3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4000人，减至171000人，符合市场预期。港股跟随外围股市下跌，恒生指数在24000点关口增持，一度跌近370点，收市报24062点，跌251点，跌幅 1%。 主板成交额有近2242亿。科技指数跌了 2.7%， 报4060点。晶片和人工智能概念股沽压沉重，联想集团跌近一成半，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天数智深跌近一成四，智谱和 Minimax 跌了超过 10% 至到超过一成二。ATMXJ 多数向下，部分医药、内银和内需股就逆市上升。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分析港股表现。
20: 亚太区港股其实不跌得多的，但是我们明显地见到一些科技股或者晶片股呢，直情是重灾区，有很多股份悭悭地跌超过一成。咁我哋而家见到板块轮动紧，市场由于喺而家两个风头嘅夹击之下，第一个风就因为担心加息，美国嘅通胀数据咧突然间又超乎市场预期，大家咧就担心十月份嗰个嘅加息机率，开头谂住有机会就维持息率不变，而家有机会加息，所以令到一众科网股或者晶片股就出现一个好大嘅下跌，因为佢哋不断地要烧银纸嘛，然后跟住做一啲嘅 AI 研发，咁喺烧银纸嘅同时面对加息嘅话，他们的资金成本越来越重了。第二个风眼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长音传输，他现在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就是 4S Square 这个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 DRAM 要做快速记忆芯片，是能够可以将同一块芯片的体积可以加大 30% 至 50% 的记忆功能。那大家就担心，咦，那接下来产能可能要越来越多，又或者个价格可以越来越低，首当其冲就是全球三大存储 DRAM 那个快速存储的公司，所以为什么韩股跌得这么劲呢？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19: 咁啊，喺个板块轮动嘅继续嘅情况之下啦，咁啊，恒指个影响系点样
20: 咧？恒指咧就唔系话真系跌得好犀利嘅，最后收市其实都喺24000啊，嚟紧亦都预计咧个指数咧都会继续喺24000点呢啲位置度上下徘徊，就有波幅，但系冇升跌。咁反而入边个股咧就出现咗一啲好大嘅震荡。
19: 金管局公布支持银行业负责任地应。

0: 取得正面成果。副总裁阮国恒表示 ，Ask 框架为银行负责任咁开发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的责任安排、具韧性的运作模式和有效的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在维持信任和香港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全面发挥 AI 的效益。汇丰亦有份参与有关沙盒测试。集团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表示，集团目前在香港有一支由150位 AI 专才组成的团队，未来两三年团队规模预计翻一倍，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
1: 香港是我们的主市场，香港亦都是一个有很大机遇在这里成长的市场，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里会有更多科技人员和前线员工的布置在香港。当然汇丰是一个国际的金融机构，我们亦都会在不同的市场做他们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们香港是亚太区中东地区的决策枢纽。
0: 汇丰成功测试的两个用例包括运用生成式 AI 将文字转化为手语，另一个就有关防骗，在 EKYC 流程中侦测涉及深度伪造的金融骗案。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大学预计上季本港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个百分点，今季增长放缓至 2.8%。 有经济师相信全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由罗伟浩报道。
3: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个百分点，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 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三成，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一成，失业率轻微上升至 3.8%， 通胀率就是 1.7%。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 2.8%， 按季放慢 0.9 个百分点，创八个季度以来最小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较上次预测上调 0.4 个百分点。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
4: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一个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个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啦，特别 AI 相关产品啦，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3: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嘅拆息亦都唔会跟足调整嘅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嘅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以上新闻全真内容系由香港电台特别提供。
6: 非常时期必须增加免疫力，五合一罗宁果汁补就是最有效的免疫剂。
7: 罗宁果汁以水果维他命矿物质为主，补肝解毒，防肿瘤清肺，加强肺呼吸系统，对改善口干、口苦、暗疮、便秘都会效果明显。
6: 对感冒、胃病、糖尿病、肾脏欠佳、皮肤过敏、骨痛疲劳亦有恢复效果。
7: 永康公司大特价仲有礼品送，请电626-281-3348 你有车祸纠纷的痛苦吗？
8: 请找余神锋律师。
7: 你有商业诉讼的烦恼吗？
8: 请找余神锋律师。
7: 你有刑事辩护的困难吗？
8: 请找余神锋律师。
7: 为客户争取最高的权益是我们的宗旨，满意的服务是我们的承诺。
8: 余神锋律师为你带来更美好的明天。余律师电话626-289-2833
7: 24小时忠诚为你服务，余神锋律师。
9: 36.99，36.99，皇帝蟹帮你啦！
10: 猪杂粥都仲系7.99，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7: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99，大龙虾15.99，靓到爆！
10: 惊喜大礼送黄毛鸡，
7: 豪华 VI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括搞掂，
10: 36蚊。

0: 皇帝蟹19.99象拔蚌，大龙虾15.99，7.99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2808188。
1: 红哥档位，评论正之最，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2: 财金百科。
3: 内地即将上映首部利用 AI 技术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的院线电影，市场关注 AI 内容由小屏幕付费走向影院大银幕场景带来多方面启示。公映许可证意味着 AI 电影获得同真人内容相等的电影发行资格，超写实 AI 画面通过电影局的技术审查，并反映 AI 电影这条生产线已经具备进入高毛利渠道的可能。今年开始出现 AI 影片由短剧走向长片的趋势，芒果 TV 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八月底登上湖南卫视黄金时段，意味着 AI 内容已经打入传统电视播出体系，能够生成出完整长篇作品，受惠于 AI 技术水平大幅提升。这套剧的剧组大约100人，每集大约40分钟，单集成本大约9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真人 S 级剧集的一成。 AI 节省了传统影视拍摄所需的摄影棚、外景、临时演员等开支，预算转到去算力反复生成之上。但是算力并非制作成本最大一环，占比只有大约20%至25%，大部分的开支来自编剧、美术、导演和后期制作。业界数据显示 AI 长篇内容亦有能力做到短期回本，爱奇艺播出的两部 AI 电影一星期回本，一个月累计分账突破800万元。作为首部公映的 AI 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并非一开始就以电影大银幕作为目标，而是团队在2024年先推出13集相关的 AI 短剧，全网累计播放达到1.6亿次，等到题材通过市场测试，两年之后至拓展至院线电影，期间累计产出超过120万张底图。影片全长100分钟，所有的角色都是原创数字形象， AI 负责生成画面、执行环节，创意和创作判断工作仍然由人手负责。分析认为 AI 可以大幅降低制作成本，但不代表能够生成好故事。 AI 电影能不能够令观众埋单，关键仍在于 AI 技术辅助之下能否构建精彩故事内容。
2: 动感天地，
4: 曼城主场对巴黎圣日耳门的欧联比赛在上半场已经落后3球，杜尔13分钟起脚射近柱收死曼城门将当拿龙马，2分钟之后他助攻比奥斯文丹比利顶成2-0，域真亚32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后夏兰特53分钟顶入追近至1-3，但阿基奥治63分钟起脚，当拿龙马挡高之后，个波继续飞往龙门，佢嚟唔切回身，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追成2-4，尾段圣日耳门获得12码，费兰托利斯主射被当拿龙马接实，但曼城最终4-2击倒。而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宁斯。阿士东维拉主场大送费伦巴至6只光蛋，尼古拉斯即逊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两队上半场1-1打成平手，换边后马伦7分钟内连入2球，罗马领先3-1，但皇马尾段大反击，艾斯比同安迪力的入球攀平3-3。到90分钟，鲁迪加接应角球门前撞入，皇马绝地反胜4-3。
2: 环看天下。
5: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日前正式公布，已经同卢旺达签署10年协议，计划2030年代初开始当地第一次举办赛事。新建专用赛道将会以首都基加利以南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作为选址，邻近预计在明年年底建成的新基加利国际机场。 卢旺达向来有占优之国之称，根据官方公布，新赛道亦都会配合当地起伏嘅地势，全长大约 6.4 公里，有17个弯。设计团队透露有参考到其他赛站嘅元素，当中就点名提及包括同样拥有山区地形嘅比利时站赛道，以及考验车手一开始落大直斜之后就要极速入弯嘅日本零六赛道。F1 其实早在1958年已经在北非国家摩洛哥举办过正式赛事，对上最后一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大奖赛是1993年在南非的卡亚拉米赛道。当年这一站亦都是两位传奇车手保鲁斯和冼拿队友变宿敌之后的其中一场对决。加盟威廉士车队的保鲁斯在这一站成功首先冲线，击败排第二留在麦拿伦车队的冼拿。不过南非这一站落幕之后， F1 亦都自此暂别非洲。有评论回顾当年除了国际政治因素之外，亦都同样是基于赛道主办方和推广机构面临严重财困，无法持续承担 F1 高规格要求下的办赛成本。30年后，南非较早前亦都曾经争取 F1 赛车回归，并得到七届世界冠军英国车手咸美顿公开力挺。不过南非就一次过同时提出了几个来自不同主办城市存在互相竞争的提案，据报因为这样未能够打动到 F1 的领导层。相反，另一个非洲国家卢旺达就只是提出单一方案，背后亦都得到当地政府承担以及商界财团的全力支持，最终成功突围。有非洲传媒报道，南非体育部长已经大方祝贺卢旺达成功角逐，但是亦都话他们不会放弃，未来仍然会继续争取成为非洲的第二个赛站。F1 近年分别成功拓展在美国和中东等同一个赛季加入多个站赛事。有车坛评论认为 F1 重返非洲明显是看准近年整个非洲的赛车迷人数有多达超过一亿。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人口大约有1460万，1990年代曾经因为内战、大规模屠杀等历史事件令经济一度陷入低谷。而同好多非洲国家一样，卢旺达多年来成功改善经济，2020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地政府为了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近年都积极向外推广，包括由体育外交策略入手拨款赞助多支欧洲足球劲旅。这些球队的波衫上都可以见到到访卢旺达的广告字句。另外，卢旺达亦都喺早年包括同美国嘅 NBA 以及国际篮联合作，有份打造非洲篮球联赛。旧年亦都成为 UCI 世界公路单车锦标赛嘅第一个非洲主办国家。近年当地亦都大兴土木，加强基建配套，除咗即将喺出年建成嘅新国际机场，亦都有交通道路网络、大型体育场馆等等。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日前表示，卢旺达为能够举办到 F1 非洲大奖赛感到自豪，期望当地的全新赛道可以在未来几十年为国家和周边地区带来就业机会、技能培训以及旅游业发展等众多机遇。
6: 放眼世界，
5: 阿根廷有关注实验室老鼠权益的机构举办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鼓励公众领养已经没有科研价值的白老鼠。美联社报道，2016年成立的动物保护机构老鼠团队最近在实验室接走大批不再适用于研究的白老鼠，并带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上。活动以市集的形式进行，主要目的是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的信息。现场设有多个售卖老鼠造型的锁匙扣、水杯和贴纸等产品的摊位，吸引不少人到访。所有在活动赚到的款项将会用于老鼠的兽医费用和寄养家庭的粮食开支。阿蓬特是其中一个摊位负责人，他抱住自己领养的老鼠协助推销，售卖素食、老鼠形状的襟章和贴纸。他表示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老鼠，或者对老鼠有既定看法，但是其实老鼠非常聪明和可爱，很适合被当作宠物。 老鼠团队代表韦尔迪耶话：成立咗机构十年，已经拯救咗超过8000只老鼠，并为大约3000只揾到新屋企。虽然佢经常喺社交媒体上收到批评，觉得佢拯救老鼠好愚蠢，但系佢并唔认同，反而觉得有关工作好有意义，日后将会继续为老鼠揾新屋企。韦尔迪耶又强调，即使最近汉坦病毒比较活跃，但系向佢哋提供动物嘅实验室只会提供未受任何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嘅老鼠。呢啲老鼠冇喺受污染环境生活过，身体完全健康，唔会传播疾病。
6: 探讨新闻事件背后嘅脉络，呈现你未必留意到嘅细节，发掘表象背后更多嘅真相。时事解码，
7: 特朗普总统将全球柴油出口减少和世界各地油价飙升归咎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并且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想为全世界制造麻烦。随后他暗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不过亦都有人将责任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认为这场冲突削减了波斯湾地区精炼燃料的出口。特朗普在9号宣布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从俄罗斯进口柴油，承诺要美国人享有更低的价格。对此英国广播公司就检视了近这几个月以及近年来影响柴油供应的各种因素。由于柴油广泛用于构成全球供应链支柱的货车、商营车和船舶，任何运输成本的增加都可能以价格上升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根据美国能源资讯处最新数据，10月5号美国柴油价的零售是平均每加仑6.2美元，略低过9月21号创低的每加仑6.5美元的纪录高位。在同伊朗爆发战争之前，美国每加仑的柴油价格是3.5美元。同样地，英国柴油的平均价格亦都目前接近历史高位，10月5号每公升柴油价格是2.63美元。2025年根据航运数据公司的数据，每日大概有680万桶柴油出口到全球市场，出口量约占了全球柴油总消费量的1/4。而到了今年9月，全球的柴油出口量已经降至每日580万桶，减少了大概100万桶。分析人士就说，在过去这一年，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增加了柴油出口，但是全球净出口量仍然下降，正是这个下降推高了柴油的零售价格。2025年俄罗斯每日出口约81万桶柴油，不过到了2026年9月已经降至约14万桶，每日减少了大概67万桶。俄罗斯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乌克兰持续对他们国家炼油厂发动打击，这些炼油厂是将原油加工成为柴油。中东是除了是主要的原油出口地区之外，亦都是全球重要的柴油生产枢纽。2025年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阿曼每日出口约140万桶柴油，到了2026年9月这个数字已经降至每日大概67万桶。这个呢主要由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影响了海湾国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精炼柴油的流通。伊朗对油轮的袭击以及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严重干扰了这条水道的航运流量。虽然船舶追踪公司的估计显示，上个月经由这条水道运输的原油流量已经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了。部分原因是美国海军协助保护航运，不过来自于中东的精炼柴油流量仍然都是低过战前的水平。那究竟哪场冲突应该要负更大的责任呢？数据显示，同中东地区减少了大概81万桶相比，俄罗斯的出口量每日减少了大概67万桶。所以伊朗战争对于全球柴油出口量下降的影响是比乌克兰战争更大的。不过分析人士强调，这两场战争都大幅减少了全球的柴油出口。大宗商品研究机构的石油分析师罗里约翰逊就说，乌克兰的攻击令到俄罗斯的炼油厂停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令到这个全球第二大的柴油出口国退出国际市场。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解码，我是晓慧，多谢收听。
6: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多谢收听。

0: 在无人的街道蔓延。星期一晚十至十一 AMS430 向云影星斗下，与我一起享受寂静的夜幕。
1: 昌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标，代理白爵、即雅、IWC、Omega、Chanel、Shopper、浪琴、Hot and Fire、Mikimoto、Kilian， 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2: 超越半世纪嘅信誉传承，成就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嘅光临参观选购，圣确博店626-280-9195。
1: Arcadia 摩店在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 770-3288。我们对你的关心不只在投保一刻，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的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的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的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加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在熟悉信赖的医疗团队那里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的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还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1430。
1: 想起 AD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罪，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揾一间，施工揾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射博，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揾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喺 ADU 都揾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DU 预审批户型年过 Temple City Rosemi 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 6268038000。
2: 粤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福商仪报道的新闻。营运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公司在今日下午2:25公布，较早前影响部分数据传输的问题已经解决。在今朝大约11:00，公司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出警告，说由于遭遇网络中断，股票市场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旗下所有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都受到各数据源影响。纳斯达克当时建议客户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并且说问题源于新泽西州卡特雷特的一处设施。纽约股市上升，早段受压的人工智能概念股回稳，另外多类股份做好，支持大市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上升556点，纳指收报26713点，上升20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744点，上升25点。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今个月以来多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又指胡塞武装在地区多方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成为首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阻止胡塞武装进一步获得先进技术和武器。另外，也门官员说，胡塞武装今日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阿丁的总统府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至少3名保安人员死亡，6个人受伤。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津达尼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他们都安全无恙。胡塞武装表示，袭击针对设于总统府的沙特军事行动指挥部，有多名沙特军官在袭击中伤亡。日本政府公布推动修改三份安全保障文件专家会议的会议记录，提到会上有积极意见提出，由于建造核潜艇和训练船员的时间需要以10年起计算，因此应该在三份文件中写明引进核潜艇并启动技术、法制及人才方面的准备工作。会上亦有专家提出将铁路开支纳入防卫相关经费。有关加强人工智能方面，有意见认为亦应纳入安保相关经费。巴基斯坦一家学校的屋顶倒塌，增加到33人死亡，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时间朝早接近9点，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塌陷，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底楼层的天花板塌陷，压住多名师生。当局表示，校内当时有110名学生分布在3间教室上课，救援行动持续几个小时，最少32名学生同1名教师证实不治。另外有大约45名儿童受伤，其中3人头部受伤，情况较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学校屋顶违规存放大量建筑材料，加上建筑物结构怀疑有缺陷，导致塌陷，当局扣留学校负责人作进一步调查。 KMRBMS430 这支新闻报道员。
4: 40号提案号称只向10000富翁征一次税，但细看条文，州政府政客可以把税扩大到其他人，甚至加重您的税，全都不用问选民。40号提案下，他们能对您的储蓄、退休金甚至房屋禁止征税。今天是亿万富翁，明天呢， 就轮到您交税。投票反对40号提案。本广告费用由 No on Prop 40, Doctors, Teachers, Small Businesses, Working Families, and Public Safety Against the Reckless Wealth Tax Experiment 支付。广告委员会的主要资助方，建设更美好加州，以及加州基层医疗协会倡议组织。
2: 天气报告。
3: 洛杉矶今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2至86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气温介乎喺72至91度之间。再睇下城市间嘅天气概况 ：Pasadena 天晴88度，相对湿度13%；洛杉矶是93度，相对湿度11%；蒙市92度，相对湿度12%；Temple City 90度，相对湿度12%；丹麦巴88度，相对湿度14%；而安排92度，相对湿度14%。
5: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各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6: 你的家庭医生五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冇缩水？提醒你唔好再用2026嘅旧选择，决定你2027嘅健保计划。
5: 玩保险10月8号起喺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嚟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嘅健保首选。
6: 洛杉矶县嘅选民们，选票已经寄出，你可以从10月1号开始投票，将选票投递到任何一个选票投递箱，然后就可以划掉投票事项啦。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制定提前投票计划啦。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rar 为你提供。
7: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只，只系晚餐堂食，成本49.99元何点？售完即止。
6: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元。
7: Happy Hour 3点到6点，几十蚊菜式只系6折。
6: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7: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6: 外卖包超值，油鸡云吞面6.8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7: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2，4468222。Arcadia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8: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11万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6: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8: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6: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8: 每人2999元起。
6: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9: 关注生活，
10: 关注电影，
9: 关注书籍，
10: 关注时尚，
9: 关注娱乐，
10: 关注健康。
9: 关注时代的脉搏，
10: 关注一种声音，一种关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一种关注，我是经纬。
1: 大家好，我是思维。
0: 今日一种关注，思维和经纬呢又再次关注到我哋啊人类社区里面关于世代代沟嘅问题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到啦，即係以前嘅一套同埋而家嘅一套，以前嘅代沟同埋而家嘅代沟，嗰、那个鸿沟之间嘅距离呢越嚟越大，甚至有时大到呢互相係难以理解嘅。会唔会係同科技发展太快速有关系呢？定係我哋嘅人类思维进步太过快速啊，或者係资讯太多，令到而家嘅新生一代啊同埋即係对上一代互相理解，互相存在嘅差异越嚟越多呢？咁样。咁我哋今日呢就喺呢一方面呢用一啲比较有趣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的。
1: 你讲到世代差异会不会是现在这个时代会越拉越大呢？我觉得不是的，是世代差异始终都是会存在的。当后一辈出现呢，你就会很明显觉得这些差异原来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最记得我小的时候在电视上面看四大天王上劲歌金曲的时候，我爸经过就说哎都不知道唱什么。我相信很多后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那一辈的人走过然后表示了他的不屑。当然我也都表示不屑，什么都不吃这样，即是各种啦，是不
0: 是？
1: 但是到今时今日，轮到我成为了一个老年人，有世代差异的时候，当我看着他们喜欢的那些明星听那些歌，我心里面都会想好似长物。讲完一句话之后，我就想起我爸啦。所以我就明白，哦，是哦，其实即是这些的不理解啦，最终就会变成了一种的世代差异啦。即是讲得好听的就变成了即是一些鸿沟咯，代沟咯。讲得难听一些可能会变成一个论战啦，甚至互相的不睬啦。咁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世代和世代之间永远都会出现的问题来的。
0: 咁当然啦，我哋明白到啊，这个世代差异是必然存在的，毕竟时代都是发展的嘛。咁甚至我听到有啲咁嘅一个论述呢，就是人类点是人类社会点解会进步呢，就是因为下一代不是咁听上一代的话，所以呢人类社会只不断咁样喺度改革，喺度更新，喺度发展。咁有佢嘅道理嘅，咁啱啱思维所举嘅例子绝对啊90%啊出现喺身边所有嘅人身上边嘅。无论是我对流行文我哋当时对流行文化的那种追求啦，上一辈或者长辈呢永远都是有他哋不同的见解，什么奇装异服啊，什么美味之音啊，是不是啊，经影响到我哋啊，咁样。咁一套咁嘅概念呢多多少少啊嚟到而家呢经纬自己啦，我唔知道其他人啦，我唔知道思维啊，我睇到而家新一代嘅小朋友呢，我都有一啲咁样嘅諗法，就话咦点解会咁着嘅，或者点解会鍾意啲咁嘅嘢嘅。咁但係我嘅包容度同埋接受度呢都尽量去站喺佢哋嘅立场上面理解啦，虽然有好多情况下都理解唔到，咁只能够勉强咁样接受。咁呢樣嘢就係叫做世代嘅差距啦，畢竟即係教育嘅背景唔同啦，慢慢形成嘅價值觀啦，係咪呀，對呢個人生觀啦，世界觀啦，亦有一個差異喺度啦，所以對於事物嘅認知同埋接受嘅能力呢確實就會係好唔同嘅。當我哋認知到有一種嗰種咁嘅差異，希望大家就能夠即係包容啦，否則呢好似思維到所講啦，就會變成家庭啊或者世代之間矛盾或者爭拗嘅起源㗎。
1: 有時呢我哋可以喺屋企裏面互相理解啦，咁不過呢嚟到社會上面，特別而家有咗網絡啦，個個都係鍵盤俠下，喂有啲矛盾呢其實就並唔係咁容易化解嘅。咁畢竟大家講嘢唔係點使呢一個成本啦，隨便都可以噏。所以論戰呢亦都由此而生㗎下。嗱，我記得喺今年七月嘅時候啦，荷里活當紅女星之一嘅 Jennifer Lawrence 呢就俾人影到外出嘅時候呢就穿著一件卡通 T-shirt 配住黑色短裙，手里面就拿着个豹纹手袋和牛仔外套，脚上面就穿着黑色的皮鞋配一对就很短的袜，几乎露出脚踝这样的了。这样 好簡單隨性嘅造型打扮啫，係咪？即係出街好多人都咁著噶啦。咁但係就因為呢一對露出腳踝嘅短襪咧，引起咗網絡嘅討論。我見到 Vogue 雜誌更加用勇敢嚟形容佢呢一個穿著喎。無獨有偶，亦都係因為襪，我亦都睇到咧《華爾街日報》咧有個咁樣嘅講法，就係喺一個36歲嘅美國人叫做哈伯特，咁佢咧就去迪士尼樂園玩，排隊等呢一個7個小矮人礦山車嘅時候咧，佢就見到前面一班嘅 teenager 喺度偷偷地笑，一路笑一路夾住佢只腳喎咁。咁原因咧就係喺佢對跑鞋裏面咧就露出呢一對隱形襪。咁相對嚟講，嗰班 teenager 咧就係著住長到去小腿中部嘅運動襪，咁佢咧見到一路喺度笑，一路喺度指指點點咁。呢個36歲嘅美國人就話：哦，我可能老啦，或者最少睇起身自己可能係老啦。諗唔到咧，有一對襪竟然可以咧就係從明星咧到普通人啦，都會惹嚟呢啲嘅麻煩噶。
0: 襪點樣著啊？都成為了一個世代的爭論，現在在網絡上面掀起了一個相當熱鬧的討論。如果按照現在世代的那種著襪方法，經緯是這樣著，我相信思維見到我會打我一鑊的。即是這麼大年紀的人這樣著得不得的，我自己都未必是接受得到。但是現在確實只是著對襪都有一個世代之分。這件事我其實就我喺潮流特别系穿着呢方面咧，我系好迟钝嘅。基本上，第一个我自己对呢方面嘅要求系好低啦。第二个，我亦系好冷漠啊，甚至系麻木不仁。喺出边见到嘅咧，我都唔会记喺心上边，亦唔会话好留意人哋着咩衫啊、着咩鞋啊、着咩牌子啊咁样。基本上对于我嚟讲，唔系一个重点嚟嘅。只要佢有着衫，咁我就唔会特别话留意到嘅。咁究竟？呢對襪應該係點樣著呢？而家我哋講緊兩個最新嘅世代啦，一個咧就千禧世代，一個咧就 Z 世代。原來呢兩個最新嘅世代啊，喺著襪呢個問題上面咧，都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差別噶
1: 咯
0: 喎。
1: 嗯，冇錯啦，好似 Z 世代啦，呢一班人咧，其實年紀。即係覆蓋面都幾大㗎，1980年代到90年代出生嘅人，咁呢班人咧，其實就喺而家啦，比較中意著啲露出腳踝，又或者係喺腳踝阻緊嘅短襪。呢種襪咧係佢哋嘅摯愛嘅，咁啊好多人咧依然就會用嚟搭配運動鞋啦，或者唔同款式嘅鞋嘅，即係好似啱啱所提嘅Jennifer Lawrence 一樣嘅。咁不過而家嘅 Z 世代咧就唔同啦，嗱呢一班咧喺2000年後出世嘅小朋友啦，佢哋會將著到去小腿一半高度嘅襪，視為佢哋咧就係時下應該著嘅長度嘅。咁其他一睇就知道哦，你同我唔係同類咁樣。咁所以咧，佢哋一睇就會從著襪嘅呢一個款式咧，分別係咪自己人啊嚇？
0: 嗱，依樣嘢其實我真係冇留意嘅。嗱，我自己嘅對著襪嘅理解啦，因為去到百貨公司。襪有好多種㗎嘛，有長襪，有短襪，有中筒襪，有超短襪咁樣啦，有唔同嘅質材啦，有棉襪啦，有絲襪啦，有絲襪，即係有尼龍襪啦咁樣啦。咁我覺得就係因應場合而著襪嘅啫，冇話要即係咩世代著咩襪㗎，係咪呀？嗱，呢樣嘢其實我理解唔到㗎，思維。
1: 對於你的問題呢，其實我好想即係翻啲書包從襪嘅歷史開始講起先啊。襪呢最早嘅起源啦，可以追溯到去石器時代。嗰、那個時候呢啲人呢就即係保暖啦，係咪呀，即係唔好凍親啦，咁會呢就打咗啲獵之後呢，攞啲動物皮布嚟包住隻腳保暖嘅。咁啊，慢慢即包住就有啲咧，即比較咧氣啦，係嘛？咁佢哋就開始咧，就會將佢連成腳嘅形狀啦，咁就有咗最原始嘅呢個襪嘅雛形啦。 咁后屘咧就慢慢地啦，到公元二世纪啦，罗马人已经开始咧就系手工编织物噶啦。到公元五世纪嘅时候咧，物已经喺欧洲生产。咁不过即系人手编织有得生产，就当然之后富人先可以负担啦，系嘛？一路到呢一个纺纱机嘅出现咧。物先至慢慢地变得更加大众化啦，变得更加系普通人都可以负担啦，更大量咁生产啦。咁后屘咧，随住唔同嘅材料，即系比如话尼龙啊、聚酯纤维啊嘅发明咧，物咧就应用得更加多广泛啦吓。开始有唔同嘅形状啦、长度啦、功能啦，即系好似你啱啱所讲嘅，有长物啦、丝物啦、运动物啦、绅士物啦，咁啊甚至有。啲系船物啊、脚踝物啊咁样样，甚至亦都有啲功能性嘅，好似系压力物啦、啊、登山保暖嘅物啊咁样样，系嘛？咁不过离唔开嘅就系一对物，当然就系要着得舒适啦，佢有好嘅松紧度啦，令到我哋喺行嘅时候只脚系可以保持同鞋嘅服帖啦，可以降低脚同鞋嘅摩擦啦，以及系吸汗啦，咁就得噶啦。咁不过咧，慢慢地当物。进入到去时尚界，嗱呢件事就开始变得更加微妙啲啦。因为对于时尚人士嚟讲，物咧系一个你睇起身好似好简单，但系如果搭得好咧，系一个很好嘅配件嚟嘅，会为你整体嘅造型系加分嘅。佢哋觉得咧，就透过唔同物嘅搭配啦，同唔同时尚单品嘅结合啦，系可以打造属于自己嘅风格嘅。即系比如话，好似曾经流行一时嘅呢啲隐形物啊、船物啊，即系。这个千禧世代最中意着的那种物就觉得这种物呢是可以调整脚型的，本身矮的做长物是不是看起身更矮，但是这些船物是不是就可以令到人的比例看起身高一点呢？另外呢亦都由于曾经啦，喺80年代嗰时好多明星呢，特别叫 Michael Jackson 啦，都好中意着啲白物咁样啦，觉得过咗时啦，所以千禧世代亦都喺嗰个时候之后呢开始会选择一啲隐形物啊、短物啊，以此嚟代表佢哋嘅流行，亦系咁样样咧。喺嗰个时代，呢一种物咧就开始系流行起身啦。记唔记得啊？
0: 听思慧喺度叙述呢一段历史嘅时候咧，经纬都不其然拗一拗自己脚上边对物啊，睇下自己着啲咩物。即系坦白讲，我自己啲物咧。就全部是同一隻款就同一隻色的，没有任何分别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洗衫的时候不用汁嘛，你明白吗？即胡乱配搭都可以啊，因为如果你太多款式呢同埋太多颜色呢，一洗衫的时候呢你是拗教的，你汁物呢汁到头都混埋的。所以对于我这些懒人来讲呢，只要是同一种款式同一种颜色洗衫的时候大混乱呢，到最后我都可以汁到一对物出来的。这个第一啦。第二个呢就是永远都是黑色的物，因为黑色呢就是适用于所有的场合，上至去见总统，下至去工地搬泥，我都可以用黑色物。白色物就拗教啲啦，衬衫又有问题啦，着一啲衫又唔着得白色物啦，咁所以我就係咁单一嘅。思维啱啱所讲嘅所有呢一啲款式啊，咁当然啦，男性同女性真係有个差异喺度啦，其实我真係唔知嘅，我亦唔了解，甚至係有一啲情况女性着嘅物啦，究竟係裤定係物呢，我都分唔清㗎吓，因为我觉得佢哋两者呢越嚟越混淆啦，究竟这个女士穿的是裤还是物呢？有时候呢我都搞不清，但是没紧要啦，总之穿出来不会说即是很奇怪的，大家又接受的，我也没什么所谓啦。这个就是我对物的认识啦。其实讲这集呢我真是 力不及的，真是不知道究竟可以用什么角度去跟大家讲物，我对物的认知就是得这么多的而已。
1: 那么正好跟你科普一下啦。咁确实咧，就而家啲年轻人咧，就真系过得好精致嘅。佢哋物嘅款式啦、长度啦，其实都有自己一番嘅见解噶吓。特别系去到 Gen Z 嘅呢一代啦，佢哋比较中意着白色嘅中筒物，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吓。呢、這个风潮又系几时开始嘅咧？大家不妨咧就谂翻街头啦，曾经咧就系喺大概一年几前啦，咪兴起咗嗰啲复古嘅老爹鞋嘅，即系比较旧款啲嘅，踭比较粗啲嘅呢一啲复古嘅运动鞋。 佢嘅搭配就要大家要諗啦，搭一對點樣嘅襪呢？咁嗱，呢種嘅休閒運動鞋係咪應該搭一對傳統嘅白襪呢？咁進而呢就見到呢啲白襪就開始出現啦，進而亦都見到嗰啲懷襪，即係隱形襪啦，比例就開始係降低嘅。咁而且亦都有一種講法呢，就係殭屍係一個咩嘅世代呢？佢哋就係、是唔中意跟前一代嘅人，其實都同我哋一樣，我哋都唔中意跟住前一代嘅人做嘅嘢，我哋亦都有一種背叛嘅，又或者係希望有自己個性嘅呢一種諗法咯。所以咧，前一代人中意著呢啲船襪咩？我偏偏就唔中意嚇呢一種反叛精神咧，喺襪上面又體現翻佢要著翻呢一個千禧世代爭嘅八十年代嘅嗰種白襪咯。佢哋咪要穿返呢一種嘅去到小腿長度嘅襪，就係、是、希望避免穿得似阿爸阿媽或者長輩。咁所以正係因為多種原因共同造成而家呢個結果啦，由復古嘅風潮啦、個性嘅表達啦，再加埋社交媒體嘅推動啦、流行鞋嘅搭配啦，以及係群體認同啦，所以呢而家呢一種嘅白襪風潮係、越嚟越多咁样出现嘅，咁我哋以前流行嘅嗰啲咧，就已经系变成咗一个老土噶啦。
0: 受教受教啊！休息一阵，等我消化一下先，然后翻嚟继续讲下呢个问题。
2: 如果发生车祸之后，人身受伤嘅赔偿同保险公司嘅谈判，你都无需担心，交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服务华人市区超过40年，经验丰富嘅专业律师团队为你处理棘手嘅车祸案件。
3: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4: 我是 Tammy， 负责客户关系总监，为你全力以赴。
5: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6: 866-338-6868。 营养分半钟，由你的营养师文少主持。
7: 昨日同大家揭了防癌蔬菜的头三位，今日讲多三种蔬菜给大家听，希望大家有更多的选择，吃得更加健康。昨日的头三位分别是西兰花、羽衣甘蓝和大蒜，而第四位就是椰菜。除了大蒜外，仍然是十字花科的蔬菜，椰菜同样含有二硫氰酸酯、硫代葡萄糖苷，当切开和咀嚼之后，可以转化为活性的物质，促进体内解毒酵素活性，具有强抗氧化力的作用。第五位就是芦笋，它含有叶酸、维他命 K 和 C， 亦都含有高膳食纤维，营养密度很高，可以提供饱腹感，维持肠道健康和减少毒素的停留。而第六位就是菠菜，它含有叶酸、维他命 C 和 E、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等等，可以降低肠癌和肺癌的风险。另外叶酸亦都有助 DNA 正常合成和细胞生长，所以记住多食蔬菜，每日最少吃到五份的蔬菜和水果，那就最好了。
2: 听完文少的讲解，就记得做个健康的型男型女啦，下次再见。
5: 我哋对你嘅关心唔止喺投保一刻，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嘅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嘅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嘅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嘉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喺熟悉信赖嘅医疗团队嗰度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嘅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仲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各位听众朋友，喜欢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起迎新春的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 1430粤语广播电台主办的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不单止俾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 欢乐同福气嘅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日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嘅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1430嘅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齐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边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一种关注，无国界，无限制，无限畅谈，无限快乐。

0: 繼續回來我們一種關注講到千禧一代和 Gen Z 一個 Z 世代， Z 世代其中一個很有特色的就是他們生活在數碼世界裡面，一些數碼產品、網絡世界、虛擬世界，甚至現在越來越多的一些人工智能，令到他們的生活模式確實是跟以前有一個巨大的分別。他們對流行的受入流行的影響已經是跟以前受到電視啊或者是雜誌啊那種影響呢更加是廣闊的，現在更加是網絡世界所謂的這些網紅啦、短視頻啦的影響呢對他們來說是更多，而這種影響呢更廣泛和更深遠的。現在網絡上面有一個 hashtag 叫做 SockGate，就 SOC 就是物 SOCK Gate 就是門 GATE SOC Gate， 意思就是著物代溝這樣的一個熱門詞呢，在無論 Instagram 或者是在很多短視頻的平台你都會看到。因為這個 Z 世代在時尚一個版面上面開始越來越喜歡將自己和上一代拉開差距，更加彰顯他們這一代的獨特性和他們的個性，所以就在這對襪上面都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文章和很多很多有趣的視頻講緊他們怎樣穿一隻拉到去小腿一半那麼長的襪。
1: 我見到在 TikTok 上面有健身博主就有這樣一個視頻，他呢就話大家看看怎樣通過腳可以分辨千禧世代和 Z 世代啦，在视频里面见到他呢将自己冇着物的那只脚踝举到在镜头前，然后就说我是千禧世代。即是用露脚踝这个方式来区分和 Z 世代的不同。而另一方面呢亦都见到呢在网上面很红的 Kendall Jenner 啦，他跑步的时候将他的白袜呢就卷到小腿，并且呢在他的镜头前面展示这样。以此呢就是展示现在青少年很喜欢的乐福鞋搭白袜啦。咁呢个其实亦都是这个 Z 世代很喜欢的一个装扮。咁你就可以睇到啦，喺社群媒体上面真係有好多呢啲物代溝嘅证据嘅。咁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嘅報道讲到啦，喺2021年以嚟呢呢一啲长筒物啦或者半筒物嘅销售量呢係增咗 5.9% 嘅。而同一时间呢同一个品牌嘅低筒物嘅價錢售價啦係下跌咗 3.8% 嘅。咁呢啲嘅趨勢喺好多品牌上面呢都能夠見得到。咁呢個或者亦都可以提出啦，就係物嘅對立啦。咁越嚟越多咁通過銷售呢就係顯現出嚟嘅。
0: 咁當然啦，既然呢一啲新人類係有一啲咁樣嘅商業選擇，我相信有好多个品牌呢都应该即係为佢哋度身订造一啲咁样嘅款式嘅物啦。如果大家而家行緊商店嘅时候你见到咦咁多呢啲中筒物嘅或者係一啲咁样嘅白物嘅你想买嚟试下着嘅唔係唔得，咁但係人哋呢设计係俾呢个 Z 世代嘅新人类着架。因为除咗呢啲物嘅搭配之外呢，据说佢哋而家在其他部分身上面的这些衣着呢都有一定的即是他们的要求的。因为你说老实这一对襪着起来拉到去小腿这样，如果我着一条长的紧身牛仔裤呢其实看不出任何分别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在即其他衣物的搭配呢其实都要怎样去看得出他是 Z 世代呢，怎样看得出他是着一个半筒的叫做长白襪呢，这样其实他们都有很多的心思和讲究的。
1: 没错啦，在社群媒体上面都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包括裤的选择啦、剪裁啦、颜色的搭配啦，甚至在哪里买啦。 佢哋都有自己Gen Z自己嘅喜好嘅。以前啲千禧世代好鍾意嘅紧身裤啦，已经变成咗阔脚裤㗎啦。咁甚至要卷起身啦，长度可能会睇到佢哋对襪啦。咁另外呢T 恤呢亦都从普通嘅 T 恤呢变成咗短版嘅 Baby T 㗎啦。我哋喺好多高中招你经过啦，都会见到呢一款嘅 Baby T 喺好多嘅少女身上面着住嘅。搭配住越嚟越宽松嘅呢啲裤呢，睇起身又真係非常之健康年轻嘅。亦都会睇到佢哋呢就係揀牛仔裤嘅时候呢都唔会随随便便揀㗎喎。咁以前好似呢一个 Y2K 风格嘅嗰啲牛仔裤啦，虽然都係兴返起身啦，但係嗰啲硬款嘅阔大嘅佢哋亦都未必係咁鍾意嘅。咁总之啦，而家嘅年轻人虽然睇似係重拾返 Y2K 嘅嗰种风格，但係佢哋又有自己嘅一套造型，可以不妨参考 Billie Eilish 啊。呢位年轻人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㗎啦，呢个就係而家嘅 Gen Z 佢哋嘅衣着嘅代表。呢个就係社群媒体啦、网红啊、明星啊，对于佢哋嘅影响啦。
0: 如果你见到京卫着住短版嘅 T 恤咧，只有两种可能嘅啫，一种可能就系 T 恤湿咗水啊，唔舍得掉；另外一个可能咧就食得太饱，个肚腩咧就撑细咗件 T 恤，就令到个肚脐突咗出嚟。我就唔会专登去买一件细版短版嘅 T 恤着噶，因为我哋呢个世代咧系着得宽宽松松嘅 T 恤啊，至为之系正统嘅。但是而家新世代就唔同啦，专登要买件细啲嘅衫，紧身啲嘅衫啊，露下肚脐啊，露下条小蛮腰啊，咁样咁系咪呢啲系咪就代沟呢？系咪啊？呢啲就系咪互相嘅唔理解呢？咪就系咁样咯。
1: 就是同社群媒体有关啫嘛，因为呢而家好多嘅世代都系透过社群媒体去搜查时尚趋势嘅，TikTok 啊、Instagram 啊，大部分嘅呢啲年轻人啦，每个月都会系透过社群媒体去睇呢啲嘅趋势，同埋揾佢哋嘅衣着灵感噶。咁所以网上边兴乜嘢，其实佢哋好快就会感知，然后慢慢就会潜移默化咁被模仿。咁再加埋啦，而家嘅年轻人正好就系一个反叛得相当厉害嘅年纪嚟嘅，佢哋总系好希望就系远离父母、老师、任何嘅成年人，我就系要同你唔一样，就系要同你区分开。咁佢哋咪就要喺衣着方面系着得有啲唔同咯。咁所以单系一对袜啫，就已经系用嚟区分唔同嘅世代，有咗咁样样嘅讨论啦。咁就证明啊，喺而家嘅呢一啲年轻人正就系处于呢一个咁反叛嘅年纪啦。
0: 反叛嘅年纪，希望心机旁边嘅听众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啦。咁啊，对于一种情况，你觉得咦咁奇怪嘅搭配嘅，并唔系佢哋老土啊，係你自己老土啫，因为而家呢係好流行咁样嘅风格嘅。咁亦有唔少嘅呢一啲叫做设计家啦、设计师啦，或者係名牌嘅服装品牌呢，其实係真係好睇好年轻人。

0: 呢，我有时喺我嘅小朋友呢话佢想睇啱呢件衫，然后俾个网站个 link 我睇嘅时候呢，我係完全唔識嗰啲品牌。我都唔知呢个品牌系几时开始几时有嘅，咁但系佢哋就话，喺网上边咧，好多同学都着呢个品牌噶，几红噶，咁我先终于了解到，原来因为呢一班嘅Gen Z 啦，新生咗咁多嘅新品牌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多咗好多即系古老当时兴啦嘅呢啲风潮嘅。除咗系呢一个中筒嘅白袜之外咧，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Polo shirt 咧喺今年以嚟啦，亦都俾 Z 世代系着得翻去呢一个潮流嘅尖端嘅吓。以前一般就认为呢啲系阿爸阿爷啊、阿妈啊先着嘅单品嚟嘅啫，但系喺今年咧就俾呢一班年轻人啦就着翻到去时尚嗰度啦，咁啊认为咧呢个系老前锋啊。有钱人呢嘅嗰种穿搭方式嚟嘅咁样。所以呢佢哋呢就喺呢一个夏天啦，呢一个春夏啦，乃至到而家嘅秋天啦，都系好多人着嘅。咁除此之外呢，你会睇到就系呢一张丝呢，佢哋亦都带起咗以前嘅头巾风潮啦，包返起头巾啦，有啲又带起眼镜风潮啦，唔系嗰啲粗框眼镜啊，而系冇框眼镜啊，或者金丝眼镜啊咁，甚至乎呢就系 denning on denning， 即系全身都系牛仔啊咁，呢一种我哋即系我哋呢个世代嘅人都会觉得哇，都几老土喎呢一种做法，呢一种着法。喺你咪嚟，而家嘅年轻人咧就绝对系觉得非常之时尚嘅打扮嚟嘅。
1: 啊，好多人讲啊，其实所谓嘅流行咧，都系一个循环嚟嘅啫。啊，即系古老就当时兴，咁呢样嘢只要打开一种咁样嘅迷思咧，其实我哋所有嘢咧都系讲得通嘅吓。咁啊，只不过我哋愿唔愿意去跟住一个古老当时兴嘅潮流，将自己打扮得年轻一啲咧，咁样。一个是大家的选择来的，休息一阵。
2: 旅行不用搬酒店，
3: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没有好介绍啊？
2: 2027年5月29号坐帝王公主号邮轮，十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不用搬酒店啊。
3: 哇，这样玩好舒服啊。
2: 是啊，每位只需要3598元起，一架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和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外上观光，快点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4: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5: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4: 律师费咁贵，
5: 唔使要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赔偿，
4: 真系咁好。
5: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6: 想为小朋友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嘅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5: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6: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Family Density、Love to Go、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5: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6: 电话626-287-8321，
5: 六二六二八七八三二一。

繼續回來我們一種關注，剛剛講到獅世代在著衫品味方面，古老檔時興用一些以前我們比較經典一點的或者比較傳統一點的著衫的一種潮流，現在拿回來這個世代著，給他們玩出一些新的新意思。確實真的新的人類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是不是很多不同的做法，甚至在生活方面都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或者在洗錢方面都有不同的重點。現在講到了、有一種就叫做精緻窮的生活方式，精緻我

0: 听过啦，穷我都听过啦，点样穷得嚟又精致呢？确实啦，几讲技术噶吓。
1: 随住新世代呢班族群出嚟做嘢咧，精致穷呢个词亦都同时出现嘅。咁到底系咩意思呢？嗱，我哋不妨透过啲例子嚟睇下吓。有一个咧嚟自台湾嘅庄小姐，佢话呢个包包大概咧就系80,000新台币吓。其实咧就系佢托朋友去日本旅游嗰时买嘅。咁样买翻嚟咧可以悭一啲啊咁。我庄小姐买呢个包包咧就系为咗可以奖赏努力上班嘅自己。虽然佢啱啱出嚟做嘢，赚嘅钱唔多，存款更少啦。不过佢觉得生活一定要够精致，买呢啲精品咧，亦都系鞭策自己搵钱嘅一个方式，既系一个压力，同时亦都系一个动力嚟嘅。咁另外亦都有咧，就系嚟自韩国嘅例子吓。南韩年轻人咧，更加系呢个典型嘅精致穷主义者。嗱，佢哋咧大概买呢一个大概56美金嘅冷衫啦。据讲要分12期，但是都要买。即使是每个月月薪得1395元啦，扣除乜嘢分期啊、保险啊、房租啊，即系分分钟先都唔先噶啦。但是佢哋依然要买呢啲奢侈嘅冷衫啊、包包啊、鞋啊。乜更加咧，就每个周末都会去皮肤科报到、啊。南韓的皮膚科咧非常之多，多到好似便利店咁嘅。咁但係咧，呢一啲嘅年輕人咧，雖然面對住價格就不菲啦嚇，即係個個星期咁消費都係相當厲害嘅。但係佢哋分期付款，以透支嘅方式都要維持個個星期去皮膚科報到，令到自己嘅皮膚更加精緻美麗。呢啲就係極致精緻窮嘅一個例子嚟噶啦。
0: 系咁啊，其实呢啲情况呢以前都会出现嘅，即系无论系咩嘢嘅世代、咩嘢嘅年纪层，都会有一啲咁样嘅人。只不过呢一种咁嘅生活方式呢，长辈就一定系唔同意，甚至系觉得一种品格上边唔系咁好嘅一种生活方式嚟嘅。自己啊，唔系以自己嘅能力消费啊，然后咧就扮高贵，呢啲咁嘅情况咧，以前经常批评人噶啦。只不过现在反而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式，觉得这样都没错，是不是自己赚钱，其他的地方节约一点，但是精致的生活只要在一个社交媒体，在 TikTok、 在 Instagram 上面依然展现了自己高贵的、中产的、或者是更加、高级的生活品质。但是其实、即私底下呢，食又好简单啦，住又好简陋啦，银行冇存款啦，各方面都唔系咁理想啦。咁但系喺外表咧，依然系光鲜体面，就系、是、一种咁样嘅谂法嚟噶。
1: 家咧呢一种嘅精致穷嘅谂法咧，系变成咗非常之普遍嘅 lifestyle 啊！嗱，你睇下啱啱举个例子嘅韩国有啦，呢一个台湾地区有啦。美國一定有的，中國啊、香港啊，其實都可以數到好多咁樣嘅例子嘅，普遍成為咗而家嘅年輕人嘅一個生活嘅模式咯。點解會係大行其道呢？點解會有呢個精緻窮呢？咁乜有啲人分析呢，就係現代人呢，特別係年輕人呢，係比較容易受到各種嘅壓力啊，社會嘅氣氛啦、同齊嘅壓力啦、網絡嘅壓力啦，即係唯有喺度刺激住消費喎，一陣間就整個咩 Pride Day 啦，一陣間就整個咩 Black Friday 啦，一個雙十一啦，總之呢就各種嘅消費刺激之下呢，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就真係難以引誘嘅。咁再加埋啦，一啲大宗嘅消費呢，對於佢哋嚟講又係難以企及嘅夢想喎，譬如話買屋啦，係咪買豪車啦，咁不如就活在當下啦，與其存錢，不如就而家先使咗佢啦。好多人就係因為呢啲嘅壓力啦，變成咗活在當下嘅呢個諗法啦。咁除此之外，啱啱經緯其實都提到嘅，就係社交媒體主導而家呢一個世代啦。即係比起真實嘅生活，冇人見到你係挨即食面㗎，冇人見到你咧求其得兩條菜送咗呢一餐晚餐㗎。大家睇嘅即係網上邊嘅精緻生活㗎咋。所以咧，好多人咧覺得就係要活喺呢一個社交年代嘅精緻之上。 样样试个行事就可以㗎啦，行头啦，打扮啦，可以啦，喺社交媒体上面能够好好咁展示实力啦，制造美好嘅假象啦，咁话知返屋企食乜嘢啦。咁亦就係因为呢种种嘅原因啦，造成咗而家精致穷假精致係大行其道㗎。
0: 咁当然啦，我哋就唔去批判人哋嘅生活方式啦，只要唔影响到他人嘅，咁自己觉得开心嘅，自己觉得舒适嘅，我觉得亦冇问题㗎吓，咁最紧要自己能够承受咗呢一种生活方式带俾你嘅一啲后果啊，最紧要个后果啊。咁当然啦，呢啲都係集中喺后生嘅情况啦，咁係月光族嘅，每个月使晒啲钱嘅，或者係啃老族嘅，係咪呀，即係食緊屋企嘅，即係唔使俾交屋租啊，自己使几多啊，用几多啊，用赚几多啊，使几多啊，咁样后生嘅冇问题㗎，咁但係当年纪慢慢大呢，精致穷我觉得呢一种生活方式呢应该都未必能够可以持续到落去㗎啦。当有家庭有小朋友嘅，点样咁多人一起精致穷呢，係咪到时可能沦落到啊叫做粗犷穷都唔出奇㗎，咁嗰陣时比较差啲啦。
1: 咁咪唔结婚囉，唔买屋囉，唔生細路囉，咁点解而家咁多年轻人即係抱住不婚啊不育嘅諗法呢，咪就係压力实在太大嘅。即是我哋一方面睇到觉得啊佢哋呢种生活方式不可取喎，我哋作为长辈嘅睇唔过眼喎，但事实上系一种无奈，亦都系一种悲哀嚟嘅。确实喺而家嘅年轻人，你估佢哋想及时行乐咩，亦就系因为而家压力太大啦，甚至乎喺某啲工作嘅时候系点样工作啦，都追唔上祖辈嘅或者父辈嘅嗰种嘅生活水平啦，嗰种嘅工资水平啦，嗰种退休金嘅福利啦，咁所以好多年轻人就系觉得我无论点样做都达唔到嘅，咁我倒不如就系躺平啦，我都不如及时行乐啦。即其实精致穷或者在隐形方面呢，可以同躺平族是画上一个等号的。他们没办法努力了，不想努力了，所以先至就是活在当下啦，用一些这些精致啦，用这些的物质啦来达至精神上面的满足啦，咁可以看出是一种时代的悲哀来的。
0: 咁啊，呢个问题咧系社会嘅问题嚟噶吓，咁啊希望大家多啲了解啦。咁啊有时候真系一样米就养百样人，啊咩嘢嘅生活方式，咩嘢嘅谂法都会有嘅。新嘅一代究竟佢哋嘅未来系点样咧？我哋都作为老人家啊，冇办法预测得到，毕竟科技发展得太快，我哋都跟唔上呢个节奏嘅。我哋就随住佢哋一齐改变呢个观念，接受呢个新事物啦。而经纬而家最想做嘅咧，就系买对一啲中筒嘅物啊，试一试做个 C 世代嘅人，着对黑色嘅皮鞋仔，着对中筒嘅白袜仔，一条紧身嘅短白裤，再加件 polo 恤，睇我行出街会唔会俾人打？
1: 话唔定啲张师好中意你咧，觉得哇呢、這个叔叔啊好 close 我哋，系咪啊？未必噶吓，不过咧就若然啦，你曾经都好中意呢种嘅短物嘅隐形物嘅，而家都仲系好中意着，即系冇必要为咗时尚放弃自己嘅自信咁摆出你嘅脚踝啦。佢真系可以令到我哋睇起身脚长好多嘅，千祈唔好俾时尚俘虏啊！咁若然咧，你话唔系嘅，即系我都好想靠近年轻人嘅，嗱嗰啲船物啊、脚踝物都唔使掉嘅。收埋先，话唔定时尚过咗一个圈，又打个白鸽转就翻翻嚟，好快又会拎翻出嚟着得噶啦。
0: 好多谢思维嘅建议啊！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再倾。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和平超市 Rosemi 同 Garden Grove 本周特价，有菜心一个一毫九磅，青江菜九毫九支磅，雪里红六毫九支磅，紫茄六毫九支磅，小白菜七毫九支磅，上等牛仔骨五个九毫九磅，新鲜秋鱼三个八毫九磅，椰子水一个九毫九盒。逢星期四三样产品当天疯狂大优惠。红萝卜七毫九支两磅，白心番薯九毫九支两磅，华盛顿苹果九毫九支两磅。快啲去 Rosemi 和平超市，喺 Garvey 及圣 Gabriel
1: 货靓
0: 加平，
1: 尽在和平超市。
2: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嘅距离，并且拨打911。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West by School Casino 是華人玩家的最愛，不單止免抽水，還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積分獎勵的賭場。現在註冊玩家獎勵會員即可獲得50元免費遊戲籌碼，快點來參加南加州最火熱的牌桌盛會，無限獎勵精彩不停。我們是洛杉磯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乾淨、友善、值得信賴，交通便利，位於洛杉磯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 West by School Casino 天天歡迎你的來臨。 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800 Gambler 5342 BSIS License No. 1300 12 92 92 92 92 92
2: 一年一度的红蓝卡转换期又到啦。
1: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例如牙科、买送、医生网络、退款福利都好齐全。
2: 经验丰富的佳信健保服务现在特别设有十几间注册中心来方便大家选择计划。
1: 想知道更多更新的资讯，你可以逢星期六朝早9:08听黎小姐主持的保健中环节目。
2: 查询电话888-338-5132 888-338-5132。
3: 与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霍双仪报道的新闻。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数字显示，从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到今年九月份，美国平均时薪和物价都上涨 5.4%， 代表扣除通货膨胀后，美国民众的实质薪资平均并没有增加，购买力亦都没有改善。数据又显示，八月到九月份扣除通胀后，平均时薪下跌 0.5%， 过去大约半年物价上涨速度持续快于平均薪资，近期能源价格飙升更进一步抵消民众的加薪幅度。报道指购买力下降是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的原因之一，亦为下个月3号举行的中期选举增添经济压力。总统特朗普竞选时承诺降低物价，白宫则表示政府推动促进经济成长的政策已经压抑前政府留下的通货膨胀危机，并带动经济成长，提高薪资和创造民间就业机会。南卡莱纳州执法部门宣布三名男子涉及一宗性侵案件，昨日被逮捕并且被起诉。较早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梅斯曾经在国会演说中公开指控这些男子性侵女性，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偷拍或录影。根据州执法部门提交的法庭文件，事件发生在2018年，当时一名23岁女子严重饮醉，无法正常行走或清楚讲说话。警方指控男子奥斯本涉嫌对他性侵，另外两名男子布莱恩和鲍曼则在现场观看。奥斯本被控一级攻击和殴打罪，以及两项三级刑事性行为罪。三名男子之前都曾经否认梅斯的指控，目前未有回应最新控罪。案件指控仍然有待司法程序审理，不能够视为已经定罪。梅斯去年曾经在众议院发表接近1小时演说，指控多名男子对他及其他女性施暴。他昨日未有对事件置评，但重申应该保障性侵的受害者，并要求加强对加害者的法律问责。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当地传媒报道，在今日举行的投票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安德松曾经在2021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相，他日前向议会洛伦通报，说未能够与另外三个反对党阵营达成组阁协议。不过洛伦仍然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议会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够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要再次举行选举。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在当地时间凌晨发生一宗客运大巴翻车事故，造成最少4人死亡，56人受伤。消息指事故可能与武装分子企图抢劫大巴有关。当地传媒报道指，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的时候多名武装分子试图拦截大巴实施抢劫，并向车辆开枪。司机为了躲避袭击，采取紧急避让措施，导致到大巴翻车。 车。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同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当地安全部队展开调查，以确定事故具体原因同涉嫌参与抢劫人员的身份。KMRBM 430呢支新闻报道员。
2: 新闻报道由美国亚洲旅行社赞助播出。
1: 成立46年的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的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和旅游团体，
2: 突破开发10人以上的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1: 完全按照你的需求为你独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不用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2: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1: 汇丰金融大酬宾，
2: 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
1: 寄中国免费，
2: 寄美国免费，
1: 全场货品低至五折，
2: 所有货品三磅起，批发价更优惠。
1: 买百分百纯正美国花旗参搵汇丰，
2: 买正宗墨西哥海参搵汇丰，
1: 买燕窝花胶重组仲系搵汇丰。
2: 汇丰金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1: 汇丰金融喺蒙市香港超市正对面 ABC 咖啡旁。
2: 汇丰金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822-1638。
1: 以上优惠有条件限制。
3: 天气报告。
1: 六站机今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2-86度之间。预测明日都天晴，气温介乎喺72-91度之间。再睇个城市家嘅天气概况。Pasadena 天晴88度，相对湿度13%。洛杉矶是93度，相对湿度11%。蒙市92度，相对湿度12%。Tampa City 90度，相对湿度12%。丹麦波88度，相对湿度14%。而安华92度，相对湿度14%。一隻名錶從不平凡，記錄住你的身份與品味，亦是可以傳承的價值。
2: 超過60年歷史，李興華翡翠金城華人信賴的名錶珠寶專家，
1: 匯聚世界頂級品牌勞力士、卡地亞、寶格麗、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靈，每一件都是身份象徵。
2: 由名錶到黃金璀璨鑽飾，只為呈現你獨一無二的品味。
1: 李興華翡翠金城，請機票626-456-2222 1-90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萬店323-772-8888。
2: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1: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2: 律师费咁贵，
1: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赔偿，
2: 真系咁好。
1: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4: 想为小朋友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嘅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1: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4: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Family Density、Love to Go。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1: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4: 电话626-287-8321，
1: 626-287-8321。
5: 18楼私座。
3: 编剧林始。监制陈聪，
5: 盛世一箩箩，接连倒写罗鞋，系由金刚、陈慕言、李锦、殷琪、陈聪、阿廖联合播出。诶，姜老板，诶，我桑阳外卖翻嚟啦，
6: 翻嚟翻嚟咯，系咪想唔翻嚟啊？唔使次次都咁大声唱通街系嘛？
5: 铎叔啊，梗系要大声啲啦！佢咁大声咧，好似打卡咁啊嘛，要话俾你肥佬知啊，佢系准时翻嚟啊嘛！
6: 你估我唔知咩？佢迟咗翻嚟咧，就会唔声唔声，好似死狗咁样喺后栏栏翻入嚟噶啦！
7: 哎呀，咩瞒过你，俾你督穿晒添真系！
6: 我乜嘢都知，我唔出声话你啫。
7: 啊，系啊，周老板，啱啱咧有嘢汇报，
6: 讲
7: 卖卖单车嗰个辘啊，蚀蚀地啊！我估要换胎啦喎，
6: 蚀咗咪换咯。咁烧纸系咪搞唔掂啊你啊？
7: 唔系，咁我都要尊重下你啊嘛，得你同意先。咁我阵间先去搞啊。
6: 啊？
8: 喂，咁讲开单车咧，你哋有冇留意咧近排嗰单新闻啊？话单车节啊，变咗做推车节啊！
9: 有啊有啊，我都有 friend 参加呢个活动啊！哇，佢嗰日咧要晨咁早起身，天未光就开始啦！
10: 系啊，阿老爷都有讲我听啊，话今次呢个单车节咧，因为疫情冇搞几年，今次搞翻，仲将个起点咧定到喺西九文化区添啊！
6: 阿妈，摆西九好啊！千祈唔好摆湾仔添啊！
10: 你个老豆啊，摆喺湾仔唔好咩？呢个活动啊，好多人参加噶，带动到多啲人嚟消费啊嘛！
6: 你话切，老牙三哥
10: 咩啊？
6: 呢啲活动咧，一嚟要封路，唔止搞到塞车啊，二嚟咧，区外嗰啲客咧都入唔到嚟啊！
10: 咁参加比赛嗰啲人都可能帮衬你㗎嘛。
6: 我知其他比赛我就唔敢讲啦、啊、单车比赛一完咗啊，佢哋踩住佢自己嘅单车返返屋企㗎啦。就算佢哋帮衬啊，五六个人好未先，我边有咁多地方啊俾佢哋摆五六架单车。
11: 哎呀呀，
6: 係咪
11: 大家同呢个肥佬讲啊嘥气啦。
6: 咩呀咩呀
11: 咩喎，喂，就是你呢啲咁嘅反对声音啊，咪搞到啦，一搞比赛啫，通常啊就要未天光呢就开始囉，就係驚住啊阻住肥佬你呢啲人做生意啊嘛。
6: 哥哥仔，我讲事实啫。
9: 不过事实就係、是、今次单车节呢真係俾人闹爆啊。
10: 咪囉俾人闹爆点解啊，每年搞下呢啲单车节几好啊。
8: 哦是咁的三姑。本来呢个比赛呢是经过晒嗰、那个五岁三桥呢就真係几好嘅、
10: 哦。
8: 不过呢到32公里组别嘅时候，嘿呀踩下呢冇咗丁九桥喎、
10: 啊。我有冇听错啊，丁九桥无端端会冇咗。
9: 哎呀三姑啊，你唔好听嗰个辉仔乱噏啦。唔係丁九桥唔见咗。是在前面那部领航车呢，以为路线有改动，就没有带到单车手转入丁九桥啫。
10: 你又会这样的？
7: 哎，真是乱晒大龙啊，离晒大谱啊，真是。一班单车手想着可以踩下丁九桥，一边欣赏下风景的嘛。哎呀，怎么知啊，过朝早啊，有个车手受了伤，咁现场工作人员啊，咪调动咗南湾隧道入口嗰啲雪糕桶咯，开条路俾救护车入嚟啦。哎呀，点知嗰架领航车以为唔入得丁九桥啊，咪带咗成帮人行咗第二条路啊。
9: 系啦，我有个 friend 啊，就系、是、参加56公里组别嘅，佢话咧踩到去距离终点一两公里嗰阵咧。竟然见到呢成班32公里组别嘅人喺后面追上佢哋喎。喂，佢哋都觉得好奇怪呀，佢哋冇可能咁快㗎嘛。
7: 梗係冇可能咁快啦，即係。唉，嗰日啦边有踩到32公里啫，起码少咗啊我几条数啫，起码几公里呀真係。
9: 係啦，我个 friend 都係咁讲呀。事后呢单车总会就话是因为领航车误判，搞到参赛者错失了体验这条标志性赛道，所以致歉咯。
7: 鬼信咩，话那个领航车误判，我估计冇对讲机都应该有个电话啩、啊、如果要改到咁大件事，点会冇人正式通知佢老哥啫？
9: 咪就是咯，我个 friend 都是咁讲啊。佢仲话呢其实一开始行去起点嗰条路都几辛苦㗎喎。话因为专业嘅单车手啊都会穿晒嗰啲 lock 鞋，令到隻脚呢更加贴紧个脚踏。所以呢佢哋要用脚踭行一大段路都几系嘢㗎。
7: 咁又唔系个个都系专业单车手嚟嘅係咪，你嗰个都有嗰啲咩咩鞋嘅咩，跟我就话呢去得比赛啦，行多两步都冇问题啦，系嘛？
8: 不过又唔止起点、啊，话临近终点咧，头先咪话两个组别嘅选手无端端就汇合咗嘅，哼，
11: 咁就搞到塞车咯。最终咧，要得大班选手啊推住架单车行啊喂。
10: 咁又系啊，真系。
7: 诶，本来咧谂住去踩单车嘅，唉，踩少咗一段都算啦。踩呀踩呀，变咗要推车喎。啊，你话几无人嘅啫。
6: 咁唔紧要啦，踩咗咁大段路咯。咁你啊都应该攰㗎啦，係咪咁咪当落车唞下啦。
7: 咁又係呀，咁咪真係几攰㗎啫。
9: 啊读书啊，你都几攰，你有去参加咩？
7: 啊
11: 我哎呀读书啊，你唔使驚喎。咁嗰日你放假㗎嘛，咁你就算真係有去到啊，咁我放假踩下单车唔得咩？
6: 最好咩话得唔得嘅。不过啦喎，
11: 不过咩啫，肥佬咁啊，铎叔放假噶嘛，你都要管啊。
6: 咁嗰只孤寒铎放假做啲乜嘢？梗系唔关我事啦。喂，只能系佢踩单车喎。喂，咁你踩边架单车啊？
7: 你行啲长。
11: 铎叔，铎叔，你唔使怕呢个肥佬噶。我帮你讲。嗱，即系咁啊，肥佬。
6: 点？
11: 我记得噶，上年阿铎叔生日嘅时候。你话送架单车俾佢噶嘛？你话噶，除咗送外卖，咁公余时间咧系可以俾佢用噶。
6: 系啊，系啊，
11: 系咯，系咯，系咯。
6: 咁咪点啊？
11: 嗱，你话系咁啊得啦吓。
6: 点啊？
11: 喂，咁啊，铎叔放假就算去踩单车，咁有咩问题啫？
7: 喂，系咯，
6: 咁有咩问题啫？佢放工或者放假攞架单车去用，咁我冇话有问题喎。
11: 啊，咁咪得啦。
6: 问题就系呢只孤寒铎啊。攞架单车去踩32公里，跟住条胎就蚀咗，仲要开工数啊，去换胎啊！
11: 哎呀，咁，哎呀，铎叔，咁又好难帮你噶嘛！
9: 喂，讲起呢排咪有好多活动嘅，上个礼拜我喺铜锣湾啊，真系谷到一套戏咯！
10: 啊！喂阿美啊，乜铜锣湾仲有活动咩？
9: 系啊，
10: 之前嘅中秋节啊，维园啊真系好逼人啊，好多人都想逼入去打卡，哇好靓喎！
9: 系就系几靓嘅，不过咧我唔系讲中秋啊，三姑，就系咁嘅。上个礼拜日咧有个歌手喺铜锣湾搞快闪活动派雪糕啊嘛。
11: 喂，估唔到你又争得尾咯！喂，原来你都系 guarantee 嘅 fans 嚟噶吓。
9: 咁我都叫有听下佢啲歌嘅，咁佢嗰首用背脊唱情歌都真系几好听嘅。
11: 乜你有共鸣咩吓？喂，首歌咧系讲失恋之后，仲要对外工作嗰份内心嘅痛苦、啊，所以咧就用背脊对住人哋，唔敢正面示人啊嘛。嗱，即系咁啊吓。就要失恋先有共鸣㗎嘛。乜你呀、
9: 輝仔咪聊交嗌呀。喂，如果我冇共鸣嘅话，你呀更加冇资格听啦嘛。
6: 乜嘢大學生，你下面督到你个死穴啦，将你一棍啦，冇声出嚟呢。
7: 驚我讀啦，大學生同阿咪小姐喺同病相怜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11: 讲咩啊？阿铎叔啊，依家你一个啊，得罪晒我哋两个啊！
9: 唔系咯，喂，仲有啊 ，guarantee 咧，今次系宣传新歌，唔系头先嗰首咯。
6: 系我阿咩咩？咁你嗰日几点钟去啊？
9: 嗰日啊，6点左右啦。哇，嗰阵啊，几逼啊！
11: 哎呀，梗系啦。嗰日个时间表咧写咗噶，4:30咧就喺铜锣湾派雪糕，6:00咧就喺百德新街咧就举行神秘活动啊嘛，咁梗系多人啦、啊。
9: 咪就系咯，不过我仲要见到咧嗰度搭咗个临时舞台，咁大家以为啊佢会即场唱歌噶嘛。
6: 咁、所以逼爆晒人嚟啦。喂，系咪啊？
9: 系啊，嗰阵咧连对出嘅马路啊、的士站啊都企满晒人。哇！我逼都逼唔到埋去啊！
11: 梗系啦，你6:00先去到。喂，啲人啊，早2-3个钟头咧就已经要去霸位噶啦。
9: 系啊，我点知啫？最后啊，咪仲要惊动警方到场咯。
10: 阿美啊，咁你当时企喺边度啫吓？
9: 嗰陣咪啱啱企喺馬路中心囉。
10: 啊喂好危險㗎喎。哎呀你要顧住自己安全㗎。
9: 三姑我梗係會啦。哎呀但係嗰陣真係冇辦法啦點都要行過去㗎嘛。
10: 我冇辦法
9: 嗯。
10: 咁我又真係唔明喎。
6: 等我咩呀咁最後點先。
9: 哦可能呢現場真係太過混亂啦。嗰陣大會呢就播咗段廣播話要取消活動囉。
11: 咁咪梗係啦。我睇過網上啲人話最衰呢都嗰啲唔守秩序嗰班人囉。嗱即係咁啊你逼還逼啊你冇逼出去馬路嗰度嘛。喂嗰啲人啊阻住晒啲交通呢又叫極都唔走喎。咪搞到一拍兩散囉咩啫。
6: 咁咪照計都係主辦方嘅責任啦。明知嗰度地方唔大就應該呢事前擺晒圍欄啊維持秩序啦嘛。呢啲咁嘅活動喂佢哋唔應該係冇經驗㗎喎佢哋有㗎嘛係咪
11: 咁我唔知啦。不過搞活動嘅人呢又冇理由評估現場係唔多人㗎嘛。唔通博自己個藝人啊唔夠受歡迎咩
7: 係呀。喂今現場咪噓聲聚起。
9: 哦係呀。不過我又拍曬手掌囉。
11: 啊拍手掌
9: 係呀。
11: 唔係呀嘛。喂真係咪你唔係 fans 嚟嘅咩
9: 係呀。我都算係 fans 嘅。
11: 咁你又拍手掌
9: 係呀但係我唔係當日嘅參與者咋嘛。我只係咁啱路過嗰度我要去對面嗰間餐廳呀。
10: 啊即係話當時阿美里呢就企喺馬路中心。唔係要追星係咁啱呢過緊馬路啫係咪
9: 係呀我幾時話我嗰日係參與者啫我路過咋嘛。
6: 咁就唔怪得你拍手掌啦原來你係受害者。
10: 哎呀呀咁上個禮拜日呢周記呢度咪有兩個受害者嗱阿朵呢就踩單車變咗推單車阿美呢就由路人變咗係受害人
12: 仲有第三個 由破世界紀錄變咗做世界級嘅公關災難 So ridiculous
6: 咩你 Jaden 媽
11: 哎呀邊個得罪 Jaden 媽一定冇運行啦

0: 哎，系啦，即系点啊？唔使嬲嘅，嚟嚟，有杯金牌咖啡，下课先吓，嚟，
1: 系啦系啦系啦，喂喂喂。边个得罪你 Jordan 妈啫吓？哇，搞到你咧，头先咁鬼激气啊！
0: 系咯系咯，
2: 咪系上星期日我啊带 Jordan 仔啊去参加嗰个三文治制作班咯。
3: 系啊系啊，我都有听你讲过啊。你话嗰个系面包公司搞嘅，系谂住破世界纪录啊嘛，系嘛？
1: 三哥啊，三文治、啊、可以点破世界纪录啊吓？一次过食最多塊嘅三文治咁样啊！
2: 哎呀，嗰日啊，佢哋邀请咗700个小朋友去整三文治啊！
4: 哦，咁都几好啊！亲子整三文治，听落都几有趣啊
2: ！No， 唔系亲子噶，佢哋话咧要个小朋友自己整啊，家长咧只能够喺出面等噶咋。
1: 喂，咁啊真系离地啲嗱，家长、最紧要梗系打卡噶嘛，你要佢哋留喺出面等我。哎呀 ，Jordan 妈唔铲到佢上天有鬼啦，真系。
2: 喂，我啊似系咁 reasonable 嘅人咩吓？
1: 唔似 Jordan 妈，一啲都唔似啦，真系。Jordan 妈咧最讲道理
2: Of course， 你哋评下你先。嗱，个大会咧就叫小朋友嗰日1:30报到，仲要写住不准迟到，预时不候。
1: Jordan 妈你一定唔会迟到啦，
2: Sure， 我啊 sure 早到添啊，我同 Jordan 仔咧1:00就到啦。但系你哋知唔知个活动啊？最后系几点开始啊？3:00 啊！系咪好夸张？你要啲小朋友啊入场自己等个几钟已经衰噶啦！佢哋3:00嘅时候仲喺度登记咋，得嗰一条队要帮700个小朋友登记啊！嗰、那个 efficiency 真系超级低咯！
3: 哎呀呀，乜咩咩咁啊啊啊 ！Jason 啊，仔啊，有冇事啊？冇事啊嘛，佢吓吓吓，
2: 我 Jordan 仔咁醒目啊，就梗系冇事啦。但系现场有啲小朋友得个5-6岁，你叫佢哋等个几钟，嗱唔好多啊，100个啊排队走去厕所啊，都有排你搞啦。最 ridiculous 嘅系咩啊？又话不准迟到，但系个活动自己就不断 delay 咯。
0: 喂，今日搞嗰啲活动咧，咁嗰啲公司啊？唔系会请公关帮手嘅咩？应该有晒经验噶噃，佢哋
4: 咁都要睇下嗰间公司系咩水平，同埋有冇心咯。
3: 我有冇听错啊？未、有冇心？冇心就唔会搞个咁大型嘅活动啦。
4: 系啊，三哥，有心搞活动同有冇心照顾小朋友嘅需要系两回事嚟噶、
2: 呢位亚美小姐就有 common sense 啦。
4: 啊，多谢晒啊！
2: 嗱，嗰日咧，我喺现场咧睇住大会，迟开始不得止。佢哋啊，又要安排咩负责人讲嘢，又要花时间影大合照，破纪录就系主角班小朋友。佢哋当系报警咋？
3: 喂，咁会唔会夸张咗啲啊？700个小朋友啊，破纪录整三文治、啲小朋友先系主角、
4: 三哥、Jordan 妈讲嘢咧，可能有时啊夸张少少，不知但系当日边个系主角，大家心照啦。
3: 你原来系咁噶
2: 到完场嘅时候啊 ，overrun 就梗噶啦。但系点样接小朋友呢又唔清晰、事后啊咪个个话我哋啲家长啊撞烂个门柄咯，但系咧就冇人批评个主办单位安排混乱、
1: 咁网上面都好多人闹佢哋嘅，同埋我啱啱都 check 到啊，主办方原来事后咧都有补镬噶，咁佢哋就话咧现场人数众多，咁啊等候时间较长、咁啊部分家长咧因为希望尽快汇合，咁啊出现咗啲推撞啦。咁我向受影响嘅家长同同学咧就公开道歉嘅，咁仲话咧已经主动联络所有家长去收集意见，仲咧表明会虚心接受批评啊，检视流程同相关措施咁。
2: 佢哋啊系虚心定系心虚啊？错啊就认咗佢啦。
0: 咁你就话啦，香港搞呢啲活动啊，唔系应该好有经验嘅咩？乜点解踩单车系咁？啊！追星快闪又系咁，连小朋友整三文治都会系咁嘅。
3: 哎呀，老收做咩咁怒气啫？呢啲系个别事件啫。我相信搞活动嘅人啊，都系想做好件事嘅，不过就出现咗一啲预计唔到嘅瑕疵啫。
0: 瑕疵
3: 系啊，
4: 系咯。 其实呢我都有去过好多大型活动，咁主办方啊理论上应该预估晒所有可能出现嘅突发情况，预先諗好晒后备方案㗎嘛。但係头先我哋讲嗰几单呢真係反映到佢哋嘅应变能力好唔够囉。
0: 我就係担心呢样嘢啦，搞活动搞到一锅粥，除咗係明显应变能力有问题，喂会唔会反映出背后啊更深层次嘅不足呢？
4: 周老板你咁讲都有可能㗎。好似单车节咁啊，表面上就係突发意外加上个别工作人员误判啦。但係亦都反映出啦，佢哋指挥中心啊冇協調，每个点之间啊缺乏溝通，高层次嘅决策啊都出咗问题囉。
5: 哇係啦，真係。其实本来係好小事嚟嘅啫。如果当时唔好行错路，最后啊可能冇咁塞车呢，系咪啊？
4: 好似啊公关公司啊同唱片公司咁啊，我识好多 friend 都话呢几年啊叻嘅人好多都走咗，咁有啲升上去嘅本身啊一系就经验未够，一系就可能未够班添。喂，呢啲都系人才流失嘅蝴蝶效应嚟噶。
0: 我就唔识啲咩叫做蝴蝶效应啦。我淨係知道香港以往嘅成功呢都係靠一代一代香港人嘅努力，但係當一班有能力有經驗嘅人走咗之後呢，我哋係咪出現咗斷層呢？
4: 所以近年咁多盛事啊，但係又不時出事，可能都唔係巧合嚟㗎，背後呢可能係反映有啲人重視形式忽視細節，但係又盲目追求成果囉。
5: 咁佢就係盛事一箩箩，但係又接连倒寫罗鞋囉。
0: 唉，咁咪真係要刀下留人啦。
5: 周老板，即係点啫？你係想公开呼吁呢啲公司就算有人犯错都唔好斩头，要俾个机会佢哋咁，係咪呀？
0: 我係想讲香港呢个大都会呢，如果想继续成功，第一样就要留人，即是呢要令到那些人才呢愿意留在度啊。
6: 咁唔使成个香港咁讲啊，讲你肥佬嘅周记咪又係咁。
0: 咩
6: 我想问下你啦，拉表叔本来你应该接你班㗎嘛，但佢依家走咗去法国喎，你个周记咪又係断层，你諗住点搞
0: 㗎？周记就係我就係周记，周记将来我自有打算。

0: 感受中华二十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1: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0: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二十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0: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2: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
3: Hello， 大家好，我梁日章。平常心开始咗啦，人生有啲遗憾，能唔能够填补呢？就睇你自己嘅心态啦。好多年前睇一个古仔，就系有个人咧逼上一个火车，哇！啲火车真系好逼吓，好多人逼晒上去，咁啊开动咯。开下呢个人突然之间咧唔小心想自己蹬一蹬鞋里边嘅沙嘅时候咧，一失手有一只鞋咧就飞咗落火车外边，即系话火车开动紧啊嘛，鞋跌咗出去出边，仲执唔执到咧？当然执唔到啦。当时佢望住一只冇鞋嘅脚，同埋另一只着住鞋嘅脚，谂咗一阵，就将着住鞋嗰只脚嘅鞋咧，除埋出嚟，即系另外嗰只鞋掉咗出去啦。啲人就喂，你做乜掉咗鞋啊？咁佢就话咯，我都已经冇咗一只鞋啦，其实得翻一只有咩意思咧？倒不如我掉出去，或者啊，有人执到两只鞋，咁咪对佢有用啊嘛。嗱，人咧有时要豁达到咁样。但今日嘅故事咧又唔系、哦，今日故事就系一个人咧吓喺古时买咗一个咧非常有历史价值，亦都好贵嘅紫砂茶壶。呢、这个紫砂茶壶咧一跌就烂噶啦，所以佢咧对于呢个紫砂茶壶每一日咧都系非常之小心翼翼，斟茶啊、收藏啊，都系抹啊，都系咧好小心，因为好惊一跌落地咧就冇咗噶咯。啊，点知有一日真系唔好彩，失手唔觉意将个紫砂茶壶嘅壶盖通一声拱咗落地，碌咗埋一边。哎呀，于是佢心好痛好痛，冇啦，得翻个茶壶，冇咗个壶盖。嗱，佢个心情就好似之前嗰个喺火车上掉咗只鞋嗰个人啦。我得翻个壶，冇咗个壶盖，已经唔系完整啦。唉，不如唔好要啦。当下咧一时冲动，就将呢个紫砂茶壶从窗户里边掉咗出边。好啦，咁嗰晚咧就好唔开心，瞓觉啦。到第二日，佢谂嚟谂去都要扫翻嗰个残余嘅壶盖噶，烂咗啫，你都要扫咗个垃圾，唔可以有到佢瞓喺地下噶。于是攞扫把嚟想扫翻佢，哇！点知咧意外地发现嗰个茶壶盖咧冇烂到，点解？因为原来碌下碌下碌咗埋一个棉拖鞋上面，阻挡咗嗰个去势吓，亦都咧好似一个气垫咁，佢就冇撞落地下，冇烂到。当时大佢心谂，个壶都掉咗落街，烂梗啦，系嘛？跌落地下就唔烂啫，跌出窗外边系烂梗啦。于是佢好嬲咁拎起呢个壶盖，砰掉烂佢，唔要啦，因为个壶都冇啦嘛。好啦，好唔开心。到佢行出去出边嘅时候望下，咦，琴晚掉嗰个紫砂茶壶完好无缺，挂咗喺树上边，即系话如果佢唔掉烂个盖咧，这个壶仍然可以继续用。这个故事讲乜嘢？人生皆冲动，有时有啲嘢係有得补救，有啲嘢未必可以想象中咁差，但係如果我哋太冲动行事，好多时候个结果就唔係我哋能够补救㗎喇。平常心，我哋下次见，拜拜。

0: 哇，天普市可以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1: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0: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1: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0: 仲有龙虾伊面、龙虾粥全力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6.99，全日供应，
1: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可以大酒楼。
0: 订座电话6262802998，
1: 因为请以电脑可报为准。
2: 朋友，你在美国辛苦赚回来的财产，在你百年归老的时候，你留下的财产，你的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一年之后才领取到你的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电话6263089308，6263089308。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做个好人，做个有心人。

0: 已经开通咗㗎啦，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提出你哋嘅问题，或者係分享一啲你哋生活上面嘅经验，一啲见闻，或者回应我哋听众提出嘅问题都可以㗎吓。欢迎我哋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我哋直播室 ,323-520-1430, 由而家一直到四点钟我哋节目结束嘅时候呢都可以接听大家嘅电话㗎。同时我哋短信方面啦，咁亦有唔少听众呢就透过短信去问问题㗎，咁我哋做一做呢一方面嘅情况先。喺寻日节目里面我哋听众朋友就提到持有粮食券福利嘅一个粮食卡 EBT 嘅朋友，喺上个月喺今个月开始呢就有60蚊嘅额外嘅津贴。而有听众问到啦，诶，呢60蚊嘅额外津贴可以去边度买到一个生鲜蔬果呢？咁有听众就回复咗啦，具体嘅名咧就系叫做 Mother Nutrition Center，Mother Nutrition Center 系一个专供生鲜蔬果嘅，好似超市咁样嘅铺头，嗰度咧就可以凭住呢一个 EBT 卡，有额外嘅60蚊嘅生鲜蔬果嘅购买。咁样嘅补助嘅，咁好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嘅分享。另外呢位听众呢就讲佢有一个黑色垃圾桶，有一张警告收据，唔知係咩原因。呢方面我希望呢位听众能够详细啲提供你呢一张收据上面嘅内容。究竟是什么警告呢？警告你什么呢？那我们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提供的资料并不是说那么全面。不过如果黑色垃圾桶收到一些警告的字条，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最主要有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听众可以跟我们分享呢？那欢迎你打电话上来跟我们谈一下的。做个有心人你好。
1: 啊，经纬你好，
0: 你好。
1: 我立寻人启示，我朋友黎南
0: 系
1: 已经唔见咗佢7-8年啦。咁啊，想同佢，你想同我，我想同佢联络，去揾翻以前帮佢游个大门嗰间屋，我就喺嗰度啦。
0: OK， 请问你系边位呢？请问你系边位想同你嘅朋友联络啊？
1: 老
0: 陈
1: 佢好知道啊，黎南。
0: OK， 好，好，咁再冇补充。
1: 另外，关于个垃圾桶问题咧，因为你如果乱掉其他嘢落去唔同垃圾桶，我会罚你
0: 嘅。明白，好可能系即系违反规矩，咁啊，所以有张告票系咪？好嘅。
1: 系啊，因为你大落掉草，你掉咗垃圾又唔得，掉垃圾你撞草落去又唔得咁啊。
0: 明白，好多谢你啊。好，咁多谢我哋听众朋友嘅补充，咁同埋呢寻人，咁睇下有冇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识得或者认识你啱啱所讲嘅嗰位朋友，可以就帮一帮你啦。做个有心人你好。
2: Hello， 我
0: 係
2: 点南美心多，可以 send 俾我嗰个头
0: 发咪头皮，系麻烦你发短信去我哋嘅留言信箱626-866-2525，节目结束咗之后咧，经纬可以转发俾你嘅。做个有心人你好，
3: 经纬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下你头先讲嗰个攞粮食券攞食物嗰个地址，嗰个 Martha New Center 嗰个。家庭是怎样的，那个有详细地址给我呢？
0: 具体地址看看有没有听众能够提供给你了，好不好？
3: 那个名字，那个地方的名字，那个头那个名字，你签一签给我。
0: Mother， 即是妈妈。M-O-T-H-E-R。
3: M-O-T-H-E-R，
0: 嗯。Nutrition。N-U。
3: N-U。
0: 是啦 ,T-R-I。
3: T-R-I
0: 等我睇睇先啦，我唔好破拼错。Mother Nutrition Center， 具体嘅地址咧，我哋听众好似有相关嘅一啲图片有发过嚟俾经纬嘅，咁如果你感兴趣嘅，我都可以将一个图片咧就转发俾你。Nutritional 系啦，
3: 咁咧。

0: 咧借我个电话俾咗你话嗰、那个即系甩头发嗰个嘅、
1: 嗯，
0: 你顺便俾我，你顺便俾埋我依个地址俾我啦。
1: 好，吓、啊、好，多谢你先。
0: 我系626，
1: 系
0: 636，
1: 系
0: 7769，
1: 好得。
0: 唔该你吓，边位？
1: 做个有心人你好。
2: Hello， 边位？
1: 系。
2: 我想补充翻咧，我琴日咧有影嗰个袋，我去啊 Mother 嗰度攞生果啊，
1: 嗯，
2: 我有影过去噶啦。哦，不过咧 ，Mother 喺个铺头咧，喺 Monty 又有，即系几度都有噶。不过我系你呢部呢边 Lucy Meet 个头，
1: 系好多间嘅系咪？
2: 系啊，
1: 嗯。
2: 咁但系咧，我再补充系甩头发嗰、那个，
1: 系、
2: 因为我喺 Coco 买嘅，所以唔使各位周围揾啦，入你入 Coco 卖头卖洗头水嗰度揾就好啊。四十几蚊一支噶。咁佢有一支咧系啊过头嘅润发，但系我唔需要买嗰啲咯，因为太贵啦。两支都系咁贵嘅钱，我只系买支洗头水咧，我用唔够半个月咧，个头发真系冇咁样甩。但系几个人用话好啊，
1: 嗯，好嘅，
2: 哦 ，OK，
1: 多谢你分享，系好，咁啊，多谢我哋听众朋友啊，提供咗咁多有效嘅资讯啊，欢迎我哋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我哋直播室3235204300，你好，做个有心人。
3: 哦，主持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想问啊，琴晚咧，我听到话日落大道啊，两位主持讲啊 ，Orange County 有个啊 tower 啊，我想请问咧，你啊知唔知道啊？我想请问你一阵你可唔可以入？你放工嗰时，你帮佢讲一讲一声，叫佢啊，俾个 location 得唔得？
1: 好，咁我睇下第一个，睇下有冇听众回复你先啦。第二个，我睇下我有冇机会见到佢哋，叫佢哋讲俾你听啦，好冇？好，多谢你。
3: 好啊，
1: 做个有心人你好。
4: 系你好，经理唔好意思，先同我唔听唔到嗰个喺甩头发喺 Costco 买嗰只洗头水系叫乜嘢？唔该。
1: 麻烦你留言去我哋嘅留言信箱62686625525，我可以转发俾你。系咁啊，嗱，呢个问题如果有听众有需要呢方面嘅资讯嘅，唔需要再打电话上嚟啦吓，直接留言去我哋嘅留言信箱6268662552562686625525，发短信过嚟都可以嘅，我可以转发俾大家。再提醒大家，当经纬转发咗资讯俾你哋咧，唔需要回复我哋噶啦吓，因为如果你回复，人人又回复，有100个人回复呢，咁我就收到100个 thank you， 咁就冇办法能够睇到其他嘅短信㗎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唔需要咁客气啦、啊、收到就收到啦，就唔需要讲多谢，唔需要讲回复嘅，我哋就转发而已嘅啫，否则你转回复咗呢，反而係增加咗我哋嘅工作量。咁希望我哋听众朋友能够体谅下、希望大家俾少少耐性，等我結束咗之後呢，我哋再回覆大家而家入緊嚟嘅呢啲資訊。我相信大家都好關注到甩頭髮呢個問題啊，確實真係好多嘅聽眾好想改善一下呢個頭髮嘅情況啦、啊、我收到好多好多嘅短訊啦、啊、如果我喺呢一個頭髮水嘅代理呢，我就發咗達㗎啦。咁但係我哋冇任何嘅廣告成分嘅，純粹就係聽眾嘅分享，无论是购买地方或者这个牌子有没有效呢，你们就作为参考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建议，听众讲他用了之后，咦，效果不错、哦、给大家参考，所以大家呢因应自己的情况、啊、作出判断、啊、不希望有些听众觉得随便用，但是这一只 洗头水的成分很可能对你的身体有一些不是那么适合、哦、或者过敏、哦、这样东西呢，就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咁样去了解一下呢个洗头水嘅成分啦。如果你身体上面有特殊嘅情况呢，最好啊都系同医生方面呢去了解一下。呢方面呢就都系用喺自己身上面嘅嘢呢，大家都系要谨慎啲啊，提醒一下大家。做个有心人你好。
5: 系嘅，关于攞蔬果60蚊嗰个地址系10016 East Garvey Avenue。
1: 系。
5: 电话系62657955597。
1: 好，多谢你。好，我哋听众就提供咗其中一个地方嘅电话同埋地址。做个有心人你好。
6: 系
2: 年你好，我希望你将甩头发个光喺再喺电视里边讲一讲，咁又唔使咁多人打电话俾你骚扰你啦，系咪？大家都好咯。
1: 系，首先我哋冇电视啊，我哋可以喺电台里边透过留言信箱，大家有任何需要可以发短信过嚟，咁我就唔再回复啦。做个有心人你好。
2: 诶，几位啊？
1: 你好。
2: 我继续咧讲呢个嘅即系呢个呢个 C T 个素描啊，即系嗰啲即系嗰啲化疗嗰啲啊辐射嗰啲啊，即系你做完之后咧，就一滴一即系除咗饮大量个水啊嚟排走呢个嘅辐射之外咧，就最好咧就最有效咧就摄取。多啲呢個抗氧化嗰個果膠啊，同埋呢個嘅多糖體嘅天然嘅食物咧，即係例如蘋果膠啊、海帶啊、紫菜啊、木耳啊、牛蒡啊之類嘅食物啦、啊。咁你亦都可以咧，即係用八隻或者十隻咧嘅，即係我嘅呢個天然嘅蘋果咧，加一咖啡增嗰個丁香咧。就五碗水咧，就爱嚟煮去一至两个钟头咧，咁啊整成呢个苹果胶隔咗啲渣嚟饮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去呢个 Trader Joe's 买一袋嗰啲红萝卜噶，入边咧有呢个嘅浅黄色嘅萝卜噶。咁啊你哋咧就以为咧呢叫做白萝卜，其实佢系西欧嘅防风草嚟噶，佢啊。去即系攞嚟一大煲嚟煲啊，即系当茶嚟饮啊。佢呢个排走呢个辐射咧，即系唔错嘅，佢个排毒嘅。啊，咁只喺呢个 Trader Joe's 先咧有得买嘅。咁佢呢个防风草咧，佢冇咁削，佢有滋润嘅作用。你放呢个红萝卜大概两三条啦，呢、這个防风草两三条。同埋呢个牛蒡啦，两三条啊，煲一大煲水啦，佢呢个排毒咧真系非常之好，同埋多食咗啲果胶啊，即系苹果，即系我哋煮成啲胶啊，佢排毒排得好犀利嘅，系即系做咗化疗啊，系好即系唔错嘅，尤其是嗰啲照嗰啲 X 光啊，即系一定咧要饮嗰啲矿水啊。先排走啲毒素啊！咁啊，仲有咧，我提议咧，即系五十岁嘅人啦，即系以前咧就六十五岁咧就先系俾打一种一个肺炎针，因为好多啲人咧都系死于呢个肺炎啊，即系呢个明星啊，呢、這个叫做大 S 啦，同埋呢个谢贤啊，有其他啲明星啊，都肺炎啊死嘅，去。去嗰隻感染咗你呢隻嘅細菌咧，即係一種嘅用個抗生素啊，用呢個菩提西林咧嘅特效嘅抗生素咧就可以醫治。但係現在咧，佢呢隻菌咧已經變咗種啦。咁啊，加下咧呢個研究啊，做個新藥嗰個疫苗啊，係2024年咧出產嗰個新藥啦，叫做 PC 啊。PCV21 啦，即系PCV21 以前嘅15啊或者20啦，佢冇呢个21咁好啦。佢一生人啦系打一支针就够啦。咁啦，我希望你哋快啲打啦，尤其是柳川风啊咁肥啊，即系应该去打。我鼓励你哋，因为到咗50岁咧就最好去打。咁啊，防治啊嘛，因为好多人啦都系死于呢个肺炎啦。所以非常之非常之小心啦。佢呢隻針咧，你冇保險啦，370蚊即係一支嘅。咁你有呢個醫藥卡啊，個保險啦，就免費嘅。咁你哋快啲去打啦。即係一個嘅有責任嘅家庭醫生啦，佢會咧去叫啲病人去打嘅。咁佢會提醒啲病人去打。咁你哋啲病人咧就。check 谂住医生啊，唔系话开单俾你啊，即系得过且过啦，咁啊好失嘅机会啊！佢呢啲系你自己自动去打嘅，去嗰啲药房啊嚟打嘅， 这个最重要最重要啊，尤其是这个老人啊。OK，
1: 好多谢你的资讯，是。好咁啊，好多谢我哋听众朋友啊，提供咗咁多有效嘅资讯。咁如果听众朋友对于我哋节目里边所提到嘅一啲资讯吓感兴趣嘅，想了解更多嘅，咁可以透过我哋嘅留言信箱62686225255发短信过嚟，咁经纬咧就可以回复大家噶啦，将有关嘅资讯可以转发俾大家嘅。听日系我哋星期五，菲菲会嚟到我哋节目现场回答大家嘅问题噶。有兴趣想提问的，或者有问题想咨询菲菲的，欢迎大家亦透过我们的留言信箱留言给我们啦。或者听日现场12点钟到1点钟做个有新闻节目时间里面打电话来到我们直播室，直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问然后解答的。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听日晏昼12点钟到1点钟星期五特别的时间，菲菲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到时再跟大家做个有心人，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听日晏昼再倾咯，拜拜。
6: 想找律师，
7: 余晨锋律师楼为你解决法律疑难，争取最高权益，
6: 侦办车祸意外伤亡案件以及各类刑事民事商业诉讼，
7: 理赔迅速，效率超住。
6: 余晨锋律师有超过20年的加州及联邦出庭经验，处处以客户权益为首，
7: 专业的知识，周全的诉讼方案，为你带来满意的口碑。
6: 余晨锋律师楼提供车祸紧急处理小组到府服务，
7: 7日24小时服务热线626-289-2833。
6: 余晨锋律师为你带来更美好的明天。
8: 36.99元，36.99元，旺季系巴黎啦！
9: 专集足都仲系7.99元，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8: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99元，大龙虾15.99元，靓到爆！
9: 敬请大。

0: 7.99 专集中，快啲打电话定位6262808188。
1: 红级档位，评论正之最，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0: 文景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户创经济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
1: 千里之行始于民境。
2: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嘅距离，并且拨打911。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0: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智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咦，你屋企换晒新门窗啊？睇落好通透喎、
3: 啊。系啊，前排换咗恒益门窗，感觉成个环境都升级咗。
2: 咁靓系咪好贵噶？
3: 放心啦，佢哋系美国本地工厂直营，做咗20多年嘅大品牌，品质同性价比都有保证。最正系乜嘢款式都有，全屋换新一次过搞掂。
2: 听落好抵，睇嚟我间新屋装修都要揾佢哋啦。
3: 免费报价专线6264953726 4953726。
2: 恒益门窗，天长地久。
4: 粤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霍双仪报道嘅新闻。乔治亚州知名游乐园六旗公园日前发生一宗罕见的过山车致命意外，再度引发外界对超高速游乐设施安全监管的关注。一名42岁男子卡里姆星期一在搭乘时速高达110公里的过山车哥利亚时，意外从高空座椅被抛出，撞击其他游客之后堕地身亡。意外发生后，六旗已经预防性地关闭北美九座同款设施，制造商亦都已经接手调查。这宗事故凸显美国对大型游乐园安全监管的漏洞。目前联邦政府并未统一规管固定式过山车，全部由各州自行制定标准，规范严格度参差不齐。专家指该设施配有多重安全锁定与侦测机制，究竟是基建故障、操作失误抑或乘客行为所致，乔治亚州官方正展开全面调查。总统特朗普昨日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造势晚会上表示，泄露军事计划的人应该被枪毙，并且说这些人是世上最卑鄙的人。特朗普说，美军原本计划对伊朗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因为行动细节提前被传媒披露，最终被迫取消。他又当场批评采访活动的记者，说他们的行为几乎同泄密者一样糟糕。特朗普过去亦都曾经多次抨击政府内部泄密，并在今年7月表示支持追查接收泄密资料的记者。今次他进一步提出应该枪毙泄密者的讲法，引发关注。特朗普今次前往亚利桑那州，原本是为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比格斯助选，不过他演说中花较少时间谈及经济，反而强调物价正在下降，并表示伊朗战争很快会结束。这番说法正值民众持续面临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表示，乌克兰将不再遵守总统特朗普要求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指示，准备恢复相关军事行动。泽连斯基之前为了配合美方的要求暂停了这一类攻击。泽连斯基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公开批评美国对俄政策，质疑总统特朗普为何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好。他又表示，美国军方曾经威胁如果乌克兰继续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就可能停止分享情报。不过美国官员否认曾经威胁终止情报合作，并表示目前没有削减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援。另一方面，乌克兰日前表示军方使用的星链军用通讯服务部分功能受到限制，当局正确认服务是否恢复。欧洲多国领袖支持乌克兰恢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认为俄罗斯能源收入正用来支持战争，但保加利亚总理反对攻击炼油厂。欧洲领袖亦都批评美国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美国市场，认为可能增加俄罗斯的战争资金。德国总理默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给美国控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今日在布鲁塞尔开幕，默茨在会前回答传媒提问，指出俄罗斯资产是在欧洲被冻结，就应该继续冻结在欧洲，强调这个是欧洲事务，应该由欧洲自行决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传媒较早时报道，美国政府近期提出一项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由华府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现时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大约为2100亿欧元。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海军消息报道，一艘关闭追踪系统试图违规穿越亚曼湾禁航区域的运油轮 在福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起火，暂时未知伤亡情况。伊朗军方副总参谋长萨瓦里说，福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警告船只不要试图穿越，指未经协调下驶过将招致后果，强调海军拥有新装备和年轻力量应对敌人威胁，保持对区内全面控制和监视。美国与伊朗谈判前景交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警告，敌方即使展开军事行动，利用炸弹和导弹都无法迫使德克兰投降，呼吁伊朗人民团结，避免内部分裂，否则会让敌人得逞。其有 MRBMS 430列支新闻报道员。
0: 如果发生车祸之后，人身受伤的赔偿和保险公司的谈判，你都无需担心。交给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服务华人市区超过40年，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团队为你处理棘手的车祸案件。
6: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7: 我是 Tammy， 负责客户关系总监，为你全力以赴。
5: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8: 妈妈长期食血压和糖尿药，直到整个人散晒，冇气冇力冇晒精神啊！
9: 食维康纯虫草啦。
8: 你呢？最近系零舍胃猛。
9: 我有维康纯虫草啊嘛。老婆，你呢排都油情万种咗噃。
8: 全靠食维康纯虫草啫。
9: 维康纯虫草采用美国高科技低温提取破壁精华，效果有目共睹，国际心融行业卖中。维康纯虫草嘉玲之王，保你身体健康精神爽。
8: 1866-583-9333。
10: 我是吕珊，本宫都是吃维康纯虫草的，我的健康当然首选维康纯虫草啦。
11: 天气报告。
5: 洛杉矶今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2-86度之间。预测明日的天晴，气温介乎在72-91度之间。再睇下城市间嘅天气概况。Pasadena 天晴88度，相对湿度13%。洛杉矶是93度，相对湿度11%。蒙市92度，相对湿度12%。Tampa City 90度，相对湿度12%。丹麦巴88度，相对湿度14%。而安华92度，相对湿度14%。智慧齿有问题，长在下边、侧边，或是智慧齿疼痛、肿胀、感染。
12: 不要担心，如果你有牙科医疗类的保险， Lotus Dental 接受智慧齿检查、拔牙和手术。
5: 即使你没有保险， Lotus Dental 以合理的价格帮你拿走智慧齿。
12: Lotus Dental 帮你的智慧齿及时正确治疗。
5: Lotus Dental 七天营业，快点预约 Rosemead 626-286-5600， Westminster 714-379-2560。
13: 每日一句陈述主持，今日介绍嘅系我不同意你讲嘅每一个字，但我愿意誓死保卫你讲话嘅权利。我唔同意你讲嘅每一个字，但我愿意誓死保卫你讲话嘅权利。据讲系法国著名嘅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嘅名言，有人认为系出自伏尔泰俾一位教士嘅信，亦有专家经过考证得出结论，认为伏尔泰呢句名言仅仅系一个误传而已。最早提出这个名句是英国女作家霍尔，她在1906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伏尔泰之友》的书中写了这句话，后来这句话又在另一本书信中的伏尔泰中再次出现，但此后霍尔明确地表示她只是忠述了伏尔泰的思想。她的依据是爱以维修事件，伏尔泰并不喜欢爱以维修所写的《论精神》这本书，称之为一堆毫无道理的思想，但当爱以维修的书出版之后，受到教会和当局的攻击，伏尔泰又为爱以维修辩护，于是霍尔在书中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写道，我不同意你的讲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从此成为了伏尔泰的一贯态度。霍尔将这句他自己写的评语加上了引号，结果使后人以为这个是转自伏尔泰本人的话。霍尔自己后来亦响封俾朋友的信中承认，是他误将这句话加了引号，而导致了读者的误解。他响信中讲，我不同意你的讲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我本人的话，我不应该将它加上了引号，我无意之中犯下的错误误导了他人，使他人以为这个是出自伏尔泰的一句话。霍尔的这封信后来被收入在194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 日内瓦霍尔泰博物馆馆长维尔兹曾经在1994年一次电视采访中重提了这件事，以证明霍尔泰确实从来没有讲过或者写过这句名言。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通过各种语言的形式针对政治和社会中各种问题表达他的思想和见解的自由。言论表达的语言形式很多，包括口头和书面等表达形式。广义的言论自由还包括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还包括创作以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以及其他富有表现力的资讯。言论是公民表达意思、交流思想、传播信息的必要手段和基本工具，已是形成了人民意志的基础。因此言论自由在公民的各项政治自由中居于首要的地位。我不同意你讲的每一个字，但我愿意誓死保卫你讲话的权利。这句名言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崇尚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宽容和公允。学者们都公认这句说话是伏尔泰人生态度以及思想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是否误传都好，这句说话都成为了提倡言论自由的名言。多谢各位收听今日的每日一句，我是陈述，我们下次再见。
14: 希洛杉矶县的选民们，选举季节来了，哪个都不想成为那个人，所以请务必投票，不要忘记贴上我已投票的贴纸炫耀一下。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寻找你附近的选票投递箱， 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er 为你提供。
15: 雪夕阳无限好，赏日莫度黄昏迟。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下午4点到6点日落大道开始，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日下
0: 出面是不是真的很热
1: 的？
0: 我們的冷气很劲，
1: 今日应该热
0: 的，
1: 今日应该热的，
0: 好热啊，
1: 天气讲了嘛，
0: 是啊，同埋有那个 Santa Ana 风啊，那些叫什么
1: 大风啊，
0: 很恐怖的风啊，即是干燥加埋大风，咁啊，可能即系担心嗰啲山火咁啊，咁啊，大家小心啲啦，系啊，呢个叫红旗，
1: 哦系啊，红旗
0: ，warning 啊，
1: 红旗啊，红旗，
0: 红旗啊，红旗啊，
1: 成个 air， 成个红色嘅，包括 Ventura County，
0: 好大风喎，真系 ，Fort Orange 嗰边好大风，
1: 咪系咯 ，Ventura County 嗰头啦，
0: 哦
1: ，Downson Oaks 啊，
0: 我哋呢边冇喎，
1: 冇噶，
0: 我哋呢边好静。不吹到埋你就好勁
1: 啦。到其實我唔知係咪個地理環境，應該係 the valley 叫 the valley 啫嘛。valley 就係Dawson Oaks 嗰邊啦嚇，即係 Ventura County 嗰邊。嗰度係好似冇山噶嘛。
0: 嗯，即係冇，即係冇。
1: 即係你冇，即係有時我哋真係唔知。
0: 我哋有座山好。
1: 係啦，
0: 有靠山。
1: 係啊，點解有啲地方會話誒適宜人居住？
0: 係。
1: 點解有啲人唔即係有啲地方唔適宜？
0: 係啊係啊，真
1: 係。其實就係個風啫嘛，
0: 差少少嘅。
1: 佢就話：如果你真係有個山咧，你就呢座山就係擋到風嘅。
0: 嗯。
1: 所以呢個山嘅山腳嗰度咪可以聚人啦。
0: 嗯。
1: 自然啲人就識得揾個地方，可能以前我要去搬一個地方，係嘛？美國人喺東邊就一路往西行。
0: 嗯嗯。
1: 去到邊度？呢個地方扎營好喎，呢度又有河流，係咪又有呢樣嗰樣？
0: 嗯，
1: 即係本能嚟嘅，自己識得揾，動物都係咁啦。
0: 嗯，
1: 人一樣。咁所以呢個山咧，我反而我呢樣係唯一，我係會覺得，如果我係搬去第二度，係可能啊，你話嗰度地方平好多，或者嗰度地方點點，有啲新鮮感。但係如果你一望冇山嘅，全部平地嚟嘅，即係一望無際冇山。其實我係覺得有啲怪，因為我慣咗望住聖基爾 mountain。其實呢個聖基爾 mountain 咧，因為我哋好近啊，我同你住差唔多，都係 foothill 好快就到山腳叫 foothill 啦。你其實有時清嘅時候望住，哇個山其實好近嘅，跟住以前咪冬天會落雪噶嘛，個山頂有啲雪，其實係好靚噶，
0: 富士山。
1: 其實我覺得其實原來我哋住嘅環境呢座山係令到我哋成個生活係靚咗啲嘅，即係你望去有個山有個層次咁喺度，同埋其實擋風嘅，因為你喺 valley 住咧，如果你冇個山咧，你嗰啲哇嗰啲沿海嗰啲風吹埋咧，嗰度啲人啊真係吹到飛起嘅，你一喺405咧。101、405或者行405、101咧，佢话一过咗山一扮入嚟咧，风平浪静。因为我以前见咗一个男人，佢喺住 Ventura County， 即系住远少少，佢就落嚟即系教我仔打 baseball 嘛。怪好奇怪，一转落嚟都冇晒风。
0: 嗯，
1: 怪我哋嗰边好大风啊，吹到架车都喐啊。佢一嚟到呢度，直情一啲风都冇嘅，好奇怪。所以头先佢影咪 Port Orange 就已經
0: 嚴陣以待啦，話好多消防
1: 係嘛，
0: 即係啊，要去到。
1: 喂，你而家有山火好大鑊喎！如果就係上次我哋 Outer Dinner 就係因為個風啫嘛。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已經有一個咯。
0: 嗯，不過去到真係十月份開始就係呢啲嘅山火季節嘅。
1: 哇！去到星期六嘅8点先停喎，呢個
0: Red Flag Warning 六三日，係咯，要小心咯。之前有一個山火是有個人蓄意的嘛，好像70多歲有個男人還是60多歲有個男人將他扔個煙頭嘛，拉到他。
1: 是啊。
0: 哦，就是上個星期有一個山火。
1: 但有時我不明白煙頭，不過當然乾燥會有機會著的，但有時覺得煙很快熄的嘛，煙頭。
0: 看看有沒有風的。
1: Yeah。
0: 剛剛有風的。
1: 就透火嘛。
0: 嗯。是啊。
1: 冷風起來透火這樣。嗯，系啊，总之就
0: 就系咁啦。
1: 但听日就更加系热噶，记住啊，听日
0: 系咯，又热啦，
1: 听日95度
0: 啦，又干啦，咁样咧。
1: 系，听日直情系热噶，
0: 系，
1: 最高95度啊，听日系 ，OK， 系啊，咁
0: 一路热落去，
1: 一路热到下个礼拜36到73，跟住又上翻去80几，跟住又
0: 好似下个星期有一系咪落雨啊？会惊嘅时候好似有雨落喎，又
1: 再下个星期，再下个星期先有。
0: 哦，到时又唔知又唔知会唔会落？嗯，
1: 冇错。
0: 好，讲下一个突发新闻先啦。有校园枪击案，小学喺俄勒冈州嗰边，暂时啱啱发生。
1: 俄勒
0: 小学生系。小學咁啊，话个枪手已经系被击毙，似乎唔系自杀吓。咁系咪
1: 个枪手唔系小学生系嘛？
0: 真系唔知，而家真系唔知道。3个人死咗咯，
1: 哦，
0: 当中包括小童。
1: 哎呀，
0: 咁我相信可能有教师啦，或者学校职员啦咁样。嗯，系啦，
1: 最新嘅
0: 喺 Oregon， 系啊
1: ，Breaking News
0: 发生嘅就晏昼。
1: 喂，记唔记得好？记唔记得之前咪有一个话六岁小朋友咪拎把枪喺学校？
0: 哦哦。
1: 咁啊，走火定咩？定系拎出嚟开枪？我唔知道，就打伤咗老师，记唔记得嗰单嘢？
0: 系系系，
1: 系嘛？
0: 系咪专登噶？好似专登嘅拎翻学校。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妈妈好似都俾人拉嘛。
1: 跟住个阿妈系有俾人拉噶嘛？
0: 系啊系。
1: 就话佢即系疏忽啦，好似类似啊。
0: 俾佢拎翻学校。
1: 咁就六岁啊，一年级嘅大佬。喂，近期咧，
0: 嗰个老师告学校啊嘛，系嘛？
1: 系系系。咁咁近期就终于发放警察个 body cam 嘅片。
0: 哦，你睇到啲咩？
1: 听到个小朋友劲粗口。
0: 系啊，见唔见到个小朋友噶？
1: 应该黑人嚟嘅。
0: 系啊，个妈妈系黑人啊，总之好似。
1: 咁就
0: 有冇影到个样啊？
1: 有打格仔。
0: 咁嗰条片系边个拍噶？
1: 喺个课室入边。
0: 警察拍。
1: 系啦，个课室入边。咁啊，
0: 警察去到嘅
1: 去到嘅时候，其实把枪已经冇拎走咗噶啦。咁有个老师就系
0: 送咗枪，但系冇。唔
1: 系有个老师就抱住或者捉住呢个男仔嘅。
0: 哦 ，OK。
1: 你谂下六岁
0: 啫，即系佢仲想开枪可能。
1: 冇噶啦，嗰时支枪定就唔喺身边啦。咁但系佢就揽住佢嘅啫，即系嗰时已经化解咗件事。咁但系个男仔就俾个老师即系捉住咗咯，即系意思揽住咗佢啫。佢去得边啫？六岁。咁但系就差人已经入咗嚟啦。咁就喺度倾偈，可能问做咩事啊咁样。咁呢个男仔系闹啲警察嘅，
0: 我闹啲咩啊？
1: 换粗口咯，系啊，即系所以咧，咪就系屋企嘅教育咯。
0: 系啊系。
1: 其实你点会怪佢小朋友啊？
0: 系。
1: 六岁佢点会识呢啲语言啫？佢点会识有咁嘅行为？就系屋企，所以好惨啊！
0: 咁
1: 我觉得真系一张白纸，真系喺边度出世，你个屋企家庭环境点样，注定呢一生。我真系唔怪六岁小朋友讲晒粗口，喺度闹啲警察，系成大人嚟嘅。佢话，即系你个即系用只 B 字头啊，只狗乸。佢话，即系类似好似咩啊？唔惊你啊，吓，即系嗰啲啦。即系六岁小朋友一岁，佢会咁样嘅态度同警察讲嘢，同大人讲嘢，证明佢家庭环境系极度差，爸爸妈妈嘅教导，系零噶啦，好阴功。即系
0: 俾埋支枪佢，
1: 系啊，俾埋支枪佢仲要唔觉得自己做错，佢翻咗屋企人。
0: 我觉得个妈都唔觉得自己做错嘅。
1: 系啊，
0: 我妈都唔觉得自己做错。
1: 哇，即系同埋，所以嗰刹系冇人会闹个小朋友啊，冇人会，即系个老师
0: 心痛啊。
1: 个老师捉住嘅时候，佢就系咁，即系好似，其实我佢好似当自己好似做紧戏咁啊。佢其实个老师揽住佢啫嘛，佢都唔系做啲咩六四做啲咩，我揽住都得啦，系嘛？佢就系咁想喐啊，想即系想逃脱。佢好似就咩啊？跟住弄错啦，即系个 B 字咩咁样咁啊闹警察都冇回应佢，即可能知道阴公小朋友咁样搞到，咁啊即系意思喂安唔安全啊，咪冇事啊嘛，跟住系咁话系啊系啊，咁可能即系 make sure。
0: 你有冇问佢点解要开枪打个老师啊？
1: 佢我嗰条片好短啫，但系你睇到个小朋友个反应就系咁咯，系咯，即系所以完全我唔会怪个小朋友，一个六岁小朋友会有咁样嘅行为，咁样嘅言行举止系100%就系屋企家长。
0: 啊，咁我都要。看看究竟他的妈妈是究竟有没有坐
1: 牢，
0: 那跟着他的抚养权是不是都是他呢，定是说你这样疏忽照顾儿童，你给他枪，他有可能打死自己的嘛，是吧，即是这个是严重伤害儿童的嘛，我觉得。所以会不会拿走了他的抚养权啊，定怎样，有没有提他爸爸啦，只是说捉了他妈的嘛。
1: 喂，真的啊，是的，没错，终于现在搞到一段时间，起码都有两年的，有差不多。系啦，跟住就喺咧嗰个即系个警察对面问咯，嗰啲个武器喺边啊？即系 where's the weapon？ 即系个武器喺边啊？咁个老师咪讲咯，佢话喺个地下度，喺个地下度，跟住咪系咯，个男仔开始爆粗，恐吓个老师，恐吓个警察，跟住佢讲咩啊？呢句说话仲系睇戏。If you want a piece of me, come get it。
0: 但系佢可能模仿能力好强，
1: 系。If you want a piece of me, come get it。
0: 只系做戏啫嘛，六岁嘅小朋友要识咩啫？
1: 系嘛？咁佢可能屋企睇埋嗰啲嘅打打杀杀片
0: 啊
1: 嘛，
0: 自私模仿咯。
1: 姊妹，系咪想要我？系咪想要同我打交啊？嚟过嚟，过嚟，跟住讲个 B 字咧，咁样啊。跟住个老师，跟住个老师就话：
0: 你唔系十六岁啊，你六岁啫。
1: 老师就话：啊，支枪喺度。佢话佢承认咗系佢有带支枪入嚟啦，即系咁慢个老师讲啊，系啊，支枪喺度啦，佢有佢啱啱先承认咗系佢有支枪嘅咁样，跟住系咁讲啊 ，You all want a f piece of me d 咁样啦，It's over there， 跟住又唔知 FU 劲讲粗口，点啊？嚟嚟拉我啊！咩啊？呢咪睇戏啦。
0: 系啊，我觉得佢模仿力好强。
1: 咁样所以你话有即系家教呢样嘢有几紧要。Okay? 嗯，咁所以就咁啊，
0: 你记唔记得六岁你自己做过啲咩？你可唔可以有咁有组织地去讲一句说话？我真犀利，我连粗口都唔识分辨啦、啊！你六岁点识分辨粗唔粗口、啊？
1: 仲有六岁嘅小朋友，
0: 佢真系唔知讲紧粗口、啊。
1: 六岁嘅小朋友，佢仲有讲埋呢句说话。佢话诶，点解喺边度即系攞支枪翻嚟？佢解释嘅，佢识解释啲枪。佢、就话诶、我妈有嘅 ，my mom had it、嗯、I stole that from my mom。我喺我妈度偷支枪嘅。佢、话我唔 care，I don't care if you call back up。I don't care about going to jail. B，
0: 哇，好有型啊！佢好似黑社会嗰啲啊，
1: 佢话我唔，
0: 我都唔介意坐监。
1: 系啊，你咪 call back up 啦，系咪 call 咩支援啦、
0: 后援，
1: 啊，哥后援啦、啊，我唔紧要噶，我去坐监得噶。
0: 系啊，真系
1: 六岁一个男仔 ，OK， 咁所以咧，我老
0: 都唔觉得。佢自己嘅體型啦，同個大人係有分別嗬。佢當咗自己係大人，咁同你平起平坐。
1: 佢根本就唔了解佢自己講乜嘢，佢淨係真係睇翻嚟嘅啫。
0: 係，我覺得
1: 係。好啦，咁而家就係講翻呢啲，其實個老師就係本身就真係冇事啦，冇事到啦。但係咧，就係因為民事訴訟咧，係賠咗10,000俾佢嘅。
0: 嗯，因為中槍嘅佢又
1: 中槍㗎，
0: 佢中槍嘅。咁佢就好似朝朝頭早提，即係同個校長講過，個校長就話冇咩事啦。即系好似系咁样耍佢，佢就觉得学校即系冇保护到佢咁咯。嗯，
1: 咁啊，所以就终于有系咯，近啲隔一段时间先睇翻。
0: 系，嗯，睇先。
2: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at San Manuel 将送出第500部别具意义的豪华座驾，一部设计灵感源自 Jay Leno 的2026年劳斯莱斯 Spectra， 及 Sereno 会员可以在10月和11月通过4种方式获得抽奖资格，11月30号的终极大抽奖就有一位幸运儿可以将这一部劳斯莱斯开回家，种种精彩刺激尽在欢庆40周年的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You win， 详情请见 Yamaha.com， 虽年满21岁方参与赌博请节制。
3: 大家好，我是John Woo吴成远。4年前，我承诺让圣爱国有更光明的未来。担任市长期间，市府财政转亏为盈，累积近2300万储备基金，道路品质提升，良好率达85%，更强化文化建设、公共安全与城市基础设施。成果您看得见，承诺我做得到。收到邮寄选票的市民，请投票给John Woo吴成远。圣爱博士市议员
4: Paid for by John Woo for San Gabriel City Council 2026。
5: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11。 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6: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不知怎算好？
7: 我是亚洋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6: 亚洋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291-2200。
8: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前。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睇一睇啊！我哋嘅 Dodgers 啊，我哋嘅 Dodgers 谂住三连霸噶嘛，咁啊，
1: 而家危危乎
0: 五点钟吓，因为咧 Dodgers 就即系
1: 输咗三场
0: 三连冠啦，应该话系嘛，赢咗两届冠军啦。我哋呢个 LA Dodgers 真系 back to back 真唔容易，
1: 系
0: 咁谂住再第三年连续，咁啊真系打入个季后赛啦，咁啊剩翻四强，咁啊对住 Milwaukee。
1: 嗯
0: ，Milwaukee 呢队波
1: 即系淘汰噶啦，呢啲淘汰赛
0: 已经仲有四强啦嘛，
1: 四强啦已经，
0: 得翻四强啊，系得翻四强噶咋
1: ？OK，
0: 咁啊赢咗之后就打 World Series 噶啦，咁所以而家就系 Dodgers 系七盘四胜嘅制度，咁啊对住 Milwaukee 系上一年我哋系四场赢咗佢嘅，扫走咗佢。
1: 但系今年
0: 今年嘅七场四胜嘅系啦嘅制度咧，而家我哋加住系落后三盘嘅，人哋已经连赢三场波。
1: 哇，咁好难追喎！
0: 喺人哋主场赢两场，琴日喺我哋屋企，即系我哋自己主场
1: 啦，都唔得，
0: 就赢咗场，所以今日咧再输就俾人。
1: 今日都喺我哋自己主场系嘛？
0: 应该二一系就二二一二一，应该二二一二或者二三二，我唔好 sure， 但系咧就今日输咗拜拜啦，
1: 就拜拜。
0: 咁所以咧，原来系史上未试过，好似有一队波喺旧年
1: 攞冠军，
0: 扫人
1: 啊，
0: 四场扫人哋，即系连扫啦，唔系四一啊，唔系四二，系连扫啊，即系
1: 四比零，
0: 系啦。冇试一队波系上一次人哋扫你四零，跟住今次第二年你再四年扫翻同一队波系未试过嘅。
1: 哦，咁可能即系今晚唔会发生，咁就
0: 希望啦。
1: 唔好有啲咁嘅記錄啦。
0: 咁所以咧，就如果係嘅話咧，就真係證明仲未去到 World Series 就已經其實出過。不過咧，唔好唔記得，已經係贏咗兩屆噶啦。
1: 係咯，係啊，
0: 要連續三年贏，你會咁易咩？人哋會進步噶嘛。咁 Milwaukee 咧，係好似話今年佢哋嘅記錄係最好嘅。
1: 哦，
0: 即係舊年輸咗啦嘛，俾人掃完，梗係可能要唔得，我屌你個咁樣。所以其實真係俾入到嚟。
1: 哦，
0: 所以舊年我哋掃呢隊波四比零，今年人哋掃到我哋三比零。
1: 哇！
0: 今日呢個五點鐘啊 ，Dodgers 無敵天氣啦，又唔係太熱啊，喺晚時其實打波一流，但係咧，因為大谷長平受傷，佢表現
1: 唔怪之得啦。我即系都系出嚟打，但系就差，
0: 打唔到波，
1: 咁啊靠佢噶嘛，成队波
0: 脚又系有问题，系所以系唔得。
1: 咁啊，希望有奇迹出现咁啦。
0: 咁啊，今日赢咗逐场逐场嚟咯，但系谂下你连赢四场几难？
1: 几难啊！难啊，真系，
0: 就系咁啦。
1: 好。啊！頭先我睇翻 AI 即係頭先你講話六歲呢個細路仔啊，開槍打人。佢話隔幾日就法庭就已經剝奪咗佢媽媽嗰、那個即係監護權啦。咁咧就俾咗佢嘅 great grandpa， 即係佢阿公嘅老豆啊，阿公嘅老豆啊，阿太公俾咗太公喎。
0: 係
1: 即係佢阿公都唔得，即係都冇能力啊。俾阿太公。
0: 哇！即係佢呢家人。
1: 呢家人。唉，当我睇到同一个姓嘅，即系 Taylor 咁样，咁就系咯，呢个妈妈都系，同埋唔俾佢接触个小朋友，直至到十八岁，而家咧就安排佢喺嗰间学校咧，都系远离本嚟嗰个校区，好似啊。
0: 但系呢个六岁嘅佢，即系点咧？点样去即系辅导翻佢咧？即系阿仔啊！其实你不是大人嚟噶，你讲埋啲乜嘢唔啱噶？系咪慢慢俾佢睇多睇翻多啲卡通片系冇啲？系咪睇多啲 Toy Story 啊？比较多少童真？我谂佢睇嗰啲全部都系打打杀杀，劲多错啊嗰啲咁嘅打斗片啊！
1: 咁但系佢阿太公又系咪好过佢阿妈咧？即系佢阿妈喺边度学翻嚟啊？系咪喺佢公喺佢太公嗰度学翻嚟咧
0: ？Great grandfather 呢家人真系惨，所以真系喺嗰度出世，你嘅命运。真系唔同晒。好啦，喂，跟进下我哋美国白宫发言人咯，终于承认咗白宫里边啲人出嚟讲话。
1: 哦，咩嘢承认啊？
0: 佢根本就冇考到个律师牌，但系因为你即系有时即系你要出嚟宣布话，我哋阿昌话我拣咗一个律师 attorney。
1: 系啊，佢咁样成咁样形容佢。
0: 系啊 ，Sakaria 咁咧就拣咗呢个 Tony 咧，就系代表我哋白宫做白宫嘅发言人。咁就真系《华尔街日报》咪谂 ，OK， 咁好啊，咁你俾我都想证明你喺边度毕业啊？
1: 系啊系。
0: 几时毕业噶？几时考完嗰度？
1: 咁厘清下都 OK 啊嘛。
0: 即系个 bar exam 喺加州系咪？加州。
1: 咁如果你话你自己系医生，咁我想知道你边度考咁牌系嘛？
0: 即
1: 系好尊贵啊嘛，逢系啲咩师咩师
0: 咁啊。咁样揭发，琴日咁样问到口哑哑， 跟住仲要问分咗个 Trump 都唔知。
1: 前日佢话
0: Trump 可能都唔知道，就问佢你个用考用个 pass 嘅牌。哦 ，when I move to China， 啲唔 make sense 嘅，会点讲咪仲啄死你咩？系嘛话我搬去中国嗰时考嘅，咁即系考咗佢话斋考咗大陆嘅律师系嘛，熟悉中国法律嗱你
1: 都唔系咯，又冇
0: 中
1: 华
0: 人民共和国法律又唔系，
1: 系又唔系。
0: 咁好啦，你代表白宫，咁啊跟住而家真系俾人问好啊，咁啊终于咧就白宫嘅即系本身呢个政府要出嚟交代。
1: 哦。
0: 就是说没错他是未毕业的、哦、但是死鸡的撑饭他是怎样撑法呢他说、他没错他是没有 pass 到这个加州的
1: 律
0: 师
1: 牌、
0: 嗯、那个是没有的没有个疤
1: 是
0: 那他就总之 在 law school 毕业完之后呢他就没有 pass 到
1: 是
0: 不过你可以说他其实都是一个 lawyer 来的、
1: 嗯、
0: 不是一个 attorney
1: 是
0: 咁所以呢就捉玩字啦玩英文字啦
1: 捉字室
0: 係啦咁所以呢而家有啲真體出面嘅律師呢就話大部分我哋普遍認知其實呢兩個一樣嘅
1: 係 lawyer,attorney 可以互換
0: 都係代表你一定要考咗個律師牌你先可以叫自己叫做 lawyer 或者 attorney
1: 嗯
0: 你先有牌去所謂唔係行醫啦去即係幫人啦係咪即係做打官司啦、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足字室你足字是不是叫足字室
1: 是
0: 啦咁你諗你試係咪一個真正考咗那個律師牌嘅 lawyer 要 pass 個 bar exam 佢、嗯、叫自己我而家終於喺個卡片印我個門牌寫住 lawyer 係咪、
1: 嗯、
0: 或者你叫先哦 this is a lawyer 同一個哦唔係㗎佢冇 pass 不過佢可以叫 lawyer 嘅你睇下佢肯唔肯過你
1: 嗯、
0: 啊、你同我講你冇 pass 個 bar exam 你可以叫 lawyer
1: 嗯
0: 咁我叫咩呀即係搞笑啦！
1: 佢系2011年，佢喺 Pepperdine University 毕业嘅。咁佢系有毕业啦，喺法学院嗰度毕业啦。咁但系佢就投考嗰个加州 bar exam， 即系嗰个加州律师资格试，佢就过唔到关，因为佢话全美国加州系最难嘅，好难噶。有啲人真系考考成世都未考完啊！
0: 但唔可以叫 lawyer。
1: 但佢话、有时 lawyer 都可以即係比较广泛啲口语中佢话、如果有啲人喺呢啲学校法学院毕业呢有啲人都系咁会都但要受过法律训练嘅人都可以叫 lawyer 嘅唔一定有执照喎但如果你讲 attorney 呢就一定要有嗰个牌照。咁但係佢哋系叫 attorney 咪一开始嘅时候特朗普成日嗌 attorney 嘛。
0: 咪咁你叫出面嗰啲真系叫自己做 lawyer 嗰啲可唔可以
1: 系平起平坐。
0: 接受呢啲考唔到牌嘅叫 lawyer 囉系咪
1: 你哋争啦佢哋觉得好尊贵㗎嘛你做咩。
0: 梗系咁辛苦。
1: 哇你系啊咁。
0: 是啊、我先可以印 lawyer 知啦，其實 lawyer
1: 好難噶、
0: 啊。我哋成日都話講嗱，有啲叫咩啊 ，paralegal 啊，或者係乜乜乜有呢個字眼。我哋香喺香港咧，喺呢律師行裏面冇做到考唔到律師牌，叫師爺嘅。師爺，
1: 嗯嗯，
0: 就係咁啦。即係等於呢邊報税，你唔係 CPA 嘅，咁你可能係你係叫另一個名啊，你係可能叫
1: 即係低一級，
0: 係啦係啦。咁有一個名係俾佢哋可以幫
1: 你護理員同護士有啲唔同啦咁樣喎。咁你梗係要咁樣分開先顯得嗰樣嘢真係好難做。
0: 咁佢可唔可以叫 paralegal 先
1: 係啦。咁不如唔好叫算啦。
0: 你叫 lawyer 喎有啲人唔知啲嘛 ,attorney 我覺得更加。
1: 叫成功人士算啦。
0: attorney 更加好似文即係好似文就啲但係會本人都哦佢 is a lawyer,
1: 佢
0: 搵個律師 is a lawyer, 咁通常一定要 pass 咗 exam 就叫 lawyer 㗎嘛。
1: 權威㗎嘛。
0: pass 佢叫 lawyer?
1: 係囉。唔知嘅真
0: 係搞錯
1: 啊！我諗特朗普係咪都俾呃到啊？
0: 即係咁樣，但我過唔到個。係
1: 咪佢呃咗特朗普啊？
0: 我覺得可能當初唔知嘅。
1: 係啊，係啊。
0: 咁你叫
1: 因為佢喺即係佢喺中國嗰段時間咧，佢係入咗中國有一間好出名嘅律師事務所嗰度做嘢。咁、咧就係、處理嗰啲可能國際嗰啲英文嗰啲文件啊咁樣。咁佢係可以綽綽有餘啦，因為你喺呢邊大學生或者你都係法學院啊嘛。咁但係你係律師又另外一樣嘢嚟嘅。總之佢就係考唔到。或者他明天考到不知道即是問未來考到、希望你快點考了那就名正言順就是 attorney
0: 考到考不到那
1: 就是他們考不到
0: 考地產
1: 或者去中國那邊考過回來都叫做
0: 地 地產牌就說簡單而已可能不過呢我們的白宮要找一些這樣的 look 的嘛
1: 是啊我覺得他好像一些選美那些 名媛呢 reality show 嗰啲啊。
2: 嗰啲就一把长金发。
1: 名媛係啊。
2: 戴个黑超嘅泳衣一定要识戴把就会戴个靓黑超嘅。
1: 同埋着呢啲衫呢就成个第一夫人嘅翻版啊。
2: 佢就其实最紧要外形啫。冇所谓啦。
1: 係啦。
2: 你觉得我哋嘅政府里面啲人有实力咩都系冇㗎啦。你諗下我哋嘅。
1: 有个样嘅。
2: 国防部嗰、那个嗰、那个咁嘅 headset, 立晒头咁样。
1: 嗰套西装爆啊！我好惊佢爆嗰套西装。
2: 你问嗰啲一生人为国当兵嘅全部呢啲嘅上将啊，你问下佢尊唔尊重佢？你问下佢有冇料就知啦。
1: 人哋识得拉嗰啲杠喎，喺机场都拉。
2: 请翻嚟呢批全部喺我哋政府做嗰批都系。
1: 全部可以选美啊！
2: 佢对住
1: 选美冠军嚟嘅，全部都
2: 企出嚟西装又冇任何。即差唔多有少少当兵经验啦，但对住下边嗰全部啲几多星嗰啲上将喺度讲话，你哋个个好肥啊，啊，点会唔可以有肥人？
1: 系啊，因为打仗嗰啲人，嗰啲敌人会望到你哋噶嘛，睇你身材唔好啊，就打咗你两枪咯，系。你以为你啲肥肉可以挡到子弹咩？咁啊，
2: 同性你唔识咁啊。
1: 喂，仲有即系我觉得逢系即系阿特朗普阴点嗰啲，或者佢身边去重视嗰啲女士啦，嗬。嗱，第一定系金发啦，
2: 金发
1: 唔可以黑头发，
2: 系好少，
1: 唔可以短啦，吓一定要长啦，同埋一定眼睫毛好劲嗰啲哦。
2: 佢中意呢碌啊，
1: 系呢种碌，哇，个眼咁样，即系
2: 不
1: 过咧，
2: 有个
1: 固定嘅碌。
2: 我觉得咧，
1: 你整呢个咁嘅碌咧，佢真系会加你几分。
2: 嗰个咪咧，
1: 好有机会攞个。即是政府的职位。
2: 之前那个 level 啦，我觉得有得意呢，如果以一个传统美国

0: 你咁样问你，跟住啲报纸点样写，你讲埋啲啲。
1: 唔系，但系佢可能其实因为生个 B B，
0: 佢真系高压嘅。我觉得呢个，
1: 我觉得佢好中意嗰份工喎。佢日日同人哋咁样拗，我觉得佢好 enjoy 嘅。只不过啱啱生 B B，我觉得生 B B 你始终作为妈妈，你真系好想陪多啲。
0: 再
1: 过
0: 多十年，你个老公成七十几岁嘅时候，
1: 真系
0: 你照顾噶咋？全部 grandpa 冇就 grandpa 噶啦。咁啊，我谂佢分足到你个仔大嘅时候，佢都仲喺度。咁啊，所以就话呢种咁样可能系其实。我话佢唔知道真系咁样做得几耐，顶得顺啲媒体唔会放过你。你可以点样话 fake news？
1: 我觉得佢自己好大压力。
0: 系你唔会点样 fake news？ 你点样讲话我唔俾你入嚟发？我哋嘅宪法系唔会容许你话唔俾啲媒体入嚟采访你。呢个系我哋权利嚟嘅。咁所以咧，
1: 啊法官啊、又就即系整咗个禁令啦，又
0: 系啦，所以咧，我话而家佢咁样新官上任咧，睇你挨到几耐。真系嘅，如果你真系冇料嘅，真系将佢变啲无谓啫，系咪先？
1: 辞职又揾过第二个 Jenny 啦。
0: 俾人揭发你话根本你冇考到律师牌，但系叫你做自己律师。
1: 真系好远，仲要你提中国嗰个肉酸啊嘛！你
0: When I move to China，
1: 你可以话诶误会啦，我系喺法学院毕业，但我未集，即系而家喺度努力中咁样咯。是嗎？作為律師呢，你口才要叻，是嗎？講咗等於冇講嗰啲先勁㗎嘛。咁你作為代言，即係呢個白宮發言人，你就係要把口㗎嘛，點都死都咬返生㗎嘛。
0: 死都咬返生。
1: 你呢個表現就可以過到呢個加州嘅律師牌。
0: 好多人已經入曬腦啦。冇嘅話，裏面有啲呢官方嘅嘅事
1: 好
0: 似你睇中國啲戰狼你就知啦。有
1: 啲
0: 嗰啲嗰啲你都識背啦，嗰啲已經係咪有曬呢啲有備而戰。
1: 係呀係呀。
0: 佢日日當份工行。
1: 咁佢中國咁耐應該學返嘅兩招啊，戰狼嗰啲
0: 外交官行
1: 先。先學嚇一嚇人先。啲唔相關嘅問題唔好再問啦，咁散會。
0: 但佢琴日咁
1: 冇可提供的訊息咁。
0: 佢行出嚟又要留低一個美好嘅印象，又要喺度笑下，耷低個頭啊，撥撥個頭髮啊，讀稿啊，跟住講咗多出咪係個 husband 啊。
1: 係啊，係啊，點解啊
0: ？Oh my husband, oh, oh no, I'm sorry, the president. Oh, that's a good one 咁咯。
1: 佢老公唔會呷醋。我觉得佢都有几分想系特朗普做老公系嘛？
0: 佢好似话好 buy 佢噶嘛？
1: 系啊，
0: 超个 fans 嚟噶嘛？
1: 咁你做得佢身边嗰啲嘅，即系都系好崇拜特朗普嘅，好多女人好崇拜特朗普嘅。另外有一个而家佢身边好靓女嗰个叫 Hart 嗰个，又系哇对特朗普真系
0: 好彩啊！我有一次 check AI 啫，真系大镬啦！不过嗰张相我都嗱，所以大家用个脑，大家都系即系都系要唔好咁难。有幅相就影住阿 Trump 就同一个女仔喺个高尔夫球场嗰度，就即系好似嘴对嘴咁嘅，就咁讲好似偷拍咁嘅。
1: 嗯，
0: 就系佢呢个新个女仔系咪边个？我唔知，
1: Harper
0: 系啦，
1: 好靓，
0: 影到佢石嘅，
1: 系咪啊？系片定系相
0: 嘅？
1: 可能坐即系啱啱嗰个镜头啫，系嘛？
0: 咁我因为点解咧？我就即系睇，喂，都冇人讲呢幅相。大媒体，我觉得大媒体一定系有权威嘅。你讲到 fake news， 人哋系。养咁多人，
1: 咁喺咩地方啊？嗰度
0: 高尔夫球场，咁好似有人偷拍咁嘅。
1: 哦，
0: 咁就我觉得似系哦，你可以话石面嘅，但首先嗰个咁嘅嗰个咁嘅女人，唔知点解佢即系佢助手唔系助手，唔知点讲，点唔知喺嗰度咧？但系嗰个似系嘴对嘴嘅。我心谂如果真有幅咁嘅相，第一佢真好傻啦，第二爆出嚟一定爆啦，所有媒体都争住铺封相啦，跟住
1: 系啊，
0: 仲问话美拉尔睇到玩完啦，系咪？呢啲太夸张啦，石得，即系石个嘴嘅。
1: 系
0: 咁咧，就我即刻 check AI 嚟，真系要。
1: 哦，问佢，
0: 呢个应该系假噶啦。哦，呢个 AI 做嚟嘅。系啊，因为咧，我先要谂一谂，如果系呢幅相，应该系会好劲嘅。
1: 系，
0: 但系点解冇人讲咧？
1: 嗯，
0: 大家都核实噶嘛。系，系嘛？咁其实你如果摆啲咁嘅嘢出嚟，你可以话。喂，咁即刻抌出嚟嘅时候，我点知啊？好似咁样，但系你做大媒体就系唔可以有呢样，所以你成日话啲咁嘅媒体，New York Times 先放 fake news， 人哋好多真系都要过滤嘅，唔可以乱咁讲。
1: 系咪呢张啊？我睇到啦 ，AI 嘅写住 AI alert
0: 系咯，所以咪个感觉只系偷拍嘛，但系你点俾人偷拍到啫？佢去边啲人影住佢嘅？
1: 系啊，佢冇咁傻啦，
0: 系咯，冇咁傻啫嘛。又冇人讲呢幅相，
1: 系同埋佢哋两个关系，咁我觉得啊，第一夫人已经喺度夹住噶啦，呢啲都，所以我谂佢唔介意谈。
0: 第一夫人咧，
1: 但系都希望老系老公你唔
0: 即系第一夫人，
1: 你俾啲面好，
0: 冇权话事，佢话你可唔可以请啲唔好咁靓嘅得唔得？
1: 点解同我一模一样啊？都系请亲
0: 嗰啲都系咁靓，
1: 点解只眼咧都系咁样smoky eyes 咧？个个都系咁嘅，真系好似，不如佢做发言人算啦，都系好似咯。佢又好崇拜，好崇拜特朗普。
2: 如果有一日我离开呢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嘅谢幕。我想睇到洋溢祝福嘅面孔， 我想听到亲友温

0: 声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安心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1: 汇丰金融大酬宾，
2: 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
1: 寄中国免费，
2: 寄美国免费，
1: 全场货品低至五折，
2: 所有货品三磅起，批发价更优惠。
1: 买百分百纯正美国花旗参，搵汇丰；
2: 买正宗墨西哥海参，搵汇丰；
1: 买燕窝、花胶、藏族，仲系搵汇丰。
2: 汇丰金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1: 汇丰金融喺蒙市香港超市正对面 ABC 咖啡旁。
2: 汇丰金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8622216。
1: 以上优惠有条。
2: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1: 你的家庭医生五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没有缩水？提醒你不要再用2026的旧选择，决定你2027的健保计划。
2: 华兴保险10月8日起在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例如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
3: 节目时段是由民警假期赞助播出。
4: 民警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邮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的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户创、经济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111，
5: 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6: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迟。星期一至五下午四至六，日落大道 ，L A 生活态度。
7: 喂，琴日你讲话 Kelly Carson 嗰单嘢，我再睇翻嗰条片咧，认认真真睇，真系佢两个小朋友跟住佢，
8: 系啊，有，
7: 系两个小朋友一路都系傍住佢，咁所以就 blur 咗佢哋个样，因为即系可能小朋友啦，
8: 似咯，因为佢全程跟住佢喺隔篱，
7: 系啦，跟住佢嘅咁样，
8: 但系反而我见到 The View 嗰边有其中好似一两个主持人系超级系。即系闹 Kelly Carson 系唔应该用佢个平台去咁样，好似恰啲小商家啊！系啊，即系话佢喺度发烂渣，话佢都 tantrum 啊！佢话凭条片觉得佢喺度即系发老皮啊！系啊，即系佢哋就反而即系佢呢边就觉得，佢觉得喂大佬你咁样就讲一句，你明知自己影响力咁大啊，咁多人追随你，你咁样讲嘢少少，即系好似话不负责任啊，觉得你好似系咪发小姐脾气？但我完全都系继续认同你嗰日讲嗰个观点就系、是。
7: 我个乓
8: 点解只可个乓？乒乓点解只可以唱好咧？
7: 系啊，
8: 哦咁因为你影响力噶，咁 OK， 咁但系点解只可以唱好？
7: 如果我影响力好，如果我赞嗰间铺头，咁咪带好多生意俾佢咯。咁对其他铺头唔公平喎、
8: 啊。唔系点解要斋唱好？我真系谂起咁啊，一个政府嘅喉舌咪斋唱好咯。
7: 啊、
8: 你话春咪又斋唱好咯，唔可以唱衰咯、啊。你任何批评、
7: 哎、你哋 The View 嗰啲人日日都，你喺利用嗰个节目，你日日都有闹呢个闹嗰个。啊、你喺一个咁大嘅平台闹就得，人哋有个账户。喂，而家全世界都系自己喺度。公审啲人噶啦，咁佢、
8: 啊、
7: 公审得啱唔啱？佢要承受个后果噶、啊。如果佢系 Karen 嘅话，俾人哋标签佢俾人 cancel 噶。
8: 所以我咪睇到佢，即系佢好似都，
7: 我觉得呢个反而完全唔需要你。佢讲唔讲系佢嘅事？
8: 凭条片咧，我就觉得佢 thought tantrum 啊，即系觉得佢发脾气啊，即刻掉头啦，即系好快咁摆低啲嘢走。咁、如果啱啱俾人串完，都同你流连咧、
7: 啊、
8: 就。
7: 你哋嗰就 feel 嗰几个主持人就好有好有。
8: 其中嗰个黑
7: 即系好有耐性嘅啊，系咩？你睇唔起我唔紧要啦，咁样系嘛？
8: 所以就唔知啦。
7: OK， 系啦。好咁啊！琴日我讲话 Open AI 咧，咪即系捉到个贼嘅吓，即系 Open AI 自己，即系一啲而家全球系嘛，即系大家都睇住呢啲公司可能影响全球噶嘛，佢哋嗰啲发明出嚟嘅嘢，咁佢哋发现咧就喺嗰个会议室嗰度，咁就有啲可疑啊嘛，咁就即系人赃并获啦，就捉咗一个，哇！原来喺 Open AI 佢哋。是唯一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工程师。因为呢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工程师现在讲的就是他拉了他就是他偷听他不是偷录他不是 佢唔係偷拍呀，佢係偷錄即係講嘅嘢呀。咁佢錄咗條片呢係好光榮，即係好開心嘅，即係啊我係來自沙特阿拉伯嘅點樣點樣咁樣，咁啊一表人才啦，35歲咁。咁啊其實佢話OpenAI 呢即係睇個電視嗰度，佢唔知邊個啦，發現咗一嚿咁嘅嘢黐住喺度嘅時候，好不尋常嘅時候呢，佢亦都係用返自己嘅 OpenAI 嗰個 AI 模型啊，去分析究竟個呢個會議室使用嘅人啊，點樣用嗰啲嘅數據去分析係邊個最有可能咁樣。
8: 用返自己發現嘅產品去、
7: 即係佢唔係透過係咪即係佢哋冇閉路電視定點呀，係咪即係系咯，咁有一个镜头咪影到，可能佢都系偷拍定点样，都影到自己个样。
8: 嗯，
7: 即系佢装嘅时候，即系影到自己个样咁。咁啊呢个来自沙特阿拉伯嘅呢一个工程师啦吓，原来佢个身份都唔系咁简单。佢喺加入 OpenAI 之前咧，佢已经咧就整咗个创投公司啊，初创公司就喺沙特嗰度嘅。咁就佢系合伙人之一。咁佢喺嗰度已經開一間咁嘅公司，咁佢入嚟你 OpenAI 唔攞你啲料就假啦，啲咁嘅商業秘密啫嘛，係咪？
9: 偷師啊！
7: 係啊，
9: 攞完咪走咯，
7: 攞咗咪自己開公司咯。咁呢個人咧就話原來佢喺被捕之前咧，可能係咪佢已經知道事發，即係同屋企人咧就已經係訂咗飛去沙特阿拉伯嘅單程機票啦，走佬噶啦。咁而家咧因為FBI 捉咗佢嘛，咁佢可能最高会監禁5年啦。咁而佢嗰间公司咧，所谓公司啦，其实咧都系沙特阿拉伯官方嘅，即系等于好似你捉咗一个中国嗰啲咩咩吓啲工程师或者咩，可能佢哋同中国大陆嗰啲嘅企业，可能都系国企，即系类似系呢种咁样啦。咁佢就话佢呢间公司咧叫初创企业啦。就另外一個合伙人呢就是沙特皇室那些成員，你知道沙特皇室那些成員很多的嘛，個個都是王子王子，那他說其中有一個 Prince 什麼什麼就是跟他合伙的，那所以這些的公司呢其實都是基本上就是沙特政府的其中一個國家機構來的，這樣那所以他們即只不過即等於派間諜那樣咯，即間諜來
9: 朋友來的嘛，
7: 朋友都會偷的，
9: 跟阿聰那麼 fan，咁直情佢叫喂嗰啲料嚟啊，我哋一齐合作搞啲嘢咁咪得囉。
7: 係啦就係咁啦。
9: 喂。
7: 嗯。
9: 佢但係咁样偷录就有用咩，你觉得喺啲会议里面会讲好多。
7: 讲好多秘密囉。
9: 最多咪大家去吹水。
7: 几时上市啊，点样去控制。或者我係勒索囉。哦、会唔会咁知道啊，听咗都係好嘅，好过唔听嘅。美國呢琴呢兩日都係有8個州份下就即係先嚟啦啊，告呢個 OpenAI 都未等佢，即係其實而家都係慢慢醖釀啫，係咪佢又仲喺度訓練緊啲咩 AI 模型啊咁樣，咁就已經開始就話佢嗰個 ChatGPT 就危害未成年人，誤導用戶，咁所以呢就係、8個州嘅政府啦，就係琴日就控告OpenAI 將 ChatGPT 啊設計成為咧過度迎合用戶啊，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對啲客户對佢太好係唔得嘅。你咁樣咧係你係機械人嚟噶嘛，但係你又模擬到咧好似人咁樣，咁啊同嗰啲客户傾偈，佢唔知道你係機械人啊，咁啊你咪誤導佢咯，就令到嗰啲人咧就花好長時間喺你即係同你傾偈。
8: 咁呢个就係 whole purpose 嘛，佢就想做到要同人咁样可以同啲人傾，我哋就赞佢好似人咁啊。
7: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咁样呢就会令到呢啲用户呢有妄想啊。有妄想。
8: 咁人问题啫。
7: 跟住呢继而呢因为你又提供啲医疗嘅建议俾佢哋，咁就会令到佢哋可能身心会受到影响啦，跟住喺极端嘅情况之下呢，你甚至乎呢可能鼓励人哋自残啦，咁佢哋仲伤害自己伤害人哋。咁所以呢就話 OpenAI 你明知你嘅產品有安全風險，但係呢就未有充分咁披露你嘅危害涉嫌違法，要求OpenAI 改變佢嘅運作模式，加強保護未成年用戶，咁亦都向呢個公司係索賠嘅。咁即係不過即係事實係嘅，而家即係啲人都好依賴 AI， 你平均每一日同 AI 花幾多時間
8: 傾偈？我搵咗佢做嘢嘛，我搵佢帮我手，系啊，所以我系需要佢。
7: 你
8: 系
7: 利用佢，系咪？
8: 系啊，
7: 你唔系依赖佢嘛，系咪？
8: 唔系
7: 同佢谈恋爱啫，系嘛？
8: 唔系谈恋爱， 我是利用緊佢。
7: 你又利用緊佢。嗯。
8: 係啦，咁所以呢當然你話係咪後生唔識分，咁但係大人都成日俾人呃啦，唔好講細路仔啦。大人喺電話度望都冇望過啊。文字上都俾人呃幾億啦。
7: 係啊。
8: 同埋頭先講嗰啲即係講咩咩呢個危害嗰啲，有啲問我、廣告啊夠有一啲鼓励大家食我只药啊，嗰啲三分钟嗰啲，我啲只药几咁好啊，系嘛？咁啊呢个都系噶，你睇完电视都可以讲话啊，嗰啲鼓励教我食呢种药啊，系咪噶？得唔得噶？系咪酒精啊？
7: 系
8: 好多样嘢都系一样噶、啊，有个你有个平台去宣传呢样嘅时候，睇下本身自己嘅自制能力咯。即系我觉得 AI 系你而家要监管就至少在于就系、可能真系你要找个地方是不可以被他失控的。
7: 是
8: 但你一定要監管回那些人利用 AI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嘛。是吗、
7: 嗯、
8: 所以我觉得
7: 你不可以将他那个缺点夸大到这样。
8: 是啦你譬如他说迎合你。那是原来他可以调教的。
7: 是但你都可以揀的嘛是吗那里是不迎合你那种的说话模式都有的。
8: 是的你可以跟他谈但是就我想是针对永远的小朋友的邪毒
7: 那
8: 他
7: 有
8: 小
7: 朋友。
8: 即是可以家长就不需要负责任的家长不需要教的。
7: 是
8: 吗即是一样的都永远是。
7: 不过我觉得真的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挑战咯，即系如果青少年当然要食烟咁样，即系佢喺细个嘅时候，所以家长嘅责任咪咁咯，系咪？就系、你又要 guide 住佢咯，有边啲嘢危险，边啲唔危险。但系 AI 整体嚟讲，对人类，我觉得个发展一定系正面噶，系嘛？
8: 系啊，
7: 唔知啦。咁啊，但系最近啱啱香港有一个调查出嚟，叫香港性文化学会喺琴日前日啦吓，就公布咗一个佢哋嘅问卷调查，就喺全香港17间中学就问啲学生。即係嗰啲問題咁佢哋自己自愿咁樣回答咁就3000幾份就返嚟 15.9% 嘅受訪者即係有540人呢曾經同虛擬人物發生過帶有情感交流嘅親密互動其中女學生嘅比例呢就是、接近20%即係每5個人當中有一個人用男仔呢就少啲少一半嘅每9個人當中有一個人用緊咁然后呢就话超过一半人啊认为呢啲虚拟人物啊更加真实啊更有安全感啊。另外有 11% 人认为呢 AI 系有真感情喎你又死唔死嘅你话。点会咁觉得啊教现实中嘅人啊更了解佢哋啊。
8: 呢个
7: 然后呢佢话发现呢如果突然间呢即系同佢哋嗰个交流，大家断咗，佢哋有极度忧郁加绝望，心情低落啊！有27%嘅人话咧，过去两个星期出现过呢一种咁嘅状况。咁跟住佢又话，同呢啲嘅AI 发展呢一种嘅亲密关系嗰啲人咧，比冇嗰啲人咧，似乎嗰个抑郁嗰个倾向又多咗唔知几多倍咁样样，
8: 反而高咗。
7: 咁我觉得系咪会唔会调转？系有抑郁嘅人先至去咁依赖 AI， 因为你冇抑郁嘅人，你唔会去。依赖一个电脑嗰度同你倾偈，因为现实好多人同你倾偈，因为你心情唔好，所以你先会依赖呢啲。咁但系可能会恶性循环嘅，因为嗰个人唔系真系人嚟噶嘛，系咪？会唔会咁啊？
8: 唔知我啲
7: 即系唔系 AI 令到你抑郁，系本身你本身都有啲抑郁。
8: 其实就啱啱嗱 AI 嘅劲嘅即系呢个智能去到咩？我认为点解真系好神奇？就而家我哋呢个话题啫，就而家我哋呢个对话，究竟点解？会嗰啲人会有抑郁，你问翻佢，佢可能都俾咗答案俾你，明唔明啊？即系所以佢系就系因为佢感觉就系乜都佢识嘅时候，佢都分析咗就系、哦系或者唔系咁我记得我以前哇咁闷嗰啲人就好咯，同你倾偈咪可以乜乜咁。佢话啊系啊系啊，不过咧始终人与人之间真正嘅沟通掂，即系大家人与人即系可以掂到大家嗰个咧，我哋永远都做唔到嘅。即系佢同你分析嘅。不过佢我哋系每日24小时喺度陪住你，如果你想倾偈，我会同你倾嘅。即系咁样咯，即系好理性地分析咯。真系会噶佢哋。咁所以系。你所有嘢都系咩？睇你选择点样用佢嘅啫，系嘛？
7: 系啊，
8: 有啲人
7: 哇，57%嘅人认同，理想伴侣应该永远支持我、顺从我。哇，呢啲人真系咁啊，永远顺从你，唔会同我嘈交。咁啊，变咗 AI 咪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咯。咁但系呢个唔系真实嘅人际关系，你唔应该咁嘅期望啊嘛，系嘛？我睇先。
10: 爱美食爱旅行的老友有福啦！
11: 重立假期 Jenny 精心安排广州澳门大湾区美食纯玩7日游米其林推荐美食深度品味岭南精髓10月11月各有一团
10: 还有潮汕南澳7日游探索文化寻访古迹从街头小食到丰盛宴席极致潮汕美食10月23号广州启航
11: 还可以接着玩韩国釜山7日美食之旅
10: 重立假期食得招式玩得精彩323-266-8988
12: 非常时期必须增加免疫力，五合一罗宁果汁补就是最有效的免疫剂。
13: 罗宁果汁以水果维他命矿物质为主，补肝解毒，防肿瘤清肺，加强肺呼吸系统，对改善口干、口苦、暗疮、便秘都会效果明显。
12: 对感冒、胃病、糖尿病、肾脏欠佳、皮肤过敏、骨痛疲劳亦有恢复效果。
13: 永康公司大特价，仲有礼品送，请电626-281-3348
14: 用超华牙科诊所在正方广场的大中华超市旁，容医生30多年的行医经验，先后在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13: 用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了一般牙科，还有做专业的箍牙服务，有金属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收政府医疗卡和各种保险，七天开诊，有问题请打1800-300-8633 1800-300-8633。
14: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是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是全落产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 626-768-3228 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来另有特价。
13: 讲最新的交通情况，五号公路北行线现在在四街行车缓慢，去到十号公路西行线的交汇处行车挤塞，在七街的路段行车都是挤塞。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做瘦咗年轻咗？
16: 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 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
17: 斯林美容现在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十次送十二次，
16: 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
17: 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刺去班$5起。
16: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 626-782-1111。
17: 唉，追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系唔知点算。
18: 唔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17: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18: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17: 电话626-438-1555
18: 626-438-1555。
17: 债务唔使怕，伟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11。 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1: 新闻报道由 Jimmy 追觅赞助播出。
2: 更细致的地面清洁一定是交给 Jimmy X60 Max Ultra 扫地机械人，
3: 拥有双 AI 摄像头 3.13 寸超薄机身，梳化底床底轻松捐入
2: 35PA 强劲吸力，加上212度热水拖布自清洁，无法灰尘污渍一次过搞定，简直是全自动吸拖一体超级清洁能手。
3: 现在购买更享两件85折夏日优惠，速电626-830-0790 830-0790。
2: 智能体验尽在追觅。
4: 粤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福商仪报道的新闻。总统特朗普表示，国防部将不会在网上直播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被枪决的过程。哈桑的枪决定于12月3日举行。当局早前表示计划直播枪决过程引发争议，两党多名国会议员反对，忧虑会助长激进思想。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曾经表示，不认为直播枪决会为美国构成额外的安全风险，又指如果有人不想看，没人逼他们非看不可。枪击案在09年11月发生，出任美国陆军心理医生的哈桑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他在2013年8月被判处死刑。国际能源署 IEA 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柴油，并加快释放3月份承诺动用的紧急石油储备中的剩余部分，